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今日会在瑞士举行谈判，伊朗代表团已经抵达当地。伊朗在谈判前夕宣布，由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美国未有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副总统曼斯启程前往瑞士之前说，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议题上取得进展，又说看不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斡船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也都率团前往当地。梁正涛报道。
2: 美国同伊朗计划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再添变数，伊朗宣布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说，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起军事行动，而且并未从相关地区撤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几十万人流离失所，加上美国仍然未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声明又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只是对敌方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扬言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朗将会采取进一步措施，迫使对方履行承诺。谈判团队方面，有报道就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将会参与谈判。美国参与谈判的代表就包括副总统曼斯。曼斯启程的时候说，他预计在瑞士逗留一至两日，希望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曼斯又说，他目前看不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无法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可能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特朗普表示，美伊60日临时停火期间和停火结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该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但是如果美伊最终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可能考虑征收相关费用，用于补偿美国捍卫中东地区所付出的成本。斡船方巴基斯坦就证实，总理夏巴兹已经率领高级别代表团前往瑞士，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随行。巴方声明说，今次谈判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后续行动。瑞士就说将会继续提供低调而且可靠的环境，推动美伊会谈在比尔根山举行。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伊朗议题上拒绝美国，导致民望下跌，如今想修补关系以提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反驳特朗普，批评对方持续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强调自己的支持度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卢晓珊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再次提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刚刚过去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多次希望和自己合照。特朗普说，对方在意大利的民望低迷，可能是因为意大利在阻止伊朗获得或发展核武器的议题上拒绝美国，但如今美国在军事上击败伊朗之后，对方就想修补关系以提振自己的支持度。特朗普在贴文当中一度串错梅洛尼的名字，其后编辑贴文更正。梅洛尼其后发文反驳特朗普，说对方持续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行为无意义。梅洛尼说，他的支持度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梅洛尼在贴文当中形容，和特朗普做朋友对民望完全没有帮助，自己的支持度和特朗普

0: 普無關，建議對方亦都應該將注意力放返喺自己嘅支持度上。特朗普与梅洛尼的分歧源于特朗普早一日宣称，两人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梅洛尼央求和他合照，他出于同情应承合照。梅洛尼否认讲法，说自己和意大利从来不向任何人乞求。事件触发美意关系紧张，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其后宣布取消原定的美国访问行程，宣示不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发言声援梅洛尼，说全力支持对方。比利时国防大臣弗兰肯就呼吁美方停止发表侮辱言论，认为只会导致西方国家分裂，无好处。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国际机场的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价值大约是700万。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说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车辆和刀，但未寻回金条。黄海怡报道。
2: 香港机场在星期四发生持刀抢劫案，警方交代案情时候说，劫案的36岁男事主报称受雇于一个内地商人运金条，他由印尼独自返港，星期四凌晨12点半左右在机场三号停车场准备坐车离开嗰阵，被三名持刀蒙面匪徒伏击，大腿同埋手臂受伤送院。事主嘅背囊被人劫去，入面有六条金条，每条约重一公斤，约值700万。新界南总区刑事部高级警司姚永勤指出，经过深入分析同埋情报搜集，加上锐眼计划下嘅全港闭路电视，接报后12小时。已经掌握犯案人的身份和作出拘捕行动。他说警方相信今次案件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车辆和刀具，但未找到金条。
3: 经过我们调查，相信并非是一宗随机在街头立乱为一位香港无辜的市民作出行劫的案件。我们调查有理由相信匪徒一早已经掌握了事主的航班、路线、泊车位置等等。这个案件很明显有内鬼通风报信，相信是熟人所为。
2: 姚永勤说，被捕的四男三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年龄介乎20到39岁，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被捕人士包括案件策划者、刀手、司机和协助犯人逃避警方追查等。警方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世界杯 E 组，德国2-1反胜科特迪瓦，两战全胜，提早晋级淘汰赛。F 组的荷兰5-1大胜瑞典。梁正涛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4: 世界杯直击。
5: E 组第二轮赛事展开，首先由德国对科特迪瓦。今场德国先有夏维斯在10分钟头槌攻门，被科特迪瓦门将耶希亚科芬拿扑出，之后帕夫洛域在21分钟接应角球顶入，但是因为犯规，球证判入波无效。去到30分钟，科特迪瓦左路攻势传到入禁区，阿麦迪亚路攻门被挡，基斯补射入网，为球队打开纪录。科特迪瓦上半场1球领先。德国在下半场先后有5个换人调动，同样是后备上阵。阿美利在68分钟助攻，安达夫后上撞射入网，为德国队追成1-1。去到补时阶段，安美卡直线传入禁区，安达夫转身抽入，德国最终2-1反胜科特迪瓦。分组赛2连胜，提早一轮锁定小组前2名位置，获得32强淘汰赛席位。F 组第二轮比赛，荷兰和瑞典上演一场大比数赛事。第一个入波在5分钟出现，荷兰球员布洛比门前撞入，打开纪录。布洛比在17分钟接应邓费斯传送，禁区内射成2-0。荷兰在下半场进一步拉开比数，加保先在换边之后2分钟近门建功，去到54分钟在禁区顶射入个人。

0: 今场第二球将比数改写到4-0。艾兰加在59分钟的入波为瑞典稍微追近到1-4。去到89分钟，森马维在禁区顶劲射入网，荷兰最终赢瑞典5-1，今届分组赛首次获胜。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二，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甚高。富二代高压脊正系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上昼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解马尼拉以东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月光抒情，李秋婷从书本中认识香港古道。
2: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笔者有感于前人开通一条古道，需跨山越岭、穿林过溪，将形状大小不一的石块铺设或堆叠起来，殊不容易。但这些古道都很有规范，不禁叹服其智慧和用心。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其实真四个够未呢？吓，
5: 够够噶啦。
6: 父亲节快乐！
7: 佢有四个小朋友
8: 咁多，
7: 佢系好爸爸阿 Bob
6: 林胜斌。
5: 我哋都几喜欢睇住自己嘅小朋友不断成长，我哋自己有一种满足感，亦都觉得呢个系我哋做爸爸妈妈嘅少少使命感。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4: Hello， 早晨，今日是父亲节，今日我呢位嘉宾咧就大晒噶啦，因为咧佢就四个小朋友嘅爸爸阿 Bob 林胜斌啊，吓系我哋嘅搞笑主持多仔公，又系 TVB 嘅最佳男主持，金牌媒人，撮合咗好多好多美满嘅姻缘噶啦，喺我心里边咧，佢系一本励志书。早晨，
5: 早晨啊，宋梅姐，早晨咁多位嘅听众，大家好。
4: 早晨，话充满能量嘅吓，阿 Bob 咁样。喂，這个英文名我觉得真系好夹你嘅。
5: B O B 啊嘛，
4: 系咯系咯，
5: 系呢个名点嚟咧？其实嗰阵啱啱喺电台翻工嘅时候，就系、是、我一开始做 sales 嘅，即系做销售啊嘛。咁第一日翻工，咁个老细问我：咦，你有冇英文名啊？咁样，我冇啊，未有英文名嘅。
4: 吓、啊，你读书冇？
5: 有，但系冇乜点样用嘅。我用过咩咧？我试过叫 Michael， 试过叫阿 Roy 咁样，跟住之后就冇咩点用。成个大学生活，大家都叫我做阿林胜斌个阿斌咁样啦。啲、同事喺度倾倾下嘅时候，我话不如叫 Bobby 啊咁样。咁另外有一个嘅即系高层就话：，唔好叫 Bobby 啦。好似你做 sales 咁样要玩嘢咁样，不如单字啦 ，Bob 啦咁样。跟住之后同台食紧饭嘅嗰啲嘅同事都话：，咦，几好喎、
4: 啊！系、哦，
5: 由嗰一刻开始。我就叫阿 Bob 啦，
4: 好襯啊，圓碌碌咁樣樣，
5: 全部都圓形啊嘛，B 啲啊，
4: 冇錯冇錯。有冇諗過自己係一個多仔公咧？
5: 真係冇諗過嘅。啱啱出嚟工作嘅時候咧，喺電台有機會，即係啲同事係會有啲咩靈異節目啊、鬼故節目嗰啲啊嘛，咁佢會請一啲嘅師傅上嚟，咁我就同啲師傅喺度傾偈啦。好多有幾個都咁同我講話 ，Bob， 以後你會生好多個小朋友嘅咁樣，嗰陣我仲未生嘅，仲未即係啱啱拍拖啦，未結婚，未有小朋友，已經啲師傅話你係多仔公嚟㗎啦，會有仔有女咁樣㗎啦，哇！就係冇諗過生完三個女之後，真係又會嚟個仔咁樣嘅啫。
4: 哇！真係恭喜曬啊！不過真係好彩有 Paul 就夠合作啊。
5: OK
4: 啊，你知道啊，
5: 好配合嘅。
4: 係啊，啲嚇即係女士咧都未必肯生咁多個嚇、三個女一個仔啊，林飛兒、希兒、基兒、杜新嚇，啲、名字又冇啲咩特別原因咧？有嚇阿 Bob。
5: 由第一個開始就揾一啲即係啲玄學師傅話，不如俾啲名字我揀下啦，跟住。由嗰陣開始已經揾師傅去改名㗎喇。咁啊，英文名有啲嘅特別嘅，英文名大家只係飛、希、K 同埋 J， 全部都係 A Y E 尾嘅、
4: 啊，
5: 即係由飛係 F A Y E 啦，跟住之後就係希 H A Y E、K A Y E、阿 K 同埋 J 就係 J A Y E 咁樣
4: 咯。哇！真係啊，有心思，
5: 有少少啦
4: ，Bob 爸爸嚇。喂、咁其實咧就奇怪啦，嗱，四個小朋友出嚟睇嗰啲樣啊、個個頭髮就濃密嘅，啊睇埋你個爸爸咧嚇，阿 Uncle 咧嚇，哇佢都係頭髮濃密嘅喎。啊！即系抽波都要偷薄嗰只嘅，点解你又唔系咧？
5: 嗱，淑梅姐有样嘢，我一定要喺度去纠正一下你先。
4: 咩啊？
5: 因为我唔系冇头发嘅、我系有头发，只不过系铲到佢好光咁解嘅啫。
4: 哦，
5: 因为点解咧？由我谂大学开始咧，开始慢慢个人开始圆啊。開始唔知點解係肥咗定係點啦，有少少腹相啦，有啲腹氣啦。
4: 哦，你細個時唔係咁。
5: 細個唔係咁啊，細個。
4: 因為你由肥 B B 到而家。
5: 細個係收蚊期。 一出世嘅时候好似唔知得嗰四五磅嗰啲系好恩滋滋嗰啲嚟㗎。系驚即系我阿嫲阿婆嗰啲见到话哎呀死婆咯企唔企得稳呀隻腳啊嗰啲嚟嘅。跟住之后去到大学嘅时候唔知係食多啲嘢呀定点啦就开始肥啲啦。因为我觉得如果肥肥地都仲要长头发呢我已经唔算好靓仔㗎啦。就好似会有啲更加肉酸。啱啱出嚟做嘢由电台 sales 嗰陣开始已经系少少橙光啦。跟住去到做节目都仲有少少毛毛系近呢我諗十零年啦开始真系唔得啦。嗰啲跑都唔用啦直头用须跑啊。直头好似剃须咁样去剃块剃个头咁样再光滑啲啊咁样。
4: 係我话呢个形象又真係又系几夹喎。
5: 都系㗎又衬个名啦跟住又衬自己个样啦。
4: 冇错一个好欢乐嘅样啊正如你屋企里面嗰个形象一样啊娱乐组嘅组长。
5: 都系。
4: 开心嘅。喂今日系父亲节喎。重唔重视㗎你屋企。
5: 全世界都是的啦母親節會重視很多的。父親節呢即是你見到母親節呢大家的仔女啊又會攬住那些媽咪啦跟住又母親節快樂啊送花很多心心啊很多禮物咁樣。父親節就是求其飲個茶啊同個老豆即是行下街咁樣即是冇咁多嘢搞嘅。咁我父親節我都希望係同啲仔女即是今日啦好好地去相處其實我又唔係要做啲乜嘢話要慶祝活動又要推蛋糕出嚟送咩禮物。一起去吃个饭一起去行个街看套戏、已经很心满意足。
4: 其实生四个哇现在都有但是都不是说这么流行、一个起两个子为什么要生四个这么多呢
5: 我想这样的每一个家庭都会有自己一些、即两公婆啦一些规划的嘛、其实我就喜欢小朋友啦我太太又咁啱中意小朋友啦，嗱我就两兄弟，我老婆就两姊妹，咁我就觉得如果一个家庭入面有仔仔有女女，唔系净系单抛一个，好似我感觉会温馨啲，一家人会欢乐啲。嗱，纯粹我讲啫，唔系话你独仔独女就唔好啊，只不过系我个感觉系啊，如果有多个兄弟姊妹陪伴啊，相处成长嘅话，有一日爸爸妈妈唔喺度嘅时候，这个 family 都仲有一啲人去一齐有个 connection， 有个
4: 撑住，
5: 系有联系喺度咁样啦吓。其二嘅系我哋。都幾喜歡睇住自己嘅小朋友由抱 BB， 跟住慢慢就牙牙學語啊，跟住慢慢爬啊，跟住之後擒啊，跟住企高，即係依一個嘅過程，去到入小學、中學咁樣，即係依一個嘅過程，見住佢不斷成長，我哋自己有一種某程度上一啲嘅滿足感，有啲嘅成就感，亦都覺得依個係我哋做爸爸媽媽嘅少少使命感。同佢哋个成长嘅过程入面，我哋都有好多嘅陪伴。
4: 冇错，送饭我真系好感动，
5: 真系嘅，
4: 爸爸送饭
5: 都会有嘅，即系呢一种嘅陪伴啦，嗰种嘅付出，我哋又觉得好值得，我哋都好感恩。即係上天俾幾份好重要嘅禮物我哋，咁我覺得family 係我由細到大，屬唔即係我唔知你信唔信啦。由細到大我都會諗嘅就係我以前讀書嘅時候啊，中學同啲女朋友拍拖，已經講埋嗱，日後咧我哋就要生幾多個小朋友，然之後我個畫面啊，即係個腦入面有啲畫面噶嘛，吸引力法則係咁樣噶。當你成日諗住呢樣嘢。

0: 就有機會發生。咁我成日諗住係哦，放工翻屋企，小朋友喺度玩緊，老婆可能準備緊啲飯餸，同我工人姐姐度唔知點，跟住就一齊食飯，食完飯一齊睇電視，即係呢啲畫面細個已經有，而去到大個嘅時候，就全部發生曬啦。
1: 哇！其實真四個夠味呢嚇，
0: 夠㗎啦。雖然有起碼超過五個師傅都同我講話，咦，阿邦。如果再生多一個咧，佢話所有嘢都會更加好咁樣。我、哦、係啊，其實我諗我係有五個，因為喺三個家姐之後，其實甩咗一個嘅，有一個就不幸，即係好唔好彩啦，未能夠可以即係陀到去即係足月啦咁樣啦。跟住就兩三個禮拜到就已經冇咗啦咁樣。其實我有五個嘅，咁有一個可能喺個天上面就即係睇住我哋咁樣咯。咁我話夠噶啦，因為太太又唔係話年紀細噶啦嘛，我又未必有咁多精力，又再嚟多一個啊，又再由頭考多一次試啊，唔好啦咁樣。因為陀 B B 個過程到生到出到嚟之後，真係要用好多心機時間，所以。四个好够噶啦，
1: 系冇错，即系见到你啊吓，即系啲出出转噶啦吓，四个咁样吓。咁不过有人话咧，你啊真系一个好嘅爸爸咁啊，正话已经讲咗话你会送饭咁。咁实在你系咪真系净系玩嘅咧？负责？
0: 我谂几方面都会有嘅，喺教养上面咧、生活上面咧、娱乐上面咧都会有。我谂妈咪会着重多啲教养啊，着重多啲佢哋啲学业啊、功课成长嗰啲啦。我就会摆多啲时间喺娱乐上面啦，即系例如啊，以前咧就啊礼拜日都做嘢啦，唔好理啦咁样。而家我谂近呢几年啦，都有同经理人，即系我身边嘅经理人讲话，如果可以嘅话，礼拜日嘅工作就尽量调动啦。或者你话除非唔系啊，真系要可能要离开香港，冇办法。如果唔系嘅话，譬如嗰一日有啲咩广告要拍啊，又或者有啲咩访问要做啊，或者有啲咩 event 可能需要嘅话，不如试下改，可能礼拜六啊、礼拜五晚啊，或者咩啊。因為我都想有翻個禮拜日可以係同啲仔女，雖然佢哋都好多嘢學，我都係做，但係我都想有啲時間係，哦，無論我送佢又好，我去陪伴佢又好，中間有幾個鐘頭，我哋可以一齊去睇套戲，一齊出去食下飯，一齊去歷險一下，做咩都好，佢哋都會有多諗法㗎。嗱，今日我哋去游水啦，好嘛？唔好啦，咁易，即係會有反對㗎啦。以前就唔會㗎嘛，幾歲嘅時候係嘛，十歲八歲，我哋話去邊你去邊㗎啦。而家唔係十幾歲有多自己嘅思想，有佢嘅選擇。咁所以，我盡量都會留翻禮拜日俾屋企人咯。
2: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3: 佢有四个小朋友，
4: 咁多。
3: 佢系好爸爸阿 Bob
4: 林盛斌。
1: 咁但系咧，有人话你咧就系一个好嘅丈夫咁样。
0: 唔系，
1: 即系我谂系个咩丈夫？
0: 我谂我普普通通啦，你唔可以讲话我真系好好啦，因为我唔系一个好浪漫嘅人。我唔系好着重仪式感，
1: 但系你系好搞笑嘅人、啊。
0: 搞笑系最多系可以氹到老婆笑下，或者同你倾偈嘅时候轻松啲，可以绝对做得到。但系仪式感上面咧，我由细到大我都唔重视。例如，譬如有啲咩毕业礼，可能又要边个专登去影张相嗰啲咧，我细个我都已经冇呢啲嘢噶啦。到出嚟做嘢嘅时候，最多可能仲系拍紧拖啊，仲系要追求紧你嘅时候，就会花多啲心思。唔知一齐咗之后咧。有少少我都覺得我自己做得唔夠做得好嘅就係、是、真係好似老鳳咗少少啦，覺得呢樣嘢啊唔使做咁多啦，做少啲都冇所謂啦，因為我已經好努力去付出投家啦噃咁樣，仲要我諗咁多嘢咁。但如果你話想個老公係有得啲嘅陪伴啊，個老公有一啲嘅關心啊，個老公喺個家庭上面付出啦，或者唔會係一個古靈精怪嘅人咧，咁我諗呢方面我算係做得唔錯嘅。
1: 咁啊，真係非常好。咁其實會唔會同你屋企嗰個成長經歷係有關係
0: 咧？我諗唔多唔少啦，我老豆都唔係一個浪漫嘅人啦。
1: 哎呀，
0: 我媽咪亦都好，我睇到啊，亦都好似唔係話太過重視一啲儀式上面嘅嘢啦。咁我
1: 介唔介意先，太太？
0: 咁我諗佢如果好介意嘅話，會出咗聲嘅，好介意。嘅话我会感受到嘅，好介意嘅话可能未必维持到而家，我哋结咗婚都18年啦，十八九年啦，
1: 系啊，2007年啊嘛，你
0: 零七年结婚，2007年结婚，2008年生第一个小朋友，
1: 系系，咁其实咧，你嗰个嘅成长经历咧就系老板仔嚟嘅，
0: 曾经咁样讲过啦。

0: 系啦，即系我谂好几年威过下咁样啦，威过几年嘅咋，我谂唔够五年到啦。
1: 哦，系，咁但系去到1997年嘅时间、就开始有啲即系情况出现咗啦。
0: 都系啦，我谂当时大家面对紧嘅好多即系呢个金融风暴咧，当时嗰个风暴就、即系吹冧咗好多啲生意啊，吹冧咗某啲嘅行业啊。咁我爸爸喺我即系个成长过程入面，佢又做过开个铺头卖电器，又有揸个的士。跟住去到一段時間就喺內地開啲加工廠啊，東莞啊，咩咩常平啊、番禺啊，好多啲加工廠。哇！有一段時間我覺得幾好嘅，係因為我見到我老豆咧係可能每三幾日咁，可能喺內地做完嘢翻嚟香港之後，我見佢有沓銀紙咁樣咧，即係大大沓地啊！即係我都望埋，可能都有唔知啊。
1: 成本電話簿咁厚，
0: 唔知啊，可能嗰啲有500，有100，有1000咁，加埋可能係10萬、80萬咁樣。喂，咁唔錯喎！哦，一拎翻嚟就可能交俾阿媽啊咁样，我觉得哇，喺跟见到阿媽又好似好开心啊咁样，几掂喎！我都觉得自己系精神啦，啊，屋企有啲有货啦咁样。但系好似就系咯，97年前后嗰段时间就好大嘅冲击，咁啊见到一个好大嘅浪，咁啊亦都有欠人哋钱啊、争银行钱啊等等嗰啲嘢啦。咁我就冇去即系好详细了解，知道屋企环境唔好啦。嗰阵啱啱入到中六七就知道麻麻地，即系 drop 落嚟啦。然之后入啱啱入大学嘅时候就系、是、最衰嗰几年咯。
1: 系啦，咁其实你都毕业嘅吓、啊，就成大专业进修学院。
0: 我喺城市大学毕业，
1: 系啦，
0: 就读呢个嘅高级文凭，就喺呢个建筑嗰个嘅学系嗰度翻学咯。应该咁讲，中七之后第一年考完个试，就未能够顺利入到我想入嘅大学啦。然之后就 repeat 咗一年，咁嗰一年咧就做过唔同嘅工作，又试过帮人嚟补习啊，又试过去间屋企附近嘅冻肉公司嗰度做送货啊，做仓务管理员啦、啊，跟车啊咁样嗰啲啦，跟单啊咁样啦，咁啊大约系用过一年时间，我又走咗去考一啲嘅考警察啦，考消防啦。考入境处啦、惩教处啦、海关啦咁样，因为我唔知道第二年如果再考多次试，即系或者再入唔入到大学噶嘛，可能有机会入唔到噶嘛，入唔到嘅话都有条后路啦咁样，全部都唔合格。我以为我自己体能唔得啦，但原来我唔系，体能 OK，我面试衰咗。我以为自己口才都几好，因为以前中学嘅时候都知道自己讲嘢几叻啊咁样噶啦，
1: 系啦，
0: 原来。人哋唔系要你口才叻，唔系要你成个 sales 咁，讲嘢好鬼马，唔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透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话，司纪贤仍然专注于继续执政。法新社报道，孟加拉总理塔里克拉克曼将会访问马来西亚和中国，是他二月就任以来的第一次外访行程，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报道引述孟加拉外交官员话，拉克曼今日启程访问马来西亚，听日转到中国访问。官员话，拉克曼访华期间将会同中方重点讨论贸易和基础设施项目，强调孟加拉视此行为重大外交方案，旨在加强孟加拉的经济伙伴关系，吸引外国投资和促进区域互联互通。澳洲农业部证实，当地第一次发现 H5N1 禽流感病毒，意味这一种高传染性病毒已经蔓延到各大洲。澳洲传媒报道，西澳珀斯东南面一个国家公园的海滩上，近日发现一只蝎侧鸥死亡，经检测证实它感染 H5N1 禽流感病毒。农业部长柯林斯又说，另一只鸟亦都怀疑感染禽流感，但是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出现大规模死亡。报道引述专家说，当局预计几日内得知病毒是否已经在澳洲其他鸟类之间传播。澳洲本来是唯一未发现 H5N1 禽流感病毒的大陆，但是当局已经事先准备相关应对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天啊，你第一次见我爹哋，你谂住送咩父亲节礼物俾佢啊？
4: 不如叫 Uncle 一齐做 gym 啊！每日30分钟运动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同埋血液循环，减低心脏病风险噶。
3: 送咁少唔够诚意噃。
4: 咁一于拣间少盐少油少糖嘅餐厅同 Uncle 食餐好啊！
3: 仲可以一齐听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添。
4: 我严崇天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5: 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夜晚最短的一日，标志住夏季的正式开始，太阳直射北回归线。2026年的夏至就在6月21日星期日下午开始。星期日广东广西跟你讲下夏至。
6: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咁嗰阵系哇，所有嘅兴奋状态突然之间冲咗上台，即系肾上腺素就去到顶点。
9: 佢有四个小朋友
10: 咁多，
9: 佢系侯爸爸阿 Bob 林胜斌。
8: 从来我冇 plan 过，冇排过，亦都冇一个嘅意图，咩整烂佢，争取个眼球咁冇，好尴尬啊！
7: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8: 原来人哋唔系要你口才叻，唔系要你成个 sales 咁，唔系要你好圆滑，讲嘢好鬼马，唔系。佢系要你点样正派、正气、正经表现到你有好想做呢份工作啊，或者点样服务市民、服务个社会。咁我做唔到，可能衰咗啦。咁嗰一年完咗之后，就攞翻个成绩，再去补多次大学，跟住就入去就读咗三年嘅 building construction
11: 啦。系啦，咁啊，而家咧就系吓，即系有呢个嘅资格喺度啦。
8: 有噶，
11: 但又冇做嗰份工喎。
8: 冇噶，完全冇啊！我喺一临毕业嘅时候，因为我喺学校又即系几好表现啦，成绩又真系相当唔错。我 distinction 毕业嘅，即系呢个优优异嘅，跟住又系咩班会会长啦，喺学校又做好多司仪咁样啦。學校 professor 話：咦，林勝斌同學，我都見你都真係好 all around 啊，好全面啊！我而家就介紹你去嗰個某一間嘅公司嗰度做嘢，因為佢哋每一年都應該有。

0: 嘅位係俾我哋即係掉我哋啲人去 interview 下啦。咁啊，香港其中一間最大嘅建築公司，冇咩問題嘅話，都應該會請噶啦。咁樣當時喺呢一刻，我就又見到有台嘅一個、
1: 新城
0: 電台嘅一個 sales 嘅一個位置。當時二揀一，我就揀咗新城。如果我入去建築，就大約$20,000到做嗰啲嘅 assistant 嘅 project manager， 即係類似係即係科文咁嗰類嗰啲嘅工作，即係嗰啲係管工嗰啲啦。我知道我自己冇興趣，我知道如果我喺電台嗰度做 sales 做下，如果我覺得唔想玩嘅，我都可以翻去做建築嗰啲嘢。
1: 嗯，
0: 而我係做 sales 嘅時候，亦都可以認識下做電台嗰啲 DJ， 會唔會到時有機會轉過去做下咧？咁我覺得依一度可以俾我多方面選擇。
1: 啊！結果你真係做得好掂添，哇！頂級嘅推銷員喎，係咪？
0: 嗰陣真係做得幾好嘅，因為我喺2002年嘅七月到2003年，即係嗰九個月啦，做到年頭咁樣啦，我真係做得幾好成績嘅。嗰陣我唔知點解我好有信心，我成日覺得我打電話去同嗰個女仔或者嗰個嘅接聽嗰個同事傾幾句嘅話，佢就會同我見面，然之後我 sell 佢一啲嘅廣告嘅 package， 一啲嘅廣告套餐，佢就會幫襯。我好有信心，咁所以唔知係咪呢一種即係都係吸引力法則啦，又幾好成績喎。
1: 係咯，
0: 嗱底薪係幾千蚊嘅啫，由幾千蚊變到10,000, 15,000, 35,000咁樣，升到去我臨走嘅時候，即係嗰陣做緊，即係做咗差唔多九個月臨走之前，差唔多都有40,000-50,000
1: 嘅。哇！你諗下，即係咁好嘅成績，但係點解要走？點解要轉咧？好似為一轉嘅時候，你嗰啲嘅人工就噉一聲係跌得好低喎。
0: 我諗當時個情況係咁樣嘅。做到九個月之後，覺得好似唔係我最想做嘅嘢喎。好似我對客户我 OK， 我有咁嘅技術技巧，但係唔係我最中意啊，或者我望到我以後我唔係行緊呢條路，有咁樣嘅諗法。再加上我又知道節目部嗰啲嘅同事，即係嗰啲嘅出名嘅 DJ 咧，即係因為商營嘅電台嗰啲 DJ 人工又真係相當唔錯噶嘛。再有啲廣告錄啊，做咗司儀做啊咁樣嗰啲咧。跟住我知道，哇！喺我啊挨更底夜，日曬雨淋，俾啲客鬧，俾啲客糟質，或者食成日日都要好面懵咁樣，揾嗰個錢，你喺度吹下水啊，傾下偈啊，跟住同啲唱片公司又係吹下水傾下偈啊，喺自己位度聽下歌咁樣，就過咗一日噶啦，那個錢仲揾得多過我，咁我就諗，咦，係咪？我都可以試下呢，因為當時有好多我身邊啲朋友啊，或者我啲同事啊，即係我啲 sales 嘅同事，佢哋都話其實你呢真係唔似做 sales 嘅，你不如即係試下過去做節目部嗰邊啦，可能你嘅前途會更加好啊。
1: 跟住
0: 之後咁啱當時你都認識阿瑞哥，即係個台長。就話咦係、有個位有個 headcount， 因為有個同事離開，跟住之後你係咪想做啊？嗱，但係而家你揾緊幾多錢啊？阿博都40,000-50,000嘅咁樣。佢話哇，咁你真係諗啦，你轉過嚟嘅話咧，最多啊$8,000一個月人工。
1: 哦，
0: 嗱，20多年前由40,000變到$8,000咧，都係一個好大嘅
1: 哇改變，
0: 好大嘅改變。跟住。我就同我屋企人商量，然之後就諗好啦，今日我揾$8,000，日後我就會揾$80,000嘅啦。
1: 嗯，
0: 再多啲個個月揾$800,000都冇問題嘅咁樣，即係我有咁樣嘅，我有咁嘅信心，
1: 壯志，
0: 有咁嘅壯志，冇錯，有咁嘅壯志喺度，跟住我就做咗一件事。
1: 咁啊，入咗去呢一個嘅嚇 DJ 行列咯，是否即係非常之順利呢？
0: 咁原來即係同我預期嘅係好唔同啦，因為點解呢？當你真係我成日都同啲後生仔或者係即係年青人會講，你未做過嗰一個行業或者你未踏足過嗰個界別，你就唔好戴一啲有色眼鏡去睇嗰個行業。因為我頭先都話啦，呢啲 DJ 喺個位度吹下水啊，同啲唱片公司嗰啲人又喺度喺度食下下午茶啊，跟住喺度位度就上下網，即係當時唔知上去電腦度喺度抄下啲資料啊，喺個位度播下歌啊咁樣，有一日㗎啦，即係就咁完啦。我以為原來即係好容易。到我轉到過去之後，了解到個運作，原來同唱片公司吹水傾偈係約緊，可能佢哋嗰啲嘅 artist 幾時過嚟做訪問啦、啊？佢哋出咗嗰隻碟，咦係咪要排期做宣傳啊？原來傾緊呢啲嘢，

0: 上網喺度揾資料，係揾緊嚟緊做節目可能要講嘅嘢啊。跟住佢哋喺個位度播緊啲歌，係要播緊，可能等陣佢想喺個節目要準備要播出嚟要聽嘅歌啊咁樣。原來不斷喺度做緊嘢，到我入去嗰個環境之後，先至知道哇，原來係做咁多嘢嘅喎，唔係我想象之中咁容易喎。而我第一日翻工，我2003年4月1日第一日去做節目部，2003年。4月1日，
1: 哇！嗰时沙士，
0: 沙士期间，兼且嗰一日亦都发生咗即系轰动大事
1: 件啦。系
0: 4月1日，我嗰日以为我因为嗰日唔知翻九放六咁样定点样啦。我当时我谂住6点就走噶啦，突然之间6点松啲，就全个电台嘅人就哇睇住个电视机直播，跟住之后就收到好多消息，就有个 DJ 就话：咦，哎呀，新同事，阿 Bob 你过嚟帮我去个 library 嗰度。幫我拎曬阿哥哥啲碟啊、啲歌啊出嚟，同埋幫我去揾啲資料啊咁樣，跟住我就做依樣嘢咯。頭嗰大半日我都冇咩做嘅，即係可能喺度坐下，又同下啲人吹下水啊咁樣。即係依件事對我嚟講好深刻咯。
1: 嗰陣時你係做on air 嘅啦，
0: 未邊有機會啊？嗰陣第一日翻工都仲係即係做下啲好下難嘅嘢啊，譬如幫手聽下電話，即係頭嗰幾個月半年都係做呢啲嘢嘅啫嘛。當時個台長安排你阿Bob，你幫手做依個節目同埋依個節目嘅 PA，好，你招呼下嘉燕姐啦，你招呼下蘭西啦咁樣，即係咁樣嘅啫。咁樣當時咪做依一啲嘅類似助手助理嘅工作咯，幫手可能剪下你哋嗰啲嘅 promo 啊，即係嗰啲嘅宣傳片啊、宣傳帶啊，幫你哋約下啲嘉賓啊，你哋做緊電話啊，可能玩緊遊戲嘅時候，後面幫你聽電話做接線生咁樣，依一類嘅工作。
1: 係有冇少少失望咧？
0: 咁冇，我好知道依個係過程嚟嘅。
1: 嗯，
0: 我淨係等有機會報天氣啊，都等咗段時間先有機會報下個天氣，即係個節目主持人啊遲咗翻嚟，依家 Bob 啊，喂幫我報個天氣啊咁樣，我咪幫手報下個天氣咯。哇，好啊，多謝咁樣，因為自己練過噶啦嘛，平時我都會喺錄音室嗰度自己度扮下做節目啊，錄完把聲跟住俾自己聽啊。咁难听嘅咁样，睇下点样把声再好听啲添咁样，跟住不断咁练习咯。
1: 系哇，即系呢个过程咧都要啊，慢慢要去坚持啊。咁但系咧，你正式做咗 DJ 之后咧，都咪话都受到好多气系咪？
0: 咁一定有啦，一定有好多啦，因为
1: 当时你受唔受到？
0: 咁一定会有嘅，系即系我自己喺咁多年啊，即系嗰阵喺电台入面啦，头嗰几年确实系都系有面对住过呢啲嘢嘅。无论系当时可能揸住支咪出去条街度，可能做一啲嘅街访，人哋唔知你边个遭受拒绝，或者你对住一啲唱片公司嘅人同佢打招呼，或者佢你想揾佢帮忙，或者揾佢可能，哎呀，你个歌手系边个边个啊？我想约佢过落嚟电台，可以录下音啊咁样嗰啲。咁可能人哋唔好俾面你，呢啲即係被拒絕啦。咁、經常會俾人哋托手爭㗎啦，一定會有啦。咁咪同自己講囉，唔緊要嘅，今日佢唔知你邊個啫，日後有一日佢唔單止會知道你係邊個，仲會喺你邊個嗰個名後面加多個阿哥字咁樣嘅。咁我都要俾自己覺得我喺呢一個嘅行業入面都要有一日係需要被肯定。而呢个肯定就唔系自己同自己讲嘅，系要人哋都要咁样去觉得，阿波有成绩啦，有进步啦，同以前有唔同啦，咁都要俾到人哋睇到呢一个嘅过程啊嘛。咁我谂喺过去呢20几年，我觉得啊，我感恩地，我因为有一啲嘅目标，每一年比每一年都有少少嘅进步。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佢有4个小朋友，
4: 咁多。
3: 佢系好爸爸阿 Bob
4: 林盛斌。
1: 但你真系志不在此喎，就喺电台嗰度，你就一路做得即系好俾心机啦。唔同嘅节目里边咧，出现喺电视嘅话咧，你都系好抢镜噶。
0: 我谂有个契机能够加入电视台，都系一个好感恩、好感谢上天或者感谢好多贵人嘅一个机会嚟嘅。咁点解有机会加入电视台先咧？即系都系因为有机会喺电台嗰阵工作，去到我2009年，我同另外两位 DJ， 即系范振峰同埋阿 Bang 一齐，我哋个

0: 节目去出咗啲嘅唱片，要做一啲嘅宣传，有机会去电视台宣传员个监制，哇，觉得呢个肥仔几得意咁样，跟住咁啱有个节目，有个叫做兄弟帮，佢系想揾个肥仔我去做主持，又揾咗我加埋 MC Jean 加埋陈伟霆三个人去做一个兄弟帮，都系好多嘢系愣住嘅。如果唔系有电台，唔会有机会入电视。入咗电视之后，唔系因为有兄弟帮。亦都唔會有後面嗰啲即係 TVB 嘅節目啊，或者嗰啲老表嗰啲同阿細細粒一齊去自助餐，係冇呢啲嘢㗎啦。即係啲全部嘅一點與一點扣住扣住。
1: 呢、這個都係你自己想追求㗎嘛，係咪啊？
0: 我諗我唔會淨係諗啊，我要做乜嘢嘅？做乜嘢嘅話，嗰啲嘅過程我未必諗到，但我諗到嘅就係有一日阿 Bob 要俾即係行到出去嗰條街道嘅時候，希望都會俾人哋認得到。哎 ，Hello Bob 你好啊，可唔可以同你影張相啊？都希望去到有一個咁樣嘅類似境界啦，或者去到咁樣嘅程度，咁都要俾人哋認知噶嘛。咁電視確然係一個俾大家會認知到好快嘅地方，係咪？電台儲觀眾嗰個嘅大家個心連心咧，電台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媒介。咁能夠可以有機會當時又做電台，有機會做電視，兩面搭住一齊做，咁咪好感恩咯。
1: 係啊，
0: 咁我有諗過係都要嘅，要做唔同嘅節目嘅，都希望有機會會拍劇嘅。拍劇嘅話會有啲好出色嘅角色，啲人會認住嘅咁樣。
1: 咁但係都曾經觸照喎，係 啊，因為你嗰個嘅兄弟幫咧，有陣時即係嗰個表達咧，就未必話即係你啲高層嘅全部收曬啊。好似曾經因為佢哋未必咁接收舒服嘅時間咧，就將你雪藏。
0: 我諗嗰、那個你唔太關節目事嘅。即係喺電視台曾經試過，因為你都知道每幾年又會有啲管理層又調動下。當時嗰由10年開始打後去到20年，即係我諗嗰10年都轉過可能一兩次嗰啲管理層啦。咁未必個個管理層都特別鍾意你嘅。即係可能佢自己個心入面有一啲人佢好想用啦，有啲人可能佢未入嚟呢個電視台之前都會覺得哇又係佢做得麻麻地啫，哇佢個樣可能唔係我心目中嗰杯茶，就有機會可能少咗啊，少咗俾我去發揮嘅一啲嘅平台嘅途徑啦。咁亦都有啲監製會話翻俾我聽嘅話，咦有啲老細好似有某個老細好似對你嘅工作表現唔係太滿意喎，覺得你可能成日都係嗰種即係某一種嘅表達方法啦，或者嗰種表達方式啦，咁可能佢唔係好中意。當佢唔好中意嘅時候，咦唔好用佢住啦咁樣。你講咗呢一句。或者可能话吓、啊、又系佢啊！啲监制听到就会，
1: 避开、
0: 哦、喂唔好啦，边个唔系好中意阿 Bob 住啊？喂唔好用佢住啦。咁当时有一段时间，有冇话雪藏嘅？雪藏就系咩都冇嘢做啦。当时我仍然都有兄弟帮嘅、仍然都有 Big Boss 级嘅节目，继续翻下工啊，做下嘢咁样嘅。咁但系嗰啲可能上去唔知咩掌门人做下嘉宾啊，冇噶啦，或者上唔知咩节目嗰度吹下水冇噶啦，即系所有呢啲嘅工作都暂时冇噶啦。
1: 系
0: 咁样咯。
1: 但系嗰时你系咪已经全力喺电视发挥就电台就系摆轻咗啦，阿 Bob
0: 都会系咁样，因为时间真系几有限，兼且到我喺入咗电视台3-4年之后，我开始有自己公司，我就要去即系建立下自己喺我自己个制作公司嘅一啲时间上面啦，各方面都少咗好多时间。咁当时咪同电台个台长讲咯，唔好意思，我真系未必可以再好似以前咁样去翻工噶。我有需要嘅，可能一個禮拜翻嚟錄一次音咁樣，即係咁樣去改變一啲嘅工作環境啦。又咁啱，當時電台又有一個大洗牌，係好啦，
1: 最近都有，
0: 係啦係啦，又有啦，係咪？成日都會有啊嘛，邊個老細離開咁啊，邊個又加入咁樣，咁當時有咁嘅情況就fit 曬，咁就最好啦，咁啊不如改變你個合約啦，就即係長工就變到 part time 咁樣。
1: 咁啊後嚟咧，亦都即係多謝阿黃祖藍啦，就係將你喺嗰個嘅困境裏面咧係救翻出嚟啊。
0: 係啊，因為點解咧？當時喺節目部咧，即係講緊喺個綜藝方面咧，就真係除咗兄弟幫 Big Boys 級之外咧，就冇第二啲嘢發生。然之後有一日阿祖藍就話：咦，阿 Bob， 我搞緊個電視劇，入面其中有一個角色，我好想揾你。你而家 好似聽聞喺綜藝嗰邊冇咩搞喎，咁樣我係你都收到風嚟啊，梗係收到啦。既然係咁，你有冇興趣去拍呢一個嘅電視劇啊？即係抽下啲期出嚟，但係都辛苦㗎，因為個角色都幾重㗎咁樣。我話梗係冇問題啦，咁樣好唔緊要嘅。個天啊，閂咗道門都會開翻夢窗俾你去，即係唞下氣咁樣。咁啊，唔單止一部窗啦，原來而家直頭開埋個屋頂，一個真係一個好另外一個世界，因為你要拍電視劇，即係戲劇部嗰邊同綜藝又係好唔同嘅文化咁樣咯。咁到我有機會拍電視劇，由拍完老表第一輯、第二輯、第三輯，去到又後面再拍多好幾套咩食為奴啊、賣剩 lady 啊等等好幾套之後，我就覺得哇，原來即係拍電視劇點解以前嗰啲嘅當家花旦啊、小生啊嗰啲會咁紅啊、咁出名咧？當時我2014年咁啊，咁上下啦，2014年啦，拍老表啦嘛。老表出街之後，我就發現哇，原來做綜藝嘅有一班觀眾，做睇劇集嘅有另外一大批觀眾。
1: 當時點？
0: 冇啊！你直頭係出街嘅時候，有啲就嗰個係嗰間可能學生或者可能小朋友都會叫你啊！咦，你係咪嗰個老表嗰個阿 Bob 啊？咁樣嗰啲嚟㗎啦。咁我就覺得哇，犀利喎！
1: 嗯，係啊。咁其實你做主持都好叻噶啊，譬如話《美女廚房》啊，《女神配對計劃》啊，《恭喜上大學》都非常之受歡迎啦。咁喂，不過你曾經都試過有個啊紅燈啊斬過啊嚇，你個身體啊出現個問題，係咪太忙啦？2018年嘅時候，哇，啲血管就塞到不得了，你都唔察覺到啊！
0: 啱啱你讲《美女厨房》啦，我就好记得呢个红灯着起嘅时候咧，就系《美女厨房》嗰阵拍紧嘅时候。其实《美女厨房》都有段故嘅，即系《美女厨房》呢一个当时我啦、萧正楠同埋阿张振朗三个啦，去接呢个任务，咁我哋都觉得哇，好大工程噶啦，因为即系你都明白啦，即系朱玉在前都系《美女厨房》，但系方力申、郑中基同埋阿梁汉文，人哋好成功。即係你都唔夠膽講話超越啦，平排都已經係攞金獎啦，係咪？真係好難嘅。咁當時拍呢個節目即係開頭都唔容易啊，出街嘅時候俾人哋鬧啊，去到後期慢慢就大家見到我哋嘅改變，見到我哋嘅用心就開始越嚟越好啊，仲攞埋獎添咁樣。就係拍緊《美女廚房》，我記得唔知去到第七集定第八集嘅拍攝嗰幾日，個心好痛。跟住又呼吸困難，啲痛啊痛到上牙膠，耳背咁嗰啲位置唔對路喎，應該有啲唔妥喎。咁啊上網睇下啲資料，哇，可能係真係個心有啲事喎。跟住我去 check 啦 ，check 完之後，哇，原來一個人就三條個心臟啊，好重要嘅血管。人哋咧平時咧一條塞咗可能四五成咧，就即刻去通波仔噶啦。阿博，你三條血管。有兩條塞咗九成，有一條係塞曬，唔知點解你都仲未死咁樣，死火啦！咁點算啊？佢話要即刻做手術，要即刻啊！你翻屋企好執嘢就去醫院嗰啲咁樣啦。佢話唔得，我聽晚我唔知，因為嗰日當係禮拜五咁樣啦，禮拜六晚《美女廚房》錄影喎，我仲揾咗我自己碌卡 check 咗阿 Jam，
1: 哇！
0: 嚟阿鄧紫棋過嚟喎。我話唔好搞啲咁嘅嘢，佢話嗱，唔知你做啲乜嘢，唔知你有啲咩咁繁忙或者有幾重要，冇嘢重要得過你條命，好危險嘅，所以你要即刻入醫院，即刻做手術。跟住我就哦好啦，咁啊當時就聯絡個心臟科醫生啦，即係阿朱仁敏個老公啦，阿 Queenie 個老公啦，跟住就
1: 你係媒人嚟，
0: 係啦，就即刻去安排做依一個嘅心臟嘅手術啦咁樣咯。
1: 有冇担心啲仔女？如果有乜事嘅话，佢哋点算？
0: 有，我翻屋企执嘢嘅时候，佢哋都仲问我：咦，你去边啊？咁啊，我去通波仔咯，咁样。即系咁，佢哋梗系唔知系咩啦。咦，通波仔系咪嗰啲乜乜反斗城嗰啲嘅游戏嚟噶？乜乜天地嗰啲游戏嚟噶？咁样。当时系噶，走嘅时候都有离别，又揽揽。之后我话好啦，爸爸走啦，入医院身体检查啦，咁样。好啦，过几日见啦，咁样。我真唔知嘅，即係如果可能，即係手術當然通波仔係小叫小手術啦，咁但係都係會有一定危險性咁樣啦。咁我當時都會驚，咦？如果有啲咩事咁點咧？係唔係呢個屋企就冇咗個 支柱喺度嘅咧，無論係經濟上。

上面啦，精神上面啦。跟住我就諗到啦，工作係隨時都可以揾人替代，但你爸爸或者老公嘅身份就冇人可以取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到瑞士参与美伊谈判的伊朗代表团抵捕。瑞士外交部当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当地。代表团正是前往比尔根山，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正系前往瑞士出席谈判。曼斯出发之前话，希望谈判喺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对于伊朗方面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话目前冇见到相关证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如果未能够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或者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划船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亦都会参与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阻止伊朗获取或者研发核武器这个议题上拒绝美国，因而导致民望下跌。特朗普在贴文说，美国每年投入几千亿美元保护意大利和其他北约盟友，但是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批评是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特朗普又宣称梅洛尼想和美国修补关系，以重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回应说，特朗普持续的攻击毫无意义，说自己的支持度并不取决于和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呼吁特朗普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度上。翻嚟本港，一个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约值700万。警方拉了七个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说，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寻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体育方面，世界杯 E 组第二轮比赛，德国2-1反胜科特迪瓦，分组赛两连胜，提早晋级32强淘汰赛。上半场30分钟，基斯补射入网，科特迪瓦半场一球领先。德国在下半场去到68分钟，由后备入替的安达夫撞射挂网，追平1-1。补时阶段，安达夫在禁区转身抽射入网，协助德国反胜对手。F 组荷兰5-1大胜瑞典，布洛比上半场两次攻破瑞典的大门，半场两球在手的橙衣军团，下半场有加保连入两球，将比数改写到4-0。瑞典凭后备上阵艾兰加的入波稍微追近到1-4，但是森马维末段在禁区顶劲射得手，荷兰最终赢瑞典5-1，今届第一次在分组赛取胜。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真正保护小朋友不是将他收埋，是应该要将他练成一个有信心解决问题的能力。
6: 父亲节快乐。
7: 他有4个小朋友，
8: 这么多，
7: 他是

0: 好爸爸阿 Bob
1: 林盛斌，
2: 发生咩事都好，佢要知道最后都有爸爸妈妈做你嘅后盾。You are not alone。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2: 跟住我就谂到啦，工作系随时都可以揾人替代，但你爸爸或者老公嘅身份就冇人可以取代。咁所以嗰一刻我就觉得，原来你几努力做嘢都好啦，其实都唔会重要得过个家庭噶啦。咁不如你放多啲时间喺个家庭上面，即系陪佢哋多啲啊，关心佢哋多啲，了解佢哋多啲咁。
4: 有冇真系慢落嚟咧？
2: 咁当然有啦，有啊。由嗰阵开始，其实我都话早好几年开始，慢慢就系将啲工作要忙嘅，要继续忙嘅，因为继续要搵食，继续要养家，你要积谷防饥咁样等等啦，系咪？即系。几忙都好，有冇 family day 啊？有冇嘅话，可能一年都去过少少嘅 trip 啊，边度都好啦，长洲都好啦，系咪？都去玩两日啦。咁由嗰阵开始都慢慢有一个嘅改善喺度。
4: 爸爸真系好努力啊！真系唔单止系屋企嘅经济支柱啦，亦都系精神嘅领袖啊！所以喺嗰一晚系2025年嘅万千星辉颁奖礼，哇！我见到你啲细路咧开心到跳起啊！终于得啦，终于得啦，系荣获呢个最佳嘅男主持，哇！真系我哋见到你嗰种兴奋法啦，啪一声，成个奖都嗰个座咧都系甩咗落嚟，而家整翻好未先？
2: 整翻好啦。
4: 喂，当晚点解你可以咁激动
2: 呢？首先好多谢，即系大家好关心我个奖啊！即系咧嗰个礼拜，我真系记得啦。即系攞完奖之后嗰一个礼一两个礼拜啦，每一个见到我嘅任何一个人啦，任何一个人啦，我嗰阵仲要我记得我去咗内地又做嘢啦，喺马来西亚做嘢啦，嗰两三个礼拜，全部都第一句就问。整翻我个奖未？就系、是、一句啦。
4: 好彩我有问
2: 啫。好彩你有问啫，虽然隔咗几个月都有问到。咁我好感恩嘅，因为呢一种就系嗰种嘅认同啦。我谂我哋呢一个嘅行业系嘅，需要呢一个认同，令到自己有一啲嘅目标再进步啊，再向前啊，即系唔系一个终点啦，系一个起步啦。你攞到呢个最佳主持，系话俾你知，即系其实。你可以，你可以喺呢个领域入面，都有占一个少少嘅职位啦。千祈唔好骄傲，唔好真係觉得你係最佳主持，叻过你嘅人大有人在。只不过呢个奖係可能廿几年都有人会见到，哎，电台做得唔错，电视都叫做都 OK， 排队都排咗喺电视十几廿年啦。好啦，俾个奖去你，即係支持下你啦。咁我好开心。咁嗰陣係哇，所有嘅興奮狀態突然之間衝咗上台，跟住之後就講咗一段嘅肺腑之言，然之後嗰個嘅即係腎上腺素就去到最頂點，從來我冇 plan 過，冇排過，亦都冇一個嘅意圖係要咩整爛佢，去爭取個眼球咁冇，係真係嗰一刻我諗住好有型咁樣作。个奖落个台面，跟住之后都好响㗎嘛，然之后砰，跟住之后我就一下多谢咁样，就完全冇諗过一作嗰下就真係用力咗，真係好大力下，又咁啱可能应到某一个位咁样啦，就成个话断咗咁样。
4: 係
2: 好尴尬呀、啊。跟住有啲即係事后啦，有啲人啦，或者有啲观众啊或者网友话阿Bob你係咪专登咁做，其实唔可能专登嘅。首先第一，你点会谂到个奖系会即系作得难先啦？系啊，呢个第一样嘢。第二系一个咁庄严、咁多整个地球都华人啊，即系会睇电视或者睇网上面直播嘅人，咁多人望住你，你点会够胆去做一件有机会系好出丑，或者系会唔知道有啲咩后果发生嘅情况，你都会做呢件事系唔会嘅，唔会咁样搏嘅。下面啲老细坐喺度啊，赞助商啊，好多老板啊，咁多观众真系唔够胆做。跟住有啲人话：唔系嘅，佢咁醒，佢咁聪明，佢真系会知道咁样做嘅话系会成晚嘅焦点所在啊咁样。嗱，我承认食冇沙数嚟啫，我承认我唔系一个蠢嘅人，但我又未聪明到计算到我咁做嘅话去攞到啲咩眼球，我真系冇，纯粹系。太興奮，太亢奮，然之後用力咗，咁啱作爛咗。

0: 呢一個嘅動作對你有咩影響咧？後嚟
1: 冇嘅，又咪就係成為咗即係我諗喺所有電視啊或者係即係影視界歷史上面第一個即刻攞獎。即刻就挫爆佢，挫爆個獎嘅一個人咯。我諗冇人未試過話咯，奧斯卡嗰啲冇啊，金像獎嗰啲應該冇試過啦。
0: 從未試過，
1: 從未試過職場職場作難咁以後個最大嘅影響就成為咗依一個大家即係永遠記得嘅一個名場面。
0: 係，同埋以後做嗰個獎嗰個人咧，都要做得堅固啲。係咁其實咧就係啲仔女見到你嗰個攞獎之後，佢哋個反應係點樣樣？係
1: 我諗因為咁啱嗰次。我攞獎嘅時候咧，我太太就帶埋啲小朋友啦，就去咗即係我哋啲啊啲 family friend， 即係啲朋友嘅屋企嗰度食飯啊，睇個電視直播啊咁樣啦。咁喺網上面見到嗰啲嘅片，真係佢哋即時嘅反應，哇！嗌到癲咗啊！跟住之後咧，大家之後喊，而家之後遮住又喊咯，跟住三個之後跳曬啊咁樣。最搞笑係細佬咯，細佬直頭喺度話：爸爸。好似好好崇拜我咁樣嗰啲啦。
0: 佢其實之前你自己信心有幾大咧？啲仔女會唔會祝福你咧？你去領獎嘅時候啊？
1: 咁出門口之前，佢哋都話即係爸爸應該又有機會嘅。咁因為其實去角逐呢個最佳主持人呢個獎，
0: 第幾次
1: 都有我諗三幾次㗎啦。即係但係你話去到最後五強，可能一兩次咁啦。跟住2025年上年，咁我真係。有頒獎禮開始話提名啊、報名啊，跟住話嗰啲投票啊，好多人都會走埋嚟講嘅，即係無論係公司入面嘅人啦、出面街外嘅醫行嘅朋友啦，甚至乎喺條街度唔識嘅觀眾都話：阿 Bob， 你今年係最大機會嘅。跟住之後講下講下講下，我就覺得都係嘅。如果要數翻過依十幾年喺電視台嗰個工作，依一年係好似真係最大機會，好似個歡呼，即係個呼聲，好似幾高啦，個氣勢好似又幾強啦，嗰、那個浪好似真係都似係即係順住我咁樣去推我出去咁樣啦。咁我有啲信心嘅。臨出場，即係嗰陣喺澳門嘅嘛，我哋嗰班獎禮喺澳門喺度，大家化緊妝嘅時候，見到啲高層嘅行嚟行去咁樣啦。跟住之後，其中有一個走埋嚟望下，個妝都幾靚啊！即係有啲人係又走咗去咁，
0: 有啲
1: 咩意思咧咁樣？跟住之後我就諗咩意思咧咁樣啊？跟住最後臨公佈嘅時候喺度啊，即係睇啲五強片段啦。祖藍準備要開聲講話係邊個嘅時候，個內心都真係仍然都會覺得會唔會真係我咧？會唔會真係我？會唔會真係我咧？點知真係我喎、啊！好感動嘅，即係好覺得係一個好大嘅鼓舞，同埋一個家長去認可我過去依十幾年喺電視台，再加埋之前十年喺電台一啲嘅成績表咁樣。
0: 係，其實真係亦都係成為咗即係啲小朋友心裏邊嘅真正嘅英雄喺台上咁樣。喂，其實四個仔女咧，其實啲啊係咪真係追到最後係終於追到個仔就先至係 OK 啦咁收工啦咁樣。
1: 我諗喺度都再一次去澄清喺阿淑梅姐呢個咁高收聽率嘅節目度話俾咁多位聽眾知。阿 Bob 林盛斌由始至终从来冇一刻系话要追个仔，虽然我系潮州人，虽然我都系家庭观念同埋传统观念都几重嘅一个男人，但系都从来冇去要求过话一定要有个仔，冇，我屋企人冇，我自己冇咁样嘅观念，完全冇，纯粹系我哋真系中意生小朋友。生完一個女，第二個女，啊咁啊兩個，不如整多個咯，三個添啦，不如嚟多個啦，四，就算第四個都係女，我一樣咁開心，我同我太太一樣咁錫佢，一樣咁重視呢一個嘅父女或者係即係個家庭嘅關係，一定嘅，只不過係哦有個仔咁樣，哦又幾特別咁樣，因為幾個女同個仔嘅相處又真係有啲唔同嘅，女可能要。就斯文啲啊，即係對佢哋嘅某啲嘅要求啊，仔自然係會跳跳扎扎啲啊，會頑皮啲、頂嘴啲啊、串啲啊，係會有嘅，一定有嘅。而家都係噶，都係有少少瞄下嘴啊，有時係會戚戚即係得戚喺度摁腳啊咁樣，會有呢啲嘢。仔仔係咁樣噶啦。
0: 係點樣去形容？

0: 你即系你四个仔女啦吓，
1: 阿菲儿，大家即系我谂佢咁多个人面都算系最成熟嗰一个啦。即系无论佢面对，即系无论早排一啲嘅新闻啊，或者啲网络嗰啲朋友对佢一啲嘅评语批评，佢自己都系几成熟处理得到啦。咁、那个人都佢好知道自己要乜嘢嘅，因为佢而家18岁啦，佢将会都即系准备入大学啊咁样咁啊，佢都知道自己条路点行，亦都知道自己需要啲乜嘢。而家姐阿希儿佢都系一个佢内敛少少，但系喺咁多个人面，我觉得佢系最，因为佢同我一样都系天秤座，好识得和平，好识得摆平嗰啲纷争，好识得去喺中间知道呢个准备发脾气啦，佢就话得唔好发脾气住，嗱你又咁样讲得唔啱，有少少和事佬呢一个咁样嘅嘅个
0: 调解员嚟嘅，
1: 调解员嚟嘅冇错，啱调解员。三家姐阿基基，佢就系一个比较上系 cool 啲嘅。个个都系咁样噶，三个小朋友啲人咧，最细嗰个都系会咁样噶啦吓，即系第三个会系 cool 啲嘅，即系吓咩啊嗰啲唔系啊嘛，即系会系嫌三嫌四啲咁样噶吓，即系唔好话公主啦，嫌三嫌四啲啦，细佬啦，好明显一个恩皮仔啊，三个家姐又锡佢，佢系即。而家就梗系会有时闹下佢哋，大个喺佢细个嘅时候，哇几岁几得意啊，几可爱，好搞笑，啲家姐锡到佢爆，而家咪就系得戚咯，跟住就自然就会个人系啦，个即系雄心壮志地觉得，哇个个都锡我嘅咧，咁啊一定会有呢啲嘢，咁而家咪调教紧佢，咁但系讲真，佢绝对唔曳。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佢有四个小朋友，
4: 咁多。
3: 佢系好爸爸阿 Bob
5: 林盛斌。
1: 我宁愿佢系一啲小反叛，我都唔想佢好似个即系书呆子咁样，系即系净系坐喺度呆呆滞滞，跟住你叫我做乜我做乜咁。我咧人生又唔系咁样嘅，而佢哋嗰几个咧都好知道自己大个想做咩噶，即系例如大家姐咁样啦。佢想做舞台劇嗰啲嘅，即係想做 musical 嗰啲嘅，即係音樂劇啊咁嗰啲。咁、希望佢入到佢想入嗰間嘅學院啦，係咪？而家姐佢知道自己想要大個係做 detective， 就係嗰啲嘅偵探啊，想要做一啲查案啊，想要做一啲鑑證啊，想做一啲去同即係犯罪嗰啲嘢有關嘅工作。佢好似三家姐，佢話：哇，有型啊！我第一次聽到有小朋友咁講，爸爸。我大个，我要做法官。佢唔系因为睇咗咩正义女神嗰啲，唔系啊。佢话要做法官系因为，哇，佢好想去 judge 嗰啲咩公平公正嗰啲嘢咁样。做律师我听过啊。
0: 佢
1: 法官好劲咁，但系佢英文又好好嘅。我希望佢真系做得到啦吓。细佬以前就曾经就话要做咩消防员啊，唔知做警察定咩咁样嘅。我话哦系啊，做消防警察啊都 OK 嘅，但系你系咪想揸跑车嘅咁样？系啊，我谂如果你做即系佢要做嗰啲欧洲顶级嗰啲跑车啊嘛，但系做嗰啲咧又未必可能揸到嗰啲警嗰啲车噶咯。佢话咁啊，咁我做生意啦咁样。
0: 啲啊流住做生意嘅血嚟噶啦，咁你最近会唔会转啊？话我想做太空人咁啊？
1: 唔知啊，可能系啊。
0: 佢哋
1: 有冇咁讲过？咁佢哋都有留意嘅，但只不过系佢哋真系做啲咩咁，而家有咁嘅谂法，我都觉得系几得意啦。咁我都会即系栽培啦。你想嘅话，咪做咯。
0: 真系爸爸都啊好多嘢去啊 lead 住佢哋啊，带住佢哋咁样。即系你一个咁红嘅艺人啊，主持人啊等等啦，会唔会？俾佢哋有大嘅壓力嘅咧。
1: 我諗
0: 佢就係阿 Bob 嘅細路啦。
1: 我諗佢哋都會有依一種，即係因為 Daddy 嘅依個 issue， 即係會出現一啲嘅情況。佢哋係都係嘅。佢哋除咗係自己個身份之外，可能佢會多咗個係阿 Bob 嘅女啊、阿 Bob 嘅仔啊呢一個嘅身份。但其實即係唔好即係撇除嗰個係咪阿 Bob 啊，嗰個係另外一個可能唔係做娛樂圈或者唔係一個所謂嘅公眾人物，咁你都係某人嘅女、某人個即係家姐、某人個細佬，咁其實你都係有好多種身份噶嘛。只不過依個所謂嘅爸爸係可能有多啲人去認知，咁有人中意爸爸，亦都可能有人唔 鍾意爸爸，甚至乎討厭爸爸會有嘅，因為好難去滿足曬所有人嘅。咁我哋盡量做好自己先啦，即係我都會同我。

0: 講嘅係，咁有冇壓力？我相信有，因為佢哋都會有時同我講嘅話，哇，爸爸，琴日咧出街啊，有個姐姐走嚟問我，咦，你係咪阿伯個女啊？咁樣，可唔可以同你影張相咁樣？咁我唔知呢件事帶俾佢係開心定係唔開心，但佢又翻嚟話俾我知，即係原來會有人認到佢哋啦。又或者係喺學校入面有啲可能啲同學仔唔知可能講開，可能有機會尋晚我出咗個節目係我喺度嘔奶咁樣，咁可能翻到學校嘅時候，嗰啲嘅同學仔同我你有睇你爸爸尋晚啊嘔奶啊，哎呀好核突啊，搞笑啊咁樣。咁我諗佢哋都會了解到，因為爸爸做呢個工作係有機會俾人哋睇到我做啲乜嘢嘅。有啲人睇唔到嘅，但係我爸爸即係你爸爸做嘅工作，我做嘅嘢係會俾人哋睇到，而佢哋係會有評語嘅。嗰啲評語有機會去到你嘅耳仔度嘅，你會有機會聽到。咁你覺得鍾意聽嘅，你咪多謝佢囉。如果你聽到啲可能唔鍾意聽嘅嘢，咁你都唔需要同佢鬧交。唔需要驳佢，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嘅感受。你睇完啲嘢，你都会有中意同埋唔中意。唔中意代表唔代表你唔啱噶，系咪？你唔中意啫嘛，咁咪唔中意咯。咁但系如果可能你听到嘅，咁你咪当听唔到咯。你会觉得哦，系啊系啊，好啊，多谢你啊咁样。你有睇就好啦，咁就得噶啦。
1: 系。
0: 咁我谂佢咁样去回应一啲所谓呢啲，即系无论系现实好。或者網絡上面嘅好，
1: 冇錯，
0: 都係
1: 嗱，即係好似早排嗰個嘅首映禮咁樣樣，咁即係跟住咧就有啲新聞出咗嚟啦，有相啊咁樣，咁會唔會唔開心咧？令到兩個嚇、啊、你嘅大女同埋二女
0: 嗱、我相信佢哋都會有一啲嘅，即係咁講，被人哋攻擊受到傷害，咁我諗都唔會係一個好有好感嘅一件事啦，係咪？唔會有種快感噶啦，我諗佢哋都會有少少唔開心，咁但係我諗呢個唔開心係。輕微咯，
1: 你點咧？你點樣去同佢哋去解釋咧、
0: 我諗呢個傷害係輕微先嘅，即係唔係對佢嚟講話，哎呀，要斬啦！我唔可以再見人咩完全冇，只不過係哦，有人咁樣去討論，哦，幾得意喎！即係佢哋都會有一個嘅即係幾大嘅即係堅強嘅內心啦，我自己覺得啊。咁、因為可能咁多年都係嘅啦嘛，都會有啲網民。網友有機會可能唔係好喜歡我嘅，去到佢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去留言話：哦，你阿爸好樣衰啊，我唔中意佢啊咁樣，即可能都會有人寫啲嘢，咁佢哋都回應得非常非常好噶啦。即係試過可能有啲人話鬧我話去佢個社交平台留言啦，你老豆啊係垃圾嚟嘅咁樣，跟住之後即係大家姐啊或者二家姐都會回應翻佢 ：No no no， 我爸爸唔係垃圾，佢唔係 rubbish， 即係寫英文啊，我爸爸係。hero 咁樣，哇！咁我覺得喂，回應得好好啊，好好大方，亦都係好得體，亦都好支持爸爸咁樣。咁我點樣教佢哋回應呢？就係、是、其實我都有同你講嘅，網絡上面會有好多唔開心嘅人，呢一班可能唔係好開心嘅人係需要去揾一啲嘢去批評，揾一啲嘢去可能攻擊，希望打擊到你，令到你唔開心。而佢自己會開心啲，我話會有好多一班咁樣嘅人嘅，咁我哋要明白呢個世界就係咁樣噶啦。香港有，你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都會有噶啦嚇。佢話係啊，我都知道啊咁樣。我哋要做嘅，我哋唔需要講到好大愛話咩啊，我哋要愛埋佢哋，俾啲愛佢，唔需要咁誇張。我哋實際啲，我哋可以唔需要理會佢哋，我哋可以過我哋自己開心嘅生活。我哋都唔需要点样帮到佢，令到佢开心。但系我哋唔需要接收佢闹我哋呢啲嘅垃圾，呢啲系应该挤晒垃圾桶嘅呢啲嘢。系你唔需要去迎接佢，避开佢。好，有人会收集噶啦。OK， 我最得意嘅系有啲网友话：，博好心你啊，即系教我去教女啊，好心你啊，就收埋你哋啲小朋友啦。你帶你出嚟啊，俾你即係蒲頭啊，即係俾人哋見到啊，咪就係會俾人哋攻擊㗎啦咁樣，而家咪抵死啦。如果你錫佢嘅話，應該收埋佢啦。你睇邊個咁嘅，你咪收埋㗎啦咁樣。即係我覺得咁嘅。我諗話我嗰啲嘅人呢，我唔知道你有冇家庭啦，又或者你有冇小朋友啊或咩啦。每一個 family 都有自己嘅家庭教育嘅。我哋都係學習中嘅，都係仍然努力緊嘅。但只不過我哋個家庭教育。我哋会咁样去同我哋自己讲，亦都会同我哋下一代讲。真正保护小朋友，唔系帮佢解决晒所有问题。真正保护小朋友，唔系将佢收埋，唔好暴晒喺阳光之下，唔系真正。

保護佢，係應該要將佢練成一個有勇氣、勇敢、有信心、有耐心，要堅強，有解決問題，即係解決問題呢個能力，呢一種先至係真正嘅保護。因為日後嗰條路都係佢自己行，我而家咩收埋佢啊，唔好俾人見到啊！日後都會有機會有人見到佢噶啦，我收埋得佢幾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社会福利处数字显示，本港现时大约有1120个寄养家庭，大约980个儿童正接受有关服务，当中有特殊需要儿童占整体寄养儿童人数大约51%。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指出，近年跟进的个案中，有特殊需要的寄养儿童数目呈上升趋势，他们比较活跃，学习上或者遇到困难，经寄养家长悉心照顾之后，情绪、学习和健康都有改善。有退休人士投身寄养家长行列，照顾有过度活跃症的小朋友更加视为亲生女，来到父亲节最希望小朋友健康快乐成长。美国洛杉矶有大

是一个巨大的冷藏箱，建筑物内部填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缓慢燃烧，直升机持续在空中灭火，但是火场仍然不断释出气体。体育方面，世界杯 E 组第二轮比赛，德国2-1反胜科特迪瓦，分组赛两连胜，提早晋级32强淘汰赛。上半场30分钟，基斯补射入网，科特迪瓦半场一球领先。德国在下半场去到68分钟，由后备入替的安达夫撞射挂网，追平1-1。补时阶段，安达夫在禁区转身抽射入网，协助德国反胜对手。F 组荷兰5-1大胜瑞典，布洛比上半场两次攻破瑞典大门，半场两球在手的橙衣军团，下半场有加保连入两球，将比数改写到4-0。瑞典凭后备上阵艾兰加的入波稍为追近到1-4，但是森马维末段在禁区顶劲射得手，荷兰最终赢瑞典5-1，今届第一次在分组赛取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其实这四个够未呢？吓，
3: 够够噶啦。
4: 父亲节快乐！
5: 佢有四个小朋友，
6: 咁多。
5: 佢系好爸爸阿 Bob
4: 林胜斌。
3: 我哋都几喜欢睇住自己嘅小朋友不断成长，我哋自己有一种满足感，亦都觉得呢个系我哋做爸爸妈妈嘅少少使命感。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3: 我而家咩收埋佢啊？唔好俾人见到啊！日后都会有机会有人见到佢噶啦。我收埋得佢几时？如果系可以嘅话，不如。我而家锻炼，即系唔好话锻炼啦。我哋话俾你知点样去面对呢啲攻击，点样去面对呢啲批评，或者面对呢啲人嗰种嘅负能量。即系可能我哋会教佢，即系譬如话，我哋点样自己开心啲啦，我哋应该点样谂啦，点样正面啲、乐观啲啦，锻炼到佢变成一个有信心嘅人。佢都系噶，即系我觉得几个女同埋小朋友都有一样嘢好好嘅，佢哋系几有信心。觉得呢一代或者任何一代啊嘅小朋友都系需要成为一个有信心嘅人，呢种信心系嚟自父母一啲嘅认同、一啲赞美，或者一齐经历咗啲事，然之后可能失败咗啦，跟住之后再一齐成长。喂，呢啲就系不断咁磨练、锻炼，先至令到佢成为一个有信心、坚强、勇敢嘅人。咁我呢个对于我同我太太嚟讲，先至系真正嘅保护，就唔系收埋佢。唔好俾人哋见啊！唔好带佢出街啊！唔好曝光啊！关咩事啫？佢由一出世开始，都已经啲人知道啊 ！Bob 有个女啊，见住佢大噶啦，已经即系我又唔系啲咩天王巨星，又唔系啲乜嘢，即系我冇乜所谓啊！因为我想喺个社交平台度同一啲爱锡我嘅人、支持我嘅人、喜欢我嘅人。去分享我一啲生命入面重要嘅人、重要嘅事。你唔喜欢我，或者你哦去到讨厌我，唔紧要，你可以唔睇嘅，唔需要入嚟关注我嘅，亦都唔需要留言攻击我嘅。我得闲嘅会回应你，唔得闲嘅话咧，我就当睇你唔到嘅。
2: 嗱，多仔公啊，有三个女嘅，咁啲女咧，真系我哋都系睇住佢哋大啊。哇，原来大女咧已经系十八岁啦，十八岁已经嚟到呢个青春期啦，即系会有男朋友啊咁样。咁啊，爸爸会唔会有一啲嘅吓提示啊？应该啊。点样去诶拣男朋友啊？又或者第时你会唔会有一个呷醋嘅外父咧？
3: 呷醋外父，我又唔会嘅。即系好似旧年咁样，佢第一次带个即系佢当时嗰一位嘅男朋友翻屋企，咁我都好大方、好客气，咁亦都系。
2: 你冇话独

0: 書不應談戀愛嗰種嘅教導。
1: 咁咪睇下去到幾多歲咯，即係你、其實你咁講，去到個仔啊，就個仔而家先九歲啫嘛，九歲佢都話，即係佢都有女朋友咁樣。咁但係所謂嗰啲女朋友，咪就係我啲 friend 個女，佢哋啱傾啱玩，有時見到面就成日喺度一齊喺度講下啲甜甜蜜語嗰啲嘢嘅啫嘛。但如果你真真正正，即係真係正正經經嘅，去到真係可能中五、中六。我哋嗰個年代，哇，拍幾次拖啦已經。咁啊，大家姐佢可能早熟啲啦，即係有拍拖。而家我唔知啊，而家好似冇。佢爸爸我好多人追噶都咁樣，哇咁犀利噶嘛，即係唔係好多咧？即係話有人追咁樣，咁咪揀定啲咯，睇下邊個可能係相處得好啲，正正經經嘅啫嘛。
0: 有冇話教佢哋點樣保護自己啊？
1: 咁我諗佢
0: 女仔
1: 有媽咪都有教佢哋嘅，即係同佢哋講，即係有啲乜嘢係可以做，有啲事。尽量唔好做啦，咁样，即系你就算你点样讲话唔好唔得，佢做咗你都唔知噶啦，咁就唯有同佢讲呢样嘢有啲咩好重要嘅，如果好快就俾咗人嘅话，哇咁就可能唔系太好噶啦，咁你自己谂谂咯，咁样，十八岁噶啦，即系只系可以提醒陪伴，我觉得发生咩事都好，最尾佢要知道你最后都有爸爸妈妈。去做你嘅後盾、後援，發生咩事你唔使擔心，翻嚟同我哋傾，同我哋講，我哋會一齊去諗辦法，我哋同步解決。You are not alone 咁樣咯。
0: 哇、哦！呢、這個家庭啊，就係充滿能量嘅家庭嚟嘅、不過呢個家庭咧，就係阿思君所講咧，你間屋個大過個地球。
1: 唔好理佢啦，傻傻地嘅。
0: 其實都幾大壓力嘅，因為你都要嚇不斷喺度即係嚇爭取一啲嘅資源啊，去支持呢個嘅咁大嘅屋企。
1: 我諗咁樣嘅，一家之主有時就係要咁樣嘅啦，即係個經濟支柱，或者係你想要生咁多小朋友。佢哋有时啲小朋友都讲噶，话鬼叫你生咁多咩？咁样即系啊，你唔生咁多嘅话，你唔使使咁多钱嘅。讲真，咁但系系 OK。我觉得系我自己付出得嚟都开心啊。即系你话我住嘅地方，我希望间屋大啲，跟住个成长环境好啲。咁讲真嘅，去到有一日仔大女大又搬晒出去，我真系同我太太系唔需要住啲哇咩几千尺咁样，一定唔需要嘅。去到而家有叫做有少少能力，可以令到自己有一个舒适度、舒适感，翻到屋企都会有一种好安乐啊！啊，啲细路一齐啊，好开心啊，走嚟走去，哇！啲朋友嚟开 party， 哇，几十人都 OK 咁样，即系嗰种嘅开心满足，咪就系你用啊，要系啊，咁个租就系贵少少噶啦，冇办法噶啦，咁呢个系你付出嗰个嘅收获
0: 同埋，哇，六位数字，
1: 即系个回报嚟嘅咁样，咁个回报都系即系我觉得付出值得嘅。
0: 哇，其实会唔会觉得？啊！啲仔女大得實在太快啦，
1: 梗啦，每一年生日嗰啲都會咁睇，有時喺啲相入面，即係譬如細仔之前啱啱去咗唔知邊度劍擊比賽，跟住個攝影師影啲相翻嚟，哇！睇咩事啊？十幾歲咁樣，好似喂佢九歲，
0: 張家朗
1: 係啊，成個張家朗對佢咁長啊，做咩鬼嘢啊？咁樣都係覺得佢大得快，即係大家姐啱啱中學畢業。我同我太太就去佢个毕业礼，咁啊见到佢哇，带个四方帽仔，同啲同学仔着晒系毕业袍影相咁样，即系谂翻话我以前好似大学毕业冇耐咁样，都好似佢哋咁，即系原来佢哋都已经十八岁、十五岁、十二岁、九岁，即系我每三年生一个啊嘛，又好平均嘅，好奇怪，唔知点解每三年咁样，原来已经中学毕业噶啦，咁你话？有冇想佢哋細個翻啲？咁細個梗係最得意嘅時候啦，最好玩嘅就係兩三歲、三四歲，最得意、最正、最搞笑、最好玩嘅啦。五六歲就開始有少少變啦，七八、八九，跟住之後九零、九一，跟住之後慢慢升上去咧，你就會發現越嚟越唔好玩嘅啦。所以你要好好珍惜而家，仲係可以俾你點，你叫佢去邊就去邊，做乜就做乜。真係嘅，而家出街係。要同佢傾啊！喂，我哋不如今晚我哋食咩咯？喂，我哋去睇嗰套戲咯，我哋去嗰度玩咯，好唔好？好多意見噶啦。以前係我話，今日我哋而家去沙灘，就去沙灘，冇嘢講。今日我哋而家去食乜就食乜咁樣，一定 OK。而家好有主見。
0: 係，但係你係道理王嚟嘅喎。

0: 都唔系
1: 嘅。屋企有冇家规？
0: 就冇特别嘅，但系我哋即系譬如我哋有少少嘅文化咯，即系文化系我哋我台面有张有个有 stand 嘅，即系有个牌写住话 no phone on the table， 即系话食饭嘅时候我哋唔拎部手机出嚟啊，即系呢一
1: 做到
0: 做到，大家食饭嘅时候唔拎部手机出嚟揿揿揿啊，即系唔会喺度食饭喺度就喺度睇，跟住喺度即系唔会自己即系各自食咯，系我哋一齐食嘅时候就会大家喺度倾偈啊，讲下发生咩事啊咁样，放低部电话呢、這个系 no phone on the table， 咁因为一家人能够可以好地倾偈，其实都系食饭呢个时候，
1: yeah.
0: 因为其余嘅时候就系你又喺你个房，你唔知道睇电视，你可能出咗去补习，即系大家都系都四散嘅，系咪？有机会食饭嘅话，坐埋一齐就 no phone on the table， 请大家不要将个手提电话攞出嚟咁样，咁呢个大家做到嘅。第二系冇话特别嘅家规咯，你唔翻嚟食饭，请你喺个群组度或者话翻俾我哋知，等我哋知道你唔翻嚟食饭嘅，即系你可以唔翻嚟食饭嘅，冇话你一定要翻嚟食饭，因为你有朋友嘅，你有嗰啲学校活动嘅，你要唔知咩练习嘅，你有嗰啲课外活动嘅，你同我哋讲，呢个系必须咯。几点翻屋企都系咯，大家即系而家即系啊，即系你出咗去，今晚你会几点翻？唔系话我讲咗十二点，你一定要十二点。但系请你讲十二点嘅话，你十二点之前你都要自己 alert， 喂，要翻去啦，迟少少都翻嚟冇问题，话翻俾我哋知就系咁样。
1: 啊！呢啲即系其他啲家长都要吓，
0: 算系咁啦，算系咁啦。
1: OK，OK。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父亲节快乐！
4: 佢有四个小朋友，
5: 咁多。
4: 佢系好爸爸阿 Bob
3: 林胜斌。
1: 但系咧，嚟紧呢一个咧，就系要俾少少压力你啦，啊！即系你屋企里边你有压力，但系我而家俾少少压力你咧，就系、是、快问快答，有几条问题咁简单嘅啫、
0: 嗯。
1: 四个仔女之中，边个最似你？
0: 细路啊，因为细路都系即系有似我现细个嗰种嘅顽皮，唔系咁想跟个制度啊，唔系一定要最听话嗰个啊，嗰一只细路。
1: 系，如果只可以发一条嘅短信嘅，咁你会写俾边个？会写啲乜嘢？
0: 咁我谂都系写俾老婆。如果我谂去到呢一刻系应该就嚟钉啊，就嚟拜拜嘅时候啦，话俾佢知点样去处理翻屋企日后嘅嘢咁样。
1: 嗯，仔女如果想话入娱乐圈嘅话咧，吓你 OK 嘛
0: ？OK。
1: 嗯，有啲咩忠告？
0: 忠告嘅系唔好谂住你有呢个爸爸或者爸爸会帮你做到啲乜嘢嘢咯，呢、这个唔会系一个好大嘅优势，反而可能会影响到你点，即系你想要做就你做你自己做嘅嘢就得噶啦，我唔会特别去帮你做啲咩嘅，你话可能我介绍某啲人俾你认识，最多系咁嘅啫，但其他嘅嘢都系靠你自己，唔该。
1: 嗯，用一个形容词嚟形容你嘅话，你系一个点样嘅爸爸呢？
0: 我谂我系一个好易话为嘅爸爸。有时我都试过，即系譬如有啲女嗰啲态度唔系咁好啊，我要你同翻我讲，到底点解你会咁冇礼貌咧？咩事咧？如果你即系你讲得掂我 ，OK， 明白，原来你依刻你嘅心情唔好，因为头先点点点，我了解嘅。但你都要知道，你心情唔好唔代表你可以对其他人冇礼貌，呢个系一个嘅道理嚟嘅，规矩嚟嘅。即系我要求好低，你叫下我咁样，喂，爸爸，早晨咁样。我好开心噶啦！
1: 其实你系屋企里边咧，系依然系一个工作狂啊，定系一个系好玩得嘅爸爸？
0: 咁翻到去梗系好玩得啦！
1: 哦，
0: 我觉得最好嘅时间陪伴唔系嗰啲时间啊嘛，即系唔系话用几多，话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你陪住个小朋友，佢又打佢嘅机，你揿你自己嘅电话，呢啲唔系陪伴啊嘛。
1: 嗯、
0: 我宁愿你用两三个字啊，即系可能系十五分钟咁样，去同佢做一啲一齐做嘅嘢，呢样嘢仲有益处啦。
1: 系 ，OK， 好，最后一个啦，就系下一个工作目标系乜嘢？
0: 我希望可以破上一次我做 talk show 嘅一个记录咯，即系
1: 红馆嗰、那个
0: 系啊，红馆嗰次我嗰个我去咗，应该我冇记得去咗16第17个城市，喺内地啦，喺马来西亚啦，澳门啦
1: ，Bob Father
0: 系 Bob Father， 跟住去咗美国啊、加拿大啊，去咗欧洲，去咗英国啊、荷兰啦、啊，咁去咗十几个城市，我希望嚟紧个目标系可以去多几个城市去破呢一个纪录咯。咁呢、這个对我嚟讲好大里程啊！如果因为可能呢件事你对早一两年前问我嘅话，我会话我希望可以喺红馆度开我嘅 talk show，
1: 开咗啦，
0: 咁啊，好感恩啦，即系完成咗啦，跟住就我觉得系好。

0: 好大嘅好大嘅满足感同埋好大嘅祝福嚟。
1: 系咪真系一早已经有呢一个嘅目标摆喺红馆里边啊？
0: 系，我屋企都有一块嘅，即系所谓幻想出嚟嘅板啦，有 vision board 啊，即系个目标嘅一个清单一个板啦。咁上面有好多相挤咗喺度嘅，咁其中一张相就系红馆啦。即系譬如我入面可以挤低你想去嘅某个国家或者某只标你好想要嘅，我挤喺度咁黐晒一啲嘅嘢上去。红馆系其中一张相嚟，咁啊，嗰个挤咗好多年噶，从5、6年、6、7年咁样挤咗喺度。咁我希望系即系一个人或者一个演出者可以喺红馆度演出，都系不生嘅愿望嚟嘅。
1: 不过你而家又有另外一个嘅，即系开始话你做男主角、哦，
0: 即系啱啱，即系依期都仲依期都仲拍紧一个嘅电视剧啦，叫做《警示过大佬》。警就系警察个警啦，《警示过大佬》即系讲紧嘅系呢个警察，咦，又系个大佬点啊？到底咁样？即系简单嚟讲个古仔就系一个江湖大哥，我啦。就因為俾一啲人嘅追殺，然之後就發生咗交通意外，就同執行呢一個嘅執法工作嘅警察就係阿羅子日謙仔發生咗交通意外，我同個頭撞埋咗一齊，跟住之後我個靈魂就飛咗出嚟出竅咁樣嘅，唔係死嘅，唔係鬼嚟嘅，類似有少少查案，有少少係黑幫電影，有少少係警匪片，再有少少懸疑，有啲大反轉，跟住最後有輕鬆少少輕鬆嘅一個劇集，
1: 一個電視劇，係咪第一次做嚇、第一男主角？男一，感受如何先 ？Bob，
0: 感受就係當阿珍姐打電話俾我嘅時候，早幾個月前，我 Bob 嚟緊幾個月，你搞咩啊？咁樣嗱，我就有個電視劇想揾你做，咁樣係啊，但係要好多時間嘅喎，好多時間點解嘅？即係我諗住佢揾我可能客串啊，或者咩啊，男主角啊，嚇搞啲咁嘢咁樣，我唔係啩？跟住佢就同我講咗少少故事背景，跟住佢就同話嗱，金仔咧都好推薦你嘅，嗱佢會同你聯絡噶啦。咁啊，嗰位就係阿林志華，阿靚咁樣。咁佢就同我傾完，我就覺得哇，個劇本就幾得意啦，個拍檔又阿謙仔啦，即係阿子日啦，同阿黃敏奕啦、阿家嫂啦咁樣，哇又幾正喎咁樣，再加埋我哋個社團入面有啲咩人啦，警察咁有啲咩人啦，咁我覺得呜，咁梗係開心啦。而呢一個做男主角呢件事，如果而家聽緊嘅聽眾都可以真係試下，唔一定要年頭做嘅，任何時間都可以做。咁我只不過係喺年头嘅时候做呢件事，每一年嘅年头，我会拣1月1号或者1月2号啦，攞张纸，攞支笔，写低2026目标，然之后喺下面写低10个你觉得嗰一年你好想要得到嘅嘢，嗰啲无论系物质上面嘅嘢又好，或者系喺个状态上面，或者可能系事情嚟嘅，做电视剧男主角呢几隻字都喺我过去几年嘅呢张纸上面系有写低到，只不过可能旧年冇发生，前年冇发生，大前年再大前年都冇发生，
1: 写咗咁多年啦，
0: 系今年发生，而攞最佳主持人都系上年、前年、大前年都系有写低，所以我好希望观众们，你都将你一啲你嘅愿望，即系或者一啲目标，一啲方向写低，即系呢一个能够可以嗱咁讲啦。你写十样，你去到年底嘅时候，你睇翻，去到12月31号啦，跟住之后睇翻一张纸，如果有4、5样系能够达成嘅话咧，哇，好精彩噶啦！你咁当然你要睇第一写嗰样嘢，嗰、那个难度系有几高先啦，但系写低咗嘅。就是话俾你知，每一日可能有个机会，你睇到呢张纸，经过望一望，了解翻到底你呢一年你需要啲乜嘢嘢，你写低咗你呢10样嘢，你就会留意住有啲乜嘢嘅机会，有啲咩情况，有啲咩途径系会哦，我要做电视剧男主角咁样先算啦。写低咗之后，然之后你就会发现嗰度可能有一个聚会，原来嗰个聚会入面系有好多嘅监制喺度嘅，假设系咁样啊，监制喺度嘅，你有个朋友生日叫埋你去啊，好啊，我会去啊，因为我想去嗰度有机会俾佢哋认识或者见一下。

0: 即係會有一啲咁樣嘅狀況係提醒自己嗰年要啲乜嘢，而有啲蛛絲馬跡出現嘅話咧，你會留意到，而慢慢慢慢就會朝住呢個方向去得到你想得到嘅嗰樣嘢。
1: 啊，其實咁你會唔會係今年年頭你諗住就係可以嚟舊日的足跡嘅訪問咧？
0: 真係俾你知道咗。其中一點就係咁，
1: 真
0: 係
1: 叻嘅啫，
0: 就係一樣。
1: 喂，咁其實嗱，今日咧就父親節啦，咁你有冇諗過點係呢個最開心嘅父親節咧，阿伯？
0: 最開心、啊，
1: 想得到啲乜嘢咧？
0: 如果最開心可以全家人一齊喺屋企去睇套戲，哦、即
1: 係呢個冇難度喎、啊。
0: No， 好大嘅難度嘅，因為首先第一要揀一套戲係全部人一齊都同意咧，係好困難嘅。對上一次係大家一齊睇，應該都係好幾個月之前啦。傾咗好鬼耐，這個想睇卡通片，那個唔知想睇咩鬼片，傾最後傾一齊睇咗一套有少少三級嘅戲，黐鬼線嘅，唉，即係好難嘅，要揀套戲啦，第二就個時間啦，大家有個 mood 啦，跟住之後一齊去個幾兩個鐘頭喺屋企度一齊睇套戲，即係 family movie time 咁樣啦，係有啲困難嘅，我希望。今晚可以做到，
1: 今晚可以做到，预祝你有一个好开心、好开心嘅父亲节。
0: 多谢你送。
1: 有啲乜嘢想同啲仔女讲？
0: 即系我希望我同我太太嘅仔女啊，咁多位小朋友，你哋要听住啦吓。我觉得咧，爸爸同妈咪咧就冇可能照顾到你哋一生一世嘅，即系点都系爸爸妈妈可能有机会离开呢个世界先嘅。我想你哋成为一个对个社会有贡献嘅人。我想你成为一个正直善良嘅人，我想你成为一个勇敢有信心嘅人，我想你成为一个可以自己解决到问题嘅人，唔需要话啲咩好伟大嘅成就，唔一定要搵好多钱，所有嗰啲嘢都系 bonus， 多啲钱只不过系多啲选择嘅自由，咁如果你想要多啲选择自由，咪努力去赚取更加多嘅金钱咯，但系千祈唔好因为要换取嗰啲嘅金钱。忘记咗边样嘢先系最紧要，屋企人系最紧要。
1: 唉，咁你会唔会同爸爸去庆祝啊？
0: 啊，亦都系
1: 今日
0: 咁就要约埋一齐睇戏啦。
1: Okay， 好啦，咁啊，而家咧约埋一齐咧听一首歌先。如果要个 Bob 咧系拣一首歌你想听嘅，今日父亲节你会点样拣呢？
0: 就系、是、阿信的故事嘅主题曲，呢首歌我好喜欢啦。
1: 嗯。
0: 跟住啲歌詞好有意思啦，我好想去勉勵或者鼓勵而家係可能低谷、低潮、唔開心或者面對一啲困難嘅朋友、聽眾，你留意一下啲歌詞，特別係話俾你知，命運是對手，永不低頭，唔好有抱怨嘅理由。去到最後就係成功就係要靠你雙手去奮鬥。咁我希望呢一首歌以鼓勵到大家。
1: OK， 咁希望大家亦都过一个好有信心嘅父亲节，无论遇到咩困难嘅话，你父亲都喺你前边、
0: 嗯，
1: 就系你最佳嘅榜样，系咪啊？
0: 冇错。
1: OK， 多谢晒你，你话自己系个咩？好易相处嘅爸爸，
0: 好容易相处，
1: 好容易相处，
0: 好易化为
1: 好好口才嘅爸爸。
0: 多谢你啊，
1: 多谢晒你，继续努力，希望下一次最佳男主角。
0: 我即刻第一个先上嚟，
1: 揾
0: 你倾偈。
1: 多谢你，
0: 多谢
1: 阿 Bob。
0: Thank you。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父亲节快乐！
4: 佢有四个小朋友，
5: 咁多。
4: 佢系猴爸爸阿 Bob，
3: 林胜斌。

谢阿 Bob 呢位嘅好爸爸，翁善玉嘅信啊吓。嗱，根据调查所显示咧，父亲所讲嘅说话对仔女嘅影响咧，系比妈妈大50倍嘅。所以话咧，各位爸爸要多啲讲嘢，多啲好似阿 Bob 咁样，讲一啲正能量啊，同埋温暖嘅说话。而喺阿 Bob 嘅面上边咧，我见到好大只努力两个字啊。而努力嘅意义咧，就系在于喺以后嘅日子里边啊，放眼都系见到自己喜欢嘅人同埋事。阿 Bob 佢做到，而大家都可以做到，一齐努力啦！好啦，下个星期啦，我嘉宾佢喺2007年，即系19年前啊，系接受过我嘅专访嘅。佢讲咗好多佢点解会咁中意戏剧嘅事。下个礼拜等我哋一齐嚟怀念我哋呢一位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我仲请咗佢嘅侄仔钟志权先生 Dennis， 同埋新鲜出炉嘅剧帝谢君豪，仲有夏妙妍。我哋下星期见，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贴文，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本身是两个仔的爸爸的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上载一张写上 Happy Father's Day 的蛋糕照片，说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社会福利处数字显示，本港现时大约有1120个寄养家庭，大约980个儿童正接受有关服务，当中有特殊需要儿童占整体寄养儿童人数大约51%。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指出，近年跟进的个案中，有特殊需要的寄养儿童数目呈上升趋势，他们比较活跃，学习上或者遇到困难，经寄养家长悉心照顾之后，情绪、学习和健康都有改善。有退休人士投身寄养家长行列，照顾有过度活跃症的小朋友更加视为亲生女，来到父亲节，最希望小朋友健康快乐成长。世界杯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富拉索的赛事，马宁率领中国裁判组亮相，其中47岁的马宁担任球证，是他第一次在世界杯担任主哨，周飞担任助理球证，傅明担任视像助理球证 VAR。

根据世界杯官方微博，马宁仲会在英格兰对加纳的赛事中担任第四球证。马宁在出征美墨加世界杯前说，一直努力想给大家知道中国球证有能力站上世界足球最高舞台，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为中国球证培养和发展贡献力量。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备受下台压力的首相司纪贤计划星期一辞职，并公布离任时间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司纪贤和内阁成员、顾问、执政工党的捐助者和工会领袖会谈之后，认为自己已经无法继续留任。他目前正在薛克斯庄园的乡间别墅和太太商讨，之后才会作出最终决定。有高党的高层是预计，司纪贤最快星期一就自己的未来发表明确声明。报道引述一个同司纪贤关系密切的工党成员说，司纪贤已经认清现实，但是不会一走了之，留低权力真空，而是会出于职责和尊严体面地落台。不过路透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说，司纪贤仍然专注于继续执政。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饮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文学其中一个功用就是可以反映时代。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7: 儿童文学作品都可以反映时代，所以你就要多啲观察啦，多啲关心啲小朋友佢哋而家谂紧啲乜嘢咧。
5: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周默默分享儿童文学创作心得。
6: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放暑假梗系出歌啦。

0: 國放暑假翻嚟香港，上挑式嘅派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係表白佢對自己、對世界嘅期望，點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楊振邦，填詞陳心瑤，編曲狄光，監製周石漢。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飛之內心獨白》。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個人意見節目，廣東廣。

0: 今日的星期日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一方面就是父亲节，是不是？另外呢也是一个夏至的，今日下午我相信在这个天文的那个预测里面呢，就是夏至来到的。咁我哋都知道夏至咧，其實唔單止係中國二十四節氣裏面最特別嘅一日啦，亦都可以話咧，我哋係北半球白日白晝最長嘅一日。咁好自然地，我哋都睇到咧呢一個天氣報告板裏面咧就出現咗酷熱天氣警告，係嘛？係咁我好開心啦！今日誒一個直播室裏面咧有我主持文傑華，仲有兩位我好敬愛嘅拍檔啊，孟玉麟同埋詹益光嘅。
1: 大家好，
2: 你好，你好。
0: 咁啊，對於夏至呢個題目咧，有啲咩期待啊？因為咧，我都知咧，夏至有好多無論係有趣嘅或者文學嘅詩詞歌賦，有趣嘅一啲傳奇嘅故事，都係同夏至有關。咁啊，萬玉麟講先啦。
2: 好啊，夏至咧就頭先阿教授都講咗啦，即係日影最長，但係咧原來就唔係最熱嗰日嘅喎。我 check 過唔係，佢話原因咧。即係等於咧個大地個天氣咧，就同我哋煲一煲水係一樣嘅。
0: 係
2: 嚇，譬如啲火，你以為係去到最高咧，未必嗰湖水最熱喎，要咧滾得好緊，要儲起啲熱量散出嚟嗰、那個。咁所以我哋咧，如果喺二十四氣節之一咧，嗰、那個夏至相當重要啦呢一日。咁就話可能。直情立竿無影喎，不過我又未試過，一眼就試下先，係咪立竿無影先？香港真係有冇得睇先？
1: 似乎嗰個立竿無影咧，係要嗰個日照啊，啱啱對準個北回歸線。
2: 係
1: 係係。咁今日咧，佢嗰個天文台公布嘅咧，就係話嗰個時間係下晝。四点二十五分，唔知有冇秒啦，应该有嘅。
0: 睇睇啊，
1: 咁你睇下企喺度咧有冇影啦？如果冇咧，唔使惊，当练习。
2: 当练习系啦，试下啦。
0: 嗱，呢个都唔一定系要去到正午嘅时间先冇影嘅，系咪
1: 啊？
0: 因为我哋都有时差嘅问题。
1: 系啊，咁啊系，因为东南北东西地方咧。都有少少時間嘅差別，
0: 嚇、
1: 你越接近北回歸線咧，就係、是、越要到嗰個16:25啦。
2: 嗯，
1: 但我哋唔係喺北回歸線啊嘛，我哋係偏南咗少少。
0: 冇錯。
1: 咁可能咧，我哋會早啲出現嗰個
2: 粒領啦，三點領出嚟睇下啦，
1: 粒而無影咁啊。
0: 嗱，譬如對於中國呢一個農業社會啦，以前咧呢啲氣候啊，或者所謂節氣咧，係計得好準確。因为对于即系农耕啦、啊、吓、啊，都好有一个影响。咁我哋以前揸住本通胜或者啲农民咧，佢睇望天打卦咧，其实就系对佢哋嘅生活息息相关，就唔系话一种好浪漫嘅睇法。咁但系你觉得到今时今日咧，夏至对于我哋现代人成日开冷气啊，即系其实我都有时谂下天气酷热对我几大影响。如果我日间嗱屋企就有冷气，上车有冷气。翻到寫字樓有冷氣，係嘛？一放工，如果你去戲院又有冷氣，酒樓有冷氣，就唔係話好敏鋭啊，對嗰個感覺。
2: 係呢、這個我諗係啱嘅，因為我哋已經係城市化咗咁多年啦，尤其是香港，所以即係可以講呢啲都係點講啊？人為嘅嘢啦，係嘛？冷氣做出嚟噶嘛，唔凍啊，整到凍咯，你可以教添。咁所以我諗我哋即係我諗我讀書嗰代嗰啲同學啊、啲朋友都冇乜人特別。專注去理邊個節令啊，邊個特別啊，咁樣係嘛？只係關注邊個紅日放假啦。
1: 如果我哋嗰個生活係忙碌嘅話咧，對於時間點樣流走咧，我哋可能都唔係好在意啊。因此咧，冷熱好似冇乜所謂。但係咧，細心諗一諗咧，凡事咧有優點啊，一定有缺點嘅。你可以忽視嗰個天氣對我哋嘅折磨咧，呢、這個當然係優點啦。即係個空氣調節機，我哋話冷氣機，佢唔係冷氣機，空氣調節機，佢真係對我哋有好處。但係另一方面咧，佢壞處係乜嘢咧？我哋不知不覺。個時間好似朱自清話齋，由你頭殼頂流到你腳趾尾，你自己都唔知道。我哋時間真係，所以有陣時我哋好多醫生啊，或者係嗰啲心理諮商師都叫我哋耐唔時咧，你要走出去大自然嗰度，
0: 嚇、啊，
1: 用你嗰個赤足咧踩下個草地，
0: 冇錯，
1: 用你個頭頂咧頂下個太陽，咁你咧就會知道咧日子。 是怎样过
0: 的。啊，这个真的很
1: 有有没有意义呢？我觉得言人人数是不是有些人会觉得知道时间走呢是很有意义。
0: 哎，我觉得很有意义、啊、出一身汗。问自己以即系几耐之前真系即系叫汗淋漓咧咁，就唔系落雨喎。我想讲香汗淋漓啊，个耳仔唔应该咁讲啊咁样。咁但呢个系我哋而家嘅身体咧，现代人嘅身体对于痛苦吓、啊，对于天气嘅变化越嚟越唔敏锐啊。因为我哋系用尽各种方法去避免痛苦啦。少啲痛，即啲咁多痛都唔得。而家最新嘅發現就係話，其實係可以喺你嘅腦嘅信息裏面咧，去防止你覺得痛痛嘅感覺。咁啊，呢個都知道有啲好多新嘅方法。但我哋都諗自然嘅身體對於我哋環境嘅一個即叫做必然嘅一個反應，我哋而家調節得太緊要。
2: 嗯。
0: 以至咧，可能一年四季咧喺室內對我哋冇咩大嘅分別。是吗？
1: 是
0: 外边落紧雪，咁啊，只是一个观看的角色，就不是真的走入去，去即系揽住啲雪啦，或者堆雪嗰种喜悦啦，系嘛？
1: 我哋其实生活里边好多时咧，即系反自然啊，
2: 系
1: 嘛？外边咧落大雪，我哋里边咧就火锅，外边咧就热到咧就系傻晒噶啦，你里边咧
2: 饮冰
1: 十七度啊，饮冰室，好似系梁启超啊，饮冰室主人
0: 系都系好正。
1: 佢嗰时候佢都系抗热啫嘛，都系。
2: 系啊，
0: 但系詹益光而家仲可怕咧，就
1: 系
0: 大热天时食火锅啊，
2: 系啊，
0: 因为开行嘅冷气啊嘛，
2: 开行冷气冇分别嘅，
1: 呢个系反上加反啊，系嘛？咁我哋人类嘅嗰个文化史咧。其實有一好大段咧，都係反自然嘅、
0: 嗯。
1: 所謂文明，所謂人民就係反自然。
0: 冇錯。
1: 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歷代嘅哲人咧，都有一啲嘅反思嘅、嗯，就係話你唔可以咧完全咧抗拒大自然。你道家係最多嘅啦，一定係要重返呢個自然。
2: 反璞歸真，
1: 反璞歸真呢個先至係咧人生嘅智道。
0: 係啊，但係以前農業社會就冇得話離開嘅自然嘅，你係要配合自然同埋呢個氣節嘅變化去進行耕作、灌溉，係嘛？
1: 係啊，
0: 即係所以咧就。我哋即系我哋好似忘记咗，但系当然啦，而家中国咧真系从事农业生产嘅都变咗质啦，亦都有好多机器去代替啦，
2: 冇错。
0: 咁啊，农村嘅亦都好多人咧，后生嘅出咗去城市工作啦。咁以前嘅嗰个通性对我哋嘅即系作用咧，就变咗好主要喺个节日上边啊，系嘛？就话啊，我哋都觉得有个社会嘅功能嘅。譬如無論夏至、做冬呢啲，就係我哋一年有好幾次，大家可以叫團聚在一起。其實嗰個係一個藉口嚟嘅啫。
1: 不過 ，sorry， 不過咧就係、是、我哋都知道咧，我哋成日做一啲反自然嘅嗰啲咁樣嘅行為咧、
0: 嗯，
1: 實質上咧就潛移默運啊，對我哋嘅身體、對我哋生活咧，其實係有影響、有壞影響嘅。我哋而家成日好多人咧，有啲無名嘅痛症啊，唔知為乜咧，佢啊一陣間又胃氣脹啊，一陣間又抑鬱啊，一陣間又話瞓唔著啊，咁啊好多嘅麻煩。咁你點樣調節啊？調節咧，你如果揾西醫，西醫唔係同你調節，同你醫病嘅啫。你有病就醫病，冇病唔該你翻屋企早啲唞，唔好阻住嗰個排排隊啦。
2: 冇錯冇錯。
1: 咁但係中醫咧同你調節咧，其實佢就要你翻去大自然嗰度。熱天咧你就就翻熱天應該做嘅嘢。
2: 冇錯。
1: 冬天你就知道咧點樣咧就係保暖嚇，食翻啲嘢暖下身，就唔好反自然啦。咁其實就即係我哋嘅文明同時有呢一樣嘢提醒我哋。
2: 因為咧我覺得文教授一開始講農業社會好緊張，就因為資訊太少啊，或者根本都唔識天文地理啊。即係我諗你譬如講緊三五千年前嘅人，五千咁樣，唔知冇嗰種經驗或者咁咧，就會有好多災害係要避嘅，真係。咁一路演化嘅，譬如我哋而家都清楚。

0: 好簡單啫。冬天點都著翻件風褸啦，係嘛？夏天 T-shirt 啦，佢散熱啦咁。咁呢個其實係第一係保護咗我哋少啲災害，第二亦都係適應個氣候，即係雙重，好似正話阿占兄講嘅雙重。咁而咧接近個大自然咧，即係我個人嚟講咧，我就分到少少。嗱，譬如話孭住個背囊，孭住啲相機上山影相，其實好辛苦嘅，其實係苦中作樂嘅，並不快樂嘅。你影到就係快樂啦，但係
1: 身唔快樂，心快樂。
0: 行嗰段路嘅時候，我當今日行啦，一路上山34.5度，孭廿幾磅嘢，
2: 下次走佢。
0: 我試過咧，就頭先阿文教授一開始講，我啲唔係香港人啦，臭汗淋漓，成個人頭髮都濕埋，即係成身濕曬，啲件衫其實基本上攬得到出水嘅。咁嗰陣時就好想飲杯可樂，飲杯汽水冰嘅咁。咁但係原來我去到某嘅時候就冇喎，山度冇，咁得自己嗰樽水又唔冰又唔剩啊，已經溶曬啦。最喜悦唔係快樂，最喜悦嗰刻咧係咩咧？清風吹埋嚟，清風拂面，好舒服。咁我即刻比較乜嘢咧？就是、比較我坐喺冷氣機，可唔即係冷氣室之內，享唔可以享受到呢種喜悦？唔得嘅。嗱，我今朝起身有冷氣，今晚又有冷氣，冇嗰種喜悦嘅。但係喺山上你行到咁樣咁辛苦嘅時候，一陣清風出嚟唔使耐嘅喎，一分鐘半分鐘，個人好似醒咗喎，跟住抹咗汗好舒服嘅喎，個感受
2: 係
1: 古人嗰啲詩歌咧，好多時都會提到呢一點啊，真係如果照阿萬興所講咧，嗰啲詩歌真係一種嘅好實質嘅感受。陶渊明有一首句诗咧，佢话回飙，佢话清风因时来啊，个清风咧因为季节，某个时候咧清风吹嚟，回飙开我襟，回飙呢个飙即系风字啫啊，佢回飙即系有嗰啲风咧吹埋咧开我襟，嗱呢个开我襟咧即唔系话吹开你件衫咁简单啦，而系使到你咧。忽然間一醒，
0: 心飛嘅哇！
1: 心胸咧亦都因此開朗
0: 感受嘅，
1: 冇錯啦。即係聽你頭先咁講咧，就可以印證陶淵明嗰個詩歌裏邊。咁亦都係好多詩人咧，詩歌嘅好可貴就係佢喺真實嘅生活裏邊體驗到呢一啲咁樣嘅感受啊嘛，係嘛？咁將我哋心裏邊想講嘅話咧講咗出嚟。
2: 冇錯冇錯，嗱呢個咧就唔單止喺詩裏邊有啦，如果喺早期咧，其實好多神話嘅諗法嘅。頭先阿孟玉麟講到咧話啊，睇下立竿見影，而立竿見唔到影嚇，即係夏至裏邊咧，咁其實令到農民好驚嘅，即係以前古代嘅人，因為好似你話齋，佢亦都唔係有一啲天文嘅儀器，或者咧有一個即係可以明白到嗰個原因喺邊度啊？佢哋只係憑經驗同埋歸納法咧，去睇到呢一個季節嘅交疊啊、演變啊，咁然之後佢話：咦，每年喺呢個時候就會点样样啦啊，或者系咪有利于农耕？咁咧，于是当佢见到个太阳唔见咗嘅时候咧，就出现咗好多要拯救太阳嘅活动。咁呢个咧，同有一啲印第安人咧，佢哋即系见到月亮越变越瘦，你知啊，越圆越缺咧，变咗月亮消瘦嘅时候，佢哋系会好疯狂咁要拯救个月亮，可以做啲乜嘢咧？就是、跳月光舞啊！即系话咧，嗰啲哇，真系全身嘅摇动啊，集体啊，嚟到希望嗰个月亮可以再出现翻啊！咁呢一个好原始嘅谂法啦。咁大家都听过咧，中国嘅古代传说里边咧，有呢个太阳同九尾狐啊嘛，系咪
1: 啊？
2: 咁你哋谂翻起呢啲影像咧，你就会发觉哦，原来而家好多嗰啲所谓fantasy 啊，即系嗰啲想象性嘅电影啦，或者设计啦，系啦。就即科幻唔係科幻呢個魔幻嘅電影咧，其實有曬古代嘅神話或者民間傳說嘅形象上邊嘅來源嘅。譬如咧，我哋中國都會話嗰個太陽神會揸住一部金色嘅戰車，咁啊戰車嘅車輪咧喺個天空度轉嘅嚇，咁然後有一隻九尾狐咧就喺嗰個車嘅邊去守護呢個太陽，幫太陽去驅散黑暗裏邊嘅邪惡。系嘛？咁呢个咧就好似好简单、好童真式嘅谂法。咁啊，但系咧就后来发展到好多我哋想象中嘅关于宇宙或者甚至我哋科幻电影里边嘅一啲设计啊，系嘛？都喺度嘅。咁所以咧就你话。 嗰、那個夏至咧，其實都令到我哋喺神話上邊豐富咗好多想像。
1: 嗯，這個啊，對於即係古人啊，對於嗰個天后嘅一種迷信咧，佢又帶出嚟咧，有好多嘅節慶嘅活動啦。咁但係喺實際嘅操作上高咧。譬如咧，你夏至咧就最接近呢個端午噶啦。我哋今年係差兩日，係嘛？咁啊，有啲嘅地方，例如好似我喺網上睇到嘅，就係話肇慶嗰啲龍舟競渡啊，佢就唔係喺端午嘅，佢就喺夏至日嘅。咁呢啲活動啊，我哋本來諗咧就是、哇，夏至咁熱，即係不如匿埋去唞下暑、吹下風好過啦。點解仲要出嚟活動咧？咁嚇，原來咧。你夏至啊，奄奄欲睡咧，正好你要出嚟活動。
0: 哦，
1: 原來佢有咁樣嘅功能。
2: 嗯，
1: 咁所以咧，有陣時我去睇龍舟，有時啊去學人去爬龍舟咧，你會發覺，即使頭殼頂咁熱，你係爬啲龍舟水咧，個人喐動下，唔關啲水係咪夠冰涼，你有冇喐動？
0: 嗯，
1: 你喐動下。大熱大冷咧，你都係要喐動，呢、這個就係生命嘅意義。
0: 動
1: 起犀利，
0: 君子自強不息。
1: 冇錯冇錯，
0: 唔好停。
2: 不過講到呢個端午嘅龍舟競渡，咁當然咧都係同夏至嘅關係好密切啦。咁其中一個關聯咧就係咁嘅，因為古代咧佢哋相信水係龍嘅領域噶嘛。咁夏至呢一日咧咁熱咧，咁嗰啲水位開始上升咧，爬龍舟就唔係淨係紀念屈原啊，而係希望通過呢個方式咧，希望呢個水龍王咧去保佑啊啲漁民風調雨順。
0: 咁食粽。相傳又話，即係我哋一路細個都係紀念不完掟落水俾啲鯊魚食。其實食粽，我睇過下睇下兩位點睇，係先過屈原已經有食粽呢個習慣，
2: 係咪啊？應該係啦，
0: 係咪？係
1: 呢個從考古嘅嗰個嚟講咧，甚至有一啲嘅考古嘅發現啊，即係早喺屈原之前咧，已經有粽子嘅一個遺物，就冇腐化曬嘅。
0: 哦，
1: 嚇！咁點解會咁呢？其實我哋知道咧，將嗰個食物咧用樹葉或者其他嘅嘢咧包裹起上嚟，呢、這個其實係古人啊喺冇雪櫃嘅時候咧保存食物一種方法。
2: 哦，
1: 咁、呢個咧西方就唔係，西方就中意做嗰啲批嘅。
2: 係
1: 個批咧，其實佢揾啲麵粉咧烘完之後咧，裏邊保存啲肉食。就冇，因為真空啦嘛，變咗。咁佢焗完之後咧，裏邊冇咗氧氣咧，嗰啲肉食咧保存得耐
2: 啲。
1: 嗰個皮係唔食噶，個皮唔食嘅，嗰個皮喺外邊啊嘛，就整到好污糟咁樣。
2: 係一個盒嚟咁。
1: 咁呢個就係東西方嘅保存食物不同嘅方法。
0: 亦都
1: 係
0: 就翻個當地嘅氣候去處理啦。我諗下，
1: 即係都同氣候有關
0: 啦。
1: 至於嗰啲粽葉咧，其實係咪就同一種咧？應該就。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选择，
2: 是啊，同埋口薄可能都不同，咁啊，但系咧，佢就系天然的保鲜袋咯，
1: 系啊，
2: 可以咁讲啊，啊，真系好好，咁啊，亦都有水草啦，即系呢个真系非常环保嘅做法，
1: 系嘛，咁古人嘅智慧嚟嘅呢啲。
0: 讲起你哋中唔中意食粽嘅，想问。
2: 整得好食，大家都中意食啦。
0: 我好中意嘅，
2: 我都好中意，但系一定要学，要有优劣咯，有啲食完只系得个滞嘅感觉。
1: 不如而家啲粽咧，佢因為追求奢華咧，嗰啲餡料太多。我覺得咧簡單啲咧，可能係仲更加美味。同埋每年食一次粽咧，都係話俾我哋聽啊，今年又過到年中啦。
0: 提一提你年中，
1: 即係早晚食唔同嘅嘢，著唔同嘅衫，係嘛？講唔同嘅恭賀嘅説話。都是提醒我哋日子是咁过嘅，
2: 冇错。咁啊，同中秋节嘅月饼都异曲同工，
1: 冇错冇错。
0: 食完粽就隔嗱五月，
1: 好快噶啦，
0: 三个月都唔快，仲有三个月先中秋，
1: 好快就会到中秋啦。中秋好快咧，我哋而家仲有啊过埋鬼佬嗰啲感恩节啊，咁系嘛，万圣节啊，咁跟住圣诞，真系。 一年是很快很快過去。
2: 你都可以說消費的活動太頻密了是不是？
0: 但是就開心的，就是來不中幾個星期或幾個月有些刺激呢，個人真好像有少少目標啊！我哋下一次食乜咧？咁當然我哋而家唔好鼓勵人食啲冇益嘅嘢啦，都係要養生，要食啲好啲嘅嘢。咁但係都起碼即係。

0: 係開心嘅，即係活躍啲啊！遲啲我哋約埋食月餅啦，遲啲食火雞啦，遲啲食乜啦，咁都係一種即係社交或者個凝聚個社會，屋企唔止啊，譬如約朋友都係噶。喂，我哋誒幾時慶祝下咩節啊？咁係幾開心喎！我覺得
1: 啊，係啊，又咁啲爸爸媽媽咧，即係尤其是年老咗啦，咁個個啲仔女成家立室咧，都會諗啊，下次就好少聚會嘅。但系做冬咧就一定要翻嚟，
2: 系嘛？系啊，系。
1: 咁咧就系一连串一年有好几个呢啲咁嘅气节啊嘅活动啦，就系好希望可以即系大家一家团聚啦吓。咁呢个咧好彩去到今时今日咧，依然系一个我哋即系一路奉守紧嘅嗰啲仪式啊吓。
2: 系
1: 可以系咁。咁但系夏至好奇怪嘅，就未必系聚到人嘅，系咪咧？即系我哋话冬至，我记得前几个月我哋讲冬至咧，就系、是、一个团聚嘅活动啦。夏至咧，其实系各色其色噶。
2: 嗯，夏至即系佢系要讲活动啦。咁一讲到活动咧，就好多时就唔会啊困咗一个地方。咁老人家咧就唔系好适合。後生仔，譬如你端午節去遊龍舟水啊，或者夏至你去遊下水啊、行下山啊，似乎咧都係年青人居多，年長嘅咧就唔係好方便。係、不過有一啲人朋友咧，我都知道佢哋利用呢個時候咧，日頭咧就一啲年青人嘅活動，
1: 係
2: 到傍晚啦，咁大家聚埋一齊食下嘢。咁夏天咧就一例必食嘅咧，乜嘢一啲涼拌嘅嘢啦，例如冷面啦，
1: 係咪啊嚇？
2: 咁啊，仲有嗰啲咁樣嘅而家我哋叫沙律啦。以前啲人咧會食下啲菜啊、瓜啊咁樣，係有呢個消暑嘅作用嘅。
1: 係，但係呢啲咁嘅嘢咧，好好笑，通常都係賴咗個皇帝。譬如涼面咁一樣嘢嘅發明咧，有人就話喺江南開始咁樣樣。咁咩到底係幾時咧？唔係話講得好清楚。總言之咧，就講個皇帝去到江南一帶，覺得非常非常之熱，冇乜胃口。咁但係個御廚咧就發現佢咩都唔食，都係又話嫌熱。於是就做咗個冷面出嚟，涼面咧俾佢食。佢食完之後咧，就一定要繼續食啦。就好似咧，因為咁先傳開嘅，好似嗰啲乞衣雞啊、皇帝雞啊一樣啦，係咪啊？咁其實樣樣都要咧有個主次啦，樣都要嚟佢開始。但我依家咧好想咧就阿文玉良好想講下夏天今日嘅夏天同我哋由小時候喺香港過嘅夏天。其實已經是兩回事嚟嘅。咁我哋新聞報之後再講下，回憶一下嗰個轉變喺邊度先，好嗎？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贴文，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本身是两个仔的爸爸的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上载一张写上 Happy Father's Day 的蛋糕照片，表示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五年的奋斗目标，每次看文件都有新的领会。他认为要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只要做股票、新股上市或者商业银行服务，亦都要留意纽约、伦敦、东京、大阪等地未做的，例如是海事融资、海事保险等航运相关的金融服务，相信可以对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有更大贡献。梁振英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包括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稳步发展期货、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是适合香港未来二十年发展。至于香港和同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怎样分工，亦都值得思考和研究。到瑞士参与美伊谈判的伊朗代表团抵埗。瑞士外交部当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

大致天晴，但系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晒。
5: Karen 啊，我爸爸成日都唉声叹气，翻工好似好大压力咁啊，点先可以帮到佢啊？
6: 长期嘅精神压力会降低身体嘅免疫力噶噃，可以多啲同爸爸倾偈啊，搵埋佢一齐做运动，例如行下山、踢下波咁啦。啊，仲有啊，叫爸爸唔好挨咁多嘢，早啲瞓啦。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咁就要搵专业人士帮帮手啦。
5: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6: 我郑瑞文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我哋继续讲讲呢个题目夏至啊。咁你知咧，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咧，其实要定嗰啲气节咧，喂，所谓节气应该咁讲吓，廿四个节气咧，都系要好准确嘅。咁啊，听讲咧就都有天文官嘅喺古代吓，就系要进行一啲好详细嘅观察，去确保呢个节气咧系咪准确。咁亦都听讲夏至呢个节气咧，就分咗三个小候，咁啊，想听下大家点样去理解。咁分别咧就系六角解六咧，就一只六个六啦吓，六角嘅六角解。咁另外咧就系蟬始明，即系啲蟬啱啱开始要叫，仲有半夏生，系嘛？咁啊呢啲咧点样去分嘅咧？同埋分起之后咧，对嗰啲农民咧，其实有点样去理解，点去准备佢哋嘅规划佢哋嘅农业嘅生产咧？咁啊知几多就讲下啦。两位
1: 讲到蟬咧，就真系叫得好犀利嘅，即系
0: 好嘈啊！其实真系，因为我住喺西贡咧，晚间系会听到哇，好嘈。但系你又觉得好开心嘅，佢哋系。
1: 但系照计啊，蟬鸣咧就吹丽熟啊嘛，我哋广东人好紧张呢样嘢，两样嘢都系广东好出名嘅嘢啦，特产啦，荔枝尤其是。咁蟬咧，其实嗰个叫声可以悦耳，有啲可能好嘈吵都唔定。但系不管佢嘈吵与悦耳咧，我觉得佢咧都系好响啊，同埋传得好远嘅。
0: 嗯，
1: 即系嗰个声啊，即系你系去到好似去到行山啊，或者行树林咧，听得系即系四方八面都有嘅。
0: 系
1: 好犀利嘅，嗰种即系响法系好犀利，即系好少昆虫系咁样样嘅。
0: 咁可能佢哋嘅即係體積嘅空間大咧，即係都要空氣去發出呢啲聲音啊。
1: 係。
0: 咁啊，但係你會發覺係好熱鬧嘅，好似一個慶典。
1: 係啊。吱吱喳喳嘅慶典，咁佢原來嗰個肚咧係空嘅，即係個肚空咧，佢好似啲鼓咁打落去咧，就發出嚟嘅時候就好犀利，即係個聲好犀利。
2: 蟬呢樣嘢咧，喺我哋中國嘅文學裏邊咧。佢係有一種象徵嘅意義嘅。咁范晔嘅《後漢書》咧有一句，佢話：蟬退魏族之中，浮游。

0: 由尘埃之外，呢、這个蝉蜕咧，中医都有噶。
1: 系啊，有
0: 蝉有一个特点咧，系啦、
2: 啊，
0: 佢嗰个生理嗰个循环咧，有一段时间咧，佢会退壳噶嘛。
1: 系、
0: 啊、我哋话金蝉退壳。
1: 系啊，
0: 佢、
1: 啊、
0: 退咗个壳咧，个壳留咗喺个树嗰度嘅。中医咧就会采咗落嚟，晒干佢咧入药。小儿惊风咧。就会落少少蝉蜕，唔、知道大家有冇去
2: 听过？
0: 系嗱，你如果住西贡咧，你去到咧春夏之交嘅时候，有时咧嗰啲蝉咧，嗰、那个鸣声渐少嘅时候咧，其实即系佢已经系变成一个蛹啦，一个蛹。咁佢个旧嗰壳咧退咗出嚟咧，就挂咗喺个嗰、那个树上高。咁、你去望一望咧，其实初初睇落，哇！嗰、那個形就睇曬到嘅，不過已經透明，裏面冇嘢嘅啦，係嘛？咁古人咧就將呢個蟬咧比喻咧，我哋喺塵俗之中擺脱呢個塵俗嘅生活，所以咧叫蟬退畏俗之中，我哋俗世嘅生活咧好污穢啊，好混俗啊咁樣，咁用蟬嚟到做比喻，所以蟬咧。是隐居之事的一个象征来的。
1: 他另外呢因为他吸风露嘛。
0: 吸风饮露是吧
1: 吸风饮露呢变成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呢是很清高的代表。
0: 清高。
1: 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那我查一下呢在西方呢原来他们都有
0: 这个类似。
1: 很多研究。那很得意啊刚才詹兄讲到呢他会金蟬脱壳嗰样嘢咧，其实就金蟬美化咗佢啦。其实蟬系会脱壳嘅，咁而个生产过程，即系生长过程啊，蟬原系最长寿嘅昆虫。
2: 哦，
1: 咁喺西方嚟讲咧，佢哋就脱离尘俗嗰方面咧，就少去咁样歌颂，而佢哋对于个生命嗰个蜕变咧，有诗有歌画咧，就好少话特别画一只蟬。
0: 嗯。
1: 但用那個理念呢有他說原來一隻蟬呢個生長過程呢在地下蟲變蛹那些呢長達可以由一兩年至到七年那麼長
2: 是
1: 而呢一路生長他一路會脫皮未到脫殼之前脫皮又生又盛而呢去到真的破茧而出的時候變了一隻我們見到的蟬呢可以識飛呢出來之後呢見到的世界可能长则三四十日，短则十日八日就冇噶啦。咁喺在世，我哋见到咧，佢嗰个生命就好短，但系成个生长过程嗰、那个蜕变过程系好长。呢、這个好有趣啊！咁西方，我谂阿文教授接触西方嘅美学或者哲学，佢哋诗歌啊，咁佢哋都呢部分讲得多，即系蜕变。我感觉啊，如果我错就更正。中国我哋好少特别去提。佢對邊？
0: 我哋見以前咧詠蟬嘅詩咧，都係好強調咧，即係嗰個蟬啊，遺世獨立啊，
1: 係
0: 清高又自鳴清高，呢一個特點嘅啊，好比較有名嘅咧，就譬如你話啊樂賓王在玉詠蟬，或者在玉聞蟬，係嘛？咁佢係西陸蟬聲唱。南观客思侵，跟住咧佢系那堪猿鬓影，来对白头吟。咁呢个咧就系佢用蟬咧同自己对比啦。蟬咧个头就黑嘅，佢个头发咧就开始白
2: 啦。吓
0: 咁用蟬嘅清高反衬自己。
2: 嗱，我一路听咧，我又有觉得，唉，都算啦。你哋咁开心过，系咪？当啲蝉鸣嘅时候咧，因为我喺西贡住啦，五晚间八起架车咧，一路行翻屋企咧，哇！啲蝉声哇嘈到咧，即系佢哋咧好似真系开 party 咁样。
1: 嗯，
2: 咁都经过咗呢啲俗世嘅欢乐啦，系咪？咁对你要蝉退嘅时候，其实你已经俾好多其他物种咧。幸运就系你嘅生命，只不过蜕变咗成为另外一种形态，有继续落去。咁你过去嗰、那个，即系佢令到我谂起弘一法师咁啊。弘一法师咧年轻嘅时候，哇喺社交场合长袖善舞，系咪？即系识嘅嗰啲风流人物无数。但系后来佢决定喺佢生命嘅即系最后嗰二十年啦，佢就入翻去寺院。咁后来甚至就系断食。咁最后咧就离开呢个世界，好似咧两种人生。
1: 嗯，
2: 咁我谂蝉作为一个文学上嘅比喻咧，就系因为佢呢种退。

0: 面的那種差，即係嗰個相差程度太大，個落差大，咁啊令到我哋覺得，如果我哋回顧我哋人生年輕嘅日子咧，好似係另一個世界一樣。咁、所以佢就成為咗文學裏邊一個主題。咁但係夏至咧呢、這個時候咧，蟬都係一個主角嚟嘅，可唔可以咁講？
1: 蟬就永遠都係夏天嘅主角啦，係、嘛？因為喺地球上高咧，即係。如果單一嘅一隻蟬咧，就可能就係唐代詩人咧我嚟歌頌。但係成群嘅蟬咧，嗰、那個聲音咧，我覺得佢可以，因為以前我都住過一啲鄉郊嘅地方咧，都會聽到蟬嘅叫聲嘅。一年裏面有一個一段時間，咁亦都咧，亦同時咧就係、是、每日咧早晚咧又雀佢雀仔啊，起身啊，或者即係佢開始飛啊，或者回巢。都是咁嘈，我有時咧就係比較一下，到底咧係蟬嘅叫聲咧響亮一啲，定係啲雀鳥歸巢，或者咧就係、是、太陽日出佢哋開始去揾食啦。到底係邊一個係嘈啲咧？咁你比較一下咧，雀鳥咧每日都佢哋每日都啊嘈一嘈嘅，早一晚嘈到你咧，即係你唔可以瞓懶覺嘅啦嚇。蟬咧就一年咧就一次嘅啫，所以你相對嚟講咧。那個物以稀為貴啊嘛，你又會覺得咧，啲蟬雖然嘈啫，但你會覺得可愛啲。
2: 係，我都覺得係，因為雀咧好多種啊。
1: 係
2: 烏鴉叫咧就
1: 啊，太得人驚啦，即係有時
2: 得人呱呱呱咁，即係啲聲咧
1: 難聽，
2: 難聽唔得悦耳啊。蟬都好多種，有啲係悦耳嘅，係啊，即係有啲係悦耳，有啲都係嘈吵嘅。但我就相對我都係。中意蟬聲多過烏鴉聲，
0: 因為咧蟬聲係一個生命力嘅象徵啦，烏鴉就好似預告死亡咁啊，即係你知佢有黑色啦，好似烏鴉有出現嘅時候咧，都唔係幾好嘅兆頭嚇。咁啊，呢個咧喺文學啊電影裏邊咧都即係做咗好多呢類咁嘅比喻。咁其實佢係咪有實質嘅信息咧？可能都有嘅，都唔係話咁任意去用某一啲嚟到去比喻生死。是嗎？夏至呢，如果比起冬至呢，有少少失色的地方呢，就是冬至呢，就是一種很歡聚的，就是說大家因為外面都不可以去行了，太冷了，就一家團聚了，
2: 圍爐，
0: 吃些溫暖的東西，圍爐取暖啦，都不是一個壞的意思。但是夏至呢，就在新聞報告之前，剛剛就跟詹益光說，好似咧啲屋企啲後生嘅全部四散咁啊，因為你知道啲日子就係旅遊嘅日子啦，就大家都唔係諗團聚，而係各有各嘅即係享受生命嘅方式。
2: 係即係變咗啦！即係以前農村社會，我諗一個大宅係嘛，一塊田咁，個個都喺度耕，咁到秋收啦，到冬至啦嘅時候，大家享受下啲成果啊，一齊食飯慶祝啊咁咧，啲人。即係可以講個流動性低啊，咁你都係留翻喺屋企噶啦嘛。而家冬至啊，教授頭先講一睇到紅日咁啊，出門啦，係嘛？咁譬如啲細路真係有各揾節目嘅，都有時都冇辦法嘅嚇，都要夾埋啲。
1: 佢時代咧唔同咗咧，的確咧就係話現代人比古代人咧，我哋呢個係一個比較啦。就喺頭先啊教授提到過咧，就係話夏至同冬至嘅比較咧。冬至咧就因為好多人啊，譬如出遠門嘅咧，冬至就要翻嚟啦。嗰陣時咧，嗰種聚攏住一家人咧，嗰種熱鬧氣氛咧，一路咧係上揚嘅，一路咧提升緊嘅。啊，再加上喺屋企裏邊咧，你生火取暖又好啊，你圍爐取暖又好，總係有一種温馨嘅。洋溢住一種温馨嘅感覺，所以夏冬至咧，佢俾人嗰個印象咧，總係咧係好深刻，同埋咧帶有好甜蜜嘅味道。夏至咧就唔係，即使係喺古代嘅時候咧，夏至咧當然我哋喺農村時代咧，阿萬興所講咧，佢去流動嘅性嘅嗰個特點咧比較少啲啊，但係咧啊瓜棚豆荚喺度咧取涼咧，喺度乘涼咧，佢。都是可以聚人的，只不过呢就是远远呢同冬至呢冇得比啦，我感觉。
0: 头先呢就话詹益光都提到活动呢回事啦，夏至嘅活动系比较多嘅，咁一方面就唔系话喺个冰天雪地嗰度即系进行啦，譬如泼水节。原来泼水节都唔使话去东南亚其他地方睇啊，原来佢嘅源头喺唐。

0: 代咁又係源自一個傳說咧，就係都係南方嘅地區啊，就係話咧。喺唐朝嘅时候盛传嘅一个信息就是水龙王呢就一定会喺夏至呢一日呢係搵新娘嘅。咁咪要搵靓女咁下。咁但係呢真係有一个美丽嘅姑娘呢佢唔想嫁俾呢个龙王。咁佢真係好聪明啦，水龙王嫁有咩好处呢咁样。咁於是人哋呢就为啲人为咗保护佢呢就大家一起撥水。撥到咧，龍王發現唔到呢一個喺個環境裏邊係見到一個靚嘅姑娘啊！咁於是咧，啲人就係為咗保存咗呢個姑娘嘅意願咧，撥水節就開始啦咁啊！咁啊，當然啦，呢個想像係好多嘅。咁到底嗰陣時係點樣開始，冇人知啊！
1: 如果喺南方嘅地方咧，水源比較充足，喺大熱天時撥下水咧，確實係。呢啲咁样嘅小顽皮咧，大家都乐于接受嘅，因为你大热天时咧，有啲凉嘅水由头到脚咁淋一淋咧，其实就真系系可以好醒神，所以咧呢啲活动咧，应该嚟讲咧，即系就算冇嗰个水龙王咧，要揾美女呢啲咁嘅传说，如果冇咧，呢啲活动一样系可以发展起上嚟。
2: 是始终散热
1: 大家都想散下热，
2: 开心啊！
1: 有时我哋见到喺西方嗰啲喷泉侧跟啲细路哥，除咗掟银仔之外，就系落去水池嗰度玩啦。
0: 冇错，水系不能缺少喺夏天吓。咁嗱，但系咧就除咗我哋头先讲嗰啲传说啦，喺嗰啲福罗，我哋话啲民间嗰啲嘅即系。用口述的那些講法之外其實都影響不少文學家的夏至這件事即如果我們看中國的詩特別是唐代譬如孟浩然這些在夏至都寫了一些很出名的詩是不是呢兩位尤其是詹碧光你作為一個教師一定是一個很好的教材來的
1: 孟浩然的诗写夏至嘅咧，我老实讲，我唔记得话边一首系。不过咧，即系节令唐诗如果你话揾唐诗三百首里边讲节令咧，提到夏至咧，应该都唔少嘅。
0: 系
1: 吓咁夏至有乜嘢好写咧？咁夏至一样带嚟人嘅苦恼啊嘛。夏至都带嚟咗我哋好多嘅想象同埋期望啊，所以。在詩歌裏面有這些作品 我覺得就一點都不奇怪
0: 是、啊、是
2: 畫作呢我又想講一下剛才講到蟬不如我又喜歡看國畫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啊、
2: 要首先要提一位就是大家都認識的齊白石
0: 是、啊、
2: 上個世界的巨擎、就是、上個世紀的巨擎、啊、他寫草叢、啊、那些妙筆入神、啊、哈是一絕了是吧公認的了咁佢咧就有一個好好嘅，即係可以講寫畫佢個方向或者理論咧，就叫做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咁呢個咧又入我哋道啊，好多好多思想上邊嘅話，即係似唔似之間咧。咁佢就話咧，如果似咧就係未俗啊，即係影相啫，即係畫曬出嚟討人歡喜嘅，咁叫未俗。不似咧就欺世盜名。哦即係我諗佢係反對抽象嘅，你唔好啊亂嚟夾硬話呢個蘋果，夾硬呢個話呢個係蟬啊咁，要似與不似之間。咁話説有一個故事咧，就係講喺30年代咧，就張大千已經好出名啦，喺即係上海啊、四川啊、即係江南一帶已經好出名。咁已經係30幾歲人咧，就去拜候齊白石。咁齊白石咧比張大千係大35歲。咁一個70嘅老伯伯，一個30幾，咁去拜候佢，拜候佢，咁啊齊白石咧就唔肯見，就同啲家人講我出門唔見，原因係咩咧？張大千好中意做假畫，尤其是做石圖嘅畫，就出咗名噶啦，已經喺上海啊、黃賓雄個個都靚嘢啦。咁啊睇下齊白石嚟講咧。呢啲都係即係唔合道德嘅標準，所以唔見咁。咁啊，張大千當然有少少失望啦，係咪？見唔到阿齊老咁。咁啊，於是隔咗幾年咧，喺有記載就話咧，1936咧，佢再去北平。咁就呢次好啦，就醒目啲啦，揾阿于飛鑫啊、徐悲鴻嗰啲搭路去見齊白石。咁呢次齊白石見佢，見佢咧點知就一見如故啊！大家識英雄重英雄，知道張大千都係叻嘅、聰明嘅，咁呢個亦都好仰慕齊大咁。咁啊，張大千咧傳說就話攞咗一張畫作，即係唔係佢嘅，係唔知

0: 古画又话边一个画，即系正正就系写禅，
1: 嗯，
0: 就俾阿齐公睇啦。阿齐大，请教指点下呢张画好唔好啊？咁咁齐大石望得几望就同佢讲：阿大千先生，佢好尊重佢，后生咁多叫大千先生。大千先生，你睇下呢张画有咩问题？大千先生，我正想问你点样欣赏啊？啲你系叻啊嘛，草丛画错咗啊？张大千话边度啊？个身啊、翼啊嗰啲冇问题。佢話佢隻蟬向下，
2: 哦，
0: 佢應該係向上嘅，咁
2: 咁
0: 張大千
2: 向上，
0: 啊，多謝多謝。咁張大千聽完之後咧，就話跟住出去寫生，走去睇，咦，係喎，喺啲柳樹上好多都係向上喎，個頭即係隻蟬。咁因此就好即係敬佩齊白石，即係可以話睇嘢觀察入微喎。咁咁啊睇啦。咁到下一次再見面咧，咁佢又睇齊白石啲畫作，佢翻去咧。就可以講去問齊白石，喂，阿齊佬，你畫啲蟬咪畫個頭向下，點解我見到你啲唔係向上啊？點解你有一幅有幾幅個蟬頭向下嘅
1: 咧？
0: 咁啊，白石咧就笑一笑，大千先生，如果係寫柳枝咧，就一定向上，其他嘅花位可以向下。咁啊。张大千就拍案，
2: 又多一层认识咯，
0: 拍案叫绝啊！哇，真系犀利，即系可以写生功夫或者个观察力去到咁微都睇到。
1: 嗯，
0: 咁另外一个故事咧就系、是、我哋广东赵少昂老师，写禅又系三绝之一啦，啊，就是、白石嘅虾，啊，徐悲鸿嘅马，赵少昂嘅禅咁。咁咧写禅齐白石咧都系，其实我觉得咧佢都系依传统嗰类去写。咁但系佢喺度好叻嘅咧，就系佢用工笔用得好犀利，即系好仔细，连啲少少嘅脚啲毛啊、竹须啊好微。咁而且佢个墨法，即系个笔法用墨系好精，所以用嗰个浓淡咧已经可以分到好多。咁同埋个字旁嗰度佢写得好仔细，即系齐白石。咁但係齊白石就要似與不似啊嘛，咁你話似不似你咁你變太似喎，咁齊白石當然咧處理一幅畫嘅時候咧，佢就配嗰啲老來紅啊、老來嬌啊，佢就用大寫意，仲有好多顏色，即係蟬就用墨，咁啊嗰個對比陰陽對比又係好緊要，咁亦都係一個似與不似之間啦，係咪呢 part 似嗰 part 唔似咁解啫？而趙少昂老師咧，我好崇拜嘅老師咧，趙老師咧，比齊白石細40歲。咁、齊白石喺北平嘅時候咧，曾經呢、這個係真事嚟嘅，就寫咗一封信俾南方一個朋友，佢話：如果你見到趙軍嘅蟬咧，麻煩你幫我買一張。我好欣賞，我想睇下。咁人哋咧就將呢封信轉俾趙少昂老師睇。咁趙老師開心到不得了啦，自己個30-40歲嘅可以講出頭嘅少年啫，喺畫界嚟講啊，竟然間齊老欣賞，即刻送去。咁齊白石回禮咧，就好似係幫佢刻咗幾方章圖章俾佢用。咁你係一個文人嘅開心處，
1: 一個交往器。
0: 而趙老師嘅禪點解會得到齊老嘅欣賞咧？我估就趙老師係做到佢要嘅似與不似。佢嗰个禅身咧，佢故意将佢拉长咗写。佢哋行内个个都啲学生啊，个个知啊。老师嗰啲禅咧就系、驼背长腰啊，收肚拉长咗嚟写，变咗少少形。咁好可以讲咧，全世界有咁多种禅咧，我唔知佢边写边一种咧。咁禅翼佢又好薄，咁佢个禅身咧就冇齐白石写到咁工。少少二筆用水墨啊撞，但系最難一得點咧，就係一個背脊度，佢留咗一點白喺度。佢唔係油落去，係用墨框咗佢油一點白，鬆鬆地。咁我問過佢，我話趙老師呢點白係點㗎？咁佢話點白咪就係佢個背脊反光嘅時候，等於話我哋影相影到人嘅眼珠光嗰點，個觀察咁微。咁啊。佢只翼咧，趙老師寫嘅翼都係用工筆嘅，咁就但係略加啲顏色。咁配搭咧，同齊白石相反喎。頭先我講啦，齊白石用大紅啊嗰啲，佢唔係，佢中意用竹，亦都係清高，亦都係墨竹。咁只蟬咧，佢唔係絕對用墨，用咗顏色。咁同齊白石，如果你拍埋睇咧，
2: 反過嚟用
0: 兩個咧，風格好唔同。
1: 係。 咁都係即係佢哋觀察蟬有所領悟嘅不同啦。
0: 冇錯啦。
1: 但係所以似與不似之間係應該所有嘅藝術都要奉守嘅。
0: 係。
1: 但係齊白石最清楚嘅，即係我哋話好中意佢啲蝦仔，好似喺度跳緊。
0: 係啊。
1: 喺畫上啊。係
0: 啊。
1: 即係如果佢有佢真係畫蟬嘅話咧，佢都係會經營呢一樣嘢，即係俾翻生命嗰、那個佢唔係畫嘅對象。就甚至比我哋喺肉眼裏面見到嘅更深，係嘛？即係話佢哋，如果我哋睇唔到佢都係喺呢個活動裏面嘅，
0: 冇錯冇錯，係嘛？
1: 咁所以其實咧，就唔同嘅畫家有唔同嘅做法。頭先即係當然睇到萬國倫對畫嘅即係嗰種即係喜愛啦，
0: 嚇、啊，
1: 因為睇得多咧，你就會見到。咦，原來佢哋經營嘅係各有不同，
0: 冇錯，冇錯。
1: 有啲係形態，有啲就係佢自己可能有嘅活動嘅變形啊。嗯，
0: 嗱，再講一樣市侩少少嘅咧，乜嘢都要講錢噶嘛，係嘛？齊白石一幅蟬，傳說，不過我喺網睇到好多啦，就話拍賣最高價賣到8亿一隻。
1: 哇！
0: 8亿喎，咁我話點解值咁多啊？問下啲朋友，我話點解咁犀利？咁佢哋話應該係真嘅喎，冇理由做假做得咁緊要嘅。咁就話咧，嗰張畫要欣賞係點咧？要揸放大鏡去睇。佢話原來睇到咧，放大鏡放大10倍咁睇咧，就發覺佢咧一層層咁寫上去，即係令到啲人咧驚嘆。咁但係我話喂，8亿養好多人，好多嘢。
2: 肯定養咗拍賣行，
1: 即係話咧，佢將各種即係唔同 moment 啊，即係唔同時刻裏邊嘅嗰個，無論係蟬又好啦，蝦又好啦，佢哋可能活動嘅形態夾埋一齊，
0: 係
1: 即係一層一層一層，
0: 係
1: 嘛？佢有一種好特殊嘅效果。咁呢個真係要慢慢觀察先至會知道，
0: 係
1: 係。咁原來咧喺夏至嘅時候咧，你睇翻呢啲大師咧，佢一啲都唔會話夏日炎炎正好眠嘅，而係佢哋真係好觀察到喺大自然界嗰種生命力，因為夏至係生命嘅開始、開展啊，係嘛？咁一陣間咧喺我哋下一節咧，我哋再講下同夏至有關嘅啲聯想，或者我哋頭先咧未講到嘅就係香港嘅夏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贴文，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本身是两个仔的爸爸的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上载一张写上 Happy Father's Day 的蛋糕照片，表示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五年的奋斗目标，每次看文件都有新的领会。他认为要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只要做股票、新股上市或者商业银行服务，亦都要留意纽约、伦敦、东京、大阪等地未做的，例如是海事融资、海事保险等航运相关的金融服务，相信可以对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有更大贡献。梁振英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包括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稳步发展期货、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是适合香港未来二十年发展。至于香港和同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怎样分工，亦都值得思考和研究。港铁锦上路站 D 出口外的新公共运输交汇处，今日凌晨第一班车起全面启用。新交汇处从户外变成有盖，首阶段在今日月16号开放一般上落客货区，至今运作畅顺。今日凌晨全面开放各公共运输服务上落客区，八条九巴、两条龙运巴士、13条专线小巴和4条村巴等路线，以及市区和新界的士站迁入新交汇处。运输署提醒，听日翻工翻学会使用锦上路站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乘客，留意各营办商的通告和现场的交通标志和指示等，了解车站的位置。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发生袭击事件，五个人受伤，被捕的36岁白人男子被起诉。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晚，网上骗

0: 段顯示，一個赤裸上身的男子手持武器在愛丁堡街頭遊蕩，警方接報愛丁堡發生多宗搶劫和破壞事件，造成五個介乎22至39歲的男子受傷，其中三個人送院，沒有生命危險。苏格兰清真寺协会话，大部分伤者是穆斯林。影片显示，疑犯曾经高叫要保护国家免受穆斯林侵害。首相施纪贤在社交平台表示，疑犯似乎是出于反穆斯林仇恨而犯案，强调绝对不容忍有关行为，疑犯将会受到严惩。苏格兰首席部长施荣礼对事件深感关注，强调英国绝对不容忍暴力和种族主义。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 9A 号线的营办商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的需求的，请由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候保持忍让啦。另外同大家跟进较早前湾仔区的爆水管已经处理好，湾仔道和天乐里交界的封路已经重开，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和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首个的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5: 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具前瞻性和策略性的规划政策文件，聚焦的就是未来五年香港的整体发展方向，我们有什么战略目标和重点的工作部署。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We'll be right back.

好，而天氣警告依然生效啊，都冇講到話去到幾點鐘啊。咁啊，仲有咧呢一個紫外線嘅指數係八啊，非常非常之高，咁請大家留意啦。咁廣東廣西十一點咧，我哋係有熱線開放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咁今日嘅題目咧就講夏至。直播室里面有文杰华、孟玉麟和詹益光。咁啊，头先一路都想讲咧，就系、是。

0: 其实好多人好惊夏天嚟香港，即系佢哋试过咧，哇！佢话真系唔系人工品，热得好紧要。咁但系因为咧，我哋就成日喺室内啦吓，咁就变咗就系、是、即系真系酷热嘅时间咧，就唔会比自己好长就入咗去。但我记得咧，我哋读中学嘅年代，小学、中学年代系冇得避嘅。第一咧，唔系话个个屋企有冷气啦，我哋用一个风扇。而風扇是很討厭的一件事，譬如我做功課，那些風扇就吹到你那些書啊，還有那些即功課簿呢就一頁頁飛起啦，還有嘎嘎嘎嘎嘎的聲音啦，是不是？那加上就是那種悶熱呢，是沒有辦法集中去閱讀啊。啊、所以咧，公共圖書館開放是我哋嘅救星嚟。咁、我唔知阿萬玉倫同詹碧光有冇呢個同感啊？詹碧光都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喺學校嘅課室啦。幾時開始有空調呢回事啊？
1: 我記得應該就係上世紀八零年代後期啦，就慢慢就有冷氣啦。啊，咁呢個空調咧，即係個冷氣機咧，就每個課室兩部。呢两部咧就系喺个课室嘅中同后、所以咧嗰个时候我教紧书嘅时候咧，我就感觉到咧，即系话老师叫我哋咧，即系教师的老师啊，即系我嘅老师教我哋教书一定要咧深入群众，讲课咧一定要咧游走于每一行之间。我终于明白点解
0: 哦，原来
1: 你唔入去咧，
2: 嗰、个瞓着咗。
1: 你唔行入去，唔系惊佢瞓着啊。是没有冷气呢，老师那个位呢就热到你呢跳晒舞。
0: 是啊。
1: 尤其是如果那段时仲是要板书嘛。
0: 是啊。
1: 板书是要出力的。你企喺度身高抬高隻手嚟写满个黑板。
0: 是啊。
1: 咁好辛苦的，你一路写一路大汗揼细汗。
2: 是、
1: 啊。那个时候就是这样
2: 的。
1: 是、啊。是啊、但80年代尾开始呢慢慢有冷气啦。咁又出現另一個問題，就係嗰啲男生咧打完波咧，佢入嚟透冷氣，係咁吹咧，咁啊真係古人話一室皆春，我哋咧就一室就皆汗味，
2: 揮發淋漓。
1: 太多男生咧打完波入嚟，我自己都係男生啊嘛，我讀書時代咧一樣咧就係中意打波打到咧全身濕透，即係頭先啊。文兴所讲嘅，即系件衫咪流得出水。我哋读书时代都系咁，嗰个时候咧，课室就系冇冷气，冇冷气咧，开风扇就永远都系有啲位唔凉嘅。但系佢有一个好处，你开风扇一定开窗，
2: 系
1: 嗰啲气味咧就唔会咧屈住喺课室，
2: 都有得散下。
1: 啊、但系开咗冷气之后咧，你就要一定要提醒啲人闩窗、闩门。唔好走咗啲冷氣佢啊，咁所以咧嗰、那個氣味咧就，如果真係香汗淋漓咁啊，好事啦，
2: 係咪？香港我覺得咧，即係我做學生成個中學階段都係冇冷氣，我到我畢咗業後咧，學校先即係七零年代。
1: 我哋做學生時代係冇
2: 咁開始有啦。咁我發覺咧，就頭先講咗咁多啦。嗰陣時，我發覺上堂都成日釣魚，
0: 會好辛苦。其實夏日炎炎正好眠，所以點解要有暑假咧？
2: 食完晏嗰下咧，又係釣得好犀利。
1: 下晝嗰兩堂咧，即係我教書嘅時候咧，就每年都要講下排課嘅問題啊嘛。大家盡量咧都係逃躲開嗰個兩堂嘅。食飯之後嗰兩堂啊，學生係最多咧。就係、是、中眼瞓，
0: 冇錯。
1: 咁呢啲係人性啊嘛，冇辦法逃避。
2: 我啲老師都對我幾好噶，對我哋幾好噶，唔係淨係我對我哋幾好咧，就冇鬧嘅，成冇嚇我哋。行過咧喺個台度輕輕敲一下，咁你即刻醒噶啦嘛。咁樣嘅啫，
1: 你呢啲咁自律
0: 太普遍啦。
1: 係你好自律啦。咁但係咧，我哋都睇見咧呢啲嘅大自然嘅氣候咧，對於我哋喺課室裏邊咧造成嘅一種摩擦咧。有時其實應該盡量避免咯、即係你叫醒個學生咁，佢真係好辛苦啊嘛！琴晚睇完世界盃，
2: 可能老師都睇咧。
1: 你唔叫佢又好大件事喎，校長行過咧就會覺得你唔盡責，咁呢造成呢啲矛盾咧喺課室裏邊咧係好不必要嘅。
0: 嗱，喺我補充女生嗰個環境咧，即係我補充啦。

0: 然后我哋讲讲世界杯呢个问题啊，就系、是、我哋细个咧，因为乖咧就会着丝袜嘅，
1: 嗯，
0: 哇惨啦！喺个大热天时着丝袜系密封咗对脚，你明白嗎？
2: 包咗保鲜纸，
0: 咁咧就包咗保鲜纸，即系咁系好痛苦一件事。咁于是咪索性唔着咯。但系当系天气越熱咧，我哋越唔會著啲緊嘅衫、緊緻嘅衫，或者旗袍啊呢啲貼身啊、高踭鞋啊、絲襪。咁咧有啲鞋咧，你唔著絲襪係唔好睇嘅，涼鞋就唔使著絲襪啦。咁所以可能咧，諗下呢個原因係咪引致咧？其實香港咧，由六十年代嗰啲叫幾知整、幾刻意、幾突破性嘅時裝設計，去到而家越嚟越成衣化。即係好變服式啊！即係香港人著衫比較即係著以舒服為止嘅，所以嗰啲成衣咧，你真係買開十號十十號啦咁樣，咁唔使點諗啊，又好少去做衫，就係因為個天氣都唔容許你太過打扮。即係當然呢個唔係以偏概全，但我哋發現如果同內地嘅女士比較咧，內地女士係打扮得積極啲嘅。咁我哋就以舒適便服為主，咁呢個同香港嘅天氣都好有關係，都唔出奇。我哋有個演變過程嘅，
2: 嚇，
0: 即係七十年代好知整嘅，去到八十年代開始真係覺得唔好啦，又工作又繁忙啦，活動又多咗啦，咁所以著衫都唔同咗。咁但我又想問你哋啦，睇你哋嘅樣咧，都係睇開世界盃噶啦。咁其實夏至呢時間去打波咧，係唔係一定一種因應性嘅，抑或一種以往做開嘅方式，應唔應該有改變咧？點解唔係秋天咧？
3: 佢喺夏天裏邊舉行世界盃啊！或者是歐洲那些國家杯啊，咁呢個都係因為全球嗰個賽季咧，都係每一個國家都定咗噶嘛。
0: 嗯，
3: 你係剩翻個空檔咧，就係、是、暑假啦。
0: 嗯，
3: 咁好在係四年先搞一次啫，咁所以咧相對嚟講咧，大家都承受得起嘅。
0: 嗯，
3: 另外事實上咧，世界盃就係一个好重大嘅一个嘅财路嚟噶嘛，系嘛？好多嗰啲球员又好，班主又好，呢、這个都系佢哋赚钱嘅时机。好似今次美加墨佢一张飞话咧，最平嗰啲飞都好似系接近1000蚊美金，
2: 坐住啦，
3: 系啦。咁你谂下啦，仲要买衫咧，买球衣啦，买下颈巾啦，揈下啦，整支国旗，
0: 仲要飞过去啦，仲要住酒店，
3: 仲要系啦，仲要嗰旅费啦，吓、
2: 大生意，
3: 你唔会净系睇一场波噶嘛，顺便喺嗰度旅游一下，咁呢个生意系好大噶嘛，咁所以呢种咁样嘅经济嘅效益咧。絕對咧就打破咗天氣對人嘅局限。
2: 會唔會咧？即系嗱，我唔係足球迷，會唔會咧？就係夏天迎合埋啲青少年放暑假一齊睇咁樣。因為如果你冬天或者秋季佢哋要翻學噶嘛，好多時係嘛。
3: 我記得我細嗰陣時候咧，嗰陣時嘅世界盃嘅決賽週啊，兩個星期，後來慢慢加到而家咧就5個星期啊，即根本就係決賽月。嗰陣時嘅決賽周嗰個決賽咧，就啱啱係考完大考，就係、是、派成績表啦。派成績表咧，嗰陣時啊，雙喜臨門啦。一方面你個成績表又過得關，二方面你有世界盃決賽周。以前喺決賽周咧，即係喺如果你喺屋村長大咧，你會好感受得到咧，就係成個屋村咧。好多家户家家户户咧，都幾乎都係半夜著曬燈就睇世界盃。哪怕咧就係嗰個天氣好熱，我哋而家就唔係喺夏至決賽即係決賽日咧，就去到七月下旬啦，七月二十號先至係決賽啦。嗱，我記得啊，就是、因為我睇嘅。咁嗰個時候咧，成個屋苑、成個小區咧，都成日一入波咧。嗰啲喝彩聲咧，你可以聽到。你雖然屋企你可能兩三個人睇嘅啫，但係嗰條村咧，好多户咧 都是着晒灯，半夜深间一起咧欢呼。而家就冇啦，因为而家大家住嘅环境改善咗，闩晒窗、闩晒门、开行冷气嚟睇波。

0: 嗰時唔開冷氣睇噶嘛，咁你一定要開燈啦，開風扇啦，一嘈起上嚟，成條村一齊嘈，
1: 燒雞好熱鬧啊，
0: 好熱鬧，
1: 好開心，
0: 好有氣氛嘅嗰陣時，跟住第二日咧，大家攞嚟講咧，茶餘飯後咧，又係一種嘅好好嘅一個溝通交流。
1: 而家變咗嚇，即係 sorry 啊，而家變咗就我諗喺啲酒吧都仲有。
2: 冇錯啦，我就係
1: 大型商場酒吧都嗰啲響聲好厲害嘅，都震曬㗎。
2: 啲人係特登落去酒吧有大銀幕一齊，咁又仲要飲多兩杯咁樣，就興高采烈啦咁嚇。咁我哋其實咧反映咗非常之需要集體嘅一啲，你當呢個世界盃係一個儀式啊。即如果你不是回教堂，那你就是一个即社交的社会的仪式。因为呢以前就是追电视剧啦。咁去到大结局，我仲记得当年狂潮大结局的时候呢，哇那个晚上呢，咁我喺校园嘛，大家急急呢就是要搭火车出去返返屋企睇大结局。咁呢就第二朝就讲啦，一齐係咪，咁但而家就各自追剧㗎啦，我哋好少话一齐去追一个剧，因为好多都录影咗啦。咁但係呢世界杯係唔可以录影去播㗎嘛。即係你唔睇 live 呢就争好远。
1: 争好远。
2: 是不是？咁你又未知下一刻会发生咩事，佢每一秒都可以有变化。我哋就期待呢一样係呢、這个人工智能都唔应该取代。
1: 取代唔
2: 到。取代唔到嘅剩余嘅少数嘅庆典。你可以咁讲。咁呢所以喺夏天举行呢亦都有特别嘅一番热闹。尤其是晚风啊，即係大球场上面气候就唔会点影响。不过话说回头，你知而家圣婴现象越来越严重啦。咁呢呢个即係落雨雨水又多咗啦，係咪？咁你又迟啲世界杯嗰、那个嗰、那个举办嘅日期，你五个礼拜会唔会延后少少呢？要系咪完全可以唔照顾天气呢？我都有啲怀疑，因为而家系好严峻。是吗？
0: 所以以前就又换人又少啦，以前换人呢就一场换三个人，即是话你有八个人呢由头踢到尾，而家就换五个人，你就可能呢就已经换咗半队啦，即是球员十个唔计龙门，龙门相对嚟讲冇咁辛苦啦，嗰十个要跑上跑落好辛苦，你有五个可以换呢，咁佢即係保持嗰、那个场喺场上跑动嗰个能力咧，呢个系
2: 好重要。
0: 而家就改变咗，仲有而家系有一个饮水嘅一个小休啊嘛，
1: 系
0: 即系饮水小休咧。大概我谂系十年前倒挂喺一啲热带嘅地方打波咧，就有呢、這个饮水嘅小休啦，即系俾三分钟你大家饮少少水。
1: 系
0: 啊，查实咧喺运动比赛嘅时候咧，饮水唔可以饮太多嘅，你口渴都好啦，都系湿一湿嘅啫。如果唔系咧，你饮完之后你就唔想跑噶啦，跑唔喐嘅。我哋去参加，譬如跑步、打篮球或者咧系踢足球，你都会即系你都试过咧，就系你狂饮水咧，你跟住唔使跑噶啦，跑唔喐噶啦，所以一定系咧湿一湿嘅啫。
2: 系
1: 咁但系系啦，攞个时候，
0: 但系嗰三分钟嘅饮水嘅时间咧，其实咧就系好有用啦，可以令到嗰啲运动员啊更加能够咧支持落去。事实上，足球又好，篮球又好，所有呢啲嘅竞赛咧，都系一种表演嚟嘅啫嘛，
1: 冇错。
0: 对我哋啲观赏嘅人嚟讲，都系一种娱乐。只不过咧，你睇戏咧，你嗰度个画面做紧杀人案，你唔会。在个梳化喺度又想杀人，你唔会嘅。但踢足球咧，嗰个前锋准备射啦，你就坐喺位度准备，亦都只脚都喐起上，
1: 自动都要大喐咗，
0: 有好同嘅好大嘅共鸣嘅。咁就，但系始终佢都系一种娱乐啊嘛。咁如果你唔俾嗰啲运动员饮下水，咁佢嗰个表演嘅嗰个能力系差咗噶啦，系嘛？所以呢种嘅饮水安排咧，就变得咧系好人性化。同埋大家都好接受，
2: 冇錯，
1: 一路都改進啦，係嘛？即
2: 係
1: 嗱，你譬如就算打乒乓波都係啦，嚇又話張台濕咗，叫人抹下咁打排球，嗰啲咧有陣時我覺得即係人性化好係啱，同埋仲有就係歇一歇啊，有一樣嘢啊，歇一歇咁抹一抹清醒咁嗱。

0: 但系呢个公平，我休息你休息啊，对手一齐休息，
1: 系
0: 嘛？咁呢个系好啲嘅，我觉得即系对自己好，对双方都好啦。其实系好啲嘅。
1: 但系对于一啲咁重要嘅世界赛事嚟讲咧，每样嘢嘅考虑都要好精准嘅，
0: 即
1: 系譬如你话换球员可以换多啲，即系都要好详细去思考。譬如有啲你靠佢攞分嘅，你又唔想换咗佢出嚟太耐。
0: 是
1: 嘛？即
0: 係
1: 好多啦嚇。
0: 好多嚇。
1: 咁啊，但係中間如果犯規啊，所以點解咁激烈咧？嗰啲球迷嘅反應就係靠佢食糊去犯規咁樣，真係好慘，抌心抌肺咁樣啦。咁即係我覺得我哋冇講到嘅就係、是、我好相信咧，而家嘅天氣變化咧都會影響世界盃嘅，唔係佢個淨係表現嘅問題，而係咩時候舉行。比較令到運動員能夠發揮佢更高的影響力，尤其是而家主辦國咧，即係嗱，今年美啲金屆就美加墨啦，遲啲咧可能有傾向係多啲，因為利益要分配啊嘛。咁你可能唔同地點嘅嗰個氣候啊，都有影響。
0: 嗯，
1: 你係咪啊？咁咧，其實去到決賽嘅時候咧，嗰啲球員可能要走幾個地方。咁我就唔係好行。
2: 今次就譬如你喺西雅圖嘅天氣就涼爽好多啦，
1: 廿幾度。
2: 但如果你去到墨西哥城啊，哇！佢就成熱到成30度嘅，咁即係跑起上嚟咧，真係彼此
1: 真係差，
2: 即係差好遠。咁而呢個世界盃呢個之所以係世界盛事咧，即係佢亦都係每個國家表現佢嘅國力。咁、我好欣賞咧，就係話今年個世界盃咧，佢對於出場嘅嗰啲隊伍嗰個國家嘅尊重咧，哇！嗰、那個國旗咧大到鋪咗半個球場嘅，呢以前冇咁緊要嘅，以前咧一面好大嘅旗已經覺得係好了不起，而家咧就一半個球場咁大，即係俾足面。咁亦都呢個儀式咧，佢係。嗰、那個攝影嘅嗰啲攝影師咧，就得到一啲嘅指令咧，一定係每一個球員影下佢有冇唱歌。佢唔一定係話要捉佢唱歌嘅，但係影下咧，大家對於唱嗰個國歌咧認真好多。我哋咧睇波嘅人點樣咧？我自己嘅感覺就係有一年咧，我記得好似前一屆德國隊咧就場場都贏嗰陣時咧。场场你去睇德国队，场场都听到德国嘅国歌。
1: 哦、
2: 于是乎咧，我哋对于听咗七次咧，听到决赛嗰场啊七次，咁咧你就会德国嘅国歌，我哋都识得哼，就唔识得闻。如果识得闻咧，我哋识唱啫。
1: 系呢、這个就系即系国际化，所以点解即系世界杯唔系咁简单事？不过今日因为我哋嘅题目讲夏至啦，否则咧我都会讲下啲女妇，唔好话妇女，啲女性喺呢个已经延长咗嘅即系世界杯嘅季节里边咧，点样自处啊？你明嘛？就成日见到屋企个男人咧，哇，又揼唔地啊，又即系哇放浪形骸啊，又～惊叫啊！你都唔控制到佢哋噶啦，系咪啊？
2: 系啊，即系有阵时咧，我自己中意睇世界杯啦，或者奥运啦，咁我觉得好享受。但系同时咧，亦都睇到咧，就系屋企里边唔中意睇世界杯、唔中意睇奥运嘅朋友咧，唔系朋友，屋企就唔系朋友，
3: 屋企人
2: 屋企人咧，就佢哋好辛苦、好唔公平嘅，系嘛？咁我谂就系话。聽完阿文教授所講咧，你喜歡睇球賽、喜歡睇運動嘅朋友咧，我哋都要自己都要自覺下嘅。咁而另一方面就係嗰個電台咧都識做嘅，佢加插咗好多嘅環節落去咧，令到咧其他唔睇比賽嘅人都有少少補償翻，有啲其他娛樂，譬如講下八卦啦，譬如咧就係有啲歌唱啊。有啲舞蹈嘅表演啊，有啲風俗嘅介紹啊，等等咧，咁其實咧就稍為咧係可以令到大家唔使咁辛苦啦，唔睇波。
0: 而家不過冇所謂啦，嗱，而家即係大家個娛樂喺屋企好，喺出邊好啲方式已經多元化到不得了啦。你睇世界盃，我咪帶個耳筒睇劇咯，我喺個電腦度，咁冇相干嘅。
1: 都有嘅，都有個調節方法。
2: 可以嘅，可以。
0: 即係唔會話好似細個又唔同啦。哇！即係一個電視就一個即係。 娛樂嘅資訊中心嚟噶嘛？哦，你睇世界盃我冇啦，你睇運動會冇啦，啊，你睇咩今宵我又冇啦，咁即係會好多，即係衝突啲。
1: 有呢啲啊，阿媽係一個即係開台權揸住個遙控嘅開台權，係咪啊？咁而家各適其適啦，咁都見到外邊餐廳消費好多女士咧，自己。傾誒為助約啦嚇，即係一為為都係女人，咁就都等你哋有一個安有自己嘅時間去睇。
0: 而家咧，即係年青啲朋友好多咧，唔止喺酒吧，而家中意咧租個 party room，
1: 係
0: 好開心嘅喎。即係我啲仔咁，佢哋有陣時都去睇波 party room， 有乜好做啊？可以傾下偈㗎，中場可以唱下歌得㗎，你揸住個麥
1: 唱 K 都得，
0: 打幾鋪啤牌都得㗎，咁即係。即系我又當然我唔會去啦，你叫我通宵去請我唔到，但我覺得我可以感受到佢哋嗰種即係呢種方式嘅 party 又安全啊，對家長嚟講係安全正經嘅，咁其實都好嘅喎，就自為一個十個八個小朋友即係啲同學一齊咁玩咁又開心喎，係嘛？
1: 我哋其實絕對冇否認嘅，只不過就係五個禮拜好長，所以個個都話去到決賽先睇啊咁樣。
2: 係偏長嘅，即係五個星期啊。將來展望落去會唔會咧？而家就48隊啊嘛，將來咧會唔會再增加咧？
0: 今年48隊已經係歷史高峰啦，
2: 最
0: 多
2: 啦，係啊係啊，次啦。你非洲咧有10隊可以入到決賽周，包括有啲富拉索咁樣個海島咁嘅10多萬人口。佢都
0: 算叻喎，咁樣。
2: 咁佢當然係好叻嘅。
0: 叻㗎，你咁少人口啊！
1: 佢全國都打緊波咯。但其實另外一個亦都好啱廣東廣西講嘅題目咧，就係啲大國未必出到最精彩嘅足球隊。譬如講緊美國啊，美國都唔係出到即係喺世界盃好突出嘅表現。咁呢啲咧喺社會學度咧都有好多人去分析緊嘅。咁我等期待緊咧。馬鼎盛他們就會遲早講這一件事好，聽聽新聞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向全港爸爸祝愿父亲节快乐。他在社交专页说，爸爸总是默默撑起一头家，身为顶梁柱的爸爸亦都承受很大压力，尤其是基层家庭的爸爸。所以政府其中一个施政重点就是透过精准扶贫等政策，致力为更多家庭提供最适切的支援。政府早前发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陈国基说，今届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让扶贫工作兼顾宏观统计和微观关怀，并推动政商民跨界别合作。当局合力推展共创明天计划、社区客厅试行计划、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和关爱队支援长者及照顾者计划四个精准扶贫项目。根据大学研究团队评估，所有项目的效果都远高过原定的关键绩效指标，令人鼓舞。社会福利处数字显示，本港现时大约有1120个寄养家庭，大约980个儿童正接受有关服务，当中有特殊需要儿童占整体寄养儿童人数大约51%。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指出，近年跟进的个案中，有特殊需要的寄养儿童数目呈上升趋势，他们比较活跃，学习上或者遇到困难，经寄养家长悉心照顾之后，情绪、学习和健康都有改善。有退休人士投身寄养家长行列，照顾有过度活跃症的小朋友更加视为亲生女，来到父亲节最希望小朋友健康快乐成长。美国洛杉矶有大型仓库发生火警，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市长巴斯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确保应对灾情期间获得所需资源，并保障社区安全。发生火警的冷藏仓库在过去的星期三起火，火焰点燃屋顶的太阳能电池板，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到周边地区，很多居民都说闻到浓烈的烟味。消防局局长穆尔盈

住仁安医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一带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狮子山隧道出九龙，近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是大致畅顺噶。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红隧咧现时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出嚟做咗两年嘢，食无定时，六嚿腹肌都变咗一嚿啦。
4: 咁你就要小心啲啦。男性腰围如果等于或者系大过90厘米，就算系中央肥胖，患上慢性病风险都会增加噶。
3: 咁你有咩 keep fit 心得先？
4: 要减低中央肥胖风险，不外乎多做体能活动、均衡饮食同埋坐少啲。留意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等我余若峰介绍多啲男士健康资讯俾你啦。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翻翻嚟最后一节广东广西，咁咧，我哋今日嘅题目叫夏至啊。喺直播室里边有文洁华，仲有万玉麟同埋詹益光嘅。咁啊，有呢个讲法，事实上亦都系真嘅咧，就话其实夏至系北半球白日最长嘅一日啦。咁头先詹益光就话未必系最热嘅一日嚟嘅。咁但系咧就太阳直射呢个北回归线啦。咁有啲人就话：哇，真系正啊！呢一日咁多阳光咧，嗰啲太阳能电池板咧就会可以吸收更加多嘅能量啦。咁吓。咁咧，所以咧就好多時啲嗰啲太陽能公司咧，會利用夏至去宣傳啊啲一個能源嘅方案，又解決嘅方案咁樣。
1: 尤其是近來，因為嗰個一啲嘅地緣政治嘅問題咧，咁啊搞到啲石油咧就漲咗價啦，咁啊所以用油嘅嗰啲嘅就不如咧用電，有一種咁嘅感覺。就覺得用電就平咗好多啦，譬如電動汽車咁樣，咁太陽能發電板咧更加係歐美有啲國家咧，即係好積極咁樣推廣，即係你因為佢哋都係平房啊嘛，平房你嘅天台咧正好咧做一啲天花嗰啲太陽能嗰啲嘅嗰啲咁樣嘅發熱嗰啲板咧，你就可以慳好多嘅電費啊！咁喺澳洲啊，喺美國咧都非常之流行嘅。
0: 係
1: 嚇，咁本來喺夏天咧，我哋啊會體會到咧，其實喺我哋中國咧一個農業嘅為主嘅社會咧，我哋會跟翻呢個廿四節氣咁樣去活動咧，係嘛？受呢個農業嘅影響，但喺西方咧喺夏天咧，其實就似乎咧。即係我係睇到啲資料咧，就係話啊，佢哋都好多活動嘅喎，
0: 好多。

0: 哦，好多好多。
1: 听讲话咧，就我就冇见过现场咧，就话喺呢个纽约啊，喺个时代广场咧，每年嘅夏至日咧，都会有一啲民间咧自动咁样发起咧，就攞住张瑜伽席，就喺啲露天地方喺时代广场，就大家铺起上嚟咧。在这里做什么呢？在这里可能就是在这里静坐晒太阳的。
2: 嗯。
1: 就在这里呢就是冥想。
2: 嗯。
1: 啊、就这样呢就接受下阳光咁都是一个活动来的。
0: 嗯。
2: 他始终呢我就不知道他有这个瑜伽活动。咁如果在中国来讲呢我们讲那个夏至刚才都解释过啦，即是这个温度高啊，日影少啊咁样。咁其實咧就係話，我哋有一個叫做三伏天咧，就是、夏至之後佢哋要數嘅、嗯，就愛嚟醫病。
1: 係
2: 咁咧，就話咧中醫，我哋傳統咧就相信咧就係話冬病就夏醫。
1: 嗯，
2: 而咧就係、是、呢個能量最強咧，就係呢個夏至呢個時間。
1: 嗯，
2: 到三伏天即係、就是、以香港嘅曆法計算，就去到今年嘅七月，係咪去到八月八號左右啦？咁、
0: 嗯、
2: 呢段時間。最熱咧就愛嚟驅嗰啲濕寒啊，咁好緊要。咁、
0: 嗯、
2: 會唔會咧？頭先阿詹兄講嗰個瑜伽咧，都係健身養生之道啊。咁、嗯、咧、嗯、都可能係即係知道啊嗰、那個太陽個能個熱能最強嘅時候咧，對身嘅肌絡啊、骨絡啊諸如此類咧最有幫助咧。唔奇喎，
0: 系絕對皮膚一定先嗱，因為咧就喺倫敦呢啲地方咧，即係有歐洲有唔少地方咧，佢接觸陽光唔係咁好咁多嘅，即係尤其是譬如倫敦多雨水啊，英國啊啲地方、嗯，所以一見到咧一有太陽嘅時候咧，無論係學生啦，或者上班啊，或者係所有人咧，幾乎係就去曬公園嗰度咧。攤開即係一塊席咧，就曬太陽曬成日。咁、
1: 嗯嗯、
0: 我哋成日都話：哎呀，唔好曬啊，又美白啊，跟住又怕咩癌啊。嗯、其實佢哋真係覺得個身體好需要陽光。
1: 嗯、
0: 事實上係嘅，即係製造營養素都需要陽光咁樣啦。咁所以夏天咧就係、是如果就以歐洲嚟講都有哇，你數得出幾多個戶外音樂會啊？嗰、
1: 哦、
0: 啲音樂節、古典音樂節啦，去到流行音樂啦。就同埋嗰啲即係嗰啲叫做戲劇節嘅演出，譬如話法國就有呢個阿維隆嘅藝術節啦，又、
1: 嗯、
0: 愛丁堡有呢個愛丁堡藝術節啦，都唔係話啲大團喺度做，而係咧俾一啲年輕嘅或者啲細團仔咧各色其色，佢其實可以有3000個節目嘅。其实短短的节日、
1: 哦，
0: 每晚有很多选择，有一个舞台就做，一个空地就做，系啊，做宣传嗰啲好忙。
2: 几年前咧，咁巧咧就系七八月间咧，我就去咗英国，咁、
0: 嗯、
2: 就去咗苏格兰，正正就教授头先讲个爱丁堡节，
0: 系
2: 咁咧，我见到咧个街道好虚冚，万人空巷，哇，好开心，即系你见到都系人头涌涌。出出入，咁我哋坐車啊，咁問嗰啲的士司機啊，咁，因為我哋幾個人去咧，坐的士又咁樣又唔係太貴嘅，都化算。我話點塞成咁啊？咁佢話你哋唔知嚟得啱唔啱季節啦。而家係愛丁堡節咧，所以咧個個出曬嚟玩。平時呢條路啊，可能行4-5個字，而家冇一個鐘，我諗去唔到啊。咁，因為我哋係想趕翻火車，有冇其他路冇啊？對唔住啊，不過應該你趕得到嘅，你都預鬆咗啦。咁原來佢又繼續講俾我聽咧，原來係乜嘢咧？就話佢哋愛丁堡個地方咧，就其他冇咩慶祝嘅，好得意喎，冇咩大型嘅嘢慶祝，就淨係集中喺八月。或者七月尾開始嗰、那個愛丁堡節嗰度，咁咧就啲人亦都咧嗰、那個日短啊日長啊夜短啊，咁、到成10點幾先天黑咧，佢哋覺得好開心，可以玩到咁樣樣嘅，即係可以咁。咁而再問下其他朋友，有啲去過冰島，啱啱有個朋友翻嚟，佢話夏天係永昼啊，差唔多啊。你咁中意影相去影日出就啱啦。我話點解啊？夜晚凌晨，即系凌晨1點鐘嘅日出，
0: 永昼啊！
2: 永昼冇咗夜晚。我吓咁正，我咪影完日出瞓觉，我直情咯。咁你1點鐘日出可以影噶啦，咁我几点钟日落啊？ 12:00-12:00咯，咁你当咗冇。

0: 到晚上都得噶啦。咁、再我睇翻下啲資料咧，原來喺北歐啊、芬蘭啲地區真係有一個叫做 Midsummer Festival。
1: 係，
0: 即係我諗同愛丁堡個又唔同，佢哋嗰種玩法又唔同，又唔係話音樂劇啊，唔係嗰啲，而係譬如成班人出去跳下舞啊、玩啊咁樣。
2: 因为好难得咧，有咁长嘅日照嘅时间咧，大家咧都要将冬天嘅时候嗰种郁闷咧，要宣泄翻出嚟。我谂喺欧洲啊或者北方咧，呢一种嘅感觉咧系强烈好多，
1: 好强。
2: 我记得以前有有朋友坐游轮咧，有游轮去欧洲咧，都特登咧就系喺度半夜咧就开到去北欧咧就睇下啦。太阳咧一个钟头之内咧又升又降，就系呢啲时候先至可以睇到。咁但系如果你喺嗰度生活嘅话咧，佢其实喺夏天嘅时候咧有永昼，喺冬天嘅时候有永夜。啊、其实佢咧就正好夏天嘅时候，如果佢唔热烈庆祝下咧，佢弥补唔到咧永夜嗰阵时候嗰种嘅苦闷。啊，同埋咧就如果喺有永夜嘅地方，你永昼咧，你永昼瞓觉嘅时候，你记得戴眼罩。如果唔系咧，你真系好难瞓得着。但系你喺永夜嘅时候咧，其实就你一样要活动噶嘛，你不可能好似即系北极熊咁去咗瞓觉，你唔得嘅。人类咧，你都要出嚟活动啊。咁於是乎咧，你對嗰、那個因為冇日照啊嘛，啊月亮都睇唔清楚嘅，咁結果咧，你嗰個路上高咧，嗰啲冰天雪地咧，好危險啊！
1: 係啊，
2: 咁如果你唔熟路咧，你好多時咧就會啊，俾路途上高啊，有啲水氹啊，咁有啲融冰啊，有啲裂啊，嗰啲裂口啊，咁都會造成好大危險。
1: 係啊，不過咧嗱，當然啦，即係嗰啲長期喺嗱，譬如如果俾你選擇，你寧願咧係喺一個每日都只係得兩個鐘頭嘅黑夜，同或者係兩個鐘頭嘅白晝啊陽光啦，去選擇，你會揀咩咧嚇？
0: 咁啊，
2: 唔使講噶啦，
0: 我都係揀長晝好啲。
2: 唔係唔會揀呢，因為你有長晝，你就有長夜噶啦嘛，好公道嘅。除非你唔係喺嗰度住一年咯。而家好多人就係北方凍啦，咁啊走去南方咯、
1: 啊。
2: 南方熱啦，就走去北方。呢、這個你係最聰明嘅，你搞套衫忽咧，你整買多幾間別墅，你可以咁做。但係喺我哋人類歷史裏邊，點解咧？嗰、那個嘅種族啊，大遷徙咧，多數都係由北方遷去南方，由冷嘅地方遷去熱嘅地方。
0: 嗯，
2: 我歷史上咧，不論歐洲定係亞洲都好啦，好多時咧種族之間嘅紛爭就係因為呢個因素啫嘛。喺北方長大嘅人咧，佢要逃避嗰個長漫漫長夜，或者咧個冰冷嘅天氣，咪走去南方咯。走去南方之後咧，自然同當地嘅人會產生衝突啦。
1: 嗯，
0: 係嘛？佢嘅地方
2: 啊，我哋從有立場嘅角度嚟睇咧，總係覺得啊，邊個唔啱，邊個唔啱。其實咧，如果你從老天爺嘅角度去睇咧，其實北方走落南方，南方捍衞自己嘅土地，呢啲咧都係即係其實咧就係好世俗嘅一啲咁樣嘅考慮。
1: 嗯，冇错。当然咧，其实如果长期喺黑夜里边生活嘅人，譬如我哋谂阿基斯摩人咁啦，佢哋有佢自己嗰个适应嘅方式嘅。
0: 嗯，
1: 即系佢哋形容唔同嘅雪景咧，都有百几个字，即系初雪咁可能就一个字咁样吓、大雪另一个字。咁喺沟通里边，佢知道点样准备出门，今日个天气会系点。咁呢个系长期嘅累积嘅经验啦。咁就同我哋呢啲话以为去北极探险嘅人完全唔同，
2: 系
1: 咪吓？咁点解佢哋都唔容易搬到去南方嘅地方居住？即系已经习惯咗嗰个所谓生态嘅问题啦。
2: 因为其实喺去进入到二十世纪之后咧，迁移系好唔容易嘅啦。因为咧，大家个政治都好成熟，嗰、那个国界同埋国防咧都系好严肃嘅。你如果话想随便迁移咧，系好困难。但系如果你话喺二十世纪之前，你就算系十九世纪啊，南北嘅迁移啊，嗰啲人咧根本就唔理你个疆界噶嘛。我如果天气艰难咧，譬如你喺北方咧，随时就会因为冰河嘅问题咧，令到你咧冇办法，不好话农业啦，就算畜牧业 都冇辦法咧維持落去。咁你個生命。

0: 就系受到威胁噶啦。
1: 系啊，
0: 佢唔走点得？
1: 冇冇错啊！我哋好多游牧民族添啦。
0: 嗰啲爱斯基摩人佢之所以留喺佢哋而家嘅地方，系因为经过咗十八九世纪之后咧，西方嘅殖民者咧已经侵入到佢哋嘅领域啦。佢哋能够，佢哋根本就冇能力去反抗，咁唯有咧接受现实啦，发明多几个字嚟到形容啲雪啦，形容嗰啲海豹啊、鲸鱼啊，佢唯有系咁样啦。呢个系一个好现实嘅一个种族之间嘅一个竞争。
2: 系，冇错冇错。所以香港咧，我哋讲翻我哋自己香港人。我哋即係呢個地方細細嚇，但係都有四季，係嘛？又唔會話永週，又唔會永夜某個時候，
1: 冇錯，
2: 相當平衡嘅係嘛？
1: 但係我係嫌秋天短咗啲，即係以前咧好享受秋天，係而家啲夏天係長咗嚇，冇錯。
2: 但係其他嗱，我哋睇翻其他我哋鄰近有啲地方啲國家，真係冇秋天冇冬天。我去到咧，去工作好，去玩好，我都覺得幾日都唔區，但係長期係咁咧，即係好單調，好悶啊，係嘛？我哋話曬短短都，其實秋天唔算太差嘅香港，即係春天咧，我發覺仲係濕立立啊，悶悶悶，
1: 我好中意秋天，
2: 灰灰啊咁樣。咁但係香港叫做非常好啦，有四季，我哋唔係農業社會都有四季喎。
0: 喺香港，我覺得咧，即係要感恩嘅地方就係、是。我哋真係好多嘢好玩啊！不論咧你係天熱啊，或者咧天冷，我哋都有食嘅嘢啦、玩嘅嘢啦、睇嘅嘢啦，同埋做嘅嘢，我哋都好多。咁所以咧喺香港啊，有啲人咧就話香港係福地啦。咁呢一點咧，如果你係咁積極咁參與不同嘅季節嘅活動咧，我諗都會比較容易咧係感恩啦。但如果你成日匿埋屋企咧，你就感受唔到香港可愛嘅地方喎。香港真係有好多地方好可愛，尤其是近呢二十年嚟咧，嗰、那個各個區嘅一個建設啊，咁咧就令到好多區咧都有啲地方可以值得行下，值得咧去玩下。
1: 冇錯。嗱，當然咧，即係如果你講到夏至咧。其他地方有啲好特別嘅慶典嘅儀式嘅，但香港就冇嘅、啊，香港冇嘅。咁我哋冬至就知道翻屋企做冬嘅，夏至都冇話，翻屋企做夏啦，即係冇嘅，冇樣嘢嘅。咁但係咧喺啲凍嘅地方，譬如瑞典啊、東呢個北歐啊，咁佢哋一去到夏至，即係所謂我哋而家講嘅就係夏天嘅我哋定義嗰個意思啦，即係最長嘅一日咧。佢哋真係會即係一定係食佢哋嗰啲 herring 嗰啲魚啦，飲伏特加啦嚇，咁然之後咧就係大家喺度跳舞啦，有啲特別嘅，同埋即係啲頭髮咧要插花啦，你都睇到嗰啲咁嘅圖片嘅。咁而印度仲特別就喺夏至嗰一日咧，佢係做全國嘅瑜伽日啊。
2: 哦，
1: 嚇！一個國際嘅瑜伽日定喺夏至嘅，咁、咧就即係大家舉行一啲大型嘅瑜伽活動，因為瑜伽其實喺印度源遠流長啦，
2: 冇錯，
1: 即係唔係我哋今日而家新興我哋叫做減咩減肥瑜伽嗰啲，即係唔係嗰樣嘢嚟。
0: 我哋而家嘅瑜伽就係一種肢體嘅一種鍛鍊啫，但係喺印度瑜伽包括呢個禅修同埋靈性嘅修練，
1: 冇錯冇錯，
0: 所以喺時代廣場咧，佢哋嗰個夏至係會鋪開嘅地脊咧，唔係做瑜伽嘅運動，而係坐喺度咧就喺度冥想，俾個太陽曬下嚟到冥想。咁呢個咧都係一種嘅好有特色嘅一種活動啦。
1: 係，咁我覺得既然咁好咧，啲陽光係上天賜予啦，咁我哋都應該有最好嘅回應方式，係嘛？享受下嗰樣嘢，因為而家咧，我哋越嚟越就喺個銀幕前邊生活，
2: 係
1: 喺空調嘅空間。咁其實外邊發生咩事咧，都唔理噶啦啊！紅圖大雨就算啦，快啲翻屋企咁樣。咁但係我哋幾可走入去大自然裏面，有時我哋都會覺得香港係好似頭先啊詹碧光講話，我哋有海有島聚係咪？有好靚嘅行山徑係咪？
0: 係啊，冇錯。
1: 即係、不過咧我諗咧就阿萬玉倫會清楚啲。夏天行山都要好小心，
2: 要啊，要小心啊，即系好容易中暑啊，同埋真系要做足准备嘅，真系唔系讲笑啊，即系毛巾啊、湿毛巾嗰啲必备噶啦，即系爱嚟 抹汗啊，或者

0: 救急都好好緊要嘅，真
1: 係。係啊，但係有好多人真係毫無準備咁樣就走去行山，
0: 危險。
1: 其實
2: 千祈唔好逞強，係嘛？即係如果你喺都試過有啲人咧逞強，就要揾一啲新路嚟行。即係你唔由舊路咧，你去揾新路咧，係啊揾到係好嘢嘅。但係你迷咗路咧。前不久才有朋友呢就迷了路嘛。
1: 時時都有。啊、
0: 通常是那些資深的行山者。
1: 哇。
0: 要找新路找些即高處未算高的那些險境去行。
2: 有時這些虛榮心呢令到我們不能自已。
1: 我相信是很迷人的，因為我住西貢啦，附近就有很多行山徑，咁時不時都會聽到一些意外的，即係無論是失了蹤揾佢成日先揾到啊，有些就冇事，有些有事啊，有些係跌咗落去唔知邊嚿石啊等等啦，咁所以是經過一個鍛鍊的過程嘅，啊，譬如帶幾多水都要有咁嘅知識，就唔可以太重。在哪里可以是上到网可以有同联络到，如果没有的地方大家怎样去互相去照顾。这个呢我觉得都是尤其是在夏天的日子你真的晒到晕啊。
0: 是啊。
1: 是啊。
0: 行山讲紧我想真的三四十度的真的。
1: 是啊。
0: 市区平路都三十四五度，你 上到山即是
2: 中暑的问题呢，有很多人不是太即不是太自觉的，你没有留意到呢忽然間咧，暈一暈咧就累低嘅啦，就中暑嘅啦。
1: 係啊，所以而家我睇到天氣報告版，一定要同大家提一提啦。而家唔單止係酷熱天氣警告啊，仲有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咁今日可能冇乜人翻工嘅，就係一陣間，其實而家生效咗啦，11:50已經生效咗。咁我覺得有時唔係淨係工作暑熱嘅，即係呢個係一個特別要提出嘅資訊啫。咁而即係始終咧，今日。好快夏至咧，大家都要留心啲啊！喺慶祝之餘咧，都要係小心。我哋因為而家咧嗰個全球嘅天氣個變化真係好大。咁我哋今日傾到呢度啦，好嘛？係啊，咁咧就大家要迎接下晝呢個夏至嘅時間。咁原來張智霖咧唱過一首夏至啊，我哋用呢首歌嚟結束。好，咁但要講預告，聽晚嚇，聽晚咧我哋就唔係講波，亦都唔係講。夏至呢啲熱門嘅話題，馬鼎盛總係有一啲好特別嘅題目嘅。佢就講呢個《三國演義》第一章《桃園結義》就撞版。咁我哋
2: 聽下點樣撞版先。
1: 馬鼎盛、馬恩士，仲有你、哦、萬玉麟。
0: 係啊，
1: 係啊，話聽你睇下點撞版先。
0: 要做下功課先。
1: 好，今日拜拜。
0: 拜拜。

0: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午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和陈国基分别祝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就去到酒楼与父亲饮茶庆祝。美国与伊朗今日会在瑞士举行谈判，美国副总统曼斯说，希望今次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议题上取得进展。世界杯，德国反圣科特迪瓦晋级32强淘汰赛，库拉索0-0首和厄瓜多尔，第一次在决赛周获得积分。详细的新闻内容，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分别祝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齐齐出动庆祝，有儿子说正值世界杯买了足球送给爸爸，亦有后生一辈从外国回港与长辈饮茶庆祝。今年的父亲节连住端午节，有酒楼负责人说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预计今日生意额会按年少两成左右，已经制定封建游人的菜单让食客选择。邓永林报道。
1: 父亲节正日，不少市民都一家大小出外庆祝，在乐富一间酒楼，有爸爸说气氛热闹。
2: 气氛都一般好，那么早都那么多人喝茶了，个个都很开心，个个笑口融融，多谢香港特首啦，搞到个气氛这么好，是不是？
1: 有仔仔就说，趁着世界杯送了足球给爸爸，亦都有人特登在外国回香港和长辈庆祝，说要几代同堂共聚一堂。
3: 我们是远道从法国回来的，现在这个礼物了，就是已经今天请饮茶无限畅饮畅食，
4: 留港消费嘛，我们是不是？我们很早来的饮茶，很传统咯，我觉得 OK 咯，三代同堂咯，
5: 三代咯，
4: 真的很开心，是没错，
5: 送了一个波在家里，祝世界杯嘛，买个波咯，喜欢踢波又喜欢看波，喜欢巴西的。
1: 今年的父亲节和端午节假期连埋，酒楼负责人黎伟再说，往年不少食客都是几个家庭一起庆祝，今年因为不少人外游，每台的平均人数有所减少，而父亲节前夕的星期六生意额按年少了三成，而今日的午市订座爆满，晚市的订座率大约八成，整体父亲节的生意额会按年减少大约两成。他又说，考虑到整体经济和消费气氛以及市民的习惯转变，入货同埋订菜单嘅时候都较为谨慎。
6: 连续性假期，呢香港人就只脚咧，就好似装咗个摩打咁啊，去咗唔同嘅方向。

0: 咁有啲就去北上啦，啲可能去日本啦，去台湾啦，变咗相对有啲人咧就少咗留喺香港消费啦。整体个气氛嚟都相对嚟讲比较差啦，咁又个经济又唔咁好啦，我哋都系谨慎啲啦，咁所以定价方面都系比较保持住往年嗰个售价啦。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喺社交专页祝大家父亲节快乐，佢喺贴文之中上载一张以英文写上父亲节快乐嘅蛋糕相片，又表示工作虽然忙碌，但系感谢有家人嘅默默支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亦都祝全港爸爸父亲节快乐，佢形容爸爸总系默默撑起一头家，而政府嘅施政重点之一系通过精准扶贫等政策，致力为更多家庭，特别系基层家庭提供最适切支援，提升每个爸爸同埋市民嘅获得感同埋幸福感。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社会福利署的数字显示，本港现时大约有1120个寄养家庭，大约980名儿童正接受有关服务，当中有特殊需要儿童占整体寄养儿童人数大约51%。有机构指出，近年跟进的个案当中，有特殊需要的寄养儿童数目有上升趋势，经寄养家长悉心照顾之后，情绪、学习和健康都改善了。有退休人士投身寄养家长行列，照顾有过度活跃症的小朋友，更加视他们为亲生的女。来到父亲节，最希望小朋友健康快乐成长。崔慧欣报道。
3: 一年前一个决定，令75岁的梁先生退休生活变得不一样。
4: 啲孙又喺唔喺你身边啦？我自己本身就好中意小朋友嘅。太太有个疏堂亲戚介绍咧，佢话佢本身都做寄养家庭嘅，咁我话好啊，我都尝试下啦。
3: 照顾5岁大有过度活跃症化名彤彤嘅小朋友，考验梁生嘅体力同耐力。
4: 冇停嘅，几乎除咗个瞓觉个几个钟头系宁静间屋咧，佢起咗身咧，你间屋就真系冇停噶啦。
5: 咁我就自己去帮咗一个运动啦，
4: 放学又要接佢啦，系嘛，又要行路啦，我自己又逼自己行路啊，
5: 沿途同佢倾下偈啊，问下佢今日上堂嘅情形啊，同同学玩嘅情形啊，多啲机会沟通啦，
4: 令到我都耐性好啲啦。我都系比较性急嘅人嚟嘅。
3: 彤彤亦带嚟唔少波心时刻。
4: 我大个哥一定要锡你噶，你唔好死啊！一见到你就好走埋嚟黐住你啊，抱下啦，抱下啦。后生嗰阵时候咧，嗰阵时嗰份工作咧系好，成日都要加班嘅。嗰阵时佢女仲细啦，咁啊顾得哎呀大啲迟啲先啦，系嘛？咁我就觉得成日都好有啲后悔嘅。哎呀，佢大个咗，你点弥补咧？我接佢翻嚟，我冇当佢系寄养嘅小朋友，我真系当佢系我女细个嗰时候，我真系全程投入去照顾佢嘅。
3: 嚟到父亲节，最想彤彤健康快乐。
4: 我希望佢乖啲啦，俾心机读书啦，脾气唔好咁大啦，身体健康啦，教佢有要守个规矩啦，有爱心啦，分辨是非嘅对错啦。既然有缘凑到佢翻嚟啦，咁我都要付出自己个应有嘅责任啦。
3: 负责跟进的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社工说，近年多了有特殊需要的寄养儿童，经过寄养家长悉心照顾后，情绪较稳定，学习有改善，亦都比以往健康，呼吁更多人参加寄养家庭计划，陪伴有需要儿童成长。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人送院之后，78岁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检视关爱队的探访机制，优化大数据应用，包括加入长期病患等的参数，以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电视节目之后表示，会同医管局研究哪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他初步认为，若果全长者户当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优先处理。
6: 因为而家喺一个数据嘅时代啦，都有好多嘅工具俾我哋可以用嘅。咁如果我哋可以尽早揾到啲有需要嘅风险高嘅家庭，我哋就尽早可以提供协助啦。资源当然就要优次要再调整噶啦。即系譬如社福机构咁样，如果你揾多咗嘅老人家，我哋觉得风险高嘅，咁当然佢哋都大家都想尽力去做嘅。咁如果有需要嘅时候咧，大家可以调整一啲资源啦。政府都会睇住嘅。如果有啲地方我哋需要额外资源去投放嘅话，我哋都会想办法去喺当我哋有额外资源嘅时候咧，个优先次序点样去排，我哋都会睇嘅。至于话

0: 年齡係低過80歲，但如果其中一個全長者户嘅住户咧，佢係有長期病患，需要多啲照顧嘅話咧，究揀邊啲病患出嚟咧？我哋會同醫管局傾一傾。但係初步我自己睇到咧，譬如大家都知道嘅，你要照顧一個有有認知障礙嘅伴侶嘅話咧，係非常之困難嘅。咁呢個我覺得起碼呢類認知障礙嘅，尤其是可能已經去到中度或者係再嚴重啲嘅話咧，我哋應該優先去睇。但係有其他嘅病患咧，我哋都要請教專家，希望盡快咧揾到一個我哋覺得係合適嘅模式咧，盡快將佢推行。
1: 美國同伊朗今日會喺瑞士舉行談判，伊朗代表團已經抵達當地。伊朗在谈判前夕宣布，由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程前往瑞士之前说，希望今次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又说看不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划船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率团前往当地。梁正涛报道。
2: 美国同伊朗计划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再添变数，伊朗宣布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说，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起军事行动，而且并未从相关地区撤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几十万人流离失所，加上美国仍然未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声明又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只是对敌方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扬言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朗将会采取进一步措施迫使对方履行承诺。谈判团队方面，有报道就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将会参与谈判。美国参与谈判的代表就包括副总统曼斯。曼斯启程的时候说，他预计在瑞士逗留一至两日，希望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曼斯又说，他目前看不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无法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可能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特朗普表示，美伊60日临时停火期间和停火结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该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但是如果美伊最终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可能考虑征收相关费用，用于补偿美国捍卫中东地区所付出的成本。划船方巴基斯坦就证实，总理夏巴兹已经率领高级别代表团前往瑞士，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随行。巴方声明说，今次谈判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后续行动。瑞士就说，将会继续提供低调而且可靠的环境，推动美伊会谈在比尔根山举行。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世界杯 E 组第二轮赛事完成，德国2-1反胜科特迪瓦，而库拉索0-0首和了厄瓜多尔。德国提早取得 E 组首名，晋级32强淘汰赛。 F 组方面，荷兰5-1大胜瑞典，暂时排喺榜首。梁正涛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3: 世界杯直击。
2: E 组比赛对上两届分组赛出局的德国，被科特迪瓦先入波，基斯在30分钟禁区内补射入网，为球队打开纪录。科特迪瓦上半场1球领先。德国在下半场作出多个换人调动，去到68分钟，后备上阵的安达夫近门撞射，为德国追平1-1。下半场补时阶段，安达夫禁区转身抽射入网，个人连入2球，协助德国2-1反胜科特迪瓦，分组赛2战全胜。同组另一场，厄瓜多尔对库拉索，今场有3个中国球证参与执法，是世界杯史上第一次，分别是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以及视像助理裁判傅明。库拉索在首轮分组赛1-7不敌德国，门将罗姆今场未有失手，全场15次救出厄瓜多尔的攻门。厄瓜多尔门将加连迪斯亦都在60分钟连续2次扑救成功，最终2-0打成平手，库拉索第一次在世界杯获得积分。E 组第二轮赛事过后，累积6分的德国已经确定以小组首名出线，科特迪瓦暂时排第二，厄瓜多尔凭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库拉索排名第3。F 组第二轮比赛，荷兰和瑞典

0: 上演一场大比数赛事。布洛比在上半场的两个入波协助荷兰2-0领先，荷兰的加宝在下半场早段射入两球，拉开比数到4-0。瑞典虽然凭艾兰加建功稍微追近到1-4，不过荷兰由森马维劲射入网，最终赢瑞典5-1，今届分组赛第一次获胜。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同陈国基分别祝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就去到酒楼同父亲饮茶庆祝。美国同伊朗今日会在瑞士举行谈判，美国副总统曼斯说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议题上有进展。德国反圣科特迪瓦晋级世界杯32强淘汰赛，富拉索0-0首和厄瓜多尔，首次在决赛周获得积分。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下午同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甚高。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世界花园，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借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跟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世界花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封路措施方面啊，提提大家，南区嘅寿山村道有紧急维修，介乎门牌41至49号嘅一段实施紧双系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而同时咧，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慢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路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大老山隧道出口去马鞍山，还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4: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3: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4: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5: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4: 陈嘉诚、
3: 袁子佩，
5: 职场发挥。
4: 嚟到星期日嘅职场发挥，有袁子佩拔师，
6: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4: Jackson， 你作为咁资深嘅 headhunter 啦，问你一个好敏感嘅问题先。有冇啲人系注定噶啦，一世都系应该打工，唔应该创业嘅咧？
6: 我觉得其实打工又冇话一定一世唔打得工嘅，咁我都有经历过打工，都知有创业，咁我都系一个进程嚟嘅。咁不过当然喺职场上有啲沉淀咗一啲经历嘅话咧，到你第时真系想创业嘅话咧，一定会有帮助咯。
4: 嗱，咁我又调翻转问你啦，有冇啲人系成个 profile 或者性格系注定系老细命嚟噶啦？呢班人咧，你。

0: 唔好打工啦，打工都系撞板嘅啫。
1: 我都有见过啲吓，真系老细命，真系出嚟已经做老细嘅。咁不过其实又冇注定话一定系老细命嘅，即系我见过呢啲人咯。
0: 今日我哋呢个嘉宾咧，佢咧就两条命都有，又做过打工仔，又做过老板。我哋请佢出嚟先。我哋今日有 Yas 保险共同创办人李威林 William。
2: Thank you，Hello， 大家好。
0: 嗱，今日我哋请 William 嚟咧，其实就最主要讲下咧，点样由打工变成 I build what's next， 即系我去创造下一样嘢。点解会用呢个英文嘅短句咧？就试完咧，我哋起阿 William 底嘅时候咧，发现佢喺社交嘅平台上面咧，呢一句系佢自己嘅个人金句嚟，
1: 个 tagline 嚟噶嘛？
0: 系啦，就问咗你先，点解你会有呢个 tagline 用嚟俾大家去认识 William 呢个人嘅咧？
2: 我想最主要是在现今社会呢，什么都要讲求制造价值。所以其实如果严格讲，我不是讲自己，应该是 we should all build what's next。嗯、我想这个是希望带出到经过心路历程高高高低低，而家现今社会大家都很需要的一样东
1: 西。喂、哦、那好啊，那我们由你的起点开始讲起啊。你最初都是在职场上打工开始的嘛。那想听一下你打工的时候的经验有什么东西帮到你日后创业呢？
2: 首先分开咗打工同埋创业先啦、嗯，我谂呢两个系我觉得都系一个工作嚟嘅啫，只不过唔同岗位嘅工作，要求嘅系唔同心态。咁所以如果你话暂时做员工嘅时候，有啲咩帮到创业呢？我觉得三样嘢啦，一个系流程，即系有机会喺一间企业入边做。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规范的流程，这个是读书可能读不到，所以很有用，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我想是人际关系，特别是翻工的朋友仔去多些给机会去其他地方啊，其他国家啊，识下其他不同文化的员工呢，这个自己就算创业未必一定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想这个即是视野啦，或者这个幅度啦。咁第三呢，我想是怎样去带领团队、即如果有幸在一间企业里面可以带到团队，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其实我觉得翻工的时候呢，做员工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有人给钱你去读书一样、有人给钱你读 MBA 或者很多的 MBA 一样，即用这个心态其实挺好。
0: 但我即刻就想到了，有些上司呢，有些就会说、我给机会你学嘢，所以呢你就去 OT 啦，咁你越 OT 得多，你越学嘅嘢就越多啦。如果听到呢一啲声音，应该点样回应呢？或者你亲身嘅经验系点呢？
2: 希望唔好成日听到啦。咁我又觉得好视乎嗰句讲嗰个人，佢背后嗰个动机、个心态系真心想你好啊！当然头先讲嘅语气系贬义，咁我哋要分得清先。系啊，毕竟要分得清人背后嘅动机。但系我本身觉得翻工嘅时候，如果抱着一个真系去学嘢，真系有人俾机会你学嘢，前提佢唔系 abuse 你啦嘅情况下咧，系一个正面嘅态度嚟嘅。
1: 又问翻 William 啱啱拔斯问我个问题，我想听下你哋有咩睇法，就系、有冇啲咩人系真系净系识打工，有咩人适合创业咧？喺你眼中点睇呢件事咧？
2: 其实呢个系 industrial revolution， 我哋工业革命遗留落嚟打工呢个概念，本身有个睇法，可能个人睇法啦。其实职位同打工呢一个概念，譬如打卡啊、断钟计啊，即系呢啲其实系某程度上系间时历史工厂生产线工业革命遗留落嚟，甚至乎再远啲系可以得罪啲系奴隶 slavery 留咗落嚟嘅一个 system 嚟嘅。即系我哋冇贬义先，我哋了解呢个系个历史嗰个 evolution 系啊。咁、我哋有咗呢个认知之后，就要谂我哋系咪觉得适合我哋做咯？系咪我哋应该做呢样嘢？我哋系咪最想达到？即系我哋临死前系咪想做到呢样嘢？咁我谂呢个每个人都唔同啦，冇话啱唔啱。
0: 即系我哋去衡量自己，究竟我系打工好啊，定系出嚟创业做老板好？其实归根究底就系问自己心里边，我究竟呢一生人，或者好似你所讲，我死之前边一样嘢先系我真系想做？系咪咁样咧？
2: 我试过做一个 exercise， 所以分享一下，真系去写一封遗书。每年我自己都会写一封遗书，
0: 而家都有嘅，
2: 而家都有。咁一封遗书就唔系话交低啲咩嘢家产嗰啲啦，但系其实你写嘅时候自己反射到，究竟你人生如果真系真心，听日大家利是离开，你系想达到啲咩？ 呢一個好簡單嘅 exercise， 其實好建議大家都做。
0: 咦，我哋一齊做下 ，Jackson， 你會係點樣咧？呢封遺書係要幾多年嘅？有冇話？
2: 你當你一隻眼就拜拜啦，你而家要寫定啦。
1: 冇、哦，我自己其實就想呢份 mark 係我自己不嬲想做嘅嘢嚟嘅，即係究竟因為其實啱啱啊 William 講呢樣嘢，就係同睇本書 Seven Habits 都有講嘅，其實就係喺你臨死嘅時候，人哋對於你作出個評價啊嘛，呢個就係你想做終極嘅嘢啊嘛。你講呢個我都。

0: 有啲 calling 就係我自己都有依個諗法，即係哦，依一刻係咁，我做我自己人力資源嗰個界別，我梗係希望人哋會見得到依間公司係 passing on， 就算我唔喺度，間公司仍然會喺度咯。即係依個係我自己要希望做得到嘅事情。
1: 嗯，如果係我自己咧，我就希望我嘅職涯入邊咧，我未必睇個結果啦，但係喺日常嘅相處入邊，我幫到人解決到佢嘅困難啦，甚至係同大家一齊渡過喺職涯入邊嘅 suffering 嘅，大家 make 過一啲 connection 嘅，咁嗰啲 connection 我覺得係呢一生短短入邊最珍貴嘅嘢。
2: 哇！最珍貴嘅嘢 connection， 所以每個人都好唔同咯。而呢個係你內心反映咗，當你反映咗之後咧，其實你就算翻工或者自己創業都好，嗰、那個心態你就算翻工，你帶住嗰個心都唔同。好似你咁，你係講求嗰個經歷、嗰、那個關係，其實你就反映咗喺你翻工嘅時候嗰個態度同埋嗰個進度。頭先 Jason 你講話希望人哋覺得你係睇到點樣，咁我諗另外一個方向睇就係自己想自己係點。
0: 嗯，
2: 翻工都要講求自己嘅進度，而個進度未必一定係錢或者係 KPI 咁樣，可能係對於自己臨死前嗰個進度你想達到啲咩，咁、就會好清晰好多。
1: 嗯，究竟係一個翻過幾多份工嘅人先可以好似 William 咁，今日對於翻工嘅意義啊，自己嘅目標有咁清晰嘅理解咧，係一份工已經可以達至，定係其實你都捱過好多苦，你都打過好多份工噶啦。
2: 咁當然捱過好多苦啦，但係我諗唔關捱幾多苦事。其實頭先嗰個 exercise， 即係呢個練習，佢自己寫一封遺書，可能第一次唔得，可能你寫夠三次，寫夠四次，其實慢慢就會反射到點解好多坊間而家越嚟越講求一啲冥想啊，或者自己沉淀啊、静思啊，其实都是帮助自己去反映人生想达到啲乜。咁、我谂呢个其实每一位每一个人，无论学历背景、工作都可以做到。坊间亦都好好啦，而家就系有啲咁样嘅练习、静思，就可以俾你跳过咗好多呢啲艰苦，都体会到。咁我谂呢个系有幸有机会有人教到咯。
1: 好啦，如果我哋直接啲嘅，其实我哋最想就了解一下 William。咁你係打咗幾多份工先出嚟做老闆嘅？嗰啲工係咩工嚟嘅？
2: 我第一份工係一個倉庫入邊，我喺外國讀書啦，但畢業翻出嚟之後咧就揾唔到工啊！嗰陣時 SARS 係，咁啊去咗深圳機場，嗰陣時係深圳係講廿幾年前，係唔係而家咁靚嘅倉庫入邊去睇住點樣執貨咯？
1: 嚇、啊！
2: 我有學過揸叉車。
1: 点解呢？是一个外国回流的大学生、
2: 啊。是啊，其实很迷茫，大部分人读完书是不知道做什么的。我很妒忌，我很羡慕一些很清楚自己做什么的人，其实开头是不知道的。但是都是抱着先我的心态，怎样进步。我很早期开始意识到究竟自己想人生达到什么。
0: 可不可以这么说，你一开头早的时候你都知道那个不会是你 end game 来的，就是一个过程这么
2: 说。After the fact 看回即是觉得有铺排。
0: 你做的时候。
2: 但实际其实真的不会有。我觉得很正常。系啦，好少人清晰到咁，人生冇得咁计划，都最多得一半系我哋控制，一半都有宗教咪好，冇宗教都好，都未到你控制，系咁，所以系唔知嘅。不过个意识就系知道啊，我点样喺每一日都制造到价值咯。其实 I build what's next 或者 we should all build what's next 都系 build 咩咧？唔系一定要公司，系 build 价值。即係難得頭先啊，白師你講咗話短短生命中，我聽到你講短短生命中咁寶貴，我哋有咁嘅機會，有咁嘅肉體，有咁樣嘅好僥倖嘅健全，咁點樣製造到價值出嚟？每一日呢個係可能由細都係有呢個心態咯。
0: 所以即係你打工嘅時候都諗緊你點為個公司或者係創造到個價值。
2: 雖然打個工，我從來都唔覺得自己打緊工，
0: 都做一個 task 咁樣啊嘛。即係你當一件事要做得好，因為我成日職場上都有人講啊，哇！你做咗唔代表做好喎。
1: Jackson 成日講㗎呢句。
0: 係你有啲咩睇法咧？呢一番
2: 絕對，我有個 term 俾自己嘅，即係唔好 sleepwalk， 夢遊
0: 係，
2: 即係好多人活緊，但係夢遊緊。其实很耗时间的，即是很不珍惜那个时间。所以不要为了做而做啦，不要为了交代别人而做啦，而是为了创造自己想创造的价值而做。无论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价值观。
0: 这些我和 William 平时聊开偈都有讲 add value， 即是 William 很讲件事情是他可不可以在那件事情身上是真的加到个价值上去，就不是只是做了那么简单。
1: 哦，这些呢就我平时和打工仔 Frank 聊的时候呢，就是讲什么价值呢，我都是打工仔，我可以 add 什么 value， 增加什么价值。William， 以你的经验，你觉得有什么价值是打工仔其实自己最忽略了或者最低估了，嗱呢啲咧就系价值啦咁样。
2: 我谂有两个层次去睇咧，一个就系都自私啲啦。可能头先你讲过，可能好多打工嘅觉得 唔知咩價值。

0: 你唔好諗公司嘅价值先。你諗自己个价值先，即管。咁你自己应该知道自己价值啦。如果自己连自己个价值都唔知道，就要去沉思啦。
1: 有啲人就会话我嘅价值就係我个人工囉，咁样諗啱唔啱。
0: Cool， 好啊。就讲呢、這个我都会同啲同事讲。你想增值自己多啲人工，咁你其实你会去諗办法，努力諗办法，究竟点样先加多人工㗎嘛。一定有个机制，咁你咪去制造嗰个价值囉。间公司唔同啦。呢个第一步啦，当然。之后你了解咗个价值原来系咁制造，你就可以重复。到其时去到某一个位，你就已经唔系为自己啦，你可以真系为到公司。可能要一步步，但你连第一步都冇咧，我觉得人性嚟嘅，唔自私，唔谂得自己先，可能一下子叫人哋好宏伟、好伟大去跳咧，系唔 realistic 嘅。但系我哋直接面对呢件事咧，咁去制造价值，点样加人工？公司点样加人工？一定知噶嘛？
1: 通常系点咧 ，Jackson？ 通常点样加人工？我就系谂到，你读多一两个学位沙子，又或者你要跑数跑多啲咁样。
2: 其实坦白讲，你有一间企业里面咧，即系想升职加人工咧，其实都真系最终你点为到嗰间企业创造到你自己嘅价值，同埋帮企业增到值。因为我谂好多时候，即系喺一间企业里面，佢哋自己都有公司自己嘅 mission。佢哋都有個可能，有啲係有社會責任啊、賺錢啊，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咁你就應該喺呢個機構裏面，你可以做到咩嘢，令到間公司達到佢呢個目標呢？咁而呢樣嘢你做到，你仲要俾你嘅上司、俾你嘅 stakeholders 知道呢件事情，就有機會可以令到你升職加人工啦。
1: 令到我諗起一句説話咧，就有啲長輩咧，有時會喺職場嘅時候就提醒，就話你要做到有一啲範疇或者啲技能咧。是你先做到的，其他人呢一系就做唔到，一系就冇你咁叻。咁你个人你当自己一个产品咁，你有 selling point 啦。佢就讲呢、這个就系个有个价值咯。咁样谂又啱唔啱嘅咧？
0: 都啱，我觉得冇一个 formula 嘅。首先系即系唔好跟足，但系搵翻自己方向。但系我谂整体有几样嘢，一个好似你头先你讲话一个产品咁，我谂都要求一个差异性嘅，系啦。自己製造到一個差異性，呢啲即係好 tactics 啊，係。但係如果個個都一樣，個個都咁勤力，或者個個都咁勤力，你又一模一樣，咁冇差異性噶嘛？咁我諗我哋呢個好明白啦，賣產品都知道。第二個我諗就係好多長輩成日同我哋講，我嗰時都唔明白，就係話唔好怕蝕底啊嘛。我諗咗好耐，其實都唔 get 咩嘅。原來係即係我自己個消化咗之後，我自己嘅演繹就係去做多過原本人哋期待你做嘅嘢。係啦。蝕底唔係一定要話、我留耐啲 OT， 其實就唔等於有價值嘅喎。但係反而，人哋原本諗住我做一，但我做咗一二三俾佢，咁我覺得咁樣咧就真係製造咗價值，同埋就叫做唔好蝕。
2: 係啦 ，beyond 咗人哋 expectation 啊嘛。
0: 係啊，係啊。
1: 依個位有啲人咧就會出嚟咁樣話：，哇，咁我蝕咗，我得到啲乜嘢咧？如果淨係可能睇眼前幾步嘅話，就係、是。我唔想蝕，如果要蝕，我都要蝕得有原因。你點樣說服我要呢一刻蝕咗先？
0: 咁人生即係人都一定有個 curve 啦。頭先我開始嘅時候講好多心態咧，即係我話點解要寫遺書，點解有心態？其實喺個橫度好闊限住你個心態。個心態就係、是、可能我而家真係哇，我聽日就要交租，或者聽日要開飯，咁冇問題啊。即係人人情況唔同，咁你去諗短視，去要諗聽日嘅。冇問題，你諗聽日，聽日都一定有個價值製造到嘅。你諗啲好短嘅，但都要有啲可能諗長啲，可能話下個月話你要我做半年先加人工啊？呢份工可能唔啱你嘅。如果你個情況真係咁急切，咁去揾而家都好好啊，好多工係你去揸車又得，去送嘢又即係好多 job 係可以日日都已經有 reward 嘅。咁可能諗清楚係咪嗰啲工先適合我咧？係認知我今時今刻我人生聽日死，我今日需要啲乜？咁其實就。俾到個答案，我覺得最大嘅 barrier 喺翻工或者就算創業都係自己呃咗自己。
1: Jackson 你點睇？係唔好怕蝕底呢？
2: 我演繹翻阿 William 啱啱講，即係同埋都解答阿律師啱啱問個問題，即係我覺得有少少係你要知道自己需要啲乜嘢，因為我覺得工作係人生嘅其中一部分，佢唔係你嘅全部。咁所以點解阿啱啱 William 咁講，我都明白嘅意思就係、是，因為你做得開心啊嘛。如果你唔知點解做嘅話，即係你冇問到自己嘅問題，你都唔知點解要做呢件事情。
1: 咁Jackson 你點睇呢一句長輩圖嘅金句就係、是、話做人最緊要翻工，唔好怕蝕底。
2: 心態嘅問題嚟，我覺得蝕底一樣嘢係，即係我自己嗱，而家我哋做咗咁多年，成日同啲後生講就係話，哇，你唔好怕蝕底啦。咁其實你諗簡單啲，即係你要知道你條路好長。其实你一定要不要被人觉得你斤斤计较嘛，即是我想小小个都会学了这件事，就是你了解自己的初心先，你做这件事情或者做这份工作你初心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

我好熟悉嘅题目啊。大湾区对香港人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机遇，但系好多人都唔知点样去入手。我有几个实际嘅提议。第一，唔好等到准备好晒先去，市场系唔等人嘅，先去了解，再去感受。第二，香港人喺大湾区最大嘅优势系国际视野、普通话加英文嘅语言能力，同埋熟悉普通法嘅商业背景，要懂得将呢啲优势清楚表达出嚟。第三，唔好以为大湾区嘅薪酬一定会低过香港啊！而家好多深圳嘅科技公司嘅待遇已经非常有竞争力噶啦，甚至仲高添。最重要系打开你嘅眼界，唔好限制自己。

0: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2: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2: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3: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2: 陈嘉诚、
1: 袁子佩，
3: 职场发挥。
2: 继续翻嚟职场发挥，有我袁子佩拔师，
4: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2: 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Yes 保险嘅共同创办人 William 李威林。
5: Hello，
4: 喂 William， 我想问翻咧，你打咗工一段时间啦，咁有咩嘢驱使你令到你想创业呢？
5: 其实不断会有个情况系一，你会发觉其实稳定工作嘅稳定原来系虚假嘅。
4: Okay.
5: 因为自己都要即系都要炒人啦，亦都会俾人炒啦。
4: 嗯。
5: 咁呢个系原来我哋感觉良好，以为好稳定，其实系随时都会炒人。而家越嚟越密添，我谂上一代可能都话哇可以一份工打一世，而家我谂都唔识任何人一份工可以打一世。咁基本上即系等于随时都会俾人炒。基于呢一个认知之后咧，第二就系你会发觉啊，我哋始终喺环社会，咁喺香港啦，

0: 香港可能你一啲公司，你去到某一个位，你系会停滞咗，
1: 樽颈咁样，
0: 樽颈咗，即系话有啲位你真系唔到嗰个岁数，或者唔到嗰个白头发。我唔明白啊，但系咁嘅事实上，个现实就系你唔到某个情况咧，嗰啲工作系俾唔到你，可能生得后生啲啦，可能系白头发唔够白啦，可能系性别啦，而家都仲有呢啲问题啦，咁系好唔公平嘅。咁你当然见到呢啲不公平或者不逻辑嘅情况咧，你就觉得你会去揾其他嘅方法。系呢两件事令到我体会到，我觉得应该要创业。
1: 嗯，喺你有呢个谂法之前啦，有好长嘅时间系帮人打工嘅。你而家回望翻过去，当时仲系做紧人哋嘅职员啊、雇员嘅时候，自己边一种价值或者技能系最被忽视咗，或者老板睇唔到？先至有啲嘢，其實驅使你，你想喺某啲地方嗰度去更加發光發亮，創業先有多啲自主性。
0: 就係翻工唔當係翻緊工，我翻工從來都覺得自己更是有份嘅，就算我打工都。
2: 嗯，
1: 有冇人話你傻啊？嗰陣
0: 會啊，咁佢哋可能會話會跟規矩啊，跟遊戲規則啊。咁我就覺得好多時呢啲規則唔係對間公司好。
2: 嗯，
0: 是因为人的原因的。那我可能反叛一点，我就成日觉得我真心为公司好，当自己有份，不应该是这样的。那我想这个就通常会回工的好像这样说，反而是不被重视，或者甚至乎是 penalized， 就是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反而创业这件事就很需要，因为你真的要真心觉得自己间公司有价值。
2: 嗯，他讲回你打工的时间，我记得你都有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做过，你回过内地啦，你的公司都是一些外资公司，你觉得在这些公司生存有没有什么潜规则，或者有没有什么的秘诀可以交给我们的听众听一下？
1: 我想知道。
0: 我自己有一个就是不要跟大队。
2: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我这么的性格。但很多人上班就在一个我不理五十人定是五千人定五万人的公司。你如果都是其中之一粒螺丝呢，其实刚才 Justin 你都讲过 ,stakeholder 见不到，你几努力都见不到，你蚀底都没人知道，即是所以说。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在自己里面找到个差异性，人哋做嘅嘢你要做，不是唔错，人哋做嘅嘢你要做，但是你不做嘅嘢你都要做。咁先至有个差异性。咁喺芸芸咁多人里面，当然即你都要努力同埋要聪明啦，先有机会俾你。五万个人或者几百个人，点解俾机会你一个人呢？系咪？唔会噶嘛。咁一定有呢个差异性，呢、這个我觉得第一个好有用嘅技能。
1: 但我一路听咧，我就谂啦，究竟以前 William 未创业做大家嘅同事做雇员嗰阵啦，因为头先你就话要有自己差异性，同埋冇跟大队啦。喺一个机构入边，你唔跟大队，一系就枪打出头鸟，一系同事又觉得喂你都唔合群嘅、你都唔系 teamwork 嚟嘅、搞乜鬼啊你？你害死我哋咁样。
0: 系啊，系会系咁啊，嗬？呢个系真系都面临过。咁就要练啦，练嗰个平衡，好似中国人太极咁，你要练个平衡，即系阴阳平衡。点样做到不温不火呢？又唔会俾人觉得你被排斥。其实喺个学校一样噶，即系学校你都会俾人排斥，翻工都有人排斥。咁点样系 teamwork 得嚟，但系你又做？咁所以头先我讲咗一个就系话，唔系人哋唔做你先做，即系人哋唔做你要做，但系人哋做嘅你都要做。
1: 嗯，
0: 只要咁人哋就唔觉得你唔跟队嘛。其实我系有跟噶，只不过做多咗啫嘛。明唔明我头先嗰个？哇，点解我哋个个都要咁做，你唔做啊？就不是这样，这个 fine line 要很清晰。
2: 即是现在很多公司都说用 AI 啦，我相信你的企业都有啦，大家都想知道，其实我问很多的嘉宾都有问这个问题。你怎么看这些员工面对这个 AI 的转变？
0: 大时代啊，这个首先就希望各位老板们就不要因为这件事就是这样炒人。我们社会都很需要稳定，和很多人都靠份工。这个表达了先，我们都尽量去坚守这个位。第二个就是 AI 啦， AI 对于员工我觉得这个是有少少像那时 fax 年代突然间有 email， 你不能够不用的嘛。但你个转变很大，所以我觉得尽快去认知，尽快去用。公司叫你不要用，你都尽量自己去增值去用。同埋我想做一些 AI 都做不到的事，例如刚才我讲一些人际关系啦、平衡啦、去了解自己想要什么啦，这些是 AI 教不到人，也都取代不到。知识上呢 AI 取代了，迟早很快脆。所以读多了叻了，刚才讲的沙子可能真的不是那么有用。因为知识上你打开个 AI 打 Internet 就乜都有晒。咁有啲咩嘢知识上冇嘅呢，我諗大家要去寻求自己嗰个位去补返嗰啲嘢。我諗呢个係一个好 disruptive， 好大嘅一個時代，所以大家真係要去唔好 sleepwalk。
1: 今日嘅。

0: William 就是老板啦，管理住好多嘅员工啦。而家呢个视觉呢一个身份一转啦，望翻啲员工嘅时候，通常一个员工如果佢想升职嘅，或者转型嘅话，喺老板眼中要做到点，你哋先觉得哇有价值，或者你会升佢咧？好多个员工喺你旗下，可能而家都喺度竞争紧嘅。
1: 第一，我哋唔希望啲同事去咁样竞争啦。我想做领导都要学，老板不是叻过员工的，所以绝对没有高低之分，是这个真心。各就各位，其实老板最重要是找人，找人才和找资源和找钱，做其实就是请回来的人叻一点去做的嘛，是这样的，是不是？但是讲回刚才你那个问题，同事怎样竞争啊，或者怎样才叫一个好的员工，那我想是他肯学。即係好多人係封閉咗自己唔學，我做咗幾十年或者做咗好耐，我真係好叻噶啦，我唔學新嘢。呢個係喺現今社會真係不能夠有嘅價值啦，已經因為太快進步得，咁所以肯學新嘢、肯試新嘢呢個係第一嘅。就算佢唔係咁叻，佢肯學，其實佢長遠係會叻過個已經識好多嘢嘅人嘅，因為佢會追到。咁我諗呢個第一個啦，第二個就係反而我哋都幾鼓勵同事去試下創業嘅。我哋有同事系一边翻住我哋工，我哋亦都鼓励佢话俾我哋知佢想创业，甚至乎帮佢创业添。
0: 哦，系
2: 佢 within 你公司里边创业啊，定系佢喺你公司体系外做咧？
1: 我哋试过佢喺体外出边做，发觉好好，我哋再支持埋佢，变咗体内我哋嘅公司都有，系啊系啊。喺现今社会需要，其实好，我哋之前好似有个 term 叫 slasher 系咪 ？Jackson 你会熟？其实揾一份工，我觉得唔需要噶，你冇冲突，冇违反合约精神嘅前提下。你去有几样嘢系冇冲突咧，系咪唔怕蚀底咯？我翻紧工嘅时候，我都有去学习或者做其他嘢，系冇 conflict 嘅嘢，系啊。咁我觉得呢个系极之需要喺而家呢个年代。咁呢个就一个好嘅，就先头先讲一个我哋觉得哇好有价值嘅员工，因为佢不甘于停留喺自己个岗位，去继续进步，继续去做多啲嘢，唔系蚀底俾我哋，佢唔怕蚀底俾自己。
0: 但系咧，我又听咧好多时咧做管理嘅人咧就话。我未必是找一个 input 的时数最多或者死做烂做的、OT 得多的。譬如如果升了一个是准时收工的，其他同事可能就很不开心了，哇凭什么啊。那通常在这些位置是哪一类型的员工你才会觉得是做好本分啊，或者即看得见个大局多一点，即哪一样东西是不是越努力越不蚀底，这样你会看重一点啊，还是无所谓的，你摆出来的款好像轻一点，但是你有你的 smart,你的 smartness 在里面，你是灵活处理的。其实是老板是怎样看到这些东西的？
1: 我首先能够要澄清，我可能不是一个正常的老板。不过我觉得当然看什么工作我都要分清楚，你有回办公室的，有些可能是要劳动性的，要分清楚。但是笼统一点说，就不应该是用时间计，我们用时间计，如果我们容许自己的工作是在时间计，某程度上我们要接受我们是跟着一个賣緊時間嘅機制，亦都係一個奴隸性嘅機制。嗱，我哋要認知，中唔中意一件事，但我哋要認知，我係賣緊時間。咁究竟係唔係想賣時間先？嗱，好多高級、低級、乜嘢職都好，都係有賣時間呢個概念，因為遺留落嚟嘅。我哋好反對呢個 system。
0: 高級都有賣時間嘅 Jackson。
2: William 意思就係唔係純粹係講你做得耐，你 OT 多就好咯。你做嘅嘢出嚟有幾大影響力，對公司嘅大影響力係先為緊要咯。
1: 我諗一個好嘅員工應該係做翻曬認知自己。自己那份工要做些什
2: 么、
1: 做完再做完原本没有做的事、不是一条做得耐的，你可能很厉害就做快一点。那怎样才厉害，你就要自己去恶补那个技能，什么技能都好。有些人说他自己研究了一套武功去处理他的工作是快很多的，是可能执被铺这样是一个很高难度的动作。有些是哇是这样练练到很快，他快过人家三倍，那你就有时间去做其他事情。不是去偷时间去偷懒嘛。咁我諗呢个就係唔係用时间，但係一定要人哋做嘅我做晒、人哋冇做嘅我要做埋。
2: 咁不过你啱啱讲咗，即係话如果可以做多啲，即係你将做好自己嘢可以再做多啲，点样令到你嘅老板知道，定係你觉得好主动同老板讲，我做得多啲，你俾多啲嘢我做啦。你会点喺个职场上一个打工仔，我点样呈现到话俾老细知、喂其实我得㗎喎，你可以俾多啲责任我，你点建议佢哋呢？
1: 我建议啲同事当自己嘅老板，唔好有个假设性系我做出嚟系俾人睇。因为好容易变咗擦鞋啊，交功课啊，即系咁样。其实如果真系好嘅老板睇得穿嘅，你做出嚟系俾自己嘅。如果做得劲嘅，或者第二个老板赏识我咧、我做咩一定要交代俾呢个老板？其实我谂将老板呢个字就头拆咗佢，就算打工又好，创业好，都会系最有价值。只要你一谂系我凑紧一个老板，

0: 实你的价值已经贬低了，因为你将自己摆在一个凑人的一个角色，
1: 即是并不是一个别人的工具的。即其实我想阿 William 所讲就是一个 ownership， 即是我对整个 task 整件事情的 ownership。
2: 但是在实际操作上面老板会不会不高兴啊？喂，我都未急，我不是这样想 William。
0: 哇，太好了，这个又讲得。那你就要想想这个老板值不值得你一起做事了。
1: 嗯，
0: 我想一定要给大家要有个潜力，不要封限，就是说你都想找个好的老板一起工作。如果个老板真的是这样看你，你都要想清楚，那是不是一个好老板？我不介意人离开觉得我不是一个老板，好老板去走的。因为不要浪费人条命，都是时间。即是如果在我那里不对，你去其他地方。就正如我原本打工在那个老板那里，他原来他欣赏的价值不是这样，他反而要你擦鞋的。有这些老板。
2: 你有没有试过？
0: 有，一定有。
2: 你有没有擦鞋？
0: 没有。
2: 真的没有？
0: 真
2: 的。犀利哦。
0: 因为其实呢，看多耐一点，你又会认知那些老板都会走的嘛。只要你是打緊一份工，所有職位包括 CEO 都會走，越高級越快走，所以更加不值得，因為冇嘅，冇呢样嘢嘅，个价值系俾自己，唔系俾老板。
1: 喂，同埋 William 啱啱你都有讲过咧，即系话打工啊，好有机会俾人炒啊，或者即系代表咩就可能公司有机会策略上转变咗啦。即系你觉得一个员工面对啲公司转策略嘅时候，佢哋会出现啲咩反应？嗱，你而家做老板都好，你相信你都会有策略转变啦。即系你打工嘅时候，你老细都有转变啦。
0: 系
1: 点面对呢啲问题咧？
0: 唉，这个是一个很影响情绪的。
2: 你情绪定是个员工的情绪？
0: 我情绪和员工情绪，我打工的时候也有我的情绪啦。现在都会是老板都有情绪的，是好老板的话。我觉得最好自己那个积蓄要有足够的准备。
1: 嗯，
0: 我自己经历过就是啊，无啦啦被人炒了，跟住不嬲，哇，各个月定期有钱入户口的，原来可以突然之间冇。这个是大部分人原来冇好认知的，都是我开头自己都冇的。即系佢惯咗十几年都系自动出现噶嘛，突然之间冇，你系会好彷徨噶。所以你令到嗰刻唔受情绪打击，最好嘅一个就系 make sure 你自己人生上无论金钱啦或者其他嘢啦，系有自己嗜好啦。即系话冇嘢做，我有其他嘢，我有技能，我有嗜好。现金我唔会话即刻下个月交唔到租，定供唔到楼，定系各样各样咁样。呢两个系自己要做好喺翻工以外。咁无论公司咩策略转变咧，
1: 你都唔使惊啦。
0: 系啦，你就唔会影响情绪。咁你咪即系有时啲嘢控制唔到。
1: 即 William 嘅意思系即系简单啲，我哋 expect unexpected 系嘛？
0: 唔系一直头应该 expect 啊。
1: 系 expect unexpected。
0: 你要 expect 每一间公司都随时会炒人，同埋随时会转策略，特别喺而家经济环境或者世界大局嘅情况。
1: 咁未必可能去到咁差，真系话会俾人炒咋？即系可能我仲想继续坚持做。每份工作有冇咩嘢可以俾 tips 佢哋咧？
2: 唔好炒啊，老细！
1: 炒即系好啦，当然冇抵触嘅，预定两手准备，储定个钱，永远都系好嘅，即系自己有选择。但当然，假设我都未去到咁 worse， 我仲想继续做落去，不过我遇到个老板转咗方向，我点搞咧？
0: 自己个老板咧，通常都唔知道个改变真系乜嘅。
1: 嗯。
0: 除非你直接回报俾最高级嗰个啦，吓咁啊假设唔系先啦，因为最高嘅 CEO 就算亚太区 CEO 或者香港 CEO 都应该未必知，如果系间国际企业，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了解间公司真正嗰个改变方向系乜先，尽量谂办法去了解，咁未必喺直接自己老板度身上知道，咁去搵办法了解咗先，系咁了解咗之后就去睇翻啊嗰个改变原来系要公司咩行 AI 化，定系公司要节省，定系公司转型，咁嗰个型转啲乜？你去準備同埋去增值，即係話冇叫你做噶啦，老闆，你準備定。
1: 嗯，
0: 譬如即係好多原因啦，可能搬啦，可能係由一行變另一行啦，如此類推啦。咁你去舉手參與，舉手去參與嗰個改變，通常有個 project 嘅，通常有個 transformation 定咩改變小組咁，你參與，咁你就會知道究竟嚟緊有啲咩事。
1: 好，呢個真係你唔好俾人哋通知你，你總之嗰個過程你都有份參與，
0: 要主動，係啊，一定要主動，
1: 明白明白，
0: 唔好被動。
2: 所以咧，今日同 William 傾偈咧，我哋就發現，就算係打工嘅都好咧，都唔係為個老闆或者個公司做嫁衣裳，而係喺個職場入邊，其實你有個主導權去 I build what's next， 去創造你自己價值啦。为自己和间公司去增值，这个才是翻工的其中一个重点。
0: 嗯、
2: William 呢由打工仔到今天做人老板创业，如果回望过去，我们可能有听紧的听众去到职涯的中间三十零四十岁了，你会给他一个什么的提醒呢？是你希望当年都提醒过三十零岁在职涯中间的那个 William 呢？
0: 我想三十至四十岁是一个最舒服的阶段。我想其中一个就是不要让自己太舒服。一舒服就好像觉得啲嘢必然 必然有呢份工，必然会有 bonus， 必然会出粮。呢、这个头先讲咗就唔好有呢个必然性。
1: 嗯，
0: 可能我个人比较悲观啲，但系我觉得要准备。
1: 嗯，
0: 咁三十至四十，通常你好多 distraction， 你可能会结婚生仔，可能会屋企有其他情况，会人生好多转变。咁通常就会忽略咗份工，个职业就好似理所当然。咁啊，唔好理所当然啦。第二个，我觉得就系保持喺工作以外嘅进修。進修未必定係讀書啊，讀張 cert 嗰啲，我覺得就算興趣都需要嘅，因為好多人可能做嗰一行咧，就做幾十年都係嗰行，三十四十歲咧，如果你冇第二行嘅能力，到如果萬一你四十歲先至因為各種原因冇咗嗰份工，你四十到五十歲你要轉行咧，我諗出成會好
1: 多，會困難啲。
0: 咁我諗係好難，某程度上我都係咁樣逼住嚟，所以創業，即係你好難去揾個第二行，咁一定要喺自己空閒時間去學。做中意電腦嘅電腦，你中意煮嘢食煮嘢食，即係乜都得。到你四十歲，如果萬一真係出現，你都有少少基礎咧，可以去創少少業啦。你開個咖啡鋪都得，你開即係 anything。咁起碼你有多嗰個 passion 或者嗰個能力咧，亦都識咗嗰啲人咧，你就可以容易啲去轉身。
2: 嗯，我哋呢啲锦囊袋晒落袋啦，今日非常之多谢晒 Yas 保险共同创办人李威林 William，
1: 多谢晒 William，
0: 多谢晒。
3: 职场叮一叮，
2: 喺求职过程入边被拒绝咧，我都知好平常噶啦，但真系好打击到我嘅信心啊！面对拒绝，你有啲咩建议俾求职者咧？
1: 我想跟所有求職者講，其實被人 reject 不是一個終點，其實是一個訊息。在我們獵頭的角度來講，我見過無數次今次不對，但是幾個月後會有另一個更好的機會出現的故事。被人拒絕之後，最重要是你事後的檢討，是不是我面試技巧要改善呢？是不是我有什麼方向要調整呢？還是只是純粹時機未到呢？不要將拒絕個人化，或者公司拒絕你，很多時候是因為 timing、 budget、 內部變動和你个人能力是没有关系的。我的建议是每次被人 reject 都是跟猎头或者跟 interviewer 去问 feedback， 这些 feedback 对你来讲很重要的，因为你可以在下一次做得更好。失败是最贵的学费，但是学到就值得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不少市民一家大小出外庆祝父亲节，有爸爸形容市面气氛热闹，亦都有爸爸说今日要豪洗，带小朋友到室内游乐场玩。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食客几代同堂共聚天伦。有个仔说，正值世界杯，爸爸喜欢踢波和看波，挑选了足球作为父亲节礼物。亦都有年轻人在外国回香港同长辈庆祝，说相信聚餐就是最好的礼物，会负责埋单，等一家人畅饮畅食。酒楼负责人话，今年父亲节同端午节假期连埋一齐，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整体生意额按年减少大约两成。考虑到整体经济同消费气氛等因素，在制定菜单的时候较为谨慎，定价同去年差不多，亦都提供封建游人的选择。他话，琴日的生意额按年减少三成，今日午市爆满，晚市订座率大约八成。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人送院之后，78岁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优化大数据应用，包括加入长期病患等的参数，以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一个电视节目之后说，会同医管局研究哪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他初步认为，如果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得优先处理。根据美国和伊朗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的美伊技术性谈判，今日稍后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双方代表团都已经抵达当地。瑞士外交部当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步，说伊朗代表团正是前往谈判举行地点比尔根山，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方代表团成员据报包括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在当地星期日清晨抵达瑞士埃门空军基地，准备出席谈判。曼斯在出发之前说，预计在瑞士停留一至两日，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话船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亦都会参与美伊谈判。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备受下台压力的首相斯纪贤计划星期一辞职，并公布离任时间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斯纪贤和内阁成员、顾问、执政工党的捐助者和工会领袖会谈之后，认为自己已经无法继续留任。他目前正在薛克斯庄园的乡间别墅和太太商讨，之后先会作出最终决定。有工党高层预计，斯纪贤最快星期一就自己的未来发表明确声明。报道引述一个同斯纪贤关系密切的工党成员说，斯纪贤已经认清事实，但是不会一走了之，留低权力真空，而是会出于职责和尊严体面地落台。不过路透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说，斯纪贤仍然专注于继续执政。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时分新界多处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100

0: 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博爱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大老山隧。到出口去马鞍山，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一齐出去。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7: 柳面张伟基主持，
3: 我哋一齐出去。

0: 又嚟到咧，逢星期日下昼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嗱，张伟基咧，今日咧，首先同大家讲一声父亲节快乐先。
1: 父亲节快乐，
0: 哇，系啦。我要同柳面大哥讲一声父亲节快乐啊。
1: 系咁啊，多谢阿基哥啦。咁啊，其实今日我哋直播间都仲有两位爸爸嘅，因为。朗音爸爸同埋一位浩仁爸爸，
0: 两位好。咁啊，父亲节咧，嗱，今日咧我就真系好惭愧啦，因为我系未做父亲嘅，
1: 你未做啫，
0: 亦都未结婚啫。咁所以咧，三位爸爸喺度咧，我谂今日嘅节目个内容一定会好丰富啦。不如由两位爸爸自我介绍一下先啦。朗音爸爸先啦。
2: 好，我首先介绍咧，我就系阿高朗音爸爸。咁啊，如果系一位退休人士嘅。
0: 咁啊，浩仁爸爸呢？
3: 咁我仔全名叫轩浩仁啦，咁我佢爸爸可以亲切啲可以叫我阿 Jo 都得啦，我英文名系
0: Jo 哥，
3: 咁我就仲翻工嘅，咁啊从事紧资讯科技嘅工作，咁啊平日需要即系翻工啊，咁啊即系其他时间就要处理屋企嘅事咁样咯。
1: 咁不如两位爸爸又分享一下。你同仔仔由细到大成长中有啲乜嘢嘅主要里程碑啊？
0: 朗恩爸爸先，
2: 不如我讲下先啦。咁咧，我仔啊，朗恩咧，个人好静嘅，
0: 系
2: 咁咧就即系好都好易招呼啊。佢又唔会点发脾气，
0: 哦，
2: 又唔会扭计，咁啊，甚至一般首歌会喊嘅事情，佢都唔会发生喺身上嘅。咁变咗就我照顾佢。照顧佢嘅日常生活咧就比較容易啲嘅，咁咧就佢成長階段都係幼兒啦、幼兒園啦，又跟住小學、中學咧都喺同一間特殊校嗰度讀嘅。咁咧就嗰陣時咧就就主要由媽媽去照顧佢嘅，因為我嗰時仲翻緊工。咁所以咧就日常都有佢阿媽媽打理曬佢嘅。
0: 係。好啦，咁阿祖哥咧。
3: 咁我个仔今年就15岁啦，咁啊都仲系读紧书，咁啊由细到大，我谂都系同普通嘅小朋友唔系好大嘅差别，咁啊当然佢有啲特殊嘅需要啦，咁但系都系即系学前啦，咁啊需要额外嘅一啲训练啊咁样，咁啊到学校啊咁，喺呢段时间我谂即系最重要嘅里程碑可以话系。即係入學啦，入咗學之後咧，咁就變咗所有啲教導啊咁樣咧，就可以有多啲嘅資源喺學前咧，就需要自己去面對好多問題嘅。
1: 依家係讀緊幾多年班啊？
3: 佢個學制叫中三咯，叫做
1: 中三。
0: 咁好想知道咧，即係作為一個爸爸啦，咁我都明白一樣嘢就係、是、對如果小朋友出世係一個好大嘅期望。好啦。当小朋友出世啦，啊遇到一啲嘅问题，学你话斋，原来自己小朋友咧同外边嘅小朋友少少分别唔同嘅，当其时你哋即系去点样面对呢件事情咧？
2: 朗恩爸爸，初初我接手去照顾朗恩咧，都系把晒西咁嘅手忙脚乱嘅，因为以前都系全部都系交俾阿系妈咪去 take care 噶嘛，咁、所以咧，如果发生呢件事之后咧，我就生活就比较忙碌嘅，咁啊好简单嘅衣食住行啊，以至一日三餐咧都系由我一手包办嘅，变咗个生活系相当可以讲系相当之忙碌嘅，咁咧但系都喺当中都感谢一班家长咧喺呢个时期咧就都好帮我啊。咁又教我一啲煮食嘅一啲技巧啦，咁咧变咗我咧就都总算能够去应付到日常嗰三餐嘅去照顾我仔嘅。
0: 系嗱，我又提翻听众少少啦，关于朗恩嘅背景啦。咁头先又听到阿朗恩爸爸又话咧，以前咧就妈妈照顾朗恩嘅，突然间点会变咗做爸爸去照顾咧？因为咧妈妈咧就离开咗。
2: 系啊。
0: 咁啊，所以就由爸爸要一手去照顾啦。咁嗰时候你自己仲有一份工作噶嘛？
2: 哦，都比较幸运啦，因为当时啱啱我太太出事嗰年咧，就我啱退休啊。
0: 哦，
2: 咁变咗我就时间上比较松动，所以咧就比较如果 take care 各方面嘅事情咧，都比较容易去处理到啊。因为呢方面都系感恩嘅。
0: 好啦，阿Jo哥咧咁。
3: 哦，咁我都原来同阿朗恩爸爸都有相似嘅地方，即系我太太都系 即係大概八年前離世。咁、當然即係同阿朗欣爸爸一樣啦。咁喺太太在生嘅時候，即係一齊共同去照顧小朋友啦。咁啊，太太離開之後就當然係難啦，即係人手即係少咗50%，由兩個人去可以一齊去商量啊，一齊去決定一啲嘢，變咗要自己去面對，就困難咗好多咯。同埋特別即係喺香港呢個社會，可能爸爸呢個角色咧，對比起媽媽喺照顧小朋友上面嗰個角色咧，係有啲差別嘅。即係譬如參與學校活動啊，見到全部都係媽媽，得翻自己一個爸爸喺度，即係呢啲都係有啲要適應嘅地方。
0: 對於你嚟講嗱，要照顧翻仔仔嘅時候咧，你依然都係翻緊工咧，因為而家要翻緊工啦。咁喺工作同埋家庭嗰個分配時間方面會點咧？
3: 需要就真係需要工人姐姐呢個時候就有額外嘅幫手啦。如果唔係就基本上都翻唔到工，特別係因為我個仔唐氏小朋友啦，佢嘅能力係比較低啲嘅，即係需要可能比較貼身啲一啲照顧，就唔係純粹好似普通小朋友係即係需要花心力啊。咁佢如果花心力之外，仲要實際上嘅照顧。
0: 嗯哼，
1: 我都好感同身受噶，爸爸去照顾个仔仔。其实我仔仔细细个都系我去照顾噶，
0: 系
1: 好细个咁嘅时候坐我大髀，我嘅轮椅就系佢部私家车嚟嘅，
2: 送
1: 咧送佢翻学接佢放学。咁但系咧，我阿租爸爸讲系啊，去到接佢放学有一日就好多工人姐姐，一日就好多妈咪去接佢。我哋咧。呢啲真係叫另類爸爸嚟嘅，
0: 另類爸爸
1: 係啊！咁所以我都想問翻兩位爸爸，你哋真係個遭遇真係同一樣啊，都係妻子過身啦。咁嗰個時間其實真係一個反差咁大，你點？

0: 点样可以去适应呢？真系嗰个环境之下，朗音爸爸
1: 係
0: 真
1: 啊，
0: 系
1: 即係都講起又即係萬事起頭難咧，突然間信息一轉變咗嗰個自己嗰個角色啊，即係變咗副兼母職，咁就即係唯有如果要面對嗰個困難咧，面對個現實咧，咁就變咗要邊學邊做，咁咧就都幸得一班嘅家長同埋呢個親友去幫助我啦，去同埋鼓勵支持我啦，咁。變咗咧就因為都係頭先提到，因為自己本身啱啱適時退咗休啊，咁變咗我有充裕嘅時間去到去咩咯，即係去處理啊，同埋去即係去諗下點樣方法去解決日常所面對嘅問題，就呢方面就比較着數啲，因為有充裕嘅時間，咁呢方面我就比較好啲。
2: 阿 Jo 咧，
3: 面对呢啲突发嘅即系改变啦，咁重大嘅改变，我谂最重要有啲资源啦，好似阿龙一文啊，我身边嘅朋友啊咁样，佢喺我嚟讲就朋友啦、屋企人啦，咁我系基督徒嚟嘅，咁啊教会嘅支持都好紧要，特别系譬如。即係好突然啦，因為我太太一啲突發嘅事過身，就唔係一啲長期病患。咁當時即係突然之間要面對咁多嘢，仲要處理身後事啊。當時嘅小朋友仲好細，即係我有兩個仔啦，咁啊好人嘅，仲有個哥哥，當時都未夠8歲。咁就所以突然之間要面對自己，仲要面對自己情緒啦。係啦，我失去咗我一個好重要嘅伴啦。咁啊，仲要。即系身边嘅人，亦都同样地面对紧呢个咁嘅剧变咯。咁啊，资源好紧要，正话就系讲，教会都俾咗好多嘅 support，帮我太太安排晒身后事啊，等我唔使咁烦，咁我可以比较叫做即系处理紧多啲时间处理自己嘅情绪多啲。
2: 其实头先两位爸爸咧都讲到啦，喺一啲突发嘅事情，要面对自己生活上面一啲改变，咁呢样我哋就大家开始慢慢都明白了解啦。我真系好想更加深入啲了解就系、是、嗱，日常起居、生活，甚至乎可能仔仔嘅一啲医疗啊，各样嘅事情啊，呢啲嘢我想细节啲知道。到底可唔可以举啲嘅例子话俾我哋听咧？喺呢啲日常生活边一项里边咧，喺照顾上面啊，你哋系觉得即系最困难去面对或者系去适应咧？
1: 咁我接手之后咧，主要都有两个问题去应付嘅，就系、是、第一个就系日常嘅主食啦，嗰三所谓三餐啦。咁第二一个问题就系要关于嗰个医疗问题啊。咁咧，至于关于主食方面咧。因为我之前都有喺屋企帮手煮下饭咁嘅，咁所以咧，你话如果系处理一啲比较简单嘅饭餐，我都能够应付到嘅。咁至于你话提到医疗咧，医疗都比较麻烦啲嘅，因为我仔都有几科嘅要复诊要睇身嘅，咁变咗有时要3个月啊或者半年去一次复诊嘅。咁但系有时唔好彩咧，就撞啱一个礼拜之内咧，就要去复诊两科嘅。咁啊，變咗喺呢個情況之下咧，都我覺得自己比較勞碌奔波嘅。我呢方面嘅睇法
2: 係咁譬如嗱，仔仔喺醫療上面可能有一啲需要啊。你啱啱開始接手嘅時候，可能你真係未必知道啊。原來可能仔仔食藥要咁樣處理嘅。好可能即係譬如我自己有啲朋友話，我食藥之後咧，我要食翻啲甜嘅嘢，即係會扭計啊。咁好多唔同嘅即係。因素啊，即系你未适应过，未知道自己仔仔嘅一啲日常生活嘅一啲规律啦，咁会唔会有啲适应期间或者啲了解嘅一啲方法咧？
1: 都系慢慢去摸索咯。咁同埋因为医生都我有见翻医生咧，医生都提翻咧，之后都啱新接手，佢都会提我阿朗恩食药系呢个份量系咁嘅，咁啊譬如如果佢食甲状腺药咧，咁你又唔好食嗰啲营养。即係營養液嗰啲嘢要隔開4個鐘嘅，即係唔能夠話一食完嗰啲甲狀腺又即刻係服用嗰啲有關係營養，即係有營養液嘅。咁佢有提點我嘅，咁變咗我初初接手，我咪要聽翻醫生嗰、那個指示我咯，咁咪記住佢。咁變咗，但係其他嗰啲又你話譬如皮膚科嗰啲都係咩啫？照醫生處方嘅嗰個份量咪去幫佢去日常去嗰個應用咯、使用咯。就变咗嗰个出嘅问题就唔系咁多咯。
2: 朗恩爸爸剛才提到自己的兒子比較靜。

0: 態一啲啦，即係唔會點樣樣喺情緒上面有咩波動啦。咁啊，阿 Jo 爸爸啦，咁仔仔會唔會平日即係細個時候你要適應佢嗰、那個可能有時佢未必會識真係表達自己唔中意，或者日常生活裏面喺醫療方面啊各樣嘢唔同嘅時候，你嗰個適應方法會點咧？嗰時候遇到啲咩困難咧？
1: 佢我仔咧就比較偏執啲，偏執嘅意思即係可能佢即係佢決定咗要咁，或者佢個習慣係咁，佢一定要咁樣去做嘅。即係譬如朝頭早佢一定要做一樣嘢先做，可以做下一樣嘢，佢就
0: 規律性比較強。
1: 規律性比較強啦。咁但係即係生活上面有好多轉變嘅嘛，好多變化，即係包括咗學校都唔係每日都係嗰啲科目啦。咁呢個就需要預早俾啲時間佢咯，即係你要有充足嘅時間。譬如你可能普通小朋友，你可能俾二十分鐘至半個鐘時間準備翻學，佢可能要額外多啲時間，再早啲要同佢俾佢做咗佢某啲嘢啊，咁然之後先至開始進行咯。咁至於醫療就係我相對即係咁多行事項之中比較頭痛嘅地方。佢唔係有啲咩嘅問題，但係佢因為個語言能力比較弱啲咧，咁喺表達佢嘅醫療嘅需要上面就有困難。譬如佢有時即係假如佢講有啲唔舒服，咁你未必知道，佢未必可以好準確咁話俾你聽，其實邊度唔舒服係有幾嚴重。譬如佢會話牙痛，咁你會質疑到底係啊死啦，到底佢係蛀牙定係咩事咧？咁其實可能最後 turn out 出嚟係只係哦有啲食物黐住咗，攝住咗喺牙罅度，佢覺得唔舒服，但佢唔可以準確咁話俾你聽，哦其實係唔舒服咁樣，係咯呢啲就會有困難啦。咁特別係喺覆診上面啦，咁佢唔需要長期食藥嘅，咁但係都要因為佢特殊需要關係，都枕住要覆診 check 下啲甲狀腺啦。咁每次都要抽血，抽血咧就係最困難最痛苦嘅事，因為你同佢事先做晒心理建設啊，同佢講啊，要咁樣就話，全部都 OK 嘅，佢都好乖。第一去到一見到啲針，佢就會縮啦。咁就掙扎好耐，就都試過最後啲姑娘都唔成功幫佢抽血，就話你同醫生講可唔可以唔抽咯？咁見咗醫生又話唔得，一定要抽，因為個目的就要檢查佢。然之後又要再去過，咁呢啲都會反覆出現啊。
0: 咁對於你嚟講，其實我覺得會唔會另一方面就係、是、你自己翻緊工噶嘛？咁仔仔好，我哋话斋，可能翻学都要预早多，可能半个钟至一个钟去准备嘅时候，你知道我哋香港人噶啦，翻工哇嗱嗱临啦，系咪啊？朝早起身翻工，你又要赶时间，佢又喺度即系喺度需要时间去准备。咁呢方面你适应点样去帮助到佢，或者系咪要自己真系更加早起身咧？
1: 要噶，要早啲提早咯，所有嘢都要預足充足嘅時間。咁當然都佢學校都好嘅，即係啲你都可以即係同啲老師嘅關係好 close 啦，可以同佢講翻有呢個問題。咁當時佢嘅班主任咧都好好嘅，即係朝頭早差唔多要出發啊，譬如上校車或者之前咧，咁老師會視像就同佢講：，浩然要聽爸爸話咯，要出門口咯，夠鐘咯。咁佢。對比起老師同埋爸爸之間，佢就比較聽老師話嘅，都有個權威喺度。
2: 頭先啊講開覆診啦，咁我聽到阿朗欣爸爸咧，咁就佢仔仔係好似好多科都要去覆診
3: 嘅。係啊。
2: 咁但如果你好多科，咁你就會好多期㗎啦。好多期，咁你覆診咁多科，你會攞好多藥。咁你佢點樣去編排到俾自己？話俾你聽，幾時去覆診啊？幾時去食呢隻藥？幾時去？去乜嘢咁样咧？
3: 哦，咁呢方面都因为而家嗰个科学都比较进步啊。咁而家我哋可以靠手机咧，将嗰啲复诊期已经入晒嗰个手机入边嗰个日历啦。咁你到时佢就会手机会提示你嘅。咁同埋政府好，亦都有开发咗个HA 高同或者系嗰个医健通咧。咁佢就会喺嗰、那个复诊日之前咧，或者当日咧，佢就会提一提你嘅。咁變咗你就唔會話忘記咗，咁另一方面，梗係自己梗係會再 mark 低喺個日曆嗰度啦，寫低話邊一日去覆診啊，咁就變咗就唔會遺漏所有嘅覆診日期啦，因為一定要咁做先至會以策萬全咧，
0: 會唔會遺漏啊？嘗試過啊，因為遲食藥或者係一啲嘅医疗上面嘅问题，产生咗令到仔仔喺身体上面有不适咧，有冇试过一啲咁嘅问题？
3: 咁又未试过，
0: 未试，咁真系好彩，
3: 都系，因为最多可能都系迟一两个钟又食，又即刻又食翻啦。

0: 有曬喺記錄過喺嗰個日曆啊，或者甚至 X-ray 高有時都會提我哋去覆診噶嘛。
1: 係係、啊，即係多咗呢啲。
0: 同埋食藥都有時驚佢會唔記得，即係驚冇以為自己冇食到咁、啊、我每次幫阿朗恩俾佢服藥之後咧，我都喺日曆嗰度剔一剔嘅。有時會驚唔記得咗，咪入咗，又再俾佢食。所以我就做多個動作，就係、是、當俾咗個藥食之後咧，我就喺個日曆嗰度剔一剔，咁啊即係知道自己今日食咗藥啦，咁唔會再重複食啦。
1: 係、
0: 我都係啲嘢，我都係辦法，提醒自己。
1: 係 ，Jo 爸爸咧，即係仔仔會唔會需要？好 regular 嚟食一啲嘅藥物去控制佢嘅情緒啊，或者咩㗎？
2: 佢又唔使嘅，佢其實冇乜點樣好波動嘅情緒，佢都幾即係幾平穩嘅，佢都係啊。咁不過就定期覆診就要啦。佢同埋佢有睡眠窒息症嘅，咁所以要用夜晚就要用呼吸機咯。最初都需要一段時間去適應，佢最初唔肯戴嘅，因為始終有啲嘢。即係戴喺個鼻，戴喺個口度，呼吸啊，有啲唔舒服啊，有啲風吹入嚟咁，咁啊都需要一段好長嘅時間，我同佢搏鬥，先至最終佢慢慢適應翻咯。
1: 哦，點樣發現佢有呢一個症狀嘅？
2: 其實都係佢啲老師咧提醒我哋就話哦，其實冇最初冇發現嘅、老師就話十個有九個都有㗎啦，你去排定就啱㗎啦。咁樣係啊，即係唐氏比較多機會。咁、實際上要做咗一啲睡眠測試先知道正式佢係有。咁、雖然我哋冇 observe 到佢有啲咩異常，但係檢查完真係發現佢真係有。都醫生都話嚴重嗰只嚟嘅。
1: 即係後人就最驚打針嘅啫。
2: 係最驚打針，我都驚去打針。
1: 我都驚打針啊！話俾你聽，次次如果要打針嘅嘢咧，我就成日同醫生講，可唔可以食藥啊？唔可以打針咁樣，抽血我都驚嘅。話俾你，我自己都好驚呢樣嘢。
3: 我哋嗰陣時啱啱入醫院，我哋係咁抽嘅。佢抽血啊，係打穩你啲血管噶嘛。
1: 係啊，
3: 佢成日揾啲實習護士嚟幫我哋抽，你先恐怖啊！攞嚟攞去攞唔啱個位，你真係係咁扎喺
0: 度淤曬，我跟住手臂淤曬，都唔熟手嗰啲。
1: 自古成功再嘗試，後面大哥
0: 咁啊！租正先講話，佢個仔要戴呼吸機啊！但係我仔早前都有 check 過咧，但係後屘發覺嗰、那個醫生話佢冇，原來係冇呢個睡眠窒息症，咁、變咗我唔使買佢嗰個
1: 機器，
0: 嗰、那個呼吸機咯。
1: 咁
0: 所以我都係懷疑嘅，因為佢啲鼻鼾聲比較大嘅，咁咪走去問醫生咧。醫生話：check 過啊，冇佢證實佢係冇呢個需要用呼吸機嘅需要嘅。咁我放心咗，放心。
1: 我即係如果鼻鼾比較大，
0: 鼻鼾比較大
1: 聲，有呢個問題，
0: 係驚啊，驚有呢、這個有呢個憂慮啊。
1: 突然間我憂慮咗少少，
0: 我 check 過，
1: 我要 check 先。
3: 唔好驚。好啦，最後啦，喂，作為父親咧，兩位如點樣去平衡仔仔同埋你哋自己嘅身心健康咧？例如運動啦、社交啦，仲有休息方面係點？
0: 咁喺呢方面咧，因為我哋照顧。實情照顧仔都自己獨自照顧仔都係辛苦嘅，咁所以我哋就都會成日帶我仔去旅行嘅，遊山玩水嘅，咁啊舒展身心自己舒下壓啦咁啦，咁咧就咁同埋我都會約啲兄弟姊妹咧就會出去呢、這個去下茶聚啊，大家傾談下咁咯，咁亦都。會參加社企搞嗰啲咩健康班啊、營養班啊，甚至去打下乒乓啊，同埋碌下拎打下所謂保齡球。
1: 保齡球
0: 係。咁咧就可以增添呢個生活樂趣咯，就係、是、咁去調希望能夠將自己平啊 calm down 落嚟啦，即係個壓力比較舒緩咗，希望就咁藉此舒緩咗自己嘅生活壓力。
1: 咁你當你喺 me time 嘅時候咧，都係自己舒緩嘅時候。咁仔仔喺邊度照顧啊？上次。
0: 佢通常就係佢，因為佢一至五都翻工場就接受訓練啊嘛。咁佢一翻咗去工場接受訓練嗰個其他嗰段時間，我咪約變咗自己 me time 去出邊啊，一啲家長打下波啊，或者甚至去行下山咁咯。即係去藉此去舒壓咯，即係舒緩自己嗰個生活壓力，都係自己所謂 me time。就係咁噶。
1: 做爸爸咧，兩個仔仔，你係咪個 me time 要多啲啊？
2: 而 依探就少啲啦，即係因為有兩個小朋友，
0: 兩個小朋友
2: 照顧咁樣誒。不過因為浩仁而家就住讀緊寄宿學校啦，咁啊 weekdays 嘅時候佢都喺學校喺宿舍多嘅，咁就變咗呢段時間喺呢個階段就少咗時間需要放喺佢身上。咁反而係佢哥哥啦，咁啊即係16歲啊而家，咁啊開始慢慢自己有啲獨立嘅能力，咁呢個又都可以幫到手嘅，少咗我需要去 attend to 佢嘅嘢。咁不過我就即係平時要翻工啦，所以真正嘅 me time 嘅時間就真係少啲嘅。不過我自己嘅方法就係即係有壓力啊，或者有唔開心嘅時候，就揾下朋友啊，揾下教會啲朋友傾下偈啊。我覺得即係抒發咗出嚟，可能有人明白，其實都好重要。
0: 有個渠道
1: 喎、有渠道。好啦，咁啊，一陣間咧會有一節嘅新聞報道同埋交通消息啦。翻轉頭咧，繼續喺呢個父親節咧，我將有機會同三位爸爸咧一齊咧，非常有乜生活雜誌咧。
4: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5: 下晝1:30由許敬軒報道新聞。不少市民一家大小出外慶祝父親節，有爸爸形容市面氣氛熱鬧，亦有爸爸表示今日要豪花帶小朋友去到室內遊樂場玩。在樂富一間酒樓，不少食客幾代同堂共聚天倫。有個兒子說正值世界盃，爸爸喜歡踢球和看球，選了足球作為父親節禮物。亦有年輕人從外國回港和長輩慶祝，說相信聚餐就是最好的禮物。酒樓負責人表示，今年父親節和端午節假期連在一起，部分市民外遊影響訂座情況，整體生意額按年減少大約20%。考慮到整體經濟和消費氣氛等因素，制定菜單的時候較為謹慎，定價和去年差不多，亦提供封建遊人的選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當越來越多硬科技企業選擇在港進行首次公開招股或者是第二上市，企業亦能夠在香港監管框架與市場紀律中垂練出更強的國際競爭力，相關互動正是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以及超級增值人的作用。陳茂波在網誌表示，內地科技企業不少選擇以香港為國際化發展的策略適應地，是對香港國際投資者網絡以及國際化平台的信任，亦是對香港作為中國科技創新與全球資本連接點的認可。他認為香港的制度優勢和國際化優勢與國家的科創優勢和產業優勢相互賦能，在全球科技創新的競爭與合作當中，有著無可替代的獨特位置。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舉行成立20週年高級別對話會，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賈貴德，中國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為解決全球治理赤字提出中國方案，對加強和改進人權理事會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賈貴德指出，加強和改進人權理事會工作要奉行主權平等，遵守國際法治，堅持普遍、公正、客觀、非選擇性和建設性對話合作等原則，反對將人權問題政治化，要倡導以人為本，踐行多邊主義，平衡推進公民政治權利與社會經濟文化權利，將發展權置於多邊人權議程突出位置。他又強調，中國高度重視促進和保障人權，堅定不移走中國人權發展道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博爱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红隧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咧。

0: 精嘅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嘅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我哋一起出去。
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6: 柳面张伟基主持。
2: 我哋一起。

0: 再次同大家讲一声父亲节快乐啊！我系张伟基，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系啊，大家好，我系柳面，我哋系悲上人物生活杂志。
0: 喺直播室里边咧，亦都有咧另外两位嘅爸爸啦，一位咧就系朗英爸爸啦，一位就系Joe啦。
2: 大家好，
0: 租我嘅突然间想讲租爸爸
3: 都可以咁啊，
0: 都可以，
3: 都可以，
4: 冇人爸爸佢。诶，
0: 头先上一次嘅时候咧，我就听到咧两位爸爸咧分别咧讲到自己嘅仔仔咧，一个就喺工场上面即系翻紧工啦，一个咧就系会喺寄宿学校。我都想知道咧，即系呢两位嘅仔仔啊嘅情况系点，因为嗰个转变咧其实都几大，因为由仔仔可能读紧书。要进入一个嘅即系一个职场或者工场里边工作啦。嗰个转变为点？你嘅适应又为点样咧？
4: 佢都因为佢又唔个人比较静嘅，咁所以佢离开咗嗰个特殊校之后咧，咁就转嫁咗去一个工场嗰度做包装工作咯。咁都见到都系冇乜特别嘅阻碍嘅，即系冇乜阻力嘅，都好顺其自然入咗就就同埋其他嗰啲学员一起去做包装工作，变咗都冇乜话觉得好困难，冇嘅，都算顺利嘅呢件事情啊。
0: 咁啊 ，Joe 咧，咁入寄宿学校系嘛？
3: 系
0: 系。个寄宿学校其实我想知道里边系点样嘅，其实。
3: 生活好有规律嘅，佢哋即系几点钟起身啊，几点钟刷牙洗面啊，食早餐啊，即系每日就按住一啲 routine。咁啊 ，weekdays 同 weekend 当然有啲唔同啦。但系就按住一个规律咯。
0: 当时候即系仔仔开始入寄宿学校嘅时候，你会唔会好担心，又或者甚至乎挂住呢？
3: 会噶，其实喺决定入寄宿学校之前就已经出现呢啲情况。咁当然入咗之后会担心佢适唔适应啦，会唔会俾人虾啦？因为始终你见唔到佢生活嘅时候系点样嘅状况。咁又驚佢一個新嘅環境適唔適應得到，有冇朋友啦，有冇同佢差唔多，即係因為佢間特殊學校啦，咁寄宿嘅宿生亦都係啲特殊嘅宿生，咁就咩形式都有，亦都唔係全部都係同一個問題嚟嘅，咁你會有好多想像喺裏面啊，點呢？到底佢安唔安全呢？開唔開心呢？咁
1: 自己諗都要諗得咁多啦，咁啦，兩位爸爸咁同自己嘅仔仔其實。咁有冇真係一啲特別嘅事件你特別深刻嘅呢？
4: 我記得有一件比較重大嘅事件發生嘅，雖然過往都有呢個經歷嘅，但係嗰次就比較即係嗰個重要嗰、那個嚴重性係比較大嘅，就係、是、有一次走失嘅經歷啦。有一次走失嘅點解會走失呢？就係、是、有一次佢同埋一個學員一齊放工啊，咁啊。唔知係嗰次佢哋搭巴士翻屋企喎，因為都係大家都係住同一區嘅咁嘅，咁啊同埋同學一齊搭巴士喎。咁到咗站咧，佢個另一位同學就自己落咗車喎，因為我仔朗恩佢坐咗喺巴士樓上啊。咁佢又冇跟住佢一齊落車，咁嗰次就出咗一件大問題啦。就係、是、因為佢冇落車咧，咁佢就卒之就會俾架巴士送咗佢翻車廠啦。係啊，咁當然係如果佢。去到呢個地步，我都話都唔知點。

0: 玩具，因為佢原來唔喺路面啊嘛。咁我初以為佢喺某個站時落咗車咁咧，就佢喺路面就比較可能易 trace 到嘅。但原來佢係卒之係俾被困咗喺個巴士車廠成晚啊。咁嗰時係即係最難忘嗰個經歷咧。咁點解咁後屘究竟點樣可以揾得翻阿朗恩咧？咁啊好彩喎，雖然我哋都周圍都打聽佢啊，發散曬親人啦，甚至揸車喺附近兜啦，但係都見唔到佢蹤影。咁谂起点算咧？我都好担心啦！我话死啦，点样可以揾到阿仔？
1: 发晒矛噶，真系俾我会。
0: 咁谂起都最终都系好感谢一班嘅义工拯救队啊！佢哋一收到我哋呢个请求咧，咁佢哋就连夜出动啊！咁咧就按佢哋以往嘅经验咧，咁佢就都凭住一啲蛛丝马迹，佢就考佢估计阿朗恩就唔喺路面噶啦。佢估计佢可能系。就喺嗰个车上边啊，咁佢召集人手咧，就嗰晚就连即系夜妈妈就出动啦，咁就去到嗰个沙田嗰个车厂咧，卒之俾佢揾到阿朗恩，原来喺个巴士喺上面嗰层啊，咁啊卒之就咁佢当佢揾到之后咧，咁佢就通知我啦，高生你我揾到你仔，原来喺巴士车厂，咁我咪即刻飞的士去咯。
1: 系，
0: 哇！咁我当我见到我阿朗恩嘅时候咧，我见到佢即系一面惊惶。
1: 嗯哼，
0: 咁我当刻都当堂放下心头大石啦。咁啊，阿朗恩，我哋一齐走啦。咁就当住嘅一齐就搭的士就翻咗屋企啦。咁呢个系我最大嘅经，佢最大嘅经历喺。
2: 佢呢个义工都系一个福尔摩斯嚟噶，推断得几准啊！
1: 系，
0: 我最近睇翻电视都见到嗰個
1: 義工
0: 拯救佢嗰個義工嗰個林生，我上網嗰啱打開電視，咦見到咪就係佢咧，就係翡翠台播嗰個節目啊，就係佢嚟嗰個。哇！我曾經救過一個唐氏綜合症嘅，係
2: 佢講，
0: 我認得係佢咯。我姓林，嗰喺咪翡翠台望到佢，
1: 就係講翻
0: 就係佢嚟嘅，
1: 你個 case 出嚟。
0: 我同我講添，就係呢個救你嗰個救喺法師上救你落嚟。
1: 咁我想知道啦，當你又見翻黃恩啦，翻到屋企，你會唔會同佢講翻整個過程？分析或者等佢了解
0: 哦，反为嗰个情况就比较同佢多同佢讲翻嘅，因为实情佢好少搭巴士嘅，平时翻工场好少搭巴士，因为佢离工场一个站嘅地铁站啫嘛，离屋企。咁平时唔知个同学就可能拉埋
1: 一齐坐巴士。
0: 咁变咗我同佢讲阿朗恩啦，以后你一定要搭翻
1: 地铁
0: 翻屋企啊，亦都同工场嗰啲负责人讲明，阿Sir 唔该，你就通知另一位同学员咧，就以后唔好叫佢一齐搭巴士，佢一定系要搭地铁翻屋企嘅。咁我同阿朗恩咁好严重咁讲明啦，你以后都永远都系搭。翻屋企都系一定要搭地铁，咁之后咧就冇再，之后就冇再发生过咩走失嘅问题啦。
1: 系，阿 Jo 咧咁，对于仔仔
0: 会唔会少啲啊？有工人啊，
3: 我日常照顾有工人仔仔，不过即系如果讲我要讲最深刻嘅一件事咧，反而就系、是。即系太太临离世之前咧，咁佢因为系出血性中风，咁个脑嘅问题嚟嘅，咁佢未送院之前咧，其实喺屋企即系张床上面咁啊嗌紧痛啊咁样，咁当时阿浩仁即系仲系大概五岁咁上下嘅年纪嘅啫，咁即系太太嗌紧痛啦，咁阿浩仁就。好呢、這个好 impressive。佢当时咧系有揽住阿妈咪嘅话，唔使惊嗌佢。咁我当时我自己都好混乱啦。咁但系即系嗰个画面嗰、那个片段，我就好深刻咯。哦，即系佢冇原来佢虽然语言能力低，你好似你觉得佢咩都唔知咁，其实佢又有啲嘢又会知道。咁呢个我觉得好深刻嘅，即系一路都记住啊。佢原来喺某啲 moment， 首先佢喺可能喺。個 body language 上面佢係知道一啲嘢，同埋佢識得去好主動去安慰人。咁另外一個類似嘅事件咧，就係、是、之後再之後嘅事啦。咁佢阿哥啦，咁進入暴風期啦，青春期嘅時間，咁同我中間可能有啲衝突啊。咁有一次我都好唔開心咁樣。咁佢係一個好嘅聆聽者，因為佢係唔會識得講啲咩俾你聽，話俾你聽咩道理啊。咁我就同佢講，咁佢又係攬住我，即係。拍下我咁样咯， 即係佢識得安慰我，我覺得好好感動嘅。
1: 嗯，我都明白到有一樣就係、是，其實喺佢哋嘅世界裏邊咧，同我哋即係冇分別嘅。佢哋知道、了解，但係只不過喺佢表達方面咧，佢哋唔知點表達嘅啫。
3: 嗯，
1: 當你揾到一個途徑，甚至乎一個渠道去同佢哋溝通咧，係完全 OK 嘅，我覺得。嗯
3: 嗯，
2: 係啊。咁啊，兩位爸爸咁啊。会不会有一些日常生活的部分呢已经是由仔仔自己搞得掂的了，
1: 即是大个仔了。
0: 哦，咁啊，阿朗恩实情佢日常都有帮手做下家务嘅，扫下地啊，或者收下衫啊，甚至洗系开洗衣机嘅。
1: 哦，
0: 啊，咁甚至吸下尘添。咁当然系最抵赚就系佢日常嘅翻工放工佢都能够自己一个人搞掂啦。
1: 哦，
0: 啊，咁变咗咧就。而且是每日都能够准时五点钟就翻屋企，
1: 系
0: 每日都五点钟就见到开门噶啦，
1: 好规律，好规律，
2: 好规律啊！
1: 朗恩学嘢好快，我觉得
0: 系啊，佢都同埋好中意执拾嘅，
1: 哦，
0: 唔知道你仔中唔中意执拾啊？
3: 啊，浩然都有相似嘅地方，未有阿朗恩咁叻啦。咁佢但系佢有啲嘢，佢自己分配咗俾自己做，譬如翻屋企搭 lift 啊，佢要挡住你手唔俾你揿，佢负责揿 lift 嘅，即系离开屋企诶揿 lift 落楼下或者翻屋企啊，
0: 规律性
3: 系啦，佢自己做嘅。咁啊，屋企平时食完饭，佢负责抹台啦。
1: 嗯，
3: 喺宿舍里边，佢又有帮手洗碗啊呢啲，即系一旦佢能力可能弱啲，但系佢好愿意做嘢嘅。即系一旦分配咗俾佢，好自动自觉。咁甚至乎佢自己主动诶、你唔好搞我啲嘢，我负责嘅。
2: 其实真系好好噶啦，因为我见浩人十五岁，我仔仔都系十五岁。咁、但系我见阿浩人，你头先阿 Jo 爸爸话浩人去帮手抹下台，
0: 抹台
2: 啊，洗下碗，
0: 做家务。
2: 我个仔十五岁，啲家务一啲都唔帮手做噶。
1: 因为你工人姐姐叻啊嘛，
0: 唔系工人，
2: 唔系啊，真系依家
0: 工人啊，
2: 依家唔知系我唔识教仔，定系依家啲学生好多咧，翻到嚟就大爷咁噶啦，大爷哦，掉低书包，攞部电话，笃笃笃笃笃，哇，食住嘢，啊，妈咪帮我咩，老豆帮我咩，咁啊好多，系啊，所以其实都真系听到你两个仔仔都真系识做咁多嘢，都好叻。真係好叻，
1: 兩位爸爸啦，咁啊，即係聽咗咁耐啦，我覺得佢哋嘅即係作為一個照顧者咧，一個非常有經驗嘅人啊，你
2: 當然啦，
1: 係啦，咁好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同其他照顧者啦？你身邊可能有啲可能要照顧啲老人家又唔定咁，咁你哋會唔會有啲互相扶持嘅一啲方法或者係分享嘅時間嘅咧？
0: 哦，都有嘅。咁因為我哋神照顧都唔係一件太容易嘅事嘅、都可能有啲人都係覺得比較辛苦嘅。咁、我哋都明白嘅。咁我哋有時都會約埋一啲其他同路人啦，都係大家都做照顧者個職責嗰班家長咧。咁、我哋會有時會同佢哋約佢哋出去茶聚一下，有啲户外活動啊，甚至睇戲或者打下波咁咯。即係一方面可以同啲家長聯誼下啦，亦都可以自己互相打氣嘅，即係達到一個舒壓嘅一個咁嘅地步嘅。
1: 嗯嗯，
0: 咁咧就變咗但係協會都好喎、我哋協會都有成都有幫一呢班嘅照顧者嘅，即係點樣幫佢咧？就係、都會安排一啲家長咧去幫你。幫呢一班照顧者咧，去譬如幫佢做一啲託管嘅工作啦，好讓佢哋都能夠做翻去日常做翻自己啲私人嘅事務啦，咁咯，咁咧變咗咧就同埋咧阿仔朗恩咧，亦都有去輪候嗰個宿舍啊，但係因為個宿位比較少咧，同埋我仔只係排咗嗰大約係五六年到咧，我諗咧都仲要成十。但一般的經驗要成十多年才可以輪得到宿位嘅。
1: 哇！
0: 所以我嘅情況就係咁咯。
1: 我想知道輪候宿喺嘅宿舍咧，有冇年紀嘅一個上限嘅？
0: 年紀
1: 即係可能某一個年紀之後啦，可能一啲嘅轉宿舍咧又未必會提供俾你，都冇嘅。总之就需要。
0: 如果你早申请就同埋佢都好似计分嘅，好似都佢社署都有啲譬如有啲表格评核你 達唔達到嗰個標準，佢先去幫你處理嗰宿舍嘅排位嘅。如果你唔能夠達到佢嗰個 requirement， 即係個要求咧，佢可能就唔會幫你去排嘅。有咁嘅情況出現嘅。
1: 明白。咁啊，租咧，咁身邊會唔會有啲可能都係照顧者，但可能唔同類型嘅，咁大家會有啲分享或者係互相扶持嘅時間啊？
3: 會啊，我自己都係唔同嘅照顧者咧，要照顧小朋友，咁啊外母都有老退化嘅，都照顧緊。咁但係無論係啲咩嘅特殊需要，無論係照顧老人家或者小朋友都好，我覺得都好重要，即係好似阿龍欣爸爸講，即係同其他同行嘅人去交流啊，好重要嘅。咁無論喺學校大家都係讀特殊學校啦，咁或者喺協會裏面大家都同一個嘅問題咁樣，我覺得呢啲認識其他家長，可以第一可以即係分享下交流下大家遇到嘅問題，亦都可以即係前人有經驗，可能佢個仔比較大啲啦，佢小朋友比較大啲啦，咁佢都行過呢條路嘅，咁亦都可以多啲知道一啲資源，可能有時我哋唔知道原來社會上有呢啲資源，我哋可以去運好好咁去運用，亦都可以幫到我哋解決我哋嘅面對嘅困難。
1: 咁實際方面，我想兩位爸爸俾一啲嘅意見，可能喺心機旁邊咧，都係一個照顧者啦，或者面對一啲可能差唔多同樣嘅問題啦。實際啲一啲嘅鼓勵嘅話，或者一啲嘅即係你經歷過嘅一啲嘅經驗咧，可以同佢哋分享一下咧。阿朗欣爸爸，
0: 哦，即係點樣去？
1: 去面對啊、處理啊，可能突然間，可能心情方面或者係喺生活方面，你有啲實際嘅一啲嘅提議俾佢哋。
0: 我估作為照顧者，我諗有三方面啦，就係、是、要用心、耐心同埋愛心啦，同埋加上呢個堅毅啊。咁你就可以應付到你嗰個做照顧者嗰、那個應做嘅工作，那個心態。就係呢三方面啦。
1: 再講一次，
0: 就係嗰個用心、
1: 耐心
0: 同埋愛心，再加上堅毅。你至少有呢種三種心態咧，去面對你嗰個照顧者嘅生活啦。
1: 我想面对任何的事，我想都需要这三种的心态，我想我都需要
0: 坚毅。
1: 是啊，那么租呢，经历过这么多了。
3: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就觉得不要将所有东西揽晒上身。虽然你是一个照顾者，但是不要将所有压力自己觉得要一个人去面对。那么好好运用一些资源，包括了我就提到的可能跟身边的家长啊，同老的人啊，这样。咁啊，同埋好好对自己。
1: 要好好对自己。三位嘅爸爸，今日父亲节啦。我好想听下你哋三位爸爸咧，喺父亲节呢一日啊，曾经会唔会有啲好深刻嘅体验，同埋会唔会记得啊？突然间仔仔第一次同你讲父亲节快乐呢一啲嘅说话啊，留面大哥先啦。
2: 我就唔记得。我仔有冇同我讲过父亲节快乐？
1: 日日都咁快乐。
2: 唔系记得我个仔有第一句时间，爸爸爱你。但系我听到呢句啫，咁就
1: 冧晒啦。几时啊？嗰时系
2: 好似响三岁到嘅时间，听到一句啲话，咁就真系融化咗。
1: 系啦，从你个面上嘅笑容，我都感受到啦。朗欣爸爸咧，
0: 咁啊，成最大嘅
1: 父亲节。
0: 父親節啦，成佢係啦，咁啊，實成佢佢健健康康啊，實成好簡單啫，對你笑下，拍一拍下你啊，同埋佢都身體就唔好有咁多，唔好有咩其他大病痛咧，咁已經係好好嘅父親節禮物嘅啦，唔需要咩送咩大嘅禮物俾我，呢幾樣已經係噶啦，好好嘅身體。咁甚至拍下你啊，笑对你笑下咁啊，已经系，我已经好满足噶啦，
1: 好满足噶啦。好，作为两个仔仔嘅租咧，
3: 浩仁即系讲佢语言能力比较弱啲啦，即系喺表达上面差啲。不过咧，琴日佢第一次同我讲，即系用英文讲 I love you 啊，即系当然咪后或者叫佢试下讲出嚟睇下，佢当然唔系咁讲，不过你听到佢嘅意思，我都即系好 surprise 嘅。当然佢平时都好直接表达，会揽住我啊，会锡我。不过琴日第一次听到佢话 I love you。
1: 大仔咧咁，
3: 大仔啊，大仔咧
1: 酷啲啊嘛，
3: 酷好多嘅，即系唔系咁容易叫开把口。不过我都感受到佢即系。我哋而家每晚，雖然佢而家16歲啦，但係我都盡量 keep 住由細到大嘅每晚有啲臨瞓之前有啲傾下偈嘅時間。細個就同佢講故事啦，而家就傾下偈啊。咁 咁而家加埋細佬，加入埋我哋即係三父子一齊傾下偈，我都好開心嗰段時間。佢仲俾我同佢花啲時間喺佢身上面一齊傾下偈，講下佢學校啲嘢啊，或者有時講下我講下我啲嘢，咁我覺得好、都好開心嗰啲時間。
1: 係，嗯，嗱，我成日覺得咧，做父子咧。感覺上是難過做母子的，不知為何母親節大家都會覺得哇，因為媽媽永遠都是柔和啊、温柔啊，咁啲仔仔又會即係攬下佢啊、錫下佢啊，即係好多呢啲嘅即係形態上邊嘅表達。咁即係父子嘅關係啦。嗱，三位爸爸都喺度，我想偷下先。即系如果将来我有仔仔啦，我都希望啦，女女都好啦。咁即系作为一个爸爸，即系父子嘅关系，有啲乜嘢嘅秘诀喺里边咧？可以提供下俾我啲听众。
2: 我啊觉得头先阿租嗰个系好有用，佢就每晚同佢自己嘅仔仔去倾偈，系好有用嘅。我觉得，因为你保持住个沟通关系，咁你两个就唔会有好似生疏啊、有隔膜啊咁样，所以我都几巴阿租嗰个系每晚倾偈。
1: 老人呢？爸爸呢？
0: 咁啊，因为我仔又比较沉默寡言嘅，
1: 系
0: 咁啊，有时同佢讲下啲去旅行嗰啲嘢，佢好开心嘅。一提到搭飞机，佢眉飞色舞嘅。
1: 有冇同我一齐去到过旅行？
0: 有，我哋成日都去旅行嘅。
1: 哇！
0: 环游世界，周围去短线又好，去到欧洲又好。系啊，歐洲去好多次噶啦，周圍玩啦，所以佢最開心就係一齊去，一有機會咧就一齊去玩咁。一提到話去旅行，哇！佢真係好
1: 成飛色舞
0: 咧，
1: 真
0: 係好興奮噶啦，又幾時去啊？咁樣問下你咁，咁啊變咗，我覺得就係學親，即係我哋
1: 最開心，
0: 因為冇乜其他娛樂啊嘛，兩個、最好嘅娛樂就係去旅行啦。
1: 咁我都想問啦，下一次準備去邊啊？
0: 下一次可能去埃及啩？
1: 哇！呢樣我好想去，我真係
0: 去埃及啩！
1: 我真係好想去，因為嗰個獅身人面像啊，各樣啦，我真係嘅金字塔，我真係覺得好神秘，我都好想去。
0: 趁而家自己仲行得，佢又就都身體都 OK 啊，兩個身體都 OK 嘅。係咁啊，而家趁而家仲行得啦，咁啊要多啲去玩啦。你都係啦，
1: 阿祖
0: 雖然翻工啫，都抽啲時間同
1: 點啊啲父子
0: 同個仔去玩啊，抽時間啊。
3: 嗯。我就我个 case 我需要做嘅咧就系放低爸爸嗰啲尊严，即系我就唔当自己系一个男人咁，我就照样每晚尽量多啲拥抱啦，多啲锡下佢啊，even 大嗰个都系咁样，即系虽然佢系又抹开又拥开，推开我啦，撕开啊，系啊，但系我都照做咯，我觉得呢啲嘢都系一种表达。盡量放低自己嗰個形象，咁就主動話俾聽愛佢。
1: OK， 好，多謝曬三位爸爸，我覺得真係咁啊，多謝埋你啊，真係你作為一個主持人，我都多謝你。
2: 我都係一個爸爸。
1: 係啦，咁啊喺度再祝大家父親節快樂啦，三位爸爸都父親節快樂啊，
0: 咁
1: 好唔好？好，咁啊多謝兩位嘅嘉賓嚟咯喎，咁啊下個禮拜柳面我哋繼續咧喺《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呢度同大家見面啦。
2: 下個禮拜見。
1: OK。拜拜，
0: 拜拜。
1: 节目结束之前咧，送个彩蛋俾大家。头先咧喺节目里边咧，阿 Jo 咧就讲过咧，仔咧同佢讲一句好亲切、好开心嘅说话。咁而家咧，我就请到浩仁咧，仔度咧，同大家父亲节咧讲呢一句嘅说话啦。
4: 谢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不少市民一家大小出外庆祝父亲节，有爸爸形容市面气氛热闹，亦有爸爸表示今日要豪花带小朋友去到室内游乐场玩。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食客几代同堂共聚天伦。有儿子说正值世界杯，爸爸喜欢踢波和看波，揀了足球作为父亲节礼物。亦有年轻人从外国回港与长辈庆祝，说相信聚餐就是最好的礼物，会负责埋单，让一家人畅饮畅食。酒楼负责人表示，今年父亲节与端午节假期连埋一起，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整体生意额按年减少大约两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本港进行首次公开招标，是招股或者第二上市，企业亦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与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以及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说，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以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亦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与合作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港铁锦上路站 D 出口外的新公共运输交汇处今日凌晨头班车开始全面启用，新交汇处从户外变成有盖，首阶段在今个月16号开放一般上落客货区，至今运作畅顺。今日凌晨全面开放各公共运输服务的上落客区，八条九巴、两条龙运巴士、13条专线小巴和4条村巴等路线，以及市区和新界的士站搬入新交汇处。运输署提醒，听日翻工翻学会使用锦上路站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乘客，留意各营办商的通告以及现场的交通标志与指示等，了解车站位置。根据美国和伊朗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的美伊技术性谈判，今日稍后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双方代表团都已经抵达当地。瑞士外交部当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步，指伊朗代表团正是前往谈判举行地点比尔根山，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方代表团成员据报包括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美国副总统曼斯亦在当地星期日清晨抵达瑞士埃门空军基地，准备出席谈判。曼斯出发前说，预计在瑞士停留一至两日，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划船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都会参与美伊谈判。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北角码头的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元朗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

方面提提大家，南区秀山村道有紧急维修，介乎门牌41至49号嘅一段路段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而同时咧，卑路乍街有电缆工程，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管理新思维，主持苏俊。
4: 欢迎咁多位收听管理新思维，我是你今天的主持人苏俊。今天我们有一个题目是讲紧，即世界变化很快，在快变的世界里面怎样保持竞争力，企业的转型有什么新思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他自己本身也有一个很大的转型的，我们现在呢请他出来听一听他的简介先。
5: 卢炳堂 Tommy， 科技教育公司 Preface 创办人兼行政总裁。 Preface 致力于全球企业和个人提供领先的科技内容和技能培训，成为其 AI 转型的合作伙伴，帮助他们在快速变化的科技环境中保持领先地位。业务遍及全球，在香港、伦敦、新加坡和东京均设有分公司。其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科技培训课程，提供紧贴市场发展趋势的学习内容，帮助企业和个人客户与时俱进，帮助学习者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持竞争力。Tommy 带领公司颠覆传统教育模式，透过重塑内容创作并重新设计课堂概念和学习体验，获得超过800间跨国企业、国际知名学术机构和中小企的认可，例如 Meta、 Google、 贝莱德集团、汇丰银行和恒生银行等等。
4: 好，喂 Tommy 你好啊。
6: Hello， 你好，苏全。
4: 系啊，咁我知道你亦都唔系第一次上嚟我哋节目啦。咁但系几年间咧，都见到你有好大嘅转变，即系尤其是咧，系今日我哋配合翻个主题咧，就系话喺快变嘅世界入边，点样保持竞争力？嗱，企业转型嘅话，又有啲咩新嘅思维？咁其实睇翻你自己个人咧，我都已经系好有趣咯。即系由你之前喺美国啦。咁 ending 又幫，譬如奧巴馬做競選嘅時候，你又幫佢做智囊啦，到跟住自己又創業。有一樣又我覺得好得意嘅地方就係、是、我聽聞啊，唔知啱唔啱，就係聽聞你本身咧自己其實係香港嘅漁村長大，而且咧係周圍係唔同嘅地方就做功課，係咪咁樣㗎？
6: 其實係。我諗咧，今次已經係其實有幸啦，係近可能兩三年嚟咧，原來第三次上嚟。
4: 嗯，
6: 咁啊，呢三次上嚟其實都代表如果聽得翻以前個錄音都幾得意，就會係其實每一次都真係適應咗唔同個時代去轉型。咁、其實轉得到梗係好咯，但轉嘅時候會有好多批評，有好多哇點解又轉啊咁啊。咁但系轉型成功咗咧，其他就會話啊好，都係你叻仔，真係轉得準啦。咁我諗都唔多唔少咧，同我細個啱啱話長大個經歷有關係，即係有好多即係由一個可能喺西貢嘅一個漁村啦，即係去慢慢成長，去到市區，去到跟爸爸喺船上面生活，再去到美國、英國唔同地方，可能由細到大都喺一個轉變空間轉變嘅階段。咁只不過我覺得喺呢幾年嚟，由呢個空間轉變嘅能力鍛鍊咗一個變成一個科技時空轉變嘅一個適應力咯。
4: 有一句説話講得幾好嘛，即係話唯一不變嘅就係改變本身。即係英文係 the only thing constant 係 change itself。咁其實你自己咁樣咁多唔同嘅轉變嘅時候咧，即係對應於你今天適應緊或者你而家做緊嘅嘢，有啲咩大嘅啟示嗰啲咁樣咧？
6: 我想如果個啟示可能是個社會的啟示多啲。
4: 嗯，
6: 即係冇錯。啱啱提到唯一唔會改變嘅就係改變本身。咁但係以前嘅改變會慢啲。咁以前一代嘅科技，可能我哋會有十年至十五年嘅時間，俾成個學界社會去喘息啊。咁所以以前嘅年代，書本、班房，甚至乎課程嘅設計推出，
4: 嗯，
6: 社會上可能仲有十年八年咧，可以去吸收呢班人才，再有個帶嚟個改變，所以冇咁急。但而家，改變本身是冇錯，都是改變，不過急了。而家一代的科技可能是三年，甚至乎是十五個月。
4: 嗯，
6: 在咁嘅狀況底下咧，對個社會裡面企業本身要改變的話咧，其實成個方法都不同了。對成個社會嚟講，可能我哋點樣去為社會去培養下一代的人才咧，都不同了。即以前會覺得一個四年制的大學個課程，四年制的大學課程，可能我哋用八年的研究的時間去做呢啲嘅課程。咁但係而家等唔到八年，因為八年先至再 launch 嘅話，可能我哋已經 miss 咗兩三代。
4: 嗯，我知得到其實你自己咧，其實而家今天係做緊教育科技啦，即係又創業啦。咁其實喺你自己嗰個轉變嘅當中嘅話咧，因為我諗今日係我哋嘅主題係轉型啊嘛。咁啊，由你個人啦，到你公司點樣轉型啦，到你點樣幫你身邊而家嘅客去轉型嘅話，其實睇翻你自己咧，譬如頭先講話，因為我聽過一個報道，我都想睇下問下你咧，係咪一個即係都係一個影響得大定係點樣？頭先講話漁村長大。咁啊，周圍做功課，其實所以你嗰陣時已經有一個好深刻嘅諗法，就係周圍任何地方都可以係一個學習嘅地方。呢一個係咪對應於你今天做而家呢一個嘅創業，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咧？
6: 其實係嘅，諗翻起細個咧，會因為即係爸爸要出海，
4: 嗯，
6: 咁啊跟住佢出海，咁開心嘅，因為攞正牌唔使翻學。咁啊最緊要咧，翻到岸之後咧，交翻啲功課俾老師。咁喺嗰個時間就喺船上面咪做功課，喺，
4: 嗯，
6: 船上面睇書，唔識嘅時候咧喺岸上面就問人，咁，
4: 嗯，
6: 就會發覺其實班房未必係一定係固定喺某一個地方，咁所以呢一個嘅經歷咧，即係會令我會覺得原來傳統嘅概念咧就係人去一個我哋叫 destination 去一個班房，
4: 係，
6: 但係。所以今時今日，我其實喺啱啱話教育科技嗰一 part 嘅工作或者生意上面咧，我哋嘗試扭轉呢個概念，就係點解唔可以令到班房向人去走咧？唔，
4: 嗯，
6: 一定係網上，可以線上，可以線下，可以喺咖啡店，可以喺酒吧，可以喺互聯網上面，但係。變咗即係話，我哋可以融入我哋嘅生活，我哋生活所在喺邊度，我哋嘅班房就喺邊度，我哋嘅老師就會出現喺邊度。咁呢個都係過去好幾年裏面咧一路努力去做緊呢一個願景出嚟咯。
4: 哇，其實呢個諗法係好正喎，即係我哋傳統就係有一個課室，老師就係教啲同學，甚或乎咧係啲同學一路都係喺留喺嗰度咁樣噶嘛。咁你係點樣？即係除咗話長大嗰個過程入邊啦，有冇啲咩其他嘢導致到你有咁強呢個諗法？就係有人嘅地方，有生活嘅地方就可以係一個班房，可以係一個學習嘅地方。
6: 的而且確啱啱話細個長大嘅時間，啱啱話喺船上面，其實去到大個咗咧，我有一段時間喺英國去進修當時原本係博士學位，當然最終我冇完成到啦。咁但喺嗰段時間咧，其實我喺英國咧不停地幫嚟自唔同英國裡面嘅城鎮嘅學生咧，
4: 嗯，
6: 去補習。
4: OK，
6: 咁喺嗰段時間咧，其實

0: 因為要多啲客，咁所以其實我就發覺咧，我經常去上堂嘅地方就係唔同嘅咖啡店。
1: 嗯，
0: 最密嘅地方咧就係倫敦左緊或者火車站上面嘅咖啡店，因為教完兩堂就可能搭到去啊 Brighton。又在個火車站附近的餐廳啦、咖啡店度教、教完咧，翻倫敦或者就去了 Birmingham 啊，又去了曼徹斯特。咁呢一個經歷就會令我發覺，其實我唔一定要限住喺班房，而且未必每一個人都適宜咧喺班房長期學習。咁所以我哋發覺喺個變化得咁快嘅年代，原來人擺咗喺班房嘅時間好少。你諗下，我哋而家都市人喺香港。對上一次如果我話翻緊工嘅人出現喺間班房，而唔係講佢係老師，唔係講佢係講者或者家長，作為學生係幾時？可能十年八年前。所以我哋一早已經知 AI 重要，一早已經知 blockchain 重要，但我哋原來依賴咗班房、傳統嘅書本呢兩個嘅媒介去學習，所以我哋一路都學唔到。但對上一次大家出現喺咖啡店係幾時？可能是今朝，咁如果是咁，咁點解唔可以扭轉呢一個 redesign 呢一個班房嘅概念？呢、這個就係一路以嚟嘅一個願景咯。
1: 其實咧，即係 AI 呢兩個字咧，呢兩三四年間咧都甚囂張，即係陳述，尤其是 ChatGPT 出嚟之後啦。其實你而家今天做緊嘅嘢，即係有即係教育科技啦。咁但係有幾相關係 AI？同埋而家做緊嘅嘢，同你前面嗰個轉型，你自己點睇呢？
0: 我會話個轉型其實初心冇變，
1: 係
0: 個初心都係就係覺得我希望更有效咁將知識去傳達去唔同嘅各界裡面。咁呢個係2017-18年開始嘅時間嘅一個願景。咁當然之後就 sharpen 咗啦，就係科技嘅知識。咁只不過近呢幾年，自從2022年嘅11月30日推出咗 ChatGPT 之後，我記得我哋第一個客人咧係12月6日，係一間國際嘅投資銀行。
1: OK，
0: 咁就係我發覺就係原來咁快嘅科技內容喺成個市場上面係冇一個好有效嘅內容提供者咧，去提供俾企業嘅高管啦。企業嘅決策者啦，或者個人嘅學習，咁所以我哋就慢慢因為個社會而改變咗去傳達知識嘅呢一個方法或者速度，咁但係個初心咧，其實由2017-18年開始咧，都冇乜點變過。
1: 我又想問一下，因為我所了解就你本身係讀經濟數據分析呢啲咁樣噶嘛？
0: 係。咁你喺洛杉磯
1: 你又唔係一個即係程式員，唔係一個 programmer， 即係因乜事令到你今天好似做一個更加係科技多啲咁樣嘅一個教育科技行業呢？
0: 我有兩個答案嘅，一個咧就傳統啲嘅答案。
1: 係
0: 咁啊，其實我幾時學科技？因為細個學數學，咁所以喺大學學數學咧，學咗一年嘅programming 程式。咁啊，然後咧，因為英國話不停幫人補習啊嘛，咁基本上就你有咩科，你咪你我嗰時經常同啲客户即係啲學生講啦，你早一個禮拜俾定本書我，咁我有咩唔識咧，我會睇到識為止，然後幾時真正識咧，就我能夠教得識你咧，咁我真係識啦。咁因為當初為咗新計，咁就原來就學咗好多新嘅嘢，而科技啦、程式啦、編程啦，都會係當時學嘅一個科目。咁啊，亦都坦白講，近年啲啦，就係其實科技咧，你會發覺人工智能啱啱先話2022年尾，即係2023年先開始，其實比我哋。我假設大家都仲未起步，比我哋更有經驗喺人工智能嘅用家或者講者咧，都係多你3年嘅經驗嘅啫。其實唔係輸好多。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就想鼓勵我哋嘅學生啦。其實任何時間，因為科技變得好快，每一刻我哋都重新洗牌。咁只要你有個能夠肯接受改變、肯 unlearn 同 relearn 嘅心咧。其實就可以 catch up 到 with 個時間或者個時代，咁我自己都係咁樣 catch up， 咁所以22年唔識嘅咪學咯，23年唔識嘅咪。

0: 學啦。咁知道要教人，自己咪會甚至乎準備功夫更好。咁都係多啲時間準備，肯有一個接受轉變嘅心咯。咁就會學到好多新嘢。
1: 啊，你呢個講法非常之好，因為我哋都問唔少人咧，就係你點為之你學識咗一樣嘢？咁我好喜歡你呢個答案，就係當你教得識人一嗰樣嘢嘅時候，你就真正會係叫做你係學識咗呢樣嘢啦。咁又但係又有一個問題咧，係講緊當其他人都一齊嚟學習嘅時候，其實你話你22年底就有第一個客啦。咁今天過去都三年幾啦，其實三年幾你點解仲可以係喺個市場上高好似領先緊？有冇其他人其實已經追到你差唔多啊？定抑或你嘅體驗係點咧？
0: 其實好多人都會咁問我，因為即係當然我哋企業嘅第一個客可能早喺2020年已經開始有，咁但係你話第一個關於現代嘅人工智能嘅客就係一間美國嘅跨國投資銀行，就係一個禮拜即係 after ChatGPT 去發布啦。咁其實我嗰時睇中個 market 就係、是、其實快嘅內容咧，其實個坊間係冇乜嘅。
1: 嗯，
0: 我哋個定位就係 more than news， 但係 less than 一個 degree。因為現代嘅管理層未必需要第二個大學嘅 degree 或者課程，但係佢日日睇新聞又唔夠，唔夠足以令佢落到決定。咁所以呢一個定位令到我哋慢慢轉型嘅公司咧，就係、是、我哋做快嘅內容，一路做到快嘅內容。咁所以企業咪會揾我哋。當其實任何，譬如我當可能上個星期有一個新嘅 clock 嘅 model 推出，推出咗幾日。又上架又下架，咁好多企業嘅高管好想知道究竟係咩嚟，有咩 implication， 有咩影響。咁原來你會發覺，如果我而家話俾你聽，我有呢個課程，一個三個鐘嘅內容，或者 lunch and learn 兩三個鐘搞掂，其實你會發覺坊間除咗我之外，我哋做得咁快之外，係冇競爭對手喺呢一個崗位度做得咁快。咁但啱啱你問嘅問題好好，因為我哋經常都會有一啲行家或者甚至乎投資者都會問 Tommy， 咁其他人點解唔可以抄到你呢個速度或者模仿到你？你做嘅嘢大啲嘅公司做都得啦。咁其實我諗我嘅內容係唔好話競爭對手啊 ，AI 都可以抄到 Tommy 點諗嘢。AI 都可以，哦，原來模仿住 Preface 過去幾年嘅轉變，你都可以模仿我哋嘅轉變嘅。不過個重點係我哋會 evolve 噶嘛，我哋會再進化，我本人會再進化，我呢間企業會再進化。咁所以呢一啲就係唔係普通叫做後來居上嘅競爭者或者 AI 能夠模仿到。咁所以再進化不斷嘅 evolve。再進化咧，係一個我哋而家今日講嘅管理嘅新思維，咁亦都令到我哋可以喺個市場裡面成為一個領先者。
1: 因為呢樣嘢咧，要一路領先咧，確實係好唔容易噶嘛。即係你有冇呢幾年間，你有冇曾經有一個 moment 啊？我真係好攰，我想唞下。有冇呢個咁即係 anytime 有一個咁樣嘅諗法？
0: 如果作為一個即係entrepreneur 話冇咧，就即係呃你嘅。咁梗係有啦，經常有。不過我覺得好啱啱話提到有沮喪嘅時候，有攰嘅時候咧，其實多數最沮喪、最攰咧，都唔係因為變化嘅速度好快，都唔係因為體力嘅攰。好多時候可能係會有唔同嘅挑戰啦，會有質疑啦，間唔中可能有啲人事啊嘅挫敗啦，或者坊間會有唔同嘅懷疑、批評聲音啦。咁始終自己都係人嚟噶嘛，都會有呢種感覺。但係當又係我會再進化噶嘛，咁我會再成長，我會再成熟，咁慢慢慢慢慣咗，就可以叫做 navigate 到呢啲嘅 challenge。
1: 嗱，陣間再問一問你咧，即係點樣將挫敗去進化？我諗呢一個咧都係好多聽眾朋友有興趣嘅一個題目。咁啊，時間嚟到呢度咧，我知道你帶咗第一首歌咧嚟俾大家，係古巨基嘅《漂流教室》係咪啊？
0: 係呢首咧，即係可以暴露年紀，因為呢個咧就係我當。

0: 時讀大學嘅時候咧，其中一首聽得最多嘅歌，咁又偏偏即係都幾配合。可能由細到大長大，其實呢純粹呢四個字啫，就係、是、覺得其實去到邊學到邊，咁當擺低唔好帶咁多行裝上身咧，其實好多時候就係學習學新嘢嘅一個重要嘅 foundation。
1: 我記得咧曾經睇過一個故事啊，講一隻蝸牛一路行一路行，你知蝸牛行得好慢噶嘛？咁佢見過行過每一個地方，見到一啲嘢咧，佢睇唔順眼咧，就會擺喺自己身上高，一路擺一路擺，以至到佢上高嗰個包袱咧，仲大過佢自己本身。And then 去到行下行嘅時候咧，就壓垮咗佢自己個殼。咁所以其實有啲位，我哋點樣去揀合適嘅嘢嚟擺喺自己嗰度？有啲乜嘢係可能我哋見到我哋唔擺，又或者我哋擺完之後有啲咩啱嘅時候可以放低？你有冇啲乜嘢嘅智慧可以分享俾大家啊？
0: 啱啱咁講，我就唔敢話我自己嘅智慧，但我自己嘅經歷嘅分享，好多時候就係、是、會日復日擺加咗好多責任啦，要求啦，或者是 promise 啦，呢一啲咧擺喺自己個膊頭上面嘅，咁適當時候可以擺一擺低佢，咁尤其是最重要嘅就係擺低自己嘅情緒同埋自己嘅 ego， 咁因為呢一啲好多時候都係尤其是我哋做教育做轉型都好，唔 humble 咧，唔謙虛咧，其實好難去再學習 ego 就係、是。一个谦虚最大的障碍，也都是学习最大的障碍。
1: Ego 就是学习的最大障碍。
0: 是学新东西的最大障碍。
1: 好，
0: 因为今天我是最叻在某一个 area， 其实可能隔两个月科技变得咁快，我不再学习呢，那我就变得很叫做 irrelevant 的了。
1: 好，让我们都一起摆低手上的东西，我们来听一听古巨基的漂流教室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系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贴文，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本身是两个仔的爸爸的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上载一张写上 Happy Father's Day 的蛋糕照片，说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亦都祝全港爸爸父亲节快乐，他形容爸爸总是默默撑起一头家，政府施政重点之一是通过精准扶贫等政策，致力为更多家庭，特别是基层家庭，提供最适切支援，提升每个爸爸和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当局将会继续加强跨界别、跨专业协作，扩大服务覆盖面，推出更多针对性的服务。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人送院之后，78岁的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优化大数据应用，包括加入长期病患等的参数，以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一个电视节目之后说，会同医管局研究哪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他初步认为，如果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优先处理。体育方面，世界杯 F 组第二轮的赛事，日本4-0击败特尼斯。开赛只是4分钟，日本球员镰田大地近门撞入，为球队打开纪录。去到31分钟，上田以势推到禁区顶，劲射死角入网，日本半场领先2-0。下半场，日本凭上田以势一个助攻、一个入波扩大比数。69分钟，伊东纯也接应上田以势传送，追入禁区射成3-0。上田以势在83分钟头槌顶入今场个人第二球，日本最终赢4-0，分组赛一胜一和。F 组经过两轮赛事，荷兰凭较多入波压倒积分和得失球差相同的日本，暂时排名榜首。瑞典以3分排第三，榜尾的特尼斯未有积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同时咧，油麻地嘅海泓道都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近住富荣花园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离分啦。咁最后仲有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时间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劳工处展示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3: 我知，六月二十四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为十五至二十九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添。
2: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4: 管理新思维，主持苏俊。
5: 好，欢迎。

0: 我真係做緊嘅嘢呢，其實都仲有一個距離。我經常就用一個冰山去睇。The tip of the iceberg 個冰山個頂呢係咩呢？就有啲人覺得我賣咖啡。咁yes and no yes， 咁我經每杯咖啡可以帶一啲10至15分鐘嘅內容出去啦。咁好多人坊間就會見到其實 preface 好似係做緊可能係個人啦，或者企業上面嘅 training，尤其是關於 AI 人工智能嘅培訓。咁係嘅。咁其實而家咧，其實越嚟越做得更加多嘅咧，就是、培訓後嘅工作。作為一間企業揾得我哋去培訓，好多時候佢就知道喺新嘅呢個人工智能個浪潮裡面咧，要保持競爭力咧，首先要認知，要有認知嘅科技嘅素養。先至去推動嗰、那個我哋叫 adoption， 係啦。咁然後咧，好多時候之後咧，就開始大家未見到我哋做嘅嘢啦，就係我哋背後全部每間企業要簽曬保密協議先做得嘅嘢啦，就幫佢哋轉型。
1: 係
0: 好多時候，我哋第二步咧，就我哋會提供一個轉型嘅 roadmap 路線圖。咁我哋提供呢個路線圖咧，其實好多時候似一啲國際嘅諮詢機構啦，啲 consulting firm 咧做嘅嘢就係俾一個轉型嘅路線圖。咁我哋嘅客户睇完個路線圖咧，再下一步咧就做多兩步啦，就係一就係 workflow 一啲工作流程上面嘅轉型。咁再多一步嘅話咧，工作流程之外咧，就甚至乎為佢哋提供 AI agents 一啲智能體嘅呢啲代理嘅製作啦，同埋究竟人同埋呢啲智能體佢工作嘅設計流程係點啦？所以其實我哋喺冰山底下個冰山呢個 body， 我哋做緊嘅工作就係轉型嘅工作路線圖。工作流的轉型和人工智能代理的製作和設計。
1: 咦，咁聽落其實即係如果譬如話賣咖啡，可能係 B2C 去到呢一個顧客，每一個人 individual 啦。咁頭先你講企業轉型，好多係講緊顧問或者 B2B。其實你而家公司嗰個嘅比例係點樣到咧？
0: 咁如果就真係同個冰山好似嘅，咁個冰山底下有幾大咧？咁我會。咁你就大概估到我哋喺企業之間嗰個比例，可能都即係佔一大半嘅。咁所以當然啱啱話賣咖啡之餘，個人嘅 training， 其實啱啱話個人咧就真係三歲到八十歲，其實每年咧都有一個大嘅增長嘅。咁只不過企業嗰個需求同個增長更大，咁我哋就會發覺原來喺個變化咁急速嘅時代裏面，尤其是人工智能帶嚟呢個變化咧，每一間企業大至跨國嘅機構、政府、公營機構、可能係 Fortune 500嘅公司，可能有超過100間係同一個季度裏面要我哋幫佢哋做培訓。工作流轉型同埋個甚至乎去到人工智能呢啲代理人嘅製作嘅。
1: 其實我哋大家所知啦，即係財富500強嘅公司嘅話，其實佢哋資源好豐富，本身亦都係相對上比較有錢啦。其實佢可以有好多嘅選擇，譬如有一啲顧問公司可能係即係市面上可能好出名，咁佢哋都可以俾得起。又或者當然我唔係話你哋收得平啊，咁但係即係點解佢哋會睇中你哋？又或者有一啲係國際性嘅，有一啲可能係本地嘅公司，都提供緊一啲喺唔同嘅領域佢哋係專長嘅嘢。點解呢一啲財富五百強公司會揾你哋咧？
0: 其實首先就係首先財富五百強嘅公司咧，面對住咁快嘅社會轉得咁快嘅社會，啱啱就上一集就提到，其實每一刻都重新洗牌。每一個新嘅科技浪潮嚟臨咧，都係重新洗牌。所以五百強嘅公司定五千強嘅公司咧，佢唔識就係唔識噶啦。咁而家問題就係爭在佢唔識揾邊個。
1: 係
0: 當佢唔識揾一啲跨國嘅顧問公司咧，呢啲跨國嘅顧問公司正路喺一個轉型咁急速嘅年代，應該賺好多錢先係嘅。但如果你有機會睇新聞，你會見到反而其實佢哋都需要轉型緊。
1: 我見到有一啲就係話佢哋自己好自豪地話啊有佢哋。

0: 得四可能是四千个雇员，但有八千个嘅代理人 agent 咁样。咁
1: 嗱，当然我唔去评论系咪真系咁多啦。但好多时候咧，都系要用一句英文，就系、是、too good to be true。
0: 系
1: 咁，其实就喺呢啲五百财富五百强嘅公司，佢哋有好多嘅 budget 噶。
0: 嗯，
1: 你有呢啲预算，但唔代表多预算就必定成功。咁点解呢啲？財富五百強會找我們呢，第一個，我們一個很大的我會說是 unfair advantage 的切入點的優勢，就是我們先在這個產業的上游培訓呢，大家看不到培訓原來是這個產業的最重要切入點，而我們在這裡耕耘了好幾年、而這個我們在培訓裡面呢成為一個主要的行業領導者。咁当培训完，其实我哋基本上已经见晒每一个 C-suite， 每一个 decision maker， 而中间要做转型最重要嘅 understanding 了解啦，最重要嘅 trust 信任，我哋已经建立咗。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做完培训，再做嗰个 roadmap 个路线图咧，其实就系好顺理成章，系就会发生。有完個路線圖，再順理成章咧，就係咁咪直接交功課，直接做一啲工作流嘅建立咯。
0: 其實我哋成日講咧，就係話喺人工智能入邊，最最最重要嗰個咧，就係人與人之間個信任係點樣建立。咁頭先你提及啦，嗰啲大公司、大企業嘅管理層 CEO 都會去你公司嗰度上一啲嘅培訓。咁點解佢哋會嚟得到？你又點樣能夠 keep 到？因為佢哋都係一啲要求好高嘅人嚟噶嘛。你點樣 keep 得到？就係話佢唔係上完個堂，跟住就走咗去。佢會嗌埋佢啲同事繼續上你堂。佢甚至乎將公司嘅轉型都交託俾你。點解咧？
1: 咁所以呢、這個唯一一個答案咧，就係我哋嘅產品好咯。
0: 嗯，
1: 即係產品同埋服務個質素高。咁因為冇其他原因可以令到呢一班咁優秀嘅管理人才去信服，所以就係當佢呢一班財富五百強嘅管理決策者，佢哋需要啱嘅內容、啱嘅資訊，能夠佢哋受到啟發，而佢俾機會我哋試嘅時候，我哋能夠做到。我仲記得我哋上年咧，我哋大部分嘅即係嗰啲叫評分啦，
0: 係
1: 平均係 9.7 out of 10分。
0: 哦，
1: 咁所以呢個都係多得。我哋可能成個 system 啦，或者一班同事，即係真係好努力做好自己嘅產品。其實成功嘅背後離唔開嘅就係努力做好自己嘅產品，令到我哋嘅客户喺裡面見到佢應有嘅 value。
0: 嗯，我又想問多少少咧，即係你自己公司嘅轉型嗱。雖然我知道初心就不變，咁頭先你講開嘅話，其實你公司由一開始可能有啲人會以為係賣咖啡，其實你可能係教緊編程，又或者到今天你我見你公司講咧係一間 tech enablement 嘅公司，即係讓其他嘅企業都能夠接受科技啦。咁你其實點？睇呢一個嘅轉型，仲要咧，我想講多少少就係、是，我上一次去你嘅鋪頭飲咖啡嘅時候咧，我望出去窗外邊啦，見到仲要係有一句説話講明日世界，跟住仲要係有辯論咁樣。我聽聞你都搞埋辯論比賽喎，咁其實你而家係做緊啲乜嘢嘅咧？
1: 其實啱啱提到嘅轉型，其中坦白講有一個最大嘅轉型咧，就係、是、其實一路都教緊科技。不過咧，坦白講，可能2017-18年開始嘅時候咧，當時係為教科技而教科技。
0: 嗯，
1: 去到2026年，因為人工智能或者個科技變得更加快咧，我哋係為人去教科技。咁而呢一樣嘢，其實從來我哋教人工智能咧，佢唔係一個 technology problem， 佢係一個 people problem， 佢係一個人能唔能。在不同的企業裏面，是能不能夠可以擺低自己以前做事的方法，因為這些新的科技，而這些新的科技是不難學的、
0: 嗯、
1: 基本上大家用中文用英文，那你就可以用到人工智能是、比起我們以往人類的歷史任何時間都更容易去接觸的科技。但為什麼大部分企業都未成功轉型呢？原因就是人， 咁所以我哋發覺原來我哋解決嘅係一個人嘅問題。

0: 我哋而家幫企業，我哋嘅客户係利用科技去解決一啲人嘅問題，而令到呢啲人肯善用科技。咁所以咧，我哋會發覺，喺2026年，我哋其中一個最大嘅口號咧，英文咧就叫做 Literacy Before Adoption。中文即係話，我哋喺攞咗廣泛嘅應用之前，不如我哋先有適當嘅人工智能素養。
1: 嗯，
0: 因為如果唔係咧，我哋就會開始有好多安全性嘅問題啦，成本嘅問題啦。因為一間公司轉型，一間企業轉型係一個二人三足嘅問題，唔可以有人行得太快，有人行得太慢。如果唔同一個速度行咧，係會撲親嘅。
1: 嗯，
0: 咁所以我哋做培訓作為第一步咧，就係我哋先令到所有企業嘅速度，員工由 CEO 去到最 junior execution 嘅同事，佢哋能夠行同一個速度。咁培訓將大家擺去同一個速度啦。好，咁我哋就做個路線圖。路線圖之後咧，我哋就落去工作樓。工作樓我哋其實係會進入佢哋每一個唔同嘅部門，每一個部門我哋聽咗佢哋而家我哋成日叫 BAU business as usual， 或者佢嘅SOP， 即係佢嘅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每一日嘅步驟係點做？我哋俾一個叫做人工智能嘅平台佢嘗試 map 佢出嚟。咁喺呢個過程裡面咧，就讓到每一個員工見到原來 AI 真係幫到佢增加個效率，而只要增加到呢個效率咧，大家喺工作層面上面咧係繼續會保住到份工，而且揾到一個新嘅方向、新嘅定位。咁呢一個就係我哋經常做嘅工作。
1: 頭先你嗰番説話咧，其實嗰、那個知識或者係嗰個 sense 個密集度好高。因為咧，頭先你提及，譬如話為人去搞科技啦，而唔係為咗講科技而講教科技。另一邊雙，你話呢啲問題其實好多時係人嘅問題 ，people problem。其實呢啲我係覺得哇，呢、這個角度非常之好。咁同時間，你點樣讓你嘅客户或者身邊嘅人都接受你呢一個嘅 idea， 發現呢樣嘢咧？
0: 而我會。这个呢，其实我的答案就跟我们在这一集初段你问我的问题一样，为什么不找其他顾问公司？每一间跨国的科技平台公司都有提供培训，但为什么我们大的客户每一个都会找我们？个原因就是大部分这些科技的平台公司呢，它教你怎么用作为一个说明书。但我哋係教緊人去點樣適應呢個科技，我哋教嘅係邏輯思維，係運算思維，而我哋教嘅個就算 code， 就算嗰個應用本身只不過係一個工具。咁所以其實個出發點唔同，就令到我哋個產品個帶嚟嘅價值唔同，而我哋客户就睇到呢個價值。於是坦白講，其實唔多做任何市場推廣嘅。我哋暫時喺企業方咧，全部嘅客户近呢一年咧，接近全部都係 inbound， 因為接 inbound 都接唔曬。有陣時我哋同啲客户，
1: 即係佢自己走過嚟揾你。
0: 係啦，我哋同啲客户講嗱，你再唔決定轉型咧，其實我自己都要有一個，我都要解決我哋嘅 capacity issue。可能你要等三個月、四個月㗎啦，到時又驚太遲。咁的而且確有一個咁嘅問題。咁但啱啱提到，我記得咧，你問到關於辯論，
1: yep.
0: 其實我哋個著眼點就係個素養。我近年咧，或者近年喺香港咧，因為大家我啲朋友又知道我教 AI 啦，咁唔好話我啲朋友，我諗大家茶餘飯後咧都係問緊啊，你用邊一個平台啊，用緊邊個工具？但如果你認真去，比如去望翻互聯網，你唔會問佢啊，你用邊個上網機器？咁呢個唔係真係互聯網嘅一個素養啊嘛，咁嗰個係個工具嘅選擇啫。咁但係所以。我哋就希望為呢個社會、為呢個社區去帶出一啲有質素、有內涵、深度多啲嘅討論。而最好嘅討論咧，不如就搞一個可能全城嘅辯論比賽。

0: 且我哋借中學生、小學生，佢哋比較上純真啲嘅口裏面咧，去講出我哋去辯論一啲題目，例如新程式人工智能製作嘅產品應唔應該有版權保護？如果老師用 AI 去批改作文，究竟公唔公平？嗱，呢一啲咧係值得大家更應該深思嘅辯論，而唔係你問我究竟我用呢一個工具定係嗰一個工具。咁所以我哋呢一個辯論咧，我會覺得我哋作為一間企業都要有我哋嘅社會責任。當我哋見到喺企業裏面有一個咁嘅轉型，我哋希望我哋能夠帶到我哋見到嘅嘢，為社會帶嚟一個更加有深度嘅討論。
1: 剛才你提及了一樣嘢咧，話其實你哋教緊嘅咧係讓個客有適應改變嘅能力，而唔係對於單單嗰一個科技嘅技術嘅掌握。我覺得呢個係好核心，係咪就係你公司今天呢一個嘅定位嚟嘅咧？
0: 我會話係，亦都我希望呢個定位係大部分企業都能夠擁抱，因為坦白講，我哋今時今日教你嘅所有嘢，可能年半至兩年後，我諗應該都一定係變得唔再係重要，唔再係一個 relevant。咁所以我哋真正教嘅咧，就是、教無論企業嘅決策者或者員工點樣去適應改變。所以今日教你呢啲技術嘅掌握咧，你都要掌握。不過掌握完，年半兩年後，當新科技出現，學識放手，學識接受，學識新嘅科技嚟擁抱佢，唔係再學過。咁我會見到將來嘅企業其實嘅管理應該係不斷一個咁樣嘅循環咯。
1: 啊，其實而家咁樣睇翻轉頭嘅話咧，其實你公司係將咖啡、將快嘅內容、將呢一啲嘅社群、將譬如企業培訓擺埋曬一齊，咁呢一個係咪就係你哋特有嘅模式？又或者係你個核心嘅優勢喺邊度咧？
0: 我諗我核心嘅優勢係我哋做到比其他人更快嘅內容，更快嘅流程，更快嘅智能體去適應呢個社會。咁呢個係暫時我哋最主要嘅核心優勢。但你話再深層次啲嘅核心優勢，就係我哋要比起我哋嘅競爭者適應力變化更快。咁因為我哋都會話，其實呢個世界冇乜嘢係其他人抄唔到嘅。咁所以當 ChatGPT 推出，其實大致咁可以融資到咁多嘅公司，都會有好多其他嘅競爭者。所以其實冇乜真正嘅科技技術係真係 proprietary。真正嘅核心優勢就係快，就係應用得快、改變得快、接受得快同埋成長得快。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啊！我忍唔住咧，一定要問一個問題，就係其實好多時咧，創業最難咧，未必係話開始，而係每一個嘅轉型咧，其實係否定自己上一個部分做緊嘅嘢噶嘛？你點樣做得到呢樣嘢嘅咧？
0: 保持謙虛，但係當然個過程係好難。每一次嘅轉型，坦白講，每一次嘅轉型都會無論公司內外都會有唔少嘅質疑。咁亦都其實每一次大型嘅轉型，可能身邊嘅一啲同行者都會離開，因為你轉行道其實未必一定要跟住你噶嘛。咁所以喺嗰個過程其實都會難捱嘅。咁但係作為一個企業家，好多時候就係你見到一啲其他人未見到嘅嘢，而你比起其他人更快去執行，咁呢一個就係成功嘅關鍵。咁所以有時要轉型，見到個機遇，見到其他人未見到嘅嘢，就早啲去將呢樣嘢實現咯。
1: 不過更快執行咧，即係都係有風險。下一集嚟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再講一講，即係有陣時行得太前，其實都未必係確保我哋能夠做得到生存，甚至乎可能係做得滯，市場未接受噶嘛。咁但係呢個時候咧，我又知得到你係想即係大家咧有一個快樂 嘅第二節嘅結尾嘅，所以你帶咗一首快樂嘅歌喎，係我的快樂時代喎，係嘛？
0: 係嘅，其實呢首歌咧係我記得我近年有一啲可能我哋一啲一齊工作一段時間嘅同事啦、朋友啦，好多時候我哋。好多時候，當佢哋 last day 咧，我都會送呢首歌俾佢，因為呢首歌我自己好中意，亦都覺得裡面嘅歌詞係講無論中間嘅 ups and down， 成與敗啦，都係一個好好嘅快樂時代。
1: 送俾大家有我的快樂時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同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说，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

0: 策略式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和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亦都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和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和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和合作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不少市民一家大小出外庆祝父亲节，有爸爸形容市面的气氛热闹，也都有爸爸说今日要豪花带小朋友到室内游乐场玩。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食客几代同堂共聚天伦。有仔说正值世界杯，爸爸喜欢踢球和看球，挑选了足球作为父亲节礼物。也都有年轻人从外国回香港和长辈庆祝，说相信聚餐就是最好的礼物，会负责埋单给一家人畅饮畅食。酒楼负责人说今年父亲节和端午节假期连在一起，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整体生意额按年减少大约两成。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个人送院之后，78岁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优化大数据应用，包括加入长期病患等的参数，以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一个电视节目之后说，会同医管局研究哪一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他初步认为，若果全长者户之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得优先处理。港铁锦上路站 D 出口外的新公共运输交汇处，今日凌晨首班车起全面启用。新交汇处从户外变成有盖，首阶段在今个月16号开放一般上落客货区，至今运作畅顺。今日凌晨全面开放各个公共运输服务上落客区，八条九巴、两条龙运巴士、13条专线小巴和4条村巴等的路线，以及市区和新界的士站迁入新交汇处。运输处提醒，听日翻工翻学会使用锦上路站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乘客，留意各个营办商的通告以及现场的交通标志和指示等，了解车站位置。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去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呢，现时非常繁忙，计划驾驶私家车经大桥返港的市民呢，请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候呢，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湾仔日善街由于有渠务工程，直至到今晚系傍晚嘅六点钟，介乎崇贤里同埋立德里之间嘅一段日善街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嚟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3: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2: 我哋应该点做啊？
3: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2: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管理新思维，
5: 主持苏俊。
6: 時間好快脆咧，我哋已經嚟到管理新思維嘅第三節啦。我哋今日咧主題係講轉型，尤其是就係話企業轉型嘅新思維。我哋好高興咧請嚟咗 Pepis 嘅創辦人同埋呢一個行政總裁盧炳棠啊 ，Tommy 你好，
7: 你好，
6: 係啊係啊。咁啊，唔係好慣講呢個中文名啊。咁啊，喂 Tommy， 我其實頭先我哋傾咗兩節啦。咁啊，講及你自己嘅個人轉型啦，講及你自己公司嘅轉型啦。不如呢一集咧，我哋讲下你点样帮你嘅客户嚟转型嚟，好嘛？
7: 好啊，好啊。
6: 咁啊，讲到呢一样嘅时候咧，头先我哋啱啱第二节尾啦，你提及就系话我哋做自己做好自己嘅本分。On the other hand 咧，就系要比其他人咧早少少见得到市场嘅趋势，而且咧我哋能够系提供得到，咁啊点啦？咁但系我哋商学上高嘅咧，亦都有啲案例就系话，其实系睇啱个趋势噶啦。咁但係嗰人行得太前，咁譬如有一啲可能係譬如蘋果促銷呢啲咁樣，我哋好早見得到，但係其實佢好早去行嘅時候咧，反而其實失敗咗。你點樣樣掌握得到嗰個時間係啱啱好，而家又係 ahead 嗰個市場少少，又唔會太過分，啲人又會係揾你想要一啲佢哋想要嘅嘢，你點樣控制嗰個節奏同埋時間嘅呢？
7: 其實如果控制節奏同時間，好多時候就係、是。有幾了解客户？究竟我嘅目標客户係群係點？其實你亦都要判斷究竟佢哋幾時個需求係大。就算可能我哋而家見到喺2026年，覺得啊個個都要學 AI 啦。其實我哋會知道咧，如果我2026年先去推動呢樣嘢咧，我並唔能夠成為 top of mind。但太早，你講得啱。太早又未必得喎，
6: 係咯。
7: 咁太早嘅時候咧，咁或者太早嘅時候，我記得咧幾年前咧，可能就要有一啲助力啦。助力嘅時候就係、例如可能要經啲公營機構、政府去推動，有 subsidies 咧，有啲企業先肯做嘅。咁但去到呢一年2025、2026年咧，我哋就脱離咗嗰一個過程，所以其實可能早段政府 subsidies。呢一啲中小企去學習咧，咁呢一啲咧就係、是、一個我哋嘅起步階段，令到我哋唔會 two step ahead， 因為啱啱提到，如果 two step ahead 咧，就可能就雖然係受只會受景仰，但你唔係未必係個勝出者。
6: 係
7: 咁，但係點樣可以俾自己既係 two step ahead， 又變成 one step ahead？又會變成啱啱好，其實就係我哋作為一間企業有幾流動，有幾可以我哋英文叫 moldable。所以當要成為先鋒嘅時候，成為先鋒，咁成為先鋒嘅時候 ，one step ahead 咧，你就可以早人一年兩年去超前準備啦。咁太超前，你講得啱㗎，就係、是、咁就會燒咗好多錢啦。咁所以太超前嘅时候咧，就要揾当时嘅助力去帮手。咁呢一个都系我自己一个管理嘅一个方法咯。
6: 可唔可以咁讲咧？即系我哋嗰个企业转型嗰个思维最重要嗰样嘢，其实系我哋揾翻转头客户要嘅系乜嘢？即系纵使今天有一啲好新嘅技术都好啦，其实可能个客未必系要呢样嘢，我哋就唔提。哪怕我哋见得到有个未来，但系我哋可能系要。就緊要係就翻個客啱啱好，俾佢需要嘅多啲啲咁多，係咪咁樣諗咧？
7: 我絕對係，因為最終埋單嘅就係顧客，咁所以你要好，大家要好了解顧客其實佢個認知位喺邊，佢嘅恐懼、佢嘅猶豫喺邊，咁所以唔係最好多時候唔係最佳嘅科技贏噶，因為你最佳嘅科技，但原來會帶嚟恐懼喺個客身上咧，其實。 咁、那個客係唔會用嘅。咁所以啱啱好嘅科技，適當嘅推動咧，其實先至係我哋呢、這個先至我哋所講嘅真正嘅 product market fit。product market fit， 我個人嘅取態先 understand 咗個 market。
6: 嗯，
7: 然後 tune 啱個 product， 落啱個劑量，就會有揾到個 fit。反而唔係話我要最快嘅人工智能平台，唔係最。

0: 快的科技就会帮到他。
1: 所以纵使譬如每一个星期可能你的同事在这里咬到面红耳赤，就是说究竟嚟紧准备一啲乜嘢嘅课程，其实呢个都唔重要。最重要嗰个，我哋系要了解个客，最紧要了解得够深，了解佢哋嘅需要系乜，后边先至去倾究竟我哋系安排啲咩课程俾佢哋。
0: 又或者我哋企业里面咧，如果佢唔能够做到经常接触顾客，唔能够做到 frontline obsessive 咧，其实佢应该唔能够出现喺嗰个会里面去拗应唔应该做边个内容。因为我哋其实最终系为人为企业做内容，所以新嘅科技系一回事，但我哋嘅客户点去认知，我哋究竟帮到佢啲咩？所以 that's why 我哋就经常推动，亦都点解有咖啡店？好多时我哋同我哋嘅同事都讲，你有新嘅内容，唔使再慢慢等 data， 你即刻攞份内容落去楼下 office 楼下间咖啡店试下同个顾客讲，佢会俾到即时嘅 feedback 你。咁越了解顾客，其实我哋就会更知道我哋俾咩適當程度的內容，或者工作流程啊，或者轉型的制度俾呢一啲嘅顧客咯。
1: 非常好，始終都是為人嚟教科技。今日我哋用咗幾分鐘時間咧講嗰個核心嘅理念，接住落嚟咧，其實我想聽一下你有冇啲嘅實際嘅例子，譬如你點樣幫個客轉型。因為我知道你而家即係客户群入邊咧有唔少大型嘅銀行啊、保險公司啊、跨國企業啊，好多大型嘅公司啦。咁實質上頭先你提及就係話喺嗰個工作嘅流程入邊點樣幫佢哋去改善改良，以至到科技能夠應用出嚟。嗱，有冇一個例子嗱？唔一定要開名，但係你可以講得到就係話，其實俾我哋呢一個普羅大眾，我哋聽緊收音機嘅朋友，佢都了解得到就係話企業第一佢哋點樣樣。思维紧，你又点样帮佢哋做转型呢？
0: 其中我哋有几个例子嘅，有几个例子都系好值得提到嘅，即系我哋有近年咧喺个人业务上面咧，反而唔系企业业务，就系我哋个年纪个平均年纪越嚟越大。以前咧2017-2018年，主要我哋嘅受众系小朋友，3岁到十几岁、18岁。
1: 哦，
0: 咁而家咧。除了30-40岁、40-50岁之外，咁呢啲就係企業而家高管佢哋要知道更加多㗎啦。咁所以佢揾我哋，但係呢有一班人呢，我哋有一班70岁以上嘅客户。
1: 70岁以上客户。
0: 係啦，而坦白講70岁以上嘅客户呢，大部分都係可能係我哋有好多唔同成功企業嘅第一代。或者第二代，咁所以咧，如果第二代70几岁咧，可能你会见咧，佢已经系过百年嘅一啲大嘅企业，喺我哋成个亚洲嘅 region 好重要。咁我哋留意到呢啲客户嘅转型点解会成功咧？其实真系首先个人层面上三代同堂，由个孙到个二代，到去到70岁以上嘅一个领袖。他哋都仲每個禮拜學緊新嘢，所以其實嗰個求學嘅心好緊要啦。而正正就係因為佢哋亦都係掌管住唔同啱啱話大嘅金融機構、大嘅地產機構或者酒店，咁所以咧，佢哋就會公司嘅轉型項目咧，佢哋都會好支持。咁亦都我哋成為不二之選。喺个过程里面咧，其实点解呢啲企业转型能够成功多啲咧？转型咧需要 top down， 需要领袖入起衫袖走去最前。我几多岁？我咩背景？我都而家学紧。咁所以令到我哋侧边我哋嘅同事或者 follower 冇藉口唔去学。咁亦都正正係咁咧，可以好迅速利用轉型嘅過程咧，令到大家攞到一個 alignment， 大家認知科技嘅速度係一樣，而呢啲企業之後做工作嘅流程啊，或者智能體嘅設計咧，就會快好多。
1: 你講到呢一度嘅時候咧，其實我係好有感受嘅，因為我哋而家讀緊 EMB 嘅同學咧，正正係有超過60歲，甚至乎係超過65。 都有。其實在呢一度咧，普通朋友我哋傾偈嘅時候，我發覺佢哋可能係覺得奇怪，即係點解一個已經去到退休嘅年紀嘅朋友，點解佢仲會咁有心想要學習？咁但係頭先我聽你講嘅時候咧，我覺得我哋大家係好有 alignment， 我哋係好，我起碼我係好感受得到你啲客户其實佢嗰個學習心態係好強。咁呢一樣嘢，佢哋本身有呢樣嘢啦，咁但係佢哋有好多嘢都可以去揀噶嘛。你吸引到佢哋一而再、再而三繼續嚟嘅話，一方面係你課程要有更新啦。咁但係你有啲乜嘢係你覺得係好獨一無二，佢哋去唔到其他地方去學習，以至到佢一會會繼續喺你嗰度咧？
0: 其實當然我會話就係我哋比起其他的競爭對手做得更快更準的一些內容啦，亦都為什麼可以能夠更準呢？就是我們有多認識它。剛剛提到我們認識客戶，當然就不單止再是當我們已經服務這些客戶，就不單止再是我們純粹跟他聊聊天啦。因為我們從本身假設一個企業幾百人，我當不是幾千人先啦，我當幾百人做了幾個月，我們才可以大家找到個 alignment， 學識了認知的科技一致，我們的工作流我們幫他設計了可能一些人和 AI 人工智能的代理人的這個設計都做完了，在這個過程也都就是我們的護城河了。因為我們做了這麼多動作，那這些的客戶當他有新的員工加入這間企業呢，自然咧就會自動 send 俾我哋去做 onboarding training。
1: 嗯，
0: 咁就每一個新嘅員工加入又會做 onboarding training， 就令到呢樣嘢周而復始。我哋越嚟越了解呢間企業，了解新嘅同事，甚至乎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嘅客户，我哋甚至乎比起佢哋嘅 HR 更清楚佢哋嘅 org chart， 更清楚。因為我哋好多時候同 HR 同埋個owner 或者 CEO， 我哋一起去 plan 2028年、2029年呢间公司究竟可能而家500人，会唔会500人加200个 agent？ 咁呢200个 agent 我哋就 fine tune 俾佢哋。咁呢500人点同呢200个 agent from 一个 day to day 每一日嘅方法去工作咧？咁呢一啲当我哋设计咗嘅时候，其实我哋就好了解客户。咁所以點解佢會繼續選擇我哋？係因為佢哋離開我哋嘅成本可能都會高，因為就要需要有另外半年、一年嘅時間做翻同一個動作啦。
1: 咁喺成個企業嗰個工作流程入邊咧，即係可能係有一啲嘅人工智能嘅代理，可能做咗一啲嘅工序，以至到人嗰 part 咧就未必使咁多，係咪咁樣嘅理解啱唔啱啊？
0: 會係嘅。咁但係啱啱嘅理解咧，係假設所有負責嘅工作或者工種冇變。
1: 嗯，
0: 但係如其實喺個社會變化得咁快，會有新嘅工種、有新嘅需求出現噶嘛。所以當人工智能其實好可能咧係負責緊我哋今日嘅工作，但明日嘅工作咧就由進化得好快嘅人類去適應啦。咁所以其實人工智能就算取替我哋工作咧，唔代表取替咗我哋嘅鬥薪水嘅工作嘅，因為佢取替咗我哋今日嘅工作嘅 task， 但我哋有新嘅 task 咧，就俾我哋 human， 我哋人類去做咯。
1: 嗯，我諗大家咧都會好喜歡咧聽一啲失敗嘅例子嘅，即係喺你幫客户去做嘅時候，譬如話，個公司買咗系統，請埋你哋做顧問，或者唔係你哋啦，佢另外請咗顧問啦，因為你哋應該成功噶嘛。咁譬如話，但係佢哋轉型就唔成功喎，即係喺你個觀察上高，嗰啲企業轉型失敗最常見，會係啲咩原因呢？
0: 就係冇經歷啱啱提到可能個三角形或者冰山最頂嘅培訓，點解咧？冇 alignment 同埋冇適當嘅對科技嘅認知。點解咁講咧？多數轉型失敗就係有幾個明顯原因，尤其是人工智能嘅轉型同以前咧，我哋話數碼轉型唔同。數碼轉型咧，我哋由紙筆變成喺個 apps 啦，喺個手機應用程式咧，個過程係0-1。但係而家 AI 嘅轉型 ，AI 嗰啲大型語言模型係每3個月轉一次。 咁所以其實唔係零到一，係一個 flow concept。

0: 係不斷咁轉。咁所以咧，多數嘅失敗嘅經驗就係、佢當咗佢係數碼轉型，所以只係揾 IT team 去 drive。而多數只係揾 IT team 去 drive 轉型嘅公司咧，我個人未冇乜點見過成功嘅例子，因為 AI 唔係一個 IT problem， 佢係一個 business problem。咁所以一定要個 owner， 一定要個 CEO 落手去了解，揾到個 alignment 先至做轉型。如果唔係咧，就會嘥咗錢。
1: 咁點？即系始终每一个工种的朋友，他要知道的东西都不同嘛。有些人可能要知道多一点，有些人可能是要接到落地多一点，有些人可能要知道宏观。那你怎么样去安排，即是东西又是刚刚好，怎么样去平衡那些材料呢？
0: 其实、都会是、知道多一点知道少一点呢、首先我们第二定義咗同我哋同間公司嘅管理層決定咗要知幾多先。咁因為唔係淨係我哋決定噶嘛，其實我哋嘅客户一齊決定。咁定義咗啦，其實就唔我哋啱啱話轉型或者我上一集講嘅學習就擺低 ego。我哋多數遇著邊啲客户咧，一坐低你就知道成功嘅機會未必最大。咁就係、是、多數啲客户就一坐低就話 Tommy 我想做培训，不过咧，我哋公司好叻噶啦，我哋已经识好多噶啦。嗱，多数唔 humble 唔够谦虚咧，就系、是、即系好大可能咧系失败嘅开始。咁所以要谦虚啦。第二，啱啱就话认知。咁点解啱啱提到好多跨国嘅顾问公司未必做到呢样嘢？因为而家科技变得好快。以前，但如果我哋以前用数码转型咧，一间顾问公司或者一个科技的 vendor 用18个月、24个月做一个系统出来、不是很久、但现在人工智能每3个月就转一代，那就是说可能由签约到 deploy 的一个阶段，我们已经转了8代了。所以这些就是转型失败的原因。
1: 所以你一直、很专注做的就是快的内容，用这件事成为你的核心。
0: 同埋我哋好多时建议嘅客户係真正转型，或者要将啲钱唔好俾 vendor， 俾自己员工。因为而家嘅 AI 係你识英文，你识流程，而冇人比起你员工、前线嘅员工更知公司需要啲咩同个流程。俾佢哋去，与其我俾条鱼你，不如我教你哋点捉鱼。你哋 own 返个科技、个 technology。
1: 但對應於那個客嚟講，其實你都是他的 vendor 嚟喎，係嘛？
0: 我會話我哋係佢個 change partner。
1: change partner，
0: 因為中間每3個月轉嘅時候，我哋嘅責任係幫助佢嘅人、佢嘅員工去適應呢個改變，而中間嘅過程，無論嗰個 POC 嗰、那個或者嗰、那個那個軟件，佢哋一路有能力可以去了解或者 fine tune， 咁呢個就係我哋嘅責任。
1: 咁你接觸咁多即係企業嘅管理層，佢哋又咁想去轉型擁抱科技嘅時候，即係聽緊收音機都會有一啲嘅朋友，其實佢可能係由中上緊去高，或者係高位嗰啲時候，你有啲咩建議讓佢哋即係能夠更加喺今天能夠更加立足、更加生存得到呢？
0: 我會用其實。喺好多比起我哋，我哋有好多大家意想唔到嘅學生，佢哋係好成功嘅 banker， 好成功嘅程式員，好成功嘅 sales， 好成功嘅管理人員，都仲每一日每個星期學緊新嘅嘢。我諗我嘅建議同鼓勵就係唔好等，學咗先。
1: 咁係咪應該去飲杯咖啡嚟學習下？即係去邊度揾呢？咁樣
0: 當然你可以揾我哋，當然再唔係你互聯網自學可以嘅都冇問題。但我哋令到你個過程會舒服一啲。
1: OK， 咁啊，時間好快啊！我哋已經嚟到呢一個第3節嘅尾聲。咁我知道你又揀咗首歌咧，係葉倩文嘅《情人知己》喎，係嘛？
0: 系点解会揀呢首歌呢？即系今日我哋讲管理新思维，就系、是，但系咧有一个新思维，我好因为咧我希望得到佢嘅原谅，我公开佢其实学紧 AI。咁就系呢位叶倩文小姐，其实佢喺我哋度学紧 AI，

0: 其實係一個我好，因為個幾月前咧，我哋喺新加坡出現咧，佢都喺台上面喺佢嘅演唱會度提到咧，佢而家都學緊 AI， 咁好好，佢請我哋去佢嘅演唱會。咁我會話其實原來我哋歌手好成功嘅歌手，有資歷嘅歌手都學緊 AI。咁我就希望咧揾一首我。純粹從網上啲串流平台度揾佢其中一首我由細由聽到大嘅歌，同埋佢喺最高點播率嘅歌裏面咧，希望送俾大家。希望我哋會發覺好多成功嘅人士，好多我哋嘅前輩值得敬仰，係佢不斷學習、不斷進化。咁而呢一位係我其中，因為我覺得最可愛、最好奇嘅一個學生咯。
1: OK， 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鼓舞俾每一位嘅朋友，我哋一齐嚟听一听《情人知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和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说，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和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亦都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和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和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和合作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个人送院之后，78岁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优化大数据应用，包括加入长期病患等的参数，以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一个电视节目之后说，会同医管局研究哪一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他初步认为，若果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得优先处理。社会福利署数字显示，本港现在大约有1120个寄养家庭，大约980个儿童正接受有关服务，当中有特殊需要儿童占整体寄养儿童人数大约51%。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指出，近年跟进的个案中，有特殊需要的寄养儿童数目呈上升趋势，他们较活跃，学习上或会遇到困难，经寄养家长悉心照顾之后，情绪、学习和健康都有改善。有退休人士投身寄养家长行列，照顾有过度活跃症的小朋友更加视为亲生女儿，来到父亲节最希望小朋友健康快乐地成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深圳湾公路大桥通去管制站的支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就系深圳湾公路大桥通去管制站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啦，南区寿山村道的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介乎门牌41至49号之间嘅之前实施紧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啦，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带咧，现时比较车多。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3: 管理新思维，
4: 主持苏俊。
5: 好，话咁快咧，已经嚟到我哋管理新思维嘅第四节，亦都系最后一节啦。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咧系 Tommy， 佢系 Pivot 嘅创办人同埋行政总裁啦。今日我哋讲咧就话喺快变嘅世界入边保持竞争力，企业转型咧嘅新思维要系点样样？咁啊，啱啱我哋休息嘅时间咧，有听众邱小姐打入嚟。咁啊，佢分享咗个问题咧，就系话我哋讲呢一个嘅转型啦。咁佢有提及就系、是。

0: 電話啦，咁啊，其實都提優小姐唔使咁擔心，因為其中一個最重要係即刻同佢老闆講咧，就俾佢去培訓，
1: 嗯，
0: 因為好緊要。假設喺工作上面啊，就嚟去到做一個決策者，但係我而家有好多恆常嘅工作要做，的而且確你會見到呢一代嘅 AI 咧，最取替嘅咧，我哋白領嘅工作。
1: 嗯，
0: 以前科技嘅转型系取代好多蓝领嘅工作，
1: 系，
0: 但而家系白领，千祈唔好去安于现状而唔变咯。咁其实都唔系话变啲咩，其实要大家去学习啫。咁你学咗新嘢，我相信一间公司嘅转型，其实佢需要人去带动转型 ，make sure 你就系你公司里面嗰个带动转型嗰个人，而唔系被淘汰嗰个人。
1: 嗯，咁如果係對應於譬如大學生，即係極端啲講啊，我哋見得到就係話今天嘅人工智能，其實佢譬如做翻譯啊，做得好好噶啦嘛。咁畢竟大學都仲有翻譯喺，咁即係點樣睇呢一啲年青新一代佢哋出嚟求職、出嚟做嘢啦，對應於人工智能嘅挑戰嘅時候，佢又可以何去何從呢？
0: 啱啱咧，有少少嘅情況咧，就係翻緊工。
1: 嗯，
0: 咁如果你啱啱話大學生嘅咧，就未翻工。
1: 嗯，
0: 咁即係話咧，對一個企業嘅老闆嚟講，就是、究竟我 keep 住而家嘅人才，定係請唔請新人？咁所以咧，已經有啲企業會裁員啦。咁喺個轉型嘅過程，咁所以請新人嘅幅度個力度的，而且個我哋係見到細咗嘅，因為而家其實。我会话 AI 咧唔系好取替到决策者嘅工作，
1: 嗯，
0: 因为又或者咩人中意用 AI？ 啱啱上一集提到咧，就系好多或者超过60岁、70岁嘅咧，仲更加中意学 AI， 因为佢哋好有自己嘅主见，佢哋好知道自己要啲咩。当佢知道要啲咩，佢就叫 AI 帮佢做啲咩，咁变咗咧，其实嗰、那个效能好高。咁但系如果我哋会见到呢、这、一個即係大學生嘅話咧，就會有一個擔心啦。因為我哋嘅大學生暫時未有工作經驗，我哋如果做同一個工作，比起一個已經工作咗20年、30年嘅專業人士咧，我哋未必會問得咁準、咁啱個問題。所以你會見到其實好多僱主而家咧，佢寧願咧會請一啲叫做 experience hire。佢要一啲有工作經驗嘅先，因為有工作經驗嗰個去學 AI 會嚟得個效果明顯啲，同埋快過一個可能剛剛大學畢業，但係而家先至學工作上面嘅一啲 expertise 或者 knowledge。
1: 有啲人講話咧，即係喺 AI 時代最重要咧係問問題。尤其是就係話嗰個 prompt 啊，或者嗰個指示詞啊，係可以問得到合理，問得到啱咧 ，AI 可以俾得到我哋想要嘅答案。咁點樣先至能夠即係有呢個素養，以至到係能夠問啱嘅問題？你有冇啲咩嘢可以分享嘅咧？
0: 嗱，當然你話點問呢個問題，就過去幾年喺坊間不停講嘅，或者其中我哋最大嘅需求都係 prompt engineering 嘅 training 啦，係可以教你點 prompt。而 prompt 得越準咧，其實你都要打得幾多字嘅，或者要同個 AI 咧 chat 得多啲。我哋有冇個咁嘅耐性？
1: 嗯，
0: 我哋有冇咁嘅耐性可以持之以恆咧？咁呢個就係我哋有時做完培訓咧，培訓教就教咗噶啦，能唔能夠喺每一日工作嘅環境持之以恆就另一回事。咁所以我話真正要培養嘅素養係 keep 住學新嘢。其實要令到自己覺得學新嘢唔係一件痛苦嘅事，因為啱啱話 AI 嘅世代最重要係問，但係大家先要有想發問嘅一個誘因，會對新嘅嘢好奇，個求知欲保持充足咧。咁呢一個就係新嘅素養，因為其實再深嘅問題，你再唔識就問 AI，AI 答唔識你，你就叫 AI。當你係一個5歲、8歲嘅小朋友咁去講解，只要你肯問，而家喺呢個呢一代嘅 AI 底下咧，其實冇乜內容咧，你唔係學，你會唔能夠學得識咯。
1: 嗯，咁啊嗱，我自己就好認同呢句説話嘅。喺我用呢一個 AI 嘅時候，我會發覺係佢可以話到好多嘢俾我聽。咁但係咧，始終亦都會有啲朋友咧就會話：，哇！我日日都要學嘢，咁哇，好似好辛苦喎、哦。 我可唔可以

0: 即係有啲譬如而家講法就係躺平，哇咁多嘢學，我唔鬼學啦。即係你又可以點樣鼓勵呢一啲嘅朋友能夠一齊去學習？
1: 當然，躺平係咪一個選項？係一個選項。咁尊重呢個選項，但係當你躺平完一年兩年，當成個科技轉咗六代至八代嘅時候，咁我哋再適應係咪又咁易呢？而到時嗰、那個重新起步嘅力度可能仲更加難。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建議咧，就唔好去躺平。咁其實從來好多人唔中意學嘢，係其實可能好多人唔對 schooling 對翻學呢。去班房呢度有一啲phobia 或者有啲不快嘅經歷，但係其實從來知識內容係一啲佢唔應該係一定係痛苦嘅。咁所以其中一個思維嘅改變就係點解唔可以我哋當學習啦？以前好多人覺得學習咧係零至二十二歲嘅工作，大學畢業之後咧就甚少人再睇書啦。學習可唔可以唔係一個零至廿二歲嘅 product， 而係一個我會叫做 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 一個快速消費嘅一個產品咧？咁即係話你一月學完嘅嘢，四月其實已經轉咗啦個世界，又要學多啲新嘢。六月又轉咗，又學多啲新嘢。九月又轉咗，咁其實你當佢係 FMCG 咧，其實成個思維就唔同咗。
0: 即係等於我日日都洗頭，我日日都用洗頭水，我唔會因為尋日用咗洗頭水，我今天就唔用噶嘛。又即係等於我日日都刷牙一樣，其實嗰個牙膏我日日都會用，係咪咁樣嘅概念呢？
1: 其實就係呢個概念，咁所以我先至會覺得我哋個工作、我哋嘅生意應該係源源不絕嘅，因為個世界不停咁轉，不停咁去學習，變成咗一個 FMCG。咁但用得我哋好嘅客户，其實佢好多時候思維就係已經改變咗。佢每一次其實甚至乎我哋有個特別 bespoke 啲嘅課程係叫 executive program 啦。坦白講，我哋 internal 個 team 咧叫佢做 omakase。即係廚師法版，我每個禮拜對住特別呢啲 executive 高管咧，我今個禮拜我都唔知道下個禮拜搞咩，因為我都唔知呢個禮拜發生咩事。咁所以發生完咩事，我哋咪會教一啲新嘅嘢咯。
0: 咁係佢哋嚟到發問，跟住你講解一定係點啊？
1: 咁當然我哋會每個禮拜其實就有個廚師，即係我哋嘅課程主任咧，就會做新嘅課程俾佢。咁佢哋咧，其实佢哋冇要求我学咩嘅，我就系学新嘢，我就系当一个 FMCG 嘅方式去学习。
0: 但系个内容嘅要求咧，就系、是、要系新闻以上，而另一边厢又系一个学位课程以下咁样嘅程度到嘅谂法。
1: 其实唔系程度，系频率或者系个intensity。因为咧，其实好多时候内容咧可以深过学位嘅课程嘅，有啲，因为新嘅内容如果佢好重要，可能讲紧人工智能嘅 large language model 嘅蒸馏技术可以好深噶。咁但系呢个好深嘅嘢，我哋可能新闻有讲，但系两分钟讲唔明你嘅嘢，可唔可以有一个钟嘅内容，又未至于一个学位课程，可能系个长度咯。
0: 咦，係喎，咁就可以 keep 到呢一啲嘅企業高管管理層 keep 住 regularly， 佢可以經常性翻嚟你學習喎，係咪啊？
1: 係啊，所以我哋都會好多時候，當然呢啲高管真係好忙，我話，我哋唔介意 send 個老師俾你喺你公司個辦公室，喺你公司樓下間咖啡店，就算唔係我嘅咖啡店都冇問題。咁但係希望每個星期你俾到至少一個鐘自己去學習新嘅嘢，因為有兩三個禮拜冇學習新嘅，尤其是科技嘅嘢咧。其實我哋有陣時，當我哋落一啲決策嘅決定嘅時候咧，都會有機會冇咁著數咯。
0: 因為你咁樣講翻起嘅時候又好啱。我估計因為介紹Tommy 你俾我認識咧，係我哋一個 EMB 嘅同學。咁佢自己本身亦都係即係上市公司 chair 啊咁樣。咁我估計可能佢都有去上你堂，所以認識你而將你介紹咗俾我，咁我又想問咧，就係話你而家幫好多企業去做轉型嘅時候咧，即係你個角色上啦，多多少少都好似一個顧問咁樣， 即如果是这样去讲的话，你同不同意呢？
1: 我会说是的，我都同意。当然我们经常讲公司就是一个 tech enabling 科技赋能公司，很多时候我们做完培训就做转型，其实我们是一个陪伴者，其实可能教育的工作从来都是一个陪伴者。
0: 哇，你这一句说话是令我深呼吸的，教育的工作从来都是一个陪伴者，
1: 但是是个内容知识比你知多少少，比你行得更前，比你更谦虚的一个老师。所以坦白讲，我有阵时同我啲客户都讲，喂，你问咁深嘅嘢咧，我都系早你两个礼拜识嘅啫。不过我可以陪你一起去做呢个转型。
0: 咁我又想问一下，即系当你做紧别人嘅顾问嘅时候，你自己有冇一啲嘅顾问？你又点样去即系感受你需要嘅转变？或者是是咯，
1: 其实我都好庆幸咧，我喺工作啦、人生上面，尤其是近呢几年咧，多咗好多我自己嘅顾问。咁呢啲顾问其实咧我请唔起佢做我顾问，因为有银行嘅管理层啦，有跨国企业嘅管理层啦，有大型conglomerate 嘅一啲 owner， 咁但系其实佢哋正正就系我学生，佢喺向我哋学习，但系从个过程里面，我人都学习好多，喺佢身上学习好多。咁喺平时倾偈嘅过程，当然我哋可能个商业模式，我哋做嘅嘢咧比较对佢哋嚟讲比较新鲜，咁所以其实佢哋都俾好多决策上嘅鼓励同埋一啲advice 我哋，咁所以。我都好庆幸系经常喺每一次转型或者每一次要落一啲大嘅决定嘅时候，都会有一啲前辈可以俾我哋一啲提示。
0: 咁如果即系我听紧收音机，我又经过你嘅提点，我又觉得我有需要去学习。但系我身边又好似欠缺咗一啲好似你头先提及嘅嗰啲人，我可以点做呢？
1: 又或者其实？因为 AI 年代咧，其实你真系打开个 AI， 将你唔明嘅嘢试下问佢先。咁当然唔好依赖佢，你知道咧 ，AI 都系一个机会率嘅计算器嚟嘅啫，即系不停去计算唔同嘅机会率，去俾每一个字你。咁但系踏出第一步先。所以我好记得上年我哋推做咗一个都几成功嘅 project 嘅，叫 Just Start。不如就開始啦 ，just start。咁其實就係、是，尤其是喺香港資訊係好充足嘅。我哋知道，其實我哋2022、2023、2024年已經知道 AI 緊要噶啦。不過我哋就係冇踏出第一步嗰個勇氣，同埋踏出繼續第二至第一百步嗰種嘅堅持。只要我哋肯行呢一百步咧，其實我覺得呢、這個我哋香港呢個社會咧，其實係會。是会其中一个最快带领到每一间企业去转型的一个社会来，因为香港人很勤力很灵活，我们有机会可能少一些藉口，要学习的那就学咯，学完坚持100日去学，那其实你就会成为一个专家。
0: 可能我发觉同你做访问咧，系有好多金句，即系踏出第一步，跟住第二步、第一百步。咁你自己成日帮好多企业做佢哋嘅转型啦。反过嚟问啦，你公司你觉得下一步最需要嘅转型将会系啲乜嘢咧？
1: 我哋都绝对需要转型噶。有阵时我哋内部都会话咧，我哋转型到嘅过程咧。其实将个过程咧卖翻出去俾我哋啲客户嘅啫，因为我哋面对嘅问题，咪我哋啲客户都面对嘅问题。咁所以我哋都要 keep 住进步。咁当然我哋其中一个要学习嘅就系、是、开始我哋嘅需求唔单止喺香港，仲有内地、有新加坡、有东京，甚至乎欧洲嘅地方。咁点样去学习做一间跨国机构？点样去学习？唔好永遠想就會只係話自己一間 startup 一間 scale up， 咁可以俾自己容許犯好多錯，咁開始學習做一間成熟嘅企業咯。喺個過程裡面都會有好多陋習，好多 好多工作我哋要去，好多要改嘅嘢。

0: 其实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即很勇于学习、很喜欢学习的人来的？
1: 我喜欢学新嘢，可以很谦虚去学新嘢。咁有阵时要 make 好勇敢嘅 decision， 又会好 bold。咁所以经常都会话我哋个公司系一个 humble and bold， 既谦虚亦都有勇气大胆嘅一间企业咯。唔 humble 就做唔到学问嘅。
0: 嗯，
1: 长期只系 humble 咧，未必会带嚟到大嘅改变。所以定时要 make 一啲打破自己嘅决定。一啲 book 嘅決定 ，book 完咧嗱，要 humble 翻啦，要去做建立，建立完咁上下就再 book 過。咁我哋見到我哋過去嘅進步或者我哋嘅變革都係一個咁嘅過程。
0: 你預期你100歲咧，係咪應該都係咁？
1: 咁啊，我希望100歲嘅時候都係有能力 keep 住學到新嘢，或者自己對新嘅事物嗰個求知欲都依然咁高。
0: 我见得到你啦，你嘅同事啦，似乎咧都系好 fast learner， 都系好勇于学习，而且系好鞭策自己嘅。你系点样样请人，以至到成为即系个企业有咁嘅文化嘅咧？
1: 都几执着请人嘅，都会当然都会犯过错，都会睇漏眼，都会发觉咦有啲文化唔适合嘅。咁但系好多時候，去到而家請人，好多時候就睇佢嘅性格，因為而唔係淨係睇佢而家識啲咩，因為個世界就係變得咁快。究竟佢嘅 ego 有幾大、有幾細啦？佢有幾 humble 啦？佢有幾願意改變啦？作為一間企業，我哋嘅文化可能係好 non-negotiable， 咁所以就究竟呢個同事能唔能夠傾得到咯？咁所以當有呢幾個 quality 嘅咧，好多時候我哋就會我哋同呢啲嘅同事可以相處到好多年，同埋一齊成長咯。
0: 最後一個問題，我感受得到咧，其實你係推自己 push 得好勁。On the other hand 咧，我估計跟你去做嘢嘅人咧，亦都係承受緊呢一樣嘢。點樣樣保持翻一個嘅彈性，唔會話 stretch 去到一個。每一刻都要將自己去到一個卓越嘅頂點，以至到係根本冇一個嘅reserve， 冇一個嘅後備，即係點樣保持呢個彈性？你係點做嘅咧？
1: 我諗喺唔同時段要有唔同嘅方向，即係當喺一間 startup scale up 嘅時候，的而且確會推到自己好去到一個頂點，去到一個極限。咁亦都坦白講，要求高噶，亦都唔係每一個。同事都會接受到，又或者佢哋都唔應該，未必需要接受去到一個咁嘅極限，因為係好冒險嘅事嚟嘅。即係做一間企業 fast growing， 可能每年 grow 少過兩倍，都會覺得係慢嘅時候，係有時會喘不過氣。咁所以我自己都會學識嘅就係喺唔同嘅時段定唔同嘅目標，定唔同嘅頂點。要令呢间企业襟跑，即系我哋跑紧嘅一个马拉松嘛。我哋唔想上完市之后，第二禁售期后就跌九成。咁所以我哋想，我哋做一间可唔可以做一间企业系有价值，长期个价值会被追捧。上市也好，唔上市也好。咁我谂系开始我哋进入一个另一个会比较成熟啲嘅方法。或者一個時期去定一些目標俾我哋嘅企業咯。
0: 你記唔記得剩低落嚟，你揀嘅首歌係咩啊？係王菲嘅《執迷不悔》啊？點解會揀呢首歌嘅？
1: 喺啱啱提到，可能你最後呢幾分鐘提到，即係個訪問幾分鐘提嘅就係好多堅持。有時每一日翻到屋企都會問自己，係咪要去到咁盡？係咪要 push 個 limit push 得咁盡？執迷不悔呢個字咧，就係、是、呢四個字或者呢首歌都真係好代表到嗰種情懷，都會攰，都會有軟弱嘅時間。咁但係當每次留意起呢首歌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啊，原來呢首歌都講到嗰一刻自己嘅感覺，
0: 或者起碼我哋去學習嘅時候，我哋先至能夠掌控自己可以控制，或者係我哋想要過嘅人生。帶俾大家有執迷不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下午启程访问大连同西安，将会率领三十几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办、投资推广署、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创科企业负责人。香港交易所等机构亦都会派员参加年会。陈茂波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并发表演讲和参与讨论。在大连期间，陈茂波会同相关中央部委、辽宁省和大连市领导，以及同各地政商领袖会面。他在今个月25日至27日将会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并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和机遇。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个人送院。

0: 之后，78岁有长期病患的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扩展大数据筛查范围，以识别和支援未满80岁但有照顾需要的全长者户，安排关爱队提早探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初步会探讨扩大支援对象到60多至79岁年龄层人士，形容这个群组属于青老，但若果其中一个人有长期病患并需要长时间照顾，风险会较高，但具体如何划线仍然有待科学观察。孙玉涵又说，将会同医管局研究哪一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初步认为若果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优先处理。不少市民一家大小出外庆祝父亲节，有爸爸形容市面气氛热闹，也都有爸爸说今日要豪花带小朋友到室内游乐场玩。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食客几代同堂共聚天伦。有市民说正值世界杯，爸爸喜欢踢波和看波，挑选了足球作为父亲节礼物。也都有年轻人从外国回香港和长辈庆祝，说相信聚餐就是最好的礼物，会负责埋单给一家人畅饮畅食。酒楼负责人说，今年父亲节和端午节假期连在一起，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整体生意额按年减少大约两成。美国和伊朗今日在瑞士谈判，双方代表团和斡船的巴基斯坦代表团已经抵达当地。美国传媒报道，谈判将会聚焦核问题和以利局势。美国副总统曼斯启程前往瑞士前话，希望今次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又说看不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深圳湾公路大桥通去管制站嘅支路啦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现时咧全线系封闭紧噶，市民请使用其他口岸出入境。咁就系深圳湾公路大桥通去管制站支路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全线封闭紧，市民请使用其他嘅口岸啦出入境。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除咗红隧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径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咧有少少嘅多车。咁仲有湾仔日善街，由于有渠务工程，直至到傍晚嘅六点钟，介乎崇贤里同埋立德里之间嘅一段日善街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5: 葡萄牙，你想起些什么？世界级球星、国脚、葡挞，定还是美酒呢？其实这个拥有大约1000万人口的国家，还有很多文化特质有待你去发掘。今集就由移居当地的香港人叶婉仪同大家声音导航这个欧洲西南部国家的人文风景。

Jota， 大家好啊！我在六月头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几日短短地的另类自驾游。怎样另类化？今次呢份旅行车，我记得我在节目里都不止一次提过旅行车的了，因为现在在欧美国家呢真的实在太流行，个个人呢都揸住架旅行车，即系一系就系自己买噶啦，一系咧好似我哋去租车公司咁样租架旅行车，自己揸住就穿州过省，唔使话一定要去搵地方瞓啊，唔使一定要住酒店啊、B&B 啊呢啲咁。因为啲旅行车咧本身真系好自给自足噶，比较大架啦，喺里面有煮食嘅地方啦，即系成个厨房咁样，有雪柜啊，有炉头啊，甚至乎连焗炉都有噶。咁亦都有一个迷你厕所啦，啊，直情如果唔嫌屈质嘅话咧，系喺里面有晒冲凉嘅设备，可以喺里面冲凉添噶。而且喺即系欧洲各个国家，因为实在太流行啦。咁所以咧，周圍揾 campsite 專門係做呢啲旅行車嘅生意嘅，嗰、那個配套咧好正噶。你可以離開架車，有獨立嘅正正經經嘅洗手間啊、沖涼房啦、啊。咁同埋咧，補水啊、電源啊，同埋咧佢有地方咧係專門俾你去將啲污水啊、洗手間嗰啲排污啊嘅地方咧就清理啦吓，咁所以咧成个配套系真系好企理、好完善嘅。旅行车虽然咁正，但系凡事都有利有弊啦。佢都有一个对我嚟讲系一个几大嘅缺点啦吓，就系咧因为架车好大，而欧洲嘅地方咧好多时系山路啊、窄路、斜路啊呢啲咁啦。尤其是你去大城市行高速就绝对冇问题，不过如果去到一啲小镇或者系一啲村落咧，啲路咧又窄又细，然之后咧转弯抹角咁样咧，其实旅行车真系唔够过噶，过唔到咁点算啊？所以咧好多时啲人咧都系去到目的地嘅周边地带啦。咁咧就會泊低架車喺啲 campsite， 然之後咧就再轉交通工具，巴士又好，或者有好多人咧就自攜一啲單車啊，咁咧就踩住架單車就去觀光啊、入省城啊、食飯啊、買嘢啊呢啲咁樣。講都講咗咁多次。大家聽眾梗係已經知道咗，我其實好恨有架旅行車啦，直情係恨到流曬口水嗰只啊！舊年咧投資咗買咗一架麵包車，五座位嘅啫，咁但係咧係可以將後面乘客嘅座位咧拆咗出嚟，咁就有一個空間啦嚇，足夠咧我可以打橫咁樣瞓咗喺度，連我男朋友六尺高都夠長，我哋咧就諗住買呢個麵包車翻嚟咧，自己 DIY 改裝成一個旅行車。今次咧就係呢架旅行車第一個版本啦嚇，就完成啦。所以咧我哋就決定揾一笪地方去下幾日咁樣，就試行睇下有冇咩嘢要添添加加啊、改善啊。你知啦，設計嘅嘢諗嘅時候諗到天花龍鳳好好，但係用起上嚟嘅時候好唔好用啊？就唔就手，實唔實際呢？咁就始終都係要試過先知㗎嘛。實驗證明呢，其實大致上嗰個框呢都係相當之唔錯。咁但係當然有啲小嘅嘢，即係邊度整一個製杯嘅地方啊，邊度可以有一個電源插電啊，整盞燈仔出嚟照明啊，呢啲咁呢就經過咗今次呢個小旅行之後呢就清晰好多啦。嚟緊呢下個月應該仲有兩個禮拜啦，我就會去摩洛哥啦。咁喺摩洛哥返嚟嘅時候呢就會揸住呢架旅行車
就會經過西班牙去到法國，然之後咧就再搭汽車渡輪咧，就由法國去英國。咁咧就今次真係會比較長嘅 trip 啦，所以咧都真真正正係學人哋穿州過省啊，所以咧好興奮。選擇麵包車嚟到做改裝嘅基礎，主要考慮嘅原因都係因為實用啦。因為你唔去旅行嘅時候，唔會話哇好貴咁樣買咗架旅行車，即係淨係一年去幾次旅行，架車係丟空咗喺度嘅喎。咁麵包車就有呢一個靈活性啦，因為你係日常嘅普通嘅代步工具，你日日都可以揸住佢。我嘗試下同大家形容下架旅行車改裝成點樣。大家想象下瞓碌架床啊，喺有個床板啦，床板咧以上喺架車裏面咧都夠我足夠坐起身，係唔使話頂住個頭啊，要屈埋個身啊咁樣。咁個空間感咧都係 OK 嘅。跟住床板下邊咧，就做咗有一啲儲物嘅空間，可以將啲露營用品啊、營棍啊、水啊、背囊啊等等呢啲咁樣咧要用嘅嘢咧，就擠曬喺下面嘅儲物空間嗰度。有一邊咧就可以有一個櫃桶咁樣咧，一燙出嚟，燙出嚟咧就會有一個煮食爐啦，煮食嘅工具啊、煲煲餐餐啊就可以擺喺呢個櫃桶嗰度。咁如果肚餓，又可以簡簡單單咁樣咧，即係煮啲嘢食啊，咁樣咧都係完全冇問題嘅。咁就唔使話一定局限你要幾點鐘要趕到人哋啲餐廳閂門嘅就冇得食啊呢啲咁樣。咁隨時係有熱嘢食添喎。冬天嘅時候，或者你人在路途上嘅時候，想停一停、唞一唞，咁咧你就即係自在咗好多。而且咧，譬如你要趕路啊，即係輪流揸車，咁跟住攰起上嚟嘅時候，去後面瞓一瞓，瞓幾個鐘，跟住就換班又得。唯一同大架嘅旅行車最大嘅分別就係冇咗洗手間沖涼嘅地方。但係坦白講，我都唔中意喺一個好屈屈質質嘅地方，縮埋咁樣點沖呢？所以都係會去到 campsite， 即係用人哋嘅設施。反而呢一個洗手間、沖涼房咧，我就唔覺得喺架車裏面係必須要有嘅設施之一。所以咧就係可以犧牲。大家聽眾有冇俾我講到有啲心花怒放，都想試下呢個旅行車旅行咧？我咧喺呢架旅行車嗰度咧瞓咗三晚。我覺得非常之可以接受，因為我係一個咧好怕呢個細嘅空間啊、密集空間啊，即係呢啲咧，我會覺得好唔自在。但係我都覺得冇問題。咁同埋嗰個睡眠質素啊，都係相當之好，同瞓酒店或者即係正正經經你去租一個 B&B 嘅房間，嗰個分別唔大咯。

0: 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叶婉仪。
1: 用唔同形式嘅方法去旅行，对我嚟讲有一个最大最大嘅分别咧，就系沿途上面咧，你会撞到好唔同类型嘅人。譬如去住酒店啦，咁你会撞到好多唔同嘅旅客。就是不同國家來不同背景啦，但是呢他們都會有一個共同點呢，就是比較在他們自己的個 group 裡面呢自己自成一派，很少會說跟第二個 group 第二些人呢，就是除了、早晨、這些之外呢，會有些什麼交流啊打交道的。如果是去住 B&B 的旅客呢，我就覺得、他們會比較隨和一些，同埋容易親近一啲，樂意咧去同人哋交流一下一啲旅行嘅心得啊，甚至乎有陣時你哋可能會撞到有啲志同道合嘅咧，哎，一拍即合，夾埋一齊去玩幾日，然之後就再各自分開，甚至乎有啲咧就直情可以做到長久嘅朋友，哎，下次去旅行又可以搭個伴，都唔出奇。而去露營，中意露營嘅朋友咧，我就覺得他們一定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呢都很熱愛大自然，很喜歡親近這個大自然、不知道是否都是城市人，所以想在放假的時候呢就、做一些另外的事啊，喜歡簡簡單單吃下東西，攤攤頭頭欣賞一下風景啊。我今次這一次的旅程呢，就俾我撞到有兩對旅客，佢哋咧俾我一個好深好深嘅印象，簡直有少少用歎為觀止嚟到形容。今次我去露營呢一個目的地咧，係一個私人嘅莊園，由一個嚟咗葡萄牙19年啦嘅夫婦，太太咧就係荷蘭人，老公咧就係印尼人。他們買了這個莊園之後呢，這個莊園是種菩提子的，用來產酒的菩提子，小規模地開放了，就歡迎這些露營人士去他們的地方，那裡在一排排的菩提子樹的中間呢就被人家扎營，小規模小到就是同一時間可以有四個營而已，仲有兩架露營車嘅位啦。我記得啦，一到步之後咧，個營主咧就帶我哋去我哋扎營嘅地方。咁途中咧，首先咧就俾有一架好靚好靚嘅古董車吸引咗，就係、是、一架好想像到咧，就係、是、開篷啦，天藍色，兩座位，直情就係好似拍電影嗰啲 James Bond。嘅揸住一架嗰啲咁樣嘅古董車喺呢個營地嗰度出現喎，咁喺個古董車後面咧就扎咗一個營，營主就介紹咧，係一對英國嘅夫婦。後屘咧我都有撞到呢對英國嘅夫婦，哇！佢哋呢架原來真係唔係古董車，係一架新造，但係咧就仿照古董車度身訂造咁樣，即係全新造嘅，哇！都價值不菲噶啦。咁咧，佢哋咧就係、喺英國嘅 Lake District 嗰度住。Lake District 咧就係、喺 Manchester 以北啦嚇，在上面。咁然之後就由 Lake District 嗰度一路揸住呢架兩座位嘅開篷古董車，沿途就一路南下，去到南邊 Plymouth 呢一個沿海嘅城市啦。咁然之後咧就搭渡海輪咧去西班牙。然之後就由西班牙落咗船之後咧，就一路揸揸揸揸住架車咧，就去到葡萄牙呢個營地嗰度，沿途都係扎營。哇！我可以想像到咧，佢哋一路揸車，啲風係咁樣迎頭咁樣去吹啦嚇。但係你可以諗下，一路沿途吸引到嘅目光幾令人羨慕咧。另外一對咧就係、是、德國嘅夫婦，咁佢咧就喺、我哋最後尾嗰晚咧先至嚟嘅，喺我哋隔離嗰度咧就扎營啦。哇！但係咧我行過佢哋嘅營嗰度咧， 第一件事咧，就見到佢哋個型好企理啦。咁同埋咧，佢哋係有曬露營嗰啲櫃啊，有廳有房，直情咧就係、是、離開瞓覺嘅地方咧，行出嚟咧就係、是、有張地氈咁樣鋪喺個地下嗰度。咁然之後喺個營外面咧，佢哋就搭咗一個帳篷。咁呢個帳篷就係純粹我嚟遮太陽啊。咁喺帳篷下面咧就有台台凳凳啦。但係最另類嘅咧就係、是、我見到佢哋咧係鋪咗台布啦，跟住咧係有一個燭光點咗呢個蠟燭，兩公婆喺度食晚餐，唔好理佢哋食乜嘢啦。但係喺一個咁樣嘅 setting 裏面，燭光晚餐，哇！我簡直覺得咩叫做人生樂趣啊，咩叫做浪漫啊，係去到另外一個層次。你諗下去露營，即係除咗係諗住要瞓咩地方啊，嗰啲露營嘅設備係令到你瞓得舒服啲啊，輕身一啲啊，暖一啲啊之外呢，仲係寫意到

0: 可以有咁样嘅情趣嘅。所以咧，我真系好中意，好中意去旅行，同埋都好中意尝试用唔同嘅形式咁样去旅行，因为真系好有趣啊！俾我撞到嘅人咧，唔会系独孤一味，所以咧真系完全系谂唔到啊！我真系谂唔到。咁咧系俾我一个启发啦，原来露营可以系咁样嘅，生活系可以咁样嘅，所以对我嚟讲又学到嘢啦。我喺度谂嚟紧呢一个去英国呢个 trip， 我需唔需要 pack 翻张台布咧？蜡烛我就觉得有少少过分啦，但系台布唔错啊。
1: 节目仲未完噶，新闻之后会有澳洲的潘超强为大家讲下他的大城小事，不要错过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下午启程访问大连同西安，将会率领30多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办、投资推广署、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创科企业负责人。香港交易所等机构亦都会派员参加年会。陈茂波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并发表演讲和参与讨论。在大连期间，陈茂波会同相关中央部委、辽宁省和大连市领导，以及同各地政商领袖会面。他在今个月25至27日将会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并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和机遇。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

0: 两个人送院之后，78岁有长期病患的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扩大大数，当局计划扩展大数据筛查范围，以识别和支援未满80岁但有照顾需要的全长者户，安排关爱队提早探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初步会探讨扩大支援对象到60几至79岁年龄层人士，形容这个群组属于青老，但若果其中一个人有长期病患并需要长时间照顾，风险会较高，但具体如何划线仍然有待科学观察。孙玉涵又说，将会同医管局研究哪一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初步认为若果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优先处理。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早前公布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将会从小学至中学阶段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引领方向，强调教育局正全力推动所有学校全面为学生推行人工智能教育，以确保教育体系配合国家对香港的定位，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做好人才支撑。蔡若莲出席一个有关人工智能在学与教应用的高峰会，他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活动标志着数字教育周2026正式揭开序幕。数字教育周能够有效联系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和相关界别，交流成功经验，以建立一个持续推展数字教育的国际平台，并展示本港学生的数字教育学习成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深圳湾公路大桥通去管制站支路的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亦都请市民咧考虑使用其他嘅口岸出入境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西贡大网仔路跟住丰收路啦，系有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卑路乍街咧由于有电缆工程，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仲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3: 仲有咩要留意噶？
4: 所有装喺浴室唔高过 2.25 米嘅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噶。
5: Karen 啊，我爸爸成日都唉声叹气，翻工好似好大压力咁啊，点先可以帮到佢啊？
6: 长期嘅精神压力会降低身体嘅免疫力噶噃，可以多啲同爸爸倾偈啊，搵埋佢一齐做运动，例如行下山、踢下波咁啊。啊，仲有啊，叫爸爸唔好挨咁多嘢，早啲瞓啦。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咁就要揾专业人士帮帮手啦。
5: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6: 我郑瑞文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7: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8: 在蓝天之下，面向海港。

年难得一遇，到了2028年7月22号悉尼街头一定是万人空巷举头仰望。至于澳洲内陆风貌独特，衬托天上一轮黑太阳，简直是天造地设的奇景，天文爱好者摄影发烧友又怎能够错过呢？为了等大家有充分时间做准备，悉尼的潘超强会用这一集大城小事节目时间同各位香港朋友展望一下这一次难得一见的天文现象，2028年7月22号澳洲日全食。哇，潘超强使不使用两年这么长的时间做准备啊？话说上一次澳洲大陆见到日全食是三年前，2023年4月20号的那次日全食，月亮投射落地面的黑影在澳洲西北部一个小半岛突出印度洋的尖端擦边而过，那里有个人口不够3000，游客住宿设施极之有限的小镇叫做 Exmouth。最少九个月之前，镇上和附近所有旅馆住宿包括露营的营地都已经是满晒。附近的市镇呢，在它的南边大约400公里，即是开车最少5个钟有一个。2023年4月这次日全食，澳洲大陆可以见到不够一分钟，准确讲是得58秒，人气已经旺成这样。两年之后2028年7月22号那次，澳洲大陆西北部可以见到全食时间有成5分钟那么长，九个月甚至一年前才来找住宿，你估找不找到了？香港电台大城小事节目澳洲悉尼潘超强为大家预览两年之后，亦都即是2028年7月22号星期六，在澳洲大陆可以见到的一次日全食。在这里先行忠告各位，记住记住，千祈千祈不可以在完全没有遮挡或者是减光的情况之下用对眼直接望个太阳，更加千祈千祈不可以透过任何镜片或者是望远镜，即使是看跑马看雀仔那些，你都直接望个太阳会盲眼的。刚刚就讲到来澳洲看日全食要提早找住宿，悉尼是旅游胜地，市区市郊加加埋埋照计大把酒店旅馆，应该唔使驚搵唔到住宿㗎。咁何况悉尼市区同市郊区见到日全食时间亦都唔短，有成3分多钟。咁外地游客同悉尼市郊住宅区居民到时一齐就地睇日食咁咪得囉。呢个系可行嘅方案，但係就要考虑地理同天气因素，稍后再慢慢讲。我悉尼的潘超强一直叫这一次天文现象做澳洲日全食，其实在地面或者海面上能够见到这次日全食的地域呢，是一条好像带这样的地带叫做全食带。2028年7月22号的澳洲日全食这条带状地带，如果大家手上有张澳洲地图呢，会方便一点理解的，就是在澳洲大陆位于西澳洲西北海岸那里开始，大致以一个西北至东南的走势穿越达尔文所在的北领地，进入以布里斯本为首府的昆士兰州的西南部，中间擦过南澳洲的东北角，然后进入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经过新州内陆多个大小市镇，最后来到悉尼地区，然后在悉尼市中心东南国际机场以东的位置出海。月亮的影子扫过分隔澳洲东南岸和新西兰的塔斯曼海，扫过新西兰的南岛之后呢，直奔南太平洋而结束这一次日全食。2028年7月22号澳洲日全食的全食带最阔的有成230公里那么阔，最窄呢170公里。最阔是位于这次澳洲日全食起始的西澳，最窄就在日全食结束点附近的新西兰。全食带在悉尼的阔度大约是190公里。在全食带的中央呢，见到日全食时间最长，而越靠近全食带的边边，全食时间就会越短。举个例，几乎位于全食带中央的悉尼市中心可以见到长达3分45秒的日全食，而位于全食带边缘在悉尼西南大约90公里，市郊有座佛寺南天寺的南岸城市卧龙岗，卧龙岗就只是得回2分51秒的全食看得到。假如选在住宿地点附近来看日全食，记住住得越近全食带中央越好。决定去哪里看这一次澳洲日全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这一次日全食持续时间的长短。

最长有成五分几钟呢，就喺西澳嘅西北部，月亮遮挡太阳投射落地面嘅黑影，由西向东高速移动，越向东呢就移动得越快。例如喺西澳西北部，黑影移动嘅速度大约系每小时2000公里。到咗今次日全食澳洲大陆嘅终点啊，亦都即系位于新南威尔士州东岸嘅悉尼，黑影划过地面嘅速度呢接近每小时5000公里。呢、这个情况就解释咗点解全食时间喺澳洲西北部系长，而去到东南部嘅时候就短，相差超过1分钟。虽然系咁讲，悉尼市区同多个市郊住宅区仲有3分多钟嘅日全食可以睇到，相比3年前西澳嗰次得嗰58秒，3分多钟真系可以话天长地久，难能可贵啦。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的大城小事节目。澳洲悉尼的潘超强正是为大家介绍2028年7月22号澳洲广泛地区见得到的一次日全食。刚刚我们探讨过这次日全食发生的日期和地点，现在等我们看看澳洲大陆各地见到日全食的时间，即是终点。月亮遮挡太阳投射在地球表面的黑影，在接触澳洲大陆地面那一刻，是澳洲西澳当地时间上午10点49分左右。而因为面积庞大的澳洲大陆横跨三个时区，只是冬季是这样，一踏入夏季，多个州同领地换夏令时间，澳洲大陆就会由三个时区变成五六个那么多。不过讲返，日全食的黑影进入西澳东南的北领地的时候呢，是北领地当地时间下午12点47分左右。而进入悉尼所在新南威尔士州西北部的时候呢，就是当地时间下午1点50分。来到新州东岸首府悉尼的时候已经是下午

0: 就将近两点。这个日全食发生的时刻是决定选在哪里看日全食的关键因素之一。南半球的冬季太阳向北移，澳洲东南地区好像悉尼，冬季的太阳从来都不会高高挂在天空中。到了下午两点，太阳只会更加接近地平线。2028年7月22号悉尼见到日全食的时候，太阳位于地平线之上29度。这里的度是指弧度，弧即是个圆圈，为什么地平线至头壳顶是90度，环绕地平线东南西北行一个圈是360度。地平线之上29度，如果是用悉尼典型的市郊住宅区做个比方的话，就等于由一条单线双程行车的街道一边望过对面街一座单层平房的屋顶，或者是高少少。亦都即是话，如果在市郊住宅区平房房屋群之中随便找个地方，好像自己的后花园睇日食的话，隔离屋已经够高，可以遮挡了下午两点全食时候的太阳。走出街又点呢？随便一棵大树就会尽杀日全食的风景。最起码要找个高出于民居平房的空旷地方，例如市郊地区不少的公园或者是坡地，周围仲要尽量没有大树遮挡，就地观看日全食方便是方便，但是仲要看悉尼地区7月份平均有四分之一的日子天阴密云的冬季天气到时怎样。看日全食一定要天色晴朗，这个真的不用说了。2028年7月22号这次日全食是发生在南半球的冬季，澳洲东南部新南威尔士州境内日全食带状地区的天气到时是好是坏呢？长期气象记录显示，澳洲东南沿岸地区的冬季天气受到高压脊笼罩亚热带广泛地区影响，一般天色晴朗，阳光普照，早晚寒冷而日间温暖。但是如果有离岸的低压槽形成，那就会天阴密云，甚至落雨，严重的话甚至有强风暴雨，天气转冷。长期记录亦都显示，悉尼市区同埋周围嘅市郊住宅区七月下旬天阴密云嘅机会率接近四分之一。嗱，仲记唔记得刚才我讲啊？就算喺悉尼市区同市郊区能够睇到三分多钟嘅日全食啊，亦都唔系就地观看嘅理想地点，正系顾虑到天气有变。尤其是对于那些不远千里而来的爱好者发烧友，若果等到日全食发生的时候才起稳，那就头晕了。那怎算？不用想啦，入内陆啦，找个能够避开天阴密云的观察地点咯。澳洲大陆东部有条大分隔山脉，北起昆士兰，南至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西部内陆。不少人熟悉的悉尼以西南山游览区呢，就是这一道大分隔山脉的一部分。大芬格山脈是一道天然屏障，阻挡由东岸低压槽形成的恶劣天气。即是说，就算悉尼地区翻风落雨，过了南山去到山岭以西的内陆平地都有机会好天。移师内陆进行观察，等于多买一份保险，确保日全食当日天气不会临时变卦。这个因素亦都是点解早已经有本地天文爱好者决定组团去新州内陆的市镇住宿和观察。咁尤其是对于嗰啲特地远道而来、人生路不熟嘅外地旅客，住喺悉尼即日来回内陆嘅观测地点，咁又点呢？最接近悉尼市区而喺南山，即係喺大芬格山脉以西嘅内陆市镇呢，係 Lithgow， 距离悉尼市大约140公里，开车顺风顺水嘅话两个钟就到。但係要知道，由悉尼市区市郊上落南山呢，只係得一条公路，到时路上仲会有其他来往交通，万一有撞车的话，随时塞你在路上一个半个钟，打游击看日食不 work 的。香港电台大城小事节目，悉尼的潘超强正是为各位香港朋友，尤其是天文和摄影发烧友，介绍两年之后，即是2028年7月22号的日全食。剛才介绍就可以看到，看这次澳洲日全食，悉尼所在的新州得天独厚，而新州首府悉尼更加是天之骄子。澳洲人口最集中的东部各州，最少以首府城市来讲，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昆士兰州的布里斯本，甚至贵为联邦首都的坎培拉，这些地方的居民都同这一次日食缘悭一面，最多只能够见到日偏食。 其他离得更远的好像南澳、北领地、和塔斯曼尼亚更加不用说，太阳同平时一样高高挂在天空中，一忽都没有少到。要看日全食，请移玉布黎悉尼。讲真，连在3800公里以外和东岸悉尼打对台的西澳首府珀斯，当地人都宁愿搭3个钟头飞机来悉尼，都方便轻松过去到他们自己州北部海岸来看日食。可想而知，2028年7月22号的日全食未到正日，悉尼和周边地区的酒店旅馆早已经客满。日全食当日，悉尼市和多个市郊住宅区、公园球场这些空旷地方肯定人山人海。静静话你知，在悉尼西北市郊住宅区一个离开我家不是太远的地铁站，正正是位于全食带中央，可以见到有成3分49秒半咁长嘅全食。地铁站标高13米，高出周围嘅民居平房，肯定唔会有遮挡。嗱，呢个 tips 系因为你听咗香港电台大城小事先至俾你嘅咋。嗱，喺呢度唔怕沉气，再次提醒各位，记住记住，千祈千祈咪喺冇遮挡或者系减光嘅情况之下，用你对眼去望个太阳啊！亦都千祈千祈唔可以透过任何镜片或者望远镜，即使系嗰啲睇雀仔、睇跑马嗰啲咧，你都直接望个太阳，会盲眼噶。咁好啦，讲翻，或者有人啊，尤其是系嗰啲追日食追到发烧嘅天文爱好者咧，就会问：咁索性走到去澳洲西北部全食时间最长长成5分多钟嘅地方睇，就算住宿难揾、交通费时，但系睇到咁长嘅日全食，因为历史上最长嘅日全食系7分半钟，咁都绝对值回票价。又应该系去边度？点去呢？嗱，限于节目时间咧，我悉尼潘超强咧，只能够大胆咁介绍一个位于以达尔文为首府的北领地内陆的观测地点，叫做魔鬼的波子 Devil's Marbles。 其实呢，那里有一堆被风化到圆圆滑滑的大岩石，故且是这样叫。沿着公路，那里只有一条公路，向它南边开大概10公里有间旅馆，而向北开车100公里就是一个人口3000的市镇天能溪 Tennant Creek。两个地点七月下旬的天阴密云机会是零。那又怎去呢？内陆接驳航班每星期3次，若果揸车呢，由最近市镇揸过去呢，就介乎5到11个钟头不等。长途跋涉，多睇分多钟的天文奇景，你会不会考虑呢？2028年7月22日的澳洲日全食预览呢，到此为止了。信得过追日食的发烧友，今年8月和出年仲有2次日全食要追，其中就以出年2027年8月2号西班牙和非洲北部可见全食时间有成6分23秒咁长的那次，更加是世纪之最。希望这一集节目能够为各位提供有用信息，亦都好等策划日全食观测行程的同好能够轻松啲。更加希望到时在悉尼或者是澳洲某个地方在睇日全食的时候再见。下个月7月，澳洲悉尼的潘超强会由个天落返嚟地。悉尼市中心新州州立图书馆米切尔大楼的入口大堂地板有幅云石镶嵌古色古香的地图。大多数图书馆的读者和访客都未必知道这幅地图原来来自荷兰。而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旧皇宫大厅的地板同样也有一幅。荷兰和澳洲的历史渊源是怎样呢？这幅叫做塔斯曼地图的来龙去脉又是怎样呢？澳洲至到现在还有不少荷兰地名又是怎样来的呢？7月份来自澳洲的大城小事，悉尼的潘超强会同大家讲述塔斯曼地图的前世今生。祝各位有个愉快的星期日，再会。
1: 澳洲的潘超强同埋葡萄牙的叶婉仪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啦。而在下个星期日会有韩国的黎慧恩以及英国的沈平为大家讲下他们的大城小事。提提你，大城小事一播出时间是逢星期日下午4点钟，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下午启程访问大连同西安，将会率领三十几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办、投资推广署、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创科企业负责人。香港交易所等机构亦都会派员参加年会。陈茂波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并发表演讲和参与讨论。在大连期间，陈茂波会同相关中央部委、辽宁省和大连市领导，以及同各地政商领袖会面。他在今个月25至27号将会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并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和机遇。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个人送院之后，78岁有长期病患的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扩展大数据筛查范围，以识别和支援未满80岁但有照顾需要的全长者户，安排关爱队提早探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初步会探讨扩大支援对象到60几至79岁年龄层人士，形容这个群组属于青老，但若果其中一个人有长期病患并需要长时间照顾，风险会较高，但具体怎样划线仍然有待科学观察。孙玉涵又说，将会同医管局研究哪一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初步认为若果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优先处理。不少市民一家大小出外庆祝父亲节，有爸爸形容市面气氛热闹，亦都有爸爸

0: 话今日要豪花，带小朋友到室内游乐场玩。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食客几代同堂共聚天伦。有市民话正值世界杯，爸爸喜欢踢波和看波，挑选了足球作为父亲节礼物。也都有年轻人从外国回香港和长辈庆祝，说相信聚餐就是最好的礼物。酒楼负责人说，今年父亲节和端午节假期连在一起，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整体生意额按年减少大约两成。美国和伊朗今日在瑞士谈判，双方代表团和划船的巴基斯坦代表团已经抵达当地。美国传媒报道，谈判将会聚焦核问题和以利局势。美国副总统曼斯启程前往瑞士之前说，希望今次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又说看不到福尔木之海核关闭的证据。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深圳湾公路大桥通去管制站之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咧，车龙咧仍然有待消散当中。咁介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嘅。另外有啲封路措施咧，需要提提大家，包括黄大仙竹园道咧有水管铺设工程，竹园道去联合道方向，近住竹园街市部分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同埋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咁最后咧，驾驶人士请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0，而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5:4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同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3: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4: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5: 探索世界，
4: 定系破坏世界？
5: 解决问题，
4: 定系制造问题？
6: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zero。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又嚟到星期日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 Tracy 邓焕仪，
9: 有我欧海星，
10: 仲有我 Sky。
8: 喺香港一行出街，好多时都系高楼大厦，俾人嘅印象都几石屎森林噶。不过其实香港嘅大自然都好多姿多彩，除咗动植物之外，阿星啊，你平时又有冇留意啲昆？

0: 蟲呢？
1: 昆蟲都有好多種㗎噃。Tracy， 你應該唔係講緊屋企嘅小強，而係問我有冇留意今日想講嘅全粉昆蟲啊？
0: 醒目啊！
1: 嗱，講到全粉昆蟲，應該就係指蝴蝶、蜜蜂呢類啦，係咪啊？
2: 阿星，咁你今次就唔夠醒目啦。全粉昆蟲其實包括好多品種㗎，而香港亦都有團隊走入梅窩去做一個全粉昆蟲詳細嘅記錄。
0: 我哋今日就請嚟嘉賓嚟介紹呢項研究，佢哋就包括香港嶺南大學科學教研部助理教授李浩 Roger， 同埋嶺大環境科學哲學博士生張信智阿 Roy 嘅。
2: 係啦。咁究竟香港最常见嘅全粉昆虫有边几种呢？不如我哋听下嘉宾点讲啊。
1: 係囉，同埋佢哋全粉呢一个过程又有咩作用呢？
3: 其实就全粉昆虫就最主要分几大类呢，最主要就係有我哋可能平时认识比较多嘅就係莫刺木嘅成员，咁佢就係包括一啲可能我哋平时认识嘅蜜蜂啊，或者其实其他嘅群居蜂，例如胡蜂啊，甚至有好多我哋未係好认识嘅一啲嘅独居蜂啊，咁佢哋都属于莫刺木嘅。咁呢啲嘅蜂类呢就会好似平時大家所認知咁就會嗡嗡嗡咁去就唔同花之間去穿梭咁樣啦。咁但係除此之外咧，可能大家都有認知嘅就係蝴蝶啦，蝴蝶都會係另一大類噶啦。咁佢就同屬於呢個叫做鱗翅目嘅。咁就蝴蝶啦、飛蛾啊呢一啲嘅成員都會喺呢一個類別入邊。咁仲有大家都可能會認識，但係唔知道佢原來會傳粉嘅，就係可能有包括甲蟲啦。甲蟲就係鞘翅目啦，咁佢有一啲甲蟲嘅成員咧，佢會食花粉啊、食花啊、食葉啊咁樣，但係佢途中咧可能會唔小心將一啲花粉由一朵花去另一朵花咧，咁又會幫助到傳播花粉咁樣。咁仲有可能大家一啲唔係好中意嘅，就係包括雙翅目嘅。咁雙翅目就係一啲嘅蠅類啊、或者蚊啊，或者係一啲叫我哋叫做蟲啊咁樣嘅一啲嘅昆蟲咧，咁佢都會喺花入邊之間咧，其實會穿梭，又係會吸食花蜜食用花粉，咁樣佢就會途中就會傳播花粉。咁可以其實就係、是、可以歸類呢四大類咧，其實就係我哋香港啦，甚至全世界嘅一啲常見啲嘅全粉昆蟲。
1: 咁而真係傳粉當中係咪真係最主要係可以令到植物可以生長，即係佢對成個生態系統有一啲咩嘅作用咁樣呢？
3: 其實就傳播花粉個重要性就係在於這個是一個植物繁衍的重要步驟啦，咁就你可以當它其實因為一個花的花粉咧，它是需要由個紅蕊去到花的雌蕊，咁先完成一個嘅傳播花粉的工序嘅。咁一個質素好的種子咧，甚至需要一個異花的傳粉嘅。咁呢個情況就可能要需要一些外力去幫手啦，即係因為冇外力嘅話，個花就個花粉唔會去到第二棵花嘅一個雌蕊上邊嘅。咁啲外力咧，其實好多好多嘅植物咧，包括可能九成嘅植物咧，都係要依靠呢一個嘅全粉昆蟲嘅，咁就幫手咧將花粉由一朵花去到另一朵花咁樣，咁先會有一個優質嘅種子可以結成，咁先會有另一棵嘅植物可以生到出嚟咁樣。
0: 咁團隊又係點解會以研究全粉昆蟲作為一個研究的目的，過往在香港有關於全粉昆蟲的數據或者認識又有多少呢？
3: 咁其實因為咧全粉昆蟲其實就一嚟佢細細只冇乜人知道，但其實佢個作用原來非常之大啦。咁佢同埋可以同我哋人嘅生活比較息息相關，因為我哋人類其實依賴嘅一啲農業，尤其是我哋嘅一啲要結果嘅植物咧，即係包括可能係果實啊，或者瓜類啊，一啲嘅可能甚至大家可能飲嘅咖啡啊，呢啲嘅農產品咧，其實都好依賴全粉昆蟲嘅呢一類嘅動物去幫我哋去維持我哋嘅農業嘅產成嘅咁樣。咁就因為如果冇咗呢啲嘅全粉昆蟲咧，咁就有機會咧，我哋農夫農業就需要用人手或者需要用機器去做到全粉嘅工作咧，係需要係好多錢嘅一個嘅取代方案嚟嘅，咁所以其實一個比較好嘅就係我哋可以點樣可以維持到一個好嘅生態環境，俾到呢啲嘅全粉昆蟲咧咁樣。咁去達成呢樣嘢就需要一啲嘅證據去支持啦，咁樣。咁呢一方面就可能我哋

0: 實驗室就可能可以 provide 得到一個咁嘅結論俾大家啦，就係睇下會唔會我哋喺香港呢、這個。情況入面我哋可以找到究竟團粉昆蟲佢而家個情況係點樣咧？有啲咩需要幫手？有啲咩需要我哋去注意嘅咧？咁就透過我哋嘅研究去知道，再話俾大家知我哋點樣可以保護到我哋幫到我哋農業咁多啦，幫到我哋生態咁多嘅呢啲嘅團粉昆蟲嘅生存咁樣。
1: 咁我知道你哋咧就去過梅窩做好多次嘅基線調查嘅，點解會揀梅窩作為一個調查嘅地點咧？呢、這個地方有啲咩咁特別啦？
2: 咁因為其實梅窩係本身佢個生態環境都好好嘅，因為梅窩其實周圍咧都有多有郊野公園啦，咁亦都有一啲active 嘅一啲農地啦，農夫喺度耕田啦，咁所以其實佢會 keep 住都有唔同嘅物源植物啦，喺唔同嘅位置，咁我哋相信啦呢、這個位置咧都可以揾到唔同類型嘅傳粉昆蟲嘅，咁所以嗰時當初就覺得啊想揀一個地方啦去 stop 呢樣嘢咯。
3: 嗱，你哋會去到梅窩好多唔同嘅位置啦。咁去到呢啲位置嘅時候，你哋係會收集啲咩數據咧？係採集一啲昆蟲啊，定係會觀察佢哋嘅數量啊、形態啊，定係點樣咧？
2: 我哋做呢個調查嘅方法咧，就係其實喺梅窩，我哋就設立咗大概有20條嘅樣線啦。而啲樣線覆蓋嘅生境咧，就包括有一啲active 嘅農地啦，有啲荒廢咗嘅農地啦，有一啲灌木林啦，同埋有啲成熟嘅或者一啲嘅次生林啦，叫即係啲比較自然啲嘅環境。咁就希望咧唔同環境我哋都會有做到調查，咁就可以反映到即係成個梅窩會揾到啲咩嘅傳粉昆蟲咯。係啊，咁我哋嘅做法咧就係、是每一條樣線大概咧就我哋每次都係定咗同一個位置啦，咁就100米咁長嘅。咁我哋嘅研究員咧就會攞住一個昆蟲網啦，咁就沿住呢個100米嘅樣線咧就會來回咁樣去巡邏啦。咁見到有一啲傳粉昆蟲啦，我哋就會攞個網去收集啦，咁就記錄翻佢係咩品種啊，有咩數量啊，同埋咧。會再記錄翻究竟啊，我哋見到佢嗰一刻咧，究竟佢係用緊一啲咩嘅物源植物，去攞翻呢啲咁嘅數據咧，去作之後嘅一啲分析嘅用途嘅。
4: 我知道團隊做咗呢個研究都有大約2年時間啊，咁唔知佢哋暫時睇唔睇到一啲有趣嘅發現呢？
5: 咁我哋又再听下岭大环境科学哲学博士生张信智阿 Roy 点讲啊？
0: 都有嘅，咁其实有几个发现比较值得留意啦，就系、是、其实有一啲咧，例如我哋有一种嘅蜂类啦，咁佢叫做外舌果螺属嘅成员之一嘅，咁呢个嘅果螺咧，佢系其实喺2019年喺几年前咧，先第一次就有文献记录，哦，原来佢都喺香港有个分布咁样。咁我哋喺今次嘅梅窩嘅基線調查，亦都再次喺梅窩呢個地方揾到佢啦。咁就所以咧就唔單止代表2019年嗰個文獻記錄，佢嗰陣時有出現過，原來喺其他地方佢都會有出現，包括大嶼山梅窩呢個地方嘅。咁就所以佢喺我哋嘅本地原來係有一定嘅分布嘅，而只不過我哋係未發掘曬咁樣啦。咁另一個就係、是叫做淡灰啄果螺嘅一個嘅昆蟲，咁亦都係一個果螺嘅昆蟲嚟嘅。咁佢就係重要嘅地方，就係因為佢上一個嘅文獻記錄咧已經係2006年啦。咁甚至佢個發現嘅地方就喺錦田嘅。咁錦田都好大變遷啦。咁佢因為其實有研究者發現咧，其實佢本身嗰個地方可能已經城市化咗噶啦。咁但係咧，我哋喺啱啱做嗰個嘅基線調查，亦都喺梅窩揾得翻佢。咁就即係證明其實即係其實一啲好稀有嘅，可能相對上比較罕有嘅蜂類，原來喺梅窩呢個地方可能有一個喘息嘅空間俾佢哋生存得到嘅喎，咁樣咁呢兩個都係比較得意嘅發現咯。
3: 今次咧團隊就建立咗呢一個梅窩嘅傳粉昆蟲名錄啦。這個名錄入邊又其實收集咗幾多嘅傳粉昆蟲，即係記載咗幾多資料咧，同埋建立咗呢個名錄啦，對有啲咩重要性咧？即係對於本地嘅生態保育政策又有冇啲咩作用或者幫助咧？
0: 咁其實我哋而家個名錄就大概記錄到超過150種嘅傳粉昆蟲啦，咁整體上都係一個好豐富嘅結果嚟嘅。咁佢就 其實反映咗少少，就係梅窩佢而家嗰個唔同類型嘅新景，其實都有幫手去support 去支撐呢我哋而家呢一啲數量嘅傳粉昆蟲。咁其實呢150種嘅昆蟲入面咧，其實就頭先我哋講嘅嗰四大類都涵蓋咗嘅，咁就包括莫刺木、鱗刺木、鞘刺木同埋呢個嘅雙刺木咁樣啦。咁另外甚至有一啲就係可能係半刺木嘅，即係我哋大家認識嘅春類，即係春象啊咁樣。其實佢都會訪花，亦都會傳播花粉咁樣。咁當我哋去知道咗呢一樣嘢之後，其實都會了解到我哋梅窩唔同新景，包括而家現有嘅農地啦，同埋棄間地啊，甚至自然環境啊，佢哋究竟嗰、那個數量物種數量上面會唔會有啲咩嘅唔同啊？咁我哋可以因應呢一啲嘅情況，去制定唔同嘅政策，去保護一啲乜嘢嘅新景會係我哋嘅首要咧。咁樣亦都希望可以睇我哋嘅之後嘅研究入邊可以話俾大家知咁樣。
1: 嗯，咁你哋喺即係做呢個研究入邊有冇一啲困難嘅地方咧？
0: 哦，都有的，因為其實就頭先就有提到，就係因為傳粉昆蟲甚至昆蟲本身喺我哋香港嘅數據啊或者研究啊，其實唔算太多嘅，咁所以一啲我哋本身要有嘅基礎嘅資料，例如係點樣辨認啲物種啊，呢一啲嘅文獻啊等等，我哋其實好需要外國啊嘅一啲嘅文獻去參考嘅，咁而呢啲外國文獻亦都唔係話非常之多啦，亦都可能好零散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喺我哋要去有影相或者有標本嘅情況下，我哋都需要睇好多好多唔同嘅文獻去叫做大家互相 reference 翻，參考翻大家嗰個 result， 咁先可以知道究竟我哋個辨別係咪準確咧。咁其實辨認嗰個位置其實係我哋其中一個最大嘅難題咯。
3: 喺成個研究嘅過程咧，包括辨別物種啦，同埋收集昆蟲嘅過程，有冇用到一啲科技又或者係咩技術輔助你哋嘅研究咧？
0: 其實都有嘅，就係、是包括可能辨認嘅時候，我哋可能基本要需要一個顯微鏡啦，咁就可以幫助我哋可以放大嗰個嘅昆蟲嘅結構嚟睇啦，去睇一啲細微嘅結構去辨認唔同品種咁樣嘅。咁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啦。另外其實有啲我哋當我哋用相啊或者去到有標本啊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個其用科技嘅方法就係、是、其實而家 AI 可以用相去幫我哋縮窄好大嘅範圍，究竟嗰一種嘅昆蟲會係大概咩類嘅物種咧？咁啊當然啦，就我哋下一步就必須要用去睇得翻一啲已經出咗嘅文獻，去再去確認翻究竟呢一種嘅物種係咪真係 AI 所講嗰個物種咧？咁就係會幫到我哋縮窄好大嘅範圍，慳到中間可能我哋要自己去摸索嘅時間咁樣。
2: 係啊，咁同埋除咗頭先阿 Roy 講過嘅一啲嘅科技之外，咁我哋其實都頭先有講過，我哋都會想知道啦，呢啲傳粉昆蟲究竟佢哋係需要啲咩物源植物噶嘛？咁我哋傳統嘅方法啦，就會係攞網去觀察佢哋，即係捉佢有時佢哋究竟係用緊啲咩花嘅。咁其實我哋而家都會有用一啲比較新少少嘅技術啦，就透過一啲分子嘅方法啦，我哋攞完呢只昆蟲翻去之後咧，就會去攞翻佢身上邊嘅一啲花粉落嚟，跟住然之後就用一啲DNA 嘅技術啦，去睇翻啊，究竟呢啲花粉係嚟自咩植物嘅咧？咁變相咧，我哋就唔係睇緊啊咁啱我哋見到佢嗰一刻食緊啲咩啦，而我哋係睇緊啊佢可能嗰一朝早或者嗰一兩日究竟佢用過啲咩嘅物源植物咧？咁我哋呢個就會有多啲嘅資料可以俾到我哋用依類型嘅 DNA 嘅技術，咁啊比較全面一啲咯，係啊，咁所以都會有用到呢啲新少少嘅 technique 咁啦。
1: 嗱，咁我知道你哋呢一次嘅研究咧，就已經進行咗兩年幾啦，而成個 project 咧，可能大約係三年嘅時間嘅。咁啊，三年如果真係完成咗，有咗呢一個 data 之後，其實會有啲咩用途咧？
2: 其實我諗最主要就係我係最想證明啦，就係原來呢啲農地啦，或者梅窩啦，呢啲環境啦，鄉郊嘅環境其實對傳粉昆蟲嚟講係好重要嘅，咁因為佢會提供到好多物源植物俾佢哋啦，係啊，亦都有一啲繁殖嘅生境咯。咁我相信而家我哋揾到嘅資料都某程度上啦，可以support 到我哋呢個嘅講法啦，係啊。咁另一個我哋都想達到嘅嘢就係想透過傳粉昆蟲啦，咁等大家 都認識到啊，原來昆蟲咧，對我哋人類嚟講係都好重要嘅。

0: 為譬如傳粉昆蟲會幫我哋傳播花粉啦，咁農夫會見到一樣嘢啦，亦都之後我哋會頭先阿威講過啊，我哋有啲果實啊、咖啡啊，甚至梅果黃皮啊，咁呢啲全部都係靠傳粉昆蟲嘅傳粉啦，咁我哋先有呢啲咁嘅果實啊，去食用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開始，我覺得去等大眾去 aware 啊，原來昆蟲唔係隻害蟲嚟過，原來佢哋咧都有好同我哋人類都息息相關啦，係啊，咁呢個係第一步咯，咁之後咁啊，其他仲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昆蟲，我哋雖然冇研究啦，咁但係都希望大家可以開始留意佢哋，因為其實佢哋都喺我哋身邊左近啦，係啊，除咗一啲害蟲之外，咁樣大家可以係啦，支持下佢哋咯，同埋俾一啲生存嘅空間佢哋喺城市入邊都。
1: 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 AI。
2: 又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阿星啊，今日我哋问 AI 咩问题啊？
3: 就系全粉昆虫啊，现时面对紧啲乜嘢挑战呢？
2: 嗱 ，AI 就咁样回应嘅：
4: 栖息地消失，农田、城市扩张破坏了它们的家和食物来源。农药毒害，尤其是杀虫剂、除草剂，会让它们迷路、生病或死亡。气候变迁，花期错乱。极端天气如热浪、干旱，让它们难以生存。病虫害，蜂蟹螨、微孢子虫等病原体大量杀死蜂群。外来种入侵，外来植物抢食物，外来昆虫会捕食或竞争。污染干扰，光害让夜行昆虫迷路，空气污染破坏花香信号。不良农业管理，移除枯木、石墙等天然巢穴。割草时直接相重，这些问题互相加剧，导致全粉昆虫数量急降，威胁农作物收成与生态平衡。
2: 两位又点睇 AI 嘅回应呢？
5: 其实佢都答得都好全面，其实是一个世界性嘅昆虫或者全粉昆虫所面对嘅几个难题啦。咁但系就其实都有少少可以留意得到、就是，就系因为佢可能用嘅系世界嘅 data， 咁但系喺我哋本地嘅情况下咧，就有一啲都几啱或者有啲唔系好啱嘅情况，系咁啊。可能例如病虫害咧，因为都见到佢时候，佢可能系一啲嘅。讲紧同我哋人类比较相近嘅关系嘅蜂类，系一个蜜蜂啊，佢究竟面对嘅咩威胁呢？咁就系可能系蜂蟹螨啊呢一啲嘅嘅一啲嘅病原体，呢个嘅病原嘅体咧，就佢会令到蜜蜂嘅群落就大量下降啦，系啦。咁但系呢一样嘢未必系完全 apply 落全部嘅全粉昆虫上边，喺我哋本地亦都唔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啦。咁样系啦。咁但系其实有好多 share， 有好多共通嘅情况都喺我哋香港发生嘅。咁就包括栖息地嘅消失啦，系我哋而家香港面对紧嘅一个最主要嘅问题啦。同埋我哋而家我哋研究想聚焦嘅气候变迁嘅问题啦，就系究竟我哋而家一个气候变化嘅情况下，喺我哋城市入边嘅蜂类嘅生存空间系咪不断缩细咧？咁样呢一个亦都系我哋想研究嘅嘢啦。同埋最后尾就系一啲嘅我哋而家农业啊，或者我哋嘅园艺管理咧，其实倾向就系将我哋嘅公园啊或者公共嘅空间美化嘅，咁就令到好多呢一啲嘅昆虫嘅栖息空间冇咗。咁就包括系我哋可能头先嘅一啲嘅。獨居蜂咧，佢哋需要用地下嗰啲枯枝枯木嘅。咁如果我哋將個公園清得太乾淨嘅話，佢哋就會冇咗呢啲嘅生存空間咁樣。咁呢一啲例子都係我哋可能係會 share 一啲共通嘅全粉昆蟲面對嘅挑戰。
2: 生態環境咧就需要大家多多嘅留意同埋保育啦。今日好高興啦，又認識咗我哋香港梅窩有咁珍貴嘅全粉昆蟲，同埋佢哋認識咗佢哋喺生態上面擔當嘅角色。再次多謝嶺南大學科學教研部助理教授李浩啦，同埋嶺南大學環境科學哲學博士生張信智，今日上到嚟太陽底下新鮮事同我哋傾咗咁多，拜拜，
5: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分别祝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外出庆祝，有人说正值世界杯，买了足球送给爸爸，亦都有年轻一辈从外国回香港和长辈饮茶庆祝。今年父亲节连住端午节，有酒楼负责人说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预计今日的生意额会按年少两成左右，已经制定封建游人的菜单让食客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下午启程访问大连和西安，将会率领三十几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办、投资推广署、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创科企业负责人。香港交易所等机构亦都会派员参加年会。陈茂波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并发表演讲和参与讨论。在大连期间，陈茂波会同相关中央部委、辽宁省同大连市领导，以及同各地政商领袖会面。他在今个月25至27号将会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同西安市领导，并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和机遇。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早前公布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将会从小学至中学阶段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引领方向，强调教育局正全力驱动所有学校全面为学生推行人工智能教育，以确保教育体系配合国家对香港的定位，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做好人才支撑。蔡若莲出席一个有关人工智能在学与教应用的高峰会，她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

0: 活动标志着数字教育周2026正式揭开序幕。数字教育周能够有效联系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和相关界别，交流成功经验，以建立一个持续推展数字教育的国际平台，并展示本港学生的数字教育学习成果。今日是端午节长周末假期最后一日，运输署预计各个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下午至傍晚时段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的等候时间会较长。运输署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并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呢一带咧比较车多。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呢，提提大家啦，油麻地海泓道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近住富荣花园部分行车线呢是封闭紧的，大家经过呢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和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话给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出嚟做咗两年嘢，食无定时，六嚿腹肌都变咗一嚿啦。
5: 咁你就要小心啲啦。男性腰围如果等于或者系大过90厘米，就算系中央肥胖，患上慢性病风险都会增加噶。
4: 咁你有咩 keep fit 心得先？
5: 要减低中央肥胖风险，不外乎多做体能活动、均衡饮食同埋坐少啲。留意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等我余日峰介绍多啲男士健康资讯俾你啦。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嚟到星期日下昼，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 Mandy 张景莹。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欧海星。
9: 大家好，仲有我虚拟主持 Sky。
7: 讲起科技嘅研发，你哋可能会联想到一啲数据或者编码。未必即刻会感受到当中的温度，但是若果我话你知，科技都可以是温柔的，甚至可以善用来到表达对离世者最后的尊重，你哋又点睇呢？
8: Mandy， 你今日语气咁严肃嘅，不过你讲得啱，我成日都觉得科技的发展是要令我哋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佢唔单止是一啲冷冰冰的数据嚟嘅。
9: 今集我哋请到嚟自安南科技嘅团队，当中有来自都会大学同理工大学嘅同学，佢哋喺创业比赛获得奖，香港区赛之中获得优异奖。参赛嘅项目结合咗人工智能、3D 打印技术嚟到制作遗体面具，希望维护离世者嘅尊严。
8: 欢迎三位同学，包括徐佩慈 Bobo、 何欣彤 Agnes 和严志如 Kelvin。

0: 有啲咩经历令到三位年轻人会有呢个諗法，利用创新科技向呢个相对冷门甚至部分人会忌讳嘅领域开始做研发呢？不如听下队长 Bobo 点讲啊。
1: 咁其实我自己呢就係喺去年七月已經開始計劃緊呢個 project， 已經參賽緊噶啦。最主要係有一次自己去拜山啦，見到喺去呢個靈灰閣，見到每個石碑上邊咧，就啲相啊、啲遺照咧，都係全部係彩色啊、有美顏過啊，有啲甚至係用 AI 執相嘅。但係咧，睇翻佢哋嘅出生同死亡年份咧，係好多已經70歲啊、100歲咁樣，但係佢哋嘅相咧只係40-50歲嘅啫。咁我就見到就諗啦，即係個個家人都梗係希望自己最愛嘅親人可以用呢個靚啲嘅樣俾大家記住啦。咁我只不過係將呢一個服務咧由 2D 嘅遺照嘅美化變成一個 3D 嘅面具，等佢哋喺告別嘅時候咧都可以靚啲咁樣同大家講拜拜。
0: 我知道現時都有遺體化妝師呢門專業，咁遺體化妝同 3D 打印嘅遺容面具相比，團隊認為效果有咩唔一樣嘅地方呢？
1: 其實傳統的遺容修復呢，現在的化妝師一直以來都是用這些蠟質的化妝品，其實他們的顏色選擇是非常之少，還有即係嗰啲蠟咧，係搽落塊面度咧，其實個顏色係好黃嘅，搽上去其實唔好睇。同埋其他佢上邊用嘅化妝品嘅顏色咧，都係好唔自然，即係尤其是唇膏嗰啲咧，都唔係一啲自然嘅肉色、粉紅色嘅。但係咧，因為佢喺呢個做遺容化妝嘅時間咧，通常係出殯之前嘅2-3個鐘啦，半日咁樣啦。咁呢個時間咧，家屬通常都好唔開心，同埋好多其他嘢要處理，變咗就算個化妝遺容化妝做得唔好，同埋佢啲顏色唔係好靚嘅時候咧，家屬都係冇得去拒絕，就變咗一定要咁樣用，因為都冇其他選擇。而我哋嘅出現咧，就正正係提供咗另一個選擇啦，更加有人性化嘅，同埋家屬可以自己調整嘅一個遺容，同埋我哋可以將呢個製作時間咧提前至到出殯前嘅10-8日咁樣，咁就有呢個調整嘅空間，就可以等佢哋慢慢去調整啊。就對比起而家嘅化妝嘅流程上面咧，真係進步咗好多啦。
2: 咁頭先講嗰種傳統嘅方式就係人手化妝嘅方式啦。咁今次你哋呢套技術咧有人工智能嘅元素，咁需要收集咧死者生前嘅一啲相片，然後生成咧一個 3D 嘅模型，再 3D 打印出嚟嘅。咁我哋具體啲了解一下呢套技術嘅細節啦，好冇？咁譬如啲相片個數量要幾多，要提供啲乜嘢角度嘅相片先可以即係便利到生成呢個模型啦？不如 Kelvin 同我哋解釋一下。
3: 其實如果你要生成一個 model 嘅話，其實就一張正面相已經足夠啦。不過，如果你想要加多啲細節，譬如話係佢塊面，你想側面望落去似樣啲，你要調翻嗰、那個你個眼嗰、那個深度啊，你個鼻有幾高啊咁樣，咁你就可能要啲側面相啊，斜少少咁樣，會方便到 AI model 去做翻個 model 出嚟。
2: 咁譬如攞到呢啲相片出嚟啦，其實頭先講就正面側面就 OK 啦。咁其實要幾耐嘅時間先生成到呢個 3D 嘅模型啊？
1: 其實生成個模型咧就好快嘅啫，就幾分鐘啦，即係啦，10分鐘以內就做到噶啦。咁我哋要做嘅後邊要做嘅咧，只係將個模型根據家屬嘅要求同埋喜好咧去調整翻。譬如你想化妝，其實都係喺個電腦入邊做埋嘅。咁如果你想化濃啲嘅妝啊、淡啲嘅妝啊、自然啲啊，或者你要有粒墨想執走佢啊，咁樣呢啲咧，先至係我哋要人手調整嘅部分。
2: 完成咗一個 3D 模型嘅製作，然後咧就要製成實物啦。咁啊，即係要打印啦。咁我不如同我哋講下呢個工序係點樣樣做噶啦。
1: 咁呢一部機器咧就係、是一個非常昂貴嘅科學儀器啦。咁佢係大概180-200萬港幣一部嘅機器。咁我哋會用呢部機咧，係因為佢只有呢一部機咧，先至係做到呢個咁像真嘅顏色啦，同埋佢係 彩色的 3D 打印，即是我們的顏色不是

0: 透加嘅，咁平時一般嘅 3D 打印機可能就要自己噴漆啊，或者顏色領相啦，咁我哋就唔使嘅。
1: 團隊帶咗佢哋製作嘅維容面具嚟到，見到面容上唔同嘅細節，好似毛孔、皺紋、疤痕、眼袋咧都有被 3D 打印出嚟嘅。唔知道呢個製作過程需要幾耐先至可以做到咁仔細呢？佢哋製作嘅過程有冇遇到啲咩困難呢？
0: 咁其實咧，由膠相咧去到打印成品出嚟咧，最快係48小時就可以做到噶啦。咁通常費時間嘅部分咧，只係呢、這個。家人如果佢想調整佢嘅妝容啊細節咁樣咧，咁我哋就要同家人去溝通啦。咁呢一個部分咧，先至係會拉長我哋嘅製作時間嘅。咁至於話我哋本身自己研發過程中嘅困難咧，其實就係喺呢個 AI model 嘅選用上邊啦。咁佢就唔係大家一般市面上平時喺電話度用緊嗰啲 model 嚟嘅。咁咧而家 AI 業界上面係一嚟係做 3D model 同埋做人面嘅 AI 咧，本身已經少噶啦，咁我哋就逐個喺度試啦。其實就揾咗好耐咧，先至揾到一個叫做適合我哋嘅。但係我哋自己咧都要喺佢上面再做調整，要自己訓練一啲數據，令到佢更加適合我哋打印出嚟，而唔係淨係一個喺電腦入面睇到嘅 3D model。
2: 咁 Agnes 咧喺呢个成个研发过程之中，有冇边一段嘅经历系最难忘啦，或者最大嘅挑战系啲乜嘢？
3: 我主要咧系负责即系同唔同嘅，即系啱啱我哋其实都有同殡仪馆对接啊，咁样呢啲咁嘅过程咧就系由我嚟负责嘅，即系主要系沟通嘅嘢。咁如果系技术上面有咩困难嘅，可能即系我可以讲下我特别深刻噶啦，可能就系一齐去睇嗰部影印机嘅时候，真系会觉得好精細啊！做出嚟嘅所有過程咁樣都感覺上好困難嘅，唔係話市面真係好容易見得到嗰種精細度。
2: 咁啊，聽到你哋過程中可能同本地一啲殯儀業界都接觸過，係一個點樣嘅經歷咧？係向佢哋去即係介紹你哋嘅技術，係咪佢哋嘅反應又係點樣樣？
3: 佢哋一開頭可能都即係唔會話覺得好啊，咁但係咧經過即係我哋同佢哋協商完之後，佢哋就覺得其實而家市面上一直都進步緊，咁其實都會越嚟越多人係需要一個更加理想嘅一個面容去做一啲殯儀嘅一啲情節啦。咁既然而家有呢個需求，所以佢哋都逐漸咁樣慢慢可以接受到呢一個新嘅技術。
2: 剛剛咧就提到業界啦，殯儀業界啦，會唔會同一啲即係死者嘅家屬都有接洽過？佢哋對於呢套技術個睇法又係點樣樣？
0: 我哋其實目前都係試驗階段啦，只有一次咧係接觸過呢個死者家屬嘅，就係喺之前宏福苑大火嘅時候啦。咁咧就我哋有一個咁啱傾緊嘅殯儀嘅從業者，咁佢就收到一個家屬嘅查詢，咁嗰時咧個家屬就話想 3D 打印個頭，同埋修復咗遺容之餘咧，想幫佢修復埋上半身，因為大火嘅屍體情況都唔理想，咁佢就想打印埋個上半身出嚟，咁我哋就喺呢件事上面見到其實如果發生啲重大意外咧，家屬都係想透過一啲新嘅技術去揾啲新嘅解決方法，去用一個更好嘅樣去出品啦。只不過當時我哋係仲係早期階段，就即係喺啲咁悲痛嘅事件上面，唔會亂咁試驗我哋嘅新技術。咁所以我哋後屘就冇再同佢溝通咁樣咯。
2: 咁都係一次體會啦，明白咗家屬嘅一啲需要啦。咁但係現階段就主要集中喺面容嘅修復上面。
1: 團隊嘅概念咧係先由遺體化妝師幫離世者戴上遺容面具，而喺戴上之後，接住仲有一啲步驟需要由遺體化妝師負責幫忙處理嘅。
0: 咁喺我

0: 你用这个面具的时候呢，唯容化妆师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将我们的面具帮他安装在逝者的尸体上面，然后帮他做一些假发、直发和眉毛的一些、加回上去，还有、可以做最后的调整下的位置。
1: 其实整个过程呢，我都想问一个问题，你认为即是不是象征是最重要的呢，在这个遗体修复的过程里面？
0: 那我就认为象征度呢完全不是一个重点来的，因为、大家在记忆中对亲人的样子一定是美好的、健康的，就算、家人可能有疾病，有一些情况令到他面容受损呢，大家都不希望会将他本身的面部的缺陷那么真地呈现出来。我们最主要是希望帮他恢复一个健康的安详的样貌，就是将他的嘴变成微笑，就是眯埋眼的时候好像舒服一点，睡着了这样，就不是说真到连面部的每一个缺陷都要复制出来，就不是这样咯。
1: 咁啊，几位年轻人啊，即系点解嚟自于唔同院校都会聚埋一齐参赛咧？因为几位其实系中学同学嚟嘅，经过今次嘅一个研发咧，其实各自大家对于生死嘅议题会唔会有另一番嘅感受？
2: 我咁，我想可能我有少少感受嘅，即系我哋其实每个人都会有死去嘅一日，咁但系你唔会知道自己几时，同埋你都会想。如果是你家人真的那麼不幸地是你去走先，那你家人要怎樣面對你，你都不會想你留給他們最後的印象是不好，你都會想他們是可以很安樂地就是跟你走完最後這一程，就是看回你的樣子，他們不會是很悲痛欲絕，他們反而會是、你安心走了。
0: 咁其實我自己就係、喺做呢個 project 之前，就啱啱就講到我去拜山啦。咁其實就係我婆婆喺、大概兩三年前就係肺癌過身嘅。咁其實佢肺癌嘅惡化情況係非常之快，佢就係突然間有一排瘦咗好多，跟住先至發現係已經係末期癌症啦。由入醫院到死咧，即係短短三四個月啫。咁就見到佢咧，真係瘦咗好多啦，真係完全非常之憔悴咁。咁但係咧，即係喺喪禮嘅時候瞻仰遺容啦，即係我都即係我哋年輕人都出席得少呢啲場合，就唔係好敢望佢。但係咧，就真係個樣咧係望完之後咧，真係忍唔住喊，因為一嚟就好瘦啦，二嚟就真係太唔似佢大家記憶中的樣子。咁所以呢，咁我就係去拜山嘅時候，又見到即係睇住我婆婆啦，又睇住其他唔同嘅人，咁就諗到，即係既然而家有啲咁嘅技術啦，點解冇人會將佢用喺呢個遺容上面呢？
1: Kevin 咧，
3: 咁啊 ，Anna 三都講過啦，人一定會有死嘅一日嘅。咁啊，雖然話我哋都係比較後生嘅，但係都已經知道呢件事會一定會發生噶。咁既然我哋有呢個技術，我哋可以做到呢樣嘢，咁呢樣嘢又係一樣其實有意義嘅嘢嚟講。咁我哋係會好樂意咁去、推廣呢樣嘢，甚至係就算我哋出嚟嗰、那個、反響，可能有啲比較傳統啲嘅人士未必接受到，但係我對我哋新嘅一代嚟講，我哋會更加希望自己係一個安详的，可以令家人更加容易接受到我们离去的一个方式去迎接我们的死亡，而不是留下一个很惨痛的记忆给他们。尤其是你最后走的那面，通常都是你家人、对你印象最深的其中一面。你会想你的样子是、很痛苦的，很憔悴的，还是你会想家人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等他们可以 keep 到这个 memory 继续走下去呢？这个是我们如果可以做到这个修复的话，那就是可以帮助到很多人心理上。
4: 安颜科技的团队是一个创业 比赛中获奖，下一

0: 部除了希望更多人认识他们的技术之外，还希望大家更加愿意正视生死的课题。
1: 咁嚟緊啦，首先我哋希望將呢個服務喺香港度普及啦，仲有大灣區同埋國內嘅市場都希望普及嘅，因為其實香港都越嚟越多人北上退休啊咁樣啦，喺大灣區，咁我哋都希望將呢個服務咧就推廣開去，等大家一嚟就接受呢一個新嘅技術啦，二嚟咧都可以即係教育佢哋，即係唔好避忌去討論死亡這個話題，而是要提前去規劃，因為其實我們未來都會想不單止是透過這個照片去變成一個 AI model， 因為如果你用照片一定是突然間發生意外或者沒有準備過後事這樣才會用這些照片，那我們呢未來會提供這個 3D 的掃描的面部，那掃描了個面部檔案呢就可以保存下來，就可以等以後有需要的時候用咯，就不會變了就又要再修復啊，又或者是臨時臨急好像老人家在櫃桶底抄回張後生的相出來做遺照，這樣就不會有這些情況發生了。
2: 今日好多谢安颜科技的团队来到介绍这套承载着对生命尊重的新技术，而且同我哋上咗一堂好深刻嘅生死教育课。
0: 系啊，希望安颜科技可以帮到更多有需要嘅家庭，为佢哋带嚟慰藉。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星期日继续有太阳底下新鲜事，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和陈国基分别祝愿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就外出庆祝。孙玉涵表示正研究扩大高风险家庭筛查范围，会以科学观察具体怎样划线。陈茂波表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都会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的信任和认可。接着是详尽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分别祝愿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外出庆祝，有人说正值世界杯，买了足球送给爸爸，亦有年轻一辈从外国回香港和长辈饮茶庆祝。今年父亲节连住端午节，有酒楼负责人表示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位的情况，预计今日生意额会按年少两成左右，以制定封建游人的菜单给食客选择。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2: 父亲节不少市民都一家大小出外庆祝，在乐富一间酒楼，有爸爸说气氛热闹。
3: 气氛都一般好，那么早都这么多人喝茶了，个个都很开心，个个都笑口融融。
2: 有仔仔说趁世界杯送足球给爸爸，亦有人专程从外国回来香港和长辈庆祝。
4: 我们是远道从法国回来的，就是这个礼物了，就是已经。今天请喝茶无限畅饮畅食。
5: 留港消费嘛，我们是不是我们很早来的，喝茶很传统咯，我觉得 OK 咯，三代同堂咯，
6: 三代咯，
5: 真的很开心是。
6: 送了个波在屋企咯，足世界杯嘛，买个波咯，喜欢踢波又喜欢看波，喜欢巴西。
2: 今年父亲节和端午节假期连住，酒楼负责人黎伟再说，往年不少食客都是几个家庭一起庆祝，今年因为外游，马斯订座率大概是八成，整体生意额会较上年少两成左右。他又说考虑到整体经济和消费模式转变，入货和制定菜单时都较为谨慎。
7: 连续性假期这香港人就只脚就好像装了摩打去了不同的方向，有些就去北上，有些可能去日本去台湾，变了相对有些人就少了留在香港消费。整体的气氛也都相对来说比较差，又经济又不好，我们都是谨慎一点，所以定价方面都是比较保持住往年的售价。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业祝大家父亲节快乐，他又表示工作虽然忙碌，但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亦祝全港爸爸父亲节快乐，他形容父亲总是默默撑起一头家。政府施政重点之一是通过精准扶贫等政策，致力为更多家庭，特别是基层家庭提供最适切的支援。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1: 社会福利署数字显示，本港现时大约有1120个寄养家庭，大约980名儿童正接受有关服务，当中有特殊需要儿童占整体寄养儿童人数大约51%。有机构指出，近年跟进的个案当中，有特殊需要的寄养儿童数目呈上升趋势，经寄养家庭悉心照顾之后，情绪、学习和健康都有改善。有退休人士投身寄养家长行列，照顾有过度活跃症的小朋友被更加是视为亲生女儿。来到父亲节，最希望小朋友健康快乐成长。崔慧欣报道。
8: 一年前一个决定，令75岁的梁先生退休生活变得不一样。
9: 啲孙又喺唔喺你身边啦？我自己本身就好中意小朋友嘅。太太有个疏堂亲戚介绍咧，佢话佢本身都系做寄养家庭嘅，咁我话好啊，我都尝试下啦。
8: 照顾5岁大有过度活跃症、化名彤彤嘅小朋友，考验梁生嘅体力同耐力。
9: 冇停嘅，几乎除咗瞓觉嗰几个钟头系宁静间屋咧，佢起咗身咧，你间屋就真系冇停噶啦。咁我就自己多咗一个运动啦，放学又要接佢啦，系嘛，又要行路啦，我自己又逼自己行路啊，沿途同佢倾下偈啊，问下佢今日上堂嘅情形啊，同同学玩嘅情形啊，多啲机会沟通啦，令到我都耐性好啲啦，我都系比较性急嘅人嚟嘅。
8: 彤彤亦带嚟唔少波心时刻。
9: 我大个哥一定要锡你噶，你唔好死啊！一见到你就好走埋嚟黐住你啊，抱下啦，抱下啦。后生嗰阵时候咧，嗰阵时嗰份工作咧系好，成日都要加班嘅。嗰阵时佢女仲细啦，咁啊觉得哎呀大啲迟啲先啦，系嘛？咁我就觉得成日都好有啲后悔嘅。哎呀，佢大个咗，你点弥补咧？我接佢翻嚟，我冇当佢系寄养嘅小朋友，我真系当佢系我女细个嗰时候，我真系全程投入去照顾佢嘅。
8: 嚟到父亲节，最想彤彤健康快乐。
9: 我希望佢乖啲啦，俾心机读书啦，脾气唔好咁大啦，身体健康啦，教佢有要守个规矩啦，有爱心啦，分辨是非嘅对错啦。既然有缘凑到佢翻嚟啦，咁我都要付出自己个应有嘅责任啦。
8: 负责跟进的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社工说，近年多了有特殊需要的寄养儿童，经过寄养家长悉心照顾后，情绪较稳定，学习有改善，亦都比以往健康，呼吁更多人参加寄养家庭计划，陪伴有需要儿童成长。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丽景村日前发生的双老家庭案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正研究扩大高风险家庭的筛查范围，会以科学观察具体点样划线。孙玉涵又说，会和医管局研究哪一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初步认为若果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得优先处理。实习记者倪子莹报道。
10: 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人送院之后，78岁有长期病患的女子证实死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表示现时关爱队按房屋处住户名册和大数据分析，探访公屋年满80岁或以上的全长者户，当局正研究扩大筛查范围，具体怎样划线。他说初步会在60几至79岁的年龄层内探讨。
11: 我自己初步想可能介乎60几岁到79岁，其实他是青老，但如果当中有一个伴侣是出了严重的身体状况，他要长期照顾，即是长期照顾的话，那当然风险会比较高一点。但具体划在哪条线上呢，你给我们回去做一些科学一点 的观察，然后我们就会再跟大家讲怎样做呢，就是我们觉得是力所能及，但也都可以尽可能帮到手。
10: 孙玉涵在节目后又话会同医管局研究边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初步认为若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获优先处理。
12: 初步我自己看到，譬如大家都知道的，你要照顾一个有认知障碍的伴侣的话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我觉得起码这类认知障碍的，尤其是可能已经去到中度或者是 再

0: 重啲嘅話咧，我哋應該優先去睇。但係有其他嘅病患咧，我哋都要請教專家，希望盡快咧啊揾到一個我哋覺得係合適嘅模式咧，盡快將佢推行。
1: 被問到現有社福資源係咪足夠應付需求，孫玉涵話：政府會密切留意，有需要時調整優次，投放額外資源。香港電台實習記者魏子瑩報導。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聽日啟程訪問大連和西安，他會率領代表團出席在大連舉行的夏季達沃斯論壇。陳茂波表示，內地科技企業不少選擇以香港為國際化發展的策略適應地，是對香港的信任和認可。香港正成為大灣區和長三角兩個快速增長區的國際化支撐點。李俊傑報導。
3: 世界經濟論壇嚟緊星期二至星期四在大連舉辦2026年新領軍者年會，又稱夏季達沃斯論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將會率領30多人的代表團出席，代表團成員包括來自引進辦、投資推廣署、港投公司等，港交所等機構亦都會派員參加。他星期四稍後會轉到西安訪問，期間會出席首屆西部商業航天大會，星期六晚返抵本港。陈茂波上星期亦都到过上海同南京出席六家嘴论坛，并且同前沿科企代表座谈交流，又走访多间企业。陈茂波喺网志表示，相关活动交流令佢有新嘅观察并启发思考。陈茂波认为，内地科技企业唔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嘅策略适应地，系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同国际化平台嘅信任，亦都係對香港作為中國科技創新與全球資本連接點嘅認可。當越嚟越多硬科技企業選擇喺香港進行首次公開招股或者第二上市，企業亦都能夠喺香港監管框架同市場紀律當中，鍛鍊出更強嘅國際競爭力。相關互動正係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同超級增值人嘅作用。陈茂波又指出，随着大湾区和长三角在十五五时期进一步的区域协调发展，香港正成为这两个快速增长区域的国际化支撑点。特区政府上星期启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定位，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以及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并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香港亦都將以金融加賦能實體經濟，以 AI 加推動產業升級。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2: 美國和伊朗今日在瑞士談判，雙方代表團和斡船的巴基斯坦代表團已經抵達當地。美國傳媒報導，談判將會聚焦核問題和以黎局勢。美國副總統曼斯啟程前往瑞士之前表示，希望今次談判在伊朗核計劃、黎巴嫩戰線停火等問題上取得進展，又說看不到霍爾木茲海峽關閉的證據。許敬軒報導。
4: 根據美國和伊朗停戰諒解備忘錄進行的美伊技術性談判，今日在瑞士中部夏瓦爾登州的比爾根山舉行，雙方代表團都已經抵達當地。瑞士外交部當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發文，歡迎伊朗代表團抵步，此行旨在落實美伊諒解備忘錄。伊方代表團成員據報包括議長卡利巴夫和外長阿拉格齊。美國副總統曼斯亦在當地星期日清晨抵達瑞士埃門空軍基地，準備出席談判。曼斯出發前說，預計在瑞士停留一至兩日，希望談判在伊朗核計劃、黎巴嫩戰線停火等問題上取得進展。首輪談判旨在確立實際架構和談判機制，技術專家層面的工作級別磋商可能在首輪高級別談判結束之後繼續在瑞士進行。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引述地區知情人士報導，美方希望透過首輪談判促成伊方容許聯合國核查人員到訪曾經被美國和以色列轟炸的核設施。作為交換，美方將會容許伊方動用部分被凍結資金用於購買人道主義物資。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就引述一名參與談判的外交人員說，首輪談判議程增加了一場關於黎巴嫩真主黨和以色列停火問題的緊急會議。而在談判前夕，伊朗武裝部隊說，由於以色列持續在黎巴嫩南部發動軍事行動，而且並未從相關地區撤離，造成大量平民傷亡，數十萬人流離失所， 加上美國仍未履行有關諒解備忘錄當中的承諾，因此伊方決定關閉霍爾木茲海峽作為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說，若果無法與伊朗達成協議，美國可能考慮收取霍爾木茲海峽通行費。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2: 英國觀察家報報導，備受下台壓力的首相司紀賢計劃星期一辭職並公布離任時間表。報導引述消息人士說，司紀賢和內閣成員、顧問、執政工黨的捐助者和工會領袖會談之後，認為自己已經無法繼續留任。他目前正在莊園的鄉間別墅和妻子商討，之後才會作出最終決定。有工黨高層預計，司紀賢最快星期一就自己的未來發表明確聲明。報道引述一名與司紀賢關係密切的工黨成員說，司紀賢已經認清現實，但不會一走了之，留下權力真空，而是會出於職責和尊嚴體面地落台。不過，路透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說，司紀賢仍然專注於繼續執政。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發文批評意大利總理梅洛尼，指對方在伊朗議題上拒絕美國，導致民望下跌，如今想修補關係以提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反駁特朗普，批評對方持續作出毫無根據的指控，強調自己的支持度不取決於與特朗普的關係，而是取決於他維護國家利益的能力。美國洛杉磯有大型倉庫發生火警，產生大量刺激性的煙霧，市長巴斯宣布當地進入緊急狀態，確保應對災情期間獲得所需要的資源，並且保障社區安全。發生火警的冷藏倉庫在過去的星期三起火，火焰點燃屋頂的太陽能電池板，大量刺激性煙霧擴散至周邊地區，好多居民都表示聞到濃烈的煙味。消防局局長形容火警非常特殊，指面積大約46000平方米的建築內儲存了8500磅冷凍食品，好像一個大型的冷藏箱。世界杯 E 组和 F 组完成两轮赛事， E 组德国2-1反胜科特迪亚，库拉索和厄瓜多尔0-0，德国提早取得 E 组的出线资格，晋级32强淘汰赛。至于 F 组，荷兰5-1大胜瑞典，日本4-0轻取特尼斯。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5: 世界杯直击。
6: 世界杯的 E 组赛事，对上两届分组赛出局的德国，对住科特迪亚是先失波的一方。科特迪亚的基斯在30分钟建功，协助球队上半场一球领先。德国在下半场接连有人脚调动，后备上阵的安达夫先在68分钟为球队追成1-1。到补时阶段，安达夫再入一球，协助德国以2-1反胜。同组厄瓜多尔对库拉索是世界杯史上首次有三名中国球证参与同一场比赛执法，分别是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以及视像助理裁判傅明。赛事方面，库拉索的门将罗姆全场15次救出厄瓜多尔的攻门，协助球队守和0-0，而库拉索亦首次在世界杯获得积分。 E 组第二轮赛事完成，两场全胜的德国已经确定小组出线，科特迪亚暂时排第二，而厄瓜多尔凭着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库拉索排名第三。 F 组荷兰就大胜对手瑞典，布洛比在上半场的两个入波协助荷兰以2-0领先。到下半场早段，荷兰凭着加保连入两球拉开比数到4-0。瑞典虽然凭着艾兰加建功稍微追近至1-4，不过荷兰之后凭着森马维建功锁定5-1胜局，今届首次获胜。同组另一场，日本就以4-0击败特尼斯，镰田大地在4分钟为日本先开纪录，31分钟上田已势在禁区顶射死角入网，半场日本领先2-0。到下半场，日本就凭着伊东纯也在69分钟接应上田已势的传送射成3-0，而去到83分钟，上田已势顶入，贡献今场个人第二个入波，协助日本在今届首次全取三分。 F 组经过两轮赛事，荷兰凭住较多入波压倒积分同得失球差相同嘅日本，暂时排名榜首。瑞典以三分排第三，榜尾嘅特。

0: 尼斯暂时未有积分。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和陈国基分别祝愿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就外出庆祝。孙玉涵表示正研究扩大高风险家庭筛查范围，会以科学观察具体怎样划线。陈茂波表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都会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的信任和认可。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二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二至三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常怡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就有少少嘅车多。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常而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咧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同埋狮隧入口方向沙田。特别听日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要同老豆庆祝父亲节，一于就由我亲手整个大餐，咁就 fit 晒啦！
4: 大餐丰富得嚟，都唔可以漏咗蔬菜同埋生果噶。佢哋有多种嘅营养素，好似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物咁，可以有效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同埋某啲癌症添。不过最紧要嘅就系均衡饮食，千祈唔好食无节制啊！
3: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整拎一点啦！
4: 我方健儿同精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星期日黄昏6:30-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我系轩仔，但系我唔系张敬轩先生，
6: 我先至系张敬轩。你哋记得听万千宠爱啊！

系啦，就落雨落到砰砰声、淋淋声，唉，总之咧都唔知用啲乜嘢嘅形容词形容嗰啲大雨啦，一阵阵咁样嚟嘅时候啦，我嗰日咧系有担遮噶啦，已经咁间歇性咧佢就好大雨啦，咁我仲争咧大概。我想四五十步路，咁我就可以翻到屋企噶啦。结果佢突然之间嗰下嘅即系大雨，杀我一个措脚不及啊！缩唔切啊，只脚同埋冇得缩咯。咁你个人咧，如果你想尽量唔好揼湿嘅话咧，都再缩埋自己多啲啦。咁喺拔遮下低嘅范围咧，尽量喺个中心点，咁咪冇咁容易俾侧边撇入嚟嘅雨撇湿咯。咁但系嗰次咧，佢就真系啦，系下弓啊，系弓对脚。你开遮都冇用啊，因为嗰啲雨咧系真系打横咁样咧飞入嚟，咁所以咧完全咧我头顶咧系唔需要担遮落嚟咁滞嘅，占嘅部分咧成把遮咧应该系10%左右啦，另外嗰90%咧就系挡住个背脊、颈尾、后尾枕嗰啲位啦，咁你知把遮啦，咁样打斜挡落嚟嘅时候咧几大都好啦，除非嗰啲你喺沙滩攞把嗰啲，人哋喺插喺沙滩嗰啲。大散咁样啦，即系遮住嗰、那个太阳加埋咧下低咧，你可以摊张即系沙滩凳喺度晒太阳嗰啲咁嘅超级大遮咧，咁应该就 OK 遮到晒自己嘅。咁但系一般几大把遮都好啦，我把遮已经系加大，我记得嗰日我拎个把。结果咧，真系咧撇到咧，我应该去话膝头哥下低咯，系啊，成个位全部咧系。湿晒，嗰我着条浅色牛仔裤啦，你望落去咧系两截色噶啦，两截噶，系好笑。我都话，如果自己行快几十步啊，就唔会咁样啦，或者跑啦。我嗰时已经半跑咁样翻屋企噶啦，见到佢突然之间咁大雨，但系冇办法啦，即系你避不开，躲不过。好彩嚟到啦！呢一个即系爬龙舟嘅星期五啦，咁啊，琴日同埋今日啦，唔系冇雨嘅，琴日都有啲即系骤雨嘅。今日就真系天气吓非常之晴朗啦，仲要发出翻呢一个酷热天气警告添。攞落街咧，系啦，基本上兜个圈买啲嘢咧，翻到去要冲凉啊！如果唔系嘅话咧，会周身唔自在，出咗汗咧，咁啊湿湿立立咁。咁我嗰下咧就喺度谂，唉，前几日落雨落成咁，落咗成个礼拜咁滞啦，跟住就喺度觉得，唉，唔好再落啦，我要翻咧嗰个即系太阳伯伯出嚟啊，好翻啲天啊！但系当咧佢热到咧，你行几步路嘅时候咧，都有啲唞唔到气嘅感觉啦。跟住啲衫裤鞋袜啊湿晒嘅时候咧，你又会好想讲：哎呀，点啊？可唔可以唔好咁热啊？人咧系咪真系好麻烦？系咪？我修正翻先。阿允儿，你真系好麻烦啦。究竟俾你拣多次，你想要即系太阳伯伯出嚟嘅时间多啲啊？定系你拣？哎，我觉得凉啲好啲啊，都系宁愿落雨啦。可唔可以选择咧？呢个时候咧，唔答啊，因为咧冇呢一个即系最好嘅方案啦。真系太热唔得，成日落雨又唔得，咁点算咧？有冇得即系咁两全其美可以拣到一个地方咧？就系经常都系处于一个比较舒服嘅温度啦，大概即系18-20°。21-22°都 OK 嘅，系啦。咁但系夜晚黑就唔会冻到得个位数字咁样嗰啲系好咯。咁我明白嘅，早晚咧个温差咧有啲地方系比较大啲，有啲真系差10几度噶嘛，系咪？咁我就唔希望咧去咁温差大嘅地方啦，因为令到身体咧又好难适应噶。你知啦，女士。突然之间咁凉一凉咧，即系好容易咧就会头晕身庆啦，尖寒尖痛啦。无论咧今日咧大家咧即系处于咩状态都好啦。如果你而家望望大钟，约咗爸爸食。

0: 啊，饭即系父亲节饭，咁六点半系咪头围用膳？有啲六点，有啲六点半啦。跟住咧，第二轮嘅话咧就系八点、八点半啦。喺呢一个高峰时期嘅时候咧，就会有呢一个咁样嘅，即系分开头围同埋系啦，唔系尾围嘅第二轮用膳时间啦。咁都。幾緊張嘅，因為下一批人咧，你約八點半，佢哋八點三到就到噶啦，咁所以你真係要準時咁樣去交台咯。咁如果遲咗嘅話咧，即係嗰啲經理們咧就會喺度同你温題噶啦。最緊要咧就係預備好一個開心嘅心情，迎接咧今日咧一個父親節嘅晚飯啊！电话号码1872311，
1: 我最喜欢摸着你睡觉，你睡得好冧的样子，那种微笑就是我每日工作最大的动力。到你三四岁的时候，你喜欢什么都问，什么来的，你还可以连续问二十几次都不厌，每一次我都会答你，因为你是我的仔。每一次我答你之后，你都会很开心地在笑。仔，其实你可不可以不要大得那么快？

最浪漫那次，你越大个，我哋嘅距离就好似越嚟越远啦。你要努力读书，我亦都要勤力工作。我只系希望俾啲好嘅生活环境你同埋你妈咪，大家相处嘅时间就变得越嚟越少。仔啊，你好耐都冇问过我咩嚟嘅。

0: 其实我想你在我老了，当我问你什么离家的时候，你一样可以这么有耐性答我。
1: 有洪卓立的《回到最爱的那天》父亲独白版啊，大家是不是都记得呢？究竟哪位声演这位父亲呢？就是石修了。不过我经常都觉得石修呢，跟他最似的似他的仔一定是方力申。他们呢一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是不需要解释，根本你们就是两父子，连他自己的仔都是这样说，为什么可以这么似，似过我跟我自己亲生爸爸的。是啦，在这个时候大家跟爸爸在等着位入座的时候，又或者任何情况底下，现在可能未必亲眼见到爸爸，很可能在这里写紧信，又或者正在准备拨通我们1872311，会不会有些说话想跟爸爸说呢？因为爸爸现在可能是身在这个监狱里面，还押又好，正在服刑当中又好，都总是想跟他说声即是父亲节快乐的。尤其是小朋友，是不是这个时候个个都说要跟爸爸去吃饭，那我的爸爸呢今天辛苦妈妈和家企人要可能跟小朋友解释一下，到底现在的状况是怎样，发生什么事。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电话热线1872311 1872311打电话给，就是现在在外面的 Kelvin 哥哥，他就会接通你的电话帮你记录低，尽量就希望在节目时间之内复回电话给你的。但由于名额有限，如果今个礼拜真的是啦，博不到你做留言信箱的话，不要紧，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大家都可以拨通我们1872311登记空中留言信箱的。突然之间呢好搞笑，我张凳坐坐下会自己跣低了，差点离开了个咪，好在条颈够长，伸长了。
2: 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Signore divino, in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又阿 J 周杰伦以父之名，有冇试过咧？即系用爸爸个名嘅名义咧，就去可能帮手做一啲善意事啊？咁好多时就会觉得啊，嗰啲福咧就会积翻去爸爸嗰度咁样啦，都系一份嘅祝福嚟啦。另外就系以爸爸嘅名义咧，就系帮佢送礼物俾妈妈。我觉得呢个都几正嘅。有时你会知道咧，阿妈咧中意啲乜嘢，咁佢又唔好意思直接开口啦，就同老豆讲，佢就话唔使噶啦，唔使噶啦。咁但系如果咧个老公送咗俾佢嘅时候，我觉得佢应该会好开心咯。喺呢啲吓，即系小道方法里边咧，做得最好嘅咧，当然通常系啲女嘅。咁咧呢一个重任咧就交咗俾啲女噶啦。咁啊，大家如果即系未试过或者准备谂紧啲方法，睇下氹屋企人开心嘅时候咧，可以用妈妈嘅名义送俾爸爸又得，或者用爸爸嘅名义送俾妈妈又得，甚至乎咧唔系净系真系送礼物嘅，送条桥咧吓俾佢咧氹下，即系另外一半开心都好嘅。跟住咧就要拣翻一啲，喺我心目中咧，佢哋都系好爸爸嚟嘅，陪住咧屋企嘅小孩子成长嘅时候咧，都真系放咗好多心力嘅噃。兼查啦，都仲要系 keep 得好好冻龄咁样啦，好靓仔。好啦，请佢出嚟先，有 G Lam 张智霖，小一天都太短。

张智霖少一天都太短啦，可能咧，喺爸爸嘅眼中啦，好多人都话咧个女咧就系自己嘅前世情人嚟嘅，咁今世嗰个咪就系老婆咯，系咪先？咁啊，前世情人咧同爸爸咧有着一股咧好特别嘅缘分嘅。当啊妈妈咧就想闹下女嘅时候啦，做得唔好啊，想教下佢啦，咁爸爸总会系哎呀唔好啦，唔好咁样闹佢啦 ，OK 啦，冇问题啦，咁甚至乎咧即系可能想打下手板咁啦，跟住阿爸就会咧拎自己嘅手板出嚟挡住，咁啊喺阿女只手上边咁样，希望咧就唔好咧即系打亲阿女啦，心肝宝贝嚟噶嘛。但系啲阿女女咧就好中意咧，即系赢阿老豆嘅，咁啊就阿妈闹嘅时候咧就匿喺老豆后边啦，又或者有啲咩即系默书啊、合格啊嗰啲，又或者争咁少少啦，唔系咧应该要拎出嚟俾妈妈见嘅分数。跟住就会等爸爸放工翻嚟嘅时候咧，最好啦，就先至咧静静地拎嗰、那个即系测验卷啊、默书要签名嗰版咧，打开佢，跟住爸爸爸爸帮我签咗佢啦，咁样跟住咧就好顺利咁样就是、过咗关。咁但系咧过咗呢一关之后咧，就唔等于咧件事解决咗噶，因为非常之聪明嘅妈妈咧就会记得啦，过多两日，咦？你上次默书同埋测验点解仲未派成绩嘅？跟住就会发觉哦爆煲，跟住咧就爸爸咧就俾妈妈闹啦。哎呀，你做乜嘢成日都系咁样帮佢签咗个名啊？吓、啊，咁我咁样点教佢啊？吓，呢啲系咪好贴身地咧？可能喺你嘅身上都出现过咧。咁啊，讲到张智霖咧，系一位嗱要靓仔咧 ，keep 得好啦，亦都系真系大家咧心目中嘅好爸爸。知道佢好锡阿摩童嘅，咁啊成日都可能陪住佢会去唔同嘅地方啊，一路陪住佢成长啊咁。咁另外仲有一位咧，真系靓仔到爆灯嘅爸爸啦，系啊，佢个 friend 郭富城。咁啊，佢爱女嗰个24孝嘅程度咧，我谂都真系首屈一指噶啦，三个宝贝女噃，仲有啊，郭富城今年吓、啊，你都知佢噶啦，即系已经60岁噶啦，仲 keep 得咁鬼好，冇有效日期嘅佢个样，可能食咗防腐剂。

最近咧，大家都見到啦，即係新聞講啦，話啊，唔知係幾時發生嘅呢件事，咁但係就見到咧有分享啦，網民嚇，咁啊，郭富城咧就帶住女女啦，咁啊去到馬場嗰度咁啊，應該有活動咁，有個小朋友咧，應該行埋去咧就掹佢件衫啦，好似想孭起佢咁，之後咧女女咧就好錫爸爸咁樣咧，驚好似有人整親爸爸嘅驚，我要保護住爸爸啊嘛，全程咧就黐住郭富城咁樣咯，咁你諗下啦，就係、是、當如果一個爸爸佢只系一个角色上边，或者我哋叫血缘关系上边咧，系爸爸。但系喺嗰个小朋友成长过程里边咧，佢冇乜点参与嘅时候咧，未必佢有个即时嘅反应，可以想保护爸爸呢啲动作啊，或者好黐佢啊，好黏黏佢啊，叫做我哋嗰啲唔知点解呢句说话我细个听嘅，即系好黐佢咁解啦。系啊，成日都哎呀要我要跟住爸爸去边都要跟住佢，唔理咁样。咁嗰种嘅感觉咧。是源自真是一个陪伴咯。我记得今日有听这个即新闻的时候，记者去到不同的地方问到你们怎样帮爸爸庆祝啊各样啊这样。他们说陪伴就是一个最好的礼物来啦。这个也是双向的。当如果你在小朋友成长的时候其实有一些的缺失。未必可以在后期做一些的弥补的。那没办法了，件事你的人生里面实在有这个的章节是不是，你没得搣走它。那但我觉得如果有些情况是发生了的时候，你又真的翻转不到的，去不回以前各位我补偿回做些什么，那真的呢可能变心一点，我们叫做放轻一自己的心。有些事他不做的又逼不到他，也都不需要开口叫他做的。大家就好像一个系啦，朋友都有啲亲疏远近啦，系咪？唔好讲真系亲人啦，系嘛？咁啊，疏堂亲戚都系叫亲戚，好 friend 好亲嗰啲，即系有偈倾兼会去街食饭嗰啲咧，又可以系亲戚。咁但系朋友都系啊，亦都系分好多唔同嘅，即系我哋叫做咧，第一级就系最好朋友，或者第二级就系好朋友，第三级就系朋友咁样噶嘛。咁到底喺唔同嘅时候，我哋点样去感受之间嗰种嘅情呢？

自然嘅，就好似开水喉咁样，你扭几大力咧？因为你有付出嘛，你扭得大力啲，开得准啲个水喉，嗰啲水咪流出嚟咪多啲快啲咯。咁但系若果从源头开始，系啦，由细到大，可能你都冇乜做好多嘢去到陪伴小朋友成长嘅时候，本身个天生个水管咧就已经有问题啦。你扭到最大，可能都系得咁多，系咯，就系、是、咁样。点解我有呢一个嘅分享咧？就系、是、我见到有好多一啲爸爸啦，系啊，即系在囚人士啦，而家正在服刑当中啦，有啲都几长刑期嘅。咁喺小朋友一路成长嘅过程里边咧，系佢未必可以陪伴在侧啦。有啲我喺出边听到可能朋友嘅分享又系，佢点讲咧？真系同我讲，爸爸咪就一个角色咯，系啦。佢喺生命之中，我系叫佢爸爸，咁但系我同佢系冇乜任何嘅交流。佢又好似唔明我讲乜。我又唔系好想同佢讲嘢，甚至乎咧，大家已经分开咗，冇住吓，好多年噶啦，一齐。咁喺好细个嘅时候，可能各种嘅原因啦，咁爸爸已经离开咗呢个屋企又好，又或者大家分开住，我系细个时候俾亲戚凑嘅又好咁样，咁好多好多嘢，所以一家真系唔知一家事。而家咧人越大咧，听到别人咧诉说佢哋嘅故事嘅时候咧，无论感情故事啦，又或者真系家庭故事啦，都发现系真系你以为好相似咩？同隔篱嗰人嘅故事，但原来内里嘅细节都系不尽相同啊！讲到好嘅爸爸，新一代咧，我觉得佢都系一个好爸爸。听到佢一分享咧，屋企人啦，小朋友嘅事嘅时候咧，佢都真系哇上晒电咁样噶。所有嘢佢都有参与其中，包括作首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忽便祝愿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外出庆祝，有人说正值世界杯，买了足球送给爸爸，亦都有年轻一辈从外国回香港和长辈饮茶庆祝。今年父亲节连住端午节，有酒楼负责人表示，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预计今日生意额会按年少两成左右，已经制定封建游人的菜单给食客选择。社会福利署数字显示，本港现时大约有1120个寄养家庭，大约980名儿童正接受有关服务，当中有特殊需要儿童，占整体寄养儿童人数大约51%。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指出，近年跟进的个案当中，有特殊需要的寄养儿童数目呈上升趋势，他们较活跃，学习上或遇到困难，经寄养家长悉心照顾之后，情绪、学习和健康都有改善。有退休人士投身寄养家长行列，照顾有过度活跃症的小朋友更加视为亲生女儿，来到父亲节最希望小朋友健康快乐成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和市场纪律之下，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和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也都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七十和七十八岁的夫妇在单位入边昏迷，两人送院之后，78岁有长期病患的女子证实死亡。当局系计划扩展大数据筛查范围，以识别同埋支援未满80岁但有照顾需要嘅全长者户，安排关爱队提早探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初步会探讨扩大支援对象到60多至79岁年龄层人士，形容这个群组属于青老，但若果其中一人有长期病患，亦都需要长时间照顾，风险会较高，但具体怎样划线仍然有待科学观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文学其中一个功用就是可以反映时代。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5: 儿童文学作品都可以反映时代，所以你就要多些观察，多些关心小朋友他们现在在想什么呢。
3: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周默默分享儿童文学创作心得。
4: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星期日黄昏6:03-8:00，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黄婉之 Ivana。

时间嚟到7:07啦，酷热天气警告啦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继续生效噶，室外气温咧30度，相对湿度76%。业大大小天使允儿小姐希望可以抽中呢封信啦。咁咧，上个星期咧，其实喺 Facebook 嗰度咧，专业咧，咁石壁师傅咧就做咗一个专属点唱，可惜咧冇读出，所以咧我就试下写信嚟嘅。我系二家姐啊，咁先做一个专属点唱啦，俾帮阿师傅做嘅系啦。阿师傅咧。就唔系我哋跟佢学嘅嗰啲师傅，佢系狮子嘅狮，老虎个虎。啊，多谢啊！佢话6月8号咧就系叶韵儿小姐嘅生日啊，保祝小天使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天天开心，节目长做长有，蒸蒸日上。咁另外咧，二

家姐就话咧，都要点唱翻俾六月二十一号生日嘅师傅啦，希望咧就可以咧读出啦，同佢讲声啊，就系身体健康啊，生日快乐。啊，系啊，佢话想听我只歌。你唤醒了我，上个星期呢都有朋友仔呢就话希望呢可以点唱到嘅，点唱返呢只歌呢俾佢听嘅。究竟是什么歌，一阵先讲啦。好，超级无敌靓声主持人叶蕴仪姐姐 ,Hello,Hello, 我是黎智荔枝个六B 的阿浩仔啊，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来的。咁咧，你呢个节目咧，其实真系俾到好多爱同埋正能量我哋。希望叶姐姐咧，你嘅节目咧可以再加长啦。今次写信上嚟咧，系希望咧帮班兄弟打打气嘅，同埋咧俾啲正能量佢哋。咁啊，名单咧包括有赤柱就嚟生日6月22号嘅艺斌小朋友啦，喺度咧同你讲声生日快乐嘅。仲有饭堂嘅龙仔啦，厨房嘅如日星啦，阿天啦，大头文啦，唔知系。喺边嘅阿鸡啦、细杰啦、细林老婆啦，同埋四 A 嘅林展星、荣哥、阿苏、阿仙，同埋大榄嘅嘉杰啦、十八师嘅大大佬 Sammy 哥啦、小龙大只猴啦、排骨啦、大炮 B 啦，仲有阿檬、柠檬个檬啊、三 A 嘅高俊峰，同埋咧就系唔少得嘅自己企数嘅各位啦，有嘉轩细妈啦、子轩细佬、麒麟、坤爷、金毛冲、金毛贤、公仔、歪仔、高俊、肥仔乐啦、阿勇、出奇、希仔、发仔、卓南啦、五 A 嘅飞机、余有遗留，下次再写啦。而家咧希望咧咁多位咧都咩啊？唉，我明啦。希望大家都盡早離開啦，其他啲嘢就唔好理咁多啦。啊，仲有唔記得咧，點埋俾自己個老婆添，係括弧咧就真係要打自己兩下啦。我幫佢加嘅。知道呢段時間咧，都真係大家係好辛苦，好辛苦，仲有好多唔如意嘅事發生添。但無論點都好啦，你老公我一直咧都會喺你側邊陪住你，支持你，永遠愛你噶。你係我堅定嘅選擇，我係你最後嘅偏愛，我哋嘅餘生。就慷慨咁样都给彼此啦，老婆我爱你啊！我想点歌仔，一系你就海阔天空，一系就不去你注定一人。唔该晒叶大大帮我读出呢封点唱，可能我荔枝角六 B 嘅浩仔啊！咁啊，天气咧真系咧，成日都越嚟越热啦。咁啊，之前仲系劲大雨，咁啊，希望大家都要保重身体，最紧要就系做咩啊？多饮水。

Hello， 你好，小天使，我是第一次写信来点唱的，我想点歌给我最爱的家人，我是 Wendy 妈咪，我的两个仔和新抱，我新抱6月23号就将会为我们家里增添一位小成员，是一位可爱的小公主来的，我在这里就祝我的媳妇 Cathy 和我的孙女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咁啊嚟到呢个世界，咁啊最紧要就系健健康康啦。咁亦都祝咧佢哋一家人生活开心愉快，系啦，祝小天使嚟到身体健康，好啦好啦，我系阿 S， 阿 S 就话咧。婉宇姐姐，我是来自罗湖的，今次想点给在赤柱 R1A 的史哥和顺仔，史哥你要记住答应过我的事，要乖乖这样放学。喂顺仔，知你30号就派成绩表的了，明白的，一定会有很多的想法啦，很担心啦，各样啦，但是想跟你说，啲嘢都擔心冇用噶啦，係咪？同自己講唔好咁大壓力。總之，我喺你身邊撐你。仲有咧，點埋俾所有識屎葛 R1A 嘅兄弟朋友們啦，大健同埋其他兄弟們，當然仲有我嘅軍爺，七月就放學啦，不常見，常在心，勿忘我啊！仲有咧喺新嘅地方陪住我嘅杜敏敏，好啦，唔該曬。谢谢婉宇大大以及万千宠爱咧，就系上上下下嘅靓仔靓女啦，咁星儿姐姐啦，仲有 Kelvin 哥哥啦，咁啊，希望第一次寄信咧上嚟嘅时候就可以俾你抽中啦。我系阿 S。小天使你好啊，我叫做 Wendy 啊，咁啊真系不约而同地咧，佢都系写话第一次嚟点唱噶噃，希望可以咧帮我读出呢封点唱信啦。我想咧点俾咧我生命中咧最重要嘅两个男人，第一个咧就系我同佢结咗婚咧17年嘅老公啦。要括住是最爱的老公。好啦，辉辉叫做咁啊，多谢佢一直咧都好照顾我哋啦。咁啊，呢个家系真系佢照顾得好好，付出咗好多。我做错一件好错嘅事，咁但系我老公仍然咧都对我不离不弃，好多谢佢。另一位咧更加咧就系我心肝宝贝啦，系啦，就系阿仔仔啦。咁啊，佢今次考试咧考得好好啊。好勤力，自己咁样读书温习，又好孝顺我哋两公婆。我真系非常之感恩啦！上天咧就真系俾咗一个咁乖嘅仔我哋。我爱你哋啊 ，miss you 同埋 love you。我想同我嘅老公讲啊，系啦，佢结婚歌咧就系《爱的呼唤》。另外亦都好多谢我姑奶啦 ，Winnie 同埋我老公嘅屋企人，因为呢几个月咧辛苦咗我姑奶啦，为咗我哋咧呢家人咧成日都扑心扑命。四处去奔走，好多事都是为了我们去想，为了我们去做，照顾我们这个家，多谢你，辛苦你啊，也都要跟他讲声对不住，因为之前呢跟他还有家人呢有些误会，导致大家闹不和。同埋咧，点埋俾一班嘅好朋友啦，咁啊喺呢几个月咧，佢哋都好睇住我啊。罗湖嘅 Cora 啦 ，Cora 老公亦都好照顾我老公，多谢佢。咁啊，仲有彤彤啦，大榄嘅 Winnie 大家姐啦，嘉慧、小肥、阿玲、精灵、彤彤、欣欣，仲有 Cindy、婷婷、阿 P 啦、TY、阿妹、Winky 姨姨啦、贤仔爸爸啦、小菲菲啦、Marianne 啦、Mia 啦、Rose 同埋阿思嘅，咁啊祝你。地个个都身体健康啦，允儿你都系啊，收听率爆灯，我系大饭堂嘅 Wendy。哇，咁我觉得你真系要好好咁样多谢你姑奶啦。咁姑奶屋企都要即系自己有一头家要照顾啦，或者就算唔系一头家，佢都要照顾自己生活啦。咁但系为咗你，为咗你哋个头家咧，就贫朴嘅时候咧，呢个我觉得都系你嘅一个福气嚟噶，唔系人人有呢啲福气噶。所以若果你真系遇上咁好嘅屋企人嘅话咧，咁你真系要好好珍惜啦。出翻嚟嘅时候咧，当姑奶有啲咩嘢要帮忙，你就记得要帮翻手咯，知唔知？
Hello， 允儀小姐你好嘛，我是荔枝角的阿珊，第一次写信俾你嘅。首先祝你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其实啦，喺出边嘅时候咧，我都周不时会听你嘅节目噶。咁而家啦，入咗嚟啦，再听翻你嘅节目，再听到你嘅声音啦，个感觉好特别。嗰种特别系咩咧？系特别亲切啊！六月二十一号咧就系我老婆生日啦，佢叫做小允，依家咧佢都身处罗湖，好想点首歌俾佢听，咁啊祝佢生日快乐，事事如意，同埋点埋俾荔枝角六 A 嘅所有兄弟咧，祝大家平安喜乐噶。我系阿珊。

Hello， 可爱声音又甜美的允儿小姐，以前咧写过信俾你噶咯，但系咧就一直都抽唔中。咁我希望今次写你嘅时候可以好幸运咁样被抽中啦。我系大榄女情教所嘅甜鸡，唔系系细鸡。一望落去，因为嗰个翘丝边咧翘到好细，又分开咗少少咁样啦。咁望落去以为系甜鸡添，对唔住啊。嗱，我咧就唔讲自己咧，今次咩事入咗嚟啦，净系咧想用你把声咧点唱俾大榄女监嘅范 B 阿 U 啦，阿 Chick 啊，同埋咧茶菜文文海林，希望。

你哋快啲出去啦！我估咧头先嗰几个名咧 ，Tico， 系咪咧？定系茶叶咧？但系我明明见到佢系个菜字嚟嘅。好啦，唔紧要啦。纵然咧，可能五个名里边有两个错咗都好啦，都系一个嚟自咧，咁可爱嘅佢嘅点唱啊，就系细鸡啦。Hello， 万千宠爱嘅叶蕴仪你好嘛，我是赤柱二师嘅志峰啊，都隔咗一段时间冇写信上嚟噶啦，不过我都有听你嘅节目嘅，今次写信上嚟咧，我都好想同大榄女监惩教所嘅 Joey 讲啊。好挂住你啊！今日自从咧5月11日咁啊收到你封信之后咧，就再也没有收到你的来信。喂，我想问咧，你几时都会拎翻起支笔咁样写翻封信俾我咧？呢段日子咧真系麻麻烦烦啦，成日都话落雨啊咁样。不过落雨啦，有好嘅地方，亦都有唔好嘅地方。好嘅地方佢就系可以令到咧个感觉清凉翻少少，唔好嘅就系落到个人有啲厌闷咯。仲有啊，我想向识得我志峰嘅兄弟朋友咧讲声喂，点歌俾你哋听啊，收歌啦咁。咁啊，我今次咧名单咧包括就有赤柱二师一嘅啊二师。知嘅一班兄弟啦，阿星、雀仔、英阳、志明、辉仔、桂枝、阿豪同埋仁叔啦，唐福情教所嘅沙士啦，赤柱 A 河二 G 三嘅 KK 李金城、吕子聪、黄子纯，赤柱 R 一 D 嘅阿贵、子君、阿基、阿成、阿轩啦，赤柱 R 二 A 嘅小虎，赤柱 D 二 A 嘅黄子兄弟啦，阿泰啦，同埋咧赤柱图书嘅肥伟，赤柱洗衣嘅晓东，唔知道去咗边嘅马骝阿国辉，同埋咧校长超群，仲有爱华啦。国成，你哋几个去咗边啊？点解啦？你哋都唔写信俾我嘅，我而家真系要登寻人启事啦。嗱，就咁嘅。我就限你哋7月17日之前咧，就写信去赤柱监狱俾我，知唔知？系一定要啊！我过埋咧，今个星期四咧就系还押咗一年嘅日子啦。校长啊，即系超群啦、啊，好最挂住你噶啦，因为你我嘅恩师，我好耐都收唔到你嘅消息，真系有啲担心。我喺赤柱二师奇数啊，我都好乖，好听职员话，咁亦都好好咁样做好自己。最近咧，我睇九龙城寨嘅书啊，亦都咧喜欢咗咧，入边咧不同人物嘅角色啊。好希望啦，7月17日咧可以派到一张理想好满意系啦嘅成绩表啦，赤柱二师嘅志峰。

Hello， 叶大大你好啊。咁咧，其实咧，我就记得啦，应该系上个礼拜三六月十号咧，就系、是、Beyond 家居嘅生忌啦。咁啊，所以咧就希望可以咧点首歌咧，俾班手足打打气嘅。咁啊，天气炎热啊，大家都要多饮水啦，知唔知？咁啊，都想点俾壁屋嘅兄弟听啦。有阿英杰、豆丁、荔枝角六楼有型嘅 Billy 仔系啦，同埋邦哥四 A 嘅微辣，同埋咧就系、是、加聪，收到你嘅信啦，祝你顺利。赤柱洗衣 Homie 柏林啦，唔知去咗边嘅金城石壁水记嘅 C2、C3全体人员 ，B B 一二龙仔 ，B B 五六 Tony 仲有咧就系、是。阿桃啦，舒红啦，咁宝龙，知道你呢排咧为咗妹夫啲嘢咧，真系好麻烦啊，亦都好唔开心。咁啊，希望快啲一切都已成过去，咁就最好啦。另外咧，帮肥鸡咧点埋俾成哥听。咁啊，知道你呢排咧好忙啦，冇时间写信。咁啊，叶大大咧，麻烦你帮我播首歌啦，唔该晒，唔该晒，咁啊，祝你嘅节目蒸蒸日上。

Hello， 人靓声甜嘅叶大大美人，我系 D 五嘅维维啊，我想点俾我老公远生米糕啦，老公，到咗我哋相识一齐踏入九个月。

嘅时间啦。呢九个月咧，一直好多谢你啦，好关心我啦，对我不离不弃。虽然我哋分隔两地，但系你曾经讲过咧，我哋嘅心咧，永远都会系黐埋咗一齐噶。咁有冇条线喺中间嘅先？两个心可以重叠，系啦，有啲胶水黐住，亦都可以咧，两个心咧就有条红线咁样连住。咁黐心得啦，唔好黐线。好啦，烂嘅讲完啦，继续读翻个点唱信先。无论咧，开心又好，唔开心又好啦，你讲过咧都会同我一齐分担嘅。希望你咧就下七月嘅申请可以成功啦，哈哈。咁啊，你啊承诺我日后要做个咩幸福嘅阮师奶啊，咁唔该你就兑现你嘅承诺，努力咁样去做，我爱你啊！我仲想咧点埋俾班小伙伴听啦，排名不分先后，加文一嘅雪姿。Queen 啊，是诗，仲有 Mira 啦，阿 He 啦，同埋乌蝇大舅，Alipay 天雪奶茶，西翼嘅亲佳，同埋尤青青，东家三嘅嫲嫲 ，B 仔 B 嫂，仲有好夜晚嘅蜘蛛女三妹，小龟韩子君 D 五嘅阿宇同埋阿莹啦，嘉怡妈咪啦，梅姨啦，阿 Blue 啦，阿取阿神阿 Me。第七嘅 Yaya 同埋咧就阿妹琴琴，人数众多不能尽录啦，不常见常在心。最后啦，点埋俾六月二十五号生日嘅程宝宝啦。好啦，唔该晒叶大大，佢又咁热都帮我读出咁长嘅信。唔系啊，而家唔热啊，出边先热啊，呢度好冻啊，啱啱发歌先至目击我喺度嗰第几下等音乐喺度着翻件褛咋。罗湖的五嘅维维祝收听率爆爆爆灯啊！记得啦，上个礼拜咧有听众朋友咪写信嚟同我讲话啊，当时咧我记得咧李丽蕊咧推出嘅第一张大碟啊，咁而咧嗰度咧有首歌我唔记得个歌名，咁咧就系讲紧咧就系类似唔知点样掟纸俾嗰个女同学啦，咁其实就唔知想约佢去饮茶之类嗰啲啦，即系电影桥段嗰啲嘅即系画面嚟嘅，咁我跟住咧就趁新闻时段咪走咗过去隔篱吓个直播室嗰度问，喂喂喂，答案系乜嘢咁？跟住佢听我形容完之后，好快就答哦，咪就系呢一首歌咯咁。我话好快而准，唔该晒，我翻过嚟，拜拜。我话好啦，今个礼拜咧，我哋就嚟过咧 crossover 吓，佢嘅真人喺隔篱，咁呢边咧就播紧咧佢首歌。唔知会唔会勾起你哋好多一啲啊读书时候嘅回忆咧？总系会写纸仔、掟纸仔啊，同埋有心仪嘅男女同学嘅时候，你又会唔会向佢表白呢？有佢呢首《小妹妹日记》啊！转头翻嚟仲会有最后半小时嘅万千宠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分别祝愿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外出庆祝，有人说正值世界杯，买了足球送给爸爸。亦都有年轻一辈从外国返香港和长辈饮茶庆祝。今年父亲节连住端午节，有酒楼负责人表示，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位的情况，预计今日生意额会按年少两成左右，已制定封建游人的菜单给食客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下午启程访问大连和西安，将会率领30多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办、投资推广署、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创科企业负责人，香港交易所等机构亦都会派员参加年会。陈茂波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并且发表演说和参与讨论。在大连期间，陈茂波会和相关中央部委、辽宁省和大连市领导，以及与各地政商领袖会面。他在本月25至27号将会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并会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说，介绍香港最新发展和机遇。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早前公布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将会从小学至到中学阶段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引领方向，强调教育局正全力驱动所有学校全面为学生推行人工智能教育，以确保教育体系配合国家对香港的定位，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做好人才支撑。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小潘啊，我老豆近排成日小便困难，又有盆骨痛，会唔会有咩事噶？
3: 嗱，咁就要小心啲啦，因为过咗50岁咧，患前列腺癌嘅风险会大大增加，有家族病史嘅话咧，就更加要小心啦。
2: 咁点算啊？佢先啱啱过咗60大寿，
3: 前列腺癌早期可以系冇任何病征嘅噃，你爸爸咁嘅情况，不如你尽快陪佢去检查先啦。

0: 想知道啲男士健康资讯，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1: 我潘伟林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星期日黄昏6:30到8:00，香港电台。

好啦，快啲开到先啦，唔系你开到收音机啊，系我要开得翻咧嗰个专业啊，睇翻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业里边咧，咁啊到底啊有边啲朋友咧留低咗说话，想我帮佢喺今天读出嘅。首先。是他恭喜晒！你好啊，叶天使，我是啊一二宝啊。咁啊，今次咧就是我第一次留言嘅。嗱，我唔知咧，佢嗰个系真系一二吓，佢个名叫一二宝啊，定系我系一或二宝啊？希望你可以咧将我嘅留言咧咁啊送俾我嘅老公啦，系啦，佢听紧收音机噶啦，想同东头最爱嘅宝宝讲啊，宝宝宝宝，知道啦，日子虽然咧唔容易啦，但系咧我想同你讲，你并唔系孤单一个噶，老婆都永远系你最大嘅后盾嚟噶，未来遮风挡雨嘅工作咧就交俾我啦，唔系系交俾你，系交翻俾你啊，咁啊，企喺咧呢个遮风挡雨之后嘅你嘅。我咧，咁我就会咧继续咧喺度翘埋只手啦，等住同你过埋下半世噶啦，终生不移相守吓，一生嘅坚持就系我嘅本分，你都要坚持住啊！哦，咁你嘅唔知一或二宝定系你嘅一二宝啦。哇，好似咧好耐未听过佢嘅呢一个留言啊！平时佢成日打嚟噶嘛，之前系啦，就系佢啦，允儿大佬你好啊，我系糖 B B 啊，系啊，真系啊，俾你讲中咗啊，好耐冇留言啦，希望今次可以有幸被抽中啦！我想同粉蓝色 cushion 波波讲啊，哇，终于等到你毕业嘅日子啦，3年几嘅时间咧，真系一啲都唔容易过，唔短啊，我觉得好耐好长啊。但比起人生往后要行的路，其实想回都是一小部分来的。我们跟着下来的日子要怎样，就是好好地努力，好好地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以前说过要一起分担和分享，无论其他东西怎样变都好，这份关心始终如一。我最近病了差不多2个多星期，我迟了很多回信给你，希望你收到我信的时候你都会很开心，大家都等你回来，7月

要。本来想带小朋友嚟同你讲声父亲节快乐噶，咁依家唯有喺呢度同你讲啦 ，Happy Father's Day，I love you。你好啊，我是 Vincent 啊，我想同猪仔包讲声啊，你封信咧收到噶啦，但我唔建议咧你再翻去嗰度，难得转咗新环境，梗系俾机会自己试下咧喺呢个环境里边咧即系融合一下啦，可能你会发现咧比之前嗰度更好咧。最近我都好忙啊，周围飞去唔同嘅国家体验生活。前排咧就飞咗去吉隆坡啦，27号咧就会去泰国，咁啊等我翻嚟应该7月左右啦，到时先再寄嗰啲相俾你啦，好冇？自己保重啦，咁啊一于咁话啦，我哋回信嘅时候再慢慢倾啦。哇，听到你咁样去体验生活真系几开心，不过有时呢个都系人嘅选择嚟噶。有啲人话吓，咁、你要储够几多钱，或者要有几多安排先至可以起程啦。咁我当然见到两者都有啦。有啲人真系好，我哋叫做好好地计划啊，我3年之后就要去游历唔同嘅地方，咁佢就要储够一笔钱啦，安排好晒啲嘢啦。但有啲人会觉得唔使等咁多噶，因为你太好计划，我哋叫做咧谂得太多嘅时候咧，有时就会咧绑手绑脚，好多嘢都做唔到噶啦。既然而家觉得 OK 嘅，咪行咯，孭个背囊走得噶啦。是不是真的可以这么洒脱的？好啦，允儿姐姐你好啊，咁啊，我已经留过好多次言噶啦，都唔中，咁希望今次可以中啦。唔系啊，你其实已经中过好多次噶啦，因为我自己亲自读噶，我点会唔记得咧？系咪先？我想点俾赤柱 D 而 A 我最爱嘅老公丹英听啊，老公老婆好挂住你啊。嗱，5月份咧就系我哋相识13周年，咁啊，老公我哋分开咗10个月有多噶啦，呢段日子咧真系万般滋味在心头，成日担心你嘅健康啦。担心你呢样唔惯，嗰样唔惯，我哋今日咧真系，谂翻转头，好唔容易啊！呢啲时间可以大家陪住大家经历咗咁多嘢，走到今天，老公啊，老婆承诺咧，前面嘅路咧就一样会同你咧就风雨同路，见真心。月缺一样星星衬，有你有我嘅，同埋咧想点埋俾咧赤柱 D 二 A 嘅太仔同埋黑仔听啦。老公啊，多谢你咁爱我啊，老婆会好好咁样过好每一天，你都要乖乖食多啲嘢，知唔知？你快乐我就快乐噶啦，老婆好挂住你啊，老公我爱你，老公你听唔听到啊？听唔听到啊？喂，听唔听到啊？应下机啊！佢话听到啦，唔使咁大声啊，允儿，永远爱你嘅老婆冬菇上，唔该晒。你好，允儿，海林咧想留言俾唐福嘅老公阿泰啊，爸爸父亲节快乐啊，代啲仔女同你讲嘅，加油啊，我哋都好挂住你，乖乖地等爸爸翻屋企，好啦，听日见啦，老公 I love you。我想同罗湖嘅三眼仔讲啊，我系歌姬 B 小朋友啊，你今日生日，首先同你讲声生日快乐先啦。我哋虽然咧唔系喺同一个天空里边，咁但系唔系我哋应该话我哋咧唔系成日见到，但系我哋都系喺同一个天空下，咁好想同对方一齐咧就系讲声加油啊！好多人挂住你，同埋等你翻嚟噶，唔知你听唔听到呢个留言呢？冇错，罗湖嘅三眼仔。你写信话俾我听啦 ，OK， 好啦，唔该晒叶大大。允儿姐姐你好嘛，麻烦晒你啦，我想留言俾壁屋嘅伟乐啊，老公，你呢几日几好嘛？嗰日唔系有心同你闹交噶，希望你都唔好嬲，唔好唔开心啦。嚟紧咧25号啦，阿女打4个月嘅针啦，唔知佢啊到时会有几重咧？磅下只小猪仔先。有咩特别事咧，会写信同你讲噶啦。仲有啊，我下个月咧会早啲嚟探你噶啦。
你讲嘅我都尽量就时间噶啦，好冇？唔系冇听你讲嘢噶，讲真，你好好照顾自己啦，下个月见啦，加油，晚晚你都要瞓好啲啊，晚安啦，老公，我爱你。

Hello， 叶大大同埋你嘅团队你好啊！咁啊，今日咧就系父亲节啦，祝各位父亲都父亲节快乐，各人都要快乐。个个都要开心，咁啊石壁嘅啲仔，你每年都有同我讲父亲节快乐，咁但系今年咧特别唔同啦，点样唔同呢？就系、是、你以前咧就会用电话网络上嘅信息同我讲，但系今年咧，你身在嘅地方亦都唔可以用电话信息同我讲啦，咪就系呢一样嘢唔同咯，唔使谂太多啦，记住啦，喺我哋心目之中咧有好多嘢都系吓天变地变情不变嘅，所以你都唔需要谂太多，担心太多啦，知唔知？到时我嚟嘅时候咧，你望住我，同我讲翻句父亲节快乐咪得咯，好冇？等你啊！哇，咁呢个系一个贴心嘅爸爸啦。睇下父亲节系由父亲系啦打信息嚟，同个仔讲呢一个即系吓信息嘅。有啲说话想同佢讲，咁啊系，又唔使分，今日父亲节一定系我哋同父亲讲嘅，有时可能父亲有啲话。已经埋藏在心里面好久没讲，就趁父亲节倾泻出来了。Hello， 你好啊，小天使，希望今天可以读出我的留言。想帮还有18日就会拎成绩表赤柱 R2B 的少伟打打气啊。喂，最近日子真的很热啦，很辛苦啊，知道你。虽然我不能够成日来探你啦，亦都少见了你，但其实我一直在这等你，没有离开过的。相信咧，好快我哋就可以团聚噶啦！你都要加油啊！喺入面咧，唔好担心太多，亦都唔好胡思乱想。我会一直精神上支持你去到毕业噶，一定会。我唯一嘅愿望咧，就系可以接你放学，等到你毕业之后咧 ，Gloria 咧会继续陪住你，好似以前咁样一齐笑，一齐嘻嘻哈哈噶啦。过往嘅事咧，好对唔住，唔识讲太多吓，亦都唔知道点样讲先可以即系送上支持。咁不如咁啦，我就以呢首歌中间嘅一颗不变心向你表达我嘅谂法啦。好啦，希望可以传达到我嘅心意啦。唔该晒你啊，谢谢小天使。你好啊，万千宠爱的节目主持靓靓韵儿姐姐，希望你可以在父亲节帮一帮我啊，同唐福的家和爸 B 讲声，我是 BB 啊，父亲节快乐啊，爸爸，所有的爸爸都要父亲节快乐，我回住嚟香港啦，多谢你帮我读出点唱的内容。Hello， 叶大大，我想点唱俾荔枝角嘅波尔大哥哥啊！我系嘉嘉，生日快乐啊，哥哥！今日我见到卓轩啊，希望可以快啲见到你啦。咁我就祝你愿望成真啦。Hello， 韵儿姐姐，我要讲端午节快乐同埋父亲节快乐啊，祝大家都系。我想点俾咧，依家咧等紧嘅男人啊，系荔枝角收押所嘅嘉豪啊。喂，嘉豪，系我啊，探完你依家咧，有冇揽住我啲想瞓觉先？有冇好挂住我先？但系我就好挂住你啦，希望你喺入边咧都要乖乖啦，唔好令到我担心。你要出翻嚟锡我多啲，同埋俾多啲呢一个安全感我先得，知唔知？我会喺出边咧乖乖咁样等你出翻嚟噶啦。好啦，有咩我哋见到面嘅时候就慢慢讲啦。唔该晒小天使，顺便咧帮我嘅男人咧点埋俾荔枝角所有嘅兄弟们听啦。多谢多谢小天使，祝你嘅节目收听率节上升升升升升升升。Hello， 小天使叶大大，咁啊上个礼拜嗰啲啊点唱你冇睇啦，咁其实咧系啦，我都回应翻啦，因为之前二家姐都写咗信嚟，头先喺上个部分就已经读咗噶啦，咁就唔需要咁担心，唔需要扁嘴啦 ，OK。就是帮阿师傅点唱嘅。好啦，依家嚟到呢就係点俾亲爱嘅狐狸仔呀、啊、老公，你今日见到我有冇安心返先？都话我冇事㗎啦，系咪吓亲你呀、啊、今次呢冇撞穿个头就好彩。我都觉得自己好麻烦呀、啊、你讲咗好多次叫我好好照顾自己。

0: 自己的身体，叫我健康咁样等你翻出嚟。我会噶啦，我应承你啊，我唔使再要你担心噶啦。OK， 只要你咧最锡同埋紧张嘅咧都系我。今日讲嘢都冇气啊，好想同你讲啊，无论咧发生咩事都好啦。嗰啲无谓嘅事就抛开吓，抛诸脑后，唔好理佢啦。我哋咧最紧要就系望住将来，一齐开开心心，一齐到老。由识你到而家啦，你个位置都系冇变过嘅，系我嘅最佳位置。好啦，听日见啦，我 book 咗噶啦，照旧准时见我你，被你宠坏咗嘅老婆，唔该晒，就系我哋嘅允儿姐姐。好啦，咁今日咧都系 Kelvin 哥哥帮手啦，已经完成咗呢一个空中留言信箱噶啦，系咪好期待咧？到底会唔会听到佢把声喺今晚嘅节目出现呢？好，事不宜迟，交俾佢哋啦，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
1: 你好啊，我系打电话嚟，留言俾我老公，我老公喺太阳谷车衣里边嘅飞鹰。你的手足听到的麻烦你叫一叫我老公飞鹰说你老婆留言给他啦，麻烦你们这样照顾他啦。老公老公我挂着你，我挂着你啊。这么久好即你离开这么久我日日都不挂着你。你好像在里面那么开心样的，但我出面真的很不开心啊，我今天收到你的信了。还有你的车应该很快就买到的了。这样呢，我跟 BB 都很挂着你啊。仲有同你讲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你知唔知讲咩好咧？总之我都好挂住你，好挂住你，好挂住你。咁你记住写信俾我咯喎。咁都冇咩讲噶啦。咁祝你朋友顺顺利利咧，顺顺利啦，多啲照顾老公啦。咁冇嘢啦，咁唔阻其实唔阻你哋啦，咁样。老公啊，记住你写信翻嚟啊！爱你，爱你，爱你。
2: 石见美嘅黄大仙师傅，我系你最细嘅细妹啊！首先好多谢有万千宠爱呢一个嘅节目，可以俾我哋有机会同在头嘅你送上点唱。听日系你嘅生日啊！我相信今年最开心收到嘅礼物就系你可以提早放学，好感恩，更加感谢主听我哋嘅祈祷。我哋全家人知道呢个消息之后都好替你开心，亦知道你而家喺里面咧好俾心机读书，你要继续努力，唔好放弃，完成埋佢啊！仲要乖乖地继续戒烟。听日系你嘅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学业突飞猛进，考试攞到优秀嘅表现。最后好想允儿姐姐可以送你丽瑞嘅小妹妹日记俾师傅听，同埋化身成为好 man 嘅阿强，为师傅送上生日快乐嘅祝福。多谢你啊，允儿姐姐，拜拜。
3: 老公阿超，哥妹啊，老婆啊，我好耐冇嚟探你，我知你突然间转咗去台福，我都唔知噶。可能我星期二或星期三嚟探你好冇？因为我琴日先至出院又入咗院啦，放心都冇事。我同你阿爸讲咗冇父亲节快乐啦，同埋好挂住你咯。同埋我见到你会好多嘢同你讲，唔知会点咯。我知道你知道好多嘢，你就放心，我应付到噶。阿超哥睇住我噶啦，放心啦，一个都睇住我噶。小新都睇住我噶，放心啦。唔知我过几日嚟探你啦。好啦，拜拜。
4: Hello， 大懒打铁奇阿奇，又系我啊。咁今日父亲节咧，就去唔到探你啦。咁就俾你听下啲女把声啦。
5: 爹哋，父亲节快乐 ！I love you。Daddy， 父亲节快乐 ，I love you。我会写张卡俾你，同埋会锡你一啖。
4: 好啦，咁有咩就下次见面再讲啦，拜拜。
6: 阿女女，我今日幸运啊，抽中咗啊！你条腰有冇咁痛啊？好担心啊，妈妈。啊，我听日嚟探你啊，你阿女女去咗街，

0: 唔知系咪庆祝父亲节？你放松心情，快快康复，唔舒服就话俾医生听。啊，食多啲嘢，而家好热啦，饮多啲水吓、啊。最紧要保重身体，健健康康回家。我想点唱一支《真的爱你》，唔该你。
1: 相信咧，今日父亲节咧，好多爸爸都想听翻咧一首咧陪住佢哋成长嘅歌啊！咁当然咧，后生嗰啲爸爸咧，应该就唔系听呢首歌嚟到成长嘅。咁我哋头先啦，开头嘅时候已经播咗好多后生爸爸嘅歌啦嘛，系咪？呢个时候咧，将呢首歌咧送晒俾爸爸听。会唔会啊？呢个爸爸都特别中意邓丽君呢？我谂嗰个年代嘅爸爸，应该十个着咗九个都会中意 Teresa 邓丽君。拣嚟佢呢首《我只在乎你》，送俾天下间嘅爸爸。

果然是百听不厌，扰亮点止三日，是吧？一听到他的歌声，大家都会觉得哇，那种好好听甜到入心的感觉回来了。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分别祝愿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外出庆祝，有人说正值世界杯，买了足球送给爸爸，亦都有年轻一辈从外国回香港和长辈饮茶庆祝。今年父亲节连住端午节，有酒楼负责人表示，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位的情况，预计今日生意额会按年少两成左右，已经制定封宴游人的菜单给食客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与市场纪律当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和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也都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和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入边昏迷，两人送院之后，78岁有长期病患的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扩大数据筛查范围，以识别和支援未满80岁但有照顾需要的全长者户，安排关爱队提早探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初步会探讨扩大支援对象到60多至79岁年龄层人士，形容这个群组属于青老，但若果其中一人有长期病患并需要长时间照顾，风险会较高，但具体怎样划线仍然有待科学观察。美国和伊朗今日在瑞士谈判，双方代表团和划船的巴基斯坦代表团已经抵达当地。美国传媒报道，谈判将会聚焦核问题和以利局势。美国副总统曼斯启程前往瑞士之前表示，希望今次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又说看不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晚上7:50取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最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

0: 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两级，细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5: 世界杯开锣啦！吕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中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6: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系喺半场休息嘅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系绷紧啊！
4: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7: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8: 清代皇帝乾隆一生写了40000多首诗，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他的爷爷康熙曾经主导修罗唐诗的工作，编成《全唐诗》。这本书收录了大约2200位作家，合共大约48000首诗作。但是乾隆一个人就已经写了超过40000首。换句话讲，是平均每日写多过一首诗，可见他的产量真是十分惊人。但是多产背后，乾隆所写的诗相对平庸，内容未必大家都看得明、解得通，格律偶尔会和既有的规范有所不同。今集大学堂，我黄淑仪会同大家重温由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办在今年3月博物馆文化周的其中一场公开讲座《清高宗乾隆的近体诗》。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荣誉教授何文慧会继续抽取《御制诗二集》卷一入面的近体诗来分析。所谓御制诗是收录乾隆做了皇帝登基之后的作品，一记一集，即是一集入面包含乾隆12年入面所写的作品。乾隆做皇帝的60年就有5集御制诗，至于训政期间的3年入面所写的作品就收录在御制诗余集，而他还是王子时候所写的诗集就叫做乐善堂全集，是以乾隆儿时居所入面的读书堂命名。讲起乐善堂身处的从华宫，何文慧教授先同大家分析一首命名为新春奉皇太后从华宫小宴的诗，是乾隆在初七人一前夕和皇太后用餐前后所写的。当中有一句西望瑶池江王母，表面上是写皇太后驾到，背后是取自杜甫的秋兴八首：西望瑶池江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这一句的格律出现了单拗，何教授就觉得这句反映到乾隆在写诗上的智慧。

0: 咁啊，格律上边咧就系、是、西望瑶池降王母咯。西望瑶池降王母系乜嘢？侧侧平平侧平侧啊嘛。侧侧平平侧平侧系乜嘢啊？我哋叫单拗啊，即系话尾二同尾三嘅平侧对调系唔押韵句，原装系平平侧平侧。你单拗咗之后咧就平，唔系原装就平平平侧侧。但你写平平平侧侧嘅时候，你多咗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平平侧平侧。杜甫就是选择了平平侧平侧，所以他说西望瑶池就降王母，那么瑶池降王母就平平侧平侧咯。清高宗拿了这一句，那即是说他这一句就有一句是单拗咯。单拗没事的，完全没问题的。即是说你揸车揸得很顺，你会瞌眼瞓的嘛。突然间嘣有个 ram 在前面，那么就是单拗了。撞一撞你醒了。咁诗都系一样嘅，如果太过顺啦，八句咁你已经瞓着咗啦。但系突然间有一句拗，咁你咪醒翻啦，就系咁嘅啫。咁呢一个咧，乾隆选呢句咧就完全系因为佢叻咁解啫。因为我西望瑶池降王母好精彩啊，皇太后嚟到啊嘛，王母啊嘛，咁佢用得好好嘅。
1: 何文慧教授之后就分析赏完后一日小宴庭神这一首诗在格式上值得留意的地方。
0: 这一首呢它有十二句，那我们就叫做排律了。那当然你比如在唐朝，唐朝没有排律这个名字，它就几多句几多韵的长律，你一过了八句你当长律的了。咁唐朝嘅省市诗系十二句嘛，即系同呢个一样啦。咁就叫做十二句嘅长律，或者系六韵嘅长律，因为两句就一韵，你押唔押韵第一句你都叫一韵噶啦。咁呢个就系六韵嘅长律。普通嘅律诗咧就系八句，清朝嘅试帖诗系十六句，难好多。点解呢？因为你中间全部要对联噶嘛，你一写律诗。你除了头嗰联、尾嗰联，全部要对的，唔对就唔得噶啦。咁佢呢啲都系噶，都大致对啦。因为佢写得快啊，有时对得好疏，但系佢都知道要对嘅。咁啊，皇帝佢冇所谓，佢中意点就点，你都话佢好噶啦。咁佢疏同唔疏，咁佢对咗就算噶啦。咁呢一首诗咧，宋牙就以兽形，宝具就蹴金行啊。燕鸡上元节，欢年就唐碧晴，向言就仙伟发，隔座就草丛明，即景丝条顶。啊，这个字看你读什么了？匪金呢就重大烹。那你看你读匪啊定是读非呢？那一阵去讲，我就想讲这句其实。同云就看薄暮，望月就欲偷明，共盼初春雪。咦，个共勉，一个盼，一个勉，一个系，三个字好似样，解法亦相似。咁我呢度咧就我呢个就用盼，咁佢呢度就用咗个勉，盼好啲嘅。初春雪，冬郊就离早更。咁就宋牙呢就係嗰啲挂啲偏钟啊嗰啲架好高嘅。咁有路可以敲打。咁就有个架，嗰、那个架就叫宋牙。因为佢好多牙齿咁就其实我嚟滑我嚟勾住嗰啲偏钟等佢哋唔好跌落嚟。就挨喺个兽形旁边一个兽柱，即係美丽嘅。嘅柱旁边，即系通常嗰啲乐器系摆喺嗰边，佢根据冧。咁就宝具就蹴金行咧，即系嗰啲金柱上边有啲好靓嘅蜡烛啊。咁咧上元节后啊，嗱宴就计上元节啦，即系话初十五，呢、這个十五完咗咧，我就请小宴啫，庭臣，即系咧朝廷上嗰啲我啲近身嘅官员啊。外边呢我唔理佢㗎啦，就叫做系即系。

官方咁食下饭，倾下偈。欢年咧就唐弼情啦，唐同弼即系君臣情啊。向贤咧啊，近向住我哋原籍咧，嗰啲先位咧，嗰啲鲜花都全部开放啊，好靓啊，一路赏花，一路食嘢。隔座就草丛明啦，千祈唔好有啲草丛咧。当然有天然嘅，因为佢哋你知啦，唔系好似我哋啲咁有窗又成噶嘛，有冷气噶嘛。咁好多时候佢都系同外边大自然一齐嘅啫。咁嗰度的确系有草丛嘅，但系乾隆皇帝自己亦都有讲佢哋，譬如康熙帝啊嗰啲咧，佢哋好中意真系玩住一笼笼咁啲嘅虫。咁啲虫声咧，就真系俾你一种大自然嘅感觉嘅。所以，我竟听到雀仔叫啊！带咗雀仔入嚟啊！即系咁样，即系话咧，个草丛咧有啲系自己带嘅，有啲系大自然嘅咁样。即景咧就狮条顶，这个小宴咧一顶啊，钟鸣鼎食噶都系条顶咧，尤其是系指宰神啊。我有啲得力嘅宰神就叫条顶之神啦。

0: 文学其中一个功用就是可以反映时代。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2: 儿童文学作品都可以反映时代，所以你就要多啲观察啦，多啲关心啲小朋友佢哋而家谂紧啲乜嘢咧。
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周默默分享儿童文学创作心得。
1: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月光抒情，李秋婷从书本中认识香港古道。
3: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笔者有感于前人开通一条古道，需跨山越岭、穿林过溪，将形状大小不一的石块铺设或堆叠起来，殊不容易。但这些古道都很有规范，不禁叹服其智慧和用心。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4: 讲座：清高中乾隆的近体诗。讲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荣誉教授何文慧。一首诗的格律往往影响大家在朗诵诗歌那阵时的发音。在上元后一日小宴庭神这一首诗入面，何文慧教授就抽了匪金重大烹这一句来分析。
5: 匪金重大烹就是说呢，不是说我们不是人，我望到这么多这些东西，其实我一路吃一路諗緊治國㗎，我冇荒廢到㗎。你唔好以為我淨係奢侈呀、大烹喎、全部都係大堆頭嘅。唔係而家着重奢侈嘅食物。我係邊食邊諗調頂，即係衣韻以割烹腰湯嗰啲情景。咁我就諗到其實你哋都係我啲宰臣啦、咁樣。咁即係話總之啲錢冇白費嘅。我一路食饭一路諗緊你哋呀、你要帮个手呀、唔係话重大烹㗎。同云呢就係落雪前呢你哋就未冇乜点见呀，我见得多呀。啲云呢就好平均㗎，即係同云呢度嗰度都係。

0: 样嘅，不过是灰嘅。你一见到啲铜云咧，你就知道佢就系落雪，就看薄雾，都夜噶啦，天黑噶啦。咩叫做薄雾？薄雾唔系厚薄嘅薄，薄系逼近咁解。逼近夜晚就叫做薄雾，但你唔好读逼雾。义薄云天就系义逼云天，但你要读义薄云天啊嘛。好啦。我想讲嘅呢就係个匪金重大烹。係匪金重大烹。如果你读个匪呢则平则则平。嗱则平则则平就叫做孤平。咁就唔好要避免。如果你读匪呢咁我又唔知点解啦。明明写个匪字咁你又要读匪。嗱读匪就冇事啦。匪金重大烹咁就平平则则平。
1: 何文慧教授最后介绍的《释释言》合共有20首，诗名当中的《释》即是夕，夕阳的夕，意指黄昏、傍晚；而《言》就是艳，艳丽的艳字的错写。艳是一种诗歌题材，所以《释释言》其实是解夕夕艳。《释释言》是隋朝薛道衡的一首诗。最出名的一句就是空梁落燕泥，唐朝赵贾将薛道衡的《释释言》每一句作一首五言诗，乾隆喜欢赵贾的诗作，于是拿了赵贾的20首诗去次韵，即是用同一个韵再写另一首诗，难度好高。《释释言》20首入面，其中一首叫做《一去无还意》。分析诗歌的格律之后，何文慧教授就知道乾隆犯了孤平这个格律问题。
0: 我要讲的就是第六句，第六句就是则平则则平，则平则则平叫做什么？孤平，即是乾隆皇帝没得推卸，他犯了孤平。那个匪字或者你读匪，这里没有，完全没得救。咁我睇返乾隆皇帝啲诗呢，后期尤其是好多范孤平，佢都懒得去救，可能佢亦都唔係好知，自己唔係好觉。咁呢度呢就咁嘅，我记得分离嗰日呢，大家相期就不日就你返嚟㗎啦。即係话假设我係闺中少妇，咁你又出咗去打啦，梗係打匈奴打边度都啦，即係远戍边关。咁我哋临别嘅时候你话你会好快返啦，咁如何一揭阔嗱呢个三则啊，平平则则则，一系入声，揭系入声，阔系入声，连起三个入声，就理论上就唔系太好嘅，不过皇帝写就冇所谓啦，冇人敢话佢唔好啊。咁就呢个就叫做三则，三则就冇犯格律，但系最好个三则呢就平上去调匀啲，呢个上去入调匀啲，咁佢呢度呢就一揭阔三个都系入声。长此呢我就望边关。呢、这个少妇啊见唔到佢返嚟，咁我系望住个远望边关，梗系望到啦。咁都唔知点搞。咁諗返你以前调脱呢就歌言冷。调脱呢系啲臂环啲装饰品冇用啊。冇用啊，都唔知俾边个睇。咁啊，歌言呢我唱歌都唔知俾边个听。所以歌言都冷。冇用㗎喇嗰度。步摇呢步摇知道啩，或係啦係啦，云鬓花颜就金步摇啊。步摇插喺个头上一行就会喐，咁就叫步摇。就係、是、女士嘅头饰。舞直就行啦，个舞直呢就係直啦，跳舞过嚟占住俾人跳舞嘅地方咁解啫，行冇跳到。步摇舞直行就係、是、正正式式嘅范孤平。便令重会面啊，就算我哋日后再见到都恢复向时嘅颜，都老啦，都唔係以前嘅颜，唔係以前嘅颜面。咁啊写就写得几好啊，

0: 不过凡孤平啊，凡孤平，如果佢个武籍个武字可以，假设你步摇冇得救啊，有个令字千唔好读令啊，除非系怨令嘅啫。令道咧就一定要读平声嘅，一定要读个令字，令字即系好似个教字咁，你当令咁解就要读教。咁所以呢度变令就不能读变令嘅，除非佢系怨令、中书令。你读令咧就错平仄。
1: 即使乾隆皇帝写嘅诗偶尔会犯格律上嘅失误，行文亦会令人睇唔明诗歌所表达嘅内容，但系能够平均每日写超过一首诗，绝对唔系普通作家能够做到嘅事，反映到乾隆头脑灵活、学问高。至于孤平呢个格律问题，何文会教授就提到，乾隆有时会用不同的方法避开，有时就不会理会这个问题，认为乾隆其实都知道自己的作品犯孤平，不过避与不避，看怕当时就只有乾隆一个人可以话事。今集来到这里，下集的大学堂将会同大家重温其他精选讲座，约定大家下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屯门一对父子涉嫌袭击两个交通督导员被捕，警方在中午大约12点接报，两个交通督导员在三圣村巡逻的时候，发现一架私家车怀疑违例泊车，上前发出告票。期间，一个31岁男子和他的61岁父亲先后将告票掟向一男一女交通督导员。两个交通督导员没有表面伤，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检查。元朗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54岁男子怀疑骑乘电动可移动工具的时候失控堕下平台，当场不治。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话一个男子昏迷倒卧在元朗唐人新村路地上，救援人员到场发现事主头和手部受伤，当场证实死亡。警方经初步调查相信，死者今日凌晨大约4点踩电动可移动工具沿唐人新村路东行，驶至一个大约1.25米高的卸货平台的时候，怀疑失控从平台堕下。警方正调查意外原因，呼吁目击者或者有资料提供的人士同警方联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和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说，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和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也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和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和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和合作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天啊，你第一次见我爹哋，你谂住送咩父亲节礼物俾佢啊？
4: 不如叫 Uncle 一起做 gym 啊！每日30分钟运动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同埋血液循环，减低心脏病风险噶。
3: 送咁少唔够诚意噃。
4: 咁一于拣间少盐少油少糖嘅餐厅同 Uncle 食餐好啊！
3: 仲可以一起听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拎一点，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添。
4: 我严崇天同精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一二三三二一。1234567
6: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7: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6: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7: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嘅嘉宾系香港作家周默默。周默默老师长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佢写出好多获奖作品，譬如有《儿童院的孩子》呢本书就获得香港首届中文文学双年奖嘅儿童文学组奖项。儿童小说《杜鹃花开了》就获得香港儿童文艺协会环境保护创作奖。散文作品《网中人的网上梦》就入选2000年网上散文年度选作品。咁短篇小说《归宿》咧就收入2002年嘅香港最佳小说选集。另外咧仲有科幻小说《恐龙人的疑惑》。《尋龍探險記》等等，好受小朋友喜愛。咁佢仲有好多部作品咧，就入選香港中小學嘅教科書。咁今日當然唔喺度逐一介紹啦。就由周默默老師嘅自傳得知咧，佢出身書香世家，爸爸媽媽都係從事創作工作嘅。尤其佢媽媽咧係著名嘅兒童文學作家黃慶雲。咁佢嘅外公咧就從事文史研究，所以咧今日就請周默默老師分享一下父母長輩對佢嘅影響。默默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1: 啊。其实默默老师咧，大家都知道你系出于文学世家，所以先由你自己妈妈呢边嘅故事讲起啊。
2: 其实因为我妈妈咧，佢本来就系一个香港嘅儿童文学作家啦，同埋编辑啦，佢就系第一本香港儿童文学杂志《新儿童半月刊》嘅主编，佢当时仲系香港大学嘅学生啊，咁佢就系兼职嘅。即是这一本的香港儿童文学杂志呢，可以说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本，都影响了很多人的，包括这个后来的作家林燕妮啊、王占啊、韦基信啊等等，他们都受这本杂志的影响。我妈咪还在大学时期呢主编这本杂志，还有呢主持一个读者的信箱，叫做文子之信箱，就是跟这些小读者通讯的。咁亦培养咗好多作家啦、画家啦，画家咧甚至依家已经90几岁嘅江启明老师，佢系一个香港好出名嘅画家。咁佢都话俾我听，佢系因为参加咗呢本杂志嘅绘画比赛得咗奖，咁所以咧就对呢个绘画有兴趣，咁佢就一路就画画画，咁啊依家就成咗名。
1: 所以一本杂志嘅影响系可以好深远嘅。咁我都知道咧，呢本杂志其实个创刊号咧有许地山啊，呢个落花生，即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嘅中文系主任，佢当年咧百忙之中都应承帮手写稿啊，呢个真系好难得嘅。
2: 系啊，佢非常支持啊。咁我妈咪其实都系20出头嘅一个大学生，佢谂唔到呢个许教授可以一口应承佢公稿，佢唔止系第一期嘅，佢跟住一路写，仲写到即系个病好重嘅要离开人世，但系佢仲系应承我妈咪写最后一篇稿嘅。咁后屘阿许教授个女咧就写咗一本回忆录，叫做《我的父亲是落花生》。都回忆起呢一段好温馨嘅，即系佢同阿王姐姐啊咁一齐听爸爸讲故事啊咁样。
1: 妈妈对你嘅影响咧，会唔会都系其中系引导你行上儿童文学作家之路咧？
2: 系嘅，因为我妈咪咧就当时咧，除咗喺杂志度编辑啊写稿之外咧，佢都会喺电台主持呢个儿童节目嘅。凑我嗰啲工人讲咧，佢话我嗰时先1岁就每日咧就会。定时定刻咧就会坐喺个电收音机前边，就话要听妈咪讲故事咁样。
1: 哇，好温馨啊！所以嗰阵时咧，其实系同所有嘅听众一起受惠于妈妈嘅故事。
2: 系啦，咁就开始有兴趣啦。咁我点解中意儿童文学，就系因为我觉得好嗰啲童话咧就系、是、可以天马行空嘅个想象，亦都好符合我自己。个本性啦，都系好中意幻想啦吓，咁所以我就主要咧开始都系写儿童文学嘅。
1: 嗱，我哋又想追溯翻呢个家庭嘅影响啊。
2: 嗯，
1: 你嘅外公系咪影响咗妈妈啦？

0: 呢个故事嘅，成土都系嘅。咁佢就带我哋去睇好多古迹啊，同埋讲嗰时嘅民间故事。譬如佢带我哋去嗰个白鹅潭啊，睇呢个农民领袖啊黄烧养起义啊，喺嗰度骑咗只鹅走嘅，即系徒手嘅咁样样个地方咧，即系同我哋讲呢啲故事。咁亦都同我哋讲下广州嗰个名个来历，点解叫羊城啊？咁样带我哋睇嗰个五羊嘅雕塑咧，即系话系五个神仙骑咗五只羊嚟咁样样就。留下一啲和道嗰啲种子啊，所以咧呢度就叫做羊城啦，又叫做瑞城咁样样嘅。
1: 我佩服你嘅记性啊！即系当然系因为系外公讲得好生动，所以容易啲种下呢一个种子啊。
0: 系、
1: 去到今日，我哋嘅周默默老师既可以写好动人嘅童话故事，又可以写出好动人心嘅真实嘅人生故事，同埋虚拟嘅小说都有嘅。咁仍然系先关心一下你嘅童话故事啦。其实都陆续有睇过周默默老师嘅故事，都好贴近当下儿童嘅生活，即系唔系好离地嗰只，系身边发生嘅事。我而家正好咧有一本唔系新作。不过咧，好贴地啊，好符合而家小朋友要关心嘅嘢。呢本书叫《星星的约定》啊。
0: 其实咧，我呢本书就系几年前写噶啦，讲香港嘅中学生佢哋点样去学习航天科技嘅。当然啦，呢个系作为一个故事嚟写啦。咁入边都有一啲悬疑嘅，又有啲有趣嘅唔同嘅学生角色啦。所以呢本书咧就我觉得系比较贴近依家香港嘅中学生生活嘅。咁尤其是今年咧，我哋香港出咗第一个女嘅航天员啦。咁啊，所以咧好多学校咧就话学依家要揸紧加快嗰个航天科技。教育啦，好凑巧，就因为我写入边个情节咧，有一个咧就系学生啊，佢哋设计一个 project 系可以俾呢个航天员带上喺个太空舱嗰度做实验嘅，咁就系点样用嗰啲水啊嚟种一啲芽菜嚟俾佢食啊咁样。呢本书出咗以后咧，咦，原来香港中学生真系有设计嘅 project 咧，俾我哋嘅神舟号咧。是选中了在太空舱做实验项目，咁呢个就非常之奇特，我觉得系啦，同埋系即系如果我哋嘅航天科技教育做得好咧，就会出好多人才嘅，即使系香港咁细个地方咧，都可以培养出一啲好好嘅航天科技专家啊，同埋航天员啊咁嘅。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请嚟嘅系儿童文学作家周默默。佢头先讲几年前写嘅关于太空人嘅故事咧，佢都预料唔到啊！而家正好我哋香港都有一股太空热潮啊！但系我想知道周默默老师写呢啲儿童故事嘅时候，你嗰个取材灵感系？如何得来呢？
0: 我觉得是一个积累咯，同埋一个观察咧就好紧要嘅。即系我会去积累一啲青少年嘅生活嘅个案啦，甚至系一啲比较近期嘅报道啦，亦都系一个趋势化嘅一个潮流咁样样嘅事件啦。咁样自己就去观察啦，同埋会积累一啲素材啦，咁样样嘅。
1: 可以引发你想写太空故事的起因，即积累了几耐啊？
0: 我想都有成十几年噶啦。其实我自己小个都有一个志向是想做太空人。
1: 哇！可能好多小朋友冇讲出口，佢咁啱有呢个想法。咁你喺呢一个《星星的约定》入边咧，有一章咧就讲紧系小王子的星球。咁我自然会谂起小王子呢一部小说啦，有冇关系噶？
0: 即系用一个隐喻咯，即系点解我哋要 对呢个太空科技啊咁有兴趣啊咁样啦，咁就从呢个小王子嘅故事咧，就可以有一个引导嘅，俾呢个小读者咧，佢有一个想象咯吓。因为小王子的故事实在系好好美丽啦吓。我觉得咧，即系如果系我哋对太空，因为而家仲有好多系未知噶嘛，咁个探索入边咧，一定要保持呢个好奇啦、好奇心啦，同埋有呢个探索嘅精神咯。
1: 写俾小

0: 朋友的故事呢是更加要严谨的。所以在资料搜集方面，虽然明知是假的虚拟的小说，但是在搜证方面，尤其你讲太空知识那里，是不是都花了不少功夫啊？
1: 是啊，会积累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啦。之前就有 Google 啦，互联网啊，现在又有 AI 啦。我都会尝试即是叫这个 AI 帮我搜集资料的，因为它根本是一个人工智能，是应该为我们服务的嘛，所以呢就我会找它去搜集资料。当然你要去筛选辩证，看它那些是不是真的啱，它有时都会出错的。
0: 其实呢我发现周文文老师的文笔是好靓的，佢唔系只系讲故事咁简单，佢任何一本书咧揭开咧，佢个文字功力系可以睇得出，唔系 AI 可以代替到噶。所以不如而家我就请周文文老师咧节选朗读你呢一篇获奖嘅《星星的故事》啊。
1: 一碰上了。经过悠长的暑假，开学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这个亦意味着新的学期即将开始，新的校园生活在召唤。作为一个学生，当然不容忽视开学这件了不得的头等大事，金珊珊当然亦不例外。就在开学的前一天晚上，她认认真真地校好了闹钟才上床就寝。只不过由于有个可恨的时差魔鬼潜伏在他的脑里面不断地作怪，他睡在床上毫无睡意，不断地翻着身改变睡态，力求让自己睡得舒服一点，但是都没什么用，他还是迟迟不能入梦。唉，有什么办法呢？他当然很明白这个不能够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只怪自己不听妈妈的话，一再拖延回来的时间。不过回想这个暑假他在英国表姐家度过，还是非常留恋这段时光的。夏日的英格兰几美丽啊，青绿的原野，碧透的湖泊，还有爬满了色彩斑斓的蔷薇藤蔓的古雅建筑，每一道风景就好像是一幅精致的油画，美不胜收。更令他怀念的是表姐一家人陪他去伦敦白金汉宫、塔桥、大钟博物馆等等著名的观光点去参观，又去了牛津、剑桥等举世闻名的学府参观，又去了海光山色的苏格兰、充满文化气息的威尔斯等等，真是好极了。
0: 我都想问一问周文文老师，你写了这么多的儿童文学作品，你获奖无数，讲下这个获奖心得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写儿童文学可能相对的难度比写小说低一点，会不会呢？但其实不容易的。
1: 某一个程度来讲是会难的，因为呢儿童小说呢你是读者对象是这个儿童嘛，
0: 你要吸引他兴趣，
1: 是一个吸引他兴趣。因为一般来讲呢，小朋友他是没有耐性的，越小就越没有耐性啦。专家都讲过，即是一个即是低年班的学生，可能他每十分钟就要动一动的。
0: 每十分钟就很
1: 短。如果你那些书的内容呢在十分钟之内呢都不吸引他，他就不用看了。
0: 太高难度了，你每一环都有个勾才得的了。
1: 那你一个要吸引，另外你又要合乎他那个水准，即是他那个文字的阅读水准还有他那个心理。如果你离开了这两样东西，我想他也都不会去看了。
0: 好难啊。其实你的妈妈黄庆云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虽然你是很小是听他收音机里面讲儿童故事而吸引到你对文学的兴趣，但是你有这样的优势，妈妈可以亲自辅导你，所以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他有没有真的即跟你谈一谈这个儿童文学创作的经验呢？
1: 佢咧就其实就冇真系点样辅导我噶，因为我开始写作嘅时候咧，即系佢都唔系喺我身边生活啦吓。但系咧，我哋即系会喺有一啲场合或者喺一啲嘅机会咧，就会去一起交换自己嘅作品嚟睇咯吓。
0: 哇，咁好咁好温馨。

0: 我觉得跟妈妈交换自己的作品。
1: 咁佢就真係一路都保持呢个童心㗎。所以呢佢就同我讲呢，即係你俾小朋友睇嘅嘢呢係一定要呢按照佢哋嘅兴趣㗎。即如果你一个冇趣味嘅作品呢，小朋友系一定会嫌弃啦。我妈咪佢自己本身呢，因为佢又系编杂志出身啦，佢以前编嗰本杂志除咗写古仔以外呢，佢仲去有好多信箱嘅答问呢，百科常识佢都知嘅。即系包括天文地理呀，咁佢都会去答复呢啲小朋友。同埋呢佢仲设计一啲游戏呀，即系纸上游戏系俾呢个小朋友读者去玩嘅，喺个杂志入面。譬如帮啲公仔换时装啊，好早啊，嗰啲
0: 好早玩过呢啲。
1: 咁仲有一啲系猜谜啊，即系呢啲都系要符合儿童嘅心理咯。
0: 当然咧，每一代儿童嘅兴趣爱好系与时并进，不断变嘅。你妈妈嗰个年代可能帮公仔换下衫，大家已经好开心
1: 啦。系啊，系啊。
0: 咁然之后我发现咧，默默老师周默默老师都与时并进啊。喺佢嘅儿童作品入边咧，就会有打怪兽啦，又有嗰啲游戏嘅内容啦，都系而家时下小朋友会接触到嘅。有一段时间啲小朋友或者大人都鍾意捉精灵，所以你就用呢一个捉精灵嘅故事呢，就讲咗一对孖生兄弟嘅探险啦，都係可以吸引到小朋友注意力嘅。
1: 係，我就觉得呢，即係因为你係要反映呢个时代啦，唔係淨係成人嘅文学作品可以反映时代，儿童文学作品都可以反映时代嘅，咁所以你就要多啲观察啦，同埋咧多啲关心啲小朋友佢哋而家谂紧啲乜嘢咧，吓啲年青人谂紧乜嘢咧，咁样可能你要代入佢个思想去谂，咁你先至可以挖深一啲。好似我写嗰、那个捉精灵咧，其实我就系反过嚟嘅，即系咁多人去捉精灵啦，咁你有冇谂过个精灵反过嚟会捉你咧？咁样即系好似写恐龙又系，依家好多嗰啲恐龙电影啊、恐龙故事啊，其实佢系好似好商业化，要吓啲细路仔咁嘅嗬。
0: 侏罗纪啊，
1: 系啦，每一个电影情节咧，可能佢五分钟就有一个危机，咁啲恐龙又走出嚟追人啊、食人啊咁。咁我反而喺自己作品就要佢哋反思翻一样，恐龙其实未同人类一齐生活过啊嘛。咁如果恐龙见到人，你估系人怕恐龙啊，定恐龙怕人咧？呢个冇定噶、哦。冇定案㗎喎，吓咁同埋呢，即係如果你係深入了解恐龙呢，你又知道唔係所有恐龙呢都係肉食动物嘅，佢肉食食肉嘅，其实有好多恐龙都係草食㗎，咁佢未必会追住你嚟食㗎嘛，吓咁同埋就引导佢去思考科学家讲过嘅一个，呢啲係真实嘅资料呢，即係话科学家就话人类呢係由猿進化噶嘛，咁如果恐龍佢冇絕種咧，如果佢又再進化，可能佢會係變成呢個恐龍人，可能係一種更加高級嘅生物，比人類更加高級嘅。咁我就叫啲小朋友，即係通過一啲古仔自己去諗下，如果呢個恐龍佢真係一路進化咧，咁佢哋做啲乜嘢可以令自己唔會絕種咧？嚇，我就覺得一個要做好環境保護咯，另外一個咧，就是要即系唔好有一种系自毁嘅行为，就系战争啦。
0: 嗱，所以咧，恐龙啊、精灵啊呢啲咧，即系唔系小朋友，只系小朋友有兴趣喎。嗱，各位听众系咪觉得呢啲故事都引发你嘅联想呢？好啦，今日多谢周默默老师嘅分享，谢谢你，
1: 多谢。
2: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主持施志荣。
3: 来到文化与诗，今晚大地书香节目嘉宾周默默老师就分享说自己小时候都有个太空人的梦想。原来人类对于天空的想象由古至今真的持续不断的。譬如我们看回李白诗《夜宿山寺》，诗句就说，危楼高八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他就想象呢，在高高的天空之上啊，地球以外，当然那时是没有地球这个概念啦，他们想象天空上是有人类居住的。好啦，咁古代的科技呢，想飞天去探望地球以外的人呢，当然是得个想字啦。所以李白都有诗句在这里讲啊， 欲上青天揽明月。咁呢一个时候咧，古人嘅想象都只系谂住飞上天揽月亮嘅情景。想象力咁丰富嘅李白都冇其他更加具体嘅描述啊，对于天空。好啦，再过多100年咧，去到唐代有一位诗人叫李贺，佢咧都系想登天嘅，咁但系仍然系要靠想象，只不过佢嘅想象咧就更加具体啦。佢有一首诗叫做《梦天》，诗入边咧凭住佢嘅想象系可以讲到天空之上有月球啦，有桂花树，仲有梧桐树等等，即系更加丰富啊。咁但系去到我哋今时今日，我哋嘅科技系可以将我哋送上太空啊，人类系可以踏足月球、踏足地球以外嘅地方。好啦，我哋自己上网搜寻一下，第一位可以踏足月球嘅太空人系边位呢？互联网揾一揾啦。多谢大家听我分享，大地书香，下星期日再会，拜拜。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

0: 晚上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下昼启程访问大连同西安，将会率领30多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人信办、投资推广署、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创科企业负责人。香港交易所等机构亦都会派员参加年会。陈茂波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并发表演讲和参与讨论。在大连期间，陈茂波会同相关中央部委、辽宁省和大连市领导，以及同各地政商领袖会面。他在今个月25至27号将会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并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和机遇。帝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个人送院之后，78岁有长期病患的女子证实死亡。当局计划扩展大数据筛查范围，以识别和支援未满80岁但有照顾需要的全长者户，安排关爱队提早探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初步会探讨扩大支援对象到60至79岁年龄层人士，形容这个群组属于青老，但若果其中一个人有长期病患并需要长时间照顾，风险会较高，但具体如何划线仍然有待科学观察。孙玉涵又说，将会同医管局研究哪一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初步认为若果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优先处理。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早前公布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将会从小学至中学阶段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引领方向，强调教育局正全力驱动所有学校全面为学生推行人工智能教育，以确保教育体系配合国家对香港的定位，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做好人才支撑。蔡若莲出席一个有关人工智能在学与教应用的高峰会，他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活动标志着数字教育周2026正式揭开序幕。数字教育周能够有效联系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和相关界别，交流成功经验，以建立一个持续推展数字教育的国际平台，并展示本港学生的数字教育学习成果。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备受下台压力的首相司纪贤计划星期一辞职，并公布离任时间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司纪贤同内阁成员、顾问、执政工党的捐助者和工会领袖会谈之后，认为自己已经无法继续留任。有工党高层预计，司纪贤最快星期一就自己的未来发表明确声明。报道引述一个和司纪贤关系密切的工党成员说，司纪贤已经认清现实，但不会一走了之，留下权力真空，而是会出于职责和尊严体面地落台。不过路透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说，司纪贤仍然专注于继续执政。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6: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5: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6: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5: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6: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7: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8: 我哋系港台港台。
9: 来到港台港台的节目时间，今晚直播室里面有 Mini 在这
10: 里，有 Didi 在这
9: 里。 Hello 大家好，那 Didi 近日有没有新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0: 我觉得近日有些新生活，
9: 有些什么事？
10: 是啊，最大的改变就是追剧。
9: 但你不嬲都有追剧
10: 的？不是啊，我不嬲有追剧，但我没有追这类型的剧。
9: 有啲乜嘢？你
10: 講太多詳細
9: 啦。係咯，睇愛情劇多啊。
10: 唔係啊，嗱咁樣啦，不如講白啲，我從來都冇追過韓劇嘅，即係我未睇過㗎。即係人哋以前話最出名係《大長今》啊，我都冇睇。
9: 你都冇睇過？
10: 冇啊！
9: 烏啦啦烏啦啦，
10: 即係識唱嘅，但係冇啊。所以咧，我覺得我係真係有少少新嘅生活嘅體驗咯。
9: 咁你有冇覺得睇韓劇同平時啦打開電視睇嘅香港嘅劇有冇啲咩唔同先？
10: 因為我好耐冇睇香港嘅其實劇咧，我都好少追，梗係唔同啦。起碼你追字幕都幾辛苦，我唔知韓文講乜嘢喎。咁其實咧嗱，點解咧？事源咧就係我嘅親人啦。佢話近排咧呢套劇咧非常之好睇，日日都問我，唉追我，你睇到未啊？
9: 唯有睇下咯，
10: 咁啊唯有睇咯。佢追到我咁緊咁貼嘅話，咁啊睇咗之後真係，點知一睇咗之後咧，真係停唔到落嚟，覺得咧個劇情好緊張同埋非常之緊湊，咁啊直情忍唔住咧一集住一集咁睇添。但是呢，其實我同你講啊，係咁追劇呢，原來覺得好攰㗎。開始呢就慢慢學下用更加放鬆嘅方式嚟追劇，就唔想咁快呢睇完囉。
9: 同埋呢我呢一排呢都有追下劇啦。但係我覺得呢，我平時就比較唔想嘥咁多時間喺煲劇上面，即係可能留喺屋企都想執下屋煮下飯咁樣啦。跟住我呢一排呢有去 gym room 度行跑步機，諗住 keep 下 fit 咁樣啦。所以呢我就擺低咗自己嘅平板電腦擺喺前面，然之後一路跑步一路呢就可以煲劇啦。我覺得呢咁樣時間好似過得快啲啦，然之後又可以睇下個劇情，然之後個時間就過咗去，覺得個身體冇咁攰。可能你慢慢系咁跑嘅时候咧，你个人好闷啊，然之后望住前面啦，可能有电视俾你睇下都好，都会觉得有啲无聊啦。但可以睇自己中意嘅剧，时间过得又快，个人又跑完啦，咁又可以翻屋企冲凉啦，几好。
10: 所以咧，就另外一个新嘅生活系知咩
9: 啊？
10: 就系健康投资啦。希望将来咧就可以行动自如啦。你知啦，嗱，加入咗呢一个嘅肌肉训练啊，近排咁啊，肌肉流失其实我嘅年龄咧系咩啊？隐形杀手嚟噶嘛，开始尝试咧揾下啲教练咧嚟指导啦，咁啊保护下啲关节咯。
9: 都系嘅，同埋有个教练去傍住你咧，用一啲可能唔同嘅器械嘅时候，你都会更加容易知道点样用啦，或者点样适合你啦。我哋稍后时间咧就会揾嚟普通话台嘅同事波波啊，同我哋介绍一下普通话台究竟有啲咩新改动，就好似我哋嘅生活咁啊，成日都有啲新嘅变动噶。咁而家先同公关同事倾下先。
11: 公关主任手记。
9: 来到电视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mille 在这里。 Hello 你好。
12: Hello Mini。
9: 今晚第一个跟大家介绍的节目是国剧，国剧现在有一套新的国剧叫《老家伙》，明天就会推出的了，跟大家介绍一下。
12: 好啊，咁咧，我要讲咧呢一个剧入边咧，其实个三位主角咧，可能其实大家观众其实都好熟悉噶啦，就系张铁林、张国立同埋黄刚。今次咧系佢哋第10次合作， 之前呢其實佢哋都合作開，我相信呢觀眾呢其實一睇到佢哋個樣子就知道啊鐵齒銅牙嗰三個。
9: 係啊，細細個都已經喺度睇㗎啦。
12: 係啊，冇錯。咁其實

0: 由清代啦，那個劇集嗰陣時講清朝啦，咁啊時隔即係咁多年啦，佢哋好似穿越咗咁嚟翻呢個現代。其實佢哋都隔咗成15年啦，再合作啊。咁呢個都市劇《老家伙》咧，就都係三個都係鬥起冤家咁樣嘅啦。咁啊佢哋，但係係好朋友嚟嘅。咁啊佢退咗休之後咧，就唔想即係人生下半場咁寂寞啦，於是就決定發圍，希望咧一齊搞一檔生意，就係叫做一個養老社區咁啊，去幫入邊住嘅老友記咧唔同嘅困難咁樣咯。咁佢哋即係三個其實係創業嘅老闆嚟噶咯，咁其實喺佢哋嘅生意啊，或者係佢哋服務唔同嘅長者老友記上面咧，都有好多好多困難嘅。咁佢哋三個咧，其實都係即係創業嘅老闆啦。咁為咗搞呢個生意咧，其實佢哋遇到好多唔同老友記，有好多嘅難題嘅。咁其實呢一啲話題入邊咧，其實就正正咧，反映到現實世界我哋人口老化都必然遇到嘅一啲社會嘅問題。咁希望大家睇劇嘅時候呢，其實都反思返自己同屋企人嘅關係呢，或者係諗下其實自己都會有老去嘅一日㗎喎。咁種種嘅人生課題嘅時候呢，可能藉住呢套劇嘅時候就提早啦，又諗一諗，有一邊去享受呢個劇嘅一啲笑位啦。咁可以留意住啦，逢星期一至五嘅國劇730時段啦，喺港台電視31。
1: 咁除咗可以留意住呢套國劇之外咧，今晚都會同大家介紹多一個活動喎。
0: 是啊，这个活动是专给全港的综合生而设的。咁讲这个比赛之前呢，我要讲一讲即前提。因为呢，我们香港电台呢，其实我们香港电台呢就再一次举办这个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啦。是隔了14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再呢做一次这个主办方。咁香港也都成功得到这个的主办权啦。咁咧，呢個國際賽事咧就喺8月23號舉行嘅。咁啊，總共有16隊來自15個唔同國家或者地區嘅機械人精英隊咧，就會嚟到香港咧，就一齊去比拼激戰噶啦。咁啊，喺呢個大賽舉行之前咧，我哋好想邀請咧全港嘅中學生咧一齊參與一個 AI 嘅海報設計大賽。咁咧，唔單止咧去感受一下，即係而家創新啊，或者科技啊，可以點樣應用之外咧 ，AI 點樣應用之外咧，更重要嘅就係咧，就發揮自己設計嘅天分啦。咁一個獎者有機會獲得獎項同埋獎品之外咧，更加有機會咧喺8月23號咧嚟到親身去睇賽事。入圍嘅海報作品咧，更加有機會咧喺比賽現場展出咁添嘅。咁啊，截止日期咧好快嘅，即係7月15號就截止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留意官方嘅 IG 啦 robocon.rthk 去留意或者係報名啦。
1: 咁有興趣嘅中學生咧，記得喺截止日期之前去報名啦。今晚唔該曬你啊 ，Camille，thank
0: you，thank you，
1: 拜拜。
2: 主任手记
1: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 Hello， 你好。
3: Hello Mini， 大家好。
1: 今晚就会同大家介绍我们文教组的节目《古今风云人物》。接下来就会介绍哪一位的君主呢？
3: 嚟緊咧，我哋會同大家講中國史上一位非常之具代表性嘅君主漢武帝啊。咁講起漢武帝，相信大家對佢都唔陌生噶啦。佢喺 在位期間咧，就推行咗好多重大嘅政策啦。咁無論係政治、軍事定係文化方面咧，都對我哋後世有非常之深遠嘅影響啊。
1: 咁點解漢武帝咧會被視為中國歷史上面咧一位好重要嘅君主咧？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多少少佢嘅事蹟呢？
3: 咁如果大家收听古今风云人物咧，相信就可以解答到呢个问题啦。咁我哋一连十几集嘅节目咧，会同大家详细咁讲汉武帝嘅故事啦。主持咧会先由汉朝建立讲起嘅，咁就带大家去了解汉初嘅政治局势。之后咧就会再讲到汉武帝继位前后嘅一啲重要事迹，咁佢系点样成为一个年轻嘅君主，逐渐建立自己嘅功业，成为我哋而家后世熟悉嘅一代雄主咧。咁节目亦都会同大家分析一下汉武帝对中国历史造成嘅深远影响。咁如果大家对中国历史有兴趣嘅话咧，就记得收听呢个节目啦。
1: 咁节目咧播出嘅日期同埋时间咧就系逢星期六晚上8点钟，可以打开香港电台第一台就可以收听到噶啦，所以大家咧下个星期六晚记得要准时打开香港电台第一台啦。今晚唔该 ，Catherine，thank you。

0: 在这里跟你讲饮讲食，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1: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汤，就偏酸的。冬阴功河有冬阴功汤斋卖，所以是大酸的，不会好辣。
0: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弟弟
7: ，mini，
6: 今晚咧，我哋电台部嘅访问咧，就揾嚟普通话台嘅同事叶宇波波波喺度同我哋介绍一下。Hello， 波波。
8: Hello，mini。哎 ，hello。
7: 你好啊，波波。
8: 突然间知念唔到嘅，
7: 梗系啦，见到靓女就即系唔记得我啦。
6: 都会见到
8: 两位都咁靓啊，其实系
7: 唔同岁数啊，唔同岁数啊，靓啊，波波，我都觉得
8: 系啊，系啊，唔同嘅时代啦，就好似普通话台嘅嗰个节目咁样啦，咁啊唔同年代嘅音乐有唔同年代嘅美感，
7: 冇错，
6: 系啊，因为由六月头开始咧，普通话台近日嘅节目表咧就有少少改动，尤其是系星期六嘅节目

0: 表啊，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啊，究竟而家普通话台个时间表大概系点样？
1: 嗯，即系星期六系咪？意思系
0: 系啦，冇错。
1: 星期六咧，本来咧已经系咧普通话台咧主打音乐嘅呢一个嘅日子噶啦。咁啊，礼拜六日咧，其实我哋都有大量嘅音乐节目咁啊，同大家奉上嘅。咁星期六咧，我哋而家系其实系增强咗咧音乐节目嘅时段啦。咁啊，亦都有几大档嘅呢一个嘅音乐节目啦。咁啊，由朝头早七点钟开始啊，咁啊去到咧，其实最后系凌晨咧，咁啊两点钟咧，咁啊都有好几档嘅音乐节目咧，同大家去奉上嘅。咁啊，星期六咧晨早嘅七点钟咧，就会有我哋周六版嘅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啦，
0: 系啊，专系播一啲老歌吗？
1: 其实咧，咁啊，视乎点样去定义个老字咧，其实吓，咁我哋嘅主持阮佳咧，其实都系同我年纪就差唔多嘅啫，
2: 系
1: 啊，咁大家都知道，咁大家都系呢一个年代咧，就基本上系属于可能拣选嘅歌曲咧，就应该系7080啦，
2: 啱、我听，
1: 90年代咧。我都知道阮佳其實都當年追星都係四大天王嘅時期嘅、包括有咧咁啊內地方面啦，咁有啲優秀嘅音樂作品啦，喺90年代到千禧年代啦，咁啊呢啲嘅流行歌曲啊，咁啊再包括有歐美嘅歌曲咧，咁啊都會同大家去奉上嘅。
2: 咁啊問下你啦，由你支持嘅樂宇宙啊，由下晝嘅三點到五點啦，咦搬咗去中午嘅12:00到2:00播出，介紹下呢個節目嘅內容啊，同埋咧係咩類型嘅音樂作品有關？
1: 呢、這个乐宇宙咧就希望大家扩阔下啦，咁啊聆听嘅音乐宇宙啦，咁啊亦都系同咧呢一个嘅发烧音乐啦，同埋音响文化咧，亦都有关系嘅。咁啊呢一个节目咧就系、普通话台咧同呢一个嘅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频率啦，咁啊 Music FM 咧去合作嘅。咁喺節目當中咧有即係兩 part 啦，其中一 part 同佢哋合作嘅。咁首先講一講同佢哋合作嘅呢一 part 咧先啦。咁呢一 part 叫做樂宇宙啊，咁啊 Hi-Fi 宇宙咁樣嘅。咁呢一個咧就係係集結咧，希望可以即係大家音響愛好者啦，咁啊影音愛好者啦，同埋啲高品質音樂嘅欣賞者咧，都可以齊集喺呢度同大家一齊去交流下啦，咁啊聆聽下我哋。即系我同广东台嘅主持，咁啊资深嘅呢一古典音乐研究者啦，同埋音响研究者啦，智慧敏先生咧去一齐分享啦，咁啊两地带嚟嘅发烧器材啦，一啲嘅技术嘅介绍啦，新品嘅介绍啦，咁啊亦都会有喺音响文化方面一啲嘅话题嘅。係啊，譬如話咧，咁大家即係最近大家都發覺唔同年代嘅人士咧，都翻去咧，即係買黑膠啊，
2: 係啊，懷舊啊，
0: 買劇式帶，
1: 我哋有買劇式帶啊，係啊，咁呢一啲嘅，即係喺呢個時間選購一啲嘅器材啦，或者係選購一啲唱片嘅時候，係有啲乜嘢嘅特色嘅咧？咁有乜嘢嘅，即係同以往有咩唔同咧？咁以往嘅一個嘅氣氛啊，或者係呢一個叫做文化係點樣影響到今日嘅咧？我哋都會捉唔同。嘅話題，譬如話今時今日我哋講緊玩器材，玩佢嘅線材啊，或者去講一啲嘅呢一個嘅市場上面，譬如話大家都好多廠商喺呢個時間推出咗唔同嘅串流播放機，咁啊傳統嘅廠家都出啦，咁啊中間佢哋嘅理念係如何咧？大家都出藍牙耳機，越出好似越高級、咁點解係有呢一個嘅形態出現咧？咁樣都會喺節目裏面分享一下
2: 嘅。哇，好豐富呢、這個節目，唔除咗有歌聽之外，仲有音響。你知唔知我年代30年前啦？我覺得咧，即係我以前啲男朋友 X 啊，都好中意玩音響
0: 嘅。依家諗翻起
2: 啦，其實音響你知啦，有啲係玩到好貴，有啲係好平。
1: 係啊，
2: 但其實唔一定係貴好咧，所以咧就要聽呢個節目啦。
0: 同埋節目當中都有一啲嘉賓嘅訪問，包括有啲乜嘢嘉賓嘅咧？
1: 其實咧就係、有陣時咧嗱，我哋會 aim on 咧。推出過實體唱片藝人啦，咁又或者係一啲對於呢一個嘅音響喺佢哋錄音嘅時候咧，係對於錄音製作咧有心得嘅一啲嘅歌手朋友或者係幕後嘅製作人咧，咁我哋都嘗試去請佢哋係去到我哋節目上面去分享一下嘅。咁譬如話最近就有林明康啦，咁佢本身都開咗 Music Lab 啦，咁佢嘅即係製作方面啦，佢都好有心得嘅，咁都會請佢做啲分享嘅。 系啊、
0: 哦，所以咧、啊、就系、是、一班高质音乐啦，或者音响嘅发烧友咧，就可以留意住呢个节目啦，就系、是、乐宇宙啦。咁、啊、乐宇宙之后咧，就有另外一个。

0: 节目，就是叫做好音音乐周六版。咁我见到，咦，由马小飞主持，咦，就是你的小飞老师。
1: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2: 咦，头先佢咬得正唔正啊？普通话？
1: 没问题没问题
2: 没
1: 问题。
2: 没问题啊。OK。
0: 咁小飞老师佢嘅选歌啦，或者佢嘅编排，究竟大概系点样嘅方式噶？
1: 嗱，好得意啊！其实小飞老师咧就真系好 young 嘅，当时咧我入电台嗰阵时咧已经听紧佢咧。咁啊，已經開始做緊音樂啦，娛樂相關嘅節目嗰陣時，同 Beyond 一齊啦。咁啊，都知道佢不嬲都喺即係音樂上邊啦。咁啊，其實有好都有好高深嘅功力嘅。佢主持，雖然可能大家都係少聽佢嘅，即係 One and Band 呢一種嘅個人嘅 Music Choice 咁樣嘅 Music Show 啊。咁但係咧，我覺得而家真係可以，大家係下晝星期六下晝兩點鐘嘅時候，真係可以聽一聽由佢主持嘅呢一個嘅好音音樂啊。咁究竟咧係一個點樣嘅 music flow 啦？咁可以帶俾大家點樣嘅一個享受嘅星期六嘅音樂下晝啦。
0: 嗯，我都有聽啊，因為咧聽到小飛老師把聲咧，都覺得啊，佢又有啲 sweet 得嚟咧，又好可愛，咁我都幾喜歡啊。同埋佢揀啲歌都幾啱我去聽。
1: 嗯，係啊，冇錯啊。可能咧，佢其實咧，咁佢都一路咧，其實係即係譬如話，大家之前可能有一段時間咧比較少聽佢喺幕前做節目啦。咁但係佢係不斷都好留意緊啦，成個嘅呢一個樂壇啦，咁嘅發展啦。咁佢小飛老師嘅選擇咧，都會係即係啱翻我哋咧呢一個嘅口味嘅。其實咁就亦都有中文歌啦、英文歌啦。我自己聽佢嘅時候咧，譬如話聽到喺90啊、2000年代啊呢一啲嘅英文歌曲嘅時候咧，咁其實我都係有畫面嘅，係啊。
0: 所以大家咧，如果想聽小飛老師嘅好音音樂周六版咧，就留意住星期六嘅下晝2點到4點，打開香港電台普通話台就聽到噶啦。然之後咧，由4點去到晚上7點啦，就係、是、絕代芳華，都同我哋介紹一下呢個節目啊。
1: 絕代芳華咧就係、是、咧一個都係跨年代嘅一個嘅音樂作品嘅選擇嚟嘅，咁啊。方华咧就其实就系一个好资深嘅主持啦，咁佢就系普通话台嘅资深听众们咧都比较熟悉佢嘅，亦都佢系即系当时咧普通话台咧系比较多嘅一啲嘅老歌啦，咁去到边个年份咧？去到譬如话周璇啊、张璐啊呢啲咁样嘅年代啦，咁就亦都系贯穿住，譬如话系青山啊、游雅啊、凤飞飞啊呢一啲嘅年代，咁即系话其实由国语时代曲嘅年代啦，咁一路到60、70年代。都你如果你係即係聽落去咧，你會覺得佢係都有一啲係90年代嘅流行金曲啦，咁啊亦都有歐美金曲嘅時段，咁啊亦都係70至90年代為主嘅，係啦呢一種嘅音樂啦，同大家一齊分享嘅。
0: 所以中意音樂嘅朋友咧，就可以鎖定住自己 target 嘅音樂種類嘅節目啦，去慢慢欣賞，然之後度過一個好悠閒、好舒服嘅一個星期六。無論係上晝又好，中午又好，晚上又好，都可以留意住我哋香港電台普通話台啦。
1: 係啦，冇錯。
0: 今晚唔該曬，波波，
2: 唔該曬你啊，
1: 唔該曬，唔該曬 Lily 同 Mini。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深圳湾公路大桥发生交通意外，涉及四架的士同一架私家车，六个人受伤。事发在下午两点几，四架的士在大桥怀疑因为交通情况而停低。一架私家车沿深圳湾公路大桥往内地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失控撞向其中一架的士，的士再撞向其他车辆，导致四架的士连环相撞，私家车其后翻侧。其中两个的士司机分别报称头、腰、脚痛等，三个私家车乘客报称手痛或者四肢受伤，他们都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治理。而私家车司机报称手痛，接受治理之后拒绝送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下午启程访问大连和西安，将会率领三十几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办、投资推广署、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创科企业负责人。香港交易所等机构亦都会派员参加年会。陈茂波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并发表演讲和参与讨论。在大连期间，陈茂波会和相关中央部委、辽宁省和大连市领导，以及和各地政商领袖会面。他在今个月25至27号将会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并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和机遇。屯门一对父子涉嫌袭击两个交通督导员被捕，警方在中午大约12点接报，两个交通督导员在三圣村巡逻的时候，发现一架私家车怀疑违例泊车，上前发出告票，期间一个31岁男子和他的61岁父亲先后将告票掟向一男一女交通督导员。两个交通督导员没有表面伤，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检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翻工做到冇停手，放工凑埋小朋友，每日咁多嘢处理，我真系需要去酒吧纾解下压力先得啦。
4: 千祈唔好啊！饮酒唔单止帮唔到你减压，饮多咗仲对身体有害添。其实想纾解压力有好多方法嘅，例如做运动啦，安多芬同多巴胺可以舒缓负面情绪，同仔仔女女一齐做运动，仲可以增进亲子关系添啊！正令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8: 我哋系港台。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的港台港台啊！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有我 Didi 和 Mini 的。
9: Mini 在这里，大家好。
8: 你好啊 ，Mini， 喂，我想问一下你啦，一份健康的早餐，你是吃啲乜嘢嘅咧？
9: 我自己咧平时翻工成日都觉得好赶啊，我未必会吃咁多早餐。
8: 嗯、
9: 但我好喜欢放假的时候或者去旅行的时候食一个好丰盛的早餐啦，即系咧我会喜欢食一啲 bagel 啊包类的嘢、嗯，因为我觉得。平時自己咧早餐未必咁有胃口，可以食到成個飯啦。然之後如果慢慢地咁樣品嚐一啲包點啦，或者飲咖啡啦，我都覺得幾好。雖然大家都話啊，朝頭早記得唔好空肚飲咖啡啊，即係好傷胃。
8: 係啊，冇錯。
9: 所以咧，我都盡量調節緊自己，即係希望自己咧，早餐豐盛得嚟，亦都希望係健康。所以我咧最近都有食一啲 yogurt 啊，即係一啲無糖嘅。Yogurt 我覺得都幾好食啊！即係朝頭早有啲酸咪咪嘅嘢，好似幾開胃，所以呢一個都係我近日幾中意食嘅早餐嚟嘅。
8: 係啊，但我都係啦，覺得咧每一日嘅早餐係非常之緊要啊！可能我年紀大唔同你啦，爭你咁多年啦。
9: 同埋 Didi 朝頭早係食好多唔同嘅嘢嘅。
8: 係啊，同我朝頭早食咩咧？嗱，食麥皮啦、全麥包或者係酸種麵包啦，同埋番薯。我一至五翻工，你知啦。朝頭早咧，
9: 加埋你好早啊嘛，你翻工
8: 七點幾我就食噶啦早餐，翻到嚟先至食啦，梗係係咪先？邊有時間喺屋企食啊？但好快脆嘅啫，嚼幾嚼咁啊食完啦。咁但係健康就好緊要，同埋咧我會自己做一啲無糖豆漿啊。
9: 嗯，同埋咧，我好中意去旅行嘅時候咧，去唔同地方食下佢當地嘅早餐。
8: 係啊係啊係啊！
9: 我覺得真係唔同地區，其實佢哋食嘅嘢都唔同嘅喎。即係有陣時即係朝頭早，哇！冇諗過喺香港咧，我有陣時都唔會食成個飯啦。但係佢哋有陣時食湯飯，咁你撈埋一齊食，咦？又好似幾好喎。同埋去啲比較凍嘅地方咧，朝頭早你就食唔到啲好似我而家成日都食嗰啲 yogurt 啊，飲咖啡。我覺得太凍就食唔落口啦。佢哋又有啲係比較暖胃嘅。嘢喎，哎，我覺得幾好喎，幾特別喎。
8: 係啊，嗱，我係香港人啦，所以咧，我成日咧係中意咧，好似香港人嘅習慣就係茶記嘅朝頭早。其實你知唔知我最中意食嘅早餐係咩啊？就係沙爹牛肉公仔麵、腸仔煎蛋、奶脆豬、街杯凍檸茶。
9: 哇，食唔食得曬？
8: 食得曬㗎我，但係我知道呢啲嘢嗱，講明先係冇益㗎，所以就唔敢食咁多咯。咁總之一日俾自己開心下算啦。咁總之咧，其實咧一個優質嘅早餐咧，真係對我哋身體咧好緊要㗎嚇。咁我哋稍後介紹電視部呢個節目啦，《三十一看世界》。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咧，我哋就可以了解更多城市各式各样嘅早餐啦。咁呢个时间咧，先请 Mini 咧同社区参与广播同事倾下偈先。
9: 喺 Mini 身边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同事 Winnie 喺度 ，Hello 你好
10: ，Hello Mini。
9: 今晚第一个同我哋介绍嘅 CIBS 节目咧，又会系边一个呢？
10: 个节目名咧就系叫做 STEAM 教学创未来啦。咁其实呢一个节目咧喺过去嗰十二集入面咧，都系围绕住一啲 STEAM 嘅各个领域去探讨啦。咁所谓 STEAM 即系话科学啊、科技、工程、艺术同埋数学。
9: 嗯，咁而嚟紧就会去到第十三集啦。咁主题又会系啲乜嘢？同埋有咩嘉宾噶？
10: 第十三集咧就系讲 STEAM 教育嘅校本科学教育啊，咁就请嚟顺德联谊总会胡少渠纪念小学嘅高炳全校长啦，以及系梁子聪老师去做分享嘅。咁所谓校本啦，咁即系话其实系就住学校嘅资源啊，或者本身学校嘅强项，甚至乎系学生嘅需要咧，去发展 STEAM 呢个教育嘅。其实佢哋喺 STEAM 以外咧，佢哋系讲紧 STEAMs 多咗个 S 嘅，
9: 系咪啲运动体育嘅 sports 咁样啊？
10: 好聪明啊 ，Mini 咁。都係 sports 啦，咁即係話佢哋其實係有一啲游水啊、乒乓波啊，或者係舞蹈嘅一啲課程嚟嘅。咁可能你會問，咁點解無啦啦會扯到去運動呢一方面咧？咁樣，但係其實原來而家嗰個運動嘅發展咧，同科學啊、科技呢樣嘢咧，其實係好息息相關嘅。譬如話我哋以前小學啦，咁可能去做立定跳遠，我哋淨係會著重，我跳到幾遠啊，咁就完㗎啦嘛。
9: 最多度下究竟有幾遠啦，攞埋把尺出嚟
10: 系啦，系啦，咁就比較低科技少少嘅。但係其實而家咧，其實可以用到 AI 呢個科技去幫我哋手噶啦。咁就係話 AI 嗰個技能嘅評估，可以測試到一啲動作啊、技巧嗰個準確度啦，睇下你到底邊個動作做啱做錯，又會識自動計嗰個距離，咁又可以重播翻啲片段俾你做檢討。咁而呢樣嘢咧，就係我哋所講嘅運動科學。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嘅學生係好幸福。
9: 係啊，又可以學到嘢啦，亦都可以令自己更加進。 進步。例如我哋啱啱講到跳遠，咁、一直係咁跳都唔知道自己究竟點先可以進步噶嘛？而家就係科技令到人類真係可以進步得更加好啦。咁如果大家都想留意更加多嘅話咧，呢、這個節目嘅播出日期同埋時間就係星期一晚上8点到9点，可以打開 AM 六二一香港電台普通話台就可以收聽到噶啦。而重温咧就喺星期二嘅凌晨1点半至2点半，可以打開香港電台第一台 CIBS 人人廣播時段，亦都可以聽到嘅。咁而今晚同大家介紹嘅另外一個 CIBS 節目叫做《聽城記》，講古星説，咁繼續會為大家咧帶嚟一啲廣播劇啦。咁去到第13集。

0: 症嘅，
1: 所以咧就有嘉宾嘅故事啦。
0: 冇错，系啦，今集嘅嘉宾咧就系户外霓虹灯嘅广告公司创办人江建业阿 Bruce 啊。咁佢咧就会喺节目度分享翻一啲佢制作霓虹灯嘅经历啦。咁原来咧佢仲制作过全亚洲第一个色360度自转嘅霓虹灯哦，好叻噶。咁同埋咧，其实我哋而家好多时见到啲广告牌咧，其实已经用 LED 取代咗噶，因为你成大个 LED mon 咧，咁其实你可以输出咩影像都得噶嘛，
1: 同埋变化多啲啊嘛，
0: 系啊系啊，就唔会净系得几只字咁样啦。咁所以咧，希望咧大家可以珍惜呢一个城市独有嘅风景啦。正如阿 Bruce 所讲，即系霓虹灯其实系好浪漫睇客嘅。
1: 嗯，留意住节目播出嘅时间啦，就系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半，可以打开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听到噶啦。而今晚咧，亦都想同大家介绍一下 CIBS 第55同埋56季节目咧，即将会开始接受公众投票啦噃。
0: 冇错啊，嚟紧星期二开始啦，就系6月22号至到7月3号啦。咁大家咧就可以上到去我哋 CIBS 嘅网站 cibs.rthk.hk。去投你哋心水嘅节目一票啦！咁到时咧，大家咧就会有机会喺大气电波度听到你想听嘅主题，亦都想听到你想听嘅故事啦。
1: 嗯，冇错啦，大家就记得去 cibs.rthk.hk 去投选你心水嘅节目啦。今晚唔该晒你啊 ，Winnie，thank you。

0: 有事要你帮手啊！
1: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0: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0: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哋系港台港台。
5: Mini，
6: 呢啲
5: 我哋今晚咧请嚟电视啦节目部嘅统筹咧 ，Sadon 啦，介绍呢一个节目《三十一看世界：早安早餐神希里的烟火中国纪录片》嘅。你好啊 ，Sadon。
6: Hello，Sadon。
7: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5: 嗱，呢一套片咧以全国嘅早餐咧做切入点啊，点解咧会揾呢套纪录片咧俾香港嘅观众欣赏呢？
7: 因为香港人生活节奏快啦，好多时早餐都系可能食个包啊，饮杯奶茶就算啦。咁其实早餐咧唔单止系一餐饭嚟嘅，仲系一个地方文化嘅缩影嚟嘅，即系老百姓咧每日朝头早生活嘅起点啊，即系食完嘢一日就好有 energy 去做嘢嘅，好多人都会。咁呢套纪录片啱香港观众咧，主要原因系因为第一有熟悉感啦，节目入面讲嘅包啊、汤啊、米粉、鸡蛋啊、面条啊呢啲，都系香港人日常会接触到嘅嘢啦。咁第二就係一個新鮮感啦，同一樣嘢即係唔同地方有唔同嘅做法嘅，即係例如同樣係包啦，廣東有菠蘿包啊，有叉燒包啦，喺其他地方即係蒙古就會有呼麥旗啊咁樣，咁喺北方有燒賣咁樣，喺蒙古又有呢個羊肉燒賣，咁就可以透過呢個節目呢就介紹唔同地方嘅飲食啦，咁同埋就係人情味啦。節目唔單止係講食物啦，仲講整食物嘅人啦，即係食早餐嘅人啊，嗰種朝早街頭嗰個煙火氣啊，同埋香港嘅茶餐廳文化咧，其實都係一個異曲同工嘅。咁香港觀眾睇完咧，都會更加珍惜自己身邊嘅早餐故事咯，希望可以。
5: 是啊，其实呢 ,Mini, 香港啲营养师都讲啦，其实每一日呢最紧要嘅就係咩早餐啊，真係唔可以求其食㗎。
6: 同埋我哋呢返工之前呢食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充满营养呢就可以能够俾我哋全日都有个动力去工作啊。但係呢其实我知道你啱啱都讲到啦，其实我哋喺中国里面唔同嘅城市，无论系南方北方啦，其实佢哋个飲食文化都好唔同啊。咁节目里面呢已经播出咗包括就系啲包点啊、汤啊、米粉啊或者系面条等等嘅主题啦。都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日常主食来的。在刚刚播出过的一些集数当中，哪一个地方的早餐故事或者一些人文令你印象是最深刻的呢？
7: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就是之前播了的第二集讲汤的时候，出现了这个河南的胡辣汤和北方的羊杂汤，不是因为这个味道而是因为那个场景。他哋每朝整呢啲湯咧，都要凌晨天未光三四點起身就開始煲湯噶啦，就開始備料啊、煲湯啊。咁啊，鏡頭就會影住佢哋可能一家人啊，或者係兩公婆啊，或者係阿爸同我仔啊，佢哋一齊去準備去煲呢個湯啊，去備料。咁啊，為咗呢個市民啦，佢哋喺翻工前可能六點零七點就飲到一碗熱辣辣嘅湯咯，咁又可以去精神一日咁樣去做嘢啦。
5: 頭先你講到湯啦，其實我都知道咧，除咗湯之外咧，麵包師傅啊、點心師傅都係凌晨三四點起身做啊，所以我哋有咁美味嘅早餐咧，真係要多謝佢哋啲師傅啊。嗱，咁啊，我想講下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會傾下播出嘅集數。咁第七集咧就係講米啊，其實身為咧國人嘅核心主糧啊，其實鏡頭咧走訪咗咧唔同嘅地方啦，拍嗰個叫做烏飯團啊、蝦酥呢啲咁嘅米製早餐。其實節目裏邊咧，你有邊啲難忘嘅畫面呢？
7: 咁第七集呢有两个画面都难忘嘅。咁第一个就係头先你讲烏飯團啦。咁其实呢个是南方嘅传统早餐嚟嘅。就用呢个烏樹葉嘅汁浸糯米，咁蒸出嚟嘅飯呢就会变咗紫黑色。就会有一种独特嘅清香啦。咁喺节目入面呢就有一个70岁嘅婆婆，每日天未光呢就起身浸米蒸飯，然后亲手捻成一个个嘅飯團啦。咁佢就有讲到自己係30几年前企喺啲同乡后面学嘅，依家就传俾身边嘅

0: 員工啦，咁鏡頭就影住佢對手喺度壓實啲飯團啊、包餡啊，動作都好熟練嘅。咁嗰種就係一種手藝傳承嘅感覺啦。咁第二個咧就係福建嘅鍋邊同埋蝦酥啊。咁佢就係講咗張家姊妹啊，節目入面嘅張家姊妹每日食完夜晚嗰餐飯咧，就要準備食材噶啦，開始浸米啊、磨米漿啊。咁張家呢個鍋邊店咧，就幾代人一齊努力嘅事業嚟嘅，係都係喺呢個無聲無息中咧，就得以傳承落去咯。
1: 咁除咗啱啱提到嘅传统手艺之外啦，咁嚟緊去到第八集呢就会讲到千年发酵工艺喎。咁发酵食物嘅工序都好繁琐啦，咁佢哋係点样完整记录晒呢啲传统手艺同我哋介绍咁样嘅呢？可唔可以同我哋讲多少少啊？
0: 咁第八集佢就讲炉灶同埋梅鲜肉光饼嘅时候呢，都係跟住师傅由头到尾做一次，每个步骤都拍得仔细嘅。即係譬如炉灶啦，其实真係呢个甜酒酿啊，由浸糯米开始啦，然后蒸摊冻，跟住落酒曲发酵。咁发酵嘅期间呢，又要控制住个温度湿度。咁师傅每日都要去睇呀，要闻要试。咁节目入面呢，就跟住唐师傅呢每个步骤。咁等观众可以见到米粒慢慢渗出呢个酒液，香气慢慢酝酿嘅变化啦。到最后打开嗰个坛盖嗰下，就蒸汽冒出就完成啦。咁去到呢个梅鲜肉光饼呢，其实就係呢个福建嘅传统小食嚟嘅，就将肉馅酿入饼入面，再经过发酵再烧。咁节目就记录咗呢个余师傅两公婆呢，佢哋天未光就开始做㗎啦，每一个饼都係人手搓人手包。咁呢个火炉嘅温度呢，就全靠呢个经验去判断嘅，佢哋就要赶喺呢个日出前呢出炉第一份，俾过嚟嘅食客咧提供一份慰藉啦。整呢个饼除咗系为咗生计之外咧，更加系为咗呢份发酵为基础嘅早餐手艺咧传承落去嘅。
2: 哇，几好啊 ，Mini！ 我哋咧虽然冇去嗰个地方，但起码咧就咁睇嘅节目，知道福建原来有个叫炉灶，真系听都未听过。
1: 系，真系完全冇听过。
2: 系啦，
1: 即系可以睇住节目学好多嘢。
2: 梅鲜肉光饼，我话啲传统手艺咧，去到嗰个地方一定要试啊！咁我想问埋你第九集啦，知道咧系横跨南北啦，各式嘅面包馅嘅美食，咁样咧南北包子啊、云吞啊，其实做法口味咧差异好大嘅。咁节目点样体验到各地嘅飲食特色呢？
0: 咁佢就用咗對比呢樣嘢去呈現個差異嘅。咁首先譬如北方嘅代表啦，正江嘅蟹黃湯包，咁節目嘅重點就係拍佢個皮嘅韌性同埋個餡嘅鮮甜。咁學做湯包前呢，就要學識呢個拆蟹肉喎，連皮搓到呢薄到呢好似氣球咁樣吹起身，包住啲湯汁同埋蟹肉。咁蒸熟之後呢先飲湯再食包，咁注重呢個皮薄餡靚。咁喺南方嘅时候呢，就拍呢个广东嘅叉烧包，节目就讲开口笑嘅特性，即係面皮呢就要发酵到啱啱好，蒸出嚟呢要自然咁裂开三瓣，咁露出入面嘅叉烧馅。喺呢个过程入面呢，师傅会讲解点样控制个发酵时间，点样包馅呢先会笑得靓啦嗰样嘢。咁仲有雲吞啦，北方叫大雲吞啦，佢哋嘅皮呢就比较厚，馅啊大，汤浓啲嘅。咁我哋南方呢边呢就叫小云吞，就係皮薄馅少，个汤又清。咁节目呢就分别去咗唔同嘅城市呢，就拍当地人最地道嘅食法。即係譬如我哋就会用大地鱼干啊去煲个汤啊，令到嗰个云吞有鲜味啊。咁南京人嗰边食云吞呢，佢哋就会落辣椒油啊，汤底又会加猪油啊落去。咁呢種同一款食物就唔同地方有唔同嘅性格，咁樣去呈現囉。
1: 即係一味菜呢其實喺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嘅特色啦。咁發現到呢，其實呢睇完呢一個節目就會覺得一份早餐其實真係可以感受到當地嗰種飲食文化之餘啦，亦都可以去了解到當地嘅人民風貌啦，甚至呢其實每一個故事其實都可以學到佢哋家族嘅一啲唔同嘅背景啦，同埋佢哋嘅傳承手藝都好值得大家去學習㗎。
2: Mini 一路聽一路流口水呀。
1: 係最後都交俾 Sidan 啦，同我哋講講節目播出嘅日期同埋時間係幾時，等大家都可以一直咁樣流下口水呀，然之後去感受一下當地嘅早餐。
0: 呢個早安早餐嘅節目呢，播出時間就係逢星期五嘅10:00到11:00就連播兩集嘅。

0: 港台电视31。
1: 咁大家就留意住呢个节目啦，叫做31看世界，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啊！今晚唔该晒 Sadan，thank you，
2: 唔该晒，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和陈国基分别祝愿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就外出庆祝。孙玉涵表示正研究扩大高风险家庭筛查范围，会以科学观察具体怎样划线。陈茂波表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都会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的信任和认可。跟着是详尽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分别祝愿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外出庆祝，有人说正值世界杯，买了足球送给爸爸，亦都有年轻一辈从外国回香港和长辈饮茶庆祝。今年父亲节连住端午节，有酒楼负责人表示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位情况，预计今日生意额会按年少两成左右，应制定封建游人的菜单让食客选择。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2: 父亲节不少市民都一家大小出外庆祝，在乐富一间酒楼，有爸爸说气氛热闹。
3: 气氛都一般好，那么早都那么多人喝茶了，个个都很开心，个个笑口融融。
2: 有仔仔说趁世界杯送足球给爸爸，亦有人专程从外国回来香港和长辈庆祝。
4: 我们是远道从法国回来的，这个礼物了就是已经。今天请喝茶无限畅饮畅食。
5: 留港消费嘛，我们是不是我们很早来的，喝茶很传统，我觉得 OK。三代同堂，
6: 三代
5: 真的很开心。
6: 送了一个球在家里，祝世界杯嘛，买个球，喜欢踢球又喜欢看球，喜欢巴西。
2: 今年父亲节和端午节假期连住，酒楼负责人黎伟再说，往年不少食客都是几个家庭一起庆祝，今年因为外游，马市订座率大概是八成，整体生意额会较上年少两成左右。他又说考虑到整体经济和消费模式转变，入货和制定菜单时都较为谨慎。
7: 连续性假期，啲香港人就只脚咧就好似装咗入摩打咁啊，去咗唔同嘅方向啦。咁有啲就去北上啦，啲可能去日本啦，去台湾啦。变咗相对嚟讲，有啲人咧就少咗留喺香港消费啦。整体个气氛嚟都相对嚟讲比较差啦。咁又个经济又唔咁好啦。我哋都系谨慎啲啦。咁所以定价方面都系比较保持住往年嗰个售价啦。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喺社交专业祝大家父亲节快乐，他又表示工作虽然忙碌，但感谢有家人的默默支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亦祝全港爸爸父亲节快乐，他形容父亲总是默默撑起一头家。政府施政重点之一是通过精准扶贫等政策，致力为更多家庭，特别是基层家庭提供最适切的支援。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1: 社会福利署数字显示，本港现时大约有1120个寄养家庭，大约980名儿童正接受有关服务，当中有特殊需要儿童占整体寄养儿童人数大约51%。有机构指出，近年跟进的个案当中，有特殊需要的寄养儿童数目呈上升趋势，经寄养家庭悉心照顾之后，情绪、学习和健康都有改善。有退休人士投身寄养家长行列，照顾有过度活跃症的小朋友，更加视为亲生女儿。来到父亲节，最希望小朋友健康快乐成长。崔慧欣报道。
8: 一年前一个决定，令75岁的梁先生退休生活变得不一样。
9: 啲孙又喺唔喺你身边啦？我自己本身就好中意小朋友嘅。太太有个疏堂亲戚介绍咧，佢话佢本身都做寄养家庭嘅，咁我话好啊，我都尝试下啦。
8: 照顾5岁大有过度活跃症化名彤彤嘅小朋友，考验梁生嘅体力同耐力，
9: 冇停嘅，几乎除咗瞓觉个几个钟头系宁静间屋咧，佢起咗身啦，你间屋就真系冇停噶啦。咁我就自己去帮到一个运动啦，放学又要接佢啦，系嘛，又要行路啦，我自己又逼自己行路啊，沿途同佢倾下偈啊，问下佢今日上堂嘅情形啊，同同学玩嘅情形啊，多啲机会沟通啦，令到我都耐性好啲啦，我都系比较性急嘅人嚟嘅。
8: 彤彤亦带嚟唔少波心时刻。
9: 我大个哥一定要锡你噶，你唔好死啊！一见到你就好走埋嚟黐住你啊，抱下啦，抱下啦。后生嗰阵时候咧，嗰阵时嗰份工作咧系好，成日都要加班嘅。嗰阵时佢女仲细啦，咁啊觉得哎呀大啲迟啲先啦，系嘛？咁我就觉得成日都好有啲后悔嘅。哎呀，佢大个咗，你点弥补咧？我接佢翻嚟，我冇当佢系寄养嘅小朋友，我真系当佢系我女细个嗰时候，我真系全程投入去照顾佢嘅。
8: 嚟到父亲节，最想彤彤健康快乐。
9: 我希望佢乖啲啦，俾心机读书啦，脾气唔好咁大啦，身体健康啦，教佢有要守个规矩啦，有爱心啦，分辨是非嘅对错啦。既然有缘凑到佢翻嚟啦，咁我都要付出自己个应有嘅责任啦。
8: 负责跟进的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社工说，近年多了有特殊需要的寄养儿童，经过寄养家长悉心照顾后，情绪较稳定，学习有改善，亦都比以往健康，呼吁更多人参加寄养家庭计划，陪伴有需要儿童成长。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丽影村日前发生的双老家庭案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正研究扩大高风险家庭的筛查范围，会以科学观察具体怎样划线。孙玉涵又表示，会与医管局研究哪一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初步认为若果全长者户当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该获优先处理。实习记者倪子莹报道。
10: 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内昏迷，两人送院之后，78岁有长期病患的女子证实死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表示，现时关爱队按房屋处住户名册和大数据分析，探访公屋年满80岁或以上的全长者户，当局正研究扩大筛查范围，具体怎样划线。他说初步会在60多至79岁的年龄层内探讨。
11: 我自己初步想可能介乎60多岁到79岁，其实他是青劳，但如果当中有一个伴侣是出了严重的身体状况，他要长期照顾，即是长期照顾的话，那当然风险会比较高一点。但具体划在哪条线上呢，你给我们回去做一些科学一点 的观察，然后我们就会再跟大家讲怎样做呢，就是我们觉得是力所能及，但也都可以尽可能帮到手。
10: 孙玉涵在节目后又话会同医管局研究边类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初步认为若全长者户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应获优先处理。
11: 初步我自己看到，譬如大家都知道的，你要照顾一个有认知障碍的伴侣的话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我觉得起码这类认知障碍的，尤其是可能已经去到中度或者是 再严重一点的话，我们应该优先去看。但有其他的病患，我们都要请教专家，希望尽快找到一个我们觉得是合适的模式，尽快将它推行。
10: 被问到现有社福资源是否足够应付需求，孙玉涵说政府会密切留意，有需要时调整优次，投放额外资源。香港电台实习记者倪子莹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启程访问大连和西安，他会率领代表团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陈茂波又表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的信任和认可，香港正成为大湾区和长三角两个快速增长区的国际化支撑点。李俊杰报道。
12: 世界经济论坛嚟紧星期二至星期四喺大连举办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又称夏季达沃斯论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率领30多人嘅代表团出席，代表团成员包括嚟自引进办、投资推广署、港投公司等，港交所等机构亦都会派员参加。佢星期四稍后会转到西安访问，期间会出席首届西部商业航天大会，星期六晚返抵本港。陈茂波上星期亦都到过上海同南京，出席陆家嘴论坛，并且同前沿科企代表座谈交流，又走访多间企业。陈茂波喺网志表示，相关活动交流令佢有新嘅观察并启发思考。陈茂波认为，内地科技企业唔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嘅策略适应地，系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同国际化平台嘅信任，亦都係對香港作為中國科技創新與全球資本連接點嘅認可。 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和市场纪律当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又指出，随着大湾区和长三角在十五五时期进一步的区域协调发展，香港正成为这两个快速增长区域的国际化支撑点。特区政府上星期启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定位，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以及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并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香港亦都将以金融加赋能实体经济，以 AI 加推动产业升级。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深圳湾公路大桥发生交通意外，涉及四架的士和一架私家车，六人受伤。事发在下午2点左右。

0: 所有四架的士在大桥怀疑因为交通情况而停低，一架私家车沿深圳湾公路大桥往内地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失控撞向其中一架的士，的士再撞向其他车辆，导致四架的士连环相撞，私家车其后翻侧，其中两名的士司机分别报称头、腰、脚痛等，三名私家车乘客报称手痛或者四肢受伤，他们都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治理，而私家车司机报称手痛接受治理之后拒绝送院。屯门一对父子涉嫌袭击两名交通督导员被捕，警方在中午大约十二点左右接报，两名交通督导员在三圣村巡逻的时候，发现一架私家车怀疑违例泊车，上前发出告票，期间一名三十一岁男子和他六十一岁的爸爸先后将告票掟向一男一女交通督导员，两名交通督导员没有表面伤，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检查。美国和伊朗代表团于当地星期日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报道指伊朗代表团包括外长阿拉格齐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曼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与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曼斯在谈判开始的时候表示，过去几日在确保于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现在面对的问题是能否翻开新的一页，以及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较早时曼斯表示，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伊朗方面就要求美方兑现承诺，又指若果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的风险。许敬轩报道。
1: 根据美国和伊朗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的美伊技术性谈判，今日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双方代表团都已经抵达当地。瑞士外交部当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步，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方代表团成员据报包括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美国副总统曼斯亦在当地星期日清晨抵达瑞士埃门空军基地，准备出席谈判。曼斯出发前说，预计在瑞士停留一至两日，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技术专家层面的工作级别磋商可能在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之后继续在瑞士进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知情人士报道，美方希望透过首轮谈判促成伊方容许联合国核查人员到访曾经被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会容许伊方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引述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说，首轮谈判议程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而在谈判前夕，伊朗武装部队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而且并未从相关地区撤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加上美国仍未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因此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若果无法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可能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指对方在伊朗议题上拒绝美国，导致民望下跌，如今想修补关系以提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反驳特朗普，批评对方持续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强调自己的支持度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 英國觀察家報報導，備受下台壓力的首相斯紀賢計劃星期一辭職，並且公布離任時間表。報導引述消息人士說，斯紀賢與內閣成員、顧問、執政工黨的捐助者和工會領袖會談之後，認為自己已經無法

0: 續留任。有工黨高層預計，司紀賢最快星期一就自己的未來發表明確的聲明。不過路透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司紀賢仍然專注於繼續執政。世界杯 E 组和 F 组完成两轮赛事， E 组的德国2比1反胜科特迪亚，库拉索和厄瓜多尔0比0，德国提早取得 E 组出线资格，晋级32强淘汰赛。至于 F 组，荷兰5比1大胜瑞典，日本4比0轻取突尼斯。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 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的 E 组赛事，对上两届分组赛出局的德国，对住科特迪亚是先失波的一方。科特迪亚的基斯在30分钟建功，协助球队上半场一球领先。德国在下半场接连有人脚调动，后备上阵的安达夫先在68分钟为球队追成1比1，到补时阶段安达夫再入一球，协助德国以2比1反胜。同组厄瓜多尔对库拉索是世界杯史上首次有三名中国球证参与同一场比赛执法，分别是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以及视像助理裁判傅明。赛事方面，库拉索的门将罗姆全场15次救出厄瓜多尔的攻门，协助球队守和0比0，而库拉索亦首次在世界杯获得积分。 E 组第二轮赛事完成，两场全胜的德国已经确定小组出线，科特迪亚暂时排第二，而厄瓜多尔凭着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库拉索排名第三。 F 组荷兰就大胜对手瑞典，布洛比在上半场的两个入波协助荷兰以2比0领先，到下半场早段荷兰凭着加保连入两球拉开比数到4比0。瑞典虽然凭着艾兰加建功稍微追近至1比4，不过荷兰之后凭着森马维建功锁定5比1胜局，今届首次获胜。同组另一场，日本就以4比0击败特尼斯，镰田大地在4分钟为日本先开纪录，31分钟上田已势在禁区顶射死角入网，半场日本领先2比0。到下半场，日本就凭着伊东纯也在69分钟接应上田已势的传送射成3比0，而去到83分钟上田已势顶入，贡献今场个人第二个入波，协助日本在今届首次全取三分。F 组经过两轮赛事，荷兰凭着较多入波压倒积分和得失球差相同的日本，暂时排名榜首。瑞典以三分排第三，榜尾的特尼斯暂时未有积分。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和陈国基分别祝愿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就外出庆祝。舒玉涵表示正研究扩大高风险家庭筛查范围。陈茂波说内地科企不少都会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台风。在晚上10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

0: 一齐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 周末月黑风高，
2: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1: 喺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
3: 决战一台之巅。
2: 黄子蓉
4: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2: 宋食
5: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 海林
6: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1: 周末斗兽场，
6: 欢迎嚟到星期日晚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5: 我系宋食，
4: 我系黄子蓉。
6: 今日我哋讲呢样嘢
5: 同书有关嘅，
4: 但系又唔系叫书噶嘛。好少要叫做，
5: 而且好多时咧都系色彩缤纷嘅，即系好多彩页嘅。
6: 你系咪同电台差唔多年纪啊？
5: 可能再
4: 早啲，
6: 再早啲
4: ，一定早啲，即系啲电波广播又系后啲嘅。
5: 电波广播大概一次世界大战咁上下开始啦，
4: 冇咁早嘅。咁我哋呢个系好早嘅，
6: 应该系电波广播嘅前辈咁
4: 啊。前辈嚟，一定系前辈，
5: 一定早好多。
4: 系，而且个性质同功能系有啲似嘅。
6: 嗯，都似
4: 相似嘅，系啊，相似嘅。
6: 即系其实有时候某啲节目都会话系空中乜乜咁噶嘛，
4: 系乜乜生活乜乜嗰啲啊嘛，
6: 系啊，
4: 系嘛，咁日得呼之欲出啦。其实我哋个主题就系杂志啊，
6: 系啊，点解我想讲杂志咧？
4: 点解咧？系咪因为最近有电影同杂志有关？
6: 系
5: 啱，
4: 系嘛？
5: 过咗20年拍续集，
4: 系啦，
6: 呢个系啱啱好啊！我只系觉得啊，依一样嘢。可能身邊周圍有啲後生啲嘅人，可能都唔知係咩，
5: 未見過啊，
4: 冇睇過㗎，我相信係，
5: 係啊，
4: 係啊，
6: 應該起碼有差唔多10几20年。
4: 我覺得有啊，真係，起碼近10年，我相信而家後生嗰輩係好少買雜誌。
6: 係啊，你上次買過本雜誌係幾時啊？
5: 我諗都有10年前。
4: 哦，咁我冇咁耐，即係可能早一兩年都仲有買一啲文學雜誌咁樣嘅。
6: 就係啦，我而家越買，我會買嘅係好偏門嘅嘢。
4: 啊，系啦，
6: 系啦，就唔会系嗰啲
4: 生活上嗰啲杂志就少咯。
6: 以前每家人屋企个饭台或者呢个 coffee table
5: 周刊噶嘛，
6: 一定有一两本乜嘢周刊。
4: 嗰啲叫八卦杂志啊嘛，八卦杂志系啦，
5: 系佢排头一个字嘅啫，
6: 同埋好多嘅。以前有啲大本啲嘅。咁跟住有一啲娛樂家庭係每年過年就會著曬衫
4: 影相
6: 封面嘅，係啊，
4: 就係嗰啲叫電視周刊咁樣啦，類似
5: 係當時都有嘅。其實俾個節目表同埋介紹下你嗰個節目係講啲咩咁樣嘅。
4: 咁我對於呢個所謂電視周刊等等嘅記憶就真係少啲嘅。咁我知道再早一輩嘅人係有電影嘅一啲雜誌嘅，
6: 係啦，
4: 係啦。咁但係即係後來我成長嘅時候，即係邵氏都已經係，
6: 同埋以前
4: 係咩？咁所以就冇咗。
6: 喺大家未，可能好多人都唔知啊！依樣嘢就係、是、喺以前你買嗰本雜誌係一物多用嘅。
4: 點解咧？有咩用途呢？
6: 以前再早啲，你話電影雜誌嗰啲咧，係應該 double S 一個 poster 嘅，
4: 係嘅。
6: 即係大家做 pin up 嘅，即係中間嗰張一定係海報嚟噶嘛。
4: 係係。
6: 咁跟住大家係貼喺即係睡房、
5: 偶像嗰啲海報。
6: 係啊。咁跟住唔係嗰只級數嘅，起碼都攞嚟包啲嘢啊。
5: 不過繼續講之前，不如
4: 俾阿海林介紹下，
5: 詳細啲講。
6: 我再講下先啦，係啊。
1: 賢者時間，
6: 雜誌呢個詞語其實係嚟自阿拉伯文嘅 mahsin， 即係意思係解倉庫。咁用呢个名嚟形容一个集合各种各样内容嘅刊物咧，其实都几贴切嘅。世界第一本认可嘅杂志咧，其实就系一个教化月刊，系1663年响德国创刊嘅。咁到到1731年咧，英国伦敦嘅呢个绅士杂志咧，就 Gentleman's Magazine 咧，就直头将杂志呢个叫法同概念普及化啦。咁內容有新聞、有散文、有文學作品啊等等啦、啊。19世紀嘅蒸汽印刷咧，同普及教育咧，就令到雜誌遍地開花。譬如美國嘅 Harper's Magazine 啦、啊，或者大西洋月刊咧，就影響住輿論。二戰後咧，電視咧就逼出一啲專門化時裝啊、體育嘅雜誌湧現啦。但係真正顛覆佢嘅，可能係互聯網、社交媒體。打散曬啲受眾，印刷量萎縮。 不過咧，編輯同策劃嘅呢種深度敘事嘅基因咧，其實仍然存在喺數碼世界度嘅。但係隨住時代嘅改變咧，手機追一追，即時嘅新聞咧仲快過排版 ，KOL 嘅貼文取代咗專題，廣告商咧走曬去啲社交媒體啦。我哋都冇咁嘅耐性去揭200多頁，就係想3秒4秒就碌曬，跟住俾個 like。不過咧，揭雜誌嗰陣嗰陣油墨味。精心的排版的美感在互联网那些碎料永远取代不到的。由17世纪的德国月刊到香港街头的这个黄金盛世，再到今日的数码转身，杂志的演变呢是一个我们参与过的一个集体回忆。虽然黄金时代或者已经过去了，但偶尔拎出来拍下尘都应该还有我们当年的回忆的。那印刷业衰落，但是其实真正雜誌編輯的一種策劃，用視覺化來講故事，這種報導的形式呢，其實在 podcast 的世界仍然生存著。即使這一種紙張的模式慢慢退色呢，如果懂得適應環境呢，其實可以在下一個環境繼續轉化的。我們回來繼續講雜誌。

0: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Karen 啊，我爸爸成日都唉声叹气，翻工好似好大压力咁啊，点先可以帮到佢啊？
2: 长期嘅精神压力会降低身体嘅免疫力噶噃，可以多啲同爸爸倾偈啊，揾埋佢一齐做运动，例如行下山、踢下波咁啊。啊，仲有啊，叫爸爸唔好挨咁多嘢，早啲瞓啦。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咁就要揾专业人士帮帮手啦。
1: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1: 我郑瑞文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首个的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4: 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具前瞻性和策略性的规划政策文件，聚焦的就是未来五年香港的整体发展方向，我们有什么战略目标和重点的工作部署。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喝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7: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8: 通识分析素食，
9: 咁咧呢集讲杂志啦，咁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咧，或者我年轻啲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杂志咧，我嗰阵都好中意，但系咧而家咧已经消失咗，即系停刊咗啦。咁同大家分享下呢啲咁嘅记忆啦。咁都讲下，其实咧当年啊，纸媒嘅创造咧就令到媒体多元化啦，印刷术嘅出现令到报纸杂志可以出现啦。咁但系一个技术就诞生咗一个产品，咁另外一个技术可以讲杀死咗呢个产品啦。视频啊出现啦，咁就令到咧某程度啦，杂志咧慢慢开始没落啦，尤其是近呢十几年啦。因为呢啲资讯性质嘅视频嘅普及化，就令到其实唔系净系杂志嘅，就算连书咧，即系包括正正经经我嚟讲嘅小说啊，呢啲咁嘅作品式嘅书籍啊，其实佢哋而家嘅出版都系少咗好多嘅，即系变咗喺网上嘅形式多咗。咁杂志呢啲每季或者每月或者每周出嘅书刊，受嘅打击就更加大啦，即系基本上。真真正正可以仍然出版的雜誌就越來越少了，而且他們很多時候都變成網上化，即是變成一個不出實體版，就變成一個網上，大家可能給個 subscription， 給個錢去訂閱就可以了。那都會跟大家分享一下，即是科技又怎樣影響到我們日常對吸收知識的一個途徑的一個改變。喂，兩位拍檔，記唔記得咧？大家即係後生嘅時候咧，有啲咩心愛嘅雜誌，其實而家已經係睇唔到嘅咧。
10: 漫畫周刊，
11: 香港嘅。即是天下画集嗰啲，系咪叫杂志啊？应该系啊嘛。
10: 系
11: 天下画集系啊，
10: 好劲啊！因为
9: 杂志
10: 系啊，佢有好多即系唔同嘅漫画咁样
9: 嘅古仔啊嘛。
10: 系啊，
11: 即系你话文字嚟讲啊，即系消失咗嘅杂志啊，其实都多嘅，
10: 好多。
11: 即系以前我睇得最多嘅，就系一啲体育类嘅杂志嘅。
9: 是即是足球世界
11: 的。是啦，即是 NBA 啊那些是看很多。因为以前真的没有互联网，你是没有办法去知道赛事啦，那些短片啦。
9: 同埋那个语言的问题啦，因为一个联赛譬如欧洲美洲这样啦，那你本身即是当年啊翻译那个要求，其实即是对普罗大众去接收那些资讯那个要求其实大很多的嘛。
11: 是没错。
9: 那但是其实今时今日即是大家成個香港嚟講啦，即係起碼外語嚟講，英語嘅能力普遍，起碼睇得到自己喜歡嘅體育運動嗰個能力強咗好多嘅。對翻譯嘅要求咧，某程度係其實低咗噶。咁所以即係要靠呢個中文嘅媒體幫你翻譯嗰個情況相對又少咗。
11: 突然之間突顯咗我嗰個水平好似有啲差添，淨係漫畫、漫畫同埋體育添得咁樣。
10: 啊，你快補翻本文學
11: 啊！咪仲有轉頭先，仲
9: 有我有嘅，我有嘅嗱。我中學嘅時候咧就好中意圖書館，因為本書其實好鬼貴，咁我就好中意圖書館咧睇一本叫牛頓嘅科學雜誌。
11: 係啦，係啊，我係睇過小牛頓啫。
9: 因為咧當年咧，譬如而家都就嚟冇電嗰個航行者咧，啱啱去到海王星啊，我讀中學嗰陣，咁咧佢就好多篇幅去介紹當時即係海王星嘅發現。咁後來我哋過咗幾十年之後有啲笑話嘅，海王星點解咁藍啦？發現原來就係因為大家唔記得換翻啱嘅顏色。
11: 喂，但係
10: 啊，好靚噶嘛？你覺得嗰隻顏色？
11: 喂，但係牛頓仲呢個雜誌仲喺度㗎？
9: 英文版，
11: 英文喺英文版仲喺度啦，即系中文嗰个翻译就
9: 中文版接咗啦，
11: 就冇啦。
9: 曾经变过网上可以订。

0: 但我訂完咗一年之後咧，佢淨係話翻俾我要退錢俾你最後嗰幾期，因為我哋已經冇，
1: 係啦，冇訂户啊嘛。
2: 我自己曾經好中意一本電影雜誌叫 Premiere， 咁所以咧，其實我去到紐約嗰陣，我都未讀完書，我就去嗰個雜誌度做，即係呢、這個
0: intern，
2: 係啦，由 intern 開始做。
1: 係真心，我人生睇得最多嘅雜誌。即系唔计嗰啲细个睇嗰啲潮流杂志啊，或者喺发型屋里边等紧嗰阵时系咁喺度碌嗰啲八卦杂志，系啦嗰啲啦。其实我真正正睇得最多嘅杂志系学术杂志嘅，真系嘅。
0: 期刊嗰啲
1: 系
2: 补得好，呢个觉得好
1: 真嘅，因为冇办法，因为我嗰阵时工作又好乜都好，系真系个阅读量系逼住啫，唔系感觉到 joyful 嘅，唔系嘅冇嘅，系啦，系因为工作需要。
0: 当时仲有一本读者文集啊嘛，
1: 系喂，其实
2: 系呢一本系我阿爸订嘅。但我想我個 house show
0: 咧，
1: 我都有睇過嘅。
2: 但喺個 house show 入邊，真真正正成本嘢睇曬嗰個應該係我。
1: 但我真係對唔住，我真係睇唔入。你真係好勁。
2: 唔係我叻，係我阿爸阿媽做一個好嚴苛嘅決定。
1: 要做閱讀報告嘅你係。
2: 冇電視。
1: 喂，咁算啦，咁唔怪之，唔得，我真係唔得，我真係睇唔入喎，真係唔得。
0: 但我可以咁樣理解，即、就、係、是、有一啲嘢咧，我覺得係好受啲傳統習慣嘅影響嘅，就係、是、譬如細個，咁你嘅老師就會同你講，你睇英文報紙啦。咁你英文就會好㗎啦。咁但係我發現呢，其實你而家去一啲叫視頻嘅平台啦，你睇嗰啲英文節目呢，其實你英文一樣會好嘅，唔係
1: 取代咗囉，
0: 唔係姊妹做到視頻做唔到嘅。一啲家長呢傳統有個觀念，即係唔好俾細路仔接觸手機，或者唔好俾細路仔接觸電子產品咁樣，或者要攞本實體書嚟睇啦。其實呢件事本身呢冇一個好嚴謹嘅科學數據支持姊妹做到嘅嘢，視頻做唔到呢樣嘢冇根據㗎嚇。因為起碼人學語言咧，應該係聽講讀寫呢個次序啦。咁所以視頻的而且確咧，對讀寫咧嘅幫助係差啲嘅。但係而家啲視頻係可以開字幕㗎嘛，即係你都係一樣可以睇，一路可以寫㗎嘛。咁所以成件事本身咧，視頻可能係真係訓練聽同講各方面係好過姊妹嘅，咁但係係唔係即係完全對寫冇咧？即、就、係、是、對我嚟講又唔係咁樣嘅。同埋視頻本身而家嘅視頻嗰個性質都好多噶嘛，即、就、係、是、你可以有啲好學術嘅視頻，有啲博士自己做呢個博主噶嘛，同你每個星期啊或者每日添講啲科學題目啊，或者一啲唔同嘅分享，有好多 channel 乜都有噶嘛。咁所以呢個某程度都反映到即係、就是、雜誌呢個媒體咧開始消亡咧，其實係有一個即係、就是、都幾緊要嘅原因，就係、是、因為大家而家啲更平同埋更互動嘅方式，去取代咗即係以前大家一定要買本書先至知道，即係電視台下個星期有咩節目，有啲咩新嘅電視劇咁樣，即係取得資訊嘅途徑太多同太容易。
1: 即係咧，其實我哋三個畢竟係接受上一代嘅，我哋唔係呢啲新一代啦。咁新一代嘅人同我哋之間有一個分別嘅，即係因為我哋被逼啦，所以我哋以前學習嘅時候係以文字嘅或者紙本嘅閱讀為主嘅。咁但係其實我哋練就咗個機能咧，係可能下一代嘅人遲啲會消失嘅。即係我想而家聽眾有好多都係我哋呢一代
0: 或者弱化咗。
1: 因為其實咧，蘇適講得好啱嘅，即係如果你單純以吸取一個特定知識嘅方式嚟講咧，其實視頻係可以取代到好多，即係雜誌又好或者書嘅功能
0: 閱讀啦，取代咗。
1: 但是呢即是阅读是一种要磨练的技术，即是海林小个就刚才大家都听到啦，他成本读者文集都要读
0: 晒。
1: 虽然他很痛苦，但是他阅读速度是快咯。
2: 不是
0: 他没事做，所以一定要看。
1: 一定要看晒都威的，即是他可以用读者文集来做娱乐，不是一般人来的。
0: 即是我要解释关羽为什么这么喜欢看春秋。
1: 没事看。
0: 即是他得一本书，那本书就叫春秋。
1: 喂，但是真心的，即是我自己的经验是，即是如果我想吸取一个新的知识呢，第一步我唔會揀一個視頻睇先嘅，因為用文字睇我係最快嘅。嗱，我聽視頻，就算你教到兩倍速，你一秒你聽到幾多個字？但係你睇一篇嘢，我直情係會將嗰啲短視頻咧，叫個 AI 幫我抓翻個文字俾我睇，我快好多啊！即係你如果熟知嘅一啲知識，我一秒我可以睇百幾、二百、三百字咁樣噶嘛。咁你諗下，喂，你聽係聽唔到㗎。咁但係你諗下，如果下一代你唔建立佢呢個閱讀基礎，佢係做唔到呢個技能㗎。係，佢係冇辦法做到呢個技能，所以佢吸收知識嘅速率就會好慢。呢個係好認真，我哋切身處地。
2: 你聽一定聽得冇。
1: 係啦，但係因為我哋自己已經係潛移默化咗啊。我哋覺得呢個能力其實人人都有㗎啦，其實唔係㗎，係你由細到大訓練出嚟㗎。係啊，即係其實係要訓練。
0: 嗱呢、這個我幾認同子龍嘅講法，因為我同我女咧計數上面最大嘅分別係咩咧？就是我的心算是远远快过我的女儿，而且是快很多倍的。
1: 因为她用工具多嘛。
0: 这件事某程度都要接受。我爸那代呢就没有计数机。

就是、有一代人可能你某一啲能力特别强，但是因为科技的进步，你下一代又不需要，或者他需要加强能力又变了。所以就是可以深入讨论这样的某些能力需不需要。讲开杂志，就是我们刚才讲少了那么说，那些什么生活杂志，所以我就揀了这首方力申的《生活无小事》。回来我们继续讲杂志。

0: 周末兜收场。
1: 嗱，咁我哋头先喺咪后都讲过呢个笑话嘅，就系、是、你估关羽真系好中意睇春秋嘛？因为佢得一本书，当年嘅书唔系即系揭噶嘛，佢得一个竹简，嗰、那个竹简就叫做春秋，其实就可能已经系一个柜桶噶啦，即系春秋都可能要十卷八卷先至卷得完噶，即系如果。佢睇嘅係左轉仲要長啲嘅，或者公羊轉仲要長啲嘅嘛，春秋就唔係好長。咁所以即係當你見到一個古人好中意睇某一本書嘅時候咧，大家唔好誤會嗰本書好精彩，其實只係因為書咧好矜貴，所以咧呢個古人咧只係擁有呢本書，咁佢咪成日睇咯。
2: 所以嗰、那個如果你要培養，即係只要而家話要培養呢種閱讀能力就係、是。

0: 揾一个暑假，将你嘅小朋友搬去山卡拉。
1: 系啦，
2: 冇网嘅，
0: 冇网嘅。
1: 睇蘇適講嗰個問題嘅，即係每個世代需要人嘅能力係唔一樣。我真係好同意啦。咁但係即係好悲慘嘅一樣嘢就係人類始終都係要用語言嚟吸收知識。
0: 啊，除非你去到嗰個程度係可以直接入低
2: 頭
0: 嘅腦，
2: 係啦，
1: 係啦，即係嗰種，即係你好
2: 好 matrix 啊，即刻
1: 好 matrix
2: 喺後面插支針。
0: 因為你而家你譬如話，你問電腦喂，依個幾多乘幾多，仲係慢過你喺個腦入邊已經有心算嘅啦嘛。
2: 如果你受過適當心算嘅訓練，冇錯嘅。但我女係呢世都，我估計佢呢世都做唔到我呢個速度啦，因為佢冇嗰個環境啊，
0: 搬去山噶啦，
1: 冇個環境咯。唔係，但係我都認同嘅，即係我哋冇可能再用翻我哋以前嗰套教方法嚟教下一代嘅。但係真係千祈千祈唔好令到佢哋連基礎嘅一啲閱讀能力都冇啦。即係我覺得閱讀能力係非常之重要。
2: 咁我都建議佢會睇一啲經典嘅小説嘅，即係例如四大名著咁樣啦。
1: 即係訓練下佢閱讀速度咧，即係對於佢未來嘅路係相當重要。
2: 佢都有睇英文，佢都有睇。
1: 係啊，真係啊，好重要。
2: 係啊，但係即係相對啦，即係冇我哋睇咁多啦。不過頭先我點解要講春秋呢個例子咧？就是、因為大家想像一下，一個古人咧可以一世人咧淨係睇一本書嘅啫。是一世人睇一本书，而且一世人能够睇一本书嗰个都是一个
0: 有书之人啦、啊，
2: 都是一个高级嘅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个高官嚟啊。关羽话晒都是一个高官，即系屋企都系有啲钱，你先可以一世人睇一本书。喺人类文明里面咧，好长时间咧，其实识字率唔高噶嘛，或者你可以拥有一本书，其实好难嘅，作壁偷光啦，即系或者啊，点解老板要赞助，或者系一个富家小姐点解要赞助啊公子哥去科举咁样，即系呢啲故事其实就系讲，喂，书系好贵噶嘛，或者就士族向科举嗰个转型，其实中间最大最大嗰个技术嘅突破就系印刷术，即系大家先唔好讲呢个活字印刷啦，先讲雕版先，因为雕版咧就系、是、令到书籍可以普及，即系起码章回小说啊，点解咁迟先出现，就系、是、因为有雕版印刷啊嘛，即系大家想出本书咁啊吓，《西游记》《水浒传》咁你有雕版印刷咪可以出到书咯。咁但系新闻同杂志咧，雕版就唔掂嘅，因为你日日都要出或者个个礼拜都要出嘅嘢，你要雕快版，仲要印，跟住仲要派发，其实就唔可能嘅。咁所以要杂志个先决条件咧，就系、是、需要有活字印刷。阿笔星发明呢个活字印刷术啦，咁但系中国嘅活字印刷术本身咧系迟过欧洲普及。点解咧？呢、這个就同中文字咧，同呢个字母嘅分别啦。因为你要砌一套可以印晒一本书嘅字母咧，系相对你要有一套中文字可以印到报纸或者印到杂志咧，嗰、那个需要嘅字粒啊，个数量其实系争好远嘅。中文你起码都要有万几二万个字，而且啲常用字你可能要有几十个咁样先至可以印到报纸杂志嘅。咁但系英文就唔系啦，每个字母你有翻即系特定嘅数量，即系几千个，咁其实你就够啦。咁你就可以每日出报纸，每日出杂志。咁所以杂志嘅出现咧，其实欧洲或者报纸都系嘅，欧洲系远远早过中国。即係中國可能即係古代就底部啦，底部都係雕版嘅，因為其實佢係屬於一種粵刊性質，由官方即係將一啲國家大事或者係啲重要嘅政治新聞咁樣發出去，咁但係佢都係即係好疏嘅，一個月一次，咁就中國都會有嘅，喺宋朝已經開始有底部，即係都算係雜誌嘅一種啦。咁但係真真正正要去到即係雜誌可以成功出版咧，即係海林頭先喺研究時間有提過，咁就係從
0: 1663年。系啦，喺德国。
2: 后来就即系有蒸汽机之后，就更加啦，即系可以日日印啦，可以出报纸啦。咁但系呢个技术就令到呢个产品嘅出现好有关系，因为书籍同报纸杂志最大嘅分别就系咩？佢嘅印刷量好大，而且佢嘅改动好大。一本书你出咗，你可能会再版，咁但系个关系即系再版，你唔会改太多嘢噶嘛。
0: 即系应该话书，你通常你印嗰个量会比较大，同埋其实有好多而家即系中意储旧书，卖旧书当古董咁卖啦，都系会话每一个版本入边有冇啲咩特别啊？
2: 错体啊？
0: 系啦，同埋有啲乜嘢封面啊？有呢、這个，因为真系一本书系真系谂住流芳百世啊嘛。但系一般雜誌啊就冇咁嚴重啦，咁報紙啊更加啦，你係趕嗰個時間，即係其實以前即係好多電影都有啦，你會見到就係報紙即係滾筒機開機嘅時間啦，其實係分秒必爭嘅。而 以前其實香港譬如每一次打風咧。

0: 好多報館其實都是要即飛的士在東區走廊上飛來飛去，最後那秒去趕稿啊、趕星版啊，咁唔好嘅、唔啱嘅，但係聽日登個啟示。但係書你就真係要慢慢慢慢斟咯。
1: 即係書嗰、那個我哋叫編輯嘅過程啦，即係編審嘅過程
0: 啦。唔理想咯，如果你錯大，唔係話好似書咁樣簡直有冇搞錯？中間經過咗咁多人校對都錯。
1: 而且書咧，啲作者可能喺幾十年後又自己出翻本修訂版咁樣，雜誌就絕對唔會啦。
2: 你問我同埋咧，就算係即係好似雜誌呢一種類型啦，即係其實我都同意嘅。蘇適所講，其實底部可能是即係中國傳統裏面比較上早期的一種雜誌，
1: 最早的一種雜誌，
2: 即係用嚟發布官方消息嘅。即係一直以嚟咧，其實因為好話唔好聽，頭先阿蘇適講中一個好核心嘅 point 啦，因為個識字率唔高啊嘛。你諗下嗱，報紙咧其實係每一日出噶嘛，其實報紙係叫每一日啦，其實雜誌其實只不過係比佢個期間拉長啲
1: 啦，
2: 疏啲啦。咁你諗下，如果個閱讀層面嘅人唔多。其實你係冇必要每一日即係出嘢俾佢睇噶嘛，係即係你好奇怪，你每一日出一張報紙，但其實識字嘅人得1%，咁係咪真係每一日出俾個1%人睇？不如1%嘅人，大家互相口耳相傳就完咗啦嗰件事。即係以前喺個朝廷上面，咪皇帝講完你聽咗咁抄低 OK 啦，即係 jot notes 就得啦，你唔好印出嚟啦，好嘥時間。咁但係我所以覺得話雜誌呢個咁嘅形式係必須要有一個廣大嘅即係
1: 教育普及。
2: 系啦，就算佢唔系好普及，至少有一个阶层，佢未必系一个士大夫，未必做官嘅，佢有一个识字嘅阶层，系大规模嘅。即系譬如话，中国其实去到晚清或者明清时期，佢有一大批人，佢冇官名噶嘛，但佢成世人就谂住考科举啊嘛，嗰阵系识字噶嘛。
1: 明朝咧，
2: 系啦，即系识字率慢慢刷上。
1: 南宋都高嘅，南宋嘅识字率都高，咁系即系喺呢啲时期就可以孕育到呢啲咁嘅媒体啦。咁啊，头先讲印刷术就孕育咗呢个杂志啦。咁但系杂志都有佢嘅 kill application 噶嘛，我哋叫做杀死佢啲技术。咁其实就系音频同视频嘅普及，其实就唔系净系视频嘅，即系嗰啲我哋叫 podcast 啊，其实就系音频开始嘅。音频系早啲嘅，就系将一啲资讯性嘅节目咧。就先用聲音的檔案，因為其實小很多的，大家要明白現在為什麼大家這麼喜歡看視頻呢，就是因為 bandwidth 不值錢嘛，跟住容量又不值錢嘛，那明明有些節目呢，其實呢它是一個人坐在個螢光幕那裡齋講的，大家都會變成一個視頻，就是用多幾十倍的這個數據量，其實是聽它講話的。
0: 因為 podcast 在美國出早很多的， podcast 在美國真真正正開始行呢，起碼都2008年已經開始，
1: 同 iPod 同期
2: 咯，係好早啊！
0: 2008年到已經好行啦。
2: 即係我啲體育雜誌之所以消失，就是因為 podcast。
1: podcast 係由寬頻開始，即係56G開始被淘汰，
0: 已經係
1: 係啊淘汰 modem 嘅時候開始啦。
0: 咁2008年已經好成行成市嘅，
1: 嗰、那個時間就已經開始淘汰雜誌啊。
0: 咁但係 podcast 真正嚟到香港落腳咧，就遲好多啊！所以嚟到香港咧，你最香港，
1: 所以雜誌喺香港壽命長啲，
0: 而且香港人聽所謂嘅 podcast 就一定中意睇視頻，即係無論
1: 過咗嗰個
2: 階段，過咗個陣只有聲未有畫嗰陣，
0: 所以無論嗰個人係咪真係坐喺度，你有時候都唔知佢有冇喐過。
2: 最好佢坐喺度咯。
0: 系啊，唔系你唔知佢有冇喐过，
1: 即系好似睇卡通咧，就系个口喐啊。
2: 系啊，
1: 大家有冇睇70年代嘅卡通？
2: 系啊，净系个口喐嘅啫，
1: 讲嘢净系个口喐嘅啫，
2: 即系用咗两张菲林喺度，就系咁喺度碌啊，
1: 三张啦。咁所以系真嘅，即系随住技术嘅进步，香港人可能冇留意，即系有啲斋听嘅一种媒体啦。但其实有嘅，即系由斋听，跟住都变咗视频，咁啊开始将杂志淘汰咗啦，或者雜誌被迫變咗呢個網上版啦，咁呢個都係即係整體一個我哋講科技不可逆轉嘅一個過程啦。咁啊，我嘅呢一節咧，最後再揀咗另一首歌咧，雜誌咧當年咧好盛行嘅時候咧，有一種雜誌咧同狗仔隊好有關係嘅，即係報告一啲娛樂嘅消息啊，我哋叫八卦雜誌咁樣啦。咁所以呢首歌我覺得都幾切合我哋今日嘅主題㗎，郭富城嘅《跟蹤你》。翻嚟我哋繼續講雜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分别祝市民父亲节快乐。不少市民外出庆祝，有人说正值世界杯，买了个足球送给爸爸，亦都有年轻一辈从外国回港和长辈饮茶庆祝。今年的父亲节连住端午节，有酒楼负责人表示，部分市民外游影响订座情况，预计今日生意额按年少两成左右，已经制定封建游人的菜单给食客选择。深圳湾公路大桥发生交通意外，涉及四架的士和一架私家车，六人受伤。事发在下午两点几，四架的士在大桥怀疑因为交通情况而停低，一架私家车沿深圳湾公路大桥往内地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失控撞向其中一架的士，的士再撞向其他车辆，导致四架的士连环相撞，私家车其后翻侧。其中两名的士司机分别报称头、腰、脚痛等，三名私家车乘客报称手痛或者四肢受伤，他们都清醒送往屯门医院治理。而私家车司机报称手痛，接受治理之后拒绝送院。屯门一对父子涉嫌袭击两名交通督导员被捕。警方中午大约十二点接报，两名交通督导员在三圣村巡逻时，发现一架私家车怀疑违例泊车，上前发出告票。期间，一名31岁男子同埋佢61岁嘅父亲，先后将告票掟向一男一女交通督导员。两名交通督导员冇表面伤，清醒送往屯门医院检查。美国与伊朗代表团当地星期日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报道说，伊朗代表团包括外长阿拉格齐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曼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与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曼斯在谈判开始时说，过去几日在确保于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现在面对的问题是能否翻开新的一页，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较早时曼斯表示，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以及谈判机制，伊朗方面就要求美方履行承诺，又说如果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风险。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台风。晚上十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6: 周末月黑风高，
7: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8: 在斗兽场展开。

0: 黄子勇，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素食
2: 斗就梗系斗有几 talk 得啦。
3: 海林
4: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5: 周末斗收场。
0: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1: 咁喺我呢个环节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其实中国啱啱一开始有杂志嘅时候咧，有啲咩具标志性嘅杂志咧，我哋可以讲下咧。咁另外咧，我又会同大家讲下，即系香港嘅杂志生态啊。咁虽然头先都约略我哋提过一啲回忆啦，最后咧系想同大家讲下咧香港嘅漫画杂志嘅一啲前世今生故事嘅。咁我呢个环节咧就会同大家讲呢啲嘢啦。
4: 翻到嚟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2: 系苏轼，
1: 我系黄子勇。咁其实头先苏轼讲或者海林一开头讲啦，咁即係我哋都几现代嘅。咁海林提过咩最早嘅咪1666几呀，
4: 係1663係咪
1: 1666几嗰个系咩话，头先你一讲嗰个杂志。
4: 德国嘅杂志叫教化月刊。
1: 係咪即係同教育有关。
4: 係啦 ,Ebulich Möchel Underdagen。
1: 即係我觉得比较有趣嘅一点系中国开头先讲清楚先嘅。最初咧，雜誌呢個詞咧嘅運用係比較少啲嘅，即係一開始，譬如話我哋頭先講啦，報紙咧就係日日出噶嘛，
2: 叫咩刊咩刊咁。
1: 係啦，一係就叫咩刊咩刊，一係就叫咩報咩報嘅。佢哋唔會專登話，原來我嗰本書咧就一個月先出一次咧，我就叫佢做雜誌，唔會嘅。我照叫佢做
2: 刊咯，
1: 或者叫報，係啦乜報，
2: 係月報咁樣。
1: 係啦係啦，叫乜報咁啊？譬如文報咁啊，就叫文報啦。青耳報，青耳報其實佢哋即係兩三個禮拜出一次，或者一個月出一次，
2: 都係週刊性。
1: 係啦，照叫報。咁但係咧，佢哋咧往往嗱，我哋最初咧見到咧，即係喺特別喺晚清時期啦。咁有啲好著名嘅雜誌嘅。咁其實其中一本咧就係《格致匯編》。咁《格致匯編》咧係一本好重要，即係19世紀末啦咁樣，即係傅蘭雅。John Fryer 咧，一個傳教士啦，咁嚟到中國喺上海度搞嘅。嗱，佢嘅譯名咧都係真係用咩嘅先嘅，即係佢雖然叫《格致匯編》，但係佢翻譯嗰個英文名係咩嘅先嘅。
4: 哦，
1: 係啦，佢係用一啲咁嘅叫中文啦嚟翻譯一啲西方嘅科學知識咧嚟傳播嘅。咁所以嗰本係最早期嘅小牛頓咯，係啦，即係晚清小牛頓咯。即係你要明白，即係話，我成日都話西學東漸嘛，咁嗰陣時受到西方衝擊咧，呢本書嘅影響力係相當相當之大嘅，係啦。即係大家可能會見到，入晚清有啲突然之間有啲士大夫會引用一啲好奇怪嘅名詞，就講下啲咩物理學啊，佢哋叫重學嘅，係啦，即係社會學佢叫群學嘅。咁其實好多時呢啲翻譯都係嚟自《格致匯編》嘅。
4: 系，
1: 咁當然你話傅蘭雅自己識唔識中文咧？其實好多呢啲傳教士咧，本身中文唔叻嘅，
2: 識講咯。
1: 係啦，佢通常咧係點咧？識講，佢就口譯，即係或者係話俾側邊一個可能英文同中文都叻嘅一個漢人嘅知識分子，咁就話俾佢聽，其實呢句嘅意思係咁嘅，你幫我用文言文寫出嚟啦咁樣。所以我覺得大家要知道係幾得意嘅呢個係。咁呢個係第一個常見嘅，因為呢個係因為西方傳教士，你知道傳教士都有一啲好嘅一啲壞啦，係咪？咁即係我哋不諱言嘅，有啲好啲嘅傳教士就好似傅蘭雅呢啲，佢真係有一個傳教嘅使命感，佢想教一啲世界各地嘅人嘅一啲新人嘅知識，真係有呢啲咁嘅傳教士嘅。咁另外咧喺嗰個晚清嘅時空入面咧，其實中國嘅雜誌咧大體上咧一係就係呢啲傳教士做嘅。有宗教使命，係啦，就想教化，即係或者開放，令到一啲人比較文明啲。另外一類咧，就係當地嘅，即係自己中國嘅知識分子辦嘅。咁咧，佢必然係懷抱住一個政治目的去做嘅，即係一切呢啲所謂叫做雜誌都係有政治目的嘅。
4: 救國，
1: 救國，冇錯啦。一係就為咗搞維新。嗱，維新大家都知啦，即係白日維新失敗咗啦。咁其實梁啟超就辦了一本報刊叫做《青耳報》，
2: 係
1: 咁咧好出名嘅呢、這個《青耳報》。咁你裏面咧其實有好多內容嘅，你唔好真係覺得梁啟超咁蠢啦，係咪？齋講政治嘅雜誌，邊人買㗎？
2: 一定有
4: 有 marketing 嘅頭腦嘅，
2: 一定有啲連載，即係等於金融當年搞明報都要出武俠小說，
1: 即係佢有文學版噶嘛，即係讀者文摘都要有啲小説噶嘛。
4: 即係你賣就話你自己即係一樣嘅，實際上就係副刊。係
1: 啦，你有個副刊噶嘛，譬如話有個譯蟲嘅，通常都就翻譯一啲西方
2: 文學作品。
1: 文學作品係啦，即係好新潮嘅，咁佢就擺落去啦。喂，即係如果唔係，你真係冇人買嘅，你明唔明啊？
2: 你要有個勾住啲讀者，係
1: 啦。
4: 遠
1: 係好聰明嘅，即係前面咧就永遠就有自己嘅政治宣言㗎啦，就係、是、話我覺得唔應該推翻滿清嘅，
2: 即係總有個社論，有個社論嘅，係啦，
4: 大仲馬、查理士、狄更斯都係依啲時代嘅，
1: 係啊，好多嘅，好多嘅，咁所以佢哋係好聰明嘅一種營運方式，其實都似嘅。咁我哋今時今日就算啊，頭先蘇適講話啲新媒體咧，咁有啲所謂 KOL 咧，其實都係。可能邊打機邊夾啲私貨噶嘛，
4: 係一定噶啦，
1: 係啦，即係佢用打機嚟可能做一啲嘢咁樣，做一啲自己嘅生意嘅宣傳啊咁樣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幾有趣嘅。咁但係當時你唔係淨係得維新派噶嘛，
4: 嗯，
1: 咁有革命派噶嘛，即係佢哋辦報或者辦雜誌嘅目的就係打對台。
4: 嗯，
1: 系啦，佢系一种战国时代。
2: 维新系保皇党啦，可以咁
1: 保皇啦，系啦。
2: 因为维新就系喺呢个保存现有建制之下，我哋要强国。

0: 革命黨就係覺得我哋個建制已經冇得救噶啦，打爛曬，
1: 特別
0: 係
1: 要排滿，係啦排滿，因為呢個係異族統治嚟嘅，
0: 係兩個都係為咗救國，但係個方法係好唔同嘅。
1: 咁但係文部就係同盟會嘅機關部嚟嘅，咁但係你。大家亦都唔好誤會，即係佢裏面全部有政治宣傳，唔係嘅。佢裏面其實係有逆從啊、文學版，仲有相嘅。
0: 係
2: 哦，美女圖
1: 都認真嘅。
2: 係
1: 佢可能會介紹下俄羅斯嗰啲革命黨嗰啲黨人嘅，有啲肖像嘅咁樣啦。咁但係當時話你睇相係好罕見嘅嘢嚟噶嘛，一九零幾年喎。
2: 係啊。
1: 咁但係不過都係真係有女嘅革命烈士㗎，俄羅斯女革命烈士嘅肖像係有嘅咁樣。所以我覺得大家。好好奇，即係佢上面係咪全部都係好政治性呢？其實大家唔好俾佢 side track 咗，佢係有啲即係有好多內容係唔同嘅。咁我舉個例，即係啲咁嘅所謂稱呼為報嘅雜誌咧，喺當時有幾大影響力。嗱，有一個案例咧，即係大家有興趣，你都可以上網揾下呢個人。呢、這個人咧就喺晚清時期咧就做過一件事嘅，就係佢係刺殺呢個滿清嘅五大臣嘅。咁嗰人叫做吳越，嗱姓吳大家識寫啦，越咧就係木字邊跨越嗰個越。
0: 是
1: 就是吳越爭霸嗰個月，咁你打吳越咧，有機會你會見到係一個知名演員嚟嘅。嗱，我哋唔係揾知名演員啊，我哋
0: 揾歷史人物。
1: 係啦，揾歷史人物就係抗清義士咁樣嘅。咁呢個人物咧，佢喺文報嗰度登過一篇文章，就係佢刺殺失敗之後，咁佢犧牲咗啦。咁當然，咁咧佢係將自己由想考科舉嘅一個義士夢想，到投身革命嘅心路歷程咧，寫咗個遺書嘅。就投咗去文部嘅，咁咧佢系真系讲得好清楚，佢点解会由一个净系想考科举嘅普通读书人，变成一个咁激进嘅革命分子嘅。
0: 其实洪秀全都系咁嘅，佢当年都有夹。
1: 系啊，但系佢讲得好清楚嘅，佢话嗱，我最初谂住读书啫嘛，即系谂住系帮屋企人啦，咁啊考科举啦，咁啊考唔到啊，咁后来就离开家乡啦，谂住真系去四围游走，谂住入幕去做一啲文书工作啊，有冇人
0: 系官员嘅幕府？
1: 系啦，有冇人请啦？咁好惨。咁但系当时咧就突然之间，原来政府就话，你可以入一啲新式学堂读书。咁你讀完新式學堂咧，我哋派啲官俾你。
0: 當年新式學堂有好多嘅，譬如北洋有搞呢、這個兵學堂嘅，即係訓練新軍
1: 咩江南織造局嗰啲，
0: 係好多嘅。
1: 咁但係咧，佢又即係自己讀完啦，個人又覺得屈屈不得志，個人諗埋一邊啦。咁後來咧就發現阿梁啟超開始出清二報啦。咁一睇清二報就發覺，咦係、其實國家危急、佢就受呢啲雜誌影響啦。佢、就日日同人講，其實我哋大清係要維新嘅。是要君主立憲的，是要改變。記得他自己寫的遺書就是過多一年，他就發覺原來坊間有很多雜誌，就是例如那些什麼《孫日仙》啊、《中國白話報》啊、什麼《自由血》啊、《皇帝雲》啊，這些一聽個名字就知道是搞革命的宣傳刊物啦。他看完之後就發覺原來梁啟超騙了他了。
0: 梁啟超都不夠激，
1: 他很後生的。嗰陣時其實佢得十零廿歲嘅啫，佢就好快受呢啲雜誌影響啦，咁就好鋭意地要投身革命。咁但係你諗下，投身革命都好多方法嘅啫，唔需要做，
2: 唔使搞咁激，
0: 都要有門路。係
2: 啊，
0: 第一件事有門路。
1: 係啦，咁佢就從來就係一下子就走上去，
2: 唔需要咁激進。
1: 當時佢就好快就已經進入、
2: 你要救國噶嘛，你唔係殺人啊嘛。
1: 所以佢甚至交去呢個文部嗰度咧，嗰、那個遺書咧，佢有個名叫《暗殺時代》嘅。你諗下嗰啲雜誌影響力有幾咁大咧？咁樣，但係大家唔好學啊，
0: 山中路人啊，簡直
2: 好差。
1: 係啊，呢個係好奇怪嘅一個現象嚟嘅。咁但係咧，嗱，講到呢度先啦。嗱，我揀嘅第一首歌咧，就係、雜誌有個特徵嘅，就係佢係有封面，所以我揀嘅就係梅艷芳嘅《封面女郎》。我哋聽完翻嚟繼續傾雜誌。

0: 周末兜收场。
1: 兩位拍檔，咁啊頭先講嗰啲當時抗清嘅一啲，
2: 即係清末時
1: 啦，係啦，清末時期嘅故事啦。咁其實咧，去到文初都有一本好著名嘅雜誌噶嘛，嗰本咧就係《新青年》啦。
3: 係，
1: 大家成日都記得《新青年》係邊度搞嘅咧？陳獨秀搞嘅咯。
3: 係，
1: 陳獨秀搞啊。
2: 陳獨秀同阿毛澤東當年都係共產黨比較早嘅黨員。
1: 係啦，佢係早期嘅一個知識刊物咁樣啦。咁佢都係一個雜誌嚟嘅。咁大家成日都會印象啊，佢係咪又係好政治性㗎？
3: 我睇到啊，有法文名嘅喎。
1: 有法文名㗎。
3: Junis 係啦。
1: 但新青年咧，大家唔好誤會，成日都覺得啊，佢係咪好政治性？唔係㗎，佢裏面其實有好多咧
3: ，Lajeunesse 嘅嘢
2: 吸引你去睇，
1: 係啦，即係有好多介紹下西方文學啊，即係佢因為想推動白話嘛，
3: 嗯，
1: 即係佢有陣時就會講，原來白話寫小説都好睇㗎喎，咁我又介紹一啲劇本啊，咁即
3: 係，即係嗰啲我口寫我手嘅推廣啊，
1: 係啦，咁但係大家成個印象會覺得，哎呀，係咪魯迅就係一個新青年裏面嘅好核心嘅成員啊？其實就唔係嘅，系啊，即系我哋成日都会有个误会嘅，即系觉得喂，鲁迅系咪真系就系一个喺呢个所谓叫做白话文运动或者新文化运动里面咧好核心嘅一个成员？其实唔系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知道啦，即系其实鲁迅嘅第一本小说集系叫做《呐喊》噶嘛，
2: 系，
1: 其实佢系一个比喻嚟嘅，
2: 即系你唔想醒，冇人叫得醒你噶嘛。
1: 嗱，呐喊系一个好得意嘅，即系你以为哇佢大叫啦啊咁样，唔系，其实咧佢个序言咧系有解释，点解佢本书叫呐喊嘅？佢就話嗱，當時新文化運動啦，又有新青年咁，咦合唔合啦？係咪又有劉半龍啊，即係阿錢元同啊呢啲咁一齊喺度搞啦？咁佢當時咧，其實心態咧就話，我個人咧就唔係好中意咧入組織嘅，即係個心態啫。即係佢話，佢唔係唔支持，佢只不過係覺得，我個人咧係唔係好中意群體生活。魯迅係咁噶嘛，佢畢竟有呢個文化人嘅
2: 作家都係咁嘅，
1: 係啊傲骨。但係佢就話，但我又好支持呢件事。咁啊，錢元同揾我。咁我要支持呢件事㗎嘛。咁如果人哋喺前面喺度冲锋陷阵，咁我唱反调，咁佢肉酸㗎嘛。咁所以呢佢就话我唯有从军令就喺旁边嗌加油。其实个呐喊系大家一齐努力嗰个意思嚟嘅。
2: 啦啦队嚟。
1: 啦啦队嚟。佢就话喂我既然要加入呢个阵营我就唔可以拖人后腿咁衰仔嘅。咁所以大家有兴趣返嚟睇其实鲁迅一路以嚟都唔系最核心嗰啲成员。
2: 佢都系啦啦队嚟㗎。
1: 系咁，當然佢獨具佢嘅文化氣質啦，即係佢之所以成為咗一個好核心，就係因為佢站喺側邊叫加油都勁過你哋啊嘛，
2: 係第六人，
1: 係啊，佢第六人，佢後備都勁過你啊嘛，咁所以我覺得係好得意嘅呢個現象，我覺得好多人都唔知嘅。

0: 依家谂起新青年啊，除咗陈独秀，就即刻谂起可能鲁迅啦咁样。咁甚至乎我成日都讲噶，喺新青年早期咧，系有文言文小说噶。
1: 哦，唔系话呢个吓写白话文咩？
0: 第一篇写霍元甲嘅小说。就是登在新青年上面，
2: 即是卫斯理原本都是武侠小说的，
0: 是啊，霍元甲霍元甲小说登在新青年，是用文言文写的、
1: 哦、
0: 大家不知道，即是他是不是只登白话文，不是的，他很阔的，其实他的采稿很接受到不同的东西的，大家不要成日都有个印象，哎，是不是因为只是一个想法一个观念就导致到他的编采傾埋一边，就不是的。但是真的这些其实还有很多的，即譬如说在晚清民国时期呢，有大量的小说型的杂志的。
2: 是。
0: 就是登小说的。
2: 其实去到六七十年代都就是这样的。
0: 是啊。
2: 小说是一个带起阅读的一个勾，就是勾住你读者等你。
0: 香港小说的连载杂志最出名的是武侠世界啦。
2: 是。
0: 咁而家其實你內地科幻世界都好犀利噶嘛，
2: 係，即係三體都係咁嚟噶嘛，
0: 係啊，好犀利嘅。咁而家即係可以傳播落嚟嘅，應該就係科幻世界啦，其他嗰啲都已經
1: 係差咗嘅。
2: 而家變咗個 app 咯，大家如果想睇，
0: 但係大家唔好覺得呢件事係好一蹴而就嘅，即係當年咧都經歷過好多嘅，即係新舊文化之爭嘅。當年啦 A level 嘅時候咧，讀文學咧，即係中國文學咧，有一篇文章啊，叫《論小説與群字之關係》啊，邊度寫嘅咧？梁啟超寫嘅。
1: 嗯。
0: 咁啊，梁啟超就話啦：點解我哋要推廣小説？佢就話好小説咧，係能夠更新人民嘅一啲知識同埋志向嘅。咁佢真係有啲道理嘅喎、
2: 啊。即係合之大者係嘛？
0: 係啊，其實你小説真係移風易俗嘅一個好工具嚟㗎嘛。
2: 其實漫畫都得嘅。
0: 係啊，有漫畫得㗎。
1: 短視頻咧？
0: 短視頻都得㗎喎。
2: 短視頻難啲，長視頻
0: 因為短得滯。
2: 即係你要由
1: 一系列嘅短視頻得唔得咧？
2: 短視頻都係，
1: 我覺得嘅喎，你一系列嘅三秒嘅短視頻，
2: 時間太短。
0: 咁但係你知道當時同一啲士大夫去講呢件事嘅時候，佢覺得你黐一線噶嘛？
1: 嗯，
0: 即係你冇搞啦。咁但係就係因為憑住呢個意念，佢開始搞一啲小説嘅雜誌嘅。
2: 係。
0: 咁當然啦，佢發現咗原來呢條係財路嚟啊嘛。咁、嗯、當然有好多人跟住啦。你唔使理啦，阿梁啟超講乜嘢係唔重要啦。
2: 即係有冇理想嘅小説同有理想嘅小説噶嘛？
0: 係啊，所以我覺得幾有趣嘅呢個係。咁但係大家對於即係香港嘅一啲雜誌生態有冇？
2: 我最記得咪就 X 周刊啦，當年有好多本噶嘛，即係用一個字行頭嘅周刊，一個禮拜日日都有一本出噶嘛。
1: 對我嚟講係食嘢嗰啲雜誌，睇下特邊度有啲嘢食啊，
0: 都係嘅。
1: 開咗咩餐廳？香港人大家突然間咁中意飲飲食食，尤其是去到依個電話食先依一個行為，其實係好大原因係因為依啲飲食雜誌。
2: 係咁，同埋即係去到中後期啦，即係我哋嘅上一代可能就睇武俠世界啊，咁我呢一代就係睇。有一本青年雜誌噶嘛，魏振搞噶嘛
0: ，yes，
2: 係啦，跟住送卡噶嘛，送明星閃卡噶嘛。
0: 我嘅印象啊，即係真心我就唔係扮話話自己好清高，唔係，而係我細個咧對娛樂圈嗰個觸覺咧係好差嘅，即係我認唔到啲明星啊咁樣，又唔係好聽流行曲咧，咁我就好少睇八卦雜誌嘅。
1: 我屋企做報紙嘅，
0: 係
1: 甚至有一份娛樂嘅報紙嘅，但係我自己屋企係冇電視嘅，即係冇得睇電視嘅嘛，所以我其實我覺得係差嘅。
0: 即係我唔係因為呢個原因話因為我其實嗰陣時候可能細個連字都唔係太中意睇嘅，即係 yes 我都少睇，你真係唔好講笑。即係可能啲校園生活啊嗰啲我都麻麻嘅。其實真係正如我第一次講啦，我睇得最多嘅一啲體育類嘅雜誌同埋漫畫雜誌。咁啊，海林头先讲话咩？你睇漫画，
1: 漫画周刊系啦，
0: 系嘛？你点解你咁中意睇漫画周刊呢？
1: 因为佢系一个合集啊嘛，佢每一个星期佢出一次，同埋有啲人中意净系睇男性化嘅漫画，有啲人中意睇净系女性化嘅漫画。但系漫画周刊系一个熔炉嚟嘅，乜都有嘅。咁、所以你每个礼拜最新出嘅漫画咧，即系佢真系一本杂志可以睇晒。所以我中意佢多元性。
0: 你有冇经历过呢个阶段？
2: 睇漫畫咧，我後生嘅時候就中意睇單行本嘅，都有睇翻譯嘅周刊嘅。咁但係翻譯嘅周刊，我係黐嚟睇，
0: 黐嚟睇啦，係咯，
2: 係就唔係自己買。
0: 因為我其實嗰陣時，我有個心態，我一路都唔明。雖然我都有睇阿馬 Sir 馬永成嘅《天下畫集》咁樣嘅，即係我成日嗰陣時咧，第一個反應就已經好強烈噶啦。其實我淨係想睇風雲啫嘛。
2: 系咪等单行本啦？
0: 但你做乜逼我睇其他咧？咁样即系我成个心态都系好唔顺噶条戏，系啊，即系我唔中意啊！即系嗰件事。
1: 你小学考完试就嚟毕业嗰阵，系咪有一两个礼拜好得闲？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嗰一两个礼拜，我哋系班度系个个人都带所有嘅杂志翻去传嘅。我自己本身即系我冇买呢个乜狼杂志嘅习惯啦，即系嗰个漫画啦。
0: 系啦，系啦，系啦。
1: 但係我就因為嗰幾個禮拜我就睇咗
0: 好多啦，
1: 係啦，乜狼漫畫咁樣。
0: 但係你即係條戲係唔信。

0: 因为你明明其实可能当中一两个作品你是做得，但我觉得呢个就是一个好成功嘅 marketing， 就是正如阿苏轼所讲呢个抽盲盒嘅理论，
1: 买猪肉要搭猪骨，
0: 系咯，即系你件事，我其实本身用买猪肉嗰嚿钱买嚿猪肉系最快噶嘛。
2: 但系因为画漫画呢样嘢咧，系一个好辛苦嘅工程嚟嘅，
1: 即系一个礼拜画唔到太
2: 多，一个礼拜画唔到好多个量，咁佢太薄，你又未必肯嘥嗰个价钱去买，而且你印刷都要几
1: 盒单行本，可能系两个月嘅
2: 耐
1: 量嚟，
0: 所以我就觉得啦，嗱，当年呢种咁嘅形式咧，就真系可以孕育到无数咁多唔同嘅漫画家，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记得 Feel 一百啦。刘云杰嗰个咧，其实佢都系连载漫画，系一个漫画杂志里边嘅最初。咁但系你谂下，如果佢需要单行本，佢就生存唔到啦。咁嗱，我哋今时今日漫画杂志点解俾人淘汰？因为我哋可以精准投放资源去买一个漫画家嘅嘢，冇咗呢个叫咩买猪肉搭猪骨嘅方法咧，就跑唔出。
2: 唔系，同埋因为有时候开头你可以多少少时间先热身啊，作为一个漫画家，
1: 而家
0: 使咩重飞啊？
2: 多几集，
1: 而家啲作品咧要头三分钟吸引到你，如果唔系你就死
0: 咁睇耐啦咁样。咁但系我嘅环节系差唔多啦。咁其实讲真咧，杂志里边咧成日都会记录住时代嘅变迁嘅，所以我拣第二首歌咧就系陈奕迅嘅《时代巨轮》。咁我哋听完翻嚟继续倾杂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接近伊美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报道，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在瑞士的首轮会谈已经结束。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美方与会议主办方原本计划在会前安排伊美代表团握手合照，但是伊朗一方拒绝，之后相关环节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方人员才进入会场。美国副总统曼斯在谈判开始时表示，过去几日在确保于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现在面对的问题是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曼斯又说，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下午启程访问大连和西安，将会率领三十几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办、投资推广署、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创科企业负责人，香港交易所等机构亦会派员参加年会。陈茂波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并发表演讲以及参与讨论。在大连期间，陈茂波会同相关中央部委、辽宁省同大连市领导以及与各地政商领袖会面。他今个月25号至27号将会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同西安市领导，并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同机遇。机场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大约值700万元的6公斤金条。警方再拘捕一名涉案男子，累计6男3女被捕，其中8人听日上昼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一名19岁女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要在7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今日在将军澳区拘捕一名涉嫌串谋行劫的19岁男子，另外多名被捕人士分别涉嫌串谋抢劫、串谋行劫、协助罪犯、行使虚假文书、伪造文件和无牌驾驶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出嚟做咗2年嘢，食无定时，6嚿腹肌都变咗1嚿啦。
4: 咁你就要小心啲啦。男性腰围如果等于或者系大过90厘米，就算系中央肥胖，患上慢性病风险都会增加噶。
3: 咁你有咩 keep fit 心得先？
4: 要减低中央肥胖风险，不外乎多做体能活动、均衡饮食同埋坐少啲。留意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拎1点，等我余日峰介绍多啲男士健康资讯俾你啦。精拎1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6: 我知6月24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添。
5: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7: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8: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7: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8: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7: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8: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文化策略之海林，
11: 咁喺呢段咧，我想同大家讲下杂志系几耐出一次嘅咧？外国有啲咩有标志性嘅杂志啊？同埋我自己有啲乜嘢心水嘅杂志？最后我想同大家推荐下一啲有关杂志嘅电影啦，同埋有关杂志嘅阴谋论。我哋翻嚟讲下杂志。
12: 欢迎嚟到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13: 我系黄子勇，
11: 我系海林。咁大家知唔知杂志通常嘅出发系乜嘢？
12: 月刊、周刊咁样咯。咁中国早期就可能新刊啊，即系十日一次咁样啦，都有双周刊嘅，两个礼拜出一次。
11: 周刊啦、啊。

0: 上週寒啦、啊，
1: 月寒、季寒，
0: 係啦，季寒仲有年寒嘅，
1: 年寒就少啲，
0: 年寒比較多係可能 design 比較
2: 都有雙月寒嘅，罕見啲嘅就唔多咯。
0: 季寒同年寒 design 就最多，我哋睇 design 以前。作為一個設計
1: 裝嗰類啊嘛，
2: 我記得嗰陣時
0: 唔係 graphic design
2: 咧，嗰陣時我有訂過，好似係中國國家地理咁樣咧，佢係雙月刊嚟嘅，
0: 嗯，
2: 兩個月出一次咁樣。
0: 咁之前咧，其實有講過一個都幾古老嘅雜誌叫 Punch Magazine，
2: 笑話嘅，
0: 係啦，佢係一個幽默諷刺週刊啊。咁呢個 Punch Magazine 點解我哋之前講過，就係因為其實即係嗰個時代。英國即發展了有一個 character 啦，聖誕節嗰陣你會見到佢一個暴力角色啊，你記唔記得？
2: 係啊，即係我哋講喜劇嘅時候講過嘅。
0: 係啊，咁呢本雜誌就大概係1841年到啊。咁呢個雜誌佢最主要係講一啲即幽默啊、諷刺嘅一種咁樣嘅雜誌。
2: 都會唔會有啲漫畫喺入邊嘅？
0: 佢有漫畫嘅，
2: 係啦，通常都會有。
0: 佢個 character 其中一個佢就係嗰個咁樣會打人嗰個 punch 啊嘛。其實佢呢本雜誌咧，而家應該睇嘅人比較少啦，尤其是對英式嘅幽默有了解或者想研究英式嘅幽默嘅人咧，就通常都會知呢本雜誌嘅。咁另外有兩本咧，都係英國嘅雜誌，一本叫《Spectator》，咁呢個就專門係講一啲政治嘅一啲
1: 政治小道消息，
0: 係啦。咁有一本再小道啲咧，叫《Private Eye》。
2: 个名都睇得出，
0: 咁其实 Private Eye
1: 即系有狗仔队嘅特色，
2: 都睇得出嘅。
0: 但系 Private Eye 呢本嘢咧，其实佢系1961年已经开始。其实 Private Eye 同 Spectator 咧，都系承继住 Punch Magazine 嘅一啲嗰啲漫画啊、卡通啊，
2: 即系嗰个编辑方法系有啲似嘅，系嘛？即系编采方法，
0: 编采方法同埋佢嗰个幽默啊，同埋到以前 Private Eye 最出名就系佢个封面会好似搞笑咁样，同埋佢坚持咗好耐啊，佢一直都坚持住系黑白嘅，到到好后期佢先转彩色嘅。
1: 其实到到中后期，我记得我睇咁多杂志都有好多系部分彩页嘅咋，彩页未必系好多噶。因為印刷成本始終不同嘛，
0: 是啊，大家不知道對紙有多少研究啊，因為尤其是現在大家不揸，即係大家好少
1: 用少看書啦，
0: 少看書同埋少看雜誌啊。
1: 係，
0: 其實好像新聞報紙那些叫新聞紙啊嘛，
1: 係平好多嘅。
0: 咁跟住滑嘟嘟嗰張叫粉紙，咁粉紙都有分厚薄噶嘛。咁 Private Eye 長期以來都是用新聞紙嚟印嘅。
1: 用新聞紙嚟出雜誌，即係用最便宜的紙去出雜誌。
0: 係啦，我見而家我哋三台有啲同事咧，都仲會買，即係所以呢本雜誌喺英國人嘅心入邊係有
1: 地位，
0: 卑一般嘅係啦，卑一般嘅地位噶。咁當然啦，即係大家頭先開頭都講啦，最近最紅嘅應該係嗰本時裝雜誌叫 Vogue 啦。但係大家唔知道嘅就係其實即係 Vogue 有好多個版本噶嘛，全世界係。我哋講緊即係嗰個女魔頭，其實佢講嗰個係美國版嘅 Vogue。
1: 係，
0: 依個女魔頭佢嘅真正身份其實係一個英國人嚟嘅，佢一個英國嘅女性嚟到美國去做美國嘅主編。但係其實當時喺時裝界嚟講，真正即係有嘢睇、有靚嘢睇嘅 Vogue 喺80年代尾、90年代初咧，係。英國啊，或者意大利版呢、這個 magazine 嗰陣，即係佢開始做嗰陣，佢有個對家嘅，就係、是、Harper's Bazaar。Harper's Bazaar 嗰陣喺美國有一大段時間都係一個幾受尊重嘅雜誌咧，就因為 Harper's 雜誌，我之前喺我賢者時間都有提，喺美國係一個好有歷史嘅一份雜誌嚟嘅，1850年成立的，咁由 Harper's Magazine 慢慢就發展咗，有本叫 Harper's Bazaar 就專門講時裝。喺好長期嚟講，喺美國嘅時裝界真真正正嘅領頭羊就反而係 Harper's Bazaar。後來嚟到我哋中國咧，都有巴沙時裝之夜噶嘛，大家可能都聽過。而且當時咧喺紐約嘅主編咧。就是這個女魔頭的對家，九幾年的時候 Lisa 是一個大家會覺得無論在才能啊，還有她在時裝的觸覺比 Anna Wintour 更加有才氣的一個女人。

0: 所以你譬如喺中學，
1: 即係冇咁離地先咯，
0: 係冇咁離地，貼地啲嘅。
2: 點解後生仔就係貼地？
1: 頭先我可能講
0: 嗰啲衫你係買到
1: 嘅，
0: 係
1: 啊，嗰啲經典、嗰啲經典時裝雜誌嗰啲衫係買唔起噶，
2: 唔係買唔起，佢未必會生產添。
0: 唔係啊，你有錢佢都未必俾你買，
2: 有配額，
0: 佢請你，你可以去睇依個時裝展，你買咗依一件之後，依一區啊。以區域嘅人，呢啲叫高定嘛？以一區嘅人都買唔到呢件衫噶啦，咁你咪唔會撞衫咯。
1: 但係即係所以咪就係話佢嘅影響力係純粹係因為嗰啲人中意睇奇觀啫。
0: 唔係，佢影響力係一個標誌性嘅影響力。
1: 係啦，奇觀。
0: 其實佢喺個電影入邊都有講噶，佢話：啊，你著嗰件藍色嘅冷衫啊，依只藍色係我幾多年前揀出嚟噶嘛。咁 anyway 啦，我哋聽翻首歌，我就係慢慢去拆呢啲當年我睇嘅雜誌啦。咁講起雜誌咧，我就揀咗一堆有關雜誌嘅歌啦。咁啊，呢首歌就叫做咩嘅先？我哋翻嚟繼續講雜誌。

0: 周末兜收场。
1: 我刚才讲的 Cosmo 怎么在美国，尤其是我这个年纪的女性心目中有一定的地位的。
2: 年纪是最高机密来的，听众都不知
1: 道。Anyway, 那这个 Cosmo 里面呢，其实最重要呢是，其实是当年是他的南宫夫人的 article。
3: 嗯。
1: 即是专门。
2: 哦，南宫夫人是一种特别的。
1: 即是教你一些恋爱的技巧。
3: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比喻。
2: 那个信箱是吧，
1: 吸引男性的一些小手法啊。咁当年在美国。
3: 这个是特别典故来的。一般人未必知。
1: 南宫夫人是报纸的
2: 东西。即是白小姐信箱的。
3: 没错没错。是啦，就是这样啦。
1: 咁其實香港都有一本雜誌，以前都幾多人睇，叫 Hong Kong Magazine， 入面都有一個咁樣南宮夫人信箱，叫 Jack Savage。
2: 係，
1: 但係嗰個就係當現代版本啊。咁仲有咧，其實我好中意頭先我提過嘅 National Geographic 咧，其實我哋中國都有中國版嘅，中國旅遊。
2: 係，
1: 我好中意中國旅遊啊！其實我睇中國旅遊大，
2: 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國家地理雜誌係講自然風景嘅介紹啊嘛。
3: 係係。
2: 是的，但是中国旅游就不是只是讲风景的。
1: 它不是只是

0: 風景，但係佢入邊嗰啲攝影師啊有好多啦，佢真係走遍大江南北。
1: 咁
0: 有一啲景係佢真係，因為我識得有啲攝影師，佢係為咗影日出，年初一上去山上面喺黃山到年初四，
1: 步咗幾日睇下揾邊日冇雲，
0: 係或者影雲海啊嗰啲，真係好 dedicated 嘅。咁我會話近年嚟咧，我記得我最後嗰陣好中意睇雜誌啊，《New Scientist》啊，
1: 嗯，
0: 即係
1: 新科學家。
0: 我覺得係近年嚟，大家會開始覺得科學係好 in 啊，好 popular 啊，就應該係《New Scientist》呢種寫法咯。
1: 係，
0: 係啊。
1: 我以為呢種同人嘅性格有關，即係有啲人中意睇文學，有啲人中意睇科學。
0: 誒，文學雜誌有一本都幾得意嘅，叫《Grandeur》。
1: 嗯，
0: 我記得佢曾經係話過佢自己有一年登咗13個攞個文學獎嘅作家，即係 Grant 係所有啲小說，佢會俾一段一段你睇。但係我覺得比較得意嘅就係，譬如話好似近年嚟有一啲雜誌，有一本叫 Monocle， 咁其實佢就係單片鏡嘅意思。
1: 嗯，
0: 咁佢係到底一本雜誌啊，定係一個廣告雜誌啊？即係佢喺度賣緊一啲生活啊，定係佢喺度賣緊佢自己嘅產品，因為佢自己又有自己嘅鋪頭啊，即係佢係一個都幾 interesting 嘅 niche。
2: 啊，可能想講話佢即係都好中意睇 National Geographic 咁樣咁，即係當然我都中意嘅。咁但係即係最初 National Geographic 即係原裝嗰個咧，佢又唔係淨係自然風光噶嘛，佢有時會講下文明咁樣噶。
0: 係啊，
1: 係，
2: 但係即係當然唔多啦，大部分都係自然風光啦。有陣時太空探索都會有噶。是不多的，是不多的，但是有的。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对标那个呢，即是后来2000年后呢，我刚才刚刚讲呢，其实中国有一本叫中国国家地理的。但是跟 National Geographic 是没有关系的。
0: 是。
2: 就是他们
0: 是。他
2: 自己的。自己的，是。那我觉得那个是多风格是似的。即是他会讲那些奇貌啊，即是那些地貌啊，那些比较多。
1: 同埋中国地貌都很有特色的，尤其是西南边呢。
2: 是啊是啊是啊。
1: 同埋黄河流域那边的地貌其实是跟我们住开沿海的。
2: 因为我那时候都订阅了好几年的。
0: 咁仲有一本杂志我记得而家冇的，就是叫 Color Magazine。其实以前是有一個時裝品牌，它本來是以一些爭議性的廣告圖片出名，跟住後來它就變了額外出了一本雜誌，就叫 Color Magazine。 咁 Color Magazine 其實在很多的 Graphic Designer 入面或者是 Photographer 來講，它是一本很創新的雜誌。後來其實有兩個在 Color Magazine 做過主編的編輯和攝影師，就回到國內做了另外一本雜誌叫《新視線》。當然我為什麼可以開名，就是這些雜誌淡跑不在，
2: 因為是其實很吊詭的，即譬如攝影啦，特別是其實是很講你印刷出來的成品的嘛。即坦白說，你在一個機械的 Mon 裡面看出來的顏色呢，對不準的，成日都即係你要買啲好貴好貴嘅 mon，
0: 一個係 RGB 嘅系統，一個係 CMYK。係
2: 你要買得好貴嗰啲 mon， 你先對到色㗎。係
0: 啊，
2: 咁所以你諗下，喂，其實好吊鬼一樣嘢，就譬如你一個好中意攝影人啦，但你又唔會買攝影雜誌嘅，咁其實佢咪執咯。
0: 係啊，
2: 佢就執俾你睇。
0: 好唔 make sense 㗎，成件事
2: 係好唔 make sense 喎，即係其實必須要買嘅，其實係。
0: 仲有一本雜誌咧，應該係大家如果中意啲咩室內設計啊，或者建築會知道嘅，簡稱 AD。Architectural Digest， 很多荷里活的明星啊，世界上的明星，如果你屋企会被 AD 来拍的话，
2: 就即是你很有信心了。
0: 啊，你那间屋企一定是靓到爆炸。
1: 即是讲装修。
2: 是啊。
0: 你那间。
2: 即是现在已经放了在电视台做的
0: 那些。是吧，
1: 看你间屋怎样装修。
0: 是啦，原来完全是那些来的。我们今天不得闲讲啊。其实有一个电视剧叫 Suddenly Susan。Suddenly Susan 就是，即我覺得如果你想講90年代美國雜誌社是怎樣，Suddenly Susan 都可以是一個幾 interesting 嘅波機小師，係波機小師做主角，
2: 冇睇過啊，真係。
0: 跟住其實仲有一部電影咧，叫《聖書大亨》，People vs Larry Flynn。
2: 即係好講到嗰啲雜誌點啊？
1: 嗰兩本係嘛？
2: 係
1: 嗰兩本，
0: 嗰兩本
1: P 字頭係嘛？
0: 咁我仲有咧，我諗起咧，講起雜誌咧，其實依本雜誌你話佢係咪咁特別咧？未必嘅。但係咧，嗰本雜誌叫 ID， 咁個雜誌咧，你當個細階嘅 I， 跟住介個大嘅 D， 跟住你打橫咗個 I。即是將它打橫了，就似一隻眼抹開，一隻眼斬埋，跟住有個小小口。所以個雜誌的封面呢，個 cover 永遠都是一個人的大頭。

0: 跟住咧，佢就斬咗隻眼，
1: 單眼
0: 嘅。呢個雜誌嘅封面永遠都係咁噶，
1: 揾唔同嘅人嚟影，
0: 揾唔同嘅人，揾好出名嘅咩 David Bowie
1: 咁好好勁嘅呢個諗法係。
0: 咁但係仲有個陰謀論嘅，就係大家話呢啲咁嘅斬斬眼，其實就係啲某某會嗰啲特別 message 嚟嘅，
1: 入會照嚟嘅呢個係。
0: 即係如果唔係。怎會找到這樣的雜誌、
1: 啊、我們這個周末鬥獸場是不相信陰謀論的
2: 即是可能玩的那些 Ivy Lee
0: 這些是
1: 什麼坊間流傳
2: 什麼會那
1: 些坊間流傳
0: 是你覺得個可能性有幾高你整本雜誌整個封面是為了你
1: 我只是覺得型
0: 但是型的就是這本雜誌它好笑
2: 我覺得你編劇要找橋所以想到這條
1: 橋就可以型的整件事是吧如果你出一百多一百個明星哇大家都同樣
0: 它很多年都是這樣的它這個雜誌由1980年，即當然啦，依、這個 magazine 個搞手啊 ，Terry Jones 就係一個大神啦，係咪？即佢係一個英國好出名嘅，即嗰啲 graphic designer 啊 ，director 嘅大神。開頭就淨係眯起隻眼啊，咁後來就會發展到。
1: 佢出咗幾多期咧？
0: 而家
1: 幾百期咁樣啦，已經。
0: 我諗而家仲健在啊！呢本雜誌係據我所
1: 知，即聞到聞到條財路啦，我都覺得。即係你諗下嗰個，喂，即係去到某一個紀念版嗰時，就揾嗰啲所有單眼嘅相 pixel 咁樣用蒙太奇，咁咪黐一個新嘅單眼出嚟，喂，係咪好掂啫？
0: 佢仲有一排即係雜誌 OK 嗰陣，佢仲有海外版㗎呢本雜誌，係啊。
1: 但佢主要內容係講乜嘅咧？
0: 佢咪就係一本時裝雜誌。
1: 哦，都係時裝雜誌嚟嘅。
0: 係一本時裝雜誌，你話。嗰本時裝雜誌有
1: 個封面嗰個純粹 sell 有型嘅啫，即係同佢內文冇乜關
0: 係。佢本時裝雜誌犀利嘅地方就係型咯，
1: 件事已經型咗啦。
2: 時裝都要啦，時裝要有一個獨特嘅風格咁。
1: 係，但係用一次得嘅，你
0: 同埋而家冇咗依樣嘢。你以前其實雜誌係某種程度上係你個身體嘅一個裝飾物嚟噶嘛，你戴響身嗱，我就係睇唔新青年嘅，係
1: 啦，
0: 你咪即刻知道我個立場
1: 係
0: 如何。
1: 但我覺得今時今日最好就是大家不需要再拎住本书在个手度，俾人知道你个底系乜。
2: 系杂志都有电子版，
1: 系啊系啊，因为有道具在手就好容易俾人识破到你本身嘅自己嘅审美风格噶嘛。
0: 哦，
1: 系啊，而家几好啊，而家私隐程度高咗。
0: 唔系啊，咁你咪 po 咗喺你自己社交网站度咯。
1: 都系嘅，都系嘅。
2: 其实即系我今日讲杂志讲咁多，我觉得好多咧，对我嚟讲，杂志已经系童年或者系少年回忆啊。即係近代咧，我就真係比較少睇呢個媒介。
1: 係，我到今時今日咧，有陣時都會支持一下買文學雜誌嘅啦。但即係我唔想扮嘢，就係話，誒、哎，我真係好堅持買。我即係有陣時真係買唔落手咧。即係你有陣時會覺得，第一你要拎住喺手好麻煩啦。第二，即係講真，而家即係無論睇作品又好，即係純粹係嗰種好似係去咗即係個宗教團體裏邊咧捐錢俾佢哋，等佢哋傳續嘅諗法係大於我真係想閱讀佢嗰個內文啊。即係我覺得閱讀其實你好多時學阿蘇適話，即係喂網上咁多資訊你都讀唔曬啦，網上咁多作品你都讀唔曬啦咁樣，所以我覺得呢、這、一個我都好想支持佢哋嘅，但係係我懦弱，係啊，所以我覺得大家仲可能要諗啲新嘅方法先得咯。
0: 我覺得係因為我突然間發現呢樣嘢喺我身邊消失啊，所以我突然間覺得應該講一下，起碼等未使用過呢個產品嘅朋友可以試
1: 下。咁你有冇一啲懷舊情結？有冇 nostalgia 你？
0: 有啊，
1: 有啊嘛。
0: 同埋我突然間諗起係啱啱呢度講，我先諗起係你以前係會揸一本雜誌喺你手去顯示你是誰嘅
1: 身份象徵，
2: 係
0: 係。而家冇咗呢件事啊。不過到最尾我都係揀咗另外一首歌咧，都係叫咩嘅先嘅。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2: 拜
1: 拜。Bye bye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接近伊美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报道，伊美于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在瑞士的首轮会谈已经结束。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美方与会议主办方原本计划在会前安排伊美代表团握手合照，但是伊朗一方拒绝，之后相关环节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方人员才进入会场。美国副总统曼斯在谈判开始时表示，过去几日在确保于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现在面对的问题是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曼斯又说，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与市场纪律当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以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亦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与合作当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深圳湾公路大桥发生交通意外，涉及四架的士和一架私家车，六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两点几，四架的士在大桥怀疑因为交通情况而停低，一架私家车沿深圳湾公路大桥往内地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失控撞向其中一架的士，的士再撞向其他车辆，导致四架的士连环相撞，私家车

0: 车其后翻就。其中两名的士司机分别报称头、腰、脚痛等，三名私家车乘客报称手痛或四肢受伤，他们都清醒送往屯门医院治理。而私家车司机报称手痛，接受治理之后拒绝送院。机场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元的六公斤金条。警方再拘捕一名涉案男子，累计六男三女被捕，其中八人今日上午将于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一名19岁女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要在7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昨日在将军澳区拘捕一名涉嫌串谋行劫的19岁男子，另外多名被捕人士分别涉嫌串谋抢劫、串谋行劫、协助罪犯、行使虚假文书、伪造文件和无牌驾驶等。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昨日覆盖中国东南部，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持续酷热的天气。此外，热带风暴米克拉昨日逐步增强为台风，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6.9度、东经129.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梁顺南同感染了 H9N2 禽流。

0: 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健医生：
1: 咁我哋做完个分析之后，发现咧，我哋香港发现到呢个病毒冇呢个基因变异。咁故事以我哋嘅认知，呢、这个 H9N2 咧，一般嚟讲都系唔会喺人同人传播嘅。香港嘅传播风险咧，喺大爆发嚟讲咧系比较低。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仪 Amos。
0: 好了，一开波来个爆料先，今集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呢，不是我，不是 Kina，
2: 是我们。
0: 你什么地啊？是啊 Amos 啊，话要讲啊，
1: 是咯，做极都不够好啊。
2: 是我承认是我话要讲的，大家听众知唔知点解我话要讲嘅？
0: 你爆料啦，
2: 系因为我望到我两个拍档，佢哋好多时嘅日常沟通入边咧，都系话哇散发住嗰种哇完美主义嘅焦虑啊，就嚟我受唔住啦。
0: 嗱，你讲啊讲得好恐怖，但喺日常相处咧，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我同 Akina 咧系正常人嚟嘅。不过我有谂紧，究竟系我自己啊？定是这个环境其实对于事有些要求，所以导致到这样呢，究竟什么是会令到我们自己做极都觉得不够好呢？其中一个呢，我觉得我们逐步去讲，有些不同的例子呢拎了出来，我发现呢，我身边呢对自己很有要求的人呢，他们呢是一小步都不想错的，还有呢会觉得错了一小步之后呢，就会整窝粥呢都和晒啦，会发生好大件事啊！其实佢又唔系错噶，有时谂翻，譬如呢个文件呢个字咧系错咗啦，往后咧可能有人会追究啦，又或者系有人会抽秤啦，又或者系有人见到你做得唔够好啦，其实少少嘅嘢系做到，点解唔再做好啲咧？咁样你话佢哋系错咩？我一啲都唔觉得系嘅。咁但系咧，你又谂，哎呀，散啦，点解咁少嘅嘢？一来我又做唔好啦，啲计数嗰啲嘢我又成日计错啦。二来你又谂，哎呀，但系都系啲咁少嘅嘢啫，点解会搞到一小错就满盘皆落索咁样咧？你冇咩 Kina， 我见到你喺度笑。
1: 我有嘅，一定有嘅。不过咧，我系有阶段性嘅一个演变嘅。我细个嗰个时候都真系一个好完美嘅主义者嚟嘅，我咁系少少错，又或者系因为我有个职业嗰个训练嘅缘故啦。你唔可以错噶嘛，报新闻
0: 系啊系啊系
1: 系啊，咁啲标点符号啊、啲读音啊嗰啲嘢都唔错得噶嘛。咁所以我喺一个唔可以错嘅环境下成长咯。但系后屘咧，我唔知点解喺年龄嘅唔知咩阶段，我发现呢样嘢，但系其实由细到大一听，圣人都有错噶嘛。咁我变咗呢一个咧，突然间，哇！我可能系三十几四十岁开始咧，就觉得呢句嘢好正啊，金科玉律嚟噶。咁就变咗我只有少少错嘅一个挡箭牌。譬如而家好多时我哋睇啲新闻咧，或者系睇啲传媒啊，或者媒体啊啲写啲 post 啊。哇！錯別字啊！我有時都話：哇，有冇搞錯？咁簡單嗰個字都寫錯，跟住睇下我自己，咦？其實我都有寫錯嘅，咁點算咧？我係咪仲要咁大聲喺度話人咧？咁所以咧，嗰條界咧，如果俾我以前，我可能係十分嘅完美主義者咧，我慢慢慢慢會褪到九分到八分咧，但係都係算高嘅，我估都係紅色嘅嗰個界線係。咁我又覺得喺呢一個嘅

0: 我哋系唔应该犯错，但系同圣人都有错中间咧，嗰、那个灰色地带，我而家越画越阔啊！其实有时我嗰个龙门都会搬嚟搬去。
1: 我真系唔知道龙门系点。譬如近排啦，有一啲新闻业界嘅人咧，读错咗一隻字
0: 啊呀！
2: 好惨啊！
0: 啊，其实嗰个新闻业界嗰个朋友嗰条片咧，系好耐好耐之前，我想讲，但系咧，我嗰阵时系有睇到嘅。我讲紧系几年前嘅事，但系唔知点解咧，系近排先系
2: 又俾人掘翻出嚟，
0: 又俾人掘翻出嚟、
1: 啊。所以一个小错引发一种长期嘅麻烦或者一啲大嘅灾难，喺呢啲位咧，我又冇觉得自己好夸张，即系你可能系读错一粒音，其实你往后几年人哋都会否定咗你嘅专业，你写错咗文件上嘅一个字，几年后大家要 check 啲嘢嚟追究嘅时候，其实可以引发一个大嘅后果。我根本就有时拿捏唔到，究竟我喺度好夸张咁样灾难化啲嘢，定系呢个系事实嚟噶？啲嘢你真系要做得好仔细，少少错都唔可以有。
2: 其实咧，我哋第一要去谂下就系个错本身是不是真的会造成很大范围的影响，那个会变成山洪海啸这样，定是那个错是一个错，不过其实你应对得宜呢，其实那个错不就是一个错咯。我们未必所有的错都真的会有灾难化的影响的，它可以是一个错，它可以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麻烦，但是那个麻烦唔会攞你命嘅，唔会搞到你连工都冇得做嘅，唔会搞到你听日后日大后日就喺呢个世界上面物理地消失㗎啦。即係如果呢样嘢其实唔系咁嘅东西嘅时候，你开始就会慢慢发现呢，真系人生里面不可承受或者系唔应该犯嘅大错呢，其实你只系真系好好地去数下，又唔系真系多成咁嘅啫。我讲错一隻字，咁咪讲错一隻字咯。最多咪系啊，嗰阵时讲错咗，道歉咯。你接纳咗我有嗰份唔完美，咁人哋又可以点呢？但系好多时候，其实点解我哋会变得咁灾难化？其实系因为我根本唔接纳我自己嘅唔完美，我唔接纳我会犯错，我唔接纳我会做咗呢啲错事，我都唔接纳我自己。点解会犯错？嗱，呢一份唔接纳咧，反而就系你咬住自己唔放嘅嗰个原因啦。
0: 呢、這个令到我谂起啦，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嘅，就系讲紧就系话啲人究竟系将呢个错误咧系点睇啦，亦都系令到我解脱到我自己嗰个搬龙门嗰个心态。咁话说呢、這个小智慧都系我朋友写俾我，我觉得好有意思嘅。有一个老师，佢喺个黑板嗰度咧就写四条算式，咁啊四条算式系大家都识噶啦，即系譬如一加一啊等于二，系冇嗰啲好吊诡嘢噶，即系可能有啲人话一加系大过二嘅，一加系等于三或话唔系咁样嘅，真系一个数学，一加一系等于几多啊？二咁样，二加三系等于几多？五咁样，三加六系等于几多？九咁样。最尾嗰个老师写一条算式咧，就系佢特登写错嘅，七加一系等于几多？咁佢写十咁样。咁跟住啲小朋友咧就举手啦，啊、哦、老师你计错数，你写错嘢，咁啊大家哇发现新大陆咁样咯。咁然后咧个老师咧就笑笑口咁讲啦，其实你哋点解净系睇到我计错最后一条算式，而冇睇到我计啱之前嗰三条算式咧？点解你哋唔去欣赏或者系为我计好嗰三条算式而鼓掌？而且哇，觉得佢我计错最后一条算式而大惊小怪咧？点解我哋系唔为我哋自己做啱嘅嘢而鼓掌，而去放大嗰啲嘅错误嘅嘢？其实有啲时候咧，有四隻字咧，有个成语咧叫瑕不掩瑜，瑕咧就系瑕疵嘅瑕啦。好多时我哋就将瑕疵嘅瑕咧放到好大好大，但系其实我哋咧就会将嗰个瑜咧，即系嗰啲好嘢咧缩到好细好细。点解我哋唔欣赏下多啲呢个瑜咧？
2: 因为我哋好多时候咧系会觉得，如果我咁容易放过自己，细个嘅时候都系噶嘛，我哋嘅父母会同我哋讲，喂。我只是看你做得好那些，你个人哪会成长的、我就是要改你错那些，你个人不走去接纳你错那些， 咁你咪成世都

会错咯，阿爸阿妈梗系嚟提你，你要改好你错嗰啲嘢噶嘛。咁系嘅，啱嘅。但系同样地，我哋原来发现咧，嗰度中间有个唔平衡，我有嘢要改进系啱嘅。但系同样，我都需要知道我仲啱边啲嘢噶嘛。你唔俾我知道我仲啱边啲嘢，我点知我嗰啲啱嘅嘢要继续做咧？

0: 方健儿有话儿 ，Akina 深夜倾诉事，方健儿。
1: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佛山加澳门的混血儿嚟噶。妈妈是澳门出世，姨妈一家都是住在澳门，所以我由细到大都经常去澳门聚会。而家揸车都可以过大海，过去食个饭就翻嚟，真系好爽好方便啊！嗱，多谢有澳门亲戚地胆带路，加上姨生喺葡萄牙学成归来，想食正宗葡国菜就靠佢推荐。姨生推介咗间地道餐厅，就喺民居嘅地铺，冇华丽装修，我哋一行八人嚟到，楼高两层嘅餐厅，连同我哋只得三台客人啫。

我喺度谂，好食嘅餐厅门面点解会咁冷清呢？但系味蕾系最诚实嘅。我哋试过马介休球、焗八爪鱼、葡式炒蚬等等，哇，惊为天人啊，好好味啊！我于是喺社交平台图文并茂咁分享，点知惹嚟一名网友嘅留言，大致系咁写嘅：吓，你点解讲呢一间餐厅出嚟啊？系咪做介绍？你觉得自己好巴闭啊？呢间餐厅原本唔使排队噶，而家俾你讲咗出嚟之后，可能要排队啦。唔该你啊，以后喺澳门食到好嘢，唔好讲出嚟啊！中间仲穿插咗三个好愤怒嘅 emoji。我要向呢一位网友道歉，唔好意思，因为我嘅贴文为佢带嚟困扰。网友亦都太睇得起我啦。如果因为我一个贴文就可以号召食客大排长龙嘅话，咁我应该可以打入十大 KOL 嘅排行榜啦，唔使日日挨女仔咁胃口奔驰啦。睇住呢一个毫不客气嘅留言，我亦都切身处地咁谂：如果我鍾意呢一间餐厅被推介之后大旺，令到我唔能够容易咁帮衬，心情又会唔会同网友一样呢？刘老实讲，我真系唔会嬲嘅。一嚟好多餐厅，包括头先所讲嘅葡国餐厅，都有订台服务，而我最鍾意嘅某间餐厅连锁店啊，我初期都系排两个钟头先可以入座，但去到而家都好少排队啦，因为通常都系预早网上订座，方便又悭时间。二嚟睇到有水准嘅餐厅多人帮衬，我反而替个老板高兴。我知澳门同香港一样，冇以前咁旺场，就好似我讲嗰间葡国餐厅咁啊，质素相当之高，但系平日晚市只系得三台客人，灯油火蜡点样回本呢？挨唔过经济寒冬，又或者要执笠，一拍两散。想排队帮衬都冇机会咧。幻想中，我当然自私咁希望每一间餐厅只系服务我一个啦。但系现实中，餐厅同人一样，希望努力过后得到更多嘅捧场客，继续营运落去，可以持续地双赢 win-win 咁，系咪比出口话人更加好咧？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我發現在我身邊呢，可能大家對於廣播是真的很嚴謹，因為真的是不錯的。你試下而家我哋而家播下 Touch Wood 啊，冇聲嘅話咧，係好大件事嚟噶嘛。咁所以我哋嘅職責就係維持個廣播24小時不間斷啦。咁好多時咧，我哋要有反覆嘅 checking 咧，你 make sure 入邊係你剪接，你唔好有一粒音係 dead air 咗。咁但係咧，一個人我哋要睇嘅節目咧係有好幾個嘅。咁我發現咧，我自己咧有一個咧係檢查再檢查嘅強迫症，譬如我
2: 真係強迫症咁款噶啦。
1: 我都會承認啊，我真係有少少係，即係譬如咧，我哋教嘅節目咧，要有三個唔同嘅 format 咁樣樣嘅，咁每一個 format 咧，我都要 check 一次，咁係應份嘅。check 完之後咧，我翻到去我都會好驚，好似咧信唔過自己隻眼咁樣，咁我就 develop 咗一個咧習慣，就係咩咧？我 check 完之後咧，我一係就影低嗰個封面。然后呢，或者我影低嗰个电脑嘅 mon 系显示呢个节目嘅资料。因为我午夜梦回呢，到临近譬如要播出嘅时间呢，我就会好自然好驚，我就諗緊死啦，我嗰日 check 嘅时候会唔会因为太多嘢做
2: check 漏咗，
1: 或者太心急check 得唔小心呢？因为我自己系好驚自己，亦都觉得自己有一个唔小心嘅倾向嘅。咁自從咧，我發現咧呢個世界有智能手機可以影低之後咧，某程度上我揾咗個機制咧去緩解我呢一樣嘢，但係佢都阻止唔到咧。我喺臨遞交啲節目嘅嘢嘅時候咧，我起碼 check 兩次再影相。如果唔係我自己交，係同事交嘅，我係需要佢哋你 check 完之後要影相俾我，你擺咗喺嗰個位，你影相俾我。當然咁樣其實咧係唔好受嘅。我通常我呢个时候就会报一句，请包容一下我，其实是我有个焦虑啫，因为呢啲事真系唔错得，如果错咗嘅话咧，我就会讲句，我真系孭唔起啊咁样。但系呢件事其实一个好大嘅重担咧，去缠绕住我嘅，咁多年都系嘅。咁当然

0: 我都会谂，但系的确系我嘅责任嚟噶，你唔可以有错，你错真系会好大件事。我唔净止系我自己啦，我会连累到可能我嘅上司，甚至令到啲听众听唔到个节目，系一连串嘅嘢嚟噶嘛。我都会谂，咁我呢个强迫症系应该噶、哦。
1: 阿 Ken 啊，我哋就分析一下伯斯咯，好唔好啊？
2: 好啊，好啊，阿姨，
1: 你觉得你嗱考你考你耳仔，
2: 你考我好啊？
1: 系啊，
2: 好。
1: 头先伯斯讲得最多嘅，你觉得系？check 啊，系唔错得啊，系点样唔会错啊？定系个后果好严重啊？你觉得佢将
2: 每样都有讲过嘅喎，
1: 系啊，边啲多啲啊？
2: 边啲多啲啊 ？check 咯，应该系
1: check 啦，
2: 系啊，唔错得咯，
1: 唔错得啦，
2: 好大件事啊嘛，
1: 好大件事啦，
2: 想象到好世界末日咁样嘅会
1: 系，系啦，但系其实。你唔觉得呢一个就系佢最吊诡嘅地方嚟嘅咩？成件事系咩啊？成件事其实个重点系我点样样会可以令到我做得嗰样嘢，我系 check 得精准嘅。
2: 嗯，
1: 个点样样咧，其实唔觉得律师有好详细去讲噶，佢净系话俾我听，我影张相，好似去确保嗱我做咗，但系咧。其实整个 focus 咧冇摆起，我点样样系可以 check 得仔细？我点样样系可以确保嗰样嘢我唔犯错？我点样样会令到嗰样嘢咧系一定会可以顺畅嘅？嗰、那个点样样反而唔系个重点，那个重点变成我要 check 完再 check， 我要再 check， 我要影完相再影相再影相，我会花好多心机，突然间会午夜梦回，飙晒冷汗咁去谂。嗱，呢一个就系个吊诡嘅地方啦。原来完美主义嘅人，原来啲强迫症嘅人，佢真係将嗰啲心思放晒喺强迫嘅行为上面啫。但係实际上係已经脱离咗嗰样嘢本来嘅本质嘅。
2: 即係话係唔记得咗个错冲，即係你点解 check， 你係防止会出错，但係你就会将未来可能唔发生嘅嘢放大咗，而恐惧会来袭去压住自己。
0: 但系 check 呢样嘢好简单啫嘛，两句就讲完 check 就系我所有节目由头听一次啦，然之后将个封面由头对一次啦，咁就完噶咯。
2: 系啊，
1: 乜你真系觉得 check 咁简单嘅 ？check 可以系好复杂，但系又可以好精准嘅回事嚟嘅。我点样 check 呢？我由头听一次嘅时候，我系以 0.5 嘅速度啊，一倍速度啊，1.5嘅速度啊，点样样去 check 呢？
0: 正常速度，即系 make sure 唔系快咯，唔好偷懒。千祈喺 check 嘅时候，嗱，呢个都系我嘅心得嚟嘅。你 check 嘅时候，千祈唔好偷懒，亦都唔好心存侥幸。
2: 即系 1.5 啊，二啊，两三倍。
0: 你一定要系好仔细地 check。亦都唔可以贪快，同埋你见到嗰个封面有嘅位置，你揿晒出嚟听 ，make sure 人哋写嘅资料系啱嘅、对准嘅咁样咯。
1: 咁乜嘢叫做 make sure 啦？例如我系攞支笔真系逐只字对啊，我系摆咗杯橙汁喺隔篱，一路喺度饮紧橙汁，一路喺度听，跟住其实咧可能我仲复紧 message 啊，定系其实我点样样将自己进入嗰、那个我就坐喺度全神贯注、高度专注嘅心理状态，我去 check
0: 都专注噶。有件事，我觉得对封面嗰个位置，我系极度专注嘅。
1: 除咗封面之外咯，嗱，其实某程度上，原来当我哋真系去做嗰样嘢嘅时候。我要防止嗰样嘢出错，其实好可能专注点系放咗喺我点样样去做，我摆自己喺一个乜嘢嘅心理状态去做，甚至有啲时候咧，我会话咧，你就当你只系得一次机会，得10分钟、20分钟，你只可以 roll 一次嘅啫，你只能够有一次机会，一个足够嘅时间俾你听一次。但是你这一次就是要捉晒所有有错的人。
0: 但是这个讲法呢，我觉得都没有说服到我，当我真的很专注了，得一次机会了，这样 check 呢，我有试过的。大部分时间我都会这样做，但都制止不到我想翻 check 的都。
1: 你会想翻 check？
0: 是啊。
1: 那只就会变成心狠狠。所以为什么它是强迫症啦。
0: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才可以不翻 check 呢？点样先可以心痕痕咯？我都 check 咗咯。
2: 会唔会有一个相信自己嘅情况咧？嗱，我而家开始去训练自己。其实我听阿拔斯呢一个嘅翻 check 再翻 check 咧，我哋生活小细节或者系揸车嘅朋友应该会好感同身受，可能 Amos 都会有。当你跑架车喺停车场，攞晒袋，攞晒电话、银包，走啦咁样。咁咧，永远你去到个商场嗰啲口嗰度谂啊，我嘟咗架车尾咧，系啊。咁呢个我估你问十个驾驶人士，十个咧都系，咦，系嘟咗尾啦，好似嘟咗，但又好似未嘟喎。唔紧要啦，行翻去再睇啦，真系好近嘅我条路。睇咗之后，其实十次都系嘟咗嘅，但你永远都系唔会相信自己。
1: 其实点解你会唔相信呢？嗱，我就好少做呢个动作嘅。
2: 因为你是临床心理学家
1: 嘛。你给一个太简单的解释了。原因为什么呢我会很少做这个动作呢是因为我每一次都真的嘟的时候呢我是很全神贯注。我个人呢是一心一意就是做一件事就是我锁车。跟着我就望着车那两只耳仔呢会收回来。OK, 我望到了。那我行。所以呢我的记忆是非常清晰。我做了这件事，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这个是非常有意识全神贯注的动作，那个 moment 呢我只是做这件事，所以呢你是很确定做了的，所以人家问回你有没有锁车，有，所以是没问题的。所以为什么原来当我们个人是很全神贯注，个人是很平静的时候，一个时候只做一件事，其实嗰样嘢基本上咧，你系做得好嘅。第二咧就系翻翻去头先，白师话：，喂，我阻止唔到我自己想翻 check 嘅，我就会话：，首先你可以做个小实验嘅，就系你尝试抱住一个心态，就系我只得一次机会嘅啫，我 check 完佢，跟住你原来后边咧系可以做一个小实验，俾自己再 check 多次，你睇下会唔会我哋找到阻住嘅。如果你俾你真係揾到錯處嘅話呢，請你好好地唔係去 confirm 嗱都係要翻 check 㗎啦，而係你要去問自己點解我頭先會俾我捉到錯處嘅。你就去嘗試去改進你 check 一次嘅你嗰個流程，令到你喺嗰一次嘅流程入面呢，基本上就應該要處理嘅錯處應該處理晒，而唔係透過重複又重複重複又重複，透過所謂時間資源嘅堆疊呢去嘗試去冚曬嗰啲窿窿佢。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上简破房网页看看了。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今晚嘅心灵解码，我哋讲下点解我明明已经做得好好噶啦，我硬系觉得自己做得唔够好嘅。我哋先由一个画面开始，凌晨已经两点，有个女仔仲坐喺个电脑面前挂住封 email 个 send 掣，佢望咗45分钟噶啦。佢封 email 过咗10几20次，由标点符号到字眼语气，甚至连究竟我要写 best regards 啊、kind regards 啊，定系 regards 都谂咗10几分钟。但系唔知点解，佢心里面硬系有把声，成日同佢讲：我如果写得唔够好，老细会唔会话我废嘅？如果我写得太有礼貌，又会唔会好假？但系我如果写得太随意，又会唔会好唔尊重嘅？佢最后深呼吸，煎熬咗60分钟之后，揿咗个 send 掣，但系佢又即刻去个 send folder 度再睇多翻次，再抡过啲字，抡到抡无可抡啦，佢累上床。不过佢失眠呢，可能呢一个故事都有啲听众会有啲共鸣，有一啲同感。一方面我哋可能会赞呢个故事嘅主人翁，哇，做事好认真啊，简直系老板心爱嘅下属。但系呢，实际上我哋都要諗下呢一样嘢，好可能系一个适应不良嘅完美。

梗係會出事啦。所以当我哋睇到呢一种状况嘅时候呢，开始我哋会諗，其实呢一个人係咪想真正嘅完美，定係佢係想扮完美啫。心理学我哋有一啲讲法嘅，就係咩呀，佢係尝试去扮緊佢好叻，佢扮緊佢完美，但係实际上呢，佢内心係好驚㗎，佢好驚佢会穿煲，佢好驚会俾人发觉其实佢唔完美。而分分钟佢自己都好深信呢，其实佢真係唔完美㗎。但係佢好驚俾人哋发现佢嘅唔完美。而呢一个就係完美主义嘅可怕之处。因为佢嘅内部逻辑呢係好攞命㗎。第一，佢会令到一个人呢对自己要求极高。但係同一时间呢，佢亦都会有可能呢令到佢对身边嘅人呢都好高嘅要求。当然啦，到最尾你又对自己要求高，又对人哋要求高，梗係会令到身边嘅人受到伤害。当然亦都可以諗嘅就係，冇话我只係要求我自己完美咋嘛。我冇真係走去搞人哋㗎。但係你有冇諗过，就算你淨係要求自己完美嘅时候，喺你身边嘅人，第一佢都可能感受到嗰份嘅压力，即係嗰啲不停内卷啊。另外就係、是、其实喺呢个过程入面，你会越嚟越辛苦，你又会扯你身边嘅人。当你自己辛苦，当你自己病，当你自己抑郁，当你自己焦虑，当你自己个头顶产生极大嘅乌云嘅时候，喺你身边生活工作嘅人，你估佢哋唔受到影响咩？因此有啲时候你就会发现，点解完美主义嘅人甚至会俾人觉得其实佢好自私。原因就係因为原来嗰份完美主义係可以令到人哋嗰个整体嘅思想变得狭窄，从而淨係睇到自己想睇到嘅嗰个小部分，而忘记咗整体嘅画面，忘记咗身边嘅人。去到呢一个时候，所以我哋可以諗一諗，睇一睇，第一问一问自己，我呢一份完美，或者我呢一份追求嘅完美过程上面，我丧失咗啲乜嘢嘢，我自己付出咗啲乜嘢嘢，呢啲嘢其实同我想追求嘅嘢係咪一致㗎。另外就係、是、除咗我自己丧失嘅俾出嚟嘅代价之外，其实我有冇影响緊其他人㗎？咁其他人又咪想俾我影响到㗎？可能在这个面向入面再想多一想，我们对于自己，对于其他人，都会多一份慈悲，多一份关怀。

0: 剛才 Amos 咧喺上一 part 嘅結尾咧講時間資源嘅堆疊啊，即係咧好多時咧覺得花咗時間落去咧，先對得住自己啊，件事先至會夠好咧。
1: 啊，令我諗起咧，即係譬如好多時咧，有啲巨額嘅一啲獎金嘅時候咧，永遠啲新聞都會去某啲好熱門嘅投注站，跟住去採訪啲人，就係、是、喂，其實而家有網上撳兩個掣都搞掂，點解你都要排隊幾個蛇餅？咁样咧，跟住佢话：喂，唔辛苦唔得世间财噶，嗰、那个幸运之神见到我咁有诚意排队，唔系唔俾我中系嘛？咁结果都系唔中嘅，好多时都咁。所以呢一样嘢咧，喺个时间堆叠咧，喺唔同嘅一啲嘅生活例子度都有噶啦。我哋工作间都好多时都会有嘅，即系譬如我哋做呢个传媒行业咧，我哋作为一个前线原助级嘅一啲嘅记者啦，或者系一啲嘅我以前去做公关啦，咁我哋永远有一个工序要做就是写稿嘛，写完稿之后例牌都有另一个工序咧，就是俾你个上级去改噶。不论我以前有编辑又好，或者我以前做办公室嗰阵时啲老细去改稿，我咧永远咧其实系啱啱入行嘅时候，我写完编稿，喂，我都检查好多次啦，好似 Percy 咁 check 咗好多次，冇错字冇成，哇，编稿我自己写得非常之好，好啦。俾个老细喺度，喂，冇嘢可以改啦啩？点知翻到嚟嗰份稿咧，化男

0: 淡噶，即系以前仲兴用红笔改过，哇！翻到嚟，哇死，点解嘅？即系其实有时你要见到，嗰个逗号又搬咗少少位置啦，个的的了了嗰啲改咗啦。咁我开始怀疑自己，点解嘅？点解我写得咁好嘅老板都要改？咁然后咧，我隔篱嗰位做好多年嗰位嘅智者同事话：，老板唔改啊，点样显示到老板嗰个存在啊？咁我谂下。咁又係喎，但係你冇理由用我寫咁好嘅篇稿你要教飛㗎嘛。咁呢個其實我諗下，如果個老闆佢又唔時間堆疊，佢睇破咗阿 Amos 頭先所講嘅嘢，其實佢可以慳返好多時間㗎，亦都唔會傷害我弱小心靈，會令到我覺得我係咪做呢份工做得唔係咁好呢咁樣。
1: 我又要搞乱下你嘅思
0: 维。你搞乱你今日好鍾意去。
1: 搞乱人哋嘅思维。
0: 咁好啊。
1: 其实有冇谂过咧？老板最希望嘅未必系佢需要去拆佢嘅存在感，
0: 系咩？
1: 老板其实最希望嘅系佢有佢嘅心腹。嗱，你好多时候咧就系打工仔成日都觉得咧，老细改佢啲嘢系因为要拆存在感，但系其实咧，老细当佢真系有佢嘅心腹嘅时候咧，佢真系未必会改佢心腹嘅嘢嘅。点解嗰个成为佢嘅心腹啊？因为你写嘅嘢，你嘅用词，你嘅句子嘅编排，你嘅语气，深得佢嘅真传。咁自自然然，其实佢未必会改你噶。你估佢真系咁得闲噶？佢真系望落去可能觉得嗰只的同嗰只鸟，嗰粒豆豉好硬硬啊嘛。
0: 但系佢有时真系好得闲噶。
1: 咁个问题亦都系啦。咁当人系其实可以好得闲嘅时候，点解佢要搞到自己咁唔得闲呢？
0: 冇就存在感咯，
2: 冇嘢做嘅时候觉得对唔住，
0: 系啊，我抖份粮，系啊，我要对得住自己份
1: 粮。咁你谂一谂，就系当佢冇咁心急、冇咁忙嘅时候，佢可以真系坐落嚟，好好地咁去改。平时佢忙嘅时候都觉得硬硬噶啦，但系冇办法，佢要啃咗佢嘅嘢。
0: 所以喺呢个时候咧，嗱，头先我讲嗰个嘅老板嘅模式，无论系我做传媒又好，或者我哋做公关都好，我个九成九遇过老板都系咁样嘅，花烂烂嘅，所有稿都会改到啦，就系体无完肤嘅。唯独是我人生里面咁耐以嚟，我遇过一个老板，嗰个老板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写好份稿，其实我谂住佢会改噶啦。那个老板出名系一个好出色嘅传媒人嚟嘅，以前咁样，咁变咗升咗做管理层啦。阿老板，你改啦。咁我已经有定晒心理准备，哇，
1: 预咗变翻面猫，
0: 系啦，剁烂晒，再重组，重组再重组，反转再反转咁样。结果翻到嚟一隻字都冇改。咁我哇，我老板。我原来，哎呀，我已经进阶咗，我系咪好出色啊？跟住佢话嗱，其实咧，我睇完你呢份稿，写得好好噶啦，不过个方向上其实可以改少少，我唔会逐字帮你改嘅，但系个方向调整一下咧，咁就可以出街噶啦。我点解我唔逐只字去调整呢？就是、因为你有你嘅原创性啊嘛。咁所以我作为一个老板，我觉得我要尊重你嘅原创性。但系你如果调一调嗰个方向咧，呢、這个咧就会由90分去100分。哇！我嗰下我真系觉得系我好难得遇到呢一类型嘅老板咯。
1: 呢啲系帮你成长型嘅老板。
0: 帮我成长型啊！因为咧，永远咧，你譬如有时老板佢改嘅时候咧，佢唔会侧边有啲评语噶嘛。我以前细个嘅时候作文，中英文老师就话啊，呢一度应该点写，呢个咁写，因为呢个表达唔到乜乜乜乜。
1: 冇咗个欣慰嘅。
0: 系啦，去到工作间，鬼有时间俾佢欣慰你咩？改完之后，乃照执行就算啦吓咁样。咁但系我遇到呢个1001个老板，佢会俾到方向感我。咁所以呢个嗰次就係因为咁样而令到我写稿嘅进步系神速嘅系。
1: 嗱咁我又要分享一下，即係以前呢我都会带一啲临床心理学嘅实习生嘅。其实呢佢哋需要不停咁样递交一啲心理嘅报告啊等等嘅嘢。咁但係好多时候呢，其实我点改佢，我从一个乜嘢嘅层次去改佢呢，其实都好迁就于嗰个人嘅能力嘅。即係例如我开初其实他们连怎样写份报告都不是很完全掌握的时候呢，很可能是一些很文字性叙事性上面的一些改动，令到他那个遣词用字呢是相对 OK 的。 甚至咧係有時一啲格式上面嘅東西。咁所以有時候咧，有啲即係學生咧，佢都話啊，那個 supervisor 好知。

0: 尾嘅，连咧嗰个 full stop 后边究竟系拍两个 space 定系一个 space 咧，
1: 系啊系
0: 佢都
1: 啊，
0: 会啄噶。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你又唔好怪，真系又俾我见到嘛。咁见到啊，真系会执噶嘛。即系突然间点解嗰个 font size 点咗11.5？我就系望落去就见到系有少少唔同嘅个 font size。
2: 嗯。
0: 咁系真系会执嘅。但系慢慢慢慢就会去到另外一啲层次咧，就系我未必咧会真系去啄你嘅遣词用字，因为我觉得咧嗰个基本上系过到关嘅，但系我就会捉你其他嘢啦，譬如整体嘅铺排啦，嗰个概念嘅掌握啦，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咧，好多时候去到唔同嘅时候，人哋改你嘅嘢咧唔同，其实系因为随住你嗰个能力嘅展现嘅唔同嘅阶段，咁咪捉你唔同嘅嘢咯。
1: 嗯，我哋今日咧讲不断 check 嘢又好啦，又或者系小事化大，即系好灾难化啲嘢又好啦，又或者点样尽力避免自己啲嘢被改都好咧。其实个目标咧都系想做好啲嘢啊嘛，希望自己可以追求到卓越。点样可以先分辨到系我哋咧真系追求紧卓越，系一个进步嘅路上，同焦虑内耗？有冇得分开嘅咧？定系喺追求进步呢条路上冇噶啦？你注定都系一定担成个担子，你先可以咧逼到自己进步噶啦。有冇得咁样分翻开嘅咧？
0: 焦虑好多时，其实当佢喺一个适当嘅位置入边，或者适当嘅量入边咧，其实佢系我哋嘅动力之一嚟嘅。咁所以我哋冇话咧，系一定要喺一个超级 relax 嘅状态底下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当然过量咧，佢就变成一个内耗。咁你点样样去评估嗰个过量？其实好多时候你就系开始发现。我将我嘅精力投放喺一个乜嘢嘅点上边，定系咧你系谂住透过一个重复嘅行为，甚至咧就系你盲目地去迷信咧，我透过重复、重复再重复咧，不停 check，我就搞得掂噶啦。而你其实系忘记咗，我其实需要放喺我嗰个重点系更加我点样样去 check。我点样样去防止我嘅犯错？甚至有啲时候咧，你要计一计嗰条数嘅，就系、是、如果大家有读过 econ 咧，你就会记得咧入边有一样嘢，有个 concept 就叫做 opportunity cost，机会成本。
1: 冇错。
0: 其实咧，你就会发现你读通机会成本，你就会知道咧，实际上你去到某一啲真系。即系差唔多尝试推到去极致完美嘅状态底下咧，你嗰个投入同埋你能够得到嘅成效嘅进展咧，系越嚟越不成比例嘅。所以点解你会发现果农系唔会将苹果树顶嘅苹果咧都掹埋落嚟嘅？因为你要摘埋嗰粒苹果嘅话咧，实际上喺机会成本喺时间效益上边咧，实在太昂贵啦。咁即系佢哋开始去谂谂，去做一个平衡。其实我系咪仲有其他嘢更加需要等住我做嘅？如果你发现你根本就系将你所有嘅时间、所有嘅精力系投入喺一件事入边，你尝试花咗全天嘅时间，只系尝试去做好嗰一件事，但系你坐定定去谂，其实嗰日咧你要做10样嘢嘅，你净系做咗嗰一样嘢。系嗰一样嘢貌似完美，咁另外嗰9样嘢咧，咁究竟你系完美定唔完美啊？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启程访问大连同西安，将会率领30多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办、投资推广署、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创科企业负责人。香港交易所等机构亦会派员参加年会。陈茂波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并发表演讲以及参与讨论。在大连期间，陈茂波会同相关中央部委、辽宁省同大连市领导以及粤各地政商领袖会面。他今个月25号至27号将会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同西安市领导，并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同机遇。路透社引述接近伊美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报道，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在瑞士的首轮会谈已经结束。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美方与会议主办方原本计划在会前安排伊美代表团握手合照，但伊朗一方拒绝。之后相关环节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方人员才进入会场。美国副总统曼斯在谈判开始时表示，过去几日在确保于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现在面对的问题是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曼斯又说，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黎巴嫩南部与指挥官会面，强调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然继续，正在多条战线持续打击真主党。扎米尔又说，以军一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多名士兵和指挥官丧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亦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卡茨说，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一直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又说以军遭到真主党袭击之后进行强力回击，击毙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多处军事设施。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及其内阁的支持度创上台以来新低。共同社在周末以电话访问的方式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

0: 各界支持度是 55.8%， 比上一次民调下跌 5.5 个百分点，亦都是高市祖苗去年10月上任之后的新低。内阁不支持度就是 27.9%， 比上次增加 1.1 个百分点。另外超过54%受访者表示，日本没必要派遣自卫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昨日覆盖中国东南部，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持续酷热的天气。此外，热带风暴米克拉昨日逐步增强为台风。昨晚十一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4: 月光抒情，李秋婷从书本中认识香港古道。
5: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笔者有感于前人开通一条古道，需跨山越岭、穿林过溪，将形状大小不一的石块铺设或堆叠起来，殊不容易。但这些古道都很有规范，不禁叹服其智慧和用心。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成日咧廣東話咧有一句話，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啦。我覺得真係係幾有意思嘅。我身邊咧有啲朋友咧，佢哋係好令我羨慕嘅，好高收入嘅專業人士啦，學歷亦都好高啦，對社會係有好實質嘅貢獻啦，做緊啲好有意義嘅嘢啦。但係咧，佢哋都會同我講，你睇我好嘅啫。其實咧，我深夜嘅時候咧，做得好辛苦啦，同埋我從來都唔覺得自己做得夠好嘅。咁我就諗點解啊？你哋已經係勁過好多噶咯，不論喺揾錢啦、讀書啦，又或者係對社會嘅貢獻啦。咁我就一路揾啲書嚟睇，咁就發現咧，好多所謂嘅成功人士咧，有一種狀態咧叫做 high functioning anxiety， 即係 high functioning 咧，即係佢哋係好勁噶啦嘛。但佢哋呢啲人往往呢都係有一種焦慮喺入面，就係、是、呢好似我個 friend， 我要舉呢個例子，佢喺大學呢做教授，其實佢真係好叻㗎，出過好多嘅書啦，年紀輕輕呢亦都成為到教授啦，但佢從來都唔接受呢我話佢叻啦，亦都真心地唔覺得自己叻啦，佢係要日日夜夜咁樣去研究學術同埋寫文啦，是令到个身体出事，同埋佢亦都系好紧张，觉得咧，如果我今日唔写文，或者我今日唔掂我嘅研究嘅话咧，我就会落后噶啦。但系咧，佢系一本书又一本书咁样出咗，佢都冇落后到。但系佢呢一个惶恐嘅状态咧，系持续到今日，我喺侧边望住佢咧，都觉得好心痛。
1: 嗯，這個呢突然间諗到一句口号呢，就是累鬼死人嘅，以前都冇嘅，但近年好兴嘅，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咁我以前呢总会封顶㗎嘛，有个司令㗎嘛，啊去到最好我考第一耶，咁、yeah， 已经考第一仲想点啊，我唔会考第 1.1 个 version， 1.2 㗎嘛。
2: 即是而家大学嗰啲呢 ,GPA 可以爆四咁样囉。
1: 係爆四，真係有爆四，哎我真係好勾㗎啦已经。係囉，即係你以前有一个封顶，但去到而家咧，我哋不断咧去鼓励人哋，哇！我不断 push push push， 我有更好更好更好，而我更好个顶喺边咧？冇噶，系啊，无止境噶。咁所以可能呢个就系阿拔斯嗰个 friend 嗰个情况。我只喺度谂，点解你嗰个朋友会有咁嘅状况咧？我唔知系同我訪問過嘅一個人咧，有冇啲類似？咁話說而家好興做 KOL 啦，大家都知 KOL 係做啲咩啦咁。咁而家亦都好興有啲 KOL 嘅排行榜嘅。咁啊，排行榜個意思咧，一定係會量化，其實好容易、好簡單嘅量化。你有幾多個廣告，或者評估到你有幾多收入，有幾多 views， 有幾多嘅追隨者咁樣。咁夾夾埋埋最高嗰咪排第一咯咁。咁我都訪問過咧。是头三甲的 KOL 那些的得主咁样啦，系咁，但系佢唔想喺个榜，即系我话哇，你啊咧做咗一个吸金之王啦吓，咁系咪好开心咧？即系好正，佢话唔系，我一啲都唔觉得开心。一来佢唔想佢嘅小朋友或者下一代会将所有嘢都变成量化，你系咪赚得最多钱嗰个就摆喺第一咁？第二样嘢就系觉得今季我系排第一啫。下一季如果落咗去第二嘅话，啲人就会觉得我好失败啊！我跌咗一级喎，咁样即系如果人不断去追求排行嘅话，其实系咪一件好事呢？跟住我后屘我谂下，我有样嘢我都唔记得咗，其实我十年前左右我都上过呢个榜噶，我排过第四噶一次咁大把，跟住就冇啦。咁然后我嗰下我都唔开心，我觉得哇，我价值好似就～咗咁啊！我唔系由第四慢慢排第五、第六，而系第四跟住第二个榜之后，跟住冇咗啦，戳咗一声冇咗。我系咪冇咗嗰个价值咧？但系其实人系咪应该用嗰个榜嚟去衡量咧？咁但系好多人就会睇一啲嘅排行榜或者排名嚟到定佢自己嘅成功咯。咁所以就算排到第一嘅时候，佢永远想系占据住第一嗰个位置，或者系更高更高嘅层次。再推远啲，因为背后嘅人不断会追上嚟噶嘛，咁所以佢永远都唔会满足于排第一咯。系
2: 你呢样嘢咧，令我谂起我细个嘅时候，我阿妈咧又问我，点解你唔可以努力啲考前三名嘅？咁、我嗰阵时咧，细个咧就唔知点解突然间哪里来的吓、智者，突然间话阿妈擒上去咧，高处不胜寒啊！
1: 哇！你几岁啊？嗰阵时
2: 我记得我小学嘅时候嘅咋，
1: 好劲啊！
2: 我考全级前十就得噶啦。我唔想考一二三，考二三好大压力嘅。
0: 佢有冇即刻话：，哇！你咁冇大志嘅？
2: 我冇睬佢，跟住，我冇睬佢，吓就系咁噶啦。咁呢一样嘢咧，系真系可以好正咁样样，就帮我由小学到中学咧，都系维持住啊，差唔多，总言之咧，十名啊，十零名啊，咁样样咧就够噶啦。即系唔好再考高啲，考高啲咧，我好深知咧，我会收唔住嘅。
1: 嗯，
2: 我就会有压力噶啦，我唔中意，所以特登压制嘅。总之我做到我要做嘅嘢咪得咯。
1: 咁你阿妈有冇压你咧？岂有此理啊！仔失明唔得噶。
2: 嗱，咁啊，但系问题咧就系人啊，总会有失足嘅。

0: E-level 唔係考到我最好嘅狀態啦，當然，咁啊唔憤氣。入到大學之後咧，就覺得稀有詞嚟嘅。突然間咧，嗱就係、是、喪失理智嘅時候，就喺呢啲地方啊，係就體現咗我大學成温誒全科考到好，
1: 嗯，
0: 完咗。第一年之後咧 ，on dean's list，
1: 哇！
0: 咁但系跟住咧，嗰、那個麻煩就嚟啦，正正就體驗咗我嘅恐懼，擒咗上去，你係唔想跌翻落嚟嘅，
2: 係。
0: 咁所以咧，你就會繼續搏命，咁咪三年 dean's list 咯。
1: 哦，咁好好啊，其實
0: 係
2: 有兩例喎。
0: 係，咁但係問題咧就係、是，原來喺嗰三年入邊咧，係我就體會到嗰份嘅壓力。即系跟住我就同阿妈讲，嗱系咪证实咗咧？就系、是、考好咗之后咧，你系唔会想跌翻落嚟噶。
1: 咁咪好咯，你阿妈，咁咪好咯，咁咪啱咯，正确心态。
0: 即系佢就系咁啦。咁但系慢慢慢慢咧，我亦都开始需要去调节，就开始觉得其实我除咗要去望住后边会追逐我嘅人，其实可能我更多需要去睇嘅系我前边我想要嘅嘢。咁即系话咧。我唔系开始去惊，我唔系入嗰种友咧，就系我惊俾人追到嘅嗰种友，所以嗰种友唔再成为焦虑，而系咩咧？我再睇嘅就系我想得到嘅嗰份满足，嗰份快乐啫。其实喺呢个状态底下咧，好可能系变得更加重要。你入边一种缘由，头先我哋讲啦，焦虑佢系一个动力，但系其实你追求快乐，追求满足。其实追求嗰份自我嘅圆满都系可以一份动力嚟嘅，但系当你入紧嘅系一种快乐的缘由咧，其实你个人反而会更加开心。

0: I found my way。
1: 夜妈妈，你喝咖啡落不落糖的？
2: 我不落的。
1: 为什么？
2: 因为我要上职场心学堂。注册组织心理学家李秋允，日出之前，不如我哋换个角度，运用组织心理学嘅科学实证，拆解隐藏喺办公室互动背后嘅行为密码，尝试喺混乱当中揾翻属于自己嘅心理定位。你有冇试过类似嘅经验呢？喺会议室里边，心里边有个谂法，但系就因为怕同事会笑，又怕老板可能会否定，然后吞翻落肚里面，又或者发现一个隐患，唔敢开口，眼白白睇住事情出错。呢啲情景反映出你嘅心理安全感 （psychological safety） 并不足够。组织心理学家致力于建设心理安全感，因为表现最好嘅高效团队，原来并唔系出错最少，而系最敢于勇于承认错误。这个是团队成员共享的一个信念，核心在于信任和尊重，因为他们相信在团队中展现脆弱，提出疑问，并不会被处罚、羞辱或者排斥，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们安心做自己，自由表达观点、提问，不怕犯错，学会承担风险。相反，当一个组织缺乏安全感，人就会进入防御模式，能量都消耗在自我保护，避免受伤，没办法跳出框框去创新。听日翻工，试下在会议里面首先开口承认一个小盲点，或者对提出异议的人讲声多谢你不同的观点。当我们能够安全感看见彼此，才不会在层级当中迷失自己。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头先你 Amos 所讲，哇，好羡慕啊！你嗰个 CV dance list 啊，咁啊好亮丽啦。你一路喺度讲嘅时候咧，我一路喺度谂紧喺同一个嘅模式，但喺唔同场景，我谂好多人都会有一个感受噶啦，就系、是、我哋每一年咪睇啲乐坛嘅颁奖礼嘅，
2: 最受欢迎
1: 女歌手、男歌手就系、是、咁样。我记得我哋细个嗰阵时咧，永远都系得嗰几个。即系都系啊，张国荣啊、谭咏麟啊、梅艳芳啊嗰啲，即系已经暴露咗年龄嘅秘密啦。其实我细个嗰阵时，即系再后期，你会系四大天王啊嗰扎啦。咁来来去去咧，嗰十年八载都系呢几位仁兄啊或者仁姐，佢哋系占据喺金奖嗰个位。但系咧，唔知点解过咗几年之后，呢一班嘅仁兄仁姐咧，佢一定会走入嗰个阶段，就系话我今年攞奖之后咧，其实今年系我最后一次攞奖。
2: 冇诶，其实冇诶，
1: 系啦，我宣布
3: 我唔再玩呢个游戏，
1: 唔再攞奖啦。咁我嗰阵时作为观众啦，或者系作为 fans， 哇，点解啊，唔好啦，即系以为世界末日啊嘛，以为佢笑。

0: 实大嘅唔系啦，佢一路都继续开演唱会啦。咁我嗰时谂，喂，荣誉嚟嘅，点解唔继续冧装、冧装再冧装？后屘我就谂到 Amos 呢一种咧，系一种好好嘅解说，就系、是、话我今年冧装啫，下一年系咪可以再攞咧？如果我下一年攞唔到嘅时候，乐坛嗰啲嘅后起之秀佢攞晒嘅时候，啲人就会觉得，喂。走啦，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唔系你嘅世界，我唔想咁样下滑咁样走啊，不如我自己了断啦，哎，我唔攞奖啦，我追求另一个乐坛嘅层次，咁呢个咪仲有体面啲？咁其实呢一个系避免咗自己 anxiety 嘅一个体现嚟嘅，
1: 啱噶，甚至系你可以话佢开始看破咗呢一个游戏。只是人生某一个阶段底下我需要的东西，我去到另一个阶段之后呢，其实我已经未必需要这个东西呢去继续衬托我，反而你会觉得慢慢这样东西呢变成是心理上面的负担，那份的焦虑其实就会更加辛苦，那慢慢就变成呢由喜悦变成痛苦，而且呢就是人就好得意嘅，当你有咗一啲嘢，你唔学会放低，你唔学会放下嘅时候咧，你嗰份执着就系苦嘅来源嚟嘅。
2: 但我唔知道咧，讲呢番话嘅时候咧，系咪唔同年纪嘅人或者唔同阶段嘅人咧，都有所谓嘅资格去讲？假如头先 Amos 讲嘅嗰番说话咧，系一个后生仔讲出嚟咧，可能咧有啲人就会即刻话：，喂，你躺平啊！点解你就咁接受 good enough？ 哎，够好啦咁样。点解你唔进步啊？咁或者你喺一啲事业起步嘅阶段，点解你唔推进啊？你咪懒啊？你系咪冇大志啊？甚至乎极简单一个生活嘅例子啦。咁我去做 gym， 对我嚟讲啊吓，我咧爬到入去个 gym， 上到嗰个堂咧。我已经得㗎啦。
0: 咦，你个门槛好低。
2: 好低嘅啫。因为我最大嘅 struggle 系行入去。咁我入到去呢，我 hea 做都好啦。hea 做都辛苦㗎嘛。你 hea 做都出到身汗，都烧到卡路里啦。咁我觉得 good enough 啦。但你眼系身边呢出现一个呢嗰啲 coach 啦，嗰啲教练。You got more than this, Vasilia. 你唔止咁多嘅。嚟 give more, push it, push it. 咁样。我心入面其实系好想闹。收声啊，我已经好攰啦。我觉得 good enough 嘅。唔系嘅，你仲有嘅，仲有嘅。跟住我就觉得，究竟点样拿捏呢？其实系，
1: 首先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系你要学懂放下，首先你要拥有。
0: 嗯，哇，呢个人生哲理嚟嘅。
1: 你冇拥有，放咩下啫？
0: 系啊，又啱。
1: 你都未食过饭，你跟住话我已经放下咗食饭啦。
0: 即系未曾心无
1: 完情，咁所以其实咧，成件事就系讲紧，如果你真系要去话，哦，要学懂放下，其实好可能就系头先阿 Kina 嘅嗰个例子啦。嗰啲乐坛大哥大大姐大就系，佢哋已经去到一个点，就系我发觉我需要去行第二个阶段。所以同样地，就系我已经做到啦。咁之后跟住，我需唔需要继续不停地去做到？嗱，嗰个咧系另外一个层次嘅挑战同修炼嚟噶，你就唔系讲紧咧，其实咧我冇考过合格嘅，跟住你就话咧，
2: 我放下
1: 啦，咁你另外一回事啊吓。但系调翻转头，你都可以需要谂嘅，咁我去做 gym， 我为咩先？我为出一身汗啫，我又唔系要去咩比拼嗰啲咩 high rocks 啊嗰啲咁样嘅东西。咁你咪需要直接咁去同你个 coach 讲咯，其实唔使 push it 嘅，我其实嚟咧已经 push 咗噶啦。
0: 但系呢个系阿教练嗰个口号嚟嘅，如果你唔 push 嘅话，边度会有学生跟佢啊？
1: 咁唔一定嘅，即系吓有啲嘅教练咧系好深知咧，其实白领咧只需要一个好好嘅心灵陪伴，咁就已经足够噶啦。
2: 所以其实系。唔同嘅阶段要追求嘅嘢都唔同嘅。如果我哋太快讲话唔好追求更好咧，就其实系对自己嘅一个借口，一个冇一个进步嘅动力。但如果我哋去到某个位啦，其实已经达至，但都仲 push 嘅话咧，其实就好容易就系跌入嗰个努力嘅黑洞，就会出现 high functioning anxiety。譬如好似我朋友嗰啲，佢嗰啲已经其实超斑马嘅好啦。我哋喺身边，我都唔知点样帮佢。佢应该同自己讲咩对白，先至可以停止跌入去呢个漩涡嗰度咧。
1: 其中有一样嘢可能几有用嘅，就系、是、每一日 甚至有一个小回顾，过去呢五年、呢十年，其实我已经做咗啲乜嘢嘢，我 achieve 咗啲乜嘢嘢，我又 benchmark 我同年纪嘅人，佢哋差唔多嘅状态底下，佢哋又做到啲乜？你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客观嘅理解，你知道你去到呢个位，其实你系一个乜嘢嘅状态，你又唔会尝试跌入一个自我感觉良好嘅状态，但系咧亦都唔需要咧，就系日日好似俾鬼吓嘅嗰个状态。

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

0: Comment se sent papi, pa coi.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成日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經典廣播劇《武昌奇案》，1996年作品，朱曼子。
2: 我唔想再生存啦，你還我清白。还翻我哥同嫂嫂俾我啊！
1: 郑子成，
3: 小姐再唔讲理嘅话，邱桂春龙怀疑小姐早有他欢，搞出咗人命就嫁祸在我身上，要我做替死鬼。
1: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30624700503642070
5: 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白斯俾个 number 你啊！今日的幸运号码是
6: 五。你是不是成日都觉得好多嘢做，个脑入边塞满咗各种杂项？一阵间咧要复个客嘅投诉啦，下昼就要开会，放工咧记得要买米，听日仲要将份文件交俾老板。你有冇发现我哋每日都同自己嘅记忆力搏斗紧？一整日过咗啦，嘢冇做到好多，但系个脑咧就已经好攰啦。效率大师大卫艾伦佢话：大脑系用嚟思考，唔系用嚟记嘢嘅。当你将大脑当成记事簿，咁我哋就会活喺惊忘记呢一样焦虑入边。但有一个工作系统或者可以帮到你，叫做 GDT。GDT 全名叫做 Getting Things Done， 即是将事情搞定。它的核心逻辑非常简单，先建立一个你大脑会百分之百信任的系统，将你要记的东西都放在这个系统里面，这样我们就能够保持专注和平静。要怎么做呢？只是需要严谨执行五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捕捉 Capture， 不要相信自己的脑袋，只要一有任何的念头、任务，又或者琐碎事要做的闪过你的脑袋，无论是公事定是私事，都即刻将它写低，然后摆在一个固定的收件夹，可以是你手提电话入面的一个记事簿，又或者是一个真实的记事簿，这样大脑就可以卸下这个包袱了。第二步，厘清 clarify， 定期检视这个收件夹，这件事现在可不可以完成呢？如果两分钟内可以解决到，那就不要犹豫了，即刻做了它。如果不行的话，就将它转换成一个极度具体，不需要用脑去思考就能够执行的下一步行动。第三，整理 Organize， 将这些行动分类放在不同的清单里面。例如办公室就有办公室的清单，出门在外就有外勤清单，仲要有一个等待清单，将一啲要等待结果嘅事，又或者等人哋回复嘅事记落嚟，咁你就唔需要每五分钟咧去 check 一次你嘅 email， 睇下人哋复咗未啦。第四步，回顾 reflect 呢一个步骤系成功嘅关键。每一个礼拜固定俾自己一个小时，好好咁样检视或者更新头先所有嘅清单。当你确定呢个系统冇漏到嘢啦，你的心自然就会有安全感。第五步是执行 engage， 这个时候在清单里面揀出当下最应该要做的那件事，然后全神贯注去完成它，不需要再想这样想那样了。很多人以为时间管理是要将自己变成机械人，不断做不断做，但这个 GDT 系统刚刚相反，它提醒我们，当你不再需要花力气去记住些东西，你才能够将最珍贵的能量留给创造力，留给眼前真正重要的人和事。工作可以极致严谨，但我们的内心仍然可以平静。今天放工之前，试下拿一张纸出来，将脑袋里面所有我们记挂住的杂项通通写低，将记嘢这个任务交托给 GDT 系统，等我哋大脑可以收工唞一唞。

0: 方健儀、张全仪、袁子培。
1: 今日我哋讲嘅呢一种焦虑咧，都系因自己嘅工作啦、表现啦，希望可以成就到一个卓越嘅自己而引嚟嘅焦虑啦。究竟点样应对呢？好坦白咁讲咧，我系冇一个应对嘅方法。我唯一我觉得自己嘅少少踏前一步咧，其实都系尴尬嘅，就去承认呢一样嘢。譬如喺办公室入边咧，我要 check 嘢啊。又或者我啲嘢咧好紧紧张张嘅时候咧，通常我都会同我嘅同事补一句，包容一下我，系我嘅问题，唔系你嘅问题。
2: 戴翻个头盔先。
1: 系啦，因为我比较紧张啲，我话如果我唔做呢样嘢咧，我夜晚咧会瞓唔着嘅，所以系我嘅问题，即系我个人比较焦虑一啲嘅。嗱，好坦白咁讲咧，我讲出嚟嘅时候咧，其实系尴尬嘅。我觉得去承认焦虑咧系好尴尬嘅一件事，你会觉得谂。唉，人哋会点睇你？人哋一定觉得佛师系癫婆嚟嘅，咁咩都要 check 好多次啊，紧紧张张咁样啊，一定系会觉得我系有啲问题咁。但我冇办法，我一定要讲出嚟咧，我先至等人哋知道我嘅情况系咁咧。

0: 嘅吓，即系你会焦虑你嚟紧仲可以做啲乜嘢嘢啦？你会焦虑你今日系咪有啲嘢未完成啦？有啲嘢系咪未做得够好啦？你会焦虑紧你嘅将来嘅打算同安排。咁因为我基本上就系喺大学半职教书啦，咁我亦都系私人执业啦。咁你如果要焦虑嘅话，亦都可以去谂。我会唔会冇病人嚟揾我呢？我会唔会收得太贵呢？我会唔会收得太平呢？你要焦虑嘅嘢可以20000种嘅，咁但系有啲时候呢，系真系确实会迷失嘅。人生里边，你突然间会发觉我会荡失路。咁有时我太太呢就会提我啦，
1: 智者嚟喎。
0: 系智者出现啦。我太太就其实你做咁多嘢为乜噶？其实我哋而家一齐去紧边噶？咁。突然间发现呢，咦，我可以需要停一停，谂一谂，再揾翻嗰个方向，你就会发现呢，有啲嘢你可以放过自己嘅，有一啲嘢呢，确实系唔需要咁紧张嘅，有一啲嘢好可能，其实我真系谂多咗啦。你当你发现原来有一啲嘢你原来谂多咗，有一啲嘢原来谂歪咗，有一啲嘢原来我跌落咗嗰个焦虑嘅漩涡，而唔记得咗，其实呢一个焦虑已经可以冇乜关系嘅，甚至系讲紧，我呢期冇咁忙，咁咪休息下，玩多啲咯。呢期忙啲，咁咪使到我下一期可以安乐啲、闲啲咯。其实有呢啲咁嘅平衡呢，个焦虑就慢慢会放松一啲啦。

0: 我都會係擔心工作上面嘅量嘅。如果質同量比較咧，我會擔心量多啲，因為始終都係自由工作者手停又口停噶嘛。咁我以前最焦慮嗰樣嘢咧，就係、是、年紀慢慢開始大。呢、這個真係冇辦法嘅，即係雖然我唔係好怕老，我係擔心個年紀大嗰個嘅範疇係咩呢？因為年紀大，你冇咗一啲嘅工作嘅機會，譬如我去做司儀，我去做主持，啲客可能話：我梗係揾個後生，樣靚身材正㗎啦！啊，阿 Kina 你啊，你咧就係好穩陣嘅嚇，好、淡定嘅。咁下曬一萬字，我知咩事啦？即係你唔靚啊，身材又唔好嗰啲啦。咁其實一路都係嘅，但係你會見到呢一樣嘢係越嚟越明顯嘅時候，我都會驚嘅。我仲可以做幾耐咧？我呢個自由工作者，但係慢慢咧，我嗰個心態咧就好似 Amos 咁樣調節啦。我唔好諗驚啦，我唔好諗過去，我不如望下前面。我冇咗一啲樣靚身材正嘅工作，我會唔會有一啲嘢隨住我年齡嘅增長而得着或者有嘅咧？其實好奇怪嘅，真係呢幾年咧，慢慢我會得到一啲咧，我以前可能會好抗拒嘅啲工作，包括叫我講退休。其實我諗，我法定年齡都未到50歲，點解啲人慢慢會講退休？我係咪真係老呢？咁另外買一啲嘅比較年長或者資深啲嘅朋友先會食嘅一啲補充劑，又或者開始去到更年期嗰樣嘢，我以前最抗拒嘅一樣嘢就係有人揾我去宣揚呢一個嘅老花嚇呢一個嘅視力糾正嘅一啲方法。咁我以前我點解我未去老啫？但係當而家慢慢慢慢有呢啲嘅身邊嘅工作機會嚟嘅時候，我諗下，咦，我咪就係冇咗樣靚身材正嗰啲嘅工作，而有咗呢一類型嘅工作咯。咁我要接納呢一樣嘢噶嘛？你有捨就自然有得啦。咁所以我而家慢慢咧就係、是、我唔向後望啦，我唔會去沉醉於以前。哇！我仲係好精靈啊，好活潑嗰陣時啦，有嘅嘢。我反而咧去展望第時，我可能體力係下降或者冇咁精靈嘅時候，我又可能會有另外一樣嘢。咁我就冇咁焦慮咯。咁所以你個思想上嗰個調節真係要好重要。
1: 所以 Kina 呢個分享咧，其實咧，是印證了中文入面有句說話，船到橋頭自然直。
0: 是啊是啊，我經常都會去擺這一句說話在心裡面的。因為你很多焦慮都好，你想想焦慮做什麼呢？有些東西你自己控制不到的，那不如交給你的命運或者交給天安排，那就自自然就會有一些新的東西來臨的。
2: 還有有些時候呢，其實那個焦慮的本質是因為我們望緊將來有可能發生的東西，我哋好惊，而忘记咗其实我哋系活于现在。你咪望紧你而家做紧啲乜嘢嘢，你而家可以做啲乜嘢嘢，或者你而家已经拥有紧嘅嘢。当你发现你真系活在现在嘅时候咧，你个人系可以定好多嘅。
1: 由于咧，本人咧实在咧有一个焦虑底啦，咁所以咧一路咧我就去尋找呢一件事嘅根源啊，或者解決嘅方法，甚至乎咧，我記得喺舊年啊，我遇上一本書叫做《焦慮的意義》啊，咁我就諗，哇，
0: 意義
1: 係咯，呢本簡直係我嘅寶典啦、啊，係咪可以一鋪搞掂曬我呢個問題咧？我發現咧係唔會嘅，佢直情喺本書入邊就係話咧，人啊呢一種動

0: 物嘅物种啊，天生就系有焦虑嘅。你唔会可以排除到焦虑呢一样嘢，同埋焦虑系有功用嘅。即系正如 Amos 所讲啦，佢肯定可以提醒你要小心啲啊，你要警惕啲啊，或者推动你多一啲。所以咧，我后屘就谂咧，咁点算好咧？但我嘅焦虑指数咧系明显地比其他人高嘅，我只能够谂，咁点算咧？咁系要共存嘅、哦，呢、这个口号两个字好容易就讲出嚟咁样。但系其实嗰个共存嘅时间咧系好难过嘅，尤其是嗰个状态形容出嚟咧，系好似咧你长期个心有蚁咬，或者你个心咧好似玩紧过山车，跌入一个无底洞咁样。呢一啲系啲 physical 嘅上面嘅展现啦。唔系你挨得过佢，每一次都得。所谓嘅共存，其实系啲乜嘢呢？
1: 与其话共存，不如话嗰个系一个心灵上边嘅修炼嚟嘅。咩意思呢？就系我要好好地识得同我呢一啲情绪嘅部分沟通，甚至系讲紧咧，我去了解我呢一啲嘅情绪同我讲紧啲乜嘢嘢，佢提醒紧我啲乜嘢嘢嘅同时咧，其实亦都系。我要去懂得慢慢慢慢接纳佢哋嘅存在，佢哋令到我身体，令到我嘅情绪有少少唔舒服，但系我又可以过得到日子。咁呢一个咧，其实就是一个修炼，而修炼一定系伴随住一啲唔舒服，一啲不适感。就如你去做 gym， 你都发觉 push it， 咁其实咧系攰同辛苦嘅。
0: 嗯，我哋咧好好接纳自己，多谢你哋咧今个晚上接纳咗我哋三个喺度分享啊吓，我哋检视一下我哋嘅情绪，情绪冇好与坏，只需要好好接纳佢。我哋下星期再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与市场纪律当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以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亦都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科创优势与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与合作当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机场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大约值700万元的六公斤金条。警方再拘捕一名涉案男子，累计六男三女被捕，其中八人今日上午将于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一名19岁女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要在7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昨日在将军澳区拘捕一名涉嫌串谋行劫的19岁男子，另外多名被捕人士分别涉嫌串谋抢劫、串谋行劫、协助罪犯、行使虚假文书、伪造文件和无牌驾驶等。据报，英国外交大臣顾尔维加入呼吁首相司纪贤辞职。英国天空新闻报道，顾尔维刚刚过去的周末与司纪贤私下会面，呼吁对方辞职。顾尔维的发言人拒绝回应报道。路透社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指，司纪贤可能会同赢得下议院议席并表明会竞逐工党党魁的贝安德对话。他之后最快当地星期一决定是否辞职，抑或参与工党党魁选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司纪贤在应对移民和能源两个议题上都做得很差，说对方将会辞职，祝愿他好运。欧洲多国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摄氏40度。意大利多个城市持续录得35度或以上的高温。气象部门当地星期日向米兰和佛罗伦斯等8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气象局亦向多个地区分别发出红色和橙色高温预警，预告伊比利亚半岛和马略卡岛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上升至超过39度，并至少持续到今个星期中期。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导致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调动几千名维修人员监察铁路网络，并取消最少70班城际列车。德国部分地区录得38度高温，柏林等东部城市出现由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因为狂风雷暴需要疏散现场观众。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在凌晨2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

0: 挨至东北偏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牛本来就温顺，同俗语讲嘅咩聊事斗非、粗鲁之辈牛黄头咧系两回事。牛喺中国文化形象多数正面勤恳，古代农耕社会牛系重要嘅劳动助手。在商周时期，祭祀活动最高规格就是以牛羊猪合祭，牛是五牲之首。古人对牛好，有一段长时间是不准杀牛的，为了保障农业生产，禁止杀牛的耕牛保护制度再入了历代法律体系，延续了千几年。对于耕牛的保护，唐宋是最严格，不理大牛小牛一律都不准杀，只有牛自然死亡之后才可以拿来食用，违者判死的。到明清，一旦耕牛老了，在官府容许之下都还是可以食用，不过如果非法杀耕牛就打一百大板。民国到解放之后，和牛在很长时间都还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受到政策保护，直到80年代农业机械普及，同时也为鼓励育牛行业发展，耕牛保护制才走入历史。牛自古受到中国人称重，包括作家郭沫若、名画家李可染等等，啲人将李可染嘅牛、齐白石嘅虾、徐悲鸿嘅马、黄胄嘅驴，并称二十世纪中国水墨四绝。李可染多数画水牛同牧童嘅，水牛走喺春天嘅大地上边，啲牧童踎喺牛背上，两者都好自得，令人感到洒脱情深。西贡嘅牛咧就冇咁幸福啦，万宜水库一带生活住一批牛，不时都饿肚皮。因为找不到草食，有一批牛牛义工联盟的朋友定期在其他地方割鲜草或者是买干草，好远地送去给牛牛，可惜他们资源不是那么多，大家有兴趣可以帮下手，即使九牛一目，又或者小试牛刀做义工割草，出九牛二虎之力搬草给牛牛享用。
0: 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在全球推动能源转型、寻求低碳永续发展的过程之中，我们往往会将焦点放在能源的清洁程度和成本。然而，真正决定一种能源是否具备可持续性的核心指标，其实是能源回报率，简称 EROI。EROI 全写是 Energy Return on Energy Invest， 即是为了获得一个单位的可用能源，我们需要投入多少能量。比较严谨的计算方式会将能源的整个生产周期都计算在内，即是从资源开采、加工、设备制造到安装、维修、运输以及回收处理。这种方式不单可以计算出能源的真正能量收益，亦能够更客观地比对不同能源类型的净贡献能力，而非表面的产量和价格。以开采传统化石能源例如石油和天然气为例，从钻井、增压、运输到精炼，每一个步骤都需要大量能源，而且开采的难度越来越高，新开发的深海或者页岩油能源回报率大大下降，再加上排污、基础设施的维护等等间接成本，实际的能源回报可能远低于表面数据。同样道理，再生能源例如风能和太阳能建设之后虽然可以长期发电，但是输出的能源是间歇性的，必须要配搭大规模储能系统和电网来稳定供电，再加上制造电池、风机、太阳能板以及电网升级所需要的大量金属材料，一旦将整个生产链的额外投入纳入计算，再生能源的能量回报率将会被明显压低。能源政策和技术设计必须要放眼整体系统的效率，如果一种能源所获得的大部分能量最终只是用来维持它自身的运作，这样它对整体社会的贡献其实是相当有限。能源的选择不单只要干净，更加要划算。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现代人喜欢日日去找答案，亦都觉得是日日有答案的。但人类历史上面有一个正义和邪恶的斗争，要横跨几十年，危害到现在仍然存在。故事由1923年开始，美国工程师米基利发明了一种汽油添加剂四月基元。这种化合物能够有效地解决汽车引擎在燃烧过程当中震动太大的问题，令到汽车运行更加平稳，马力更加强劲。于是迅速大规模应用，成为世界各地汽油的标准配方。但这个技术的背后其实是伤害着全地球人的健康，因为这个配方的铅可以在空中飘，令到每个人千倍万倍地中铅毒。即使在1920年代铅的危害医学界是知道的，但是石油巨头和汽车制造商选择将科学的警告压了下来，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每年几十亿美元的商业利益。直到1963年，一个叫做派特森的化学家成为这场历史的转捩点。他原本的研究呢

是地球的年龄。但是过程当中发现了人类周围的环境铅的含量非常非常高。而这些铅的来源呢，正是汽车排放的铅汽油。这个发现震惊了他，亦都令到他展开了长达30年的反铅运动。但是即使有科学的证据，美国政府直到1970年才开始立法逐步淘汰铅汽油。2021年全球最后一个使用铅汽油的国家阿尔及利亚终于宣布全面停用了。这场百年浩劫算是结束，但亦都记住很多人的身体已经有大量不可排除的铅。这件事提醒我们，科技若果离开良知，只是为效率和利润服务，最终是会伤害最无辜的一群，包括我们的下一代。而过程当中，恶性的资本家会用钱来做大量的宣传，令到大家看不到真相。蓝地球李灿明撰稿。

低空經濟一般是指地面以上、傳統航空高度以下的空域範圍之內，發展與無人機及新型飛行器相關的產業活動。無人機主要是依賴全球定位系統、機載感測器和自動飛行控制演算法運作，並且透過流動網絡即時回傳影像和數據。背後關鍵不只是飛行技術本身，更是空域管理系統、風險管理機制和法規框架的配套，怎樣避免航道的衝突，保障地面的安全，確保數據傳輸的穩定，就是低空經濟能否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國際上，無人機已經由航拍和娛樂的用途逐漸伸延至商業的應用，例如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 FAA 曾經批准快遞公司用無人機運送醫療物資。无人机可以在医院和实验室之间建立快速的配送通道。非洲方面亦有公司用无人机配送血液、疫苗和急救医疗用品闻名，特别适合山区和道路网络较弱的地区，成为低空物流的典型案例。在内地，低空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以深圳、广州、合肥这些城市为例，无人机已经广泛应用于外卖配送、电力巡检、城市拆绘和应急救援。大湾区的企业更加积极

亦推动低空交通和城市空中出行。例如广州曾经成为城市空中交通的试点城市，探索载人无人机和低空航线的商业化可能。对于城市管理而言，低空经济既带来新的机会，亦都带来新的挑战。保险业需要设计针对飞行风险和第三方责任的产品，物流业需要探索立体化配送的模式，政府部门则需要建立清晰的法规和监管机制。在全球化竞争下，低空空域已经成为新一轮产业布局的重要领域。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
3: 啊！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6: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初版字序节录。早在香港开埠前，乡村之间就存在不少互相来往的道路，这是村民为着渔潮、耕读、畜牧、通婚、趁墟等活动而自然而然走出来的通道。为使通道畅通内用，村民多用石块铺砌石凳道路。时移世易，大部分的通道已受现代文明摧毁而改建成马路，或因村民搬离往外谋生而逐渐荒弃，被野草所淹没。如在郊野公园范围内，部分通道会被渔农自然护理处划定为康乐用途，设立郊游径、家乐径等。今天大家在郊野行山所见，与百年古村相连，遗留久远的石凳道路，皆可称之为古道。笔者有感于前人开通一条古道，需跨山越岭、穿林过溪，将形状大小不一的石块铺设或堆叠起来，殊不容易。但这些古道都很有规范，不禁叹服其智慧和用心，从中其实也能见出该地村群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着让行山人士加深对古道的认识，追忆昔日村民的生活风貌，于2000年间，笔者以古道行乐为公开活动主题，安排多条古道路线，重踏前人的足迹，探索当中的发展意义，以增添郊游乐趣。后于2003年6月起至10月，一连5期推出5条不同古道的探游活动，当中包括凤马古道、西沙古道、绿地塘古道、荔谷古道、九龙坳古道等。每期参加者均获一枚不同颜色的纪念章，以之鼓励。换言之，行笔5期便能收集到一套5款不同颜色的纪念章。

笔者热衷于古道的研究，纯为兴趣。在这一段长时间里，发觉当时知道古道存在的数目远不足够，况且为古道定名因人而异，有时一条古道又有几个名称之多，当中不无争议。笔者总喜欢将古道连同周边的自然生态、民族民情、乡郊文物、历史古迹等联系起来，从而增添对本土的归属感和旅行的乐趣。所关心的主题包括地名、风水林、天后诞、重阳祭祖、太平清照、文路石、界石、桥梁、庙碑、祠堂、庙宇、书室、私塾，甚至乎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于香港沦陷时仍旧留港的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所行的路线等。

今次撰写《香港古道行乐》，落墨于香港开埠前后时期，着力将过往从书刊所见、行山时所知有关古道的资料或见闻，尽量归纳在一起，公诸同好。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一、古道由来。香港古道是指已有逾百年历史的乡村之间遗留下来的道路。开村立业必先有道路，村民齐心合力就地取材，随着山势穿林过坑，用人力打作大小不一的石块，再逐一铺砌上去，逐渐形成一条石路，既稳固又耐用，下雨天亦不至四周泥泞。日久道路发展密如蛛网，或通向邻村，或通向墟市，虽僻处一如之小村落，亦能与各大乡市相互往还。更有一说，今日新界之山径有部分由各自贯僧侣所辟，如青山之巅、大屿山六湖古道等，其他还包括久经人行或牛脊浅踏、杂草不长而形成的小径。时而世易，有一些路径虽已变为三合土路，但因其背后拥有悠长的乡村历史，也可以古道称之。如东澳古道东涌至大澳、东梅古道东涌至梅窝等。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代表团结束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报谈判历时大约80分钟，期间主要讨论黎巴嫩问题，并没有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磋商。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亦都有参与谈判，居中调解。而在谈判进行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其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对伊朗发动打击。央视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伊朗代表团不满特朗普的威胁言论，已经离开谈判地点。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代表团已经向美方提出抗议，正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黎巴嫩南部与指挥官会面，强调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然继续，正在多条战线持续打击真主党。扎米尔又说，以军一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多名士兵和指挥官丧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亦都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卡茨说，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一直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又说以军遭到真主党袭击之后进行强力回击，击毙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多处军事设施。欧洲多国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摄氏40度。意大利多个城市持续录得35度或以上的高温，气象部门当地星期日向米兰和佛罗伦斯等8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气象局亦都向多个地区分别发出红色和橙色高温预警，预告伊比利亚半岛和马略卡岛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上升至超过39度，并至少持续到今个星期中期。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导致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调动几千名维修人员监察铁路网络，并取消最少70班城际列车。德国部分地区录得38度高温，柏林等东部城市出现由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因为狂风雷暴需要疏散现场观众。哥伦比亚大选次轮投票展开，由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与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角逐。投票星期日早上8点开始，下午4点结束，预计晚上有初步结果。现年47岁的德拉埃斯普列亚是律师，主张强硬整治治安、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等。至于现年63岁的参议员塞佩达，长期致力于社会事业，曾经协助推动2016年哥伦比亚政府与反政府武装签署和平协议。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在凌晨两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

0: 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0: 经典广播剧《武昌奇案》，1996年作品，朱曼子。
3: 我不想再生存啊！你还我清白，还翻我哥同嫂嫂俾我啊！
0: 郑子成，
4: 小姐再不讲理的话，邱桂春龙怀疑小姐早有他欢，搞出咗人命就嫁祸在我身上，要我做替死鬼。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6: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一，古道由来。洛克的报告书中再有对道路的展示，大意为各村庄和墟市之间的交通是靠人往来行走而实现的，有时建于相邻田地间的耕作田垄，有时则需越过山丘。波道缓和的路均经过细心探查，路面约5英尺宽，铺砌有花岗石板，所有十字路口均设有石桩，其上标有指示方向，让村民或旅客知道应该走哪条路才能到达深圳、元朗、九龙这类中心地方。时代变迁，昔日古道多因城市发展而改变面貌，有成为公路者，也有淹没于郊野者，环石迎径，野草枝蔓。若非行山人士前往郊野四处活动寻幽探秘，探访古老废村，某些古道可能会加速淹没。今天再能见到古时遗下的石路，也多已改为郊游径或远足径。原能抱着慢活心态而行，便可以免想那些年祖辈们动用了多少人力物力，不辞劳苦筑路期间，只为建设美好家园，为子孙后代谋幸福，着实令人赞叹。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

古道概论。二，古道功能。村与村之间有了主要道路后，货运及行人互相往还固然便利，但古道的功能远不止此，还涵盖耕畜渔潮、种茶采药、斩柴烧炭、取贝烧灰、种蔗煮糖、婚姻嫁娶、传递书信、投墟买卖、红白议事、探亲访友、上位作业、保卫家园、风水堪舆、福音传道等。过去无交通工具可言，出门必须步行，为出嫁之新娘需雇轿代步。至于货物运输，全赖人力肩挑或以牛车、独轮车载运，出入往来皆互有照应，无形中形成一小社区，带出一种桥梁纽带的作用，尽显淳朴的乡民生活。乡郊通道上，善心村民每每在山坳设茶寮卖茶款客，以供行人憩息。在河流阻隔之处，所见必有木桥、石拱桥或道头等，以利行旅。皆因乡绅村民本着传统之积德昌厚、善有善报的观念，大都乐意出钱出力做善事，修桥整路。经历若干年代的修建维护，古道得以保存，有些并勒碑记其事，罗列出力出钱者姓名及捐银多少。以下是与古道功能相关的两则例子。一，因传扬福音关系，天主教意大利和神父西米安·霍朗他尼常与在香港受教育的华籍神父梁子兴本地司铎相处。由于对社会大众的爱心，促使他屡屡依据英国海军航海地图攀山涉水，几乎走遍新安县的每一个角落，到不同村落服务，及后根据每次写下的路线资料，采用航海图绘画法，历四年之久，终于在1866年绘成了新安县地图，后于德国印制出版。这幅地图对自然学者、旅行人士及传教士都颇有用处。直至1898年英国租借新界后，利用当时中国香港及英国海军部的资料，参考新安县地图1866加以修订，随加有新租借地，并绘载了当时区内的大小墟市、村落、教堂、庙宇及主要道路，称为香港全图。据此可了解19世纪末香港地区的发展，不单为传教士所用，对英军及政务当局亦大派用场。二，西贡孟公屋城市与沙田大水坑张氏有兄弟之谊，两族一家亲，每逢年初二都会舞麒麟，隔年到对方的村落互拜祝贺。即今年城市到大水坑拜年，翌年就轮到大水坑到孟公屋拜年。昔日交通不便，城市步行去要走到西贡河涌、沿百花林落到大水坑，路程遥远，
需花大半天才抵达目的地。初步估计，孟公屋城市村民昔日是由陆路走到西贡濠涌，未起清水湾道前，沿着西贡古道、百花林、接大脑古道、石崖背、落花深坑，越过女婆坳、落梅子林出大水坑。试想，若然没有道路，金青古道又怎能成事呢？

约在2013年，笔者有幸与学者姚九才先生一同参与渔护处举办的生物多样性研讨会，提供意见，以助制定后来施行的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研讨会上，笔者重申古道的贡献，如没有古道，我们怎能走访乡村风水林做研究，怎能去探讨生物多样性形成的原因及其未来的去向。再者，现存的古道有长有短，除能视作郊游径外，亦可加入多些主题，对诸如历史古迹、自然景观、花木虫鸟作行赏。若能善用良好的旅行装备，可作夜行、走营、观星等活动。行走古道，观赏昼夜晴雨间万变的生态环境，自有不同乐趣。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刺激花芽生长，从而开出一朵朵粉红色状如百合花的小花朵，花瓣和花蕊上面的水点盈盈欲滴，真是好靓嘅。

花曼尼又称为青鳝，是生长于咸淡水域的洄游鱼类，成鱼会在低地的河流、湖泊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杂食豆豉鳗，棕绿色的身体呈长筒形，全身无鳞片，背鳍的起点位于腹鳍的后方，它的背鳍和臀鳍颇长，直达近尾部位置，鱼尾形状尖削。杂食豆豉鳗是低栖鱼类，通常栖息于河口、发源岸、礁湖，偶尔会游进河溪和水稻田沼泽，主要以小鱼为食物。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代表团结束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报谈判历时大约80分钟，期间主要讨论黎巴嫩问题，并没有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磋商。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亦都有参与谈判，居中调解。而在谈判进行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其后

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对伊朗发动打击。央视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伊朗代表团不满特朗普的威胁言论，已经离开谈判地点。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代表团已经向美方提出抗议，正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启程访问大连和西安，将会率领三十几人的代表团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即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代表团成员包括引进办、投资推广署、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创科企业负责人。香港交易所等机构亦会派员参加年会。陈茂波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并发表演讲以及参与讨论。在大连期间，陈茂波会同相关中央部委、辽宁省和大连市领导以及与各地政商领袖会面。他今个月25号至27号将会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并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和机遇。据报，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加入呼吁首相司纪贤辞职。英国天空新闻报道，顾尔卫刚刚过去的周末与司纪贤私下会面，呼吁对方辞职。顾尔卫的发言人拒绝回应报道。路透社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司纪贤可能会与赢得下议院议席并表明会竞逐工党党魁的贝安德对话。他之后最快当地星期一决定是否辞职，亦或参与工党党魁选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司纪贤在应对移民和能源两个议题上都做得很差，说对方将会辞职，祝愿他好运。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及其内阁的支持度创上台以来新低。共同社在周末以电话访问的方式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55.8%， 比上次民调下跌 5.5 个百分点，亦都是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任后的新低。内阁不支持度就是 27.9%， 比上次增加 1.1 个百分点。另外，超过54%受访者表示，日本没有必要派遣自卫队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在凌晨两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7.2度、东经128.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

0: 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回来的阿达好好啊。
4: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他还跟我们班同事好合拍。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jobs.gov.hk。

近年本港只有数个发现小蕉微的记录。小蕉微体型细小，全身以褐色为主。

咁。正因为佢哋外形十分细小，行踪隐蔽，习惯单独行动，所以好难碰见佢哋。

小招眉都有一个趣怪的习惯，就是喜欢一边唱歌一边不停地拍住翅膀。他们喜欢在阴暗潮湿的树林低层出没，多数是在地面活动，喜欢吃昆虫和植物。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诚。
1: 鲗条光唇鱼又称石花鱼或者是花鱼，属于初级淡水鱼的一种。它最明显的特征在于身体上有一条深横带和六至七条黑色直条纹，但是当它长大成鱼的时候，那些直纹就会慢慢减淡，变得不太显眼。鲗条光唇鱼最常见于水流湍急的沙石藏河溪，它们会在低藏觅食，搜杀着低栖生物和小鱼作为尾点。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日好开心，华山博士同大家喺大自然之声再一次相遇，能够相遇、相知、相识，系一份好美丽嘅缘分。感谢大家嘅珍惜

今次我哋会有一个好美丽嘅体验，让我哋一齐去学习去面对人类最原始嘅一个情绪，就是我哋嘅恐惧。让我哋一齐去善用恐惧。

沐浴在这个大自然之声，听到这个咁舒服咁柔和的音乐，只是需要给自己放松，容许自己享受当下，容许自己慢慢深呼吸。

容許自己身心靈更加健康。 Give permission to yourself， 容許自己享受當下。無論外在世界是怎樣，都不會阻止我們享受當下，好好去愛自己，好好去錫返自己，肯定返自己，欣賞返自己的努力，好好去嘉許自己。

就算全世界人都不明白我们，甚至离弃我们，这个世界至少有一个人懂得去理解我们，锡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成为自己最懂得爱锡自己的人，成为自己最爱自己的人。

让我们不需要再做索取者，不需要再搲其他人的认同，不需要再索取其他人的爱。所以在这一刻，大自然之声彼此享受这一刻的宁静，这一刻的自在，让爱自己变成我们的刷牙洗面，变成我们的呼吸，变成每个细胞，每个毛孔，变成我们行住坐卧举手投足最自然的状态，容许自己成为最正的自己，好好爱自己，容许自己喜欢自己，享受每个呼吸，每个当下。

恐惧是人类最原始的情绪，在很久很久以前，当我们看到一只狮子冲过来，很想我吃惊。当我看到树上面一只豹或者一只马骝，好彩我识惊。当我见到山泥倾泻，好彩我识担心，我识逃避。所以恐惧是来帮我们的，我们好值得学习和恐惧做好朋友。 Make friend and make peace with our fear， 和我们的恐惧和解，做好朋友，而不是卷入去自己的恐惧里面，被恐惧操控伤害，变得很沮丧，甚至被摧毁。我们试试学习去多谢我们的恐惧，感恩我们的恐惧，好彩我识恐惧。现代社会，我们未必见到狮子、老虎，树上面未必再有豹和马骝。同时当个车冲埋嚟，好彩我识惊咋，好彩我有恐惧咋，如果唔系今朝就见唔到大家啦，系咪呀？所以多谢你嘅恐惧。

试下睇到所有情绪都是生命的礼物，所有情绪都是上天基于对我们的爱，让情绪成为一个最客观的信号来提醒我们。所以一刻彼此完全放松，享受大自然之声咁舒服嘅音乐。

试下做一个新的选择，试下跟自己讲，我可以选择去善用我的恐惧，多谢我的恐惧，让恐惧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下次当我有怕这个感觉的时候，他提醒着我，我可能要更加审慎，更加 mindful， 更加觉察觉知我自己的内心，可能我的心念不是那么好，可能我在想一些很邪恶的事情，可能我面对很危险的环境，可能我太心急太鲁莽，会做一些很冲动很任性的决定，那刻我就会不安，甚至会害怕。多谢我的害怕，这个害怕是来帮我的，这个害怕是提醒我首先给自己放松，不需要做任何重大的决定，在一刻只是需要给自己放松，再放松。

又听翻身体嘅信息，身体嘅信号。我哋嘅身体系最美丽嘅设计，每日24小时都会俾信息我哋噶，甚至发紧梦，个梦就系最比真实更真实嘅信息。而我哋腰酸背痛、头晕、身热，各种身体嘅症状咧，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提醒我自己，老细，你不够爱自己啊！你连续四个钟头做嘢，冇去厕所啊，冇饮水啊，老细，你夜晚好夜瞓啊，唔该早啲休息啊！所以身体其实好爱我哋，试下多谢翻我哋身体每一个信号，每一个信息，特别多谢我哋嘅惊。因为每次当我哋惊，其实我哋遇到一啲情况，我哋需要静落嚟，需要慢落嚟，然后我哋需要连结翻我哋内在无穷尽嘅力量，我哋感受翻我系被祝福嘅，我系被爱嘅。

每个生命都是被祝福的，每个生命都是被爱的，才会来到这个世界享受到这么特别这么珍贵独一无二的人生。人类历史上千千万亿的人，没有一个人的 DNA 跟你和我一模一样。 We are so precious and unique， 我们都是很珍贵而独特的，所以试一下去多谢这个珍贵而独特的人生，试一下感受我们是这么被祝福的。 I'm so blessed by the universe， 我是被宇宙大爱所祝福。所以下次当我惊的时候，俾自己静落嚟，只系需要慢慢做深呼吸，再深呼吸，感受翻我哋系被祝福嘅。

情绪是生命最美丽的礼物，所以在这一刻只需要给自己完全放松，继续享受这个大自然之声，这个天籁之音，继续给自己深呼吸。

感受翻我过去呢段日子最恐惧嘅对象系啲乜，将佢拉远，拉到几十尺、几百尺、几千尺远，佢变得好细，佢再冇力量伤害我。相反，佢一个好珍贵嘅提醒，一个好重要嘅提醒。试下唔好俾自己白白咁惊。白白咁痛苦，善用每个挫败，善用每个逆境。

就在此时此刻，自在心得星期一，听着歌喊舒服的音乐，试下只手放在胸口，试下做一个新的选择，跟自己说，我是值得被爱的，我的生命是很有价值的，我是安全的，我是被宇宙大爱祝福的，无论外在发生什么事，我的心都是安全的，我都是被爱的。然后带着这份的宁静去多谢这个怕，感受一下我这刻的怕提醒着我什么。我是因为我放大了我恐惧，是因为我很没安全感，是因为我做了一些好事。我是因为我放大了我恐惧，是因为我很没安全感，是因为我做了一些很危险的事情。试下，只要我们够静，就有智慧。佛家曾经讲过，界定为智慧是来自平定平静。所以这一刻在大自然之声，容许自己进入这个这么平静的能量场，给自己只是需要完全放松，放低晒所有思绪，放低晒所有的杂念。恐惧是来自头脑的一个执着，试下善用这种情绪，这种感觉，提醒自己，跟自己说，我是值得被爱的，我的生命是很有价值的，我是安全的，我是被上天祝福的。试下可以给自己重复说这几句说话，当我们重复持续融进这种这么清静、这么平安、这么自在的状态，每个恐惧都变成一个很珍贵的提醒和动力，令到我自己更加成熟、更加踏实、更有力量去贡献给这个世界。今次华山博士好开心同大家在大自然之声相遇，试下最后俾自己做几下好慢、好静、好舒服的深呼吸，将今朝的学习、今朝的体验摆心里面，同我的心去连结，成为一份好美丽的祝福同埋提醒。由今日开始，我会更加轻松自在。我会更加有力量。试下同自己讲最后一次，我是平安的，我是值得被爱的，我的生命是很有价值的，我是被上天祝福的。带着一份这么美丽的祝福，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日一整天我们都会很舒服，充满着这座内在的力量。无论外在世界是怎，无论其他是怎，我都能够如是如是，如其所是。 See things as they are, not what I expect them to be. 让一切如是如是，放低我的期望，放低我的投射，成为最好的自己。今早很开心，华山博士同大家一起经历了这么珍贵的一个的呼吸练习。衷心祝福大家。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的代表团结束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据报谈判历时大约80分钟，期间主要讨论黎巴嫩问题，并没有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磋商。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亦都有参与谈判，居中调解。而在谈判进行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其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对伊朗发动打击。央视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伊朗代表团不满特朗普的威胁言论，已经离开谈判地点。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代表团已经向美方提出抗议，正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欧洲多国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摄氏40度。意大利多个城市持续录得35度或以上高温，气象部门当地星期日向米兰和佛罗伦斯等8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气象局亦都向多个地区分别发出红色和橙色高温预警，预告伊比利亚半岛和马略卡岛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上升至超过39度，并至少持续到今个星期中期。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导致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调动几千名维修人员监察铁路网络，并取消最少70班城际列车。德国部分地区录得38度高温，柏林等东部城市出现由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因为狂风雷暴需要疏散现场观众。哥伦比亚大选次轮投票展开，由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特拉埃斯普列亚与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角逐。投票星期日早上8点开始，下午4点结束，预计晚上有初步结果。现年47岁的德拉埃斯普列亚是律师，主张强硬整治治安和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等。至于63岁的参议员塞佩达，长期致力于社会事业，曾经协助推动2016年哥伦比亚政府与反政府武装签署和平协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与市场纪律当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以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亦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与合作当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是清晨5

0: 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5: 十二少，多谢你认得我。个收音机我用咗42年，而家还翻俾你，我唔再等啦。
6: 你还翻俾我，点样收听你最中意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日下昼1点开始嘅戏曲天地啊？如花，你以前最中意同我一齐听曲噶嘛？
5: 我而家识得上五台网站，又或者 RTHK Radio 应用程式收听节目，方便得嚟又清晰，唔使再用呢一部旧收音机，亦唔再留恋旧嘅人同事啦。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放咗呢个长周末嘅假期啦，嗬！因为上个星期五咧就咧端午节嘅红日啦，咁啊放埋礼拜五六日有几日嘅假期，大家可以真系享受一下啲个人啊、私人嘅时间、你家庭嘅生活啊等等啊，好耐都冇咁休息过咯，或者嗬，又可能有啲朋友咧再加埋自己嘅大假咧。放长少少，休息多啲，充完电翻嚟咧，个人灵性精神谂嘢都通好多啊！六月廿二号系今天嘅日子，六二二。清晨时间接近五点零九分，一早起身咯，见到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亦都系炎热嘅一天。今日最高33度。

成日讲话平常心，好似咧都大概明白。但系当有事发生嘅时候，叫你平常心咧，又未必咁容易系可以有咁样嘅境界啊吓，所以可能都需要磨练多啲先啦。平常心开始我哋清晨上嚟嘅节目，咁啊话心静自然凉啦。如果就算好热嘅话咧，只要你个人定啦、静啦，就会冇咁热噶啦。咁我谂睇下你会喺咩地方啦。如果室内咧都好似还可以，喺烈日当空喺出边户外嚟到喺度晒住嘅时候咧，都几难心静自然凉啊，系嘛？咁但系都会系咁样阿 Q 嘅。天文台发出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咁啊高温天气会持续，所以咧大家就记得要。

补水啦，补充足够嘅水分。如果你感到不适嘅时候，就要休息或者需要求助啊。咁啊，星期一嘅天气方面咧，就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系晴朗。在上午5点钟，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今日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9度，郑少秋，笑看风云。

歌词写得好简单，其实原来有好多嘢，原来就系好简单，即系快乐又系好简单。一笑啊，原来望上去天空嘅时候，笑看风云啊嘛。一阵间你就见哦，又唔见咗咯，嗰嚿云飘咗去边咧？咁样系嘛？人生系咪可以好多嘢都睇得咁淡咧？我哋系面对人生嘅起伏啊，要有一种豁达嘅、好坦然嗰种嘅心啊，活得开心，心不记恨，任胸襟吸收新的快乐。传达咗系，只要你心胸开阔，保持开朗，就能够松容咁去面对生活挑战嘅一啲人生哲学，系啦，笑看风云过啊嘛。当然咧，就系喺某一啲人嚟讲咧，就好容易处理；有啲人咧就好难放得低。咁呢个会唔会同因为自己都好执着，你咪放唔低咯？

陈慧琳在1995年出道，系佢一开始其实咧星途都唔错，都系一个几好运嘅小女孩啊。当年嚟讲吓，去到而家，其实你见到喺乐坛啊、影坛都咁多嘅岁月咧，佢。

仍然咧都系一路，其实喺个事业运咧都向上爬。我谂同佢嘅个人或者嗰、那个即系生活态度啊、性格都好有关系。当然都同自己嘅出身背景啊，每个人嘅际遇咧都系乘住你当时嘅环境啊、你嘅人和事啊等等，好多嘢一路系堆砌而成咗个果啊。喺出道一年冇耐就接拍咗一套电影《天涯海角》。里面所讲的都是表达我们把握当下，珍惜挚爱，以及将短暂的相聚化为永恒回忆的浪漫情怀。风花雪呢就是这套电影的主题歌曲。在这套戏里面，陈慧琳饰演的就是一个患有绝症的富家女，面对有限的生命，她就努力地去追寻真爱和生命的意义。风花雪啊，来一杯清风，拿一朵鲜花，就是、象征住两个人共处嘅时候一种自然美好嘅浪漫。寻一颗飘雪，让你挂于天空，将爱化作夜空中永恒嘅星光，展现出佢知道面对生命嘅限制，都要将呢个爱意系去到一个唯美嘅意境。佢努力去追寻，即是生命的意义。来一世岁月，最美一分钟，你我也拥抱，一起飞纵。天空

这首歌是李克勤写的词，周慧敏的《最爱》，表达了深陷热恋中的女人对挚爱的人无悔奉献。这首歌呢直接是讲出这个女儿家的心情，内心深处那份很珍惜这份的情感，尽管人生中是会遇到很多过客，但眼前的这个、自己所爱的人是无法取代。清晨时间接近5:30。

0: 合作的这首作品《美中不足》。早晨，清晨省理时间5:34，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今日最高有33度。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成日都忘记咗微笑。其实快乐真系冇想象中咁复杂，可以系收工嘅时候见到日落，又或者耳边响起熟悉嘅旋律。星期一至五晚上7:00至8:0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揾翻嘅出口。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3: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前辈兄主持嘅《清晨爽利》。

黎明的情深说话未曾讲，哇，即系听呢句歌名啊，都是非常之感动噶。呢首歌咧，嗰时一出嘅时候咧，大家见呢首歌即系点样诞生咧，就睇个广告啊。嗰时嘅广告真系好盛大噶吓，即系以前拍嗰啲广告咧，成套电影咁样，时间亦都唔止30秒，可能分零两分钟都有啊。咁嗰时黎明都拍好多啲嘅系。有關電信的啲廣告啦，咁而係每一個廣告咧都擸一隻歌，咁所以個隻歌咧就好受歡迎，同埋好似成套戲打動你咁樣。情深説話未曾講就同一位模特兒合作嘅，就係、是、探討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同埋距離啊。咁當然係離不開情愛咧，咁先至較為吸引噶。時間5:40啊。隐约听到滴答滴答，你屋企嘅仲有冇呢啲嘅钟嘅钟声啊？当当啊，差唔多要起身啦，要准备翻工翻学啦。

李文的滴答滴，其实歌词就利用是窗外的滴答滴答响的落雨声啦，同埋一个等待嘅钟声啦，就开始咗啦吓呢个歌嘅开头。咁啊，比喻喺内心对爱情嘅嗰种强烈嘅渴望啊，就鼓励男女双方都要勇敢去表达你嘅爱意啊。即系如果中意咪出声啦，不过亦都咁，有时如果你真系嗰个系你嘅所谓嘅梦中情人啦，见到面啊有触电嘅感觉啊，又面红又唔敢出声哦。无论男生或者系女生啦，喺你面对中意嘅人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又唔敢直白去表白嘅时候，而系将呢份情感可能寄托喺某一啲嘅物件啊，滴答滴答嘅钟声或者某样嘢代替咗你嗰个心情啊。一个拉丁节奏嘅歌配埋李玟嘅阳光嘅唱腔嘅演绎，就系头先你听嘅嗰首，系滴答滴，传递咗活在当下。尽情享受爱情的积极人生观。5:46，气温29度，今日最高33度。

杨千嬅《小城大事》，咁啊，幕后嘅班底雷仲德写曲，林夕写词，成为一个好好听嘅一个歌曲故事。咁而呢啲歌亦都系成为杨千嬅喺乐坛一路慢慢嘅地位上升嘅其中一个阶段啊。《小城大事》透过失忆同埋失去爱情嘅隐喻，表达刻骨铭心、哀而不得嘅爱情。你要慢慢放下，放下呢个执念。人生好似好多无奈啊，往往喺呢个爱情故事里面去更加体会人生。歌曲就以对方患上失忆作为一个转折，意味住曾经深爱自己嘅人，而家忘记一切啦。咁而女主角自己依然系带住过去嘅记忆喺度原地打转，单方面咁去回忆翻以往嘅深刻嘅爱情。咁啊，喺临尾嘅时候就系话要寻回自己啦，唔会再为旧情痴缠，即使旧情难忘，你都要接受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学会放过彼此，喺现实中继续好好生活。头先小城大事，而家小城故事。

0: 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4: 星期一嘅清晨，仲有大概6分钟到6点钟啊！咁今日礼拜一啦，咁啊喺6点后咧，我哋有嘉宾主持叶君尧，今日讲嘅就系香港嘅灯塔啊！好多时或者你坐船都会见到啊，有冇一种好即系奇妙嘅感觉，或者一种好奇，想知道来了呢个故事咧？咁啊，一阵稍后嚟听听啊，会知道噶啦。咁啊，寻日就父亲节啦，有冇真系同爹哋去啊？即系饮下茶，或者可能好耐大家父子或者父女都冇坐喺度倾下偈。原来寻日就藉住父亲节，大家了解多啲咧吓。咁因为平时父亲咧同母亲嘅地位，通常母亲好似重啲咁样话。咁啊，父亲嘅时候咧，我哋都不容忽视啊。尤其是而家好多嘅啲新手父亲咧，都好有责任感啊，一齐帮手凑 B B 啊咁啊。咁啊，有一首歌咧就系讲父子之情啊，就系都未听过。大家如果有冇留意到啦，就系尹光同方力申嘅合作啊，就系探讨父子情，表达上一代未出口协议同挂念嘅一个温馨嘅作品啊。咁呢首歌亦都谂翻下，即系尹光话以前自己童年嘅时候咧，父亲喺越南忙于生意，就鲜有交流啊。咁啊，后嚟因为越战嚟到香港。两个更加长期分离，呢首歌期待咗佢就系未能够同父亲好好咁沟通嘅一种遗憾。有埋方力申嘅唱咧，就是、因为佢最近系新手爸爸，一种新手爸爸嘅心情，老豆。

原先是尹光自己独唱的单曲，因为这个父亲节啊，所以有这个合作探讨父子情怀的歌曲，尹光和方力申，这个是父子兵的对唱版啊。而尹光也都撇开他以前的唱腔，比较有时代感的唱法，歌曲《老豆》，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据报谈判历时大约80分钟，主要讨论黎巴嫩问题，并没有就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谈判进行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伊朗必须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将会打击伊朗。据报伊朗代表团不满特朗普的言论，离场抗议。有份参与谈判的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不会将美国的威胁当成一回事，敦促美方谨慎发言。埃及、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外长举行会谈，商讨地区局势。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当地星期日在埃及开罗会谈。会后的联合声明提到，各方欢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认为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具有建设性作用。四国外长呼吁美伊保持积极势头，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就余下的问题达成持久、可核查而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哥伦比亚大选次轮投票正在点票，初步结果显示，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得票略为过半，领先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大约2%。投票

0: 票当地星期日下午四点结束，预计晚上有初步结果。47岁的德拉埃斯普列亚是律师，主张强硬整治治安、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等。至于63岁的参议员蔡佩达，长期致力于社会事业，曾经协助推动政府与反政府武装在2016年签署和平协议。深圳湾公路大桥昨日发生交通意外，涉及四架的士和一架私家车，六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两点几，四架的士在大桥怀疑因为交通情况而停低，一架私家车沿深圳湾公路大桥往内地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失控撞向其中一架的士，的士再撞向其他车辆，导致四架的士连环相撞，私家车其后翻侧。其中两名的士司机分别报称头、腰、脚痛等，三名私家车乘客报称手痛或四肢受伤，他们都清醒送往屯门医院治理。而私家车司机报称手痛，接受治理之后拒绝送院。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在清晨五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7.2度、东经12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4: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6: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3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5: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3号停车场咯。
6: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

0: 你醒嗰个仲唔系我？
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2: 声音充满力量，
3: 而喺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4: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3: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22号星期一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呢有阿 Dan 叶君耀。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眨下眼呢又来到6月22号，上个礼拜呢就放了这个端午节假期。
1: 是啊。
0: 有些朋友连了几日假期都几爽的。
1: 是啊，吃下粽啦。
0: 是啦，爬下龙舟啊，这样是不
1: 是？
0: 好啦，来到今天开工啦。你有些什么题目跟我们分享呢？
1: 灯塔。
0: 灯塔，咁有咩原因你会系讲呢个主题呢？
1: 哦，记得细个嗰阵时咧就喺石澳烧嘢食啊，咁咧烧到夜晚嘅时候咧，见到海滩对出嘅海面远处有座灯塔，好有规律咁射出光线啊！嗱，呢个画面咧令当时读紧小学嘅我咧充满幻想啊！
0: 阿 Dan， 咁呢座灯塔所发出嘅光，令你当时幻想啲咩呢？唔通你想坐船，甚至系游水过去？
1: 哇！游水就冇咁大胆，纯粹天马行空咧，谂下呢个灯塔里边究竟有冇人做嘢咧？嗱，入面嘅布置系咪好似我哋大部分香港人嘅住所咁？有冇厨房啊、厕所？究竟灯塔工作人员日常生活系点嘅咧？
0: 啊，读书时候嘅你啊，真系好多问题喎！
1: 系啊，问题少年。
0: 啊，咁我记得你嗱，你细个咧就话冇咩阅读嘅习惯噶嘛？
1: 冇噶。
0: 啊，咁以上咁多嘅问题，系咪等到你大个咗啦，先至去逐一揾答案呢？
1: 唔系大个啊，而系大概一个月前嘅咋。嗱，我喺海事博物馆咧偶遇咗一本书，专讲灯塔，叫做《灯塔丝路几行》啊。嗱，除咗讲灯塔嘅典故咧，仲去到横澜岛作实地考察，用几十页咧介绍嗰度香港历史最悠久嘅灯塔典故。嗱，呢本书嘅书皮咧系咁样介绍嘅。
0: 香港系世界上拥有最多灯塔古迹嘅地方之一。呢啲沉默嘅守望者一直见证住香港嘅发展，佢哋嘅故事就鲜为人知啦。呢本书透过整理文献、建筑图迹、航线地图、旧照、访问，甚至以数位技术还原旧时灯塔，制作多个 3D 模型，全面呈现香港同澳门灯塔嘅人文历史。呢本书先系从宏观出发，介绍海上丝绸之路一带嘅古迹富航建筑，以至现代灯塔嘅运作原理同埋作用，勾画香港澳门同海上丝路嘅历史联系。随后章节详细咁介绍八座灯塔，以便读者全面认识灯塔同中西航运历史嘅关系。除了灯塔之外，书里面也都细说灯塔管理员的守塔故事。
1: 香港灯塔的故事可以由19世纪初讲起，当时的蒸汽机应用在海上。

0: 船，成为无风亦可以航行嘅所谓火轮船啦。欧美列强喺全球开辟佢哋嘅殖民地，掠夺资源、倾销产品，都需要轮船载运噶嘛。为咗确保海运安全，避免人货伤亡受损，欧美人士研发出反光镜同透光镜，装喺灯塔嘅灯器室里面，再加上机动旋转啊，令灯光折射成一条平行嘅光束，射向远方，导引航船，同时咧可以成为定位嘅望标啦。
1: 呢本书引述嘅统计，中国沿海撇除港澳两地，由同治八年开始，即系1869年，第一座灯塔落成起，直到光绪34年。即是1908年，灯塔增加到160座。
0: 香港最早建成的是鹤嘴灯塔和旧青州灯塔。就地取材，采用香港盛产的花岗岩建造而成。因为那些花岗岩呢，就那些岩石是很重的，不容易切割，所以后期采用砖石来建造灯塔。钢铁时代降临，铁呢成为了建造灯塔的新材料。建造的过程咧系咁嘅，
1: 鏞铁被压缩成一片一片嘅铁皮模组块，可以喺加工厂直接组装。测试完成之后，就即刻可以送到去灯塔选址地进行施工搭建。经过加工嘅铁块模组经得起侵蚀，唔会变形，组装简单，方便搬运，即使系长途运输，亦都能够安稳到达。香港远在东南方小岛上的横澜岛灯塔就是铸铁式灯塔。
0: 由于灯塔远离陆地，附近没有水源，灯塔管理员居住的宿舍就要有收集雨水的设计，或者配备一个大型的水缸，保证工作人员有水用。若果灯塔建造位置多台风或者巨浪，灯塔宿舍就会建造一个地牢，就提供俾嗰啲工作人员避难嘅，保证佢哋咧喺极端天气下咧嘅安全。灯塔管理员守护灯塔，灯塔咧亦都守望远洋船只。
1: 根据呢本书所讲，1850年代后期，港英开始大力招商引资，咁啱太平天国突起，唔少华商南迁到港。是香港迎来第一个黄金经营期。
0: 1860年代中，要求建造灯塔以确保海运安全的呼声越来越高。港英政府经多方勘察，在1874年揀了鹤嘴、青州、歌连臣角三个地方属于香港水域，而又握手东西海道入口的高地建造灯塔。灯塔除了导航，一次的海难呢充分反映灯塔的作用。
1: 1929年1月16号凌晨，香港东面的漆黑海域上正是刮起猛烈的东北季候风。一艘名为新华轮的商船在大风浪中度摇晃地行驶，不幸在横澜岛触礁。值班的灯塔管理员立即向香港方面拍发电报，上报船难，请求支援。在触礁之前，灯塔管理员就曾经尝试用摩斯电报和轮船通讯，警示船只已经偏离航线。无奈新华轮未配合当时先进的电报机，双方未能够联系上。最后轮船在离开横澜岛300码外的海面沉没。船上大概300人罹难，永远沉寂在这片深海之中。而不幸中之大幸，有20多人在黑夜中和巨浪搏斗，最终在晨曦的时候获救了。主因是横澜岛灯塔管理员的及时侦测和通报，为他们赢得了宝贵的搜救时机。
0: 横澜岛灯塔在香港东南方向的海域上面，如果用航拍机俯瞰它，外形好像一座鲸鱼岛。鲸鱼的头就占了全身的总长度1/3，顶端就长满了绿色的直披，鱼头坐落在西北方向。 鲸尾同埋鲸头咧相隔咗一段小水湾，鲸骨礁石咧就向东北方伸延嘅。鲸鱼头嘅最顶端高高矗立咗一座发光建筑啊，红白相间嘅塔身映衬住翠绿直披中啊，华南岛灯塔自然秀丽同人民建筑就喺度相遇啦。嗱，至于设计呢座灯塔嘅工程师咧，佢都大有来头嘅。嗱，呢本书咧就咁介绍啦。
1: 1887年5月13日，一位叫做韩德善嘅英国人手绘完成咗一座灯塔嘅建造图迹，亦都就系后来嘅横澜岛铸铁灯塔。19世纪，上海已经系一座享誉世界嘅国际大都市。喺海上贸易发展之下，清政府成立咗海关总税务司，聘请世界各国嘅专家喺中国沿岸建造灯塔。当时嘅韩德善系世界上有名嘅灯塔工程师，曾经获得维多利亚女王颁布嘅灯塔创新发明专利书。
0: 1869年，韩德善被清政府重金礼聘为中国灯塔总工程师，开始咗咧佢喺中国嘅灯塔建造生涯啦。根据1933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嘅《中国沿海灯塔志》记载啊，韩德善喺中国服务长达29年，亲手设计建造灯塔有34座，改良旧式灯塔咧有10座。
1: 光绪皇帝特别颁发双龙宝星勋章，以表扬佢对中国海事交通基础建设所作出嘅卓越贡献。横澜岛灯塔就是韩德善在清政府委托下所绘制的灯塔作品，也是采用当时最新铸铁科技兴建。
0: 1887年，韩德善用黑色的笔墨在建造图纸上面完整地勾绘出灯塔的外形和内部构造，由灯塔的底部和塔身的连接，贯穿灯塔内部中间的机械装置铁管啊，窗户的布局安排，以及塔身上的每一个螺丝和通风小孔都能够细致了然，可见其构思和对工艺的追求是何等专精啊！
1: 就算今日用电脑绘图做一个对比，由比例尺的方法、圆的摆法，都同百几年前韩德善嘅呢一张手绘图一模一样。喺呢本书咧，大家可以睇到嘅，可见得当时嘅绘图系画得相当精准。就系根据呢份图，所有嘅铸铁块都系喺法国加工完成，逐一 mark 晒编号，再运到嚟香港装嵌嘅。
0: 呢座灯塔用咗大概半年时间兴建，喺1893年。5月9日正式亮灯启用啦，灯塔咧就高52尺，即系17.3米，底层嘅塔身咧就高25尺，即系8.3米，下半部分咧为白色，上半部分咧就红色，顶层系白色嘅灯室，透明嘅玻璃罩里面咧装有头等嘅透镜啊，当时全亚洲唯一同样出自韩德善嘅手笔。同橫澜岛灯塔外形相似嘅咧，就系大连嘅老铁山灯塔啦，仲有同样先进嘅灯塔设备嘅。
1: 咁橫澜岛灯塔有几高咧？吓，
0: 226尺，即系75.3米。嗱，8吨重嘅照明灯器咧，外形似电风扇嘅圆形扇片啊，整体咧就浮喺装满水银嘅槽上面，可以喺亮灯旋转嘅时候咧消除摩擦力。究竟在橫澜岛灯塔做管理员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呢？这本书就这样介绍了。
1: 1937年年纪轻轻只有20岁的花维路就开始了他手塔的工作。他需要精通机械维修工作，熟练使用英文，掌握海上国际信号和来自不同国家的船只进行交流。在那个年代，灯塔管理员要在岛上面驻守1个月，才有2个礼拜休假。每一次当值，他都要在鲤鱼门搭船去到横澜岛，一路上顶住风浪，左摇右摆。万一遇到风高浪涌，

0: 断只埋唔到岸嘅时候，佢只能够企喺用钓竿操作嘅篮里面，摇下摇下咁样揈上岸。
1: 啊，管理员日夜都需要咧人工操作灯塔噶，每到傍晚，灯塔管理员就要点着灯塔上面嘅煤油灯，依靠灯光咧为航船导引啦。
0: 喺点灯之后，佢哋要用力拉动一个都几重嘅大型钟摆，等佢随住联动嘅降索缓慢咁降落去，将慢速嘅移动转化成为快速嘅牵引力，带住内部嘅发条齿轮旋转。灯室里面嘅双面灯器就系喺底部齿轮嘅带动之下，循环地围住灼热嘅油灯旋转起嚟，向朦胧幽暗嘅海面投下一片光亮。
1: 啊，简单啲讲咧，即系好似我哋细个玩嗰啲车仔上链嗰啲咧，一路拧一路拧，咁佢个时间咧就会系会停噶啦，我哋要拧佢先会继续喐。咁呢个过程大概咧，嗱呢个灯塔系用两个钟嘅，即系话上链一次，佢就会转动两个钟啦。
0: 嗯，真系好详细吓，解释得
1: 系。
0: 嗱，由于横澜岛系位于香港最东南，从东面水域进入香港嘅船只就会第一时间睇到横澜岛灯塔。灯塔的灯光最初设定为每隔半分钟循环闪动两次，明亮的光柱会在22海里远的海面都能够看得到。每隔两个钟，灯塔管理员都要重新操作灯塔运转的机械装置，保证塔顶的灯光按照既定频率有次序地旋转闪动。
1: 啊！灯塔点着之后咧，温度好高噶。管理员阿花维老啊，就记得咧，曾经有人用咧灯头上面嘅煤油火咧嚟煮虾噶。横澜岛嘅春天，如果超大雾咧，船只咧可以鸣号向灯塔求助嘅。岛上咧设有三座炮台，早期咧使用雾炮咧就向船只发出信号，而灯塔管理员听到之后咧就需要发炮两次，每隔15秒一次。以作回应的。如果船只继续鸣号呢，表示船只继续行驶呢，应该呢再发炮两次，每隔12分钟就发一次，以示灯塔所在啊。嗱，灯塔管理员日常工作之外呢，无聊事究竟有咩做呢？
0: 咁根据灯塔管理员花维路所讲呢，为咗消磨时间，除咗睇书，佢就乐于喺岛上面种嘢。咁平时咧，佢亦都会同同事喺礁石岸边嗰度钓鱼啊、捉蟹同埋掘螺嘅。附近咧就有九爪螺、蚌蟹、鲍鱼、紫菜等等品种多样嘅海产。
1: 啊！呢本书除咗介绍历来担任横澜岛灯塔管理员最长久、做咗20多年嘅花维老啊，讲下佢嘅生平同往事。呢本书嘅制作团队咧，仲揾到横澜岛灯塔设计师韩德善嘅第五代孙啊，亲临到岛上参观，制作咗一条短片啊。喺呢本书咧都有 QR code 咧，随时随地揸住部手机嘟下佢咧，就上网睇得翻噶啦。
0: 啊，听落嘅内容咧真系相当丰富啊。今朝早清晨爽利咧，阿 Danny 就介绍呢本书叫做《灯塔丝路几行》，分别咧就由几位主编嘅，就黄天、景祥佑同埋杨宏通。香港公共图书馆有75本可以外借嘅，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去睇下啦。好啦，今日所讲灯塔啦，有咩歌又配合翻呢个主题咧吓？
1: 变幻原是永恒，但系黑夜咧亦都唔系永恒嘅。嗱，身处惊涛骇浪嘅时候，恐惧系本能，但仍需保持希望啊！希望有日终于风平浪静，见到灯塔。指引我哋逃离险境，由英籍歌手 Sam Smith 主唱嘅 The Lighthouse Keeper 灯塔管理员，希望大家中意。
0: 好，咁啊，唔该晒 Dan， 下星期一朝再见你啦，拜拜。
1: 拜。

差不多到六点半钟，多谢你收听。听日呢就星期二呢，我哋有崔少汉博士。咁啊继续讲下呢个容易咬舌嘅问题。而家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听朝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今日啟程訪問大連和西安，將率領三十多人的代表團出席由世界經濟論壇在大連舉辦的2026年新領軍者年會，即是夏季達沃斯論壇。代表團成員包括引進辦、投資推廣處、港投公司、香港科技園公司、數碼港、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高層管理人員和創科企業負責人，香港交易所等機構亦會派員參加年會。陳茂波會參加多場主題會議並發表演講和參與討論。在大連期間，陳茂波會和相關中央部委、遼寧省和大連市的領導以及和各地政商領袖會面。他在今月25至27日将转抵西安市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并到当地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和机遇。据报，英国外交大臣故意为加入呼吁首相司纪贤辞职。英国天空新闻报道，故以为刚过去的周末和司纪贤私下会面，呼吁对方辞职，故以为的发言人拒绝回应报道。路透社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指，司纪贤可能会和赢得下议院议席，并表明会竞逐工党党魁的贝安。

0: 德對話，他之後最快在當地星期一決定是否辭職，亦或參與工黨黨魁選舉。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指司紀賢在應對移民和能源兩個議題上都做得很差，說對方將會辭職，祝願他好運。歐洲多國在剛過去的週末遭受新一波熱浪侵襲，預計至少維持到今個星期中期。意大利最少八個城市發布紅色高溫預警，西班牙向17個大區中的13個發出橙色高溫預警。法國鐵路部門表示，高溫可能會導致路軌膨脹並損毀架空電纜，已經取消最少70班列車。德國柏林等出現由高溫觸發的惡劣天氣，柏林網球公開賽一度需要疏散現場觀眾。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香港電台晨早新聞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22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今届政府上任近四周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访问。他说对经济的看法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来的目标可以达到，有信心。今个财政年度经营账目是录得盈余。另外油价、港股近期的走势，以至内地打击违规跨境投资等等一系列市场关心的议题，在访问亦都有触及到，留意阵间财政司司长的回应。
2: 丽景村日前有一对分别70岁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之内昏迷，78岁有长期病患的妻子证实死亡。政府就计划是检讨关爱队的探访服务，扩大至到未满80岁但是有照顾需要的全长者户。例如亦都是有认知障碍的等等的个案，亦都会考虑优先处理的。究竟有什么类型的家庭还应该是纳入去这个优先处理的类别呢？而资源方面又可以怎样考虑呢？一阵间我们会请来社联主席管浩明跟大家讲下。
3: 今朝早的话题我们都会讲下内地啊。内地有公司是利用人工智能 AI 的技术，成功修复很多经典的电影和剧集，比起传统修复的方法咧，悭咗大量的成本和时间噶。咁点样令到呢啲经典作品可以重新面世？今朝早嘅透视大中华会讲下。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施允如咁咧，系内地嘅结构生物学嘅奠基人。咁佢咧系原本咧就系想啊继承父亲研究核子物理，咁但系咧喺各种嘅机缘巧合之下咧，接触到生物物理学，科研之路亦都从此不一样了。一阵间的天地人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一位生物物理专家。
3: 嗱，河狸啊，呢一种动物喺好多动画咧都做主角啊。咁啊，佢原来咧系识得起水坝噶，听话有啲不可思议啊。英国有地方咧系引入咗之后咧，就基于佢哋嘅动物本能咧，佢哋识得啊喺一啲水道嗰度兴建咧河堤去阻水，咁令到咧当局成功解决到防洪嘅问题。放眼世界，阵间会讲下。而家先听一次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上个星期只有四日市，道琼斯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累计升近1%，纳斯达指数升超过2%。展望今个星期，市场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进展。另外，市场也都聚焦联储局最睇重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市场预计5月按年和按月的升幅分别加快至

0: 2.1% 同埋0.5%，四月就分別增長3.8%同埋0.4%。另外，美國亦都會公布首季經濟增長嘅蹤跡，預料以年率計按季增長維持1.6%，亦都會公布五月耐用品訂單、標普全球六月製造業指數、麥基恩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等。美光同埋聯邦快遞會公布業績，部分嘅聯儲局官員將會出席活动。至于港股，上个星期只有四日市，恒指星期四收市系报23,924点，全个星期计系累跌3.2%。大市表现，我哋电话揾嚟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早晨 Patrick。
1: 早晨啊，李依晨你好。
0: 系啊，你好啊嘛，见到咧就暂时消息咧就话美伊嗰个谈判咧似乎胶着咗啦。睇翻今朝早开翻嚟金融市场情况咧，乜油价暂时咧就升到超过1%啦。美股期货咧就向下嘅。其实整体咧而家个事件即系对于个市况个影响，你点样睇咧？
1: 我諗就即係如果譬如話去到香港開市嘅時候咧，都係好似呢個膠着嘅狀態嚟講咧，咁可能其實對個市場都會有少少嘅負面影響嘅。咁啊，個市港股可能會有機會會即係再略為低開啦。咁但係我自己嚟講，如果你話成盤嘅形勢咧，因為我覺得美國同埋伊朗嚟講咧，就其實都係想傾得掂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最終都有機會握手言和咧。其實個油價喺七月嚟講，應該都會進一步再落嘅。咁七月嚟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月份啦，因為美國好多啲企業都會公布個季度業績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就，我覺得係因為個談判呢啲嘅伎倆嚟咧，咁中間有啲阻滯嘅時候咧，個市場就即係變咗可能借勢調整啦。咁但係就整體個形勢唔太差嘅，應該嚇。
0: 但係即係港股頭先都講到，即係有機會啦，今朝都受到外圍個情況影響啦。其實近排咧都走勢比較弱噶啦，24,000都穿埋啦。咁其實你睇咧，再向下空間即係有幾多咧？
1: 其實向下空間嚟講咧，我覺得就要睇兩樣嘢啦。第一就係話中資嘅科技股，特別係阿里巴巴同埋騰訊會唔會再落啦？咁因為本身嚟講咧，大家都關注住咧內地嗰個嘅消費嘅指標嗰個數值比較弱咧，你見呢啲內需啦，以至到就喺網購方面相關嘅公司咧，都係備受沽盤嘅。咁就而新一輪嘅沽盤咧，我發覺咧亦都係蔓延去到一啲中資嘅金融，包括銀行同埋保險度啦。咁因為其實早前嚟講，佢哋就比較強勢頂住個市。咁如果暫時佢哋亦都係加入去要跌嘅行列咧，這個就即係對於成個市況方面嚟講咧，都唔係一件即係好事啦。咁所以我覺得就恆指方面嚟講咧，佢而家係成日沿住個十天線一路落嘅。咁你話中線嚟講，會唔會有機會去再要試下一級嘅支持23,500咧？咁我覺得就如果頭先所講嗰啲嘅板塊都係偏弱嘅話咧，其實都係有機會嘅。
0: 咁但係而家係咪都即係有少少係超買個狀態咧？
1: 其實佢係超買，不過超買嚟講咧，就亦都要咁樣睇，就係話亦都有啲資金都係繼續就先沽咗在先啦。因為其實啲最大嘅問題就係啲業績啦，尤其是你見得到，譬如阿里巴巴你做網購嘅，咁早前見得到拼多多份業績咁差嘅話咧，都擔心喺網購嗰度可能會好大挑戰啦。咁就至於 AI 啊等等嚟講咧，其實就個別嚟講，可能個形勢係唔錯，但係都要驚一樣嘢，就係俾你做模型嗰啲，可能都有機會有內卷。咁所以變咗，始終內地嘅內卷都係有翻咁上下嘅時候咧，大家都會繼續觀望翻佢啲業績咯。
0: 明白。嗱，咁啊，今個禮拜美股咧就比較重要嘅業績咧，就有隻美光啦。咁即係大家都會關注，即係佢出嚟嘅嗰個業績咧，其實似乎係咪都影響到成個即係 AI 個板塊個表現咧？
1: 是的，因為如果你睇翻嚟講咧，美光就大家都係睇嗰個嘅即係存儲方面嚟講咧，個前景係比較好啦。咁而家公司嘅 guidance 咧，呢一季就應該係19.幾美金。咁啊，因為佢嗰個 top line 即係個營業額咧，預計增長都有50%啦。咁其實佢今次嘅毛利率咧，都大家可以留意啦。佢上一季度係74.幾，今季個預測係81嘅，咁即係話呢，如果嗰、那個bottom line 呢，如果你跟返個營業至少50%啦，再加孖轉好啲呢，其實我覺得係有機會個每股盈利呢係會去到22-23，而家市場估緊應該係20-21度啦。咁好個預期我覺得就會嘅，只不過問題就係要睇下一季嘅指引啦，公司方面會唔會都係即係繼續樂觀啦，定係點？咁同埋如果你話喺出業績之前，因為24號先收市又先出啦，如果出業績之前已經係好快嘅升到1200蚊咧，咁都可能就算你業績好咧，都會有機會有啲獲利回吐
0: 嘅。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唔該曬 Patrick， 你頭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噶？
1: 我自己有美光嘅。
0: 好，唔該曬你，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同大家講下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7，日元161.4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幣6.786，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4。已經進行得如火如荼的世界盃，市場預計今屆可能是國際足協最賺錢的一屆。不過部分親臨現場感受熾熱氣氛的球迷，在票價、交通和住宿成本就可能是所費不菲。聽下張思文在財金百科的介紹。
2: 財金百科，
3: 国际足协财政预算报告显示，在今届世界杯周期，即是2023至2026年四年间，总收入可能达到破纪录的130亿美元，但是计今年的收入就有89亿1000万美元，贡献今年收入最多的是转播权，预计收入超过39亿美元。市场估计可能会高过之前的世界杯，因为今届出战的球队由32队增至48队，比赛场数由64场大增至104场，门票销售亦都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今届世界杯首次采用动态定价机制，票价会随着需求增加而上升。有报道指，世界杯官网在5月底时，决赛靠近各球期的座位票价高达69万美元，折合大概是540万港元。外国球迷买到的决赛门票最低档次索价4185美元，折合大概近33000港元，较上届世界杯决赛高超过5倍。球迷要亲身观赛，交通和住宿都有一定的成本。有列车营运商就将接驳纽约市曼哈顿宾夕法尼亚站前往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的来回火车票，由原价的12.9美元，折合大概100港元，大幅加价至150美元，即是大概1200港元。住宿方面，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就说，国际足协预留过多客房推高了房价，但是之后就取消大量预订。即使多间纽约酒店将每晚房价减半去到415美元，但是有报道引述英国球迷指，一行五人每人每晚的住宿预算只是有75美元。纽约市酒店协会就说，将世界杯期间酒店客房收入预测下调60%，去到大概6000万美元。
0: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4: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 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

0: 以及盡量避免長時間在戶外曝曬。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介乎1至2，健康風險是低，路邊監測站是2，風險亦屬於低。在預測方面，上週和下週一般監測站以及路邊監測站的風險預測都是低。
1: 今日的事，
0: 行政長官李家超會率團訪問福建，期間會出席敏港高層會晤暨敏港合作會議第五次會議。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會出席香港投資基金公會第19屆年會。
0: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就會出席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展述有關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組織，包括國際調解院以及國際統一司法協會落戶香港的最新進展。
2: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會出席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討論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實施的情況的檢討結果以及優化措施。
0: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今日会举行第五轮的第一场听证会，听取消防处、政府化验所相关人员以及消防工程专家作供。
2: 嚟到放眼世界的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美国啊有大学研发出一种咧纺织纤维，并且咧制成咗咧吸水外套，能够将空气入边嘅湿气咧凝结成为液态嘅水，每日咧可以产生到至少咧400毫升嘅水噶，咁有望可以咧惠及到生活咧唔容易获取饮用水地区嘅人。陈家会讲下。
0: 嗱，英国咧有地方政府同生态保育组织合作，两年几之前咧就引入荷里啊，并且咧系由佢哋去建造水坝。以往咧经常水浸嘅地铁站啊，同埋周边一带啦，咁而家即使系落暴雨咧，都唔会再水浸。伦敦市长就话啦，荷里咧系以极低成本去解决防洪问题，亦都提升咗当地嘅生物多样性。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3: 放眼世界。
4: 踏入雨季，不少地方政府都会透过清理渠道和科技巡查等方式降低暴雨为城市带来的水浸威胁。英国有地方政府就和生态保育组织合作，透过河狸防治水患，亦都有助提升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伦敦地铁格林福德站和周边街道过去10年来每逢暴雨日子都因为附近溪流的洪水涌入引致水浸。随着气候变化导致极端降雨增加，水浸问题日益恶化，当地政府原本计划建造人工蓄水池预防灾情。政府其后联同生态保育组织发起野放复育计划，2023年尾引入5只本身在伦敦绝迹大约400年的河狸到地铁站邻近湿地。这些河狸为了确保自身和巢穴安全，本能地会用树枝和木材建造水坝，形成庞大的蓄水湿地，成功拦截并减慢下游的水流速度，目前已经兴建了至少7个水闸。有关计划推出超过2年半，荷狸家族已经增至8只，格林福德地铁站而家即使再落暴雨都唔会水浸。负责计划嘅穆斯塔法表示，荷里唔单止解决咗水浸问题，仲改善咗当地嘅生态环境同水质。佢哋堆砌嘅枯木为昆虫提供栖息地，继而吸引鸟类同其他物种。团队已经观察到一啲新品种嘅鱼类、鸟类同蜻蜓等动物喺湿地上生活。伦敦市长简·世德赞赏荷里的表现，表示荷里不单止以极低成本解决连工程师都头痛的城市防洪难题，亦都大幅提升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他形容荷里就好像是市政厅的其中一员，协助伦敦应对气候危机。做运动的时候，其中一样要带的就是水。美国有大学研发出一种纺织纤维，并以这种纤维制成吸水外套，每日可以产生至少400毫升水，有望在户外活动和灾害应变等情况下应用。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一个研究团队最近研发出由特殊纺织纤维制成的吸水外套，空气中的湿气在穿过这种纤维的表面时，会快速凝结成液态水，然后导入到可以拆卸的集水装置，再透过加热就能够取得饮用水。视乎环境湿度，吸水外套每日可以产生大约400至900毫升水。 研究的其中一个主要领导者。

0: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取得学位的科学家余桂华表示，过去从空气中取水的装置多数是双型或者平面，今次利用纺织纤维制成的集水布料，集水效率比传统材料快3至10倍，亦都令取水装置变得可携带和个人化。他和团队正是专注令大气集水技术变得更普及和更具实用性，特别希望帮助水资源短缺严重的地区。團隊又話，除了吸水外套之外，正係研究將呢一種紡織纖維應用到背囊、帳篷、緊急避難所同其他裝備，令民眾喺戶外活動、偏遠地區作業或者災害應變嘅時候，較容易獲得水資源。
1: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5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0%。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国证监会上个月整治非法跨境炒股活动，面对内地居民强烈的多元资产配置需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现正同内地监管当局从三大方向优化跨境理财通，探讨开放更多产品、降低入场门槛等等，更加是直言开放内地散户合法抽香港新股，拓宽上海科创板跨境投资渠道，全部都是特区政府和内地监管当局的重点商讨方向。他说，中央坚定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内地亦都循序渐进扩大金融开放，相关方案是会分阶段推进，祝福市场是要耐心等候落地的时间。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就报道，未来北部都会区和其他基建投资巨大，有议员担心到发债推动北都可能由下一代去埋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发债目的是获取长期资金支持基建，强调本港借贷的比率低。被问及会不会为借贷比率设定上限，陈茂波就说目前借贷比率不够13%。有足够的空间发债支持基建，加上政府发债审慎，国际货币组织和多间评级机构都表示支持。报道就提到，陈茂波今日是会率领一个30多人的代表团访问大连，并且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会参加多场的主题会议，并且发表演讲和参与讨论，之后就会转抵西安访问，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的领导，并且到访当地的大学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星岛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就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不少内地科企选择以香港为他们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和国际化平台的信任。陈茂波昨天在网志表示，上星期访问上海和南京的行程，和前沿科企的代表座谈交流，并且走访多间企业，涵盖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科技和低空经济等等。他认为，当越来越多的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加直接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这种互动正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葵涌丽景村一对年长的夫妇上个星期五被揭发昏迷在屋企，其中78岁的妻子死亡。事件引起社会对全长者户的关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当局正是想办法和医管局讨论，并且在参照数据之后，一些年龄低过80岁的全长者户当中可能有人属于长期病患或者需要长时间照顾的，未来可以尽快找出来提前探访。若果仍然没有人接触他们的话，就希望尽快找到社福机构去跟进去帮他们。孙玉涵话，当局嘅系亦都计划扩展大数据筛查范围，识别同埋支援未满80岁但系有照顾需要嘅全长者户，安排关爱队提早探访。 信報報導。
3: 東方日報報導，父親節適逢世界盃賽事舉行，本港多個商場都是擠滿觀賽的球迷，不少人都一家大小出動看比賽，亦有市民選擇和家人到設有直播的酒樓飲茶兼看球，帶動餐飲業生意。有傳統老字號的酒樓斥資20萬購入轉播權，受惠於世界盃帶動，今年預訂的情況比起往年理想，不少家庭都以父子檔的形式飲茶看比賽。《東方日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為了配合北部都會區發展，政府在今年的預算案提出撥款2億，推出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推展鄉郊旅遊項目。發展局建議在燕江和河上鄉兩條鄉村試行放寬鄉村式發展的規劃限制，容許村內現有的村屋全棟或者部分樓層改建為食肆、零售商店和旅館。星岛日报报道，
3: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目前都是大致畅顺噶，咁不过要留意翻啦。红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啦，现时系封闭紧噶。同时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都系封闭紧，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而同时佐敦南京街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据报谈判历时大约80分钟，主要讨论黎巴嫩问题，并没有就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谈判进行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伊朗必须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将打击伊朗。据报伊朗代表团不满特朗普的言论，离场抗议。有份参与谈判的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不会将美国的威胁当一回事，敦促美方谨慎发言。张曼燕报道。
2: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当地星期日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美国副总统曼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参加谈判，伊朗代表团就包括外长阿拉格齐和议长卡利巴夫等，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亦作为调解方与会。据报谈判开始前一度出现小插曲，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同会议主办方原本计划在会前安排伊美代表团握手合照，但伊朗一方拒绝，相关环节之后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方人员才进入会场。谈判历时大约80分钟，主要讨论黎巴嫩问题，并没有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磋商。而在谈判进行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将对伊朗发动打击。央视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指，伊朗代表团不满特朗普的威胁言论，离开现场，并向美方提出抗议，正制定适当回应方案。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不会将美国的威胁当成一回事，敦促美方谨慎发言。不过卡塔尔一方的消息说，谈判接下来会有第二、第三阶段，分别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和伊朗核问题和制裁问题。亦有伊朗代表团成员在会后透露，涉及豁免石油制裁的草案已经敲定，很快会公布草案。另外，有关解冻伊朗资金的行政程序亦已经在卡塔尔的协助下进行。美国副总统曼斯在谈判开始时亦承认，这日虽然不能够解决所有分歧，但

0: 标志住技术性谈判的开始，希望能够为第二阶段的谈判搭建框架，并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曼斯又说，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欧洲多国在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预计最少持续到本周中期。意大利最少8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向17个大区中的13个发出橙色高温预警。法国铁路部门说，高温可能会导致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取消最少70班列车。德国柏林等出现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要疏散现场观众。卢晓山报道。
2: 欧洲多国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意大利多个城市连续多日录得35度或以上的高温。气象部门当地星期日向米兰和佛罗伦斯等8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气象局向17个大区中的13个发出橙色高温预警，并向北部的巴斯克自治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在马德里一个市集，不少居民和游客拿着冻饮和泼扇消暑。当局预告，伊比利亚半岛和马略卡岛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上升至超过39度，并至少持续到今个星期中期。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导致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调动几千名维修人员监察铁路网络，必要时出动作紧急维修，并取消最少70班城际列车。铁路部门负责人呼吁较易受到高温天气影响的人群考虑押后行程。德国部分地区录得38度高温，柏林等东部城市出现由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因为狂风雷暴需要疏散现场观众，柏林一个露天音乐节亦都因为暴雨而腰斩。英国气象局的高温黄色预警最少维持至星期四，预计未来几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气温将会达到38度。当局又说，英格兰南部广泛地区将会出现热夜现象。有气象专家指出，欧洲这一波热浪是由于一股来自撒哈拉沙漠的暖空气受到名为非洲反气旋的强烈副热带高压系统带动，向北移动并停留在西欧和中欧上空，导致气温攀升。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回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启程访问大连和西安，他会率领代表团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陈茂波表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作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的信任和认可。香港正是成为大湾区和长三角两个快速增长区的国际化支撑点。李俊杰报道。
3: 世界经济论坛嚟紧星期二至星期四在大连举办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又称夏季达沃斯论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率领30多人的代表团出席，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引进办、投资推广署、港投公司等，港交所等机构亦都会派员参加。他星期四稍后会转到西安访问，期间会出席首届西部商业航天大会，星期六晚返抵本港。陈茂波上星期亦都到过上海同南京出席陆家嘴论坛，并且同前沿科企代表座谈交流，又走访多间企业。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相关活动交流令他有新的观察并启发思考。陈茂波认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和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亦都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和市场纪律当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又指出，随着大湾区和长三角在“十五五”时期进一步的区域协调发展，香港正成为这两个快速增长区。

0: 域的国际化支撑点。特区政府上星期启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定位，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以及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并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香港亦都将以金融加赋能实体经济，以 AI 加推动产业升级。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机场停车场上星期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的6公斤金条，警方再拉多一名涉案男子，累计6男3女被捕，其中8人今日会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一名19岁女子获准保释，需要在7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寻在将军澳区拘捕一名涉嫌串谋行劫的19岁男子。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副熱帶高壓脊正覆蓋中國東南部，該區普遍晴朗。在朝早5時，颱風米克拉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偏東約8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並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山带嚟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
3: 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的 H 组第二轮比赛，是西班牙前锋亚马今届第一次正选上阵。亚马10分钟就接应队友奥耶沙巴的传送，远处位置铲射入网。去到21分钟，西班牙球员拉扑迪头槌顶前，奥耶沙巴近门射入，西班牙领先到2-0。3分钟之后，奥姆禁区移传，奥耶沙巴伏兵门前射成3-0。奥耶沙巴今场有机会连中三元，不过36分钟在禁区边射中门楣。西班牙凭住奥耶沙巴上半场的两入球一助攻，领先沙特阿拉伯3球。下半场西班牙球员巴安娜在49分钟开角球，古古尼亚在远处位置抽射，沙特阿拉伯门将艾奥维斯挡出，个波击中艾达马布提之后反弹入网，西班牙凭住对方的乌龙波领先到4-0。最终西班牙4-0轻取沙特阿拉伯，今届首次取胜，以4分暂时排 H 组的榜首。G 组比利时对伊朗，比利时今场用卢卡古担任正选在前场攻坚，伊朗就稳守在后场压缩对手推进和传送的空间。伊朗前锋达利美在25分钟接应罚球射入，球证经 VAR 复核之后确定越位，判入球无效。上半场两队都没有入波，比利时的迪卡帕在59分钟近门施射，伊朗门将比朗芬救出。7分钟之后，比利时后卫安高尔失误之后拉跌单刀的伊朗球员达利美，被球证以红牌逐离场。剩低的时间，比利时10人应战，最终同伊朗0-0踢成平手。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2，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体育消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星期一我们有天地人的环节，介绍一下在不同范畴很出色的人物。今集又讲一下中国科学院院士施允宇，他就是内地结构生物学的奠基人。他将物理学的方法引入生命科学研究，带领团队解救了多种同重大疾病和细胞。

0: 信号传导息息相关的重要蛋白质结构和功能，为中国药物研发和疾病预防提供关键科学依据。
1: 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施允如原本是想继承父亲的衣钵研究核子物理，但大学时被安排到当时在内地仍然处于萌芽阶段的生物物理系，成功在这片的领域绽放光彩。他对于科学的认真态度和严谨的科研作风亦都深刻影响着中国科学界青年一代。由新闻天地记者罗宇光在今集的天地人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一位内地分子生物物理专家。
2: 天地人
3: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现年84岁的施允如，虽然已经逐渐淡出前线繁重的科研工作，但多年来他将物理学方法引入生命科学研究，奠定中国结构生物学的基础，至今依然深刻影响校内青年一代，被晚辈亲切地尊称他做施奶奶。施允如是1942年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爸爸施士元是中国核子物理学开创者和奠基人。施允如从小耳濡目染，都是爸爸对科学的纯粹追求和科研报国精神。中学的时候，施允如最喜欢看书，除了《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经典，亦看过《居礼夫人传》。几年前他接受央视访问时表示，居礼夫人这位来自波兰，在巴黎苦学成才之后依然淡泊名利的科学家，是自己一生榜样。这么喜欢看书是因为可以学做人。
4: 人应该跟这些文学作品吸收到营养，它不光是一个知识的问题，还是一个教你应该怎么做人。我觉得这是不管你是从事哪行哪业的，你要懂得怎么做一个正直的好人。
3: 60年代原本梦想考入物理系的施允如，因中学校长推荐进入建校不久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施允如原本想继承爸爸衣钵研究核子物理，但入学之后被分配到当时仲处于萌芽阶段的生物物理系。施允如后来形容这个安排是好幸运，因为生命是最复杂的系统，更加具挑战性。1979年，施允如先后到意大利和荷兰深造，见识到科学家利用核磁共振技术测量蛋白质等生物分子的三维结构。当上到国家依然停留在试管和烧杯的传统阶段，这趟旅程为他带来很大的震撼，令他立志要将最新的电脑和核磁共振技术带回国。回国之后，面对经费紧张、缺乏先进电脑的困境，施允如开始艰苦的科学创业。他四处奔波筹集资金，引进大型科研设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因而成功建立高磁场强度核磁共振实验室。施允如带领团队利用核磁共振技术解救多种同重大疾病和细胞信号传导息息相关的重要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为中国药物研发和疾病预防提供关键的底层科学依据。1997年，施允如因为在结构生物学领域的突出贡献，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后出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首任院长。施允如着重传承，明白单打独斗无法让中国科学长青，于是利用国际影响力积极为学院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如今活跃于国际生物学前线的很多中国科学家当年都受过施允如的提携和指导。施允如在访问中形容，见到学生成才已经是自己快乐的泉源和生活价值所在。
4: 我培养学生，我看到这些学生成才了是有意义的事，我回答了一些科学问题，我现在还没真正做到很重要的科学问题能够说我解决了什么很多，但是你做了走了一步，我回答了一些的也是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这种就是我们找到我们内心的快乐。
3: 施奶奶至今依然关注计算生物学的最新发展，桃李满门的她寄予中国科学界年轻一代，科研最终目的是造福人类。 谨记关心别人的初心，又说科研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不要轻言放弃，尽力在自己岗位上做到最好。

0: 时间嚟到朝早7:18，睇一睇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咁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会有几阵骤雨。现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
1: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讲下内地嘅人工智能技术啊，发展迅速啦，应用嘅领域亦都咧越嚟越广泛。有公司咧系利用 AI 去修复经典嘅电影同埋剧集，比起咧传统修复嘅方法，节省到咧大量嘅成本同埋时间。咁同时咧，基于啊大数据，就可以进一步还原到画面嘅一啲细节。
0: 有經濟學家就認為，近年內地的觀眾對於新戲開始出現審美疲勞，將舊的電影、劇集等等以全新的面貌重投市場，商業價值反而會更加有保證。由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在今集的《透視大中華》和大家探討一下。
2: 《透視大中華》，
3: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进步，现在打几句指令 AI 就可以自动生成特定风格的动画，甚至几可乱真的短片。有顾问公司的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 AI 影片的市场规模已经超过38亿美元，预计到2033年更有望增长至423亿美元。由前期的剧本制作、美术设计到后期的特效和配音， AI 仿佛正在重塑整个影视产业。内地有公司利用 AI 技术修复经典电影和剧集，令集体回忆重新走入大众视野。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虎鲸文娱利用自行研发的 AI 大模型，将多部内地和香港80-90年代的电视剧高清修复，提升画质的同时，亦解决旧片常见的画面跳格和走样问题。有份开发大模型的虎鲸文娱算法专家陈一佳表示，以修复一套90分钟的电影为例，传统人工修复可能需时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但 AI 可以将修复时间压缩至几个钟头以内，实际成本亦降低超过90%。同时 AI 修复可以基于对画面内容的理解，还原并生成更多细节，例如光影、人面结构等。
4: 人工修复呢，它在大部分时候更多的是修复一些瑕疵，但是 AI 修复呢，它就不是这种规则驱动，而是一种数据驱动，那让这个 AI 模型可以学到真实影片当中的一些光影规律、人脸的结构，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纹理质感等等。它是基于一些对画面、视频本身内容的理解，去无中生有的生成画面当中本身不存在的一些细节，而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它就可以实现在画质上的一个比较大的突破。
3: 成一佳指，现时 AI 修复技术要还原旧片的真实感和故事感依然有一定难度，要确保修复后演员微细表情所传递的真实情感不被打断，团队要对个别情况作出针对性调整。他说相关技术未来将不会只局限于画质修复，影片的音效或者特定年代的风格都可以处理。
4: 我们未来呢，希望能够超越现在单纯的画质修复，打造经典 IP 的感官重塑与再生的。比如说在 AI 音频重制的领域，我们也正在发展通过 AI 技术去从老片的底噪或者杂音当中去提取出或者还原出人物清晰的对白。另外呢，还可以去利用 AI 实现一些比如说老片的风格化定制，去模拟不同时代的胶片质感，或者说还有一些对于时间更加古早的一些黑白默片或者是更加模糊的历史影像呢，也可以利用 AI 实现更逼真的内容复活。
3: 他又期望利用 AI 更加有效率地修复旧的影视作品，可以比年轻一代透过更高的画质提到昔日作品所传递的历史情感，打破不同时代的文化隔阂。经济学家宋清辉分析说，近年观众对新片普遍出现审美疲劳，经 AI 修复的影视资产，它的商业价值反而更有保证。
5: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呀，影视市场内容同质化非常严重，没有什么爆款稀缺的电影，观众啊对这个芯片创新不足，老套路已经产生了审美。

0: 疲劳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呢，经过时间的检验了，所以故事啊、人物和艺术价值都具有更高的确定性了。普罗大众愿意买单看这些东西，你就感觉像回到了过去一样。
1: 宋盛辉相信 AI 修复技术的出现将会催生新的产业赛道，例如版权营运、数码存档等，同时改变市场整体竞争格局。
0: 可以知道这些修复后的经典作品呢，进入市场后啊，会跟这个新的作品争夺观众的时间，实际上它对内容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些原创能力差的只是依赖这个流量模式的影视作品呢，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甚至被市场所淘汰。
1: 他又说 AI 修复推动影视产业从内容生产转为倾向旧有内容的资产升级，为拥有丰富版权储备的企业带来资产重构机会，预计这一波 IP 价值的重新释放热潮会持续至少两三年。

0: 时间来到早上7:24，在天气方面要留意了，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预测方面，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一两日亦都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1: 丽景村日前一对分别70岁和78岁的夫妇在单位入面昏迷，两个人送院之后，78岁有长期病患的女子证实死亡。政府是计划检讨关爱队的探访机制，研究将大数据筛查的范围扩大至到未满80岁但有照顾需要的全长者户，初步倾向优先处理包含认知障碍症的个案。
0: 身兼社联主席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建议，当局是可以将范围划线在70岁或以上，并且将严重中风、需要长期卧床等等高风险的个案是一并纳入。不过他亦提到，关爱队和社福机构的资源始终都是有限的，政府是应该加强伦理支援。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了管浩明，听听他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2: 如果要畫條線呢，好視乎你嘅資源能夠俾到幾多嘅。如果你將條線畫低，咁譬如好似社會上可能有啲人話60或者65，當然你話越低，可能基本上理論上越好嘅，能夠包括嘅範圍更加廣。不過問題就係我哋有冇咁多嘅資源可以探得到，或者甚至可能即係畫得太低嘅時候，可能令到反而係比較年長去探嘅時間就冇咁多啦。可能要整個社會大家去到共識一下。我自己覺得就可以畫翻低少少，譬如去到大约70咁上下啦，因为如果你画得太低嘅话，可能概括人一多嘅时候咧，整体嗰个资源上边就未必可以分配得到啦。
3: 咁除咗年龄之外咧，政府亦都话会考虑埋会唔会有长期病患呢啲嘅参数啦。暂时初步觉得患有认知障碍嘅个案嘅话咧，觉得系比较高风险，应该要优先处理啦。你觉得有认知障碍个案嘅家庭面临几大嘅困难咧？即系觉得系咪都系一啲要优先处理嘅个案咧？
2: 咁最主力就係話，究竟喺個照顧過程當中要使用幾多時間？因為有啲照顧可能佢都仲可以透透氣嘅，咁但係有啲基本上面佢哋行開都唔敢嘅。依一個就似乎係嗰個風險嘅高與低啦，同埋就可能探咗佢之後要評估一下，因為有部分嘅可能化，譬如佢有其他人都有機會嚟支援佢嘅，睇下佢係當然獨居之外啦，定時有冇家人嚟探佢啊，或者其他嘅社會機構會唔會有定期嚟睇佢啊？咁我諗呢啲都係一啲嘅评估的过程当中，不过我觉得就是不一定是认知障碍的。认知障碍最主要的困难就是因为时常都要理住他，他自己原则上是完全不能够自主照顾的，但是其他都有一些呢都是他自主照顾上比较低的，我相信这些都是比较高风险的。
3: 政府就说接下来会跟医管局研究啦，看看哪些长期病患是比较高风险，有些什么的病是都必须要纳入呢？
2: 譬如可能他很严重的中风，事实上这个卧床啦，或者是很严重的一些的，譬如甚至有少少智障的，都是辛苦的，这一些的都是应该要考虑纳入去的。
3: 刚刚都讲到资源问题了，现在筛查呢主要靠一些关爱队去做首阶段的探访，然后再转介给一些社福机构了。觉得在关爱队和社福机构的人力资源上，如果接下来扩大了那个筛查范围了，又有没有资源去足够应对呢？
2: 资源一直都是我关心的，我们面对老人人口呢数目也都不是低的，如果我们要做咁大

0: 範圍的去支援的話，最理想的可能就是社區鄰舍之間的支援。我都曾經講過一段時間希望做到鄰舍的支援，因為好老實講，如果你單靠關愛隊或者社福機構，如果你擴大得咁緊要的話，基本上都未必符合得到的，因為關愛隊都有限的人數而已。而且好像我剛才所說，如果你將個年齡一降低的話，可能反而個頻率上面對某些人可能會探少了，這個我們都要去平衡的。不過始終我們面對老人人口的時候，這類的不幸事件是有機會會發生得比以往多的。
1: 剛剛講到的鄰里支援具體要怎樣加強呢？
0: 即如果有一些人可能他願意參加這個計劃，我相信未來日子裏面政府應該都在想的。如果有鄰里支援計劃，譬如簡單地說，如果有人願意去做鄰里支援計劃，他附近跟他配對了，我覺得起碼來說，他譬如說有空可以過去打個電話給他，或者甚至敲門看看他有沒有可以幫得到，這樣我覺得就會比整個關愛隊來說可能會沒有那麼大壓力。因為個鄰里支援呢只是他對一個支援家庭，他不是需要去探那麼多戶的嘛。當然當中可能要有少少或者一些簡單的手冊啦，或者少少訓練都未必需要的。我想有些熱線上面，如果他真的發覺有問題的，怎樣將這個問題去匯報給有關的社福機構或者一些單位去知道，這樣的網絡上面就會容易一點。因為始終來說，如果你單靠關愛隊甚至社會機構用這樣的單向形式的話，那個人手上面真的會多得很厲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报谈判历时大约80分钟，主要讨论黎巴嫩问题，并没有就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谈判进行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伊朗必须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将打击伊朗。据报伊朗代表团不满特朗普的言论，离场抗议。有份参与谈判的伊朗议长卡里巴夫说，不会将美国的威胁当成一回事，敦促美方谨慎发言。欧洲多国在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预计至少维持到今个星期中期。意大利最少八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向17个大区中的13个发出橙色高温预警。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导致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取消最少70班列车。德国柏林等出现由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需要疏散现场观众。据报英国外交大臣故意为加入呼吁首相斯纪贤辞职。英国天空新闻报道，故意为刚过去的周末与斯纪贤私下会面，呼吁对方辞职。故意为的发言人拒绝回应报道。路透社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指，司纪贤可能会同赢得下议院议席，并表明会竞逐工党党魁的贝安德对话。他之后最快在当地星期一决定是否辞职，抑或参与工党党魁选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司纪贤在应对移民和能源两个议题上都做得很差，说对方将会辞职，祝愿他好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

0: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你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慢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榄隧道行政大楼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沿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另外喺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今届政府上任近4周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对经济嘅睇法咧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落嚟嘅目标可以达到，有信心今个财政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
4: 咁对于港股相对落后于其他市场，陈茂波就话股市咧有上有落。投资者除了是观察指数，亦都要留意流通量。
5: 他亦都指出，政府不断开拓新市场和寻找合作伙伴，同时欧美的投资者仍然是本港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如果有好的投资机会，相信他们会继续参与。由新闻天地记者李以琴报道。
6: 上任4周年，
7: 本港首季經濟按年增長5.9%，是近5年最強季度增長。強勁的經濟表現可否延續到今季甚至乎下半年呢？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接受訪問的時候說，由初步掌握的數據看，今季包括出口等經濟環節的表現都不錯，他對下半年經濟情況審慎樂觀，年初定下的目標可以達到。
8: 初步掌握呢，從出口那方面呢，是仍然是做得不錯的，零售市場、餐飲市場呢也都是穩中向好，加上我們的資產市場現在亦都平穩，所以未來在消費力那方面，我們相信再加上有城市經濟能夠都保持，所以對於今年下半年的經濟，我們覺得年初定個目標一定做得到的，同時間我們都密切留意個變化，有需要的時候我們就會採取一些措施。
7: 受到中東局勢影響，原油期貨一度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本港的燃油價格亦都相應上升。為了減輕對於社會民生的影響，政府推出柴油補貼計劃，為期2個月，到今個月底結束。陳茂波說，本港經濟以服務業為主，而且能源供應相當大部分是來自內地，油價上升的影響相對其他經濟體低，不過亦都不會輕視情況，有需要的時候會提供支援。
8: 個油價的影響咧，短期相對有限啦嚇。跟住個發展，我哋一路密切留意住啦。我哋第一係一個服務為主嘅經濟體，二來我哋嘅能源嘅供應來源相當大部分係內地，相對於一啲其他經濟體嚟講，影響度可能冇咁大，但係我哋都唔會輕視嘅，都係要小心嘅。尤其是部分呢啲油價上升嘅影響，會轉化為對於物價嘅影響。目前嚟講，我哋嘅評估咧就係我哋嘅通脹率原本喺預算案裏面講嘅時候，大概1.7%左右，而家會超過2%。但你話去到70年代嗰個情況咧，又未必好似嚇。
7: 政府預計本財政年度經營帳目有大約119億元嘅盈餘，非經營帳目預計就有大約901億元的赤字，面對美國利率政策可能逆轉。

0: 油价处于较高水平等不明朗因素之下，是否需要更加审慎留意财政状况呢？陈茂波说目前未见到需要调整财政有关的预测，他对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有信心，又说会继续发债投资未来。
1: 资源效率提升计划是繼續推行緊嘅。喺税收嗰方面咧，其實我哋利得税嘅增長唔錯。嚟緊我哋動態評估咧，畢竟呢個財政年度開始咗兩個幾月啫。目前嚟講，我哋又睇唔到有啲咩特別需要要調整嗰個預測。我哋對於特區政府喺2026-2027年度經營帳戶錄得盈餘咧係有信心嘅。喺資本帳戶咧，由於我哋仲要投超過1200億落去基建投資，個土地收入咧啊冇咁快。是可以俾到我哋咁多錢嘅，所以我哋會繼續發一啲債。不過咧，我哋嘅借貸比例仍然係非常之低，未償還債務相對於我哋個本地生產總值都係大概14%多一啲咁，一個非常之平穩安全嘅水平。
0: 政府預留40億收購宏福苑業權，陳茂波話動用公帑收購業權係特殊嘅情況，主要俾宏福苑嘅居民可以有選擇。如果需要增加撥款，會向立法會申請。今年以嚟，超過60隻新股在香港上市，集資額超過200億美元。不過，港股的表現落後不少的市場。陳茂波被問到怎樣解讀這個現象的時候，提到股市受短期投資情緒和氣氛影響，會有上有落，資金由一個板塊轉到另一個板塊亦都常見。他認為關心股市，除了觀察指數，亦都要留意流通量。
1: 我們見到在過去這段時間呢，升得比較急的呢，主要都是人工智能相關的一些公司。有一些市場呢，它是比較集中的。香港來說呢，我們的集中風險就沒那麼高。在這個投資周期裡面呢，資金從一個範疇轉去第二個範疇是常見的。我們認為呢，如果看那個成交量呢，去年的成交量大概是日均2500多億，比之前一年呢增加了，今年個別有些日子都超過3000億。咁換句話講呢，有買有賣，個交投量好大，資金從四方八面一路流入嚟。嚟緊我哋都有好多好嘅公司喺呢度上市。個經驗呢就係有好嘅公司上市，啲資金就會跟住嚟。我哋覺得跟住落去個發展都係審慎樂觀。
0: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公布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香港金管局和证监会亦都发出通函，就处理内地客开户提出额外的要求。陈茂波认为可能会出现短期的影响，不过对于本港长期竞争优势的影响不大。
1: 最近内地整治一些没有符合规矩来到海外市场投资的资金，在这一方面我们觉得虽然是出现这个情况，影响都是短短期的，集中精神做好我们自己的事。短期的波动，我相信对于长期香港的竞争优势的影响是不大的。内地投资者随着他的收入增加，他的资产配置不少都希望有部分是配置在离岸市场的，尤其是我们譬如见到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我们正在跟内地相关的机构和部委商量，就是怎样可以将它再优化，大家都傾得幾好嘅。
0: 陳茂波本月初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透露，積極考慮通過港投公司設立離岸人民幣創投基金，支持中國科技走向全球，投資在可以引領全球前沿科技發展的中國科企、華人創業者。陳茂波說政府希望發揮引導作用，匯聚離岸人民幣資金投向目標產業，亦都期望吸引企業落戶香港。
1: 我們出一些錢，然後就匯聚這些更大規模境外的離岸人民幣資金，就去投向一些我們想推動的產業範疇，尤其是創科相關，譬如硬科技的一些前期科技的東西，以至到這些是投資的周期比較長，甚至可能個風險比較高一點，但是個直播率會高一點。另外一方面也會有一些助力我們去吸引一些企業落戶，譬如一些企業落戶來到香港的時候，它要發展境外的業務，除了在市場籌集資金之外，如果特區政府能夠成為其中一個小股東，都是一個好好的品牌。過去的經驗就是特區政府成為了小股東之後，對於他們出去出面招商引資和推廣市場的時候，是一個挺好的一個名片來的。
0: 過去幾年官員頻頻外訪，做好推廣工作，說好香港故事，既拓展東盟、中東等的市場。

0: 都鞏固同歐美市場嘅關係。陳茂波話：當地嘅投資者十分熟悉香港嘅投資環境，如果香港有好嘅投資機會，佢哋亦都會參與。
1: 你留意一下，譬如一啲我哋呢邊上市嘅一啲內地嘅創科企業，曾經有啲咧就話外國嘅政府嚟講，唔鼓勵佢哋投資，但係個基石投資者裡面有唔少都係呢一啲歐美嘅基金。我自己嘅體會咧，就係喺金融投資界同喺政界，其實個思想未必完全好一致嘅。咁咧，我哋喺金融界、投資界咧，仍然係要鞏固呢啲關係。目前嚟講，喺我哋呢個市場，歐美嘅資金仍然係一個重要嘅一個參與者。內地嘅資金都係，中東、東南亞都係。
0: 本港嘅新股集資額今年有機會問鼎全球三甲，亦都已經超越瑞士，成為跨境財富管理中心之一。陳茂波認為攞到佳績最大嘅因素係香港人靈活、有彈性、轉身快，揾到新嘅機會。同時國家亦都非常支持香港。佢話歐洲財富管理機構對於亞洲深感興趣，特區政府鼓勵佢哋組團嚟香港，接入香港嘅投資生態圈。

0: 朝早7:44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副热带高压脊咧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嗰一区咧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会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今个礼拜后期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77%。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2，强度系属于极高。天文台系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2: 报章摘要：
1: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陈茂波话互联互通继续扩大，瞄准北向互科创办。理财通计划三方向优化，研究内地散户抽港新股。南华早报，陈茂波预计本港下月扩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星岛日报，甲级商厦大松绑，荃湾地标破例准分层拆售。大公报的头版就报道，北都村屋允许改建旅馆，村民著药。
0: 商报的头条就是香港穆斯林友善旅游居全球第二。明报，大维修毁坏间屋，屯门怡乐花园多名业主杀上陷掘头路。东方日报的头版就讲到，前员工控诉老鼠踪迹监察仪器堆在走火通道，外判商无粮无劳保。经济日报的头条是 AI 板块继续吸资，港股炒股不炒市。信报，高盛说 H 股末季反弹，看好中资 AI。
1: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中国证监会上个月整治非法跨境炒股活动，面对内地居民强烈的多元资产配置需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现正是和内地监管当局从三大方向优化跨境理财通，探讨开放更多的产品，降低入场门槛等等，更加是直言开放内地散户合法抽香港新股，拓宽上海科创板跨境投资渠道，全部都是特区政府和内地监管当局的重点商讨方向。他提出，中央是坚定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内地亦都是循序渐进扩大金融开放，相关方案会分阶段推进，希望市场要耐心等候落地的时间。他又提到，当局正是推进多项措施增加港股的吸引力，又为了吸引更多的其他司法管辖区的优质公司来香港。他说，港交所近年是与世界各地多间的交易所合作，方便当地企业来香港拓展双重上市。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未来北部都会区和其他基建的投资巨大。

0: 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会参加多场主题会议，发表演讲和参与讨论。之后是会转抵西安访问，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的领导，并且到访当地的大学演讲，介绍香港的最新发展。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就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有不少内地科企是选择以香港为其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陈茂波昨天在网志说，上星期访问上海和南京的行程，和前沿科企的代表座谈交流，走访多间企业，涵盖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科技和低空经济等等。他认为，当越来越多硬科技的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加直接参与和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这种互动正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葵涌丽景村一对年长夫妇上个星期五被揭发昏迷屋企，其中78岁的妻子死亡。事件引起社会对全长者户的关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当局正是想办法和医管局商讨，并且在参照数据之后，一些年龄低过80岁的全长者户当中，可能有人属于长期病患或者需要长时间照顾的，未来可以尽快找出来提前探访。如果仍然没有人接触他们的话，就希望尽快找到社福机构跟进帮他们。孙玉涵说，当局亦都计划扩展大数据筛查范围，识别以及支援未满80岁但是有照顾需要的全长者户，安排关爱队提早探访，初步扩大到60几至79岁的人士。至于和医管局研究长期病患风险比较高，初步就好像是包含认知障碍症的个案，应该是获得优先处理。至于其他的病患，就要请教专家，希望尽快找出合适的模式将它推行。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有非牟利机构无望爱提供协助沐浴服务，由护士和助育员组成的团队去年开始上门服务，让长者无需要离开张床亦都可以享受暖水浴。主席范宁就说，冲凉是事关人的尊严和权利，长期卧床的病人可能几个月或者几年都没有冲过凉，甚至很多末期患病的最后愿望就是冲一次凉，所以他们希望可以成为一个选择。而机构在去年9月就推出协助沐浴的服务先导计划，目标为有长期卧床需要的长者提供180次的免费原床冲凉服务，不设资产审查。团队是会在长者躺卧的床上铺设防水的塑胶浴槽，接驳水桶和水管注入暖水，长者无需离开张床，沐浴之后护士是会再量度血压等等的生命体征。这个是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为了配合北部都会区发展，政府今年的预算案是提出拨款2亿，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建议在燕江和河上乡两条乡村试行放宽乡村式发展的规划限制，容许村入面现有的村屋、村栋或者部分楼层改装为食肆、零售商店和旅馆，是无需提出规划申请，善用空间提供不同接待的服务，提升访客体验。当局是建议符合资格的乡事委员会和非政府机构可以向基金申请资助，用来修复或者改造建筑物等作为文化旅游的用途，每个项目的上限是1000万元。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父亲节适逢世界杯赛事举行，本港有多个商场都是挤满观赛的球迷，不少人是一家大小出动去看比赛，亦都有市民选择和家人到设有直播的酒楼饮茶兼看波，带动餐饮生意。有传统的老字号酒楼是斥资20万购入转播权，受惠于世界杯带动，今年预订的情况是比起去年理想，有不少家庭都是以父子档的形式饮茶和看比赛。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布神舟23号成组上个星期的工作生活情况。 豬羊。

0: 梁柱、张志远、黎嘉莹系迎来成组喺太空入面嘅首个端午节，咁佢哋都品尝咗咧太空香种。黎嘉莹喺空间站咧嘅就上线，佢同队友咧都开展进驻以嚟嘅第一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成组利用咧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同营养代谢相关嘅实验研究，咁通过检测尿液样本入面嘅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咧，肠道菌群嘅变化同埋佢哋对营养代谢嘅影响。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1: 信报报道，宏福院独立委员会今日起咧系会举行第五轮听证会，并且传召专家证人，由政府委任嘅消防工程专家，曾经为2016年牛头角迷你仓四级大火担任专家证人嘅城大讲座教授袁国杰将会作供。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曾经在听证会上说，袁国杰的研究领域涵盖消防安全、工程燃烧学以至到电脑流体力学的模拟等等，和调查的核心议题高度切合。袁国杰是会向委员会提交相关的书面报告，并且按照需要出席听证会。独立委员会第五轮的三场听证会分别是会在今日、星期三和星期四举行。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涉事承建商宏业建筑工程几近停运，他们负责的屯门怡乐花园大维修工程是烂尾。怡乐花园今年一月召开过业主大会，是和宏业解约，多名业主随后是投诉单位，怀疑因为外墙工程导致到墙身损毁、石屎剥落和渗漏，最少两名业主尝试透过宏业是买的工程综合险咧系杀伤被拒绝，涉事嘅苏黎世保险就话业主同咧系佢系冇直接嘅合约关系，唔能够直接追讨，系叫咧业主应该系同宏业协商解决。报单列明受保人之一嘅管理公司富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就话咧受保人只有宏业，无法咧系直接系代业主咧进行保险杀伤噶。报道亦都讲到咧，怡乐花园大维修工程喺2024年动工，之后有业主就相继报称单位受损。嚟自明报嘅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嘅社评话，近期中国证监会联同多个部门重拳整治非法跨境炒股活动，一系列举措清晰表明中央坚定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陈茂波透露，三大优化方向包括是放宽内地合资格投资者的门槛，提升跨境投资额度的上限，扩大可投资产品的范围，精准回应市场痛点。市场应该以耐心和信心共同见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迈向新的高度。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就讲到，中东局势虽然偶有反复，但是国际油价总体下行的趋势就已经冇悬念，反而再度点燃翻本港油价加快减慢的强烈质疑。严格啲嚟讲，评论认为油价加快减慢不是偶发，实际上已经是市场常态，当局应该吸取近期油价高企影响社会经济的教训，主动改革，尽快建立完善监管框架，让油价回归合理、透明、可预期的轨道。星岛日报社论。
1: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讲到，扶贫报告交出亮丽成绩，值得肯定，纾困之后更加是需要防贫，香港不只是需要一份精准扶贫的成绩表，更加是急需一份向上流动的路线图，让基层青年不止即时处境是获得改善，更加可以清晰看到脱贫的阶梯。当然还要年轻人主动把握机会，这个才是对精准扶贫最圆满的诠释。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社评，教育局日前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擘划本地基础教育的转型目标、实施原则等等，属于合时的举措。培育新一代人才都还要看政府和学界能不能够有效缩窄技术知识和社经资源两大鸿沟。数码科技日新月异，当局应该定期检视蓝图落地的情况，确保香港教育在 AI 转型的道路上与时俱进。明报社评。
1: 大公報的社評就說，發展局已經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推動6項措施促進北都城鄉共融發展，包括是

0: 放宽两乡村，改建全塘村屋成为旅馆，资助修复或者改造私人建筑，活化特色建筑，支持举办传统节庆等等。这些新措施打破了过往乡郊发展和城市规划的界限，为加速推进北都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北都拆墙松绑，也都是对全港的乡郊发展和行政效率提升起到示范作用。大公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昨日父亲节，不少市民外出消费庆祝，端午节一连三日假期令到港人北上消费意欲大增。上个星期五高铁西九龙站就出现离境的人潮，预计香港餐饮和零售市道不会有什么奇迹出现。评论说经济大环境难测，但愿天下的父亲父亲节过后都能够有一份安稳的工作。东方日报政论。
0: 时间接近早上八点，在天气方面，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今日的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是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世界杯 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大胜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前锋雅马今届首次正选上阵，在10分钟接应队友奥耶沙包传送，在远处位置铲射入网，攻入今届赛事首个个人入球。奥耶沙巴之后连建两攻，为西班牙领先到3-0。沙特球员摆乌龙，西班牙扩大比数到4-0完场，取得小组首胜。G 组赛事最终十人应战的比利时同伊朗0-0打成平手，各得一分。美国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报谈判历时大约80分钟，主要讨论黎巴嫩问题，并没有就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谈判进行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伊朗必须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将打击伊朗。据报伊朗代表团不满特朗普的言论，离场抗议。有份参与谈判的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不会将美国的威胁当成一回事，敦促美方谨慎发言。欧洲多国在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预计至少持续到本周中期。意大利最少8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向17个大区中的13个发出橙色高温预警。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导致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取消最少70班列车。德国柏林等出现由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需要疏散现场观众。